0: 形象看起来更加差一些、嗯、那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宜春的上高县的富硒黄菊是个什么样子、嗯、你看首先它的就是
1: 朵形
0: 很饱满、哎、非常非常的大，
1: 是，
0: 然后因为我们是好的这个黄菊，它一定是古法烘干，它不会用硫磺就给你熏啊、嗯、也会让它的颜色受损，也不太对健康不太好，所以它只是古法烘干，低温烘干，嗯，肯定不加什么硫磺啊其他那些化学的东西，嗯，所以它的颜色是很天然的，我们觉得有点像那个向日葵哈、啊、有点像那个向日葵，很大的一个盘子，然后它的朵形非常的致密，然后它是重瓣的、嗯、就是不是只有一圈，它有很多圈，它的花瓣非常多、嗯、但是你看它没有那些碎渣渣，这种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它整个一个是非常完整的，从里到外都是散发着那种菊花的一个清香，但是肯定没有什么熏过硫磺的一种怪味啊、嗯、
1: 是的，
0: 熏过硫磺会有一种酸味的，我们这个就是好的话你就只能闻到菊花的清香，
1: 是，
0: 而且它还很有观赏性，干的时候拿着手上你就觉得已经很大了，入水你可能就因为它很大就只需要这样的一朵、嗯、就能反复的泡，而且非常非常有菊花清香，
1: 对，它就是本身你在看到它这个形态的时候会感觉特别的漂亮，
0: 对、嗯、
1: 你在泡的时候真的也是要赏心悦目的，对吧、嗯、而且会在水中特别特别的舒展，所以我们经常讲说你这个泡这个花茶来喝，尤其泡这种富硒的菊花茶，你在那个喝的时候啊，这种身心的那种放松、嗯、特别好的一种愉悦的一种享受，
0: 是，
1: 而且包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江西宜春那边，我们这个菊花都是来自于啊上高那边蒙山的核心产地，所以当地很多的一些村民，他们自家如果举办一些，比如说家里面有喜事儿呀、嗯，有什么亲戚朋友拜访啊，
0: 哇，
1: 他们款待亲朋好友也是来泡这样的很好的富硒的菊花茶来款待亲朋好友，真的是很漂亮。尤其它在里面翻腾那个时候，真的像一个大大的一个绣球一样，
0: 真的很好看。
1: 是，
0: 而且你看它一朵基本上就是一杯、嗯，如果你是用一个大的就是茶壶来泡，你可能泡个三四朵就已经非常非常占满了整个空间、嗯，而且它的颜色是比较浓郁的啊。我挪开一点给大家来看。它这个颜色跟普通的白色的透明的水是不一样的，它会有颜色、嗯、如果你再配点其他的东西那就更好看了，你可以配茶，你可以配枸杞、嗯、你可以配大枣、嗯、包括我们这边配点陈皮都会特别特别的好看，
1: 是，
0: 然后颜色也很美哈，让你觉得赏心悦目，所以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茶文化不是光光喝茶叶，它可以加菊花，我们叫菊花茶、嗯、
1: 对，
0: 不仅是增添香味，也增添口感，也增添营养，熬夜嗯，更要多喝点特别好的饮品，然后您看这个是泡枸杞的，加了点黄芪，它的颜色就是金金黄，这个加了点陈皮以后呢，它的颜色就琥珀色，反正就是不管你怎么来配伍吧，菊花都比较百搭，而且口味都非常非常的好喝、
1: 嗯、是，还有特别关键就是我们这个富硒黄菊当中，它里面是含有到什么特别多的一些硒的这个元素的、嗯、我们说其实啊，硒是我们人身体啊健康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缺了它呢是不行的，而我们今天通过这种日常的茶饮就能够通过喝这个好的菊花茶把这个硒啊补充到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然后呢我们也发现说大家不要现在什么夏天呀对吧，含糖饮料呀、嗯、奶茶呀咖啡呀喝很多很多的冰饮也是比较的伤肠胃的，来这种热热乎乎的泡上温热的我们这样的富硒的这个菊花茶来喝一喝，这个是特别好的。

0: 好的，问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已经到了吃月饼的时节了啊！我经常路过这种街边小店的时候，就发现，哎呦，月饼真的喷香扑鼻。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带来了月饼啊，杏花村的鲜肉月饼，还有到了我们的笋丁鲜肉月饼。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福州一起分享。
1: 哎，佳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杏花村的月饼每年都在东方购物出现，每次都是提前售空。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出现哈，所以给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虽然天气很热，大家吃不下那些高油高糖的很甜的月饼，但是鲜肉月饼大人孩子老人都喜欢。
0: 是的啊，今天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太划算了，因为刚刚我一算啊，哎呦，真的是比门店，包括说路上的很多都在售卖的，就将近是一半的价格啊。我们来看一下，六袋的我们的鲜肉月饼，每一袋呢是我们的六只，然后每一只啊是65克的大含量。经常呢，我看到很多鲜肉月饼是55克左右，我们是65克啊，分量更大。然后呢，还有到了两大袋的鲜肉的啊，我们的笋丁的月饼，
1: 对的，
0: 一共是满满当当48只带回家。你这样一算啊，平均一只4块钱左右，
1: 4块钱，现在小孩买颗高一档一点的糖都买不到了，我们能买一整个鲜肉月饼，而且这个包装也非常漂亮，很有这个上海的老底子的感觉，很实惠的，透明的，让大家看到每一个都漂漂亮亮，饱饱满满的。这个是笋丁鲜肉的鲜肉酥饼，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哈。猪肉实实在在大于等于27，小麦粉笋丁大于等于18。这个笋丁是我们江南江浙沪地区的新鲜春笋丁，然后就是一点饮用水，一点猪油，大家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起酥这么好，100多层起酥，我们没有用起酥油，
0: 是的，
1: 让大家非常的健康放心，用的是猪油，然后一点点生姜啊、淀粉呐、盐呐、蚝油，都是你家厨房里有的东西。
0: 对的。
1: 最后一点点甜菜红，给你在上面盖个章，然后底下是松江生产的，正宗上海生产的，18度以下冷冻就可以，都是新鲜批次，吃起来非常简单。您就把它拿出来化冻到中心。稍微有点软的时候，直接就放在空气炸锅里面200度20分钟，或者小平底锅里面200度20分钟就可以了。
0: 哎，其实的话，我觉得啊，真的很方便，因为平常的话，你说吃个早餐的时候啊。真的是你把它放到空气炸锅里边，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
1: 你就开始去刷牙洗脸，
0: 洗把脸的功夫它就做好了，
1: 真漂亮，
0: 而且真的是最新鲜的、最出炉，就刚刚出炉的好吃的那个样子，
1: 好吃的不得了。给大家来看，没有用起酥油的，但是层层起酥的，好漂亮。我随便给大家拿出一个，哎呦，拿起来的时候你就听到这个酥酥的感觉，看到没有？拿起来的时候，这个酥皮就已经开始，就开始在这个。
0: 掉了，已经开始酥酥的往下掉
1: 了。你看酥皮就酥到这个地方，稍微就给大家切一下，感觉一下这个感。你看摁下去的时候，
0: 哇，还有一种回弹的感觉。
1: 这个酥皮就开始往外崩，没有用任何起酥油，很干净的。朋友们，这个只要用猪油。哇，
0: 天哪，里边的肉的含量太多了。
1: 真的，我手一起给大家挤一下，这个肉汁4溢哦，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猪肉，而且我们用的不是冷冻肉，我们用的是冷鲜肉，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肉汁儿，
0: 没错，
1: 超级好吃，赶紧来尝一尝哈！
0: 真的，这个我觉得啊，夏天的时候，你说来点这样子的方便的早餐，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啊！关键是它这里边的肉的含量真的好多，
1: 太好吃了，真的。现在小孩在家放暑假，早餐你不给他吃点好的，小孩怎么长身体？这个又有肉又有碳水，对吧？没有起酥油，
0: 真的
1: 好吃。
0: 那肉真的好多啊，很多呢。我是觉得啊，它里边的肉比较的少，然后面饼的这个厚度很厚。
1: 对，
0: 但是我们100多层的起酥，然后里边就直接就是个大肉球子，
1: 太好吃了，没有任何起酥油，老人孩子吃起来你都会特别的放心。
0: 是的，
1: 这是我们杏花村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哈，今年
0: 是的，
1: 每年大概就是1-2次的直播机会，今年如果这么点现货卖完了，我们就没有直播了，所以大家看到今天的赶紧来囤。
0: 是的啊，我看到在很多的门店，包括是路边，你看到在卖鲜肉月饼的，价格7-8块钱一只，非常的正常啊。但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199块钱，6袋鲜肉的。2袋我们的笋丁鲜肉的啊，两种不同的风味带回家，满满当当是48只，只要199块钱，平均4块钱左右一只啊，性价比朋友们啊真的是太高了。所以我觉得啊，小朋友放暑假给他准备一点比较方便的食材，又好吃，然后呢又健康，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小辰光对吧？我就是老清晰的记得，阿拉爹爹妈妈一直带我到南京路杏花村去买搿种鲜牛肉酥饼，伊搿味道老好吃，啥地好吃呢？伊老特别的，伊咬上去对伐，酥，外头个皮对伐，一层层层侪会得落下来的。那么 我还舍不得外头个皮，因为老脆了，我比欧欧龙再好好它，因为实在是好吃，一层层。那么里向个肉呢，伊是老嫩的，哦，搿牛肉特别嫩。一家咬上去第一口对伐？我上当了，小辰光勿懂哎，一口，哦，烫得来个石头啊，要落下来，但我舍不得吐它，又真个好吃，鲜美嫩，对伐？有汤水，葛末。伊因为对伐，我听阿拉爹爹妈讲个哦，伊讲伊因为包是原来腌了，阿拉现在个肉酱是摇出来，伊老早用刀搿能介啪啦啪啦啪啦摘出来，所以搿肉酱对勿啦？伊里向个肉对伐，有嚼劲又嫩，对伐？咬了嘴巴里还有点 Q 弹那种味道，老好吃个。讲到搿物事，我真个到现在想想也想吃，所以搿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搿品质，对伐？去买老远路对吧？要走到快了，老远路就闻到搿种讲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也老要吃的。伊特别是搿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讲，伊讲搿酥要肉，三个多钟头嘞，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对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好吃。

0: 选择好的鲜肉月饼的话，我觉得第一点你肯定要看这个用料扎不扎实。
1: 对。
0: 第二点的话，要看我们好的品牌。杏花村的话，我觉得很多上海叔叔阿姨都特别熟悉了，对吧？
1: 对。
0: 松江的我们的老品牌了，开了30-40年的一个历史了。
1: 是的。
0: 很多叔叔阿姨要真的是跑到松江专门去吃，但今天您不需要了啊，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我们新鲜的、刚刚出炉的我们的鲜肉月饼。而且今天的话是两个口味啊，鲜肉的月饼，还有到了我们的笋丁鲜肉月饼，也不会说就是哎呦你吃久了之后感觉会吃腻了啊，两种咱们换着吃、啊、
1: 而且我们是清油的这样的一个配方，大家不会觉得哇一口下去一包油吃两下就腻了，现在大家都讲究一个健康，那么像这种想吃月饼的话，鲜肉月饼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健康的选择了。
0: 是，
1: 因为我们首先今天没有用起酥油，很多朋友都很忌讳起酥油的，大家都知道那个反式脂肪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用的是猪油手工起酥，没有用起酥油、非常的健康，然后给大家清油的一个调制，所以你吃到嘴里它是很清爽的，
0: 是
1: 没有那种油滋滋一股油耗味儿。而且我们给大家用的不是冻肉啊、像这种肉馅儿的东西一定要选牌子，老牌子爱惜羽毛，爱惜自己的荣誉，所以它不会给你用那些冻肉降低成本。
0: 是的，
1: 鲜肉跟冻肉你坐在月饼里面一烤你就吃出来了，有没有肉汁儿，有没有腥味儿，有没有那些死气沉沉的感觉、
0: 这个很关键。
1: 我们今天是鲜的冷鲜肉给你做的月饼，所以跟你自己在家里吃的那个冷鲜肉是一样的口感，
0: 没错，
1: 很香很嫩，然后爆汁儿，关键是加了笋丁的口味儿，也有纯鲜肉的口味儿，也有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配料表27的一个猪肉的含量，这个是笋丁的里面的肉的含量啊、我们今天纯鲜肉酥饼里面是大于等于35的，对，
0: 天哪，
1: 含量非常高，
0: 真的真材实料、我觉得真的太重要了
1: 啊。
0: 你说吃月饼嘛，咱们肯定要选择大品牌，
1: 是，
0: 然后知道里面的肉是用的是好肉、对吧，料用的是好料，
1: 你看这个酥皮
0: 对、
1: 100多层手工起酥，没有老字号的老法师谁能给你做出来这个感觉，
0: 真的太好吃了，关键今天朋友们性价比也太高了，199块钱我们两种口味带回家，整整是48个啊，我觉得整个夏天啊，你说朋友小朋友放暑假了，你给他准备点这样的好食材对不对啊，非常的不错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小辰光呢住了南京路，阿拉只要弄堂里一出来啊，一转弯啊就闻到一股酥饼的香味道。那么有辰光，爷娘就路过啊休息的辰光呢，又拖牢伊一定要去吃个吃个这酥饼。当时辰光呢是鲜牛肉的酥饼，搿只味道的确是好。伊是外头呢，伊是酥，里向呢，伊是有 QQ 弹弹的。伊呢不是这个，就是像现在讲起来是窑肉机搿能窑出来的牛肉，啊，伊是人工啊手工摘出来的。吃上去呢 QQ 弹弹，相当好吃，有弹性的，而且有一种颗粒感啊，包括里个汤汁，哦，侪老好吃老好吃。
1: 好，欢迎回来啊！我现在真的很理解了，就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呢，就真的是一定要去门店去吃。我跟你讲啊，确实啊，门店那种现烤出来的味道，就是刚刚出炉的那种酥皮的香味儿和那种肉的香味儿，和你这种外卖过来的，或者说你放了很久的、你复烤的完全不一样。
2: 哎，那说现在这种天气让你去门店排队，你去排吗？
1: 我跟你讲，这说到点子上了啊！这么热天气，我今天感觉我就走了两步路，
2: 对，
1: 要中暑了，你知道吧？所以真的在家里边，咱们能怎么方便就怎么方便。
2: 对，
1: 我们煎月饼真的很简单啊，你说微波炉也好，或者是空气炸锅也好，二十分钟就搞定了，
2: 就搞定了。对，杏花村的品牌，这是正宗的上海的老品牌，老字号，对吧？鲜肉酥饼。然后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生产厂家，就是总厂，朋友们，就是在上海杏花村食品厂，就在松江那边，没有说在分厂啊或者外包给别人做，所以是特别正宗的口味。然后都是六月份新出来的批次，它的保质期可以放到明年的六月份。你说它新鲜不新鲜？当然我们等不了那么久，我们很快就会把它吃完了。
1: 没错，
2: 这是纯鲜肉的酥饼，你看它的猪肉含量大于等于35%，肉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2: 不是冷冻肉，是冷鲜肉，而且是优质的冷鲜肉，
1: 对的，
2: 再用手工给你攒成那种小块块哈，
1: 对的，
2: 不是那种搅的成沫，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它不会一咬就散掉，
2: 是的，小麦粉你用水，你看。猪油没有用什么起酥油给你很轻松的起酥，我们是猪油手工起酥，老底子就是这样做的，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只有那个盖章上面有一点甜菜红，给大家来看，就是
1: 盖章的位置，
2: 对，这个
1: 分辨口味的地方，
2: 没错，鲜肉月饼这几个字，哎，老字号的就是用甜菜红给你调出来的，敲这个章上去，这是鲜肉酥饼，然后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口味啊，
1: 笋丁，
2: 这个对，六包，这个笋丁的有
1: 两包，
2: 笋丁的里面除了鲜肉之外还有那个江南非常新鲜的春笋的尖儿，很好吃，
1: 真的很香啊，就是鲜上加鲜，
2: 对，鲜上加鲜，
1: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种做法了，因为就是烤箱的话也很方便，家里有烤箱的，20分钟的时间，
2: 是
1: 咱们就是把它放进去，对，就可以了，
2: 对，
1: 拿上之后就香喷喷的，刚刚出炉的，
2: 太香了，朋友们，拿出来你看，每一个鼓鼓囊囊，颜色金黄的，然后蓬蓬的，
1: 哎，
2: 非常酥，我都不敢碰它，我碰它一下，它那个酥皮酥就往下掉，
1: 真的是的啊，这也是我们新鲜月饼的一个证明啊。
2: 是，再给大家
1: 再来切一个吧，
2: 切一个，
1: 这次我们切一个笋丁的，
2: 切一个笋丁的是吧？
1: 刚刚切了一个那个鲜肉的嘛，
2: 我看有没有笋丁的，
1: 那个下面的就是，
2: 这个就是笋丁的，
1: 对对对，笋丁的，
2: 好嘞，哇，你看我拿这个。夹子都能把它这个酥皮给夹破了，
1: 是的，你看
2: 酥成这个地步，朋友们，真的非常非常酥。还是要给大家强调，我们的酥皮可不是起酥油做出来的，我们的酥皮是猪油调出来的，手工起酥的，然后起酥100多层，你看我稍微碰一下它就酥了，
1: 酥酥的往下掉，
2: 酥酥嫩嫩的往下掉，然后稍微给大家呀，你看看，
1: 对，都不敢碰它，
2: 是吧？
1: 哎，难怪是这种老手艺做的，100多层。起酥，
2: 真的
1: 哇，满满当当都是馅儿啊！
2: 我给大家看，我这手套没有什么油吧？
1: 哎，
2: 不是吃上去油滋滋的，
1: 是的，
2: 非常有味儿哈。
1: 哇，
2: 然后肉汁，哎，肉汁也特别特别的多，肉好软啊！如果是冻肉做的，没有这么软乎，你看它非常非常的柔软。
1: 天哪，
2: 哎呦呦呦呦呦，你看这个酥皮，
1: 好诱人啊！
2: 对呀，
1: 天哪，
2: 这个肉汁儿，这个酥皮，连着酥皮带着这块肉，观众朋友吃到嘴里面得多开心啊！
1: 我的天，
2: 现在赶紧订哈，我跟家就不客气了，
1: 我俩不客气了。我觉得这个早上的时候懒得做饭的时候，你说直接让空气炸锅代劳，对吧？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就做好了。关键是你吃的时候一定得接着。
2: 对。
1: 酥皮啊，你一不留神就是得掉一地，你妈妈肯定会骂你的。
2: 没关系，孩子放暑假在家里面，反正咱们也不出去，咱们吃早餐就吃这个，又有肉，又有碳水，又有酥皮，
1: 笋丁的也好好吃啊，
3: 好吃，
1: 它特别鲜，就是肉的鲜和那种笋丁的鲜加在一起啊，就是鲜上加鲜，
2: 而且口感又有肉的柔嫩，又有笋丁的清脆，所以口感非常非常丰富，而且不是很咸，也不是很油，你吃到嘴里你会觉得好清爽，
1: 调这个味道刚刚好，
2: 很好，
1: 我觉得是。特别的符合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的口味啊！关键是今天朋友们真的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订，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性价比够高，然后我们呢也是备货不太足啊。大家来看一下，六包的我们的鲜肉的，两包我们的笋丁鲜肉的，
2: 对，
1: 一共是八包带回家，每一包是六只，
2: 六只，
1: 每一只是65克啊，朋友们，比市面上的很多55克的要多出10克来，
2: 对的，肉给特别多，
1: 一共是48个带回家，199块钱啊，您冷冻保存就可以了，平均4块钱左右一只，性价比很高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小辰光对吧？我就是老清晰的记得，阿拉爹爹妈妈一直带我到南京路。行货村去买搿种鲜牛肉酥饼，伊搿味道老好吃，啥地好吃呢？伊老特别的，伊咬上去对伐？酥，外头个皮对伐？一层层层层侪会得落下来的。那么我还舍不得外头个皮，因为老脆了，我比欧欧龙再好好脱，因为实在是好吃，一层层。那么里向个肉呢，伊是老嫩的，哦，搿牛肉特别嫩。一家咬上去第一口对伐？我上当了，小辰光勿懂哎，一口，哦，烫得来个石头啊！要落下来，但我舍不得吐它，又真的好吃，鲜美嫩，对吧？有汤水，那么，伊因为对吧？我听阿拉爹爹妈讲的哦，伊讲伊因为包是原来腌了，阿拉现在个肉酱是舀出来，伊老早用刀跟那个巴拉巴拉巴拉摘出来，所以搿肉酱对不啦？伊里向个肉对吧？有嚼劲，又嫩，对吧？咬了嘴巴里还有点 Q 弹那种味道，老好吃的。讲到搿物事，我真的到现在想想，也想吃，所以搿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搿品质，对伐？去买老远路对伐？要走到快了，老远路就闻到搿种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也老要吃的。伊特别是搿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讲，伊讲搿酥要肉，3个多钟头嘞。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是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好。

0: 我觉得啊，就是给家里的这个家人去挑选一些好吃月饼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品牌、啊。
1: 对对，所以要认准老牌子，因为老牌子爱惜羽毛，哎、老牌子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了这么久，他还想继续的发扬光大下去哈、啊。所以像西华村这样的好牌子，而且我们是正宗的上海品牌哦，我们的厂子就在松江，
0: 没错，
1: 我们就是总厂西华村的原厂做的，
0: 是
1: 真的非常非常正宗，所以我们也不用起酥油，大家都知道起酥油非常容易产生反式脂肪，
0: 对，
1: 大家很在意这个，所以我们一直沿用老法用的是猪油，猪油给大家手工起酥，没有几十年从业经验的老法师根本做不了这个活儿，它对技术要求非常非常的高，猪油起酥，而且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实实在在用大量的鲜肉，还不是冻肉啊，用的是冷鲜肉给你来做，所以你吃到嘴里面跟你小时候吃的一模一样，就是软嫩 Q 弹，非常非常好吃。
0: 没错啊，而且主要是今天性价比很高啊，大家就是在市面上肯定是很多叔叔阿姨去门店买过的、对吧？
1: 对，
0: 门店7-8块钱一只，咱们今天半价左右就能够带回家了，4块钱左右嘛，你说对不对？大家去算一算嘛。我们今天有48只带回家，而且是2种口味，你吃多了感觉也不会腻，关键是里边的油也不是很多，
1: 哎、对吧？清油调制，所以你吃了以后觉得非常清爽，哎、但是味道非常足实，非常非常正宗，而且没有起酥油，关键它也不是很咸。现在很多老年人很在意自己的血压、血糖，我要吃的清淡一点，
0: 对，
1: 但是不能不吃肉啊，叔叔阿姨们，
0: 是
1: 肉是蛋白质合成我们的肌肉的，保护我们的关节和骨骼的，所以吃月饼建议你吃鲜肉月饼，又清爽又卫生，而且没有那种高油高糖的风险。
0: 对的，又酥又香又好吃啊！所以今天趁着我们价格合适啊，也是说今天的备货不是很足，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小辰光呢住了南京路，阿拉只要弄堂里一出出来啊，一转弯啊就闻到一股酥饼的香味道。那么有辰光，爷娘就路过啊，休息的辰光呢，又拖牢伊一定要去吃个这酥饼。当时辰光呢是鲜牛肉的酥饼，

0: 合，你咬一口不会很油，然后每个都非常非常的大。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非常的干净。猪肉款的，猪肉的含量大于等于35%，哎，然后您看我们用到的是猪油，猪油手工起酥，没有用那种非常便宜容易产生反式脂肪的
1: 起酥油，
0: 而且手工起酥，层层起酥，100多层的酥都是老师傅亲手帮您做的。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不是外包给其他的小厂做的，就是上海杏花村食品厂总厂原厂自己做的，然后都是新鲜批次，6月份才生产出来的，可以吃到明年2027年6月份。
1: 是的啊，
0: 当然吃不了这么久，我们大家就是很喜欢当早餐，也就是1-2个星期就吃完了。
1: 是的，我真觉得啊，就是这种月饼啊，因为它比较方便嘛，而且能够吃到刚出炉那种香酥脆的感觉。
0: 不要到外面去排队了啊。
1: 对的啊，你就给家里的上班族的一些就是小朋友对吧，准备一些，很方便嘛，10几小时就做好了。哇，你看这个轻轻一夹就已经是酥的掉皮儿了。
0: 我刚刚把它放下来，它这个酥皮就这样掉下来了，然后稍微摁一下它，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酥皮就开始裂开了，你就知道这手工起酥的工艺有多么的厉害。不是从业经验几十年的老师傅根本做不了。
1: 哇，你看这个酥皮，你看都不敢碰它了，
0: 太漂亮了，有点像那个礼服一样的了哈。好漂亮啊。再给大家稍微切一下，你看这个酥皮都掉下来，所以暑假放在家里当早餐、当午餐，好不好？特别棒吧？哇，
1: 汁水都溢出来了，
0: 这酥皮把我的汁水给挡住了。
1: 哎呀，我的妈呀，好香好香，
0: 真的，如果是冻肉，不可能这么软的。
1: 是的，
0: 我们烤出来有这么柔软，说明它用的是冷鲜肉。
1: 对的，
0: 而且一定是优质的冷鲜肉，也不是用搅拌机把它打成肉糜，它一定是切出来的那个小肉丁儿，
1: 是
0: 就有点像那个淮扬菜里的那种葵花盏的那种工艺，哎，一定要手工来做。哇，
1: 是的，真的，我觉得老师傅的手艺是不一样的啊。如果说不是老师傅的话，真的起酥你很难做100多层。咱别客气了，
0: 别客气了，
1: 我要来一个这个粉丁鲜肉，整个吃更爽。
0: 哇，
1: 真的，你得一直拿手接着，不然它真的是一直在往下掉。
0: 给你个小碗儿。哎呀，
1: 谢谢。
0: 嗯，好开心，好好吃啊！
1: 我真的吃了一口啊，满满的那酥皮就是往我嘴巴里边掉。
0: 对，然后我这边是切开了的，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这个肉足不足食，30%多，快40%的一个含肉量，而且是冷鲜肉，优质的冷鲜肉，你吃到嘴里面，你能吃到那个肉的鲜香，
1: 对，
0: 没有一点腥气，没有一点那种不好的味道，它真的是选的料太好了，而且没有起酥油。我给小孩吃，我肯定会去看配料表有没有起酥油。
1: 那是当然，我跟你讲，
0: 猪肉手工起酥，
1: 我真觉得这个皮儿比就是感觉好好吃，比肉都要好吃了，真的。选择好的月饼啊，一定要选择好的品牌和好的用料啊，又好吃，肉又紧实，然后的那个酥的那个感觉也特别的香啊，
0: 真的。
1: 今天朋友们，两种咱们带回家，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今天的话是6袋我们的鲜肉的，
0: 对，
1: 然后呢2袋笋丁鲜
0: 肉的，
1: 人物是一共是48只带回家，咱们冷冻保存就可以了。平常呢，咱们拿到空气炸锅里边或者烤箱里边20分钟，或者拿平底锅稍微煎一煎也是可以的啊，
0: 真的，
1: 199块钱，
0: 是
1: 4块钱左右一只，你就能够吃到我们门店啊。刚刚出炉那种香香酥酥的鲜肉月饼
0: 了，那我岂不是8块钱我就吃饱了？
1: 那是当然了，对啊，
0: 而且吃得很过瘾。
1: 门店你买一只的价格，今天能买2只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朋友们啊，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我小辰光呢住了南京路，阿拉只要弄堂里一刹出来啊，一转弯啊就闻到一股松饼的香味道。那么有辰光，爷娘就路过啊休息的辰光呢，又托老爷一定要去吃个吃个这松饼。当时辰光呢是稀牛肉的松饼，搿只味道的确是好。伊是外头呢，伊是酥；里向呢，伊是有 QQ 弹弹的。伊呢，不是这个，就是像现在讲起来是肉肉机搿能摇出来的牛肉，啊，伊是人工啊，手工摘出来的。吃上去呢 ，QQ 弹弹，相当好吃，有弹性的，而且有一种颗粒感啊，包括里个汤汁，哦，侪老好吃，老好吃。

0: 哇，真的好好吃啊！我现在已经吃我的第二只还是第三只了。
1: 我已经吃完两个了，真的，这个味儿调的太赞了，就是小时候那种特别经典的味道。
0: 美味。
1: 像这种老牌子，老字号就是特别爱新羽毛，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够。
0: 质量维持在一个恒定，所以大家来吃它的月饼，你会特别放心。但是就是这种实实在在的老牌子，上海松江啊，我们食品的杏花村的总厂做的，才会让你特别放心。口味质量都是沿用以前的工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你吃上去会觉得失望，它只会让你觉得哇，真的非常满足。
2: 是的啊，其实的话，我自己啊，我是觉得我特别喜欢吃这种生胚的鲜肉月饼，因为你带回家之后，你能够吃到刚刚出炉的。
1: 对的。
2: 如果说是那种加热的，其实那种。 最好吃的那种酥脆的时候，你没有吃到，就是有点吃剩的感觉。
0: 对，是的啊，所以的话，像这种月饼之类的东西啊，一定要吃新鲜的。然后呢，一定要是刚出炉的。
1: 对，
0: 咱们今天就可以实现啊，足不出户就能够吃到我们杏花村的特别酥酥香香的鲜肉月饼啊，两种口味带回家，粉丁鲜肉的和我们的鲜肉的啊，两种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1: 都好吃。
0: 跟现在我们和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啊，
2: 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在门店可能两只的，就一只的价格我们可以。 吃到今天两只的啊，
0: 是
2: 198，这带回家，就是所以您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大家可能看不到，真的，我面前掉了好多的蟹，真的不太体面啊。
1: 真的好好吃啊！
0: 在家里面自己你要接一个碗或者拿手接住，因为真太酥了啊！刚出炉就是这样的效果。
1: 是的，如果它没有这么多酥皮，它就不是老字号了，对吧？杏花村大家多喜欢这个品牌，牧童遥指杏花村，对不对？
0: 是的，
1: 鲜肉酥饼，然后你看每一个都很大，这都是生胚，就是生的，您得直接用空气炸锅或者烤箱或者小平底锅去烤，
0: 对，
1: 所以烤出来啊，就跟你在那个。就是门店排队等着吃是一模一样的，对。然后猪肉的含量大于35%，给大家来看一下，所以你吃到嘴里满满的猪肉香，而且是鲜猪肉啊，不是那种冷冻肉，猪油起酥，猪油手工起酥，没有用那些起酥油，所以跟老人孩子吃，如果你讲究一点血管健康的，你是不是很担心有反式脂肪？
0: 对呀。
1: 我们今天用猪油，你是不是干就是开心了很多？
0: 是的。
1: 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地址，就是上海杏花村食品厂。总厂没有外包出去给那些小厂做，就在松江，正宗的上海老字号老品牌，
0: 是
1: 包括到我们的解冻之后哈，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都可以来烤20分钟就可以了，很简单，保质期可以放到明年2027年的6月份，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放心的吃，很新鲜，就怕你家孩子多老人多，你可能买一套都不够吃几次，
0: 真的啊，我真觉得你看夏天这么热了，这么高温，咱们有时候去做早饭啊，你就真的是不想进厨房，20分钟的时间你把它放进去，再拿出来，到时候拿出来就可以直接吃了。
1: 没错，上海的老字号啊，大家吃起来会特别的安心一些。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随便夹一个啊，我随便夹一个那种酥脆的酥皮的感觉，我随便动一下酥皮就掉了，
0: 掉的真的是掉了一路啊，特别的酥酥香香啊，
1: 是
0: 就真的我们整个演播室都是这个月饼的香味儿，朋友们带回家自己去做一下。保证是满屋飘香啊！
1: 上海的老牌子，对吧？这种
0: 老字号，哎，
1: 对对对，它也是个老字号嘛。哎呦，笋丁的鲜肉，随便给大家来切一个啊。
0: 对的，
1: 切一个笋丁的鲜。你看我稍微碰一下，真的好艺术啊！这就是手工起酥的，给你的这种艺术的感觉。
0: 好香，真的，它这个酥皮的香味啊，就直冲鼻子。哇，
1: 好柔嫩。
0: 这个是我们笋丁的啊，里边是有一道那种鲜鲜的笋丁。哇，你看这个肉汁，
1: 软软，对，哎呦，肉汁，观众朋友，然后它好柔软哦，这是鲜肉才有的柔软。然后再给大家来切一个纯鲜肉的，
0: 鲜肉的，
1: 纯鲜肉的，来。哎呦，
0: 哇哇哇！大肉球子哦，
1: 这大肉球
0: 好满满当当啊！
1: 这个30%几奔40%的含肉量，
0: 特别实在啊！
1: 对，手工剁出来的肉丁儿，不是那种搅拌机搅出来的肉糜，然后是鲜肉才会有这么柔嫩。这么松软，不是那种冻肉的酥酥的僵僵的感觉。
0: 再来一个了，
1: 来来来，
0: 真的，我觉得中午啊，你说有时候不想吃饭的时候，其实吃个鲜肉月饼也很好嘛，因为里边又有肉又有碳水，
1: 没错，其实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啊，朋友们，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吃了。哇，
0: 哎呀，这个肉球真的好香啊！它的肉啊，真的，你一吃就知道它不是那种不太好的肉。哎，
1: 但是我们真的是清油调制，也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这种健康的追求。
0: 真的，
1: 而且调味调特别好。
0: 我真觉得为什么杏花村这么受欢迎，我就知道了啊！你看很多的网友买了之后都有很多的评价，大家来看一下啊！我看特别可爱啊，生胚月饼很不错。不用解冻就可以放到烤箱里边，太完美了。汤汁鲜美，皮酥馅儿足，很赞啊！
1: 很赞。
0: 你看人家这也是说非常满意呀、啊、包括人家的这种晒图特别的香啊，而且你看这么多的这种好评全部都是好评，这个特别可爱，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1: 对，
0: 这个酥，这个我们的酥饼特别的好
1: 好吃，
0: 酥到掉渣，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所以我觉得你其实不用犹豫啊，这么多的好评都告诉你了，我们的这个月饼真的是不错，
1: 上海的老牌子，上海的老字号，
0: 关键是性价比太高了，我们也说嘛，在门店里边可能7-8块钱一只，但是我们来今天算算我们的价格啊。
1: 对，
0: 6包的鲜肉酥饼，然后呢2包的笋丁鲜肉的，一共是8包，然后呢每一袋是到六只在里边，每一只是65克啊，比我们很多门店里边的要大的，很多门店是55克的，
1: 没错，
0: 总共48带回家199块钱，平均4块钱左右一只啊，很划算。然后今天备货不是很足，如果说卖光的话，真的要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是现做的嘛，
1: 没错，
0: 对不对？非常新鲜的日期，
1: 是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小辰光对伐？我就是老清晰的记得，阿拉爹爹妈妈一直带我到南京路杏花村去买搿种鲜牛肉酥饼。伊搿味道老好吃，啥地好吃呢？伊老特别的，伊咬上去对伐？酥，外头个皮对伐？一层层层层侪会得落下来的。那么我还舍不得外头个皮，因为老脆了，我比欧欧龙再好好脱，因为实在是好吃，一层层。那么里向个肉呢，伊是老嫩的，哦，搿牛肉特别嫩。一家咬上去第一口对伐？我上当了，小辰光勿懂哎，一口，哦，烫得来个石头啊，要落下来，但我舍不得吐它，又真的好吃，鲜美嫩，对伐？有汤水，葛末。伊因为对伐，我听阿拉爹爹妈讲个哦，伊讲伊因为包是原来腌了，阿拉现在个肉酱是舀出来，伊老早用刀搿能个噼啦噼啦噼啦摘出来，所以搿肉酱对勿啦？伊里向个肉对伐，又嚼劲又嫩，对伐？咬了嘴巴里还有点 Q 弹那种味道，老好吃个。讲到搿物事，我真个到现在想想也想吃，所以搿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搿品质，对伐？去买老远路对吧？要走到快了，老远路就闻到搿种个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老要吃的。伊特别是搿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讲，伊讲搿酥要肉肉肉要肉，三个多钟头唻，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对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好吃。

0: 刚导演跟我说啊，还有最后的十几组的现货了，卖完的话大家就真的不好意思，你需要再等待了啊。但是你说现在大家这么热的天气，还是肯定想吃，就是赶紧能够到货的嘛，对不对？
1: 我真的，我夏天我是再不想去弄什么肉啊，切什么肉啊，煮什么肉了，但是人不吃肉又不行。那么我们今天的鲜肉月饼，我感觉你就吃它，就是里面的肉块那个大道，你就完全是吃肉的爽感。
0: 对，
1: 所以你不想去做肉没关系，但人还得吃蛋白质，还得吃肉。我们今天鲜肉月饼又解馋又营养又健康，你可以当早餐、当午餐、当晚餐，下午茶我不要吃那些高糖的东西，我就吃鲜肉月饼配点什么饮料。
0: 茶，对呀，可以呀。嗯，
1: 这肉太多了，你吃到嘴里你就知道，真的，除了那一百多层的起酥，就是纯肉，而且我们今天没有。没有用任何的起酥油，我们用的是猪油手工起酥，因为我们是上海的老品牌，上海的老字号。
0: 是的，朋友们，今天的话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几组了啊，199块钱到手整整的48只，您算一下啊，比门店还要划算很多。平均一只的话4块钱左右啊，关键是我们的组合不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所以各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个品质，对吧？起码老远路对吧？走要走到快了，老远路就闻到各种各。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也老要吃的。伊特别是搿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讲，伊讲搿酥要肉肉肉肉肉，3个多钟头唻，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对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好吃。

部电影节金爵胜利。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旭明。在外面有点阴雨天气，大家发现了没有？这段日子呀，这个天气变化呀，有点太过于玄乎，就是有的时候热的不得了，不得了了。前几天
1: 对，
0: 然后今天又冷的，我都把外面的家里那个薄一点的外套，我都已经
1: 又找出来
0: 了，穿了两件了。
1: 是，
0: 大家听说我鼻子稍微有点囔囔的，就是这个天气一弄吧，就有点略微流鼻涕了。就一交替非常差，这个身体素质有点不太行，所以有的时候吃点滋补品还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咱对于很多长辈们特别喜欢的海参就来了，海参里面呢分很多种，有的平常的普普通通的海参，那也有即食的，即食里还分什么呢？看我手里拿这个啊，这里头有大字儿，什么大字儿？有机海参。我们有机标志，
1: 这个厉害了，
0: 那你就问了，谁家的呀？好当家，
1: 上市公司。
0: 我们直接先把构成跟大家说一说啊，因为这是老朋友了，不是第一次，在我东方过好多好多年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俩规格，一规格呢是我手里拿的比较大个头的，45克一头的，这么大个的，这边有标尺一样的，你可以自己来比量比量啊，非常非常大。今天呢，45克一头，约最高头达到45头，
1: 对，
0: 一共达到了1.8，
1: 3斤6两，
0: 3斤6两价。东方购物原价1998，今天给您降
1: 来，
0: 那618活动能不降吗？
1: 对，
0: 必须意思意思啊，给您意思100块，然后呢1898元之外，满街送外谁不参加一下？
1: 是啊，
0: 那都已经这么高的了，满3888送您400元积分，
1: 对，
0: 相当1498，大家发现了没？惊喜的发现了没？1498跟哪个价格非常的接近了，几乎就是一模一样了。1498一个小个头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他要自己吃或者订的话，我觉得这个呢单算下来。1克约1块多，你45克，我大概毛估算了一下50多块钱。其实性价比最高，这是有机的，不是普通的啊，能达到大概约1块钱1克多一点点，1克约1块多一点点，这个性价比是极其高的，而且马上就要到6月19
1: 啊，
0: 6月19号是什么节？哎，大哥老师说
1: 了，端午节，
0: 端午节到了，端午节到了的话，大哥老师你拿这个，
1: 好，
0: 我让大哥老师稍微委屈一点，我拿大的，
1: 没事，
0: 我气派一点啊，你看我这多气派，
1: 你这是走亲访友，
0: 我这走亲访友的意思，
1: 对，
0: 我走亲人家了以后，大哥老师拿这个，
1: 那我就小气了，
0: 我就有点不开心了，
1: 看过去，
0: 我去看，
1: 其实就差了400块钱，
0: 我去看大哥老师。我拿这个，
1: 哎呦，
0: 谢谢，开心了，
1: 那我也得去回你这个了啊。
0: 好了，
1: 就差400块钱，
0: 就差400，对不对？那再参加满节送百更近一点。
1: 对。
0: 那好，我们说回来啊，说过来倒过去的啊，说1000道10000的，这个好当家有机海参，它的优点到底在哪里？有机有啥作用？为啥一定要吃有机？我吃普通不就得了？
1: 对啊，你说你是蔬菜，你说你是水果，是吧？你普通的种植的，包括给你卖的有机的，那个价格差好多了。因为它在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它没有一些令你担心的一些农残呀，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超标，所以现在人呢就愿意多花钱去买这个有机的海参，同样如此。我们看2010年，你看到2026年，多少年？连续17年。有机认证，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你要知道，有机认证啊，它要经过300多项目的这个认证，其中哪怕有一项它不合格，它连续3年不能评了。那你反过来连续17年300多项全都合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样样检测全都达标，全都合格。
0: 我今天看大个头的喽。
1: 好嘞，那肯定看大个头的。
0: 今天这个大个头里面呢，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会压秤啊？里面冰啊，水
1: 不会，我们固形物含量啊85%，这上面。都是清清楚楚写的啊，
0: 再来看，
1: 85%固形物含量，
0: 这里写标的清楚啊，
1: 对，
0: 85%，
1: 对
0: 啊，这里写的很清楚啊，其实说实在话，你在拿到手里以后，我即便这边能看得到的，这边都做镂空的吗？
1: 对，
0: 你看看有没有水哗啦哗啦淌？
1: 对，
0: 也没有什么水哗啦
1: 哗啦，几乎没有，对吧？好，那现在我来剪一个，把它剪出来啊，其实都有撕口的，那么这样更干净一点。那我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你如果里面有什么冰碴、冰水啊，喏。倒出来
0: 应该是哗的一下，
1: 但是我跟你讲，几乎是没有，你看到没有？
0: 几乎没有，
1: 几乎没有。那么第二，我把这个海参，我为什么不是横过来拿，我竖起来拿呢？因为它这个东西啊，它如果说你这个海参泡发的过程太久了，水分太多了，它怎么样？它软趴趴的，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今天竖直笔挺啊，坚硬的不得了，而且你看。这个我在晃动它的过程当中，甚至于你看我把它掰一下，
0: 它有弹性，
1: 它有弹性的，这个真是你看又粗又壮，而且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地方开始看，这是刺啊，我们的刺，包括再开过来刺，这一圈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有我们的刺，这个刺，而且尖端发白，它是非常有力的三角形刺，说明什么呢？深海的，它真正的深海的自然生长的才是非常有力的，好，我把它拿出来啊，拿出来之后呢，给大家看两点啊，第一点看底部的这个，那底部的，然后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 它就是我们的底足啊。嗯，这个底足，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把它真正在这个啊远海当中啊，让它就是说让它自然生殖的，所以它这个底足它是牢牢的扒在上面的。哦，第二点我们给它看什么？来看海龙须。嗯啊，我们说吃海参吃什么？海龙须啊，
2: 真粗壮。
1: 海龙须第一粗壮，而且青灰色，很新鲜，
0: 对，
1: 发着这种光泽感，而且牢牢的扒在我们的墙上，这个壁墙，墙。壁上啊，所以它掉不出来。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讲的太快了哈。你看啊，为什么我们说45克啊，这是大的啊。你看平常有些小的放这儿一比，大家看得出来的这种个头大小，你看就看得出来了嘛，对不对？这是小个儿的，这也是小个儿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是45克，所以建议大家呢，你就买这个大的，
0: 直接是
1: 大组合45克的啊。一刀下去之后啊，一刀下去，你看它有弹刀的，刀弹一下。哦，来再来一下，你看弹下去，它有弹性的啊，有阻力的。那么这个才是什么呢？它壮实。嗯，大家看啊，我把它翻过来，我给它看切面。
0: 哎呦，这肉皮最厚的哦，
1: 对不对？
0: 大家自己看
1: 厚不厚？大家看、啊，
0: 姐姐们、老师们，
1: 像这种啊，你看啊，这种厚不厚？首先，它这个它这个壁啊，它非常厚。嗯。第二个呢，你看它的这个光泽，你看到没有？它非常新鲜的青灰色、青白色的这种，而且我把它按下去，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来，
0: 厉害了，
1: 是不是？
0: 厉害了，
1: 有弹性，
0: 哎，不错的，是不错的，
1: 这是有弹性的，
0: 是不错的。
1: 那么这个呢，我们是洗得非常干净的，对吧？
0: 是。
1: 所以呢，开袋计时，啊，今天已经是高考的
0: 第二天了。
1: 那么说，那我们在高考阶段，我们家孩子其实每天都给他早上空腹的，来海参一颗，
0: 脆脆的，
1: 对吧？
0: 没有任何腥味，也不有沙子让你硌到牙齿，没有的，什么都不要担心。今天这个我给大家讲，因为好多网友现在已经打进电话订起来了，
1: 是
0: 有几个特殊的环节和条件啊。6月18号、618、619，
1: 对对对，差一天，
0: 连着，你说说这事怎么的？
1: 对，
0: 你说今又是因为618、619，所以我东方购物这个好当家，他可不是天天来周周来了。我上次跟大康老师都一个月前事了
1: 啊，对，
0: 做
1: 一段时间了啊。
0: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在大购物城里面给您让了100块，大购物城哦，
1: 是。
0: 那个小构成没让啊，所谓的小构成是个头也小。
1: 对，
0: 你看我们刚才那么大，它这个就要小出了10克了，10克不少啊。
1: 对，
0: 所以尽量能不定它，我个人觉得能不定，这个盒不对啊，这个盒不对，这个盒的样子
1: 是
0: 这个盒的样子
1: 啊。
0: 哎，
1: 我这个
0: 来，
1: 这个是
0: 这个小盒的样子，
1: 对对对，
0: 这盒不对啊。1498给这盒啊，
1: 这个是3斤，
0: 对，
1: 这个分量也足，3斤6两，
0: 这个有面子。
1: 对，
0: 如果你想6月19号端午送人。买它，
1: 对，
0: 你要想说
1: 个头大点的，
0: 618节目活动里面，最便宜的你就买它，满减送百，再一减400块，它容易满减送百吗？
1: 对，
0: 你不是1498变出这价了吗？
1: 对，
0: 你说你当然是它直接一步到位，关键吃的个头大，
1: 我一个人多呀，我就多10克来。
0: 对呀，
1: 对呀，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订大购成就行，021-511-9900。

0: 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参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2: 86岁
1: 了。奶奶呢？
3: 85。
1: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2: 好。
1: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这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4: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1: 天天吃海参，
4: 一天一个。
1: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4: 对对对，
1: 哦，
4: 是。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1: 就这俩季，
4: 两季买、
1: 啊、
4: 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1: 海参是不能断的。
4: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啊，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1: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您、你们几位都吃吗？
4: 对呀、
1: 啊，都吃。
4: 嗯嗯。
1: 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4: 是。
1: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会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5: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好多姐姐们、爷叔老师们呢、订购的，就直接就是抢大的了。
6: 对，
5: 一个呢自己吃，刚才说了性价比划算。
6: 嗯，
5: 在东方购物有机的，
6: 嗯，
5: 能做到价格和常规非有机的参，一般来讲，
6: 嗯，
5: 我的经验是大概一克、一块多，一块钱不能低于一块钱了。你一般市面上我看哦，就是45克左右、50克左右一头的这种的情况下，大概就算你是即食有机的，10来块钱要的。
6: 嗯，
5: 就你大概得2-3块钱一克，你自己可以到市面上看一看。而且一般的个头多大个呢？就这么大个，这么大个是我得用这个给大家看一看、啊、
6: 给大家看一下啊。
5: 就我得能夹得起来，夹不起来还不行啊。我试试看我的筷子
6: 啊，就这个呢、啊，
5: 大概就这么大个。
6: 对，
5: 这么大个，跟我衣服融一起了啊。
6: 好，
5: 这么大个大概是一个手指头，大家看得出来
6: 两节，大概两节多点呢，
5: 就非常小。这个呢会大概说实在话啊，30克左右。
6: 哎，
5: 我们呢有一个小规格是35，可能比它大点不多。
6: 我们
5: 这个大的那个是个45克左右，
6: 这么大。
5: 对，所以你不要小瞧这个克重哦，因为本来参呢它不是特别重，
6: 是是是，
5: 它一旦泡发起来，它的体型就会这样的。你说又能差这么大体型，就差这么大体型。
6: 是的。
5: 真正差这么大体型、
6: 而且呢，我说句实话，因为海参呢，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什么呢？海八珍之首、
5: 啊，对，
6: 对不对啊？这个自古以来千百年来人们都知道它滋补、那么现在研究出来什么呢？高蛋白，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而且基本上没有胆固醇，所以你吃下去之后，现在都懂了呀，对我身体没有负担，但是我吃进去对我的滋补的作用就非常强。
5: 那您看看，今天要定哪个规格啊？刚才给您大小个头，心里大概有数之后，
6: 对，
5: 您就看看这两个啊，一个是1898的，我跟大家先算这笔账。
6: 好，
5: 从东方购物1998减了100块之后变成1898嘛，因为即时的嘛，也不用你泡发。说实在话，有多少人真的会特别会泡发的？现在有那什么快速泡发的，拿个保温杯放了一周，然后这个头也就泡那么一大点。你要想按传统的泡，确实个头大，但一旦泡不好，那个参就废了。
6: 对，
5: 大概70-80块钱一头，什么蛋干的，特别特别贵的。
6: 嗯，
5: 你现在今天这个，我们给您泡发好了，而且关键是有机的，它不是普通的。
6: 嗯，
5: 再有我们的包装礼盒倍儿
6: 来吧。
5: 你要想送人，我不管送谁，我肯定比这体面喽。你看我这个小手就叭就拿起来了。
6: 1490，我这1890，
5: 对不对？
6: 你看就差400块钱。
5: 关键是我这个满千送百，我再减一个400块，也是1490呀。
6: 对，
5: 所以说实在话，跟这个比起来，你订购2盒它吧，你想想看，琢磨琢磨， 才能赶上一个碳。你订购两盒碳，你干个三四千块钱了，没了。
3: 是
5: 你实际上一千多就已经这么有面子了。
3: 对，
5: 个头关键海参在于单头大，啊，不在于头数多完之后凑成这么大的。
3: 对，
5: 一定是个头一个就要大，人家吃起来才体面。嗯，您说是吧？嗯，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个头有多大个啊？就是你大哥老师给大家看看，你看看，尤其这上面我记得有尺子，
6: 有尺子，对对对，有标。
5: 哎，这波没有。
6: 来，我们反过来看啊，反过来看，就对你透明视窗嘛，你看
5: 直接透明视窗，
6: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直接啊，把它给大家现场来。开一个，
5: 开啊啊！
6: 我们说啊，首先我们说我们是什么呢？保证85%以上的固形物含量啊。所以你看，首先基本倒不出什么水，
5: 基本没什么水
6: 啊。
5: 有就一点点。
6: 这个我换句话来说啊，你其实花的钱更多的是花在海参上面了，哎，没有花在那些说的这个水上面了。
5: 您也不用泡发。
6: 第二一个，你看不用泡发，开袋即食的。大家看这个，这粗壮不粗壮？
5: 但是大哥老师有的说，啊，有一说一啊，啊，很多有些不良商家给你泡的特别过，
6: 对，
5: 他为了求大。
6: 那我跟你讲，
5: 吸软吸软，
6: 那个软呢，软塌塌的。
5: 塌塌的那个，
6: 像我这样，我把1/2这个身体都出来了之后，你看它
5: 都不倒，
6: 是笔挺的，对吧？甚至于我再做一个动作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5: 哎呦，
6: 你看啊，
5: 哎呦，
6: 我把它这样才掰一下，
5: 这个有点像，
6: 对吧？
5: 怎么回事？牛皮筋
6: 因为我说句实话，因为它的弹性特别足呀，它非常的新鲜，泡发的好，而且你看啊，我看这个刺，从这个地方一直看，转过来给大家看，看过来，都是非常挺的，都是三角形的这种刺，非常漂亮，而且再来看它整个的底足，你看啊。这个底足
5: 啊，
6: 很密实，很有力，而且呢很干净。那再来给大家看啊，里面的海龙须，这个海龙须，
5: 哎呀呀，
6: 根根分明的，全部都扒在我们的这个壁上面的，动都不动的。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青灰色发亮的，又新鲜又好。我现在把这一根啊，直接放在砧板上。你看，你刚才比的是这样小的呢，这小的呢，那现在这个小的，我给你放这儿比一比，你自己看啊，这么小一个，这是我们今天。45克的啊，
5: 这个市面上一般30克左右，
6: 对，
5: 我们的是45，
6: 45克不一样啊。好，把这个拿开，你肯定要吃大的了啊。这个你看，而且我一刀切下去
5: 啊，怎么着？
6: 那有弹力的，有弹性的，看到没有？
5: 是的，这就是泡发好。哎，你看看，
6: 那我得把手把一下，
5: 注意细节啊，
6: 你看，
5: 注意细节。
6: 再来啊，
5: 一定要这种啊。
6: 来，你看，它是有弹性的，
5: 这个是真的好啊。
6: 你看，这是非常好的，
5: 真的不错。
6: 这个品质啊，我们讲，你一定要买什么的？上市公司的
5: 哦，
6: 对吧？上市公司它是受整个社会的整个的全部
5: 的
6: 监管，
5: 哎呀，
6: 对吧？我说句实话，你自己看，像这种肉壁，你自己看啊，第一个它特别的厚，
5: 对，
6: 也就是它整个的肉壁啊，它特别的厚实，说明什么？第一，生长的年限，像这个我们说到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生龄长，所以它长得整个的肉壁厚。第二个呢，它非很紧啊，满长满筋呀啊，这个非常紧。第三一个弹性足，你看。
5: 其实最脆弱的就是你刚才按的那个中
6: 间条的地方。我一般如果说你刚才泡发过度的，啪的本身质量不好的，啪的它起不来
5: 了，断了，
6: 我听
5: 断了，
6: 这个才是你的活力啊，这个是开袋即食，
5: 来吧，
6: 你放心吧，这个
5: 给大家感受感受
6: 啊，
5: 每次都替您感受。
6: 再过10来天，20号，那不，我们中考的孩子又要上场了嘛，对不对啊？你看高考、中考接踵而至，这品质怎么样？
5: 我跟你讲。
6: 这是老吃海参的人了，
5: 喜欢做这个节目。第一点啊，如果我是消费者，
6: 哎，
5: 我是电视机前您，
6: 哎，
5: 我选它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用泡发。说实话，我懒，
6: 你也不一定泡得好，
5: 泡泡，哎，
6: 泡吧，
5: 我自己没有对我自己的自信没那么大，
6: 对，
5: 动手能力不强，
6: 对，
5: 那我就选它。第二个有机，第三个，此时此刻我送礼。
6: 来吧，
5: 就送这个
6: 大盒子。
5: 我跟大家讲，你啥都不用考虑，老父亲老母亲那边你就订2套，
6: 对，
5: 咱满千送百，你轻松快拿到。
6: 两，
5: 你乘以二呗。
6: 对，乘以二已经是
5: 2800左右了，
6: 3700了。
5: 哎，你
6: 再买一样活动商品，
5: 就够了。你这400基本拿到手了，你2套，自己爸妈那边1套，然后呢，老父亲老母亲那边这个你可以，
6: 哎，
5: 就对你，
6: 索性就买3套，
5: 哎，不是吗？就这个一家2套，
6: 一家一套
5: 就完事了。然后你自己的有可能一些兄弟姐妹啊，你说我这一家一套有点我撑不住，我虽然是老大哥老大姐的，你这一箱里面一半，你拿个什么袋子，你说我这给就给个头大的
6: 啊，
5: 别给一米米小的。
6: 对对对，
5: 你个头大的你做菜也体面的。
6: 哎呀，
5: 你说你这么大一头往上做这个，多体面呢？
6: 一道名菜。
5: 对呀，
6: 你这道菜没有300-400根本就上不来的。但是你看这么大的海参，你看两根上去之后。我今天说句实话啊，这个你真的是自在自己家里面吃哦，实实在在这么大一根，你就吃实实在在的，
5: 是啊，
6: 吃到真正吃到肉的，不要一小点的，对吧？
5: 哎，
6: 现在夏天到了，还有很多是吧？哎，
5: 有量，
6: 是
5: 特有食欲，来
6: 蔬菜，蔬菜你要吃，但是蔬菜你单吃蔬菜不行啊，
5: 哎对，
6: 你得配点我们有营养的东西啊，蛋白质含量要高的呀，
5: 又得吃起来了。
6: 我们今天啊，西芹。
3: 哎，胡萝卜再加上海参，哎，这个颜色又好看。
5: 张老师啊，
7: 这已经是弹性了，
6: 炒过了，炒过了，
5: 炒过
6: 了，
5: 炒过的，炒过还这么有弹性啊，
6: 像活的一样，
5: 活的一样哈，
6: 对吧？
5: 是吧？
3: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5: 吃一个，
3: 来吃一个，吃一个，这个我跟你讲，又爽口，而且呢又有营养，
5: 好吃好吃，
3: 当然了，
5: 棒棒。
3: 我们晚上回来下酒菜有没有？有吧？有的来，我们来给大家来一个什么呢？来个椒汁捞汁。捞汁海鲜，
5: 这个不就是咱夏天一定要来点凉
3: 菜
5: 的？没有它怎么行、啊？
3: 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特别棒啊，因为呢，以前我们说放些蛤蜊啊，放些虾呀、啊，放些其他东西啊，但是你有没有听到过放海参的？没有吧？为什么？海参贵呀、啊，
7: 贵
3: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海参放在这个里面，你感觉上哇，这个气派档次一下子上去了。
5: 这凉菜不得百来块钱一盘啊？
3: 要的要的，肯定要的。
5: 平常的凉菜也
3: 你没有，你这个也得八九十啊，对不对？你放上这个就一百多了，甚至你说哎，我今天我中午简单是吧？我老两口我也吃不下什么东西。我蒸个蛋，但是单蒸蛋还不够的，来一个大海参，这个往这一放，甚至来个汤，我们这个汤里面呢，排骨，萝卜，再加上我们一根海参，荤的、海鲜的，全都给大家备齐了。
5: 今天呢，保给大家是有机的，有机这件事儿是我们一家的一大特色。有机就能保证你，包括了有没有用一些各种的抗生素啦、
3: 农残
5: 呐、农残呐、
3: 对重金属啊，
5: 乱七八糟，有这么一点点，它都给你检测出来。就这个水就跟那个土壤似的，你土壤不能施化肥，
3: 对
5: 你旁边不能有一些重金属，
3: 对
5: 你自然土壤当中有一些坏东西都不允许，
3: 对，
5: 你就不要说你在有旁边有监察，
3: 300多项检查，
7: 对的，
3: 300多项检查，
5: 连续17年，
3: 你但凡有一项检查你是不合格的，那连续3年你不能品。
5: 送人，咱要送一些体面的好货，这个牌子咱拿出去以后一听就知道，哇，
3: 是
5: 人家好。登家是上
3: 市公司，哎，
5: 而且今天这个拿回去啊，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
3: 对
5: 1998减去100块，变成了
3: 1898人
5: 之外啊，愿意参加满减送买，咱再得400积分啊，你就1498哦，1498本来是拿多大个的？哎呦，35克左右的，比我们小了很多了。你不要小哈，
3: 吃起来感觉不一样了，
5: 完全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
5: 你的个头大的本身长得大，可不是用什么重量堆出来的，它2头3头堆出来的。
3: 对对对对
5: 对，它是一头就长这么大啊。
3: 对，5年以上的参龄嘛，这个非常难得了。
5: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最后的26分钟了，我背后没有多少了，尤其那个1898
3: 的，
5: 我老爱说1900，
3: 你买两组实际上已经将近3800了，
5: 对呀、
3: 你再凑一样活动商品就妥妥400分积分拿到嘛，对不对？
5: 拿到呗，干嘛不呢？然后自己家里老父亲老母亲送一送，这个年纪啊，你就别说您这年纪该滋补了，老父亲老母亲的年纪您都年纪该滋补了，自己父母不更爱滋补？
3: 对，
5: 咱这孝心咱不用说了啊，
3: 是
5: 妥妥的，咱就买大的，02151119900。

0: 恒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它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上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而得到海洋之气，浩瀚的大海之气，它吸纳了，认为它呢，功用啊跟人生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什么微量元素啊、氨基酸，他们不知道，我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2: 从中医气的理解，海参不仅吸纳地气，还吸纳了海洋之气。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看到我们这么多的老师们呐、啊，包括
3: 长辈
2: 们，对姐姐们，爷叔们，其实我觉得，生活呢，活得自自在在的。包括刚才大刚老师感慨，哎呦，现在咱这日子过的哈，
3: 对，
2: 你要是真的往前，我跟大刚老师其实没差多少岁，就大刚老师小时候跟我小时候，我估计反正我用过粮票、
3: 哎，对，我也用过，我当然肯定用过，我比你大肯定用过。
2: 那对啊，我就说咱们实际上我是接触了个那个年代的尾巴
3: 啊，对，
2: 你呢是可能在稍微的中间一点
3: 点，大几岁嘛，对不对？但是那个时代都经历过。
2: 你告诉我那个时代，你想随便吃个海参，你试试看。
3: 我估计我到40多岁才吃到海参。
2: 那个时候连面和油都在凭票，肉在凭票买，你想吃海参，在想什么呢？
3: 对，
2: 所以大家知道
3: 了，油水不够。
2: 所以现在这个日子，我们真的是蛮感恩的，是确实不错。你要再往前倒，不用说倒个40年啊，你倒个20年之前，你想要运输包括快递这么方便，也不太能够想象到。你以前就咱就不说吃海参，有的时候时令的水果，你比如说在大贵州山里面，你想往出运，你就像现在有的时候也不方便，
3: 除非你过去，
2: 你那大山坳里面往出运，那个交通不方便，路不方便，你就算海南荔枝，你想吃一颗
3: 也贵的，
2: 你即便用空运是快，
3: 是
2: 那得多贵，谁家能吃得起？
3: 是
2: 现在这速度，
3: 这种物流，
2: 这又说到海参了，
3: 是
2: 一个道理。大家以为这海参随随便便，你这个物流那个冷柜不行，然后啪这么老远路就给你拉过来了，你这个车能力不到就可以拉过来了。那个年代你就很难想说，我吃个海参，要么你就吃蛋干的。但问题吃蛋干的大家还不会发
3: 啊，不会发，上海人大部分会不会发，发到最后废掉浪费掉，太可惜了。
2: 这发个一米米小的，就那个小个头的，然后你吃完这么有可能有点硬，感觉
3: 硬邦邦的，
2: 嚼不太多，
3: 对，
2: 这是什么东西啊？知道是好东西又发泡，
3: 但还有一些呢，发泡过度了。哦呦，那个发泡过度，我跟你讲啊，全都是水，你买的钱就花在水上
2: 面去了。有点像啥呢？海绵，就那种的大海绵，吸满吸饱水后软塌塌的，哎呦，就你又拎不起来，哗哗
3: 哗，很重，
2: 特别
3: 重。其实里面一包水，
2: 都来看看我们的，
3: 对，
2: 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大过程1.8公斤的，小安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应该好像快结束了吧？三组，最后三组。
3: 哦，
2: 这个大构成最后三组啊。你看这个构成大不大？但刚才你记不记得我曾经用这个手指比量过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的
3: 两节儿，
2: 跟我这个手指差不多粗。你看看，
3: 对，
2: 大家注意啊，我就把我手指这挤在这儿，你因为颜色你能比量出来看什么颜色？你不仅比我这个手指要粗要大要的，
3: 是
2: 真的就这么点儿。你别以为这市面上海参其实有多大，
3: 这个差别大了啊，
2: 真的就是一个手指头。
3: 你刚才你拿来给这比吧，
2: 你就是一个手指头嘛，你
3: 这就是这个嘛，
2: 是我没骗大家，它就是一个手指头大小，
3: 对吗？就这么一个嘛，
2: 对的。所以
3: 就这么一个嘛，
2: 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就这么大个，
3: 是吧？这个我跟你讲，你哪怕吃起来你也没感觉，这小咪咪的一根吃下去，你嚼两下就没了。
2: 是的，
3: 但这根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45克左右的。
3: 对，好，我给大家看啊，现场看，现场拆啊。这个呢，我们每一个上面啊，因为它全部都是好当家上市公司的，而且写的清清楚楚，咱们是什么呢？有机的开袋计时啊，有机的啊，中绿华夏，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两个标，这么大都放在上面，你清清楚楚，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但凡有一年300多项，它如果有一项有问题的，它就没有办法评上了啊。来给大家直接看啊，我先给大家倒倒水啊，我们说85%的。以上的固形物含量，
2: 有一点正常，
3: 这正常了，
2: 肯定是有点水，
3: 这肯定有点正常的。
2: 你一点水没有就不正常了，
3: 对不对？但是我要倒水，哗，那水都倒出来，
2: 那就别买，
3: 那就不对了。
2: 那咱就别买，
3: 好吧？咱们家的，咱们上市公司出的，那就品质不一样了啊！来看一下，首先粗壮不粗壮？
2: 可以的，
3: 这个可以吧？
2: 它不扁塌塌的哦。
3: 你看，
2: 哎，
3: 这个是你看我在晃动过程当中，这个弹性你自己看啊。
2: 是的，
3: 而且横过来，
2: 哎，它也不垂
3: 啊。你看，照道理说，啪，它搭下来了，
2: 对不对？
3: 没有，对吧？我甚至掰它一下，你看，
2: 厉害的，发的好，
3: 这个肯定是好，而且刺，你看这个刺啊，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圈，你看，全都是三角刺，
2: 哎呦呦，
3: 你看到没有？
2: 特别好，
3: 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啊，
2: 真密，
3: 全部都是密密实实的。
2: 哎呀呀，
3: 这个我跟你讲，就说明它生命力很强，它牢牢的扒在这个礁石上面的，这才是真正的好海参。拿出来， 直接给大家看里面，哎，最重要最吃价格的，来，这是什么呀？
4: 哦，
3: 海龙须，你自己看，牢牢的扒在我们的腹壁之上，嗯，而且呢，你看全部都发光发亮的，嗯，这种青灰色表明它的新鲜，表明啊，我们这个确确实实它是高品质的海参，嗯，上市公司的东西到底是不一样啊，嗯，我给大家看一下，直接拿刀切，开袋即食啊，像高考的孩子呀，像中考的孩子呀，哦，我们的科学要求都是比较重的，
2: 看看是吧？稍微有点阻碍的，
3: 有点阻碍，弹刀，啊，你看，
2: 对，
3: 刀下去它有阻力的。来给大家看，
2: 这个品质是不错的，
3: 你看啊，这当然是好东西啊，哎，啊，对不对？你看这个，首先它肉厚不厚？
2: 厚厚厚，
3: 这个肉壁非常之厚，
2: 真的好厚。
3: 第二个，你看啊，哦，它整个它的弹性，你看它足不足？你像这个，哦，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哦，我把它按下去啊，你看啊，整个下去，来，哎，是吧？
2: 弹起来，弹
3: 起来，对吧？哎，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它整个的厚度啊，它是很强的，它整个的，嗯，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出色。嗯嗯，
2: 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哥老师旁边那还有孤独一个，
3: 对，
2: 就是今天天冷嘛，
3: 对对 对， 对，哎，
2: 再有一个可能有一些，啊，不管天热天冷，
3: 是是是，
2: 有的妈妈生宝宝，哎，或者坐月子或者啥的，你不管
3: 鲫鱼豆腐汤，
2: 对，
3: 这是家家都在烧的鲫鱼豆腐汤吗？
2: 你得补着喽，
3: 好吧？但是我跟你讲，再加海参，嗯
2: 啊，多大一个
3: 滋补加倍，哎，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你有海参你就好配了。啊，炖蛋的时候来一个海参，哎，炒蔬菜的时候
2: 来一个，
3: 给了个海参，嗯，是吧？捞个汁儿的时候你也来个海参，嗯，这个又方便又好吃。
2: 说实在话，咱2020左右前后这段时间，啊，大家呢这个厨艺都练出来了，哎，大家懂我说啥？
3: 你说的没错。
2: 其实很多人说，哎呦，既然练出来了，嗯，我就不能把它闲置了，哎，我得把它保持了。而且我觉得我做菜挺拿手的，
3: 啊，有
2: 的
3: 时候呢，
2: 先露两手，整两道菜给我特别好关系的，或者家里亲朋好友，有的时候真的也
3: 不要到你自己烧。
2: 我说实在话啊，哎，北方的生活习惯呢，嗯，不管过不过节什么的，一般愿意在家里张罗，嗯，这个是南北生活习惯不一样啊。但是经过这一招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在南方观众，哎，我发现好多说，哎，那许明你来我家里吃，我给你弄两手，
3: 哎，对对对，
2: 我之前在那个时候那一时期我学到了两手菜，啊，对，不错，我说可以啊，哎，我说我这边给你弄两手，所以我只会做个方便面，你不介意的话，啊，然后我说来来整个海参，我跟大家讲，即便你做面，哎，
3: 对，
2: 你做面的时候，哎，你放一个海参，
3: 啊，
2: 我跟你讲海参面你这个应该啥价，自己
3: 太奢侈了，
2: 太奢侈了，海参龙须面，哎呀，咱就不能说方便面，方便面太起点太低了啊，哎！
3: 那我跟你讲，你最起码88块钱一碗要的。
2: 不管怎么说了，这海参一上位一到位，整个菜就不一样了。
3: 是
2: 凉菜可拌，热菜可炒，随便你。那你说我要送人的话，这个大盒子体不体面？
3: 那当然了，
2: 您自己琢磨琢磨。
3: 是，要送送什么？好牌子，好当家，上市公司。
2: 对对，
3: 要送送什么？有机，我们是有机的啊，所以中立华夏包括有机食品，这两个认证全部都在上面的，这是非常应当的这个东西啊。
2: 但是啊，你说你要买那个1400多的，那这俩盒子你比较比，
3: 来来来来来来，
2: 你心里有数就行了，观众朋友们，
3: 我这盒子其实一半啊，
2: 对不对？啊，
3: 就是一半，
2: 你在这整俩这个订两套餐，订两套餐3000多嘞，
3: 对，
2: 你一套餐才1000多，
3: 是，
2: 而且参加买就送买才1400多，跟他几乎一个价了，你说你订哪个划算一些？所以如果大家还在犹豫的话啊，我再告诉您一个条件，嗯，是因为小购成没减过价哦。哦，
3: 对，
2: 小购成活动没有价，没有活动价，
3: 是是是是是，
2: 1400多没活动价啊，嗯，只有1998有活动价啊，嗯，你是我的老顾客，你知道东方购物之前卖1.8公斤卖多少钱的？就是1998，
3: 对，
2: 今天是618活动价才降100，那个1498啥都没降啊，
3: 对，
2: 这个空到空落落的啊，啥都没有啊，
3: 懂了懂了懂了，这个真懂，而且分量不一样呀，
2: 不一样啊，
3: 你这1.5公斤3斤，我这1.8公斤。3斤6两，
2: 最多一头克数可以做到45克，哎，最多啊，有可能是在这个偏，这什么
3: 上下一点，可能，
2: 哎，但因为它总共的头数40到45头
3: 平均左右嘛，
2: 好吧，嗯，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够了，1.8公斤的就是这个大购成，
3: 不多了，不多了，不多了，
2: 最后3套，
3: 对，
2: 售完即止，不追加预约，订购吧，02151119000。

0: 不受补啊，侬胸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白毛武器，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话，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各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一个么子肯可以，就价钿特别低，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一个要吃个人啊，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脂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7: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养就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6: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7: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用去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8: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就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9: 对。
8: 哦，大家都卖一个价，
9: 就看价格了。
8: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东西往里撒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9: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8: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分划分细致。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9: 是
8: 和你一些黄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9: 对，
8: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9: 对，
8: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可能可以让你的育种很好，
9: 对，
8: 你的本身的这个根儿很不错的时候，你这个可以。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什么的，经过太空的培育啊，然后怎么怎么着的，让西瓜可能更大，让怎么更甜，完全可以的。但是你把脑筋用在了外面，怎么让它，你比如有些坏一点的，什么染点色啦，
9: 对，
8: 让你有什么冲点水啦，
9: 让它不坏啊，
8: 更大了，
9: 住过度呀，什么农残呐、
8: 什么瘦肉
9: 重金属啊，那么这些东西，你这个东西你不要怕，国家都是有标准的，
8: 对
9: 吧？你真的花了钱，你是能够吃到好东西的。什么叫好东西？有机两个字，
8: 所以有机孕育而生了。
9: 对，有机这个东西它可就不简单了啊！你看有机，它必须300多项检查啊，农残呐、重金属啊，包括海水质量、养育的环境等等之类，
8: 多好，
9: 300多项。 那你三百多项有任何一项它是检测不合格的，你连续几年内不能参加评选了。
8: 嗯，科技的进步，它是有可以有很多手段让你这个东西变大的。
9: 是的，
8: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它可以让有很多手段让它口感变好的。
9: 所以不能单独看这个个头大小啊，
8: 所以一定要检测，一定要有机啊。
9: 这个讲的太对了。
8: 哎，观众朋友们，所以我跟大家已经反复说，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东西，你在我们其他的小屏上面，哎，随便一激动，哎，一冲动，定了，好便宜啊，怎么怎么的，真便宜。
9: 姐姐们冲，你就冲了。
8: 拿到手里面，你一嚼，明显感觉跟东方购物的口感，包括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不一样，你也说不出来哪儿不一样，就感觉不一样。
9: 对，
8: 包括可能闻上去的味道和其他方方面面都不一样，你就要看看那个参到底来源怎么样，
9: 对，
8: 它是不是上市企业公司，它是不是有机的，你不是有机，你也得有本身的自有的背景和实力吧。
9: 对，
8: 来给大家，
9: 我们上面就有有机的，
8: 最后一个了啊，
9: 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呀，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呀，全都有啊，我把它剪出来这个口子啊，然后呢直接把这一根倒出来，我们85%的固形物的含量，那几乎没有什么水，看到没有？
8: 油很正常啊。
9: 对，也有一点，因为85%嘛。那我现在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这根参啊。这根参大家看，你看，粗壮，
8: 它不软塌塌吧？
9: 不软塌。哎，没有像一些，你比如说有些啊，倒出来之后，它就开始哇，它就东倒西歪了，没有。全部都是笔挺的、笔直的，而且在晃动的过程当中有弹性。
8: 有弹性。
9: 而且你看，我即使这样，它依然保持它的平衡，
8: 它不搭下来，
9: 它不搭下来，没有这样塌下来。而且你看这个刺啊，从这个地方开始转，我转一圈给大家看，你看，这海参的刺，全部都是三角形的，对吧？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底足你看到没有？非常的密实啊，
8: 对对对，
9: 又健康又新鲜又密实。好，再给大家看里面，所以我们啊一边看啊一边赶紧打电话啊，因为这里面的海龙须自己看啊，
8: 多棒！
9: 这是发青发亮的，一看就是你看完整的，完全扒在我们的肉皮之上的
8: 哈。是。
9: 那现在我把它放在砧板上，直接给大家一刀一刀切下来。弹刀哎，你看这个刀有点阻力，切不下去啊。说明什么呢？这个肉啊厚实，
8: 发的恰到好处。
9: 对，恰到好处，紧实。来，给大家看，
8: 又不过软又不过硬。
9: 对，你看，你自己看，这个，
8: 啊，
9: 肉壁，你看，
8: 海龙须
9: 这个。实实在在，你看像这种东，这种啊，全部都是满满的，结结实实的，满场满地。
8: 然后在旁边做一道菜。
9: 对，
8: 刚才给大家看过的这个海参葱烧海参啊，你现在9月18号那个端午佳节的时候，你不愿意在外面吃，
9: 你要在，
8: 就算大家有这个钱啊，你说一人一头，你家里面招待自己家里亲朋好友，
9: 一人一头。
8: 那你哇，
9: 这在外面一头100多呢，
8: 八九位人，对不对？你
9: 是是是，那就是正儿八经真金白银吃好东西了。
8: 那你是起板价更大一个，
9: 对，
8: 你一个一盅不得两。
9: 你在外面这两根最起码300块钱以上。
8: 你这两根哪过这一周？
9: 我家里面10个人，
8: 就是
9: 你想想看，你是花多少钱？
8: 你跟人家说我得来10头吧，一人一头吧。
9: 石头嘛，你这一桌菜一般1000多块钱就续掉了。
8: 那你要如果你这都得1000多块钱续掉了，你不得上万呢？
9: 对啊，那我们今天1800多块钱，里面有这么多头来，对吧？你想40到45头来？
8: 对啊，
9: 而且每个都是那么大个的，你自己看，那出来多气派啊！
8: 随便咱怎么吃都有道理啊！
9: 对，
8: 都舍得来这些做个小凉菜，
9: 炒蔬菜，
8: 那个
9: 包括捞汁的，包括炖个蛋的，包括这边的做个汤的，反正呢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啊，这种菜里面都可以把它添加进去。高蛋白，几乎没有脂肪，而且几乎没有胆固醇，所以身体负担几乎没有。
8: 价格构成上面呢，大家随心意就好了。我和大刚老师呢，也只是一个建议。
9: 对，
8: 如果您呢钞票够，你说我不差这400块啊。首先，你这400块呢也不一定让您觉得多花。东方购物满金送买的活动，如果您愿意的话，你说我自己琢磨琢磨，考量考量，我大概。孩子不是刚刚高考，
9: 对，
8: 明天就结束，
9: 明天结束了，
8: 3天嘛，
9: 对，
8: 高考结束，
9: 7、8、9，
8: 孩子们可能会有感恩，
9: 是，
8: 会不会
9: 有？
8: 常规来讲，懂得感恩的，因为我们是毕业了嘛，跟正在读的这个两回事啊，我们是不给大家误导大家啊，不引导这个方面不良。

0: 没
1: 对不对？他自己给送给他就行了，你就人走人就行了，人家怎么处理你甭管，人家把这个大给人家以后，你一看，哎呦不错，这一天来一根，一天来一根，我这个恢复个30多天的，我怎么说也可以了。大家想想看，我恢复30来天不是蛮开心的吗？一天来一根也挺好的呀。所以不论怎么说，这个和这个比起来，你看看哪个有面子？
2: 那这个一半的，这个盒子只有一半大小哎，对不对？
1: 我送人家，我正抱着送。大家看，我是抱着送，
2: 我这一
1: 大哥老师是拎着送，
2: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1: 大哥老师拎着送，我是抱着送，
2: 感觉不一样啊。
1: 哪个一样？哪个肯定不一样。
2: 对对。
1: 但价格没差多少。嗯。你要说他俩差个1000块，我废话不多说，二话不说，你就定那个小的。
2: 是。
1: 他俩差400块钱。
2: 对。
1: 满减送满一减1898减400。嗯。是不是1490吧？
2: 对，关键还是有机的。
1: 而且
2: 你买的放心，
1: 只有大构成、大个头、大构成啊，这大个头啊，个头比那个大啊，这是45克左右一头
2: 啊，分量也比它多啊，
1: 这个是35克左右一头啊，
2: 对，
1: 35啊，这个总计数在这儿啊，这1498，它没有任何的优惠，没有任何优惠啊，这里啥都没写啊，
2: 对，
1: 我们今天在原价1998情况下再给大家降100，哎，这就是618的活动，这就是端午节佳节的活动，
2: 对，
1: 所以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还有最后的。当然这个能有2套吧，还是1套、啊、
2: 可能也就是1套左右了，前面很久就3套、哎、
1: 那个最后1套人导演老师说有2个在商谈了。
2: 好嘞，
1: 意思是许明你别说了，人商谈没了，你再推的话我们定不着了。
3: 赶紧吧，加油打电话。
1: 对的，咱甭管别的，我教您一个更快速的抢购方法，可能他们二位先谈着归谈着，嗯，这个谁先下手谁先得。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我们都是公平的。嗯，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先是您的，您自己愿意订大的那个1.8公斤的，每一头约45克左右的，还是愿意订1.5公斤的，每一头约35克左右的，随便您都成。但是今天一定要抢到了，之后什么时候有直播节目就不知道了。
2: 对，
1: 抓紧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就降入了啥么子百八五七，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这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下头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子可以，就价钿怎么来比？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也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7: 这是必须的。嗯，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6: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7: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用去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8: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就是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9: 对。
8: 哦，这大家都卖一个价，
9: 就看价格了。
8: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东西往里撒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9: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8: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划分细致。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9: 是
8: 和你一些黄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9: 对，
8: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9: 对，
8: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办成订购吧，021-511-9900。

0: 家早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节目。说起纽西兰的牛奶，它作为非常好的一个品牌，是新西兰那边我们的高端乳制品的代表和标杆的品牌，在东方购物这边整整热销了11年时间，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它。而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特别的不一般，我跟我们纽西兰的嘉宾啊迎新一起带给大家是纽西兰再一次的华丽转身，他们的4.0的草饲高端的牛奶在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全新亮相。因为妍希也知道我们这个牛奶在东方购物之前非常的深受欢迎，
1: 是，
0: 而我们今天纽诗兰这款4.0的草饲牛奶，就因为在我们去年进博会的时候，
1: 对，
0: 跟我们东方购物这边谈好了深度合作，所以他们特别把我们今天的全新首发就放在了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我们妍希手上这样的一款牛奶，
1: 是
0: 不再会觉得说哦它的本身对吧营养含量更高了，
1: 对，
0: 包装升级了，
1: 对，
0: 包括他们草饲也达到了新西兰那边高于相关的这个5星标准，
1: 对的，
0: 所以品质再一次给大家重磅的升级。
1: 是的，纽诗兰其实登陆到东方购物近11个年头，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11年的话呢磨一剑，很多的朋友已经熟悉和了解并且喜欢上了纽诗兰。那其实在11年的时间当中，我们每一年都在把营养做到更高更好。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这一款新的力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相信通过今天这一段直播的讲解，会让更多的朋友喜欢上纽诗兰4.0青草草饲的纯牛奶啊。
0: 是，而且今天不仅我跟妍希在，我们还为大家重磅邀请到了他们纽诗兰的严总亲自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为我们来揭幕，有请，欢迎严总啊。
1: 欢迎
0: 严总，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很多的一些新老顾客的老朋友了，来欢迎您，感谢您要来到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先跟我们的顾客问声好。
2: 好，大家东方购物的那个好朋友大家好，好，那个好长时间没见了，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在东方购物做我们4.0草饲Omega 3纯牛奶的一个首发。
0: 是，大家都特别的期待，既然今天咱们这款牛奶全新亮相，都很期待这款牛奶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全新首发的启动仪式有请严总在我们旁边，您跟妍希一起来给我们揭幕今天我们这款纽诗兰的4.0草饲牛奶全新亮相，
3: 3、2、1，哇，
0: 就变得更加的漂亮了，好像我们就是置身在纽诗兰他们那边草饲牧场的这个环境当中，但是它又不单单是要包装升级，
2: 对，
0: 它还有非常关键的是把营养升级，
2: 对的，
0: 草饲升级，您再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好的，这款牛奶呢是我们在2006年，然后呢我们第8届进博会跟东方购物做的一个首发的签约，正因为跟东方购物的战略的一个合作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把这样一个产品的全球首发的仪式放在东方购物，放在我们全中国。然后呢今天这款产品呢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是真的是刚刚主持人娇娇也特别介绍了，我们11年磨一剑，我们这款产品就是草饲原生Omega 3，我们实现了2大重大的突破，一个是草饲升级，一个是营养升级，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叫5星草饲奶源，而这五个方面呢我重点说一下，第一个是6亩地1头牛，第二个呢就是95%以上我们都是那个草饲散养，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全年365天牧场生活，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搭建了我们5星草饲的一个基本的底座，而那个新西兰的草饲标准呢它有2个基本的内涵，就是我们340天牧场生活，然后90%以上是牧那个青草草饲，而我们纽诗兰完全符合这样一个新西兰的草饲放牧认证的标准，同时也高于新西兰的草饲标准，
0: 所以其实啊我这么听下来也是纽诗兰一直秉承的一个理念，就是啊奶牛要吃得好生活得好才可能产出好的牛奶，对不对？
2: 对，
0: 还有一种意思就是说其实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现在我们很多的观众还不能够买到这款牛奶，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幸运的观众可以作为啊首批的顾客能够享受到这款牛奶的高品质，
2: 对
0: 吧？
2: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说一下草饲营养草饲升级和营养升级，它关键是3大营养指标，第一个是60毫克的我们的一个 Omega 3的含量，哇，因为它有草饲所以是天然的原生的 Omega 3，第二个就是我们达到了4.0的那个蛋白质含量，然后呢超出国标的34%，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钙含量也重磅升级了，从原先的122毫克升级到130毫克，
0: 是，高蛋白质高钙还有原生的高的 Omega 3，
2: 叫三原生草饲三原生，
0: 对， 对，不仅是三元盛，而且东方购物还有高的性价比。今天您过来了，是不是我们的顾客也能够以非常有优势的价格在东方购物渠道购买到我们这款牛奶？
2: 是的，不仅是今天我们在全网那个大家可以看到东方购物是首发，而且我们这个价格非常优惠，请大家好好把握。
0: 是，所以特别感谢严总，也特别感谢纽西兰品牌和东方购物深度合作，让大家今天有幸能够以优惠的价格享受到这款牛奶。那么现在您期待我们的节目，先把我们频道的这个就是说频道号先给牢牢的锁定住，继续关注我们接下去精彩的节目放送。
4: Hello everyone,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in New Zealand's dairy. New Zealand is one of the few countries where cows can graze on grass for most of the year. With clean air, plenty of sunshine, and high quality pasture, cows spend much of their time outdoors in a natural environment. In New Zealand, this is called a grass-fed pasture-based system, developed over more than 100 years. Today, grass-fed is not just a description, it's defined by a national standard. The New Zealand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has introduced a grass-fed administrative standard which clearly defines what grass-fed means, including that cows are fed mainly on grass and spend most of the year on pasture. So when you choose New Zealand grass-fed dairy, you are choosing something that is clearly defined and verified, not just a label. This standard is supported by certification systems, helping ensure authenticity and transparency. Dairy products under this system are known for being natural, wholesome and nutritious, and aligns with today's focus on health and quality. We warmly congratulate the launch of the land's first 4.0 grass-fed omega-3 milk here, and we hope more consumers in China can enjoy the high-quality grass-fed dairy directly from New Zealand farms, fresh, reliable, and made with care. Wishing you a very successful sales ahead.
0: 感谢大家继续观看我们今天纽诗兰4.0的草饲纯牛奶的全新首发的节目。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是有到全脂和低脂的产品都在我的手上。我们呢今天其实东方购物也是特别的幸运，因为和纽诗兰品牌深度合作，在我们去年的进博会上谈好了今天这款4.0的草饲纯牛奶要在东方购物全新首发亮相，所以我们的观众啊特别特别的幸运。而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说这个价格组合，因为很多观众对于这个纽诗兰这个4.0草饲牛奶特别的熟悉啊。咱们今天不仅是高钙、高蛋白质，还有到高的这个欧米伽三，尤其在我们全脂当中以外，我们的组合价格特别的划算。
1: 对，
0: 首先不管是全脂、低脂，都是三大箱，每一箱里面是有到24罐，
1: 是。
0: 然后呢，我们总共三罐就是高达是72罐的一个总量。
1: 对。
0: 那么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不管您是选择我们的低脂还是我们的全脂，价格统一都是298元，所以你算到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哦。
1: 是的。
0: 对于纽诗兰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而且给到大家这一次我们拿到的现货全部都是4月份生产的新鲜批次。
1: 对，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今天是什么营养升级、包装升级，同时很多的朋友说今天我们的价格还特别的惊喜。当然此时此刻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买全脂还是低脂，我们是建议大家都可以来上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口感、这个营养全部都是做到升级。我手中拿到的你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包装的话呢，是我们今天全脂，然后下方颜色4.0草饲纯牛奶颜色浅一点的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全脂和低脂的区别只是在乳脂含量上面稍许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蛋白质、钙质含量以及我们今天的批次都是新鲜，
0: 是。
1: 特别是全脂，一定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4.0代表什么？代表每100毫升牛奶当中它的蛋白质有到4.0克。每一罐今天我们是经典升级包装250毫升。对于进口的每一罐的这种利乐包装来讲，这是升级版本了。再来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你看原产国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另外青草草饲不用我们多说了，意味什么？因为奶牛妈妈吃得更好，喝得更好。但是我们今天的配料给大家看清楚，它是100%的生牛乳，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好了，升级在哪里？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钙质含量，原来的版本大家还记得吗？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今天是130毫克，升级了。另外全脂当中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是全脂当中我们今天还有到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达到了每250毫升，也就是 是一罐当中有到60毫克多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其实很大很大。所以大家想想看，今天这一罐牛奶是不是升级，但是不加价啊？
0: 是，我们直接把这个牛奶倒出来，再来看一下它这个质调，因为本身我们里面钙的含量、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它这个牛奶的质地也是比较的浓稠，而且带着浓浓的奶香味道。有很多观众买牛奶在东方购这边就认我们的纽诗兰品牌，
1: 对，
0: 还是这次4.0的草饲的纯牛奶，全新给大家做到了升级。
1: 对的，来250毫升的话呢，满满是一整杯。我今天稍许的话，你看留点白啊？为什么？因为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纯纯的挂壁。首先有一点，大家可以看纽诗兰，我们今天这个牛奶颜色它是乳黄色，草饲散养。为什么？因为里面有欧米伽三，有贝塔胡萝卜素等等的含量，所以颜色特别特别的漂亮，不是寡淡的那种白。第二点，你看啊，上方留白的这个杯壁上面稍许摇晃一下，满满的浓浓的挂壁全部出来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眼见为实，好的品质，还有就是口感。娇娇这杯是我来品尝，
0: 你来喝这个，
1: 我来，
0: 你看我已经吸管插进去了。平时你家里不管是倒出来喝，或者你看我们平时啊，比如说暑期出去旅游，把这样的包装带在身边，就是它一入口感觉特别的丝滑，但是是非常非常浓郁的。尤其很多小孩喝完以后就把，哎呦，那个嘴巴上面浓浓的，你看就是有那种牛奶的那个白色，就会感觉它这个质地特别的稠厚。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是一口啊，大半杯喝完以后，我就觉得浓郁啊，香浓啊。然后这个挂壁，大家来可以看到怎么会那么浓稠？所以其实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喝纽诗兰的4.0的牛奶像要咀嚼一样，是浓浓的奶香味。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啊，好喝，营养加持还多。
0: 对，我相信对于4.0这个概念，我们很多东方购这边的观众常年买纽诗兰的牛奶，它是特别熟悉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做到了五星草饲奶源。刚才其实啊，严总也说到了，就是这个五星草饲奶源这样一个标准，它是高于现在新西兰他们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业标准的。就是我们你看，奶牛在新西兰那边6亩地一头牛，这个真的不得了，相当于差不多少，就说4000平米左右一头牛，这么大的一个自由活动的一个空间。
1: 对，
0: 再加上365天全年啊牧场生活，而且光照时间他们享受阳光的时间也特别的充分。
1: 是，
0: 再加你看不低于95%的，你看牧草的草饲，而且那个奶牛在那边吃什么？就是苜蓿草，对吧？麦黑草，
1: 四叶草，
0: 四叶草吃的都特别的好。再加你看，不是说全年都没有假期，他们每年有2个月的这个假期哦，也有很多的一些休息的时间。再加一头牛每年产奶量4.36吨，
1: 对，
0: 不会过多，不会让他们超负荷工作和生活的。
1: 对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真的是什么好的环境造就好的奶牛妈妈，然后产出来的奶品品质也更高。但是关键来讲，今天我们确实能够做到青草草饲4.0的全新首发，这个价格能够做到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是，
1: 这些升级大家满满的可以记住，为什么？因为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对你的身体一定是有健康加持啊。
0: 是的，除了里面我们一直说4.0，4.0，对吧？它里面这个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每100毫升里面是有到4克蛋白质。再加你看我们里面是原生高钙，不是额外添加的。100毫升里面我们这个钙的含量有到130毫克。特别厉害的就是今天在我们这个全脂当中还有到欧米伽三，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您作为东方购的观众，能够成为全国首批订到这个牛奶的幸运顾客。所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您只要打电话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全脂还是低脂，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诗兰五星草饲牧场，6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诗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诗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100+全链检测。纽诗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

0: 大家还记得在去年的进博会上面，对不对？纽诗兰他们展馆当中也是人头攒动。作为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全球乳制品的高端的一个标杆的一个品牌，东方购物这边的观众一直享受纽诗兰特别好的牛奶的品质。但在去年，纽诗兰还依然和东方购物继续深度合作，谈下了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们4.0的草饲纯牛奶的全国首发放在东方购物这边。所以我们也讲这样一个深度合作，也就有了今天我们这档特殊的节目。新鲜批次来了。营养含量更加高的纽诗兰的4.0的草饲牛奶，今天而且您能够以非常有优势的价格买到，
1: 对，
0: 单罐价格也就4块钱左右。
1: 是，
0: 但是像我们里面全脂当中，我们的钙的含量，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尤其我们全脂当中还含有到丰富的欧米伽3。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就是冲着这个升级，我也要尝试一下。那老顾客的话呢，我觉得今天是闭眼录的。为什么？因为您可能喝纽诗兰的这个牛奶喝了已经近11年了。那还有很多的新观众的话呢，今天听明白看明白，我觉得要赶紧下单。为什么？因为首先有一点，现在是夏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真的就是饮奶量有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天气热了，然后容易渴，容易出汗的时候，想要喝一点饮品，对于很多家里有孩子的或者中老年朋友，我们是建议大家，其实对于有一些碳酸饮料的话呢，里面可能有一些对身体有负担的东西。但我们今天纯牛奶，首先营养价值好，第二点我们没有额外添加其他的一些蔗糖，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纯牛奶我们今天配料表只有一样，就是100%的生牛乳，而且我们今天能够保证什么？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啊！
0: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个，你要说纽诗兰整个的一个乳业啊，它其实如果说要这个牧场的话，它是起源于啊19世纪，然后那边它全部都是在就是南纬的40度的黄金奶源带，
1: 对，
0: 因为那边是特别依托这种火山灰的土壤以及这种温润的气候啊。纽诗兰本身拥有29个牧场，然后呢，他们整个的一个总面积达到了18万亩，在那边吃的好，生活的好的草饲奶牛，给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观众带来了牧场直供的纽诗兰的草饲4.0的纯牛奶，今天我们全新亮相，包装升级，然后呢营养也升级，
1: 对，
0: 包括它这个草饲也给大家直接做到了升级啊。其实在我面前有一个模型，我们也可以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1: 好，
0: 因为纽诗兰在东方购这边整整热销11年的时间，大家看一下，一步一步不断的他们这个奶品的迭代和升级。
1: 对，
0: 我们这么多年大家看我们的节目也是非常的直观，对不对？今天我们这款纽诗兰的这个草饲牛奶，给我们做到首先啊，它的这个草饲升级，它是完全达到了5星草饲牧场的一个标准，这是高于整个的新西兰他们那边的草饲标准的。再加营养升级当中，尤其我们除了有到高钙，
1: 对，
0: 高的欧米伽三，高的这个钙质蛋白质以外，还有到很高的欧米伽三的含量，
1: 对，
0: 全脂当中蕴含的是特别丰富的。再加我们的安全升级，它是达到了100项以上的标准的检测，
1: 对，
0: 就是从整个的一个牧场到工厂，包括到海关，包括到后续所有进到我们中国，我们的多道的检测检验环节都是把握的特别的严苛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听明白看明白以后的话呢，一定要来尝试一下。当然很多的朋友拿到手中的话呢，可能会有一点疑问啊，今天好像这个外包装跟我们看到的平时经典版本的4.0不一样，这就是我们今天全新新品的首发，4.0外包装都完全不一样了，全脂低脂，大家啊丰俭由人都是可以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购买。但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全脂和低脂当中，大家可以看到都是4.0，也就代表着蛋白质每100克当中都有到4.0克。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原产国不管哪一个版本，今天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还有就是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反复给大家强调，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担心说里面有没有额外的蔗糖添加，没有的。我们有且只有一样100%的生牛乳。好，看完这个以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的加持。刚刚我们听到蛋白质4.0每100毫升牛奶当中还有钙质含量升级了啊！原版本我们今天经典版本是122毫克，每100毫升牛奶当中，今天升级到130毫克，升级不加价。另外要提醒大家，全脂当中我们是蕴含了欧米伽三，低脂当中是没有的，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清楚。那么全脂当中到底有多少呢？你可以看到，每250毫升牛奶，也就是这一罐里面蕴含了60毫克的欧米伽三。那么这个标准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有到批次检测报告，2025年的3月6号的批次检测报告当中就有到提及，大家放心，你买回家去自己也可以看看。而且这边有给你写到是原生自带的欧米伽三，不是后续人为添加的，所以大家可以说喝得更加的放心一些啊。
0: 是239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今天单罐的价格才4块钱左右。因为您对于我们东方购这边纽诗兰的4.0的纯牛奶，以往价格单罐多少钱也非常的熟悉。今天我们的营养升级里面所有 这些好的物质它的含量这么的高，但是我们并没有说价格贵了很多。
1: 对，
0: 而且你家里面即使把这个牛奶，比如说你要看一下我们里面这么高的蛋白质含量，
1: 我们今天是什么又厚又浓又稠。如果说我单独拿出来，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是厚厚的腐竹，
0: 是，
1: 但我们今天确实是什么，是纽仕兰的丝点加热过后静止完了以后的厚厚的浓浓的奶皮。所以就意味什么，里面的营养价值特别，很多朋友说关心到的钙、蛋白质含量等等的都非常高啊。
0: 是的，而且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尤其说里面这个4.0这样一个蛋白质，因为相关的像我们中国也好，对吧，它其实牛奶比如说这个就是蛋白质的含量，只要你看就是每100毫升里面只要不低于2.8克，它就可以正常销售。
1: 对，
0: 那么在欧盟那边他们的标准是要不低于2.9克，澳洲和新西兰那边是要不低于3克，然后呢像新西兰他们那边的就是食品安全的专业领域机构当中是不低于3克。而纽仕兰我们之前哪怕老版本也好，今天的新版本更加别说，我们给大家做到这个我们的草饲4.0的纯牛奶，
1: 对，
0: 当中它的蛋白质含量就是有到稳稳的4.0。
1: 对的，
0: 这个真的是很厉害。
1: 对，
0: 因为也建议大家，我们很多尤其年长观众在长身体的孩子，每天是要补充大量的优质的蛋白质。
1: 对的，所以要把握住了啊，今天是营养全面的给大家做到升级。而且我们今天批次又非常的新鲜，关键就是这个价格升级了。按道来说价格应该要涨价，但我们今天升级不加价啊。
0: 是的，而且其实今天如果说你说我要更加少的一些脂肪的摄入也是可以的，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低脂的当中我们这个钙的含量、蛋白质的含量和全脂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在脂肪的方面却给大家基本上是要少了2/3左右。所以如果你不想给身体造成一些比较大的负担，你选择低脂也是可以的，但我们的价格都是低脂，298元整整3大箱，
1: 对，
0: 72罐，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我们4月份现在生产的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euriz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euriz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ower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 range grazing.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0: 众都买了，因为大家在东方购这边看我们这个纽诗兰牛奶的节目也看了好多好多年，也是跟着我们东方购平台，就是他们的不断的牛奶的迭代升级，一代一代吃下来的。
1: 对，
0: 今天您作为我们平台的顾客，有幸在全国别的地方，现在别的顾客还享受不到纽诗兰这款4.0的草饲牛奶的产品，今天你可以优惠的价格买到。我们给到大家单罐的性价比高到才4块钱左右哦。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它也是有到新西兰的银爵业认证的，这些我们新西兰的好产品的相关的认证标准，我们纽诗兰这款4.0草饲纯牛奶全部都达到的。
1: 对的，大家把握住，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倒计时只有最后的25分钟了，也就意味着25分钟结束以后，很有可能今天是处于一个断货的状态。那么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全脂和低脂，提醒大家，只是在乳脂的含量上面，上面稍许有点区别。蛋白质、钙质含量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拿回去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现在这个季节喝牛奶的朋友应该不用提醒了吧？很多，比如说放暑假的一些，比如学生朋友，平时出去运动完了，大汗淋漓的时候，你可以回家以后给上吃上一两罐。那么今天还带到升级版本5星草饲啊，所以大家放心，如果你买全脂版本，里面还有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Omega-3的这样含量也非常之高。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回来还可以送礼呀，因为你可以看到外包装盒当中我们都给的写得很清楚，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啊。
0: 是，关键我们今天所有来自于我们这么好的奶牛产奶，他们都是来自于哪里啊？5星草饲奶源。这个其实相关的这个标准也是高于新西兰他们那边的草饲标准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说纽诗兰它是高端牛奶的一个标杆，也是代表着新西兰好牛奶的一张名片。所以那边真的奶牛真的就是吃得好生活得好，对不对？
1: 对，
0: 6亩地一头牛，再加365天牧场生活，享受阳光SPA，一年有2000个小时哦，再加他们吃的什么木须草，
1: 对
0: 吧？黑麦草，有不低于95%的牧草草饲，再加每年还有2个月的假期。
1: 对，
0: 很多我们一些比如说上班族说，哎呀，咱们单位里面还什么公司里面还996呢，对不对？那个奶牛真的是哦，
1: 对，
0: 还有每年2个月的假期，每头牛每年的产奶量就4.36吨。
1: 对，
0: 所以真的我们是保证所有这个奶源的品质很上乘，再加我们说它是什么，达到了100多项以上的全产业链的检测，再到东方购我们的仓库里面，直接牧场直供发货到你家里面。
1: 对，
0: 单罐的价格今天我们才4块钱左右，
1: 是
0: 这个真的好划算。而且全脂当中还有到Omega-3，我们的这个低脂版本当中，它的钙和它的蛋白质和这个全脂没有任何的区别，
1: 是，
0: 但是脂肪的含量却几乎少了2/3左右，也给身体更加少的一些负担。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你看娇娇手中拿到的话呢，一个是我们全脂，一个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判断的话呢，就可以看到颜色浅一点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好，外包装全面的升级，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营养价值更是升级。4.0代表我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不用我们多讲了，每100毫升当中有到4.0克。还有就是我们的钙质，听好了啊，爸爸妈妈比较关心到的，对我今天身体有帮助的钙质含量，今天也升级，达到了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30毫克。原本的经典版本的话呢，只有122毫克，所以它今天是什么？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全部是一步到位的升级。另外全脂当中听好了啊，低脂是没有，全脂我们今天这个批次当中有到每一罐里面60毫克的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很高，牛奶当中也含有，不妨来尝试啊。
0: 是的，每罐是250毫升，我们再把牛奶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加油，
0: 来自于纽诗兰非常非常厉害的5星草饲奶源，浓浓的这个奶香的这个味道，而且你看它这个就是本身这个牛奶也不是那种什么，就是那种惨白死白的颜色，微微一点点奶黄色，但是里面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那种浓稠的浓郁的奶香味道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
1: 对的，你看在倒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厚厚的奶泡全部都出来了。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浓浓的奶黄色，所以大家放心，因为我们今天是青草草饲三样，里面大家也知道啊，在我们的木须草包括四叶草当中，整个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很高，所以大家看到的整个的颜色的感觉都不一样，厚厚的浓浓的挂壁也是尽显眼前，所以大家放心吃口的话奶香浓郁。如果您喝过我们的4.0，不用我们多说，没有尝试过的来喝一喝，一定会俘获您的味蕾啊。
0: 我相信今天可能说台风天，很多观众在自己家里面，对不对？周末早上起来就着你的早餐点心，你吃的就是纽诗兰的牛奶。你平时可以直接，你看就是说 吸管一插直接就可以吸着吃，因为它也是嘛常温保存的，不需要家里面什么进冰箱的，它是常温奶。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四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
0: 你除了直接可以这样子喝，对吧，家里面比如说做点什么奶茶呀，跟什么那种咖啡粉啊放在一起做点额外的料理，它完全也是可以的。
1: 是，
0: 或者你说我要订这个什么订那个低脂的，我对于这个身体的这种负担脂肪不要太重，我们今天低脂的里面的脂肪含量还基本上少了2%左右。
1: 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全脂低脂都是特别棒的。那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我们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如果说没有特殊需求的，你就直接全脂。然后低脂的话呢，如果你说哎我要身材稍许管控一下的，晚上喝全脂低脂都来上一组啊。
0: 是的，我们总共72罐三大箱给你送货到家，298元，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以往我们很多老观众就说，哎呀老版本纽仕兰那个4.0的牛奶也是4块钱左右一罐。
1: 对，
0: 今天我们的钙的含量，对吧，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都很高，而且我们的全脂当中还有到丰富的欧米伽三，居然价格没有贵很多，性价比极高。四月份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就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全脂还是低脂，赶紧下单来订购。371位观众订购到了，您作为东方购物的顾客，是跟别的渠道比较起来，他们还没有能够买到，你作为全国首批能够享受这个牛奶的这个幸运观众，赶紧来订购下单，拨线是02151119900。
2: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仕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100家全链检测，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

0: 咱们现在大家也是越来越注重这个身体的健康，每天我们的营养的这个膳食平衡大家也是特别注重的。
1: 对，
0: 很多朋友早上对吧，早点的时候就着一杯牛奶，或者给孩子每天都要喝牛奶，包括晚上睡觉之前可能也会来一杯这个温热的牛奶，所以我们全家对于这个牛奶的这个需求量消耗量还是挺大的。有很多观众今天如果是全家老小对吧，都可能订购我们的两组三组，家里面你可以放着慢慢喝，因为这次我们也是全新批次的四月份生产的批次啊。
1: 对，
0: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牛奶里面尤其你要能够吃到原生的钙、原生的蛋白质，还有我们全脂当中很好的原生的这个欧米伽三，不是任何的人为添加进去的。所以纽诗兰这款牛奶，我们真的说4.0草饲纯牛奶全新升级，是切切实实给到我们更加多的营养物质的。
1: 对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天这个性价比其实真的是很高的。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市面当中牛奶蛮多的，然后您去看一看比一比，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不管从蛋白质的含量，从我们钙的含量，包括我们今天全脂版本这个批次当中，欧米伽三的含量，可能在您现在正在喝的牛奶当中，您都可以做到一个横向纵向的对比，
0: 是
1: 就知道我们今天优势在哪里，然后这个性价比又在哪里了。
0: 对，看看包装升级，包装也变得更加漂亮了。
1: 对，
0: 咱们好像就能够从这个包装上面，不管是全脂还是低脂，就能够感受到纽诗兰的五星草饲奶源，他们所在那个牧场当中，对吧？风景宜人，然后呢，也是人杰地灵，那边真的是奶牛哦，吃得好，生活得好，才有这么好的奶源带给大家。
1: 是，
0: 但是关键我们说营养升级真的是很厉害。
1: 对，
0: 咱们今天里面我们的钙、我们的蛋白质，还有全脂当中，还有到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真没听错，不是额外加进去的欧米伽三，是我们的牛奶当中全脂里面本身牛奶里面，因为奶源好，我们有到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再加我们什么，就是它的这个草饲升级，五星草饲奶源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1: 对，
0: 肥沃的土地、黑土地当中，
1: 是
0: 奶牛吃的是黑麦草，还有苜蓿草，
1: 是
0: 还有他们那边你看，整个的奶牛生长的这个活动空间、环境都是非常大、非常好的，
1: 对，
0: 所以好的奶牛才能够产出好的奶源，做成好的牛奶。
1: 对的，所以其实这些的话呢，真的是不容易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以前的话呢，希望是什么，买到好的牛奶，市面当中可能还要叫一些朋友代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渠道去买。但今天我们是什么，眼见为实，好的牛奶。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在家里现在天气比较热，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做一些冷饮啊什么的，你可以用上我们今天整个的4.0的草饲的牛奶。另外还可以干嘛？在家里，上海的妈妈是不是很讲究？喜欢喝点拿铁，对吧？做上一点小糕点等等的，你也可以用上我们今天的4.0。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么轻轻松松、简简单单，一杯好的拿铁就做出来了。关键口感香浓浓郁的同时，今天我们的营养价值还做到全面升级，口感和吃口还特别的棒。所以纽诗兰是这样的啊，但凡大家看到4.0的话呢，我都是建议大家囤货。今天这个又是全新升级的4.0，把握了啊。
0: 对，而且我们是100%的生牛乳，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我们的奶香的味道、浓稠的质地，它全部后面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增香剂，完全都没有，100%的生牛乳。
1: 对，
0: 而且这个产品给大家看一下，它受到你看新西兰那边银爵业的标志的，很多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好产品，它是受到他们那边权威渠道的这个认可的。
1: 对，
0: 而且尤其是五星草饲奶源，这个五星标志原来在我们纽诗兰的4.0原来老版本的产品上面你是看不到的，现在我们全新首发这个草饲的4.0的纯牛奶上面才会有到五星草饲这样一个奶源的一个标准。
1: 对的，因为在全球范围来讲，能够做到真正的就是草饲散养这一点其实非常的难，对于我们说环境、地理的优势，包括奶牛慢慢喝的草，包括我们说喝的这个水以及草，整个都有到严格的要求。但我们今天是什么五星草饲的一个标准，把握住，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我们只有最后13分钟，错过今天很难补货啊。
0: 是，我觉得这样牛奶真的，外面如果是同类型的，对吧？又是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可能单罐的价格10块钱左右，10几块钱肯定要的。我们今天单罐低至4块钱左右，无论全脂低脂，总共是3大箱72罐，我们的价格只要是298元。包装升级、草饲升级、营养升级、五星奶源的这个标准，价格在东方购这边没有任何的变贵，因为我们东方购和我们的纽诗兰是深度合作，在去年进博会上面就谈好，东方购作为全国首发渠道，我们的顾客率先享受高的性价比，还有高品质。我们给大家4月份新鲜批次送货到家，赶紧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南纬40度，听风穿过森林。这里是纽西兰青草草饲牧场。
1: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时间，今天我们东方购的顾客特别特别的幸运，因为我们纽诗兰草饲的4.0的纯牛奶，今天您作为我们东方购的顾客，全国任何别的地方别的顾客都买不到，今天您可以率先买到，因为纽诗兰和东方购这边我们是深度合作，在进博会上面它全新亮相，那个时候别的地方也买不到，而且还没有开始发售，还没有开始销售。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298罐能够足足买到72罐，单罐4块钱左右。高钙，然后呢高蛋白质，还有到全脂当中，你居然能够吃到丰富的欧米伽三。这些营养物质其实对我们身体都非常的重要。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今天的话呢，真的不能再纠结啊。其实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说你一家三口来喝，每天我们不都说吧，一人喝上1罐，其实72罐的话呢，也是吃得很快的。像我们家的话呢，大家庭5-6口人在一起，然后喝牛奶，我们实话实说，每一个月就是花在牛奶上的费用真的很高。所以我基本上是什么，能够看到有性价比高的，然后批次新鲜的，营养成分价值又比较高的牛奶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我立刻就下订单。像纽诗兰的4.0，我们家是真的常年不断货。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这一款我们又是全新升级版本，每一罐4.13块，实话实说，哪怕一家三口来喝，每一天也就10块钱出头一丢丢的价格，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啊！把握住了，还是那句话，今天不仅是外包装简单的升级，我们关键是内里的核心价值全部升级，钙质含量升级，蛋白质依旧是4.0的高蛋白，还有到全脂，有到非常棒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些东西梦寐以求，今天才4块多钱一罐，一定要囤了啊！
0: 是的，我们直接如果家里面加热这个纽诗兰这个牛奶，依然大家特别熟悉的浓浓的丰富的蛋白质含量高，所以你看它这个奶皮子
1: 对，
0: 特别的厚。

0: 众都买了，因为大家在东方购这边看我们这个纽诗兰牛奶的节目也看了好多好多年，也是跟着我们东方购平台，就是他们的不断的牛奶的迭代升级，一代一代吃下来的。
1: 对，
0: 今天您作为我们平台的顾客，有幸在全国别的地方，现在别的顾客还享受不到纽诗兰这款4.0的草饲牛奶的产品，今天你可以优惠的价格买到。我们给到大家单罐的性价比高到才4块钱左右哦。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它也是有到新西兰的银爵业认证的，这些我们新西兰的好产品的相关的认证标准，我们纽诗兰这款4.0草饲纯牛奶全部都达到的。
1: 对的，大家把握住，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倒计时只有最后的25分钟了，也就意味着25分钟结束以后，很有可能今天是处于一个断货的状态。那么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全脂和低脂，提醒大家，只是在乳脂的含量上面上面稍许有点区别，蛋白质、钙质含量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拿回去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现在这个季节喝牛奶的朋友应该不用提醒了吧？很多比如说放暑假的一些，比如学生朋友，平时出去运动完了大汗淋漓的时候，你可以回家以后给上吃上一两罐。那么今天还带到升级版本五星草饲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如果你买全脂版本，里面还有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欧米伽三的这样含量也非常之高。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回来还可以送礼呀，因为你可以看到外包装盒当中我们都给的写得很清楚，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啊。
0: 是，关键我们今天所有来自于我们这么好的奶牛产奶，他们都是来自于哪里啊？五星草饲奶源。这个其实相关的这个标准也是高于新西兰他们那边的草饲标准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说纽诗兰它是高端牛奶的一个标杆，也是代表着新西兰好牛奶的一张名片。所以那边真的奶牛真的就是吃得好生活得好，对不对？
1: 对，
0: 6亩地一头牛，再加365天牧场生活，享受阳光 SPA， 一年有2000个小时哦。再加他们吃的什么木须草，
1: 对
0: 吧？黑麦草，有不低于95%的牧草草饲，再加每年还有2个月的假期。
1: 对，
0: 很多我们一些比如说上班族说，哎呀，咱们单位里面还什么公司里面还996呢，对不对？那个奶牛真的是哦，
1: 对，
0: 还有每年2个月的假期，每头牛每年的产奶量就4.36吨。
1: 对，
0: 所以真的我们是保证所有这个奶源的品质很上乘，再加我们说它是什么，达到了100多项以上的全产业链的检测，再到东方购我们的仓库里面，直接牧场直供发货到你家里面。单罐的价格今天我们才4块钱左右，
1: 是
0: 这个真的好划算。而且全脂当中还有到欧米伽三，我们的这个低脂版本当中，它的钙和它的蛋白质和这个全脂没有任何的区别，
1: 是，
0: 但是脂肪的含量却几乎少了2/3左右，也给身体更加少的一些负担。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你看娇娇手中拿到的话呢，一个是我们全脂，一个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判断的话呢，就可以看到颜色浅一点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好，外包装全面的升级，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营养价值更是升级。4.0代表我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不用我们多讲了，每100毫升当中有到4.0克。还有就是我们的钙质，听好了啊，爸爸妈妈比较关心到的，对我今天身体有帮助的钙质含量，今天也升级，达到了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30毫克。原本的经典版本的话呢，只有122毫克，所以它今天是什么？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全部是一步到位的升级。另外全脂当中听好了啊，低脂是没有，全脂我们今天这个批次当中有到每一罐里面60毫克的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很高，牛奶当中也含有，不妨来尝试啊。
0: 是的，每罐是250毫升，我们再把牛奶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加油、
0: 来自于纽诗兰非常非常厉害的五星草饲奶源，浓浓的这个奶香的这个味道，而且你看它这个就是本身这个牛奶也不是那种什么，就是那种惨白死白的颜色，微微一点点奶黄色，但是里面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那种浓稠的浓郁的奶香味道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
1: 对的，你看在倒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厚厚的奶泡全部都出来了。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浓浓的奶黄色，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因为我们今天是青草草饲三样，里面大家也知道啊，在我们的木须草包括四叶草当中，整个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很高，所以大家看到的整个的颜色的感觉都不一样，厚厚的浓浓的挂壁也是尽显眼前，所以大家放心，吃口的话奶香浓郁。如果您喝过我们的4.0，不用我们多说，没有尝试过的来喝一喝，一定会俘获您的味蕾啊。
0: 我相信今天可能说台风天，很多观众在自己家里面，对不对？周末早上起来就着你的早餐点心，你吃的就是纽诗兰的牛奶。你平时可以直接，你看就是说 吸管一插直接就可以吸着吃，因为它也是什么常温保存的，不需要家里面什么进冰箱的，它是常温奶。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
0: 你除了直接可以这样子喝，对吧，家里面比如说做点什么奶茶呀，跟什么那种咖啡粉啊放在一起做点额外的料理，它完全也是可以的。
1: 是，
0: 或者你说我要订这个什么，订那个低脂的，我对于这个身体的这种负担脂肪不要太重，我们今天低脂的里面的脂肪含量还基本上少了2%左右。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全脂低脂都是特别棒的。那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我们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如果说没有特殊需求的，您就直接全脂。然后低脂的话呢，如果你说哎我要身材稍许管控一下的，晚上喝全脂低脂都来上一组啊。
0: 是的，我们总共72罐3大箱给你送货到家，298元，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以往我们很多老观众就说，哎呀老版本纽仕的那个4.0的牛奶也是4块钱左右一罐。
1: 对，
0: 今天我们的钙的含量，对吧，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都很高，而且我们的全脂当中还有到丰富的Omega-3，居然价格没有贵很多，性价比极高。4月份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就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全脂还是低脂，赶紧下单来订购。371位观众订购到了，您作为东方购物的顾客，是跟别的渠道比较起来，他们还没有能够买到，你作为全国首批能够享受这个牛奶的这个幸运观众，赶紧来订购下单，拨线是02151119900。
2: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仕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Omega-3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Omega-3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100家全链检测。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Omega-3牛奶，营养新高度。

0: 咱们现在大家也是越来越注重这个身体的健康，每天我们的营养的这个膳食平衡大家也是特别注重的。
1: 对，
0: 很多朋友早上对吧，早点的时候就着一杯牛奶，或者给孩子每天都要喝牛奶，包括晚上睡觉之前可能也会来一杯这个温热的牛奶，所以我们全家对于这个牛奶的这个需求量消耗量还是挺大的。有很多观众今天如果是全家老小对吧，都可能订购我们的两组三组，家里面你可以放着慢慢喝，因为这次我们也是全新批次的四月份生产的批次啊。
1: 对，
0: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牛奶里面尤其你要能够吃到原生的钙、原生的蛋白质，还有我们全脂当中很好的原生的这个欧米伽三。如果你要送人什么的，拿出去也非常的体面，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都是四月份的新鲜批次。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了，说锅子一定还原一个清凉厨房。但是夏天呢，你会发现啊，咱们这个炒菜越来越少。希望的是什么？就是多吃凉拌的。哎，我尽量呢吃的又健康，而且还我一个清凉的厨房。妈妈做起饭来又觉得方便省事。这档直播带给大家的是来自于咱们喜又多的这个核桃油啊。核桃油我自己家里面在吃，我特别喜欢，因为为什么呢？有老人有小孩，大家所熟知的核桃，平时咱有时候吃的时候知道是补哪儿。补脑，对吧？我们经常民间不是有这种说法吗？核桃补脑，但是核桃油其实也特别的好，因为为什么呢？它里边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薛总，你好。
1: 哎，妍妍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就是少吃油，吃好油，对不对？然后呢，大家平时油啊可以常换一下，但夏天到了呢，有一款就是非常适合夏天凉拌啊、煮菜都可以，那就是我们的核桃油。为什么核桃油里面的多不饱和脂肪酸非常的多，特别适合小朋友或者孕妇啊，这类朋友是不是？
0: 对，
1: 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我们喜又多的好的核桃油给大家。
0: 是，好，先来看看咱们的组合构成
1: 啊。
0: 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你说，哎，我没吃过核桃油，我想尝试一下。家里边就像刚才薛总说到的，可能孕妇啊、小孩啊、老人比较多，哎，我要给他时常换一换油啊。
1: 对，
0: 六瓶装今天带给大家，每三瓶咱们有一个礼盒的包装。
1: 对的，
0: 对吧？
1: 三瓶就是这样礼盒一个包装。
0: 三瓶有一个礼盒包装啊，所以咱今天的这个你送人也是特别不错的，
1: 哎，
0: 观众可以看到啊。
1: 对，这我稍微拿出来啊，
0: 是
1: 里面是有一二三三瓶给大家。
0: 对，是，咱六瓶装的价格今天是279块钱。
1: 没错啊。
0: 如果你说，哎，我要买翻倍12瓶，咱今天性价比更高，499块钱。
1: 那便宜了60几块钱，是不是？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油，这核桃油，尤其是纯的，不便宜的啊。
0: 对，是。首先我们今天说到的核桃，不是随随便便我们收点核桃来就能榨油的。
1: 对，
0: 核桃的选料其实非常的关键。我们今天选到的核桃是在哪儿？来，观众朋友看看，
1: 哎，长白山的原始森林中的百年古树，而且我们采用都是当季的现采现发的核桃，也不叫现采现发，就是现采，然后采完之后我们去榨油给到家，每个都是人工筛选的核桃仁给大家啊。
0: 可以看到，首先呢，今天我们的瓶身全都是透明的，
1: 对，
0: 看到里边的整个的油清澈透亮，
1: 真的超清澈透亮，
0: 哎，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咱吃油啊。首先您看，我说了，我每次做食品的时候，我第一个关注就是它的配料表，
1: 确实，
0: 对吧？咱要知道里面不要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
1: 是，
0: 对吧？我们的配料干干净净，就是核桃油，
1: 对，
0: 而且我们的加工工艺非常好，
1: 哎，就是古法压制，而且是我们是冷油冷压，我们不是那种高温就是压榨的。
0: 对，
1: 为什么要冷油呢？冷油才能保持里面的核桃营养的完整，高温之后是不是会破坏核桃里面的营养？
0: 对，
1: 我们都是冷油压榨给大家，
0: 是，
1: 然后对，然后那个
0: 质量啊，质量等级，
1: 然后人燕刚对人燕刚才说了，我们也很重要，一级的冷油冷压，一级的油给大家啊。
0: 是的啊，包括我们转到瓶身旁边，让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这句话啊。首先，观众朋友们，我开场就说了，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 Omega 3， 对吧？
1: Omega 6
0: 这个现在有比较的多，
1: 哎，
0: 这个要好，因为对我们的身体好嘛，
1: 对
0: 吧？咱每100克是大于等于
1: 75
0: 啊，
1: 那就是约75的含量，对吧？
0: 对，所以啊，这就是现在我们刚才我觉得是什么，就是油要换着吃。
1: 对，
0: 因为咱们现在吃的，比如说经常有花生油啊，
1: 有
0: 葵花籽油呀，
1: 调和油也可以，
0: 调和油也有，但是呢，像这种。

0: 家、啊、
1: 我来闻一闻味道。
0: 好
1: 我跟大家说，首先啊，你买油的时候啊，第一个看颜色、看色泽、看配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油的这种清亮的程度，你闻一闻，就是淡淡的那种
0: 核桃的香味、
1: 核桃的香味在里头，
0: 哎，
1: 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有那种油蒿的东西，那种油蒿味在里头，
0: 是的，
1: 对吧？所以这个啊，就是经常家里边，比如说临出锅前，你原来呢喜欢，比如说滴一点香油的，你改核桃油，
0: 哎，
1: 包括还有就是拌凉菜的时候，咱最近比如说天气热了，你看像家里边原来炒四个菜的，咱现在拌成两个菜了，
0: 可以
1: 给它哎稍微浇一浇，
0: 对，
1: 核桃特别好，因为它的营养成分很高啊。来，薛总帮我拿一下。
0: 好的，
1: 说到营养成分，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不光您所熟知道的，我们刚才说到的欧米伽三、欧米伽六系列，还有什么呢？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D、维生素 K， 包括还有维生素 P，
0: 是，
1: 以及还有我们说到的 DHA，
0: 是，
1: 对吧
0: ？DHA 也是对人体非常好的。
1: 哎，
0: 然后我们就是熟知的这两个亚麻酸、亚油酸，还有很重要的没有胆固醇的哦。
1: 哦，这个好，这个咱夏天本来就说了，我们对于身材有要求，
0: 是的，
1: 对吧？吃的要少一些，吃的要精细一点，
0: 没错，
1: 而且吃的要健康一点。
0: 对，
1: 关键在外边啊，现在核桃油价格也不
0: 便宜。真的
1: 不
0: 真的那个真的很贵啊！这是我们同事，就是我同事刚生小宝宝嘛，他是生小宝宝的时候去找了这家店，我们不说什么牌子啊，多少？250克啊，是和六个月以上的一个蛋，
1: 哦，
0: 多少钱？79块钱，
1: 79块钱，
0: 79，哎呦，我说错了，79块2，半瓶就等于我们
1: 的。人家是买两件，然后原来的价格你看出来99
0: 还要贵，
1: 对吧？六个月以上的这个，你想想看，我刚才还在说了一下家里边的，比如说像孩子，我们家是从1岁开始，比如说到8个月以上开始加辅食，他慢慢给他加一些核桃油啊、橄榄油啊，对吧？包括现在呢，比如说像我们的孕妇朋友啊、老年朋友啊，其实都吃油呢，咱们要吃的健康一些。这个批次也很新鲜，
0: 基本上都是7月份左右的，
1: 基本上都是7月份的。
0: 对的，
1: 保质期我给大家看一下啊，18个月呢。
0: 对，
1: 观众朋友们，
0: 保
1: 质期有18个月。
0: 你放那个通风阴凉的地方啊，随便放的，不要放冰箱。
1: 我们说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说它凉拌好，但是你看它的食用方法其实还是蛮多的，
0: 很多也可以炒的啊，
1: 对，
0: 就是又可以炒、水煮、或者放点蜂蜜什么的都可以，就是又可以炒又可以凉拌。主要夏天大家做凉拌菜多，那就我们多放点凉拌。
1: 我刚才还看了一个是啥？你看食用的方法，淘米之后滴入3到5毫升木米锅，然后里边再煮饭，营养成分更加的全面，
0: 哎，好会吃，
1: 米饭的口感更加，对吧？
0: 香一点是不是？因为我们是核桃的味道嘛，所以你能吃到米饭里还能吃到核桃的香味在里面。
1: 所以啊，电话线爆满了已经，因为大家现在都是注重健康。我觉得你刚才开场那句话说得特别好，油少吃一些，
0: 对，
1: 吃得精一点，吃得健康一点啊。我们现在4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4盒价格今天499块钱，
0: 真的很便宜。
1: 对，因为确实划算，家里边又要用油比较多的，或者你说我没吃过核桃油。咱油要稍微强换一换，
0: 对的，
1: 对吧？啊，电话线持续爆满，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都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的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吗？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
1: 好，感谢33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
0: 我发现大家好有眼光，是不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就是有眼光啊，就是只买好的油。油呢，这个东西就我刚才强调一句，少吃油，但是一定要吃好油。
1: 对，
0: 大家平时什么调和油啊，什么花生油都可以吃，但是换着吃，是不是？你看，这是我们那个长白山的一个核桃树啊，对，我们自己喜又多的牌子的树啊，所以都是用长白山的这种古核桃人工采摘给大家。我们生产批次新鲜的，也就是到

0: 现在的当季的采了去榨油给大家、
1: 哎嗯、咱不是属于什么随便收来的核桃我给你最后一压榨对吧、哎、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低温物理压榨的冷榨的一个工艺、啊、
0: 没错
1: 甄选的都是第一道原油的这个精华所在、嗯、而且就像刚才薛总自己也说了我刚还跟他在聊我说我们家也在吃这个核桃油
0: 因为啥
1: 有老人有小孩、嗯、小孩的发育生长阶段你给他要多换一些油
0: 对的
1: 对吧你各种各样的像什么橄榄油啊核桃油啊包括还有家里边有葵花籽油花生油
0: 都
1: 不同的油都要要的
0: 没错
1: 对吧食物的多样性
0: 是
1: 就像我们现在说啊咱中国人喜欢比如说爆炒也好呀、嗯、包括油的用量呀、啊、多一些呀、
0: 嗯、都可以
1: 那你就要选一些好的油品了
0: 没错是的那我们这款喜优多的那个长白山的核桃油一点而且我再强调我们是纯核桃油啊、
1: 嗯、
0: 很多人就是爷叔们阿姨你们去超市米地要看他们有可能是就是核桃油加菜籽油、
1: 哦、
0: 或者是三合一的或者是二合一的
1: 对
0: 我们是100%的纯核桃油配料表只有核桃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1: 而
0: 是的而且核桃这个东西不饱和脂肪酸真的非常多大家平时啊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把它拿去当小宝宝的辅食对不对、
1: 哎、对
0: 然后吃了首先没负担其次营养 Omega 3 Omega 6都在里面大家吃了就更好一点嘛
1: 是的啊电话线报线了打不进来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我先拿就是不喜欢别人到我们家来搜点什么水果呀、牛奶呀，你会发现是一个麻烦。有时候别人给你送这个吃的上面，你看现在这种油品啊，大家是特别关注的。
1: 果然当妈妈了就不一样，
0: 对，
1: 是有家庭的这种责任感在里面。
0: 你觉得这更实用一些，对吧？你这个油给人别人送了，人每天吃饭的时候，哎，这个东西好像杠你了，就会想到我，对不对？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啊，一个礼盒里边是有三瓶装，
1: 是
0: 每一瓶不是什么两三百毫升的，都是我们500毫升的，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呢，今天如果你要说买小组合构成六瓶装带给大家两百七十九块钱，
1: 两百七十九，
0: 但如果要说翻一个倍的话，按理说应该是要到五百六十块钱左右了，但今天四百九十九块钱， 中不饱和脂肪酸，然后这儿呢，您看看每100克当中的含量是有78克、啊，
1: 没错，
0: 所以非常非常的好。而且这样子的好油，咱们啊其实不光是比如说凉拌，待会儿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您看一下炒菜都有啊。
1: 好的，
0: 先倒。
1: 好的，我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油品有多好。哎、
0: 对，
1: 这个瓶身人员说的也对，我们有点耽误了它的漂亮，
0: 对吧？
1: 你看，
0: 哎，你看。油倒出来其实比咱的瓶子要更清亮一些，
1: 没错，我们是不是锃亮发光的，
0: 对对，
1: 你看它整个都是一个透的颜色，而且这就是纯的核桃油，给大家漂亮的油就是这样，是不是没有杂质，没有那种油耗味，只有核桃的香味，
0: 是，嗯，
1: 我刚才人燕闻了，
0: 你自己闻闻看，我就跟大家说，好的油你不光看颜色，你还再闻一下，它就是核桃的那种香味儿，
1: 对的，就是那种味道，就是核桃的醇香味，哎、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油耗味，
0: 对吧？
1: 这种油你凉拌一个菜啊，爆炒一下绝对没问题，
0: 香，
1: 真的好
0: 香，我跟大家说绝对香、嗯。你就哪怕拌一个什么凉拌的茼蒿啊、豆腐啊之类的，你看我们像现场今天做的就比较就菜色清亮一点。
1: 是的。
0: 对吧？
1: 夏天来个就是凉拌的那个
0: 菠菜、金针菇，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平时哎再倒一点、啊。
1: 对，哎，我那个、哦、我弟弟是健身人士嘛、
0: 哦，
1: 他就说平时就来点核桃油放上去就完全可以啊。
0: 哎，味道又增香了，
1: 是、啊，
0: 而且身体还没负担，
1: 没错，
0: 对吧？
1: 而且这个油空口吃也没问题的，
0: 没问题，
1: 大家放心啊，
0: 没问题，对，
1: 不是什么。调和油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小朋友还特别喜欢吃，因为它那个香味比较浓一点。嗯、还有就是，你说这只能凉拌吗？
1: 那也不是哦，
0: 也不是。嗯、你看，像我们今天
1: 炒了个银鱼炒蛋，
0: 对、嗯，然后本来食材就简单，
1: 对，
0: 你如果油用的好一些，那个就会增色增味的，
1: 确实，
0: 对吧？
1: 真的是好的食材加上好的油，哎、一定要完美的烹饪再出来了。
0: 还有，哎、来、嗯、再看看，
1: 这个是有点西餐类的啊，
0: 对，
1: 来点那个就虾仁、茼蒿什么的，放点我们这个油、哎，也是真的完美。我再说一下，你平时就是如果就是倒上去来一点健身人士啊，或者孕妈妈、哦、什么小朋友喝上去都没问题，没有什么大负担在里面。
0: 对，是，嗯，而且关键还就是有时候你煲汤的时候出锅，像我们家原来是喜欢撒一点香油在上面、哎、再提香，哎，但现在呢就觉得说，哎，我们有这个核桃油的时候给它滴两滴，
1: 对的，
0: 然后那个香味就
1: 增加了，放在上去，还有上海人爱吃那个蒸蛋，
0: 哎，对，
1: 蒸蛋里面倒一点，是不是也非常好，
0: 再淋点什么酱油之类的，
1: 对的，
0: 对吧、嗯？哎，所以提示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嗯，4盒装的备货已经告急了，
1: 哇、哦，
0: 咱生产批次新鲜吗？
1: 新鲜批次6到7月份的，我可以明确给大家说啊，
0: 保质期18个月，
1: 对，18个月，那就这吃到明年的，可能后年了，
0: 后年了，那吃不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1: 没错，
0: 对吧？咱夏天基本上，我就建议大家你换一换核桃油吃一吃啊。
1: 是。
0: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 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嗯，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EPA。
4: 核桃油也不错。
3: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不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的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吗？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 I must confess, when
0: I wear this dress,感谢今天有88位顾客订购产品啊！我们现在呢都注重健康，你会发现少油少盐，对吧？咱吃油啊，中国人没办法，我们都喜欢烹饪，就是爆炒，
1: 对，
0: 然后凉拌也喜欢倒一些油。那怎么把油吃得更好、更精致、更健康一些呢？家里边的油常换一些。其实刚才啊，像薛总在说的调和油，调和油稍微少吃一点，
1: 对，
0: 对吧？
1: 因为
0: 你就多吃纯的这种油，
1: 是的呀，像不管是花生油或者菜籽油，吃纯的总会比调和的稍微好一点，对不 对,、
0: 哎、
1: 对，但是我们平时也换着吃，就是多少吃油吃好油嘛。那今天这个好油就是推荐给大家，来自我们长白山的核桃油。
0: 对，
1: 关键这个核桃油大家都知道，专家都说的嘛，欧米伽三、欧米伽六不饱和脂肪酸非常的多，
0: 对，
1: 而且非常适合夏天凉拌可以。
0: 对，
1: 当然你如果夏天你想爆炒也没问题。关键要有这个好的油给大家，我们都是低温冷榨的一级核桃油带给大家。
0: 批次非常新鲜，
1: 6到7月的，
0: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你放心大胆买，保质期有18个月呢。你一个夏天，我们天天要吃饭的，现在小孩还放假在家里
1: 没错
0: 了，对吧？你原来老两口，你说哎呦，有时候可能只周末做做饭的，人家现在小孩、小孙子、小孙女都在你这儿，一天一日三餐都要用到的。
1: 对的，
0: 包括还有画面当中你看到的那个色拉，对吧？
1: 这个色拉就非常好，是不是？健身人士、
0: 对
1: 宝妈或者想稍微那个没什么负担的，对的，都可以吃一点。你看我们这个核桃油，你直接淋上去就行了啊。
0: 对，
1: 你很少听说过什么调和油直接淋，那不行。
0: 对，
1: 我们的核桃油你放心大胆淋，直接吃，没负担，然后营养更加丰富。很多人都是把这个宝宝当辅食，叫宝宝当辅食，大家都知道宝宝是需要营养的嘛。这个当宝宝辅食大家懂得都懂了。
0: 对，是我们家是因为从1岁开始就给他用这个油，就是他的辅食里头你多稍微加一点油，他吃起来呢也特别的好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打不进来，感谢观众的热情，咱们赶紧按1号键啊，因为现货已经不多了，021-511-9900。

0: 感谢观众朋友热情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打不进来，有些观众朋友有点着急了啊，咱回现场了。
1: 哎，好，不好意思啊，我还准备给大家倒一下，所以拿了这个好的东西给大家。
0: 没事，没事，不用擦。咱回现场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先倒油。你既然弄到这儿了，
1: 好
0: 嘞，先倒油。
1: 我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油色有多漂亮，所以我拿个湿巾给大家倒一下。你看，我首先是拆过来之后，每个都是单独包装500克啊。
0: 对，
1: 我直接倒油给大家啊，来喽。
0: 来，我刚才还在跟薛总在说，我说这个瓶子耽误他了，为啥？瓶子一看觉得说，哟，这有点像橄榄油的颜色，但其实倒出来更加的清亮，
1: 是不是清澈透亮，白粉粉的，没有那种就是。
0: 哎呦，大组合预约了！哎呦，大组合预约了！那我们还有现货能给预约一点吗？
1: 稍微能预约一点，这个我来问。
0: 预约名额。
1: 对，预约名额。然后的话也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大家还是看一下这个油真的是清澈透亮的油给大家。
0: 你看，如果不好，咱不会预约，
1: 没错，
0: 对吧？咱上海叔叔阿姨啥好东西没见过，没吃过，是不是？来，薛总，我们这刚好有一个是啥？你看啊。最近我看有超市里头还有卖这个新鲜的核桃下来的，
1: 哎，完全可以啊，
0: 对吧？然后
1: 核桃配上我们核桃油，
0: 这个在就是饭店里头特别常见的一道菜，对吧？核桃加一点西芹，再加一点彩椒，
1: 没错，
0: 小朋友爱吃，色泽又好，
1: 是，
0: 对吧？
1: 我来尝一下啊，
0: 你来尝尝看，
1: 是啊，
0: 再淋这样一点健康的油品，吃起来味道特别棒，
1: 西芹的脆，
0: 对，
1: 再加上核桃油的香，真的是凉拌，真的无敌了，这个东西，
0: 是不是？提示大家啊，3天左右到，我们的预约名额特别少吧？
1: 对的，只有20组给大家。
0: 只有20组，就不多开一点。我开场还在跟他说，我说今天肯定这个大组合卖得好，
1: 没错。
0: 因为啥？这个包装很多人非常喜欢，你看又是这种礼盒装，对吧？在一个礼盒里边是有3瓶，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00克的，
1: 单独包装，就像那个人燕说的。人燕如果想收到有什么，如果来家里来礼物，收到其实好像以前什么水果牛奶有点，现在就要油，是不是？当了妈妈都比较实际一点，
0: 给是
1: 就是油，大家你每顿炒菜凉拌的时候都能想到你。
0: 真的，我就跟大家说了，有时候我给别人去送的时候，我现在什么水果啊牛奶我都不拎了，鸡蛋什么这些都不要，就是这个比如说油啊这些大家日常吃的要健康的东西。
1: 对的，
0: 人收到手之后，你家里边谁家不天天得炒菜做饭？
1: 没错，
0: 对吧？人家基本上家里边有宝宝的，有老人的，有孕妇的，对吧？人吃这个油的时候，吃着这个份油还想着你的这个情，
1: 对的，
0: 我觉得他这个上面写的特别好，幸福有礼，哎，
1: 对吧？
0: 哎，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已经开始预约，但只有20个名额，
1: 对，
0: 错过20个你就不约了，
1: 真的不约，真的没有，我们都是新鲜现发现做的批次给大家，所以我们
0: 6、7月份的批次，
1: 对的，基本上7月，如果预约的肯定是7月份的批次了，
0: 7月份的批次了，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工程，你看啊，咱6瓶装279块钱，
1: 没错，
0: 12瓶装按理说应该翻一个倍，接近500。
1: 560块钱，现在不要，现在是499，能便宜点是便宜点嘛？但是外面这个任燕老师这个真的不便宜的啊！
0: 对，
1: 我同事就是刚生完之后，生完小孩之后给宝宝做辅食多少钱？250毫升，79块钱。哦，
0: 哎，人家这是250毫升的。
1: 对的，
0: 那我们500毫升。
1: 对的，那我们就是一瓶，它就是如果按我们的话，就要160块钱了，对不对？
0: 是，人家这个还是搞活动的啊，所以提示大家，咱们全部都是500毫升大容量，
1: 对，
0: 而且都是礼盒包装带给大家，
1: 没错，
0: 基本3天就到货。但是如果错过今天的话，你下次啥时候来？
1: 真的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来，我也没想到这大家这么热情，
0: 对，
1: 真的估计是很久没吃到买到好的核桃油了。
0: 对，
1: 那今天有预约的时候，赶紧趁有预约的时候，大家囤一点。但是关键批次绝对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新鲜批次保质期18个月，
1: 没错，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不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的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吗？但是呢1:4呢是为佳。

0: 好，电话线已经现在排队堵得一塌糊涂，但是呢，我们说了预约也抢最后的预约名额，因为今天没办法，谢总给我们开了20个大组合的预约名额。
1: 没想到大家抢得这么热情，也说明核桃油深受大家喜欢，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核桃啊。然后在就是农民伯伯去那个我们核桃基地给大家采，但是如果你预约的收到的肯定是新鲜批次，对不对？肯定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我们现榨现发的核桃油给大家。
0: 是，你想今天才是7月13号，
1: 对，
0: 对吧？咱基本上都是很新鲜的，而且我们核桃不是随随便便说哪里的核桃新鲜一出我们就收过来然后再给你压榨，
1: 没错。
0: 哎，人家是有这个长白山有这个自有的这片园林的，
1: 对的，而且我们都是千年的就百年的这种老树给大家的核桃树采下来的啊，不是随便什么乱七八糟的核桃，那种有的都发黄发苦发霉
0: 的
1: 核桃，我对不起，我们不做这个，我们有长白山的核桃林给大家做，所以都是好的核桃，然后现压先榨给大家，
0: 是因为配料里面很干净，我们不做任何其他的添加或者调和，
1: 不会的，
0: 就是核桃油。大家都知道核桃油贵好，对吧？
1: 是。
0: 咱们又是夏天的时候，现在天气特别的炎热啊，
1: 是。
0: 我们吃的稍微少一些的时候，用油的量也相对减少一些，
1: 没错，
0: 油脂摄入少一些，但是欧米伽3的成分或者欧米伽6的成分，我们稍微多不饱
1: 和脂肪酸摄入一些。这个时候你这种东西你可以吸收一点，是不是？像一些有负担的东西少负担一点，
0: 对。
1: 然后呢，这个东西关键是好的核桃油。真的很贵啊！你像我同事在那，我也给大家看了，多少250毫升是79块钱，那就是500毫升就要160块钱。我们今天没有这个价格，为什么哥哥姐姐们就是抢499的组合，真的是很给力啊！大家还是懂油的啊，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大家真的非常懂油。
0: 哎，我说到这儿的话，你几天发货？几天能到我们预约？
1: 3天就能到，没错。
0: 所以啊，抓紧时间抢最后个别几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马上也售罄了，没办法，还有10分钟呢。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四平庄的备货现在售罄，预约名额也只剩最后个别席位。
1: 没错，
0: 我们刚才开了20个预约名额，瞬间十几个已经没有了啊！
1: 我可以说三天给大家
0: 三天送货，对吧？三天送货，所以等三天值得等待。
1: 真的值得等待，
0: 咱天天要吃的。
1: 对的，
0: 不是说我今天吃了，明天不吃，对不对？
1: 没错。
0: 而且他今天呢是礼盒包装，你看，我觉得说他这个话特别好，幸福有礼嘛，对吧？
1: 是。
0: 这个你比如说最近还有送人需求的，这个会送到人心坎上的，因为老人小孩都可以吃，
1: 没错，
0: 孕妇妈妈们、产后的这些妈妈们都可以来吃，
1: 对，
0: 吃的又健康的同时，我刚才给大家在说，我说调和油稍微少吃一些，
1: 少吃一点。
0: 这个因为我作为家里边经常现在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孩子，
1: 没错，
0: 我可能都会关注到咱们的食品的健康的问题。第一个呢，我们说了啊，配料里边干干净净，就是核桃油，没有任何的添加。咱不像有一些什么二合一、三合一
1: 的，对的，它里面有核桃油、菜籽油或者是花生油在里面。我们不是，我们就是纯核桃油给大家。
0: 对。
1: 然后加工工艺是压榨法，就是古法的一个压制的工艺嘛。
0: 对。
1: 然后冷油压榨，取第一道油，然后的话，质量等级是一级，这是一个那个核桃油的 top 了。
0: 哎。
1: 然后的话是
0: 保质期18个月，
1: 是能放到后年了。
0: 哎，批次都很新鲜的啊，都是6、7月份的批次。
1: 煎、炒、炸都可以是吧？
0: 对吧？你看炖都可以食用，而且给大家还有一个煮饭的。方法啊，就是你淘米之后滴3到5毫升到米锅里边，
1: 是，
0: 然后再开始煮饭，营养成分更加的全面，
1: 是，
0: 而且米饭的口感更佳。
1: 哦，这样好像是的，
0: 哎，是，包括你看咱们的配料里边上面也写到了多不饱和脂肪酸，
1: 是，
0: 很高，对不对？
1: 是的，78克呢，一每100毫克里面。
0: 哎，所以很多观众说，哎，核桃油有这么颜色，几乎像这个，比如说橄榄油一样。我告诉大家，你看这个罐子，这个瓶子，
1: 是，
0: 它其实颜色更深，
1: 没错。
0: 我们现场请薛总啊，老薛，你再给大家倒一下。
1: 好的，因为这个油真的非常的锃亮，
0: 对，
1: 白白的啊，我给大家倒一下，你看这个是
0: 清透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不是很透？像白白的那种透明的感觉，是不是？
0: 是。
1: 我给大家晃一晃，这才是真的好的核桃油给大家啊。哇，真的很漂亮啊，
0: 很漂亮，
1: 没有一点杂质，没有一点乱七八糟的油添加里面，所以真的好的核桃油就是这种透亮色的。
0: 对。
1: 然后闻上去的话是那种。哦，是那种核桃的清香，没有油耗味的感觉啊。
0: 对，这个我是刚才教给大家，就是你第一个倒出来看颜色，第二个你自己去闻，那个好的油的味道呢，它是很清淡的、很寡淡的那种油香味在里面。各种各样炒的、煮的、
1: 包括
0: 炸的、
1: 拌的
0: 都可以，
1: 晾的都可以，
0: 是不是？但是预约名额现在越来越少了。我现在啊，替观众朋友问一下，因为现在电话线还有14位顾客在排队等候，咱还要加预约名额吗？
1: 再加个5组吧，
0: 再加5组，
1: 对，
0: 好不好？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说抢不到那个预约的4个礼盒装的。
1: 哎，我没想到大组合大家还是识货的啊。
0: 对，是因为你2盒装6瓶下来是279，
1: 对，大盒装8瓶才499，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核桃油真的很贵啊。
0: 是对，12瓶的不是8瓶，
1: 12瓶，
0: 对的对的，刚才说的是8瓶，
1: 是6，对对，说错了。
0: 哎，所以啊，我们刚才又加了5组的这个预约名额，这5组加完我估计你不加了，
1: 真的没有了，
0: 没办法，
1: 关键我们都是就是好的现油现的，我们不可能备货这么久，是不是？
0: 是，
1: 我们都是好的油给大家，但是3天的期限送到各位府上啊，
0: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EPA。
4: 核桃油也不错。
5: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里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都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呢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嘛？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
0: 好，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刚才薛总这个大组合就是12瓶装，又加了5组预约。
1: 对的，大家赶紧趁有货的时候赶紧去囤吧，真的是。我们原来以为大组合的话，大家就是
0: 可能考虑考虑。
1: 对，会的，会点考虑，但是大家好像一点考虑都没有。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真的很优质啊，大家都知道核桃油贵，但是我们今天一点都不贵，我们今天49912瓶核桃油给大家，但是你预约的话，我可以保证日期更加新鲜给大家，
0: 3天送到您府上，
1: 没错，
0: 而且关键的
1: 不是很久的。
0: 对，我们说了，我们今天核桃油不是什么250毫升的，500毫升一瓶的，
1: 没错，
0: 对吧？而且大家现在都知道，吃油要稍微少一些，低油、低脂、低盐，但是油吃的少了，我吃的更精一点，对吧？家里面尤其是现在孩子放暑假了，因为今天为啥订的多啊？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平时就我们老两口吃一吃，无所谓的。
1: 是。
0: 但现在小朋友放暑假，刚好在家里头，我要给他一天一日三餐要做饭的。
1: 没错。
0: 对吧？
1: 那很多这个就非常适合，就是发育中的儿童啊，或者小朋友吃就非常合适，对吧？
0: 对。
1: 为什么很多孕妈妈把这个当她辅食啊，都是来的，因为里面有。好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吧？欧米伽三、欧米伽六，关键里面吃了油也没负担。很多健身人都喜欢空口喝一口这个核桃油。
0: 是。
1: 那说实话，那别的油调和的话，你不敢这么喝。但是核桃油什么的，放心大胆，就像橄榄油一样，大家喝一口也都没事的。
0: 哎，咱夏天的时候清凉厨房，更多的做的是什么？凉拌的菜呀，水煮的呀，蒸的呀，对吧？那你临出锅的时候呢，你稍微淋一些核桃油，而且增香的同时，吃的也更健康。
1: 对。
0: 所以呢，电话线一直爆满当中，感谢观众热情。咱这次确实是不加名额了，
1: 真的没有了，
0: 真的没有了啊！批次新鲜吧？
1: 新鲜批次，你拿到预约的肯定是新鲜批次，我可以保证是7月份的，这个我可以说啊。
0: 哎，
1: 然后的话是预约的话拿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价格还是49912瓶给大家啊。
0: 对，
1: 大家放心吃，关键保质期是18个月。那你如果拿到7月份，能到后年的后年份了，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这个油放心大胆囤，我关键夏天。天暑假在家，这个油小朋友老人真的非常合适啊。
0: 对，
1: 用油的这个旺季到了，大家趁有货的时候多囤一点。
0: 哎，抓紧时间打电话吧，赶紧抢最后的几组预约名额，02151119900。

0: 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应该只剩最后两三组的预约名额了。
1: 那不管是最后几组，我给大家保证的都是新鲜批次，七月份的。然后你拿到的手还是同样的价格，但是批次肯定是更加新鲜的。所以大家有预约的时候，还是多囤一点。这个由下次直播，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这点我不敢保证啊。
0: 对，
1: 我们核桃油也是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也是难得来我们东方购物一次做做宣传。这个价格真的，而且你看都是接受少量预约，所以大家趁有预约的时候多囤一点。
0: 几天送到家里？
1: 三天到各位，三天的日期到我们东方购物。对的，然后的话，东方购物立马送到你府上嘛。
0: 哎，所以我们说了，等的不多啊，不是让大家等成什么一个
1: 十天半个月的啊，
0: 就三天时间，大家稍微等一等。但是好的油，我们

0: 套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3，然后黑酒欧米伽6，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都记得吧？它呢就是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呢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3跟欧米伽6，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嘛？但是呢1:4呢是为佳。
1: 好，电话线已经现在排队堵得一塌糊涂，但是呢我们说了预约也抢最后的预约名额，因为今天没办法，谢总给我们开了20个大组合的预约名额。
2: 没想到大家抢得这么热情，也说明核桃油深受大家喜欢，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核桃啊。然后在就是农民伯伯去那个我们核桃基地给大家采，但是如果你预约的收到的肯定是新鲜批次，对不对？肯定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我们现榨现发的核桃油给大家。
1: 是，你想今天才是7月13号，
2: 对
1: 对吧？咱基本上都是很新鲜的，而且我们核桃不是随随便便说哪里的核桃新鲜一出我们就收过来然后再给你压榨，
2: 没错。
1: 哎，人家是有这个长白山有这个自有的这片园林的，
2: 对的，而且我们都是千年的就百年的这种老树给大家的核桃树采下来的啊，不是随便什么乱七八糟的核桃，那种有的都发黄
1: 发霉
2: 的核桃，我对不起，我们不做这个，我们有长白山的核桃林给大家做，所以都是好的核桃，然后现压现榨给大家，
1: 因为配料里面很干净。最后两组预约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夏天到了啊，咱们爱美的女士朋友，你说天天穿着防晒衣、T 恤衫，总归有点不够时尚。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给所有屏幕前爱美的女性挑了一件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上衣。这个上衣啊，既有时装的那种时髦感，然后呢有夏天的这种轻盈飘渺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啊，上身特别的舒服，而且还藏肥显瘦。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本档节目的这个衣服有感兴趣的话，好好的停留一下，好好的关注一下。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的，还请来了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李莹。
1: 你好，耿瑶。大家好，我跟耿瑶两人都看中了啊！哎呀，我正好淹没在这个绿色的背景里，因为在我们三个颜色当中就有这件绿色。绿色的光泽度特别特别好，当然除了绿色以外，还有橘色，还有显瘦的藏青色。
0: 是的。
1: 很多人看到价格了，觉得199肯定是三选一，对吧？因为单一件199已经很划算了。告诉大家不是哦，今天199块钱。是三件三个颜色，所见即所得，可以全部带回去。
0: 天哪，我想感慨一下，这三个颜色都分别太好看了吧。观众朋友，这三个颜色不一样，但是款式设计是非常类似的，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首先呢，耿瑶今天选择了一个这个橘红色，这个橘红色不是说那种饱和度特别高的橘红，穿上去之后你稍微显皮肤黑一点就显土，这个不是的。咱们这个是超显白的一个橘红色，它的饱和度呢没有那么高，然后呢但是特别的亮眼，整个一穿上去，整个人的脸色、气质、肤色全部被提亮了。来给大家从头到尾的看一下这件衣服，首先看到了吧，整个衣服有多么的飘逸，就是凉快。今天是不是特别热，特别闷热的夏天，我跟你讲，女士朋友如果穿那种紧紧的卡住的，还有腋下湿哒哒的，特别的尴尬和难看。我们这件衣服上身之后啊，小风一吹过来，你看看有多飘逸，是不是真的很仙气十足的感觉。然后领子的部分啊特别好，我们今天不是做那种大圆领，很多人说哎呦弯腰驼背就会有这种尴尬，我们今天是做的小V领。V领有个什么好处，咱们下巴颏比较丰满的脸，像葛瑶一样比较短比较圆的，你用小V领可以整个

0: 长你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然后在领子的部分啊，我们还有时装的设计，给大家做了一块像那种欧根纱，类似欧根纱的一个拼接，若隐若现，很飘渺，很仙气的同时，特别特别的好看，显得整个衣服啊有层次感了。然后就是我们从肩部一直到胸前的这一大片啊，它是有一个刺绣的立体的这种印花绣花在上面的，而且这个图腾图案特别好看，它不是说做那种撞色，我说实话做撞色很多人说民族风太强了，我们今天是用到一种颜色同色化的一个立体的刺绣，甚至这个刺绣可以一直蔓延到我们肚脐眼这个地方的大片的刺绣，显得整个的衣服你看很贵气，很上档次，在你举手投足之间啊，就感觉这个刺绣显得这个衣服更有层次感，更灵动，更灵活了。然后袖子的部分也特别好，观众朋友，今天如果是这种袖子，很多人说哎呦有点过短了，然后很多的掰掰肉啊什么的也会显现出来，我们今天啊给您做了一个有点类似五分袖，有没有发现，对不对，它是有点类似五分袖的，所以整个的这个袖口啊也会非常的灵动，然后这样的一个长度啊让您活动起来很便利的同时又很清凉。哎，现在这种五分袖七分袖其实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夏天又能防晒，哎，又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空调房里边压压肩膀压压胳膊压压手臂这样的一个作用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衣服的长度和剪裁，你看为什么这件衣服一下子就看上了，显瘦，而为什么显瘦呢，因为它是前短后长，观众朋友你看它的后片是完完全全包屁股的包臀部的，但是前片呢是在我们的大概这个裆部以下的，所以你看前面短后面长，整个人在转动身体的过程当中就很灵活很灵动。然后你看肚子的部分，因为咱们现在肚子都稍微有点这个丰腴嘛，有点小肚子是很正常的，但你看今天有了这种垂坠感，它的下摆是有点 A 字版型的，发现了吗，有了这种 A 字版型的垂坠感，像穿了一个裙子一样，整个把咱们前面腹部的这些丰满的赘肉啊全部都遮挡起来了，所以这件衣服我一直在说上身之后，一来是很显瘦，二来是很舒服，你不管怎么活动啊，时装一般都是比较卡体的，大家会觉得有束缚感，但这件衣服完全没有，特别特别的凉快，所以我就说夏天啊，有这样一件衣服上身简直太棒了。
1: 对的，很宽松很凉快，对吧，瑶瑶所展示到的是橘色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特别台肤色，另外还有个绿色，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都是选择了最小码数，但是在肩膀的位置，在胸围的位置，包括在肚子这一把的位置，余量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刚才耿瑶呢基本上把整个产品的信息讲得非常清楚，我再补充一个后面啊，后背的位置看到没有，
0: 真好看，
1: 哎，我们有个抓皱的，这个抓皱就有点像蝙蝠衫的一个感觉，所以当你幅度比较大的过程当中，它当中这个褶皱啊能够把衣服的余量全部都放开，不会让你觉得整件衣服后背是绷在身上的。
0: 对的，
1: 像到了夏天我们出汗量比较多的时候，稍微出点汗，整件衣服也不会吸在你的身上，绿色的这件特别显清凉。然后你会发现今天我跟耿瑶两个像商量好了一样，一个人下半身选择白色的裤子，一个人下半身选择黑色的裤子，
0: 都好看，
1: 就我们这三个颜色深色裤子浅色裤子都能搭。
0: 是的，
1: 我另外把藏青色的这件啊在我身上也比划一下，这件颜色我要强调一下，它是藏青色，不是黑色哦，它没有像黑色那么沉闷，但是要比黑色上身以后更显白，如果你的裤子是浅色的，你下面搭这个藏青色也绝对好看。
0: 是的，
1: 但是今天不需要纠结于颜色，因为我们199块钱是三件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的，
0: 而且三个颜色的光泽度都非常的强，其实李莹今天穿上身在化妆间我就以为是那个真丝的。
1: 对的，
0: 它就是有种真丝的光泽感和真丝的轻盈的感觉，但说实话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几十块钱一件，哪种真丝您能买得到，
1: 是的，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三件带回去，如果再去掉自己本身接近6块钱的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的立减5元，189块钱每件核算下来60块钱，60块钱一件的衣服，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挑尺码了。
1: 是的，我跟耿瑶两个人快下单了啊，这趴结束我们拿好手机就要下单了，
0: 真的，
1: 耿瑶买给婆婆，我买给妈妈，导演准备好手机了没有，也要买给自己的妈妈，对吧，来我们看尺码啊，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富裕空间已经很大了，我们是廓形的，130斤左右选择双 XL， 140斤3XL， 160斤4XL， 180斤可以选择我们地满奇的5XL 嘛，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今天199块钱啊，是三件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去，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这个衣服能够帮你做到勤洗勤换，穿着起来又时髦又好看，拍照也很养眼。
0: 是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已经有很多人在行动起来了，你也抓紧选自己的尺码，先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199000。

0: 今天是一九九三件，核算下来每件60块钱，60块钱的。
1: 但是今天是1993件，核算下来每一件60块钱，60块钱的服装，它不是一个普通的 T 恤，观众朋友，它是一件真真正正夏日的时装，而且上身之后又清凉又宽松又显瘦又好看，搭配裙装裤装简直舒服得不得了。
2: 对的，它很高级，对吧？无论是颜色的选择上，还是材质的运用上，你会发现都是要高于我们这个价格的。包括呢，你会发现哦，我们到了7月份的时候，其实旅游的旺季也来了，有很多人会选择举家出游啊，苏州啊，杭州啊，浙江呀，周边游一游的时候，穿这种衣服，无论是在庭院里的，还是在室外的，还是在海边的，拍照都很好看。16位顾客成功订购了，今天订购速度真的很快。因为这一款服饰，我近期跟瑶瑶合作的服装类很多，但是这一款是我们两人都下定决心要给我们的妈妈，要给我们的婆婆买的。因为这一款越丰满的人反而越撑得起来，上身以后更好看。
1: 是的，而且说实话，买一件时装啊，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你的那种贵气。我刚刚还跟林开玩笑，我说你穿上之后，马上就变成那种贵太太的即视感，显得特别特别的那种有身份有地位。如果再配上咱们的珍珠项链呀，配上咱们的翡翠呀、玉石啊，搭配在一起穿上去气质简直非凡。所以这种衣服啊，不是说随便穿穿的，哪怕你出席一些真正重要的场合，比如说参加个婚礼，比如说和朋友聚个餐，比如说谁家孩子结婚了，谁家孩子办满月酒了，你穿这件衣服去，完完全全都是不跌份不掉面的，很显档次感。
2: 对的，而且你自己的体感是很舒适的，不像有的衣服你要凹造型，绷在那边的，手也不敢举，然后呢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就觉得胸围这一把、肚子这把就卡了，对吧？我们这个衣服随便穿着，包括在胸围的位置、在肚子的位置、在下摆的位置都是做 A 字的，甚至于在背后我们还做了抓皱，它是帮我们做到加宽的宽幅，所以活动起来余量很舒服。背后哦是彻彻底底把我们臀部给遮挡掉的，像我穿完高跟鞋以后都是1.7米以上了，而我转到背后去刚才看很多人看到的时候，也是把我臀部的位置遮挡掉的。这个呢，对于你臀型不是特别好的，或者腰封这个地方不愿意进空调风的，哎，穿着起来就很舒适了。
1: 是的，
2: 白裤子、浅裤子、黑裙子、花裙子都能搭，199块钱3件啊，姐姐们、阿姨们，不是买一件。有观众打进电话在跟客服说我要哪个颜色，是3个颜色全部给到你，才199块钱啊。
1: 是的，但它看上去真的非常的有那种高级真丝的质地。我说实话，真丝的衣服大家也都买过，真的是真丝的。你今年不穿，明年再拿出来皱皱巴巴没法看了，反而特别的娇气，不容易打理。甚至很多阿姨妈妈说，为了这个质地，哎呀，花了那么多价钱买回来衣服根本不耐穿。但咱们今天这个，一你不心疼，60块钱一件，咱有啥好心疼的，随便穿穿了。第二点就是它很好打理，不管你是水洗机洗，它没有像真丝那么的娇气。第三点就是上身穿上去之后，它一点不输真丝，不管是从气质、从面料、从光泽度和上身的这种感觉来说，体感也是特别舒服的。
2: 对的，我摸上去那个手感都有那种冰冰凉凉的质感。
1: 好好，
2: 我告诉你啊，瑶瑶，你这个橘色在绿色的映衬下很美很美哦。
1: 我跟你讲，我自己啊特别喜欢穿这种身长稍微长一点的，有点像那种娃娃衫的感觉。一是减龄，二是整个你在转动过程当中啊，摆动的过程当中，它很灵动，很飘渺，很轻盈。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面料，它有多么清凉，不用我们说了吧？通过镜头你也可以看到，但是，透归这个清凉归清凉，薄归薄，你看我指头的骨节都能看到。完全不透吧，
2: 所以它不透光，
1: 完全不透光，所以它不会说那种这种衣服上身之后会尴尬。然后就是这个领子，我真的很喜欢，就这种拼接领啊，你看有一种类似欧根纱的一个拼接，显得你这个锁骨若隐若现，显得你整个的肩膀啊有种直角肩的即视感，有没有？然后刚领也说了，后面我们是打褶的，为什么要打褶？让你的背薄，你要知道背薄一寸年轻10岁的即视感。我们今天这个后边来让领展示一下，
2: 我展示到这边
1: 啊，你看啊，它后面这个地方只要稍微打一点点这种褶，就显得整个人背特别特别的薄，
2: 对的，
1: 显得人特别的精神，而且从背后看都很有年轻的这种感觉。
2: 是的，我们是做到两片实力裁剪啊，上下做到分割，在这个地方做到抓皱。你穿衣服要动的呀，对吧？在活动起来的时候完全没有紧绷的感觉。

0: 看一下啊，我们的长度，我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背后的位置还是把我的臀部完全遮挡掉的。你就想象一下，走在杭州的西湖边，然后呢，走在苏州的田园风里边，它就是小风掠过的时候，整件衣服都是带有飘逸感的。无论今天我们三个颜色哪个颜色上身以后都超级显白。刚才我这一件淹没在绿色里边，你觉得还是好看的。现在我是白色衬底哦，白色衬底哦，穿这个绿色依然好看。虽然我们是 V， 但是不是深V啊，姐姐们、阿姨们，不是深V，所以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完全不易走光，甚至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全是半透明的。这种性感是若隐若现的高级的性感，再加上前片的位置全部都有刺绣，当你的胸围是比较丰满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衣服完全没有把你的胸围是束缚在那边的，
1: 真的，
0: 包括腰围和肚子这一把都是宽松的。当你走在摩登的街头，小风掠过的时候啊，你就感觉整件衣服像一个小空调一样，
1: 是的，
0: 它都是穿堂风。我们今天除了橘色和绿色之外，还有一个藏青色。
1: 这个藏青色，相信我们实物比你现在肉眼看到的还要好看，因为上镜头的显得有点污。但它其实实际是那种很亮丽的藏青色，特别的好看，显得内敛深沉有韵味。这三件衣服我总结一下，就是一个字儿，贵。 特别显贵，这件衣服上身之后没有人敢相信您是花60块钱买回去的。但今天我们60块钱拥有它，三件不用挑选颜色，全部都是大家的。您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选尺码。
0: 对的，5段尺码，5段尺码，给杨说疯了吧？居然每个尺码都会开，而且开到最大码数188斤哦，有5XL。这个尺码是我们东方购物地满级特供的，180斤的阿姨们快抢5XL，备货告急了。160斤左右，4XL、145斤、3XL、130斤双XL、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XL码。 现在所有的尺码全线告急，
1: 是的，
0: 售完为止哦。如果追求说想要穿一件舒服的衣服，想要买三件的，今天一二三，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去，超高性价比，赶快抢购起来啊！
1: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东风购物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分钟，但是部分尺码已经被货告急，2XL码还有3XL码，我们都已经出现即将断码的一个情况了。今天颜色反正不用挑选，三个颜色都是您的，而且刚我们一直在感慨三个颜色都好好看，我要是您的话我也难以抉择，对不对？哪个都想要。
1: 对，耿瑶是这样的，已经在帮婆婆想了穿哪个颜色，我说你不用想，因为定了以后三件都带回去的，
0: 对吧？
1: 婆婆想穿哪件就穿哪件，而且藏青色你看哦，显瘦耐脏，绿色显白显贵气，因为我穿完这个绿色以后，耿瑶一直在夸我，林好贵气哦，我说对的，它有那种丝绸的质感，然后上身以后又很轻盈，对吧？另外我们这个藏青色看到了，显瘦的显白的耐脏的，还有个橘色就更不要说了，爱某仕的那个经典颜色，
0: 真的
1: 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哦，拍照特别好看，特别亮丽，显白的。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大码正在火爆热销当中，所有要订购大码的女士朋友们、阿姨们、姐姐们，恭喜您，您的决定太明智了。为什么？这件衣服越是身材稍微丰腴丰满一点的越好看，越显瘦。我刚还在跟他们说，我说可惜啊，我觉得我有点瘦了，这件衣服撑不起来，对不对？
1: 我跟耿瑶说了，最近放开吃了，最近放开吃，不要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太过于节制，对吧？
0: 就是这一件，我告诉大家，如果您真的是130斤往上的，140甚至150斤的这个左右的太太们啊，你穿这件衣服真的可以视觉上给你轻10斤，因为我们整个的版型剪裁，它就是可以把你这掰掰肉啊、腹部的一些赘肉啊，全部都藏起来，真的很显瘦。尤其是上围比较丰满的女士，离这个苹果型身材，穿这个衣服特别合适。
1: 对的，瑶瑶，到中段这个位置，
0: 对对对，
1: 很多阿姨们，我觉得姐姐们都是在中段这个位置比较丰满的。你说你腿很粗嘛？未必。而且我们这个长短，你哪怕不是搭我们这种阔腿裤啊，或者七分裤，搭那种紧身裤、鲨鱼裤，穿这个上衣也是好看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拼手速电话线全面满线，直播备货，所有的尺码加在一起也只有51组了。这果不其然是一个大爆款，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想要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的话，先把名额抢占回去。东方购物支持你免费回家上身试穿，满意不留下，不满意的话可以全额退的啊。
1: 对的，所以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最大尺码穿到100。

0: 斤哦，150。现在所有的尺码全线告急，所有的备货加在一块只有最后的51组了。拼手速，能够订到以后不要纠结于尺码，后续如果发现尺码不合适的话，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好了，抓紧时间了啊！来，回到现场再给大家好好的展示一下，女人就是这样。不管什么年龄段的女人，只要穿上好看的衣服，禁不住的想要好好的秀一下，展示一下。观众朋友，你看一下今天这三个颜色，要您您怎么选，根本选不出来，因为都好看。我们首先一个显得特别贵气，这件衣服啊，我就可以给大家这样晃动一下，你看看是不是有真丝的质地，是不是有强烈的光泽感，是不是显得特别的贵气。我告诉大家，这个衣服啊，你搭配黄金首饰，搭配你那个翡翠，搭配你羊脂白那个白玉，不用说，
0: 还有蜜蜡，
1: 真的
0: 黄色的蜜蜡，大绿色好看。
1: 你根本不用讲话，你自己就显得一看就是贵太太，一看就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然后你再来看看这个藏青
0: 色，
1: 我还是那句话，藏青通过屏幕啊是会低估它的，实物颜色比上镜穿还要好看。你看看，全部都是这种OK 纱的感觉，前面全部都是立体的万针刺绣，都是这种刺绣来的，一直到肚子的这个地方都是有刺绣的，
0: 倒三角形的，所以把你的胸型也是修饰的、
1: 就连这个藏青色，观众朋友你看一看，
0: 光泽度，
1: 是不是光泽度，而且它完全上身不会觉得透，不会尴尬。然后最后就是我的身上这个橘色，你看看这个橘色，我就说这个橘色一旦穿不好就显得人土，显得人黑。但我们今天这个橘色调的，它不是那种饱和度很高很亮的，其实它是非常非常显白的。袖子的部分啊，你看都有富裕空间。我今天穿最小码，它这个地方它不是紧紧卡住的，稍微一卡住，腋下出点汗，很尴尬，很难看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松弛的。我跟大家讲，现在松弛感是最难得、最值钱、最稀缺的。我们今天整个衣服上身之后，是不是就自带一种松弛感？然后这个肩膀的地方显得直角肩，后面又显得人背很薄。然后整个的剪裁，你看前面短，后面长。我说实话，你就自然这么把它拉出来穿就好看。如果你说，哎，我要配一些裙装啊，我跟大家讲，你配裙装
0: 可以做到前短后长，
1: 你这样稍微往里一塞，观众朋友，你看是不是有一种小衬衫的即视感了？身材稍微好一点了，你可以把它这个塞到衣服里。但是平常我觉得穿拿出来穿，就已经显得很有精气神了，一点都不邋遢，整个时装的感觉。这不是一件普通的 T 恤衫，观众朋友，这是一件真正的时装来的。
0: 耿瑶，你在说，我就是在欣赏，知道吗？对，确实很好看。瑶瑶选择到的是橘色这个颜色啊，背景绿色也好看。那我选择的是绿色的这一件。我其实皮肤没有耿瑶白，所以在两个颜色当中，耿瑶把绿色让给了我，就是这个颜色上身以后也是超级显白的，对吧？阿姨们会觉得今天李莹和瑶瑶的脖子特别长，为什么？因为 V 领的关系。
1: 真的，
0: 如果你的脖颈不是很长，想拉紧自己脖颈线条的话，一定得选择 V 领。圆领的话会显得你整个人圆咕咕更圆，但是选择 V 领之后，脖颈线条就给拉长了啊！脖颈线条，包括我们这个 V 领在这一块是做到半透明的，这种半透明的设计既不会走光，但是又增加整件衣服的时装感。我们另外还有刺绣哦，刺绣在光泽下你会发现是若隐若现的，它是做成一个倒三角形的刺绣，所以你胸围稍微丰满一点，胃包稍微大一点，由于这个刺绣的光泽就会像你的身体打了阴影一样，只会集中在中间这个区域，而侧面两边是完全哑光的。
1: 是的，
0: 像这种光泽度特别舒服，特别风凉。这个是绿色的，做到前短后长，后面也值得来说啊，做到的是彻底宽松，像一只小蝴蝶一样。因为在背后最容易紧绷的地方，我们做了个抓皱，这个抓皱能让你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更为舒适，甚至于说闷热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湿哒哒的、黏糊糊的，对吧？紧身的衣服你稍微出点汗就闷在身上了，但是我们这个衣服你稍微出点汗，包括背后的位置都是穿堂风，阿姨们都是穿堂风。就是我跟瑶瑶在说，这个衣服是让我在今年夏天看到的很多爆款当中，爆款中的爆款，
1: 真的。
0: 但是在门店当中，蒂曼奇的门店当中，一件可能100多，但是今天我们100多是一件橘色，一件藏青色，一件绿色。三件带回去199啊！
1: 所以我不说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选尺码，现在大尺码全面火爆热销，马上大尺码就要断码了，赶紧给大家梳理一下。
0: 姐姐们，5XL、6XL、3XL 是你们的尺码吗？加快订单速度啊！180斤快抢5XL，即便你180斤穿其他衣服没有松弛感，我们做到5XL也是松弛感。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1: 是的，所以说大家抱着60块钱一件随便买买穿穿看看的这个心态，但是您可能买回家的一个这件衣服啊，可以陪伴您一整个夏天，每天都舍不得脱下来，因为又好看又舒服又凉快，而且上。

0: 又即将断货了，今天手速真的要快。还是那句话，女人碰到一件好看的衣服、合适的衣服不容易，而且今天不是说一锤子买卖，买回家去不能反悔的，不是的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抢的叫做一个试穿名额，拿回家去一定先上身试穿，满意您再留下签收付款，不满意你可以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风险，连运费都不需要您出的。您需要做的就是赶紧先抢一个机会，把自己的尺码定下来，不然一会儿您的尺码真的可能会提前售罄了，没有了。
1: 导演已经打了4XL跟5XL爆卖当中，因为这两个尺码是适合160斤和180斤、这两个尺码的女装在市场当中很难见，一般都是140-150斤穿的就觉得很紧了，对吧？像我们这种廓形的，还能够增加到180斤的女性都能够来选择的，穿完以后也是满满的松弛感。
0: 是的，
1: 包括夏天哦，我真的不建议大家，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本身就丰满，出汗量就多，还穿那种紧身的，你这个出了汗以后粘在身上是不舒服的。我们这种宽松的面料，出去旅游拍照好看的，然后呢，平时跟姐妹聚会、跟闺蜜下午茶，你穿它拍照也是很亮丽的。
0: 是的，
1: 我们三个颜色不要嫌多，因为你这个衣服得勤洗勤换，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背景要换换造型的。比如说你到苏州去，这种竹林风的感觉，你就不要穿绿色，穿橘色，对吧？然后呢，你到了杭州西湖边，有那种西湖啊美景看的时候，就可以选这个绿色。
0: 是的。
1: 然后呢，到了坐高铁的时候，需要一件衣服显瘦和耐脏的，可以选择我们的藏青色。三个颜色我们都帮大家分类分好的，而且很轻盈哦，包括这个面料也能够做到快洗快干，出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不易皱的。所以拍照的时候很崭新，颜色很亮丽，然后呢又超级显瘦，这是很多阿姨妈妈们的大爱。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是给您算笔账啊，今天自己本身有6块钱的积分呢，去掉自动订购减5元，相当于今天188块钱买3件，每一件就60块钱左右。60块钱你买到的不是 T 恤衫，不是小吊带，不是小背心，60块钱买到的是一件真真正正的时装，大片的刺绣、欧根纱这种类似的拼接的一个领子，中袖的这样一个设计，再加上上身之后的话是藏肥显瘦、前短后长的这样一个 A 字版型的设计。所以综上所述，您觉得60块钱一件值不值？
1: 值。
0: 最后值不值也不是我们替您拍板的，最终决定人是您自己，拿回家去免费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还可以再退。所以今天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没有任何的风险，就是赶紧来抢机会。这是我们第一次卖这个产品，可能也是今年为数不多看到的机会，所以难满看到一次好看的、喜欢的，别纠结，别犹豫，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699000。

0: 哇，观众朋友又要秀一波了，
1: 开心啊！
0: 互相在互捧，我说你穿这衣服真的很好看，他说葛瑶你穿上去之后我也觉得很好看。不太拖年龄的观众朋友，不管你是40岁、50岁、60岁，甚至70岁，穿它都好看的。再快速的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整个上身的感觉就是显瘦，尤其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你说，哎呀，董阳，我160斤，我170斤，怎么穿？没有衣服好看的衣服穿，你就去穿它。我跟大家讲啊，就哪怕你说，哎，我是孕妇，我能不能穿？没问题，你就看看这个富裕空间多好。然后你看底下全部都是这种 A 字版型，上面窄一点，下面宽一点，所以怎么样？很灵动，转动的过程当中像一个小裙摆一样，可以随着你转来转去的。然后整个的领子啊，整个都是 V 领，所以就显得你这个脖子长，脸下巴会更尖一点，拉长咱们整个的这个比例线条。然后你看，一重的显瘦，二重的显瘦，又是一个深 V， 整个前面的刺绣啊，可以做到一个深深的大 V， 而且是整片的这种立体的刺绣，并且我说这个刺绣真的很好，因为它是做到同色系的刺绣，又能有层次感，又不会很突兀，整个衣服上身之后就很和谐。然后袖子的部分啊，也很友好，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一种6分袖、5、6分袖的感觉。如果是这样的，哎，这样的，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掰掰肉啊，整整的全部都撑在这里，对吧？撑在这里比较难看。但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挡起来了。还有就是这个面料啊，观众朋友，你看，不管是哪个颜色，橘色、藏青色，还是我们的这个。

0: 色啊，都很有光泽度。真丝的，我说实话，娇气的不得了。你稍微窝一窝，马上再站起来，整个全是褶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它是不容易起褶皱的，观众朋友们发现了吗？对不对？哎，整个上身之后有真丝的这种光泽感，然后有这种仙气飘飘的飘渺感，但是好打理，不管是机洗水洗随便洗，60块钱，说实话，哪怕你把它穿坏了，你说咱明年不穿了，一点不心疼。
1: 哎，明年在家里穿，对不对？现在我们是在很多重要的场合，闺蜜下午茶呀，朋友的宴请当中啊，或者家庭日聚会当中，出去旅游当中，我们可以选择穿它。另外呢，我们今天三个颜色其实也不突兀，因为橘色有橘色的亮丽，绿色有绿色的显白。阿姨们有没有发现特别喜欢翡翠？翡翠这种绿色达到了帝王绿、洋绿色哦，就是上身以后特别衬亚洲人的肤色，然后脖颈也显得很白，肤色显得很白，拍照的时候很好看。特别当背景是比较亮丽或者浅色系的时候，你这个绿色很出片。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背后啊，因为背后的位置是我觉得这一款在做的时候没有把背后忽略掉的，它在最容易我们动作幅度紧绷的位置帮你做到了褶皱，这个抓皱一遮了以后就是空气褶皱，它让你活动起来变得更舒服，甚至于说我整件衣服在穿的过程当中，我的肉、我的背、我的胸是贴不到衣服的，甚至于我的肚子啊、我的胃包这一块也是贴不到衣服的，超级宽松，就是你看前后拉出来可以拉那么大，但是拉完以后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又会觉得它很松弛。今天因为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我们的体重可以穿这个码数，但是如果180斤的阿姨选择150的话，你穿完以后也是空落落的，就是人在衣中晃，满满的松弛感。
0: 是的，是的。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三个颜色啊，除了我和林介绍的这个橘色还有绿色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超级显白好看的一个藏青色，这个藏青色啊也是贵气感满满、高级感满满的，上身之后又低调内敛，又很显白，又很显瘦，所以这个藏青色也是大家中意喜欢的颜色。你看三个颜色里边没有一个鸡肋的，没有一个你要犹豫一下的，一个甚至你觉得说三个颜色如果真让我选的话，我选2件都很困难，我恨不得都要。那今天就都给大家3件带回去，只要199，你需要做的只有选尺码。
1: 对的，因为你再犹豫，你要的尺码就没了。导演告诉我们，特别是4XL、5XL 备货告急了啊！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来，5XL 抢起来！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的可以选择 XL 嘛？因为现在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8分钟左右不到的时间，真的是拼手速了，手快有，手慢无。
0: 是的，
1: 所有的现货全部都入库了啊！199元3件显瘦、养眼、显风凉的上衣能够带回去。
0: 好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时间交还给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抢，不纠结尺码不合适换，不喜欢不满意退，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了七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还是强调，现在东方购物，你说三件 T 恤衫199不稀奇的，但今天我们是三件时装，而且是这个盛夏女士朋友人人适合的时装。我为什么敢说人人适合？因为它真的很藏肥显瘦，上身体感的舒适度非常高，它很柔软，它完全不扎，它是高织高密的，所以它的光泽度宛如真丝，上身之后啊，薄如蝉翼，又清凉又有光泽感，而且藏肥显瘦，搭配裙装裤装怎么穿都好看，不挑年龄的。我说实话，哪怕你说屏幕前，哎，我70多岁了，我80岁了，穿这件衣服很洋气、很时髦的一个老太太。
1: 对，因为我就想买给我70几的妈妈呀，
0: 对吧？
1: 但是我自己40几岁，我穿完也觉得不老气，
0: 贵气，
1: 它蛮稳重的，对吧？耿瑶只有30几岁，但是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很多场合还是可以试穿的。
0: 可以的。
1: 它当然不像那种那个 T 恤衫那么显休闲，但是你休闲的衣服不缺，甚至于我有的时候给我妈买 T 恤衫，她都跟我说你不用买，你就把你穿剩的给我就好了，因为很多人家里都是的，小年轻穿完的 T 恤衫给长辈穿，但是像这种衣服啊是时髦场合可以穿着的，特别像我妈妈自从退休以后，我发现她的老年生活很丰富，经常什么老邻居聚会了，退休的朋友聚会了，而且啊我很开心的是，我妈妈经常在很多这个退休的朋友聚会当中，别人会说我穿的这件衣服就是在东方购物你女儿介绍推荐里边买的，
0: 真的。
1: 那我妈妈说是的是的，东方购物的很多产品我也会买，因为确实衣服的款式很适合我们这个年龄，包括穿完以后你会发现材质啊版型啊也很舒适，包括性价比，对吧？
0: 是的。所以我们观众朋友今天想想性价比啊，199块钱去掉自己本身的6块钱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5元，整个衣服一套组合3件带回去只要180多块钱，每一件核算价多少钱？60块钱。我说实话，真的，如果说是60块钱一件的衣服，您从网络渠道上买，可能你买回来你还不满意嘞，对不对？可能你会觉得说，哎呀，不合身啊，不卡体啊，等等的。便宜归便宜，但是你总会觉得一分钱一分货。东方购物这个衣服有两大好处，第一大好处，我们是东方购物的品控把关，所以我们的质量，什么针头线脑啊，什么做工参差不齐啊，没有的，不存在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免费试穿，可以货到付款，现在不着急做决定，你现在抢的只是一个试穿名额，拿回家去上身体验感受，满意留下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还，您连运费都不用出，没有一分钱一毛钱的损失，所以不要纠结了，观众朋友，尤其是大码的，今天说白了，身材越丰满穿这件衣服越好看，为什么？因为这个衣服真的很藏肉，真
1: 的
0: 很藏肉，
1: 它是为很多丰满女性准备的显瘦服福利，就是你胃包大的，胸围丰满的，然后脖颈有点短的，有点粗的，这个 V 领的设计就是拉长你的脖颈线条，再加上前短后长，包括刺绣的位置是倒三角的，就是修饰你的比例线条，让你没有显得那么的胖。我觉得我们今天最大尺码开到180斤都能穿的150，你就放心来定，对吧？放心来定，看看有没有我跟耿瑶讲的那么好。今天3个颜色真就跟瑶瑶讲的一样，难以取舍。还好今天我们谈判能力强哦，199元是3件全部带回去哦，
0: 真的。
1: 否则到这个节目点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纠结到底买哪个颜色。
0: 是的，所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整个衣服上身之后是特别的松弛的，完全不会觉得紧绷。然后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垂坠感，整个衣服是垂到不行，然后光泽度也很强，对不对？上身之后特别的凉快。但是它轻薄，它却不透，你看到了吗？薄而不透，这样的衣服是宝藏一样存在。后面是长的，遮屁股的，哪怕你说哎，我胯比较宽，臀部比较丰满，完全遮挡起来。前面是短的，显腿长的，整个人精气神十足，哪怕两只手举起来，你看完全不会露肚脐，发现了吗？没有任何的尴尬。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袖子也都是帮你遮挡掰掰肉的，你看这里都很松快的，很松弛的，很清凉的啊。然后包括前面领子的部分，全部给大家做的是这种 V 字形的领子，欧根纱类似的这种拼接，看上去若隐若现，有一点点小性感，但是却显得很高级，显得很贵气。前面都是同色系大片的这种立体刺绣，哦呦，显得这个衣服我一看就很吃价格，很贵气满满的，有没有？然后关键是上身之后，你看我们今天都是贴肤穿，很亲肤，它完全不会觉得说扎呀、刺呀，或者是硬呀，整个的面料非常非常柔软，但是不容易起褶皱，好打理，不娇气，你拿回家去随便穿随便洗，60块钱一件，观众朋友，60块钱一件，
1: 看上去最起码你前面加一个2吧，268 或者368，对吧？瑶瑶展示的是橘色，我穿的是绿色。橘色我觉得在绿色的背景下非常好看，绿橘有个对撞。然后呢，如果是绿色的话，在白色哪怕是很简单很简单的景别下面，你会发现穿这个颜色也好看，而且真的是藏肥显瘦哦。背后的位置完全做到宽松的，而且是有抓皱的，背后再做加长，能够把臀部的位置完全遮挡掉。喜欢在夏天穿的宽宽松松，有松弛感的，然后最好呢就是面积能够暴露的不要太多，肉肉的，你这件衣服都能够满足。
0: 是的，
1: 甚至于虽然是 V 领，但我们不是深 V， 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也完全不易走光。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啊，今天橘色、绿色还有一件藏青色，三件颜色不用挑不用选都是您的，而且关键是三件搭配各种衣柜里的裙装啊、裤装啊都好看的。
1: 现在就是选尺码了，你手慢的话大尺码就没了啊。5XL 适合180斤、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 XL 码。我跟耿瑶都是穿的 XL 码，如果你卡码往大拍也是可以的。在尺码方面不要纠结，因为现在据我知道 4XL 5XL 3XL 全线告急，
0: 是的，
1: 双 XL 码也只剩个位数了。
0: 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东方购不是一锤子买卖，您拿回家去可以货到付款，可以上身试穿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而且尺码方面也不需要太纠结，尺码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所以屏幕前的大家，但凡对这件衣服哎有心动有感觉，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回去，到底显不显瘦，到底凉不凉快，上身舒不舒服，您说了算，感受一下吧，02151999000。

0: 有些地方是去旅行的，有些地方是去感受的。土耳其属于后者，这里有大地的呼吸，有帝国的回音，有爱琴海的蓝，有地中海的暖。十一天横跨欧亚，纵览山海，不是为了打卡，是为了让千年文明轻轻走过您的心。9月16号21:05，等您来启程。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心脏的问题呢，很多观众朋友都非常的关注啊，像我家里的老爸老妈呀，这个年纪一到，他们都50后的人，哇，这个身边的姐妹，我爸身边的兄弟们，几乎家家里面都会吃一点 Q10 Q10。
1: 对，
0: 相对来说，我相信这个概念很多观众朋友们心里也有数。为啥呢？你像我们自己的人体的 Q10 的含量，从0岁开始一直到20岁左右，
1: 对，
0: 达到了一个巅峰的情况。
1: 对，
0: 随之年纪越大，这个 Q10 的流失性也就越强。
1: 是，
0: 难道身体当中不会有吗？也可能，应该是会有。
1: 是，
0: 但问题你这个补充量能不能达到你的消耗量？
1: 对，因为为什么呢？
0: 跟不跟得上？
1: 跟不上呀，这一点是必然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这个辅酶 Q10 几乎存在于就是我们身体细胞，就是你的细胞，只要是会产生线粒体，你都需要我们的辅酶 Q10。
0: 对，
1: 你每天都在消耗心脏啦，包括我们的心肝脾肺肾，就是各个脏器每天在运作，它的细胞都需要辅酶 Q10 来给它提供动能。你每天在用，但是你自己的合成量和保有量又越来越少，所以你想想看，是不是能量越少，你就会感觉到精疲力尽，
0: 没有力量，
1: 没有力量，尤其是心脏心肌细胞。为什么？因为其实大家知道，我们的心脏每天它都要泵血，每天都要扑通扑通的去跳动，所以它需要的这种辅酶 Q10 的量是非常大的。就像刚刚许明老师说的，您的爸爸妈妈现在每天在吃，我的爸爸妈妈每天也在吃。我不多说别的啊，我们家有两样东西现在是必不可少，一个是鱼油啊，我们很多的
0: 东西，我们家也是，
1: 对，因为对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这个保护很有帮助。另外就是 Q10，为什么？因为你的血管畅通，比如说我们整个的这个血管健康是一方面，但是你给这个血管供血的这个机构是什么？是我们的心脏，所以这一点也很重要。毫无疑问讲，现在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讲，不管是 Q10 也好，鱼油也好，很多的家庭都是常年必备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好难得，它是有蓝帽子标识，意味什么？它是有一定的保健功能，而且这个保健功能也很难得。为什么这么讲？以前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个蓝帽子，我们今天是什么？有双蓝帽子的标识，所以它的作用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是可以干嘛？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
0: 也值钱呐。
1: 对呀，
0: 很多女性朋友们一看到抗氧化开心的。
1: 对，
0: 其实抗氧化不只只是皮肤，
1: 是
0: 它指的是大家整体的脏器的和你身体的一个状态。氧化就容易感觉这个人好像比同龄人看起来老很多，或者你的状态比同人看起来差很多。
1: 对，
0: 而抗氧化就让你更健康的方向发展。来，我们给大家看看，妍希一直在说说你这些数据啊，或者你说这些话来自于哪儿啊？凭什么你说
1: 对
0: 人家心脏里的 Q10、Q10 就是心脏的能源，那心脏消耗 Q10 就最多，凭什么这么说呀？
1: 对，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有本书籍啊，是辅酶 Q10 与心脏健康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家的话呢，有兴趣也可以去啊看一看。
0: 好，
1: 然后在这一页啊，第二页你看啊，就给大家介绍了辅酶 Q10 是什么，起到的作用是什么。辅酶 Q10 看到了，跟细胞啊，细胞代谢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然后由于心肌细胞具有高耗能的生物特征，咱们不说了吧，无时无刻你的心脏都需要跳动，需要泵血吧，对不对？所以它是高耗能，所以心肌细胞在人体细胞当中含有的辅酶 Q10 是非常高的。并且发现啊，辅酶 Q10 在心肌细胞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有能量我们才有活力啊，能量传递作用。后来的话呢，也是发现在人体多个组织器官当中也发现了辅酶 Q10 的存在，只是在心脏当中含有量是非常高的，它是什么？是心脏的动力源泉。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我们需要提高我们比如说心脏，包括我们说各个脏器的它的一个活力，需要什么辅酶 Q10 来提供能量。今天我们的辅酶 Q10 就是起到这个作用。
0: 这是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呢，刚才说到这个氧化的这件事儿，只提了一嘴哈。你看这个苹果，切完之后，如果你不做任何的处理，很快就变成这个样子。
1: 对呀，
0: 变成这样了。包括这个，看
1: 铁锈也是锈迹斑斑。其实这个只是外界我们能够看到的，但是我们其实五脏六腑脏器也是一样的，无时无刻我们要对抗一些氧 氧化的一些清洗。那很多的女性朋友都说，哎，提到这个我知道呀，像我们的皮肤松啊、老啊、垮啊，其实都是氧化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多补充一些辅酶 Q 十，包括你去看一些有一些非常好的高端的护肤品，其实它也会去添加一些辅酶 Q 十。但今天我们是什么内服的辅酶 Q 十，而且它的含量和吸收率非常棒。
0: 大家看看啊，我们当中的一些营养成分啊，Q 十是有的，大豆灵芝再加上 VC， 这里您可能就问了，为什么要这3个搭配呢？
1: 就是好多的朋友都说好像不太了解啊，
0: 不太了解啊。
1: 首先的话呢，辅酶 Q 十它是一个什么脂溶性的大分子的，那么换一句话就简单一点理解，就是它是溶于脂肪，溶于油脂，但是它不溶于我们的水。可是我们的肠道环境它是个水样环境，平时我们喝水啊等等，
0: 对啊，
1: 水样环境。所以你想看这脂溶性的，你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吃了，
0: 不相容啊，
1: 没有用，对不对？
0: 啊、不
1: 那怎么办？然后我们的这个优乐池想了一个很好的方法，用到的是我们今天的大豆灵芝，它是什么很好的乳化载体，它可以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大分子的辅酶 Q 十细分了，小化了，因为它是两氢类的这个物质嘛，一端氢油，一端氢水，所以做到一个很好的这个传递的一个作用，所以让我们今天整个的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让我们的这个胃肠道更好的吸收，所以毫无疑问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含量好，吸收度今天也更棒。
0: 好，那来看一看价格方面的事情啊，市面上这一瓶是288元，
1: 对，
0: 一瓶当中是有
1: 60粒
0: 啊，
1: 对，
0: 按照上面的一个建议吃法，我看看一次性吃几粒，
1: 应该是一粒，
0: 每次一粒，
1: 为什么？
0: 每日一次，
1: 对，
0: 每次一粒，
1: 为什么？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是有蓝帽子的一个标识，蓝帽子的标识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看一些比如说营养书籍的典籍，包括我们说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当中，你去看这个书籍当中也说了，成人每人每天的话呢补充量是多少，在我们中国来讲的话呢是50毫克为一个上限，所以今天我们是顶着一个，你看啊，真的这个每天补充量的一个可以说是顶格来给大家做48毫克，
0: 是的，
1: 所以每天吃1粒就够了，
0: 是的，
1: 我妈妈以前买过，就是1粒当中含有8毫克、9毫克、10来毫克的，一天要记着我要吃多少粒，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今天我们只要吃1粒就够了，
0: 我们这个量足够
1: 的，对，
0: 严格按照要求来，能够到顶峰了就到顶峰了，
1: 嗯，
0: 粮构成一个是3瓶装，一个6瓶装，那我请问大家，3瓶装乘以26瓶装，对不对？那这个价格应该是近1200就对了，差4块嘛，
1: 是
0: 1200，
1: 是
0: 我们近6瓶装多少钱？
1: 哦，
0: 1200吗？
1: 对，不是的，又给大家几乎减了100块钱了。
0: 是啊，减了100块钱，干嘛不要这个？减100块钱之后，如果愿意参加满减送百，三减满3888，返减400元积分，相当于每粒才
1: 1.9块。对，
0: 您一天花1块来钱，
1: 哎，
0: 一个小钢镚，小钢镚，咱们就可以把浑身上下的所有器官需要能量的，我们都给你补足了，
1: 对，
0: 这还不好吗？
1: 哎，
0: 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要订就订6瓶装，02151119900。
2: 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抗氧化、延缓衰老和增强人体活力等功能。辅酶 Q 十天然的存在于人体自身，机体80%至90%的辅酶 Q 十集中在心脏，是心肌工作时能量供应的生物化学基础，它像汽车的点火器，持续地激发心脏这台高效的发动机不停运转。
3: 辅酶 Q 十呢，主要存在心脏中，那么在能量生成的过程中，它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在我们体内20岁的时候呢，辅酶 Q 十存量达到最高，之后呢，它开始呢逐年递减。到50岁的时候，它的存量只有20岁的50%；到70岁的时候呢，它只有20岁的25%。当辅酶 Q 十缺少的时候呢，可以对人体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2: 辅酶 Q 十在我们。
0: 刚才也说了哈，就我们身体当中确实是需要很多的 Q 十，来提供我们的能量。
1: 对，
0: 我们你想想看，最最辛苦的脏器是哪一个？
1: 心脏呀。
0: 那从我们出生开始蹦。
1: 对。
0: 一直蹦到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
1: 是是是。
0: 那你说你让他休息过吗？你说你别蹦了，你一天我睡觉的时候你也别蹦，那么人就过去了。
1: 对对，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是我们的大脑，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其实真的每一天的话呢，耗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能量比较的多。嗯。那你想看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大脑也是处于一个就是非常好放松的一个状态。嗯。但是我们的这个心脏还是在时时刻刻有规律、有节奏的在运动、在泵血，所以我们需要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能量是很足的。因为其实刚刚我们的这个 VCR 里面这个老师也说了，20岁开始辅酶 Q 十的这个合成的速度，包括保有量就开始下滑下降了。我自己就有一个深刻的感觉，以前的时候，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工作，哎呀，前一天熬夜，第二天稍微休息个几个小时，能量满了。到了现在，跟大家说句实话，特别生完宝宝以后，就觉得每一天累累的、乏乏的，甚至有的时候都提不起劲儿，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感觉越来越严重。所以我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哦，细胞也要有能量。嗯，因为我也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检查，也发现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亚健康。嗯，哎，你还想想，你这个时候就什么吃好睡好，但是你的细胞要有能量，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需要给它提供能量。所以我们今天的辅酶 Q 十就来了，特别换季的时候啊，大家真的要小心。嗯。
0: 每个人家里都一堆事儿，
1: 一堆事儿，一堆事儿。
0: 你说现在的人的这种劳累程度，跟最早以往咱们古代这些人比，嗯，他们讲真话也操心一些吃啊，能不能吃得饱啊，穿得暖的。像现在您又操心这个操心那个的，
1: 对，
0: 那怎么着的啊，老的大的小的什么都让您操心。
1: 是，
0: 实际上您耗费的能量实在是太多了。
1: 对，
0: 别以为耗费脑力操心它就不耗能量，它耗得更厉害。嗯，所以我们给您今天介绍的 Q 十，咱就图个性价比高。嗯，我们今天的品牌优乐池你不用质疑。嗯，在东方购物有多少的养生的，都跟优乐池有关系。嗯，蛋白粉、鱼油，
1: 对，
0: 我们卖过多少宝贝好东西，您都买过吧？嗯，如果您对优乐池的印象非常的好，首先这个是非常正的品牌，来自于。
1: 我们优乐池的品牌本身是来自于美国的，对，品牌来自于美国，大家放心。嗯，那第二点的话呢，今天拿回去，因为品牌够大嘛，所以你经常会发现有可能会买到，哎，我不知道是真是假的问题。嗯，但今天拿回去的话呢，这边有一个扫一扫查真伪，所以你放心。哎，东方购物本身的话呢，我们还要给商品品牌做二次的一个质检，所以这一点方面大家放心。嗯，哎，关键是什么？就是今天每一罐啊是有到60粒。嗯，就是包括我们老两口也好，小两口也好，每人每天吃一粒，让自己的能量状态满满的，花费其实一点都不多的。
0: 嗯，一块多，才一块多。嗯，我就说了一个小钢镚的钱。
1: 哎，对
0: 对啊，很多这个小一块钱钢镚掉到地上。嗯，很多爷叔姐姐们觉得腰不太好，我都懒得捡。哎，就过去，但没有想到这一块钱小钢镚的钱，可以让我们是器官当中几乎是所有器官的能量的来源，就跟您家里用遥控器。是的，你用手机，您的手机电量要不足的话，您是不是有些担心？
1: 对，
0: 那至少手机电量是外化的，你看得到那个小电量，噔噔没了。嗯，但是我们身体这种，你就要完完全全凭感受。嗯，今天有点累，这段时间劳累性特别强，总感觉没有能量，没有力气，没有力气就是没有能量了。谁给你这些提供能量呢？哎，心脏是需要谁提供的非常非常多
1: Q 十，
0: 然后给他提供非常多，因为心脏一直在蹦，
1: 对，
0: 一直在跳动。嗯，您想想看，您此时此刻你蹦一下，您能蹦多久？
1: 是，
0: 你就说跳绳吧，您能跳24小时吗？哎，人家心脏可是一蹦一跳，跳一辈子呀，跳好几十年，大几十年的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多辛苦啊！你不给人家一些能量，那怎么行啊？还有肾呐、肝呐、大脑啊，你看看。这些器官里面有哪一些说离得开 Q 十？
1: 对，是，所以其实辅酶 Q 十在真的是参与到我们身体的非常多的细胞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激活或者能量的一个供给。嗯，所以还是那句话，你想想看，为什么到了现在，尤其换季的一个时候，好多的这个朋友都会觉得比较的累，比较的没有力气。因为可能在一整个夏天，你很多的能量消耗精力已经是怎么讲，就消耗的比较多了。所以在了这个入秋以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入秋以后我要干嘛，吃东西要吃的多一些，要补一补，秋冬进补嘛，很多朋友经常这样讲。那你想看你的细胞活力要给它提供这个能量的东西是什么？是辅酶 Q 十。而且我跟大家讲，辅酶 Q 十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很多人会觉得辅酶 Q 十这是被发明吧，就很多的东西是后续我们人类说
0: 经历
1: 对合成的。其实不是啊，辅酶 Q 十大家其实可以看看这个板板。你看 辅酶 Q 十它是什么？它是被发现的，它是在牛的线粒体当中发现的。包括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Peter 博士，还有诺贝尔的化学奖得主，这些都是对辅酶 Q 十它的这个发现有重大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就贡献的人物。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一位博士啊，克雷恩博士，这位博士他发现了辅酶 Q 十，他自己也在服用，当然是书籍当中给大家介绍到的啊。91岁哦，我看到这个年纪啊，我
0: 在那个年代91岁是相当长寿的。
1: 对，而且我很想说一点的是，上海这座城市在全中国来讲是寿命平均寿命顶呱呱的，排名是数一的，对吧？但是你想想看，我们为了身体好，然后在长寿的同时生活质量更高，你的身体的细胞也是要能量，所以辅酶 Q 是真的不能或缺啊。
0: 这也是跟我们的学识，包括整体的文化的素质和底蕴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能够意识到 Q 十这个东西，不会说我介绍一样事情，大家说哎呀我没听过，所以我就不接受，不会的。
1: 对，
0: 我们现在在这个大城市里面是非常开放的心态，
1: 是
0: 我先听你说，
1: 是
0: 我没有听过的话没关系，我先了解了解，学习一下，如果对我身体好的话，我愿意去尝试，如果我尝试之后发现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那以后我就不吃了。
1: 对，
0: 但这个东西首先在东方购物能给您介绍 Q 十，您就知道这个东西本身在市面上反馈会很好，
1: 是
0: 没有什么反馈我们也不会介绍。包括你去山什么母啦或者其他地方，你会好多地方都看到 Q 十，只是品牌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挑性价比和对身体吸收效率最高的最好的一种。您看大豆磷脂是 Q 十的天然乳化载体，
1: 是
0: 为什么会提到大豆磷脂呢？是因为我们本身这款 Q 十里面是含有大豆磷脂的。
1: 是，
0: 那这个大豆磷脂加进去，它具体的作用要怎么样让身体吸收呢？难道只有一个 Q 十不行吗？只有 Q 十不行，
1: 还真是不行，
0: 还真是不行。
1: 对，因为 Q 十的话呢是大分子，而且是脂溶性的，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朋友说吃粉们 Q 十到底什么时候啊？是晚上还是随时随刻？我们经常要解决的就是随餐吃，餐后吃。为什么？因为你的饮食当中，你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油脂啊，对不对？然后我们的这个辅酶 Q 十吃完以后，随着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摄入的油脂，它可以更好的进行乳化吸收。哎，但今天听好了啊，我们是有到大豆磷脂，大豆磷脂它是双氢类的物质。经常我们听到有的老师说一手清就这个手是清油，这个手是清水，所以它可以做到什么，很好的把我们油性的东西拿过来，然后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水样的肠道环境当中让它做到很好的贴合吸收。
0: 所以这就干这个事情的。
1: 对，
0: 吸收更好肠道之后呢协同增效，我们里面还加入了 VC。那很多观众就说了，那你刚才不是还有一个保健功能吗？你除了刚才说到什么来着，
1: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增强免疫力之外，
1: 对，
0: 不还有一个抗氧化吗？
1: 是，
0: 这个抗氧化是怎么理解？
1: 哎呀，抗氧化嘛，因为好多的朋友可能最简单的就会觉得我皮肤松了，
0: 对，
1: 眼角有细纹了。
0: 最直接的理解是这个外面的皮肤状态。
1: 对，每一年都会觉得，哎呦，
0: 是不是
1: 我怎么不如之前的状态
0: 好了？
1: 对，松松垮垮的，这是表象的。
0: 对，
1: 但其实我们是由内而外嘛。经常我们听到说，我们保养也好，干嘛还要由内而外的保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它也在受到氧化的一个摧，
0: 是的，
1: 这个摧残。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自由基啦，外界的一些环境啊，可能对我们的脏器都有一些影响，
0: 是
1: 氧化的影响。好了，我们有 VC 可以做到很好的，有助于抗氧化。再来就是我们的辅酶 Q 十，它本身也是有抗氧化的一些功能，所以二者结合在一起呢，是不是把我们的这个效率又提高了，效果也提高了，
0: 是这样的啊。所以今天这两个构成一个呢是598元的三罐装，
1: 对，
0: 那两套三罐装是近1200块钱，今天我们在六罐装的情况下给大家又让利了100块左右，你看100块钱正好差不多，
1: 是
0: 额外本身还有自带积分，30多块钱的积分，其实也比之前多，哎，正常来讲是10块钱
1: 左右，对，
0: 我们今天是30多的积分，东方购物满减送百年的参加一下，以及这个，
1: 对，
0: 大家看，参加完之后送到单套上面只需要1.91元，
1: 对，
0: 2块钱不到，那你要硬说的话，算它2块钱也成，没关系，但是2块钱。让大家浑身上下所有的器官几乎全都给你提供能量，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值。
1: 对，
0: 一瓶当中有
1: 60粒，是
0: 1天1粒，那您老两口一起吃，也就是有个多少，6个月，半年的时间，一人三瓶嘛，那你一个一瓶里面可以吃2个月，如果您儿子女儿本身 心脏方面呢，或者是其他，总感觉好像有点力不从心，嗯，上班特别的累，而且加班熬夜。如果你也心疼他的话，儿子女儿也可以跟您一起吃，
1: 对，
0: 都是蛮好的。至少我在家里面 Q 十，嗯，也在吃起来了哈。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4: 简单的说，我们人体是由数万亿细胞组成的。嗯，细胞要工作的时候需要能量。嗯，辅酶 Q 十正好参与了制造能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辅酶 Q 十为细胞的能量间接的提供了动能啊，这是辅酶 Q 十简单的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辅酶 Q 十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在自己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的健康生活。你整天抽烟喝酒，你还熬夜，你还不运动，你靠一种保健品或靠一种药品来支撑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当然回过头话来说，我确实没有办法去运动，我确实要熬夜加班，那么这些人他能不能吃呢？啊，可以吃，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0: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是刚才严欣有给大家介绍的，
1: 对
0: 一些发现呐、对 Q 十方面研究方面的一些贡献的人物，对身体确实是有好处、有帮助，只不过说实话，你加 Q 十，我加 Q 十，可能一些小小的区别，对于含量上面大差不差，工艺上面呢各有各的特色，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特色呢就是让您变成一个水溶性的了，
1: 对，更好的吸收，然后就是它的含量，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要做48毫克，哎，我家里有比如说8毫克、10毫克的不行吗？不是说不可以，那你是不是想想着每一天我们依照这个比如说服用的标准来讲，上限是成人50毫克左右，那今天我们是什么48毫克每一粒，那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那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哟，根本我有朋友给我带回来的，有一些比如说国外的或怎么样的，他的这个已经做到了比如说90多毫克、80多毫克，不好吗？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体质不一样，平时的饮食结构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还是根据自己的一个标准来服用，其实更好的。包括其实大家可以放心的一点就是这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优乐池，我们确实从之前的话呢是做母婴起家的，所以的话呢对于每一个原料啊，包括我们说整个的制作的工艺有严格的一个要求，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东方购物其实有很多优乐池在售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商品，优乐池的鱼油卖得老好了，优乐池的蛋白粉很多的朋友也在吃，而且收获到了非常好的口碑，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款的话呢也是精挑细选的优乐池的辅酶 Q 十拿回家去。我还是那句话，哪天我真的要拍个小视频过来啊，我爸爸我妈妈都在吃，包括我自己也在吃，就每人每天一粒就够了。今天这个成本算下来，就像刚刚许明老师说的，可能来回坐趟地铁都不够。
0: 哇，
1: 1.9元
0: 一块九毛钱，
1: 对对吧？
0: 所以这个性价比确实非常非常高了哈。三罐装对吧？三罐装呢是花到598元，
1: 是
0: 两套三罐装也就花个近1200。我们今天的6罐装才1096元，
1: 对，
0: 就可以带回家了。今天这个品牌呢，大家应该都清楚，美国的品牌优乐池，东方购物介绍好多跟优乐池有关的产品。我们图选，首先选好品牌，它的本身材质运用的里面的营养会非常的靠谱。所以您看啊，我们给您介绍到的这款产品，首先里边的主要的原料，一个是 Q 十，一个是大豆灵芝，一个是 VC。这也就为什么我们能够拿到两个蓝帽子当中的两个功能，具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什么有助于
1: 抗氧化，
0: 这是这两个啊，我们都有。所以我们这个图板上面正好就是把这两项的为什么会拥有这样功能告诉您了。一个是跟 Q 十本身的含量有关系。我们只要 Q 十够多，再加上大豆灵芝，让您它的功能性，本来 Q 十是溶于油的，
1: 对，
0: 但油性对身体吸收的效率肯定不高。你多多少少能吸收进去，但肯定不高，要不然你怎么胖起来的？这个有时候吃的油太多了吧？
1: 对。
0: 但是你得转化过来才是好的呀。你有一些只是为了胖而胖的那种脂肪，我们很多人是不要。对吧？那你看，有大豆灵芝直接跟水相溶，肠道就更好的吸收。我花这个钱了，我总希望我1毛钱、1分钱都别浪费掉，
1: 是
0: 啊，让肠道吸收。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一些 VC， 让您有一定的抗氧化的能力。
1: 是，
0: 这个抗氧化不是表面上的皮肤的衰老，不是只是这方面，而是整体的状态。
1: 对，
0: 换句话讲，你外面再怎么拉皮，你再怎么拍黄瓜，你再怎么着的，你内部的已经不像样子了，
1: 是，
0: 已经一塌糊涂了。你的外面再怎么样弄，说实话很快又会疲态尽显。
1: 对，
0: 所以要调理是从内由内而外的焕发出你的青春活力，
1: 是，
0: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的，所以要把握住了。还是那句话，很多的朋友在犹豫是3瓶装还是6瓶装，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不是说今天吃明天不吃，你这样如果断断续续的话呢，就要因噎废食，就相当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没有效果了。这个东西是什么？希望大家就每天都可以来补充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平时日常当中呢，它就是膳食补充剂吧。因为你的膳食结构或者补充的各种东西可能不够的话，您就来吃，每天一粒也不用多。不管是老两口小两口，如果你已经感觉到身心疲惫，或者你已经有一点点的啊心脏有一些不舒服了，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啊，这个东西只是帮各位做到很好的膳食补充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大家放心，因为毕竟是什么，它有到蓝帽子的一个标识，看到这个蓝帽子就知道它是有一定保健功效的，对不对？市面当中有那么多的品牌，为什么就选择优乐池？我们每一粒含量高达48毫克，复合的配方，科学的配比， 放放心心，蓝帽子的这样的保健功效都给你写清楚。
0: 是因为我们脏器里边，几乎所有的都需要 Q 十。
1: 对，
0: 手机没有电量了，大家慌不慌？有的时候到20%-30%的时候，赶紧找充电器。
1: 哎呀，立刻充！哎，这个就像我们给我们人充电一样。
0: 是呀，它是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嗯，它就是我们的充电器，它就是我们的电量。嗯，你的电量啊到这儿了的时候，心脏它的活力能有它满格的那么强劲吗？嗯，
1: 对。
0: 你想想看，观众朋友们，
1: 对，打折
0: 它蹦起来的感觉，你自己搭一搭脉，是不是？包括什么肝啊、脏啊、大脑啊、胰啊、肺啊等等等等。它存在于人体的几乎所有的器官里面，都给拿来提供能量。嗯，然后您看，如果您出现了以下的情况，嗯，我们对号入座一下。嗯，经常出现了心悸，嗯，心慌，嗯，经常这个心力交瘁，
1: 对，
0: 啊，胸闷气短，
1: 是，
0: 这蹦一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种感觉的，嗯，您可以吃一试，好好吃一试，这已经给您提出抗力了。
1: 是，
0: 心脏提出抗议，您还没接受到吗？哎。还有备孕困难，
1: 对
0: 这个方面我是没有料到的，
1: 因为我们也是要有这个细胞要有活力嘛，有的时候脏器当中有活力嘛，
0: 明白了，
1: 活力嘛，对，所以这个其实很多的朋友也尝试一下，
0: 原因明白了，容易疲累的，刚才说到的加班熬夜，
1: 是，
0: 不要以为您孩子30岁左右他就可以逃过了，实际上当您一工作，你就跟读书完全就是两回事了，
1: 是。
0: 你糟心的事儿杂七杂八的，应付这个应付那个，应酬这个应酬那个，是非常消耗你能量的一件事情，掏空你的一件事儿，
1: 是，
0: 所以把它补一补还是蛮好的。我们今天拿回去这个是蓝帽子啊，优乐池这个牌子大家都晓得的，非常的有名，
1: 是
0: 我们当中一粒，刚才妍希说了最高含量达到48
1: 毫克，对，
0: 48
1: 每天一粒就可以了，您放心，
0: 这一罐当中有60粒，一天一粒的话这个可以吃2个月，也就是6瓶装，老两口一人一半，每个人半年，架不住您儿子女儿或者您女婿儿媳妇，人家说想拿一瓶吃一吃，你特别心疼他们，那你一人拿个一瓶回去吃呗，那你老两口说实话可就没剩几瓶了，而且一分的话你可能给人拿个2瓶，你剩个4瓶，你一个人只能吃个3-4个月就吃光光了呀，是不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要订话肯定是订购大过程，单利算下来参加满金送百菜1块多就可以养护你整个身体的器官，同时还具有抗氧化的能力。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抗氧化、延缓衰老和增强人体活力等功能。辅酶 Q 十天然的存在于人体自身，机体80%-90%的辅酶 Q 十集中在心脏，是心肌工作时能量供应的生物化学基础。它像汽车的点火器，持续地激发心脏这台高效的发动机不停运转。
3: 辅酶 Q 十呢，主要存在心脏中，那么在能量生成的过程中，它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在我们体内20岁的时候呢，辅酶 Q 十存量达到最高，之后呢，它开始呢逐年递减，到50岁的时候，它的存量只有20岁的50%，到70岁的时候呢，它只有20岁的25%。当辅酶 Q 十缺少的时候呢，可以对人体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4: 辅酶 Q 十在我们

0: 大家看到的一些身体的问题啊，跟自身本身的衰老程度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如果你看您年轻20多岁的时候有这样磕磕咔咔的，这儿不行那儿不行的，一转换季节首先倒下来的，一般好像不太多。
1: 是，
0: 但是越上了年纪，您的能量不足，您拿个盾牌对那些坏东西的抵挡的能力减弱之后，你会发现好像不太行，
1: 对，容易中招了。
0: 对呀，如果您已经有这种亲身感受的时候，就一定好好的补充一下了。
1: 对对，
0: 补充什么东西比较好？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膳食补充剂叫辅酶 Q 十。为什么我们刚刚可以一直在聊，比如说大家要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因为我们有蓝帽子的标识，它给您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保健功能给您写得很清楚，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东西所言非虚啊，同样是这本书籍当中，待会儿回来我们可以给大家看。辅酶 Q 十，它是能够抑制线粒体的过氧化，保护生物膜结构的完整性。对，听好了，免疫力有非常好的增强作用，所以我们敢在我们今天这样的这个瓶身上面，把保健食品下面的功效写得很清楚，叫做增强免疫力。谁不需要？
0: 谁都要。
1: 但凡到了这个换季的季节，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要增强一下免疫力，我要提高一下免疫力。”一句空话，为什么？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找不到方式方法，好像无非就是什么吃点好的，睡好一些。但有的时候我们在快节奏的这样的一个都市生活当中，你没有办法去抵抗一些，比如说你要加班了，你要熬夜了，家里各种各样的事情了，对不对？很繁琐了，经常都会觉得我就是没有办法吃得好也睡得好呀，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是什么？直接一步到位了啊，大家放心啊。
0: 好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个过程啊，一个是常规的三瓶装，三瓶装呢，我跟大家一定要讲清楚啊，你要每粒算下来的话近4块钱啊，
1: 对，
0: 每粒算下来近4块钱呢、哦，离满千送百差距太大了，也不好往我们往上硬算，对不对？这大家理解。然后我们今天的1096拿回去的是6瓶，
1: 是
0: 本身算下来3块钱左右，再减去积分，可能3块钱不到，就2块多，要比它便宜。再参加满千送百的话，才1块来钱。
1: 对，
0: 就里里外外能省个近2块钱一粒。您吃一粒省一粒，吃一粒省一粒，干嘛不呢？
1: 对，
0: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不？就是你要订购大构成，对于常吃，这个可不是我吃半个月，我吃一个月，我之后的2、3年、4、5年我都不吃了。
1: 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列为就日常的膳食补充的一种，
0: 一种里面。
1: 对，因为你每天都在消耗嘛。然后你上了一些年纪，比如说我们20岁往后，消耗又大，但你自身合成又慢，膳食结构里面、饮食里面它又很难补充足够量的，那你是不是要每天都要吃一些？
0: 是的，是的，是的。1096带回去一共是有6大瓶，
1: 是
0: 一瓶当中呢是有60粒，
1: 60粒，
0: 所以一天吃一粒就好了。
1: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一瓶里面我们可以一个人可以吃2个月，像小两口、老两口，你2个人吃的话呢6个月，但像我们家的话呢，几乎就是大人都在吃，所以我们吃起来还是基本上就这一个构成拿回去大构成3个月就结束了，所以还是吃的比较快的。包括不是马上中秋佳节了嘛，还有这个11的小长假了嘛，其实你可以买个大构成，有的时候老张啊、老李啦、闺蜜之间拿上点，其实真的是哦，像我妈妈第一次接触。我跟大家讲，第一次接触这个鱼油和辅酶 Q 十的时候，我给他普及了半天，他不要听的，他的朋友都在吃，
0: 他的女儿都干这事儿了，
1: 就是很奇怪的，
0: 工作是这方面的工作他都不听。
1: 妈妈们就是说身边的朋
0: 友，我发现了，我妈更喜欢听那个手机上的，人家一说一个小短视频说，说、谁谁谁说了怎么怎么着、你不能吃，我说他是官方的呀，他说不是啊，就是我说那随便拉个路人，他也可以录个视频告诉你干嘛干嘛，你就信呐、我说你自己孩子不信，你信别人的？
1: 我妈妈还是什么？她是就是她周遭的朋友都在吃，然后我妈说，哦哟，真的这么好吗？因为上海的妈妈其实真的对于这个日常的保养
0: 还是蛮厉害的，
1: 膳食都不错，很好，拿了以后离不开了。
0: 对，
1: 哎，他真觉得好，所以他现在每天早上记住是早餐、随餐来服用一粒，你千万不要晚上睡觉之前我来上一粒，干嘛那么亢奋哦，对不对？没有必要，早上起来的时候，特别你去旅游、爬山、出去玩
0: ，
1: 对，出去玩的时候，我跟你说，以前你这爬了2个小时、1个小时，我歇会儿，你们小朋友出去玩吧，
0: 心脏跟不上，你不觉得吗？有的时候那个叭叭叭叭叭一
1: 转，难受，
0: 哎呀，这个蹦的难受。
1: 那你每天比如说出去这个爬山，或者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早上来上一粒，
0: 哎呦，你得给他能量呀，
1: 对你有能量了，你就觉得每一天开开心心，能量满满，这真的不错啊。
0: 是的啊，所以它里边的这些营养呢，一定是要能够支撑它，让我们身体当中花这个钱，你别管我花1块钱、10块钱一粒，还是1块钱多一粒。只要这钱花了，我就希望把它运用到极致，这个吸收率要高，要不然我1毛钱我多花我都不愿意。您看这里，这一共是有这样一个版的一个过程啊，就是我们当中除了 刚才说到的 Q 十之外，还有一个大豆灵芝。
1: 对，
0: 这个大豆灵芝加入进去的原因就是 Q 十本身它不易溶于水。
1: 对，
0: 换句话讲，您吃进去了没有大豆灵芝帮忙的 Q 十，可能吸收率就不是很高。
1: 嗯，
0: 那如果有大豆灵芝以后呢，它本来就可以把 Q 十抓住。
1: 嗯，
0: 跟它一样就进入到水里了，把它变成小分子了。
1: 哎，
0: 进入到水里之后呢？那你看肠道这方面，那对于水的更加的友好了、友善了，它就很快的被吸收进去、我们身体就可以利用到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关键点就在这儿。
1: 哎，
0: 那还有一部分，哎，妍希，
1: 书籍里面对吧、因为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辅酶 Q 十、优乐池辅酶 Q 十的一个优势，第一就是它的吸收度非常棒，第二就是高含量、然后就关键是什么，要讲到它的一个作用了。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的这个蓝帽子标识给您写的很清楚，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对不对？还有助于抗氧化。好，亲爱的朋友们，同样还是这本书籍、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爷叔呀、包括妈妈啊、姐姐们都喜欢去研究这些啊。辅酶 Q 是与心脏健康，打开到这边第三页啊，来，在这个地方看到啊，亲爱的朋友们，辅酶 Q 十是细胞自身产生的天然抗氧化剂
0: 哦，
1: 它不是合成，它不是外界说什么发明的吧？
0: 嗯、
1: 是发现呢自身产生的天然抗氧化剂，
0: 嗯，
1: 具有抗氧化的一个很好的作用啊，然后能够抑制线粒体的过氧化，保护生物膜结构的完整性，对免疫力有非常好的增强作用，不就来了吗？是不是可以增强免疫力，还能够做到天然的抗氧化？所以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根据的。那您就想想看吧，自己的脏器、自己的皮肤、自己整个身体的一个底子，需不需要增强免疫力？需不需要对抗氧化？如果需要，您就来吃啊！
0: 1096元，让大家带回去6瓶。千万不要认为我吃个小半年儿，我吃个3个月、然后我就可以把它停下来，以后我永远都不用吃了。
1: 哎，
0: 这个不现实，除非大家永远不衰老。你觉得可能吗？随着年纪的不断增长，我们更是要把这个议题提到最最重要的位置。把身体的能量补充好，您才有精力出去玩，照顾下一代，包括自己的能力提升强强的，像拿了个盾牌一样，什么坏东西过来了把它挡住，挡到自己的身体外面，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说白了，这个照顾谁，照顾这个，照顾那个，出去玩什么的，在什么的之前，还有个在他们之前，什么最重要，就是健康。
1: 对，
0: 你没有健康了，你说天天这儿难受，这儿没劲儿，我这儿没精神，我这儿不愿意动，你还出去玩呢，还照顾那个呢，你自己都很多需要别人照顾了，你说你再请个保姆花这个钱，你不如花在自己身上，投资给自己个，你花了钱了照顾保姆了，保姆请过来了以后，你挑不挑保姆的毛病？有几个人说保姆会过来以后来您家里照顾，是一点毛病挑不出来的。我觉得身边所有，我身边所有请过保姆的，都在说这个保姆这儿不是很理想，那儿又不是怎么怎么着，每次说要不要再换个保姆，要不然这儿不称心了，不仅没有让自己开心，反倒天天看他这儿做不好，那儿没到位，然后就反倒糟心了，生气了，何必呢？身体好了还用请他呢？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他不香吗？您说是不是？好了，打电话咨询订购这个598元，说实在话，大家能不定就不定，因为有更好的，刚才那六瓶装的构成在那儿呢。
1: 对，
0: 能比您订两次598又省了100块。
1: 哎，
0: 按照如果您一家三口四口吃的话，你比如说您儿子和您老两口一起分一分，一人2瓶，那大概呢就是几个月的量。我想想看，一瓶是2月，就4个月的量。
1: 对，其实就我们家就是3-4个月，基本上一个大构成
0: 就吃完了。其实时间也够，营养的含量呢也高，它吸收率又高，所以我觉得可以让大家考虑优乐池这个品牌。您说呢？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00。
2: 辅酶 Q 十在我们20岁的时候就会出现合成的减少，到了40岁，大多数人身体里的辅酶 Q 十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我们人体本身合成就不足，再加上平时熬夜、不规律的作息、雾霾、环境污染、日常吃的各种药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很少的辅酶 Q 十。当人体里面辅酶 Q 十下降了25%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各种的疾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那辅酶 Q 十是什么呢？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也是人体中自然存在的一种重要辅酶。 1957年被美国科学家卡鲁弗洛卡斯博士首次发现，并证明辅酶 Q 十对心脏机能起重要作用。辅酶 Q 十能提高心肌功能，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清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有效调理各种心肌病，抗心律失常、心绞痛和心律衰竭。辅酶 Q 十减少会造成以下危害：一、减少20%，引起心肌动能不足，如倦怠、疲劳、乏力。二、减少40%，引发心血管疾病，如心肌梗塞、心肌炎、冠心病。三、减少75%心脏衰竭，威胁生命。如果你体内的辅酶 Q 十正在流失，请及时补充辅酶 Q 十。

0: 如果大家对于吃 Q 食本身有一定的了解，只是在选择品牌，大家不妨可以尝试一下。
1: 对，优乐池，是因为其实很多的这个朋友在买膳食补充剂的时候，都会在选东方购物。那东方购物诸多的品牌当中，优乐池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叫异军突起？我们登录到东方购物啊，虽然不是说特别的早，但你会发现，它首先品牌它在全球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牌子，然后它进驻中国市场的话呢，稍许晚一点。包括东方购物卖的优乐池鱼油，大家记得吗？98鱼油非常给力，很多人都喜欢。包括优乐池的乳清蛋白粉，也是高含量，包括配比特别棒的，动物的这个乳清蛋白，大家也放心。那今天我们的辅酶 Q 食也是一样的，在原料的选择，包括技术的加工等等，可以说都是走在我们说整个膳食补充剂的一个前例，所以大家放心。就拿我们今天的这一款来讲啊，它的每一粒的含量达到了48毫克，大家放放心心。另外，我们今天是蓝帽子的标识拿到了，它还是什么有到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双蓝帽子的这样一个功效。好多的朋友都说，如果有一些功效，实话实说啊，华而不实，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
0: 暂时用不到，
1: 对，需要或者不需要都可以，那我可能还要打个问号，或者说晚一晚，等一等，停一停。但今天这个增强免疫力也好，包括我们说抗氧化也好，对于每一个朋友来讲都需要，包括我们年轻一族也需要的。
0: 对的，你上了班，只要一上班跟读书就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操心事儿实在太多了。
1: 对，
0: 上有老下有小的，同事之间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包括你可能平常还要运动运动，你不能天天久坐办公室一点都不动吧？
1: 对呀，
0: 你的这个身体就跟你老师什么孩子光读书不运动，那我们很多人也不是光工作不运动吗？你工作往那办公室一坐坐一天，你说我又运哪运动啊？许明，你说的轻松，上班都累得要死了，就感觉马上回家就想躺床上了，那不就是能量透支的太厉害了？
1: 对，
0: 说白了不就是？
1: 对，我们饿了得吃饭，细胞饿了也得给它吃饭，给它充电。那这个电是什么？就我们今天的辅酶 Q 食，这东西不是我们讲的，还是那句话，是经过科学研究，我们发现了。几乎在人体的细胞，当然这个细胞是要产生线粒体的这个细胞，你都会发现它需要辅酶 Q 食，因为它参与到细胞的这个激活和代谢，它是一个能量传递的一个介质，没有桥梁了。我就问问大家，很简单的一点啊，从 A 地方到 B 地方，它中间隔了一条大河，如果中间没有这个桥梁，你怎么能够通得过去？
0: 过不去，就看人的是个好东西，你
1: 都过不来。对对，但是我们今天就是你看有一个很好的介质，就是辅酶 Q 食，让你的细胞就是能量活力满满。今天听明白了，大家我觉得就直接可以下单。
0: 对，就这个 Q 食跟他言情的似的，我看到他了。我得让他过来，否则的话，我的身体的能量就哒哒越来越小，越来越没电了。
1: 对，
0: 如果你没电的话，心脏没有能量，它就慢慢就不蹦。那不蹦以后，那结果当然自然而然就知道了。所以当到一定的年纪以后呢，我们就要补充，特别是在20岁算是一个分水岭。然后您看啊，你说我补充呗，我不吃你们的任何的营养品保健品，我就猛吃菜，行不行呢？行。你要想吃到我们今天的辅酶 Q 食含量48毫克每粒，
1: 对，
0: 48毫克的话，
1: 对，
0: 您要吃多少，你必须得消化得了啊，你还得吸收，你吸收不了，你都排出去了也不行，2.4公斤。

0: 吸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效率。这是什么？它是脂溶性的，因为你随餐的话呢，你会发现它有油脂，或者你吃饭之前
1: 是，
0: 对吧？吃饭之后都没问题。然后的话呢，另外你也不用过度的担心，我们里面还有到大豆磷脂的加持，让你的吸收消化它的乳化更好，所以我们今天它的吸收消化率也更加啊。
1: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抗氧化，
0: 抗氧化是
1: 我们可是申请下来两个。有蓝帽子功能里面的两个功能啊，一个是增强免疫力，一个是抗氧化。
0: 是
1: 抗氧化不是简简单单的让您在外表上面显得更年轻，不只是这方面，它主要针对的是你身体的内部的环境，
0: 是
1: 你的各个器官脏器它健康，它没有那么快的衰老，那自然你在外在的表现它就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你内部都已经掏空了，都已经虚弱得不得了了，你在外面是不可能是精神头是倍儿足的，那怎么可能？你演都演不出来。你想想看，当你有点小问题蔫儿了，这儿难受那儿难受，你还能装的是哎呀我健康我可以健步如飞，这是演不出来的，那是装不出来的。所以当内部好了以后，我们外部自然也就跟着好了，你说是吧？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个过程，一个是598元三瓶装，那另外一个六瓶装，从这个价格一看的话应该是花个近1200块才对，但是我们今天六瓶装只要1096元，又让利了100块钱。
0: 对，
1: 而且积分也很高，算起来参加满千送百的话一粒才
0: 一块九，你就当它两块吧。
1: 1.9，
0: 对，
1: 因为它很容易参加满千送百。但是刚才那个呢，如果要大家订购598的一粒，算下来往4块钱跑了啊。所以相当于我们又在这个三瓶装的过程上，几乎给您又打了个对折了。所以大家看看选哪一个。如果想要常吃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订购六瓶装，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好品牌的优乐齿这款产品啊。
1: 对，
0: 这款产品呢是专门针对于大家心脏，其实说白了就是特别专门针对于心脏，因为心脏对于 Q 十的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
1: 对对对，我们引申过来是因为它的需求量大，
0: 太大，
1: 对，消耗量每天，心脏你哪怕中午午休、晚上睡觉的时候、小憩的时候，你的心脏还是要有规律、有节奏的去跳跃吧，供血吧，对不对？这样你才，你想看我们输血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血液在身体当中流通，整个的过程也是输送养分的，但你的总闸在哪里？心脏呀，你需要它有规律的去跳动呀，所以每天高耗能，高耗能怎么办？消耗了你得补充，你也得让它吃饱饭呀。今天我们来了，辅酶 Q 十就是让我们心肌细胞能够更加有活力的一个很好的介质啊。
0: 就是啊，你说你的手机、充电器什么的，你知道往里塞个电池，那个是能量来源。现在我们发现了能量来源是 Q 十了，你就补充电源就好，不是电源，补充能量就好了。
1: 对，
0: 你就补充这个 Q 十一吃，省着您再转化了，省在您在什么消耗。耗这个消耗那个，对不对？抓紧时间订购吧，1096拿回去6瓶装，参加满减送买，单粒只需要
1: 1.9元，
0: 021511999000。

杭州松弛感满满的度假胜地湘湖，绿野仙踪、湖光山林、四季花海和澄净空气。入住杭州湘湖宝逸开元名都度假酒店，穹顶水幕、旋转楼梯、水畔庭院等豪华设施，高级客房、自助早餐、两顿正餐、一顿下午茶和双人湘湖游船船票全部包含，还有机会升级房型。

0: 9月17日18点35，超值套餐震撼上线。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东方购物今天的私厨故事为大家带来的是阿根廷原产进口的牛肋排，
1: 没错，
0: 这个也是深受大家喜爱的爆款产品，所以看到了就是闭眼入啊。
1: 是的啊，真的很好吃。像这一款的话，真的是我们很多的主持人，包括说我们工作人员都是自己在买的。为什么？因为品质特别特别的棒啊，阿根廷原装进口的啊。
0: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它原料是进口的啊，包装不是啊，
1: 是
0: 然后再来今天是每一包是500克，总共是有6包带回去。
1: 没错，
0: 6斤装，一包就是1斤装，对吧？我们说中秋佳节的时候，家里举办家宴，这道也是个大菜，对吧？这个牛肋排炖一下胡萝卜、白萝卜，
1: 对
0: 吧？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秋季养生的膳食
1: 啊。对的。
0: 我们来看一下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营产品，所以自营产品它一直秉承着一个原料产地正宗，而且它也是原切
1: 啊，
0: 也是保证了这我们都知道了啊，就 GB2707它是一个原切标准，一会给大家看一下啊。那再往下看，天然牧场拒绝添加剂，所以它既然是原切，啥意思？它其实除了牛肋排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吗？连盐和水我们都不加，
1: 没错，
0: 好吧，这就是品质保证啊，严选好物。然后这是一个半透明的包装，你就可以看得到牛肋排本身的一个性状啊，
1: 对的，
0: 性状。然后再来，它必须要放在冷冻里面，吃的时候提前化冻啊。
1: 对的。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带骨牛肋排，执行标准是 GB2707 啊。什么叫 GB2707？ 来，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特别重要，特别特别重要
1: 啊。没错啊，我们是只做原切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没有做任何的什么其他的一些放我们的这些调味料啊等等都没有，就只做了一个原切啊，只对原材料进行了分切包装。
0: 然后我们只做切割
1: 和
0: 包装，其他事情都多一个动作都没有
1: 啊，
0: 就是保证阿根廷本身就是潘帕斯草原
1: 的，
0: 我们说阿根廷的足球明星都是射出的球都是势大力沉，
1: 没错，
0: 牛肉吃的，对吧？力量很足，因为它本身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是的。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你看它就是分装企业，我们就到国内分装。原料产地是哪里呢？看好了，原料产地就是阿根廷，
1: 没错，
0: 对吧？原料产地，你看原料产国，原产国就是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啊，
1: 所以
0: 日期非常新鲜，好不好？净含量这一包是500克，是1斤装，总共是有着6斤带回去，价格多少钱？299哦，你自己算算牛肋排哦，这个性价比基本上就是一个，可能就是牛腩的价格，但是牛肋排带回去，
1: 真的，
0: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已经是泡完冻了啊。
1: 大家看一下，品质特别的好啊。刚刚我们说了啊，一包里边是500克，1斤的含量。然后您看啊，骨少肉多，说的就是我们的牛肋排，上面是雪花纹理这样子的一个纹理状的一个我们的牛肋排。
0: 回去不需要，对，回去不需要再切了啊。我们都给大家切了大方块，像骰子肉一样的，所以其实你不需要，你只稍微清水冲一冲。对吧？然后你其实炖汤的时候盐都不用放，因为就要吃它那种奶香的味道，
1: 非常紧实。
0: 然后我刚才也说了，它是有一点点那种雪花纹理，
1: 对的。
0: 然后它的筋肉会比较多，上面的筋筋拉拉的筋膜会比较少，
1: 特别的香。
0: 但是它一定牛肋排，那你说都是肉，我干嘛不去吃牛腩呢？
1: 那是。
0: 今天还会有牛肋排当中非常灵魂的骨边肉，骨头是得有的啊。但是这个骨头它一点都不会阻碍大家去啃它的肉，
1: 特别小，
0: 就有点像手把肉一样，
1: 没错啊，
0: 叫手把牛肋排，拿着像我们戴的一次性手套，如果熟了的话就可以拿着啃。
1: 对，
0: 每一块我们没有说是今天给大家挑过剪过，没有啊，每一块都是这样方方正正的，
1: 每一块都是这样的，
0: 对啊，你说怕一块太大了，我可以把它切成再切一半也没问题，
1: 对，
0: 好吧，它基本上没有什么肥肉啊，这种雪花的纹理非常好看，我们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个面对吧，每一个你看牛肉的纹理，
1: 哎，
0: 它有点像那种层层叠叠的五花肉一样，
1: 这样吃才香
0: 呢。我告诉你，已经立秋了，贴秋膘的时候到了，
1: 是的，
0: 牛肉高蛋白低脂肪啊，牛肉我觉得是所有肉类当中特别适合给孩子给老人吃的，
1: 对的，
0: 但是你得讲究，我是不是炖得很酥烂呢？来吧，我们今天现场啊。
1: 哇，
0: 这个牛肋排炖冬瓜都已经来了啊！哇，
1: 炖汤啊，我觉得秋天啊，你说刚过白露，就适合去喝一点这样子的牛肋排的汤，
0: 再撒一点这个香菜，
1: 哎，
0: 对吧？但我觉得可以不放香菜，
1: 色香俱全啊，
0: 可以不放香菜，为啥呢？因为本身牛肋排本身的这个奶香味是要得有的，
1: 特别足啊，哇，好香哦，
0: 都已经
1: 脱骨了，
0: 已经脱骨了。
1: 真的特别好吃啊，这个肉我觉得真的是特别适合秋天，你一边吃肉一边喝汤，
0: 这种筋筋拉拉的你咬都很难咬，扯都扯不下来，但我现在轻轻一掰它就散了，对吧？
1: 没错。
0: 然后你看，
1: 哇，天哪，啃这块是最香的了，
0: 哎，
1: 又有筋啊，又有肉，
0: 对，
1: 然后你再啃那个骨边肉，
0: 哇，你看，
1: 天哪，
0: 这种肉质啊，你看它本身的血红蛋白含量比较高，然后它胶原蛋白含量也很高，
1: 没错，
0: 这一块我直接给大家来尝一尝它的味道， 我
1: 特别的诱人啊，真的，我觉得秋天啊，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哈，就适合去这样吃一点牛肋排，而且骨少肉多，吃起来吃那么大块朵颐，特别的爽了啊。
0: 吃这个思淳沪式牛肋排，就是能吃到它牛肉本身的奶香味儿，
1: 对，奶香味儿特别的足。
0: 有的人说呢，现在真的是买一块牛肉，买一条鱼，吃个番茄，吃个蔬菜水果都未必有那它本身的味道。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可以满足大家，对吧？十几年前那时候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来。
1: 对的。
0: 而且这个炖呢，其实你就小火慢炖，对吧？
1: 特别简单，
0: 没问题的。嗯，好吧，
1: 这个不用放其他什么调味料的。
0: 盐其实你要愿意放一点盐也可以，
1: 对，
0: 对吧？你要不放盐也可以，
1: 没错。
0: 就是炖汤是最简单也是很家常的一种做法。哎、那还有是什么呢？你看空气炸锅。
1: 空气炸锅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哇，太香了！
0: 这已经把它做成那个碳烤牛肋排了。哎，
1: 这种的话，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你去外面餐厅里边吃一块的价格都还是挺高的啊。
0: 这能在家里吃啊，就在家吃，对吧？家里吃呢，特别中秋佳节的时候在家里吃多温馨啊！但你得家里得有好食材啊。
1: 是的，
0: 对吧？你看。我们今天
1: 这个骨头变成了一个把手，
0: 对，哎，你直接这个直接可以上手，哎，
1: 上手抓着吃，
0: 对，
1: 特别的爽了啊！而且你看这个肉，
0: 我特别爱吃那种不是纯精的，不是纯瘦肉的，它是筋中带点肥，肥中带点筋膜，这时候其实这块就特别好吃，它骨边肉啊，我直接拿这块来吃吃。
1: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牛肋排的话，在家里边，你说空气炸锅也好，包括是烤箱也好，怎么做都好吃，奶香味特别的足啊，
0: 特别好，你看它的筋肉，
1: 好香好香。
0: 一点都咬起来不费劲，
1: 是
0: 这个做起来多长时间？这空气炸锅？哦，多少时间呢？
1: 一共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各半小时，对吧？就咱们就可以把它烤的跟外面吃的是一模一样，
1: 还是很简单的啊！我觉得真的是不需要你说有多么高超的厨艺，基本上你放进去，直接咱们撒一点点那种小调料就可以吃了。
0: 你就愿意撒一点那个孜然粉？
1: 对，非常的简单，
0: 可以。然后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每一块都是阿根廷进口的原料，
1: 没错。
0: 然后都秉持着 GB2707 的一个标准，
1: 没错。
0: 这个标准我再次强调一下，哎，什么意思？来，这就是我们的标准。它只做切割，它不做任何其他，多一样动作都没有。
1: 是。
0: 所以你在外面吃原切，啊，它写的原切，你要打个问号。我们可是正正宗宗的原切，
1: 没错。
0: 一会儿 VCR 里会给大家放，我们就是原切，只做切割。
1: 是的，是的。
0: 水盐都不加，就是保证原汁原味，这样才能吃得出来手把牛肋排的香气。
1: 没错，
0: 性价比也很高啊。哎，
1: 咱们还给大家赠送啊，朋友们看一下，我们是500克一包，有六包的牛肋排，再送您一包咱们的藕粉圆子啊。下次啊，朋友们，就是你可能就等不到这个优惠了，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
0: 不等下次。
1: 299啊，
0: 不等下次，就咱们现在。
1: 对呀、啊，一定要这次把握住了、啊。
0: 299元，今天还送咱们的藕粉圆子两包，好吧？
1: 一包，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0。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你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级别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0: 对，阿根廷进口牛肉啊，真的是好物不易得啊。所以看到了这个呢，哪怕你说我今天买回去之后，家常菜可以做，中秋佳节的家宴可以做，十一假期走亲访友的礼物也不错，
1: 没错。
0: 对吧？我觉得这些老年人啊、小孩啊，都爱吃一些什么呢？高蛋白，
1: 对
0: 啊，高营养物质、低脂肪的东西。那我们说牛肉本身就是一个富含血红蛋白，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1: 没错。
0: 对，吃起来呢也不费劲儿。它其实我在牛的各种部位当中，当然除了牛排之外啊，像牛肋骨啊、牛腩。我更愿意选择牛肋骨，因为它还带点肉，带点那个骨头。
1: 对的，
0: 这个骨头呢，它可以嘬一嘬它里面的骨髓。
1: 是的，
0: 然后你可以吃出那种手把牛肋排、炭烤牛肋排、
1: 对
0: 牛肋排炖那个各种。你看栗子上市了嘛，
1: 哎、
0: 对吧？秋天栗子上市了，哎，栗子炖个牛肋排，牛肋排，番茄牛肋排、
1: 嗯，
0: 对吧？冬瓜牛肋排汤、白萝卜那个萝卜牛排汤、牛肋排汤，
1: 怎么做都好吃。
0: 哎、
1: 嗯，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像这个时节，咱们去多吃点这样子高蛋白、低脂肪的。给小朋友老人家补一补是非常的不错的，而且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又很高，299是多少斤呢？6斤我们的牛肋排带回家，同时朋友们再送您一包咱们四处故事的什么藕粉圆子带回家了啊，甜和咸我们随机发放的啊。
0: 你这么来算啊，299对吧、我们就算300块钱好了，今天6斤，
1: 是
0: 6斤的话你除一除差不多一袋一斤是50块钱，
1: 对，
0: 50块钱的这个牛肋排你要做到原切、啊，你只做切割、
1: 哎，
0: 你要做到是进口的牛肋排，
1: 没错。
0: 这个你去买那种生的牛肋排，牛肉都不止这个价格，
1: 真的很难的。
0: 我告诉你，今天就帮大家，就是没有做过其他过多的处理，
1: 嗯，
0: 什么盐啊没加，水也不加，就是给大家吃到新鲜
1: 原汁原味，纯牛肋
0: 排，就是原汁原味的产品、嗯，
1: 你
0: 能吃出它浓郁的奶香味儿，牛肉。好吃，但是牛肉呢你要选择更好的平台，东方购物的电视购物大屏。我还是那句话，想要在秋冬季节家里面很好滋补的产品，
1: 是的，
0: 哎，我们来尝一尝这个，因为毕竟像其他食材什么海鲜它也分人群，
1: 对，
0: 有的人它不能
1: 吃不了，
0: 那然后像河里东西鲫鱼刺儿又太特别多，
1: 对，
0: 嗯，这些东西都营养价值都很高，但吃起来它还得有一些特定人群不能吃、哎、牛肉嘛，我觉得它的普适性比较广，对吧？大到我们的老人，小到孩子，对吧？全家人都可以吃，而且牛肋排本身又是吃起来很过瘾，
1: 对的，大快朵颐的肉，
0: 今天性价比也很高，
1: 是的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对，咱们今天这一份啊，500克一斤装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牛肋排本身，它都是切的方方正正的，像骰子肉一样，一大块一大块的。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很新鲜啊，这个血水啊。
1: 它化完
0: 之后的血水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能看得到啊？嗯，这血水都是不是那种暗红色的？哎，你看到吧？
1: 鲜红色的，
0: 看到吧？就是它这个颜色还是蛮鲜嫩的。
1: 对的，
0: 所以它不是那种就是说放了很长时期、冻了很久的那种牛肋排，不是的。从它这个血水的颜色就能看得到，我稍微挤一下你也能看得出来。哇，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而且很有弹性，这个肉它不是说那种一压就扁掉了。
0: 哇，
1: 而且你看到没有，是这样子的雪花纹理的肥肉相间，
0: 2块2分骨，但这个骨头也绝对是灵魂。
1: 是的，
0: 没有这个骨头的衬托，你光吃肉觉得口腔当中的层次感不够分明，
1: 是
0: 你光啃骨头你牙都啃坏了，是吧？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就是手把肉吧，这种手把肉，你看筋膜得增加我们吃起来的那种这个过瘾程度啊，你光筋肉的话容易塞牙嘛，
1: 对、
0: 但这个肉它足够的鲜嫩
1: 啊，
0: 足够的好吃，每一块都是这样，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
1: 对的啊，都是这种大块的，非常的爽口了，
0: 是
1: 稍微炖一炖都会脱骨的程度啊，
0: 是，所以大家说中秋节的时候可能这一家人吃这一包500克还不够，
1: 对，
0: 那我建议大家你可以多订几组，
1: 是的，
0: 多订几组，我们今天一共是6包带回去，
1: 没错，
0: 6包，然后呢每一包算下来才50块钱嘛，
1: 是
0: 一斤50块钱的牛肋排。
1: 还是很划算，阿根廷进口的耶，
0: 还是蛮高的。然后这个汤，我觉得特别应该给孩子们吃一吃。
1: 对的啊，
0: 这种汤，我女儿反正也是无汤不成饭
1: 啊，
0: 一定要有汤。那你像这个汤，我觉得与其吃番茄蛋黄汤，你来一个牛肋排汤。
1: 对呀、
0: 小火就砂锅上炖着，反正中秋家宴的时候家里面都放假了，是吧？有的是时间，慢慢的去好好炖炖。但是炖的这个程度啊，来，我大家来看一下，就刚才那个夹子已经用过了，不用了，
1: 又清淡、又好吃。然后呢，它有那种就是牛肉的骨香味儿在里边啊。
0: 这个牛肋排，你看，哇，这已经你看用筷子就能把牛肋排夹成2半，哎，就说明它其实因为新鲜，所以炖得酥烂。
1: 对的，
0: 对吧？因为新鲜，所以它本身奶香味扑鼻。
1: 你看，
0: 这是没有骨头，它还有骨头的呢。你看，
1: 看到没有？但是也很快就脱骨了。
0: 这一块，你看。哇、这一块这个骨头
1: 好有食欲啊，
0: 你看吧，真的脱骨了，
1: 这是真的拎起来脱骨了、
0: 很好吃，
1: 真的是光用就是鼻子去闻就能够闻到它这个满满的我们的这个奶香味在里边啊，特别的好吃。
0: 我吃完这个因为炖汤不需要放油的，
1: 对，
0: 但是我嘴巴上面你看我上下两片嘴唇其实是
1: 油润润的光泽、
0: 有点油的，
1: 对的，
0: 这都是我们今天这个它逼出来的一些脂肪，
1: 是的，
0: 但它不会很多，这牛油也不会太多，这个特别好吃，
1: 是的，特别的香啊！其实我觉得秋天就应该去吃上一点这样子去滋补的食材，给家里老年人啊、小朋友就是炖炖汤啊，或者是咱们搞个这蛋，就是这个番茄的汤，对不对？也是不错的啊。
0: 番茄牛腩那是一个搭配，番茄牛肋排那是另外一种搭配，
1: 是的，
0: 对吧？这个番茄牛肋排啊，来，我们直接拿这个啊，拿筷子吧。哎，哇！你看这个番茄牛肋排，
1: 满满当当的啊，这个肉我觉得吃的真的很爽口。
0: 这一块其实是很不错的，好吧，反正还有这个啊，新鲜上市的栗子，栗子炖牛肋排，特别特领啊，这块直接可以，哇，
1: 真的，它这个对骨头就是一个把手，不需要你去就是，
0: 看到，
1: 对，
0: 直接
1: 去啃就好了，而且它真的是骨边肉特别的香的，
0: 我这么一扯，
1: 轻轻一扯就下来了，
0: 有弹性又好吃，这个就直接塞嘴里，
1: 直接拎着吃。我觉得啊，像这样的就是牛肋排啊，你不论是做烤的还是做这种就是炖的，都你就不用太矜持，直接上手拿这个就是骨头就可以直接抓着吃了。
0: 太好吃了，
1: 真的很好吃，
0: 特别有浓郁的牛肉的香味儿。
1: 没错，
0: 好吧，这个栗子也不错。
1: 对啊，栗子烧一个牛肋排，特别适合这个季节了。
0: 今天还送一包那个藕粉圆子，反正总共是299块钱啊，6斤装啊，每一包是1斤装500克。
1: 对的，
0: 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秉承的配料只有一样东西，我给你再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配料里面就只有一样东西，叫什么？叫带骨牛肋排。
1: 是的。
0: 我有盐吗？我有水吗？没有。你看，我今天的标准是 GB2707，
1: 只做原切，没有做任何的深度加工啊，
0: 就给你切开来。
1: 对的。
0: 我其他任何的多余动作都没有，
1: 是的，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秋冬季节滋补的一个季节到了，对吧？
1: 是
0: 养生汤啊，各种菜啊，中秋家宴啊，十一假期啊， 都是纷至沓来的节日，像这种家常菜平时能吃，但是举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它是给你增光添彩的啊。
1: 没错，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我们买牛肉的话，通常是注意一个菜品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吃下来以后，对伐？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伊个，你看，伊个是筋骨筋啊，油骨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2: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类排嘛，那么相对里向的脂肪热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它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3: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侬小人也好吃。

0: 新鲜好吃的手把牛肋排，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也是特别劲道，
1: 是
0: 就是299，反正经常买菜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牛腩的价格买到牛肋排了。
1: 嗯
0: 啊，这牛肋排就是什么，牛身上浑身都是宝啊，
1: 对，
0: 牛尾巴都很好吃啊，
1: 没错，
0: 对吧，牛腱子，牛，对吧，牛里脊，
1: 对，
0: 我们说小黄瓜条
1: 是
0: 吧，还有那个包括像它背上那一片啊，西冷啊，肉眼啊，上脑啊，等等啊。好，那我们说牛肋排它本身也是牛本身这一头牛当中肌肉含量比较高，因为它也是在不停的运动，
1: 是，
0: 然后肉也不柴，
1: 没错，
0: 也很鲜嫩。那问题就来了，那什么样的渠道能买到更加正宗的好吃的原味的牛肋排呢？来东方购物啊，今天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像因为像这种产品，说实话大家拿起手机，手机上有没有肯定也有卖，对吧，你各种平台各种渠道各种短视频也在销售，那为什么还要相信东方购物电视购物的大屏啊？第一个，我觉得其实品质把关我们是有一个专门的团队，一个部门
1: 是
0: 帮大家入口的东西一把关，你其他渠道我不知道，但是至少东方购物有这么一个部门帮大家品质把关。第二个，专门有部门来处理大家万一碰到，因为毕竟是食品生鲜类产品，
1: 嗯，
0: 碰到一些啊有点客诉啊投诉的情况，
1: 没错，
0: 我们专门服务到您满意为止，
1: 是的，
0: 好吧，这一头一尾帮大家这个把关把好之后，那我觉得其实你的剩下的就看价格，
1: 对
0: 吧，当我们的价格能够跟其他渠道有竞争力，而且竞争力非常足的时候，
1: 嗯，
0: 你为什么不来选择我们的渠道，
1: 对吧，
0: 2996斤的牛肋排，每一斤算下来50块钱，
1: 是
0: 这个性价比，我觉得不能说最低，但我觉得没有比它更低的价格，
1: 没错，真的很划算，
0: 而且品质是来自于阿根廷原产的，你要吃牛肉对吧，你就像吃大闸蟹，
1: 哎，
0: 阳澄湖大闸蟹对吧，牛肉，那我觉得像阿根廷的这种进口牛肉也是蛮难吃得到的，
1: 嗯
0: 啊，现在这个报关的手续啊也是啊，也是比较长的，所以能够看到这一次的直播机会一定要先下手啊，299，总共6斤装带回去，还加送一包我们的赠品，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600。

0: 这个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牛肋排啊，这个每一块，就是我们只做切割，我们不做其他多余的动作，所以它这个香气啊，整个演播室都已经扑出来了，
1: 特别特别的香啊，关键是奶香味儿也很足啊。你这样子炖的方法，其实你吃到嘴巴里边还是有一股浓浓的奶香味儿的。
0: 你真的能吃出那种牛肉干的香气来，
1: 哎，
0: 但它更好的是在于牛肉干可能还加了一些，对吧？你看不见的一些东西，但我这个就是原切，
1: 没错。
0: 你看我这个撕出来的它的那根筋肉，
1: 哇，纹理都还在耶，
0: 一丝一丝的，
1: 嗯，
0: 一丝一丝的。但是你纯筋肉，你会觉得。嚼到后来就不过瘾，或者说觉得有点太单一的这种口感，我还增加了什么？我还增加你看手把牛肋排的骨头。
1: 哎，哇，这个真的是适合拿着去吃啊！
0: 哎，真的，你看，
1: 直接很容易就脱骨了。
0: 然后你再看这里这一块，它是不完全是筋肉，对吧？它还有点这个筋啊，是那个蹄筋，橡皮筋的那个筋。
1: 天哪！
0: 这个筋它很劲道，它会增加大家在口中的层次感。
1: 没错，
0: 要吃就吃这个。要吃就吃，我咬一口，
1: 真的特别香啊！我觉得真的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想要去给家里小朋友、老年人去补充一些营养的，这个牛肋排一定要尝试一下，怎么做都好吃啊！炖呐、或者是辣的，对吧？辣锅这样子去炖一炖，砂锅的也特别香啊！
0: 这个我女儿不要太吃啊，
1: 哎，
0: 这就是川菜的做法，那、但是呢，它没有那么辣，但是它这个辣其实是提鲜的，
1: 没错，
0: 然后也是开胃的，主要是开胃，然后全家人一起吃的时候，像这种。对吧？你要光对着一盘牛肉吃，牛腱子吃一吃，所以牛腱子是好，但牛腱子它始终，你从第一片开始吃到最后一片，它都是单一的口味，
1: 是的，
0: 是很香，对吧？你只能这样站着吃，但是你像牛肋排不一样，每一块都会有惊喜，哎，有的是纯筋肉，有的是带骨边肉，
1: 哇，这块好大哦，
0: 哦，
1: 天哪，
0: 而且它还带一点像这样的嘎筋嘎比啊，
1: 哇，
0: 对吧？但这个肥啊，绝对是。让大家能够接受的这个筋膜其实很好吃，
1: 对，它不会过肥，它是又有肥又有筋又有瘦肉，
0: 这块就很有嚼劲的，
1: 口感是非常的丰富的，
0: 很不错、
1: 而且的话，如果你想吃那种大块朵颐的吃肉的话，我觉得牛肋排特别的合适，
0: 是，
1: 因为我们是骨少肉多啊，骨头一点点，然后呢肉是大，就是占大分量的。
0: 你看到了，这些都是汤菜大菜，那你还可以有这个菜，
1: 哇，
0: 这是我们的炭烤牛肋排，
1: 是的，
0: 炭烤牛肋排，
1: 好香哦，
0: 这牛肋排吃起来一丝一丝，你真的可以吃出那种。以前叫灯影牛肉是吧？
1: 哦，灯影牛肉丝那种感觉是吧？
0: 你看呢？
1: 哇，啊，这个我是真的能够闻到那个奶香味耶。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烤出来的，就烤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对吧？但是没关系啊，你中秋佳节的时候在家里有的是时间嘛。
1: 对，咱家就是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空气炸锅烤一烤，就是这样的效果，哎、对吧？
0: 哦哟，这就吃出那种、就是没法比，这真的没法比，因为原切的。
1: 真的，外面的话，如果你要是这样炭烤的，还是蛮贵的啊，就是动不动百来十块钱，你去这样子吃一吃，在家里边几十块就能搞定了，非常非常的方便了啊。
0: 我们今天是 GB2707，我再强调一下，今天整个包装一会儿大家看一下啊，
1: 是
0: 我们是只做切割，不做任何的添加，盐和水都不做，
1: 嗯，
0: 啊，以前会说配料表很干净。对吧？我们只有三行字啊，我们只有三个词儿，对吧？我们说牛肋排、盐和水，我今天盐和水都没有，
1: 咱们只有一个，
0: 我只有叫带骨牛肋排，
1: 是的，
0: 只切割，
1: 嗯，
0: 只包装，不做其他，口说无凭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啊，来，第一句话配料里面就是，
1: 哎，
0: 带骨牛肋排，
1: 对的，
0: 带骨牛肋排，看到吧？
1: 嗯，
0: 然后盐和水有没有？没有
1: 啊、
0: 后面还有标准是2707，
1: 没错，
0: 2707，啊，原料产地来阿根廷。原料产地阿根廷，很清楚，生产日期也很新鲜，
1: 哎，9月6号的，
0: 很新鲜，
1: 生产
0: 反正拿到您手里是更加新鲜的批次，
1: 没错，
0: 好吧，
1: 24个月
0: 的保质期，两年的时间，所以你放冷冻
1: 上
0: 拿到家里去啊，其实这样的就是。你把这个外包装拆掉、
1: 哎、对，直接一拆咱们往进一塞就好了，它不是很占地方的，
0: 对，你这个大外面这个大包装拿掉，
1: 哎，
0: 就把它啊，原封不动的，你放在冰箱的那个，因为冬天了，你那个制冰盒那个区域啊，还能塞上个3-4盒呢，
1: 对的，
0: 3-4块的那个地方，你冬天你不用制冰了，对不对？
1: 是，
0: 也挺好的。秋冬季节养生汤，萝卜手把牛肋排汤，番茄牛腩汤，豆角，各种栗子，哎，都好吃。好吧，关键选择好对的平台，你就选择了一份信任。选择好这个平台，今天给你这个价格还让你满意，
1: 是的，
0: 299六斤带回去，抓紧时间，还有赠品，021-511-9900。
2: Quiero aprovechar esta ocasión para mandar un fuerte saludo a la empresa con relación a la carne vacuna argentina, uno de nuestros principales productos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el mercado chino, no solamente por su buen sabor.

0: mesa, sino además porque nutricionalmente es uno de los alimentos más importantes que nosotros exportamos des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Así que nuevamente, mandarles un saludo a todos e invitarlos a que prueben nuestra carne y que puedan disfrutar como nosotros lo hacemos en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1: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 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我们今天是手把牛肋排，阿根廷原产的这个产品，299，六斤啊，每一包是500克，是一斤装，总共是6包，六斤装啊。我觉得其实这个大家说，哎呦，这个骨头多还是肉多啊？我们一会儿现场给大家来看一看。嗯，每一包拆出来之后，方方正正啊，您自个儿都不用再去切，我们只做切割。
1: 是，
0: 然后你愿意吃它的原味儿，也不用加盐。
1: 对，
0: 你说我今天想吃点带口味的、咸一点的，你自己汤里面放点盐都可以。
1: 没错，
0: 碳烤一下，刷一点蜂蜜也没问题，好吧？这就是一个好的牛肋排可以多种的做法。但还是那句话，做菜的人一定知道，新鲜食材就是用最简单的做法就做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对吧？你今天买一个好的羊肋排，你就清蒸。
1: 对，
0: 买个牛肋排你就煲汤，当然牛肋排如果清蒸我没吃过，是不是也很好吃？
1: 是，
0: 家里有那个孜然粉啊，蘸一蘸那个调料，或者拿那个方便面那个调料去蘸一蘸，也很应该也肯定味道不差的，也肯定很好吃。所以很好的食材必须也就用简单做法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好吧？这就是一个返璞归真的一个道理。价格呢，今天也是很给力的，
1: 对，
0: 299，今天是有着六斤装带回去，还送一包赠品。
1: 对的啊，咱们的藕粉原子送给大家。所以的话，我觉得在这个性价比的同时呢，大家一定要多拍一点点。马上各种节日到了，中秋节、国庆节，我们团圆的日子，对不对？多准备一点，我们多准备这样的大菜硬菜给家里人去分享一下，是非常好的、啊、哎，
0: 你想这中秋家宴的时候，家里面对吧、这个梭子蟹或者是大闸蟹，当然可能9月份大闸蟹还未必那么肥美啊，但是我觉得那个梭子蟹肯定可以吃了、蟹也有，鸭子得有啊，对吧？那个老鸭玉带包啊，酱鸭等等啊，这肯定少不了的。
1: 对，
0: 然后牛肋排作为一个汤嘛，
1: 对，
0: 这个汤肯定是要有的，这三大菜一集，对吧？再来点荤素搭配的菜，再来一个纯蔬菜就好了嘛、一桌家宴就很简单很快速，好不好？
1: 是的，
0: 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299元，六斤阿根廷原产的牛肋排带回去，021-511-9900。
2: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你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级别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3: 我们买牛肋排通常是只以一个菜品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这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上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这个还是有个奶香味道。
4: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一个那块，一个是筋骨筋啊，油骨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3: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油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4: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阿拉种年纪搿种吃的，因为都小人啊。
0: 真的好吃，真的过瘾，我嘴巴里嚼着，手里还拿着这个，你看这半罐牛肋排，
1: 太香了，一直在吃啊。
0: 就我吃的是炭烤的，炭烤也能吃，而且牛肋排好吃就在于它不光有肉，还能手把着吃。哎。
1: 它还能啃这个骨边肉，
0: 有那个筋膜等等，就是你吃到这个已经不成样子，没把香了，是吧？得跟牛真个老好吃，哎，这个肉真的很香，而且只要炖酥烂它，这个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都能吃。然后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先来看菜啊，菜有很多种，
1: 是
0: 吧？做个汤，
1: 对，
0: 冬瓜啦、萝卜啦、胡萝卜、白萝卜啦，秋冬季节，对吧？萝卜赛人参啊，
1: 对，秋天喝点特别的好的。
0: 要炭烤的是另外一种做法，刷点蜂蜜，各翻个面，一共是一个小时，
1: 对的，
0: 50分钟一个小时。嗯，然后再来，我们还有栗子。
1: 哇，栗子！哎，
0: 栗子不光可以烧鸡，栗子还能吃那个手把牛肋排，
1: 可香了。
0: 因为栗子本身的营养价值也很高，你慢慢炖着，这个栗子它一个是酥烂了，第二个栗子本身的甜味也会。也会跟它有互相的作用，
1: 对，
0: 很好吃。然后像这道菜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豆角嘛，北方人爱吃。你像北方人还吃什么呢？像这一锅有豆角，还能加上我们的面条。哦，
1: 对对对，
0: 豆角焖面。
1: 是的，哇，这个太丰盛了。
0: 豆角焖面，然后豆角焖面你不能光有蔬菜，我还得有荤菜啊。
1: 对，
0: 就这个也可以，豆角焖饭也可以。
1: 是的，是吧？
0: 这个会做的人他都能想得出来做好多菜。嗯，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是加点辣口，辣不是为了增加它的烈度，而是增加它的鲜味儿。
1: 香辣的，
0: 这很好吃。所以这东西你看，我们这1、2、3、4、5道菜，嗯，用了差不多也就是5斤。
1: 对，
0: 的牛肋排，嗯，对吧？我们今天是6袋，
1: 是的，
0: 对吧？总共带回去6袋6斤啊。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好吧？今天整个的包装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丝绸故事东方购的自营产品品牌，
1: 是的，
0: 品质过硬。嗯，然后呢，再来看我们的背面啊，背面，来，这个配料看清楚，就是带骨牛肋排，我既没有加盐和水。我也没有给大家做其他的任何添加，多余的动作一个都没有。
1: 嗯，没错。
0: GB2707，啊，什么叫 GB2707？我再一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只做切割。
1: 哎，是的。
0: 只做包装，
1: 咱们只做原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没有做其他任何的，你说放点什么调味料啊等等的，没有，只有原切，朋友们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了啊。
0: 对，然后再来看原料产地，嗯，原料产地是阿根廷，哎，对吧？阿根廷骑在牛背上的国家，
1: 是的，啊，
0: 潘帕斯草原，潘帕斯雄鹰，嗯，对吧？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一定知道，当时战神巴蒂斯图塔踢球的，对吧？嗯，他的射门他不讲什么技巧，就是讲势大力沉啊，没准就是牛肉吃的，因为本身牛肉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很好的
1: 啊，
0: 对，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对，高蛋白低脂肪，
0: 对，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好吧。然后今天这个包装里面是这个样子的，每一包是这没化冻啊，你只要化冻之后，化冻之后呢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它的血水不会特别多，嗯，它的血水它本身。你看它新鲜吧，哎，这个颜色不是暗红的，嗯，你看它也没有遭其他，比如说像什么苍蝇之类的，没不会叮在上面的，
1: 是的，
0: 它没有发出那种异味来，哇，啊，我们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嘛，有缝的蛋就臭了嘛，对吧？哎，但你看这个，它很新鲜，而且你凑近闻它啊，嗯，你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
1: 对的，
0: 而不是那种很浓郁的异味儿，对吧？很浓郁的异味儿，好吧，嗯。而且这个奶香味儿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从咱们今天层层、五花三层一样的牛肋排当中来。
1: 是的，
0: 我稍微挤一挤，甚至还有点血水。
1: 哎，真的是能够闻到的。
0: 你看这个是它的底肉，这是底块，嗯，翻过来看啊，这个筋膜是它底块，没有这个底块你吃起来口感的层次不够分明，
1: 对的，
0: 光有这个底块你牙都磕掉了，因为这太硬了。
1: 是，
0: 对，这叫正宗的骨边肉，每一块拿出来给大家看，
1: 对的，每一块它都是骨小肉多的，特别丰富的啊。
0: 对，这就是，对吧？你说我今天哟这一大块吃不了，我可以再切一切。哎，你切呢你可以不用刀去切，你拿剪刀去剪会更快。嗯，你知道吗？嗯，你一般砍刀啊，它容易把那个筋筋拉拉，还不一定能带得掉。剪刀呢，它稍微剪一剪之后，一劈二就好了，
1: 对吧？嗯。
0: 然后你烧的各种菜肴都有了，好不好？哎。所以今天整个的菜肴的丰盛度、做法的简单程度，因为我的原料更新鲜。
1: 是。
0: 好东西就是简单做法，我不需要给它做，对吧？加了很多调料、佐料，不需要。嗯。啊，炭烤的、煲汤的。烧菜的，好吧，十一假期、中秋佳节，大家在家里吃的时候，多在家里吃一吃，嗯，啊，我觉得其实可以增进家人之间。平时可能，你像我也是朝九晚五，晚上回到家，对吧？可能孩子、老婆都睡觉了，所以也可能正常交流的时间，在中秋佳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沟通感情的机会。好菜更是锦上添花，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 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休整的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3: 我们买牛肋骨嘛，通常是吃一个菜里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骨味。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4: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伐？觉得搿奶香味道老浓的，外加伊个，你看伊个是筋归筋的，油归油的。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3: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热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4: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阿拉种年纪搿种吃的，因为侬小人也好吃。
0: 挑了一颗黄金栗啊，这个栗子，栗子烧鸡是一道菜，栗子烧牛肋排也是一道菜，
1: 是
0: 好吃的。栗子上市了，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栗子啊等等，
1: 怎么做都好吃。
0: 萝卜，烧牛肋排，你像我们今天。这一份儿，对吧？你这一份儿，你家里面来客人什么的招待一下，我觉得挺好。小朋友回到家其实也是挺饿的状态。
1: 对
0: 啊，我觉得晚餐给他加一道大菜，
1: 哇，好幸福！吃个
0: 牛肋排，他一块两块能吃掉已经很不错了，因为它本身的蛋白质饱腹感都很强。
1: 对，
0: 但它没有过于过多的脂肪。
1: 嗯，
0: 啊，不用担心。所以这个特别是包括像健身人群锻炼一组，
1: 特别合适啊。
0: 你每天，你像我每天跑步，每天跑步它其实消耗的肌肉量是很大的，你要增肌。对吧？像刚才佳佳也说需要增肌，那你每天练器械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增肌的，不然你顶不起那个百十来斤的哑铃啊，对吧？所以其实这个各式人群都能吃，但是关键得吃个好物。这个好物是什么？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丝厨故事。
1: 是的，咱们的牛肋排阿根廷进口。
0: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重要的信息，再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它的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啊，就是带骨牛肋排。
1: 没错，
0: 带骨牛肋排。你看它的分装日期9月7号新鲜嘛？
1: 就前两天的时间嘛。
0: GB2707啊，就是它只做切割，不做任何其他多余的动作。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原产国原料原产国阿根廷。就这一袋就是阿根廷进口过，这一袋是500克一斤装。
1: 没错，
0: 一斤装。这一斤装有多少？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化完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
0: 每一块都是正，哎，就是切得很正气的一块。如果它是五花肉，这块肉就很正气，因为它是牛肉，牛肋排，对吧？那五花肉太肥了呀，有的人不爱吃啊，或者觉得太浓油赤酱了。然后而且做法比较单一。我牛肋排第一个它卖相就很正气，第二个它做法还多样，对吧？煲汤啊，红烧啊。要炭烤啊，对吧？香煎啊等等都可以。
1: 是的，
0: 中秋佳节到了，对吧？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在家里吃一吃，啊，也是能够很好的，这是一道很好的大菜啊，家宴。你不光有大闸蟹、梭子蟹，对吧？我还有这道牛肋排的大菜，你不光有老鸭玉带煲，好不好？对，各种菜肴的做法也是给大家锦上添花。关键你选择正宗，我还是那句话。像选择这种产品，大家各种渠道都有，手机打开好多弹窗，都会出来。为什么要选择电视大屏？产品质量是有保证的。我刚才还在说，有一个部门的人帮大家去负责这个品质的把关，
1: 对，
0: 有一个部门的人专门负责您碰到的问题的各种售后。
1: 是的，
0: 好吧，
1: 可以完全放心。
0: 有我们东方购物的背书，对吧？我在东方购物做22年的时间，就品质的保证。但是唯一的不同的是，当我们的价格能做到很有竞争力的时候，大家为什么不来买单？
1: 是的，
0: 对吧？可能到时候就没有这批货源啊！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级别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1: 我们买牛肋的话，通常是注意一个菜品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这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上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这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2: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一个，你看，一个是筋归筋啊，油归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1: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于你像个脂肪热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2: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阿拉种年纪各种吃的。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各位好，我是耿瑶。
0: 我今天跟瑶给大家介绍一个，这是我第一次个人知道的，竟然是咖喱味的牛肉饼，惊艳到我了。然后这个咖喱味道也非常浓，据说我跟郭元畅老师一聊啊，他说人咱上海呢放咖喱，人家不放液体的，也不放块块的，人家放粉的。哎呦，我说这个东西还有讲究呢，我是第一次知道。
1: 而且我们的牛肉饼都是用到牛上脑的优质部位，更重要的是今天给大家组了一个王牌王炸的组合。
0: 是的，
1: 把牛肉饼和我们的葱油饼，就是那个纯牛奶和面的葱油饼，结合在一个大组合当中，还有额外的积分加赠。
0: 瑶瑶刚才跟我讲说，之前是介绍过葱油饼，
1: 葱油饼在东方购物卖的非常好，
0: 是吧？
1: 我都惊讶于徐老师没卖过，
0: 我没有，
1: 顾客很喜欢这个葱油饼。
0: 你徐老师只做那个呀，保健品、营养品，这个都很少知道，一看就卖好吃的，流口水了啊！这个是好吃，一会儿得尝试尝试啊！这是两包，一包当中是有一公斤，
1: 对，
0: 一公斤，一公斤里面有十张的量，
1: 十张葱油饼，
0: 所以这两个有，但是我们其实也有一个葱油饼的构成，就是两包的99，但是我们如果把它组成一个构成的话，那性价比非常高，
1: 是的，
0: 因为额外还有
1: 六包。咖喱牛肉煎包，也是他们张立生家的一个王牌产品啊。所以这两个东西组在一个组合当中，原来咱们卖199，今天加赠10元积分之后，相当于189块钱。你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东方购物那个凑单送积分的活动也可以参加哦。
0: 瑶瑶，我发现了一个事儿，你看啊，这个就是6包的，这个就两个。这俩加在一起130加个100，230哦。
1: 230
0: 左右。
1: 今天我们180就可以搞定它。
0: 对，这个划算，这个划算。
1: 这个划算的不止一点点。
0: 对，这个划算。
1: 所以如果还在纠结的话，你就订这个。关键这两个都好吃，
0: 而
1: 且张立生本身就是咱们的中华老字号，已经传承了近百年了啊。你看一下中华老字号张立生，就是做这些点心呀、本帮的一些小吃啊著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葱油饼，你看黄油牛奶和面，黄油起酥，牛奶和面。不添加任何的一滴水，整个的配料表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配料表排在第一位的是小麦粉，生牛乳的含量大于等于25%，您和面用水，我们和面用生牛乳，猪油加一点儿，鲜葱一定要加鲜葱，不能加干葱，味道就不对了，再加上黄油是干嘛的，用来起酥的，黄油的添加量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大豆油、白砂糖、食用盐，再没有任何其他的了。所以我们这个葱油饼给家里的小朋友吃，给家里的老人吃，奶香十足，好吃的不得了。
0: 不是，馋了。我们先不烙那个饼了，我先来点这个，先不烙那个牛肉饼啊，我们先来一个葱油饼。
1: 先看看，
0: 因为瑶瑶之前说好吃，咱没试过。
1: 非常好吃。
0: 我会不会不让你先试？
1: 不会。你吃，
0: 我先试一试，
1: 而且我给 你
0: 先给大家看看，
1: 试一试啊，
0: 好，我试一块儿行了。
1: 这个葱油饼，你看观众朋友，它有多么的酥啊！
0: 我看看，哇，可以耶！
1: 所以黄油起酥，起酥的特别好。然后你看这个葱油饼拉开之后，里边是千层的，
0: 对，我刚想说，
1: 对，薄薄的一层一层的，它是层层叠在一起的。
0: 来，尝尝，我加半片，
1: 尝尝。然后你看它因为里边加的是鲜葱，所以你看那个葱，葱都是。带点绿油油的感觉，而且葱香特别
0: 酥，好脆哦，
1: 非常脆，
0: 特别的酥。
1: 哎呀，来给大家看看，真的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当早餐，然后再铺一个蛋在上面，观众朋友看到了吧？
0: 可以，相当好吃，
1: 是不是啊？就是层层的这种层层叠叠的感觉，
0: 好香啊！你刚说那个
1: 非常非常好吃，
0: 用什么和的面来着？
1: 牛奶和面，黄油起酥，不加一滴水，就是它的葱油饼最大特色。
0: 香，哎呀，都是脆脆的，牙口说。我不太能咬硬的，没关系，但是它酥脆的不得了了。
1: 而且拿回家去啊，不用解冻，冷冻里拿出来直接就可以煎，
0: 这么方便。
1: 如果你说想吃的健康一点，连油都不用加，因为它本身里边是有油的，所以连油都不用加，两面煎一煎，3分钟，一个早餐就搞定了，
0: 既不咸。

0: 汁水还在流，对不对？里边的那个汤汁非常的丰富，
1: 不得了。
0: 然后它那个咖喱不是说哎很重口的咖喱，很多人接受不了。它那个咖喱是清清爽爽的、清淡的咖喱，但上海人很喜欢，就是我们以前那个咖喱汤，
1: 蛮厚的，
0: 咖喱牛肉汤里的那个咖喱，哦，用料很扎实的，
1: 像大月饼。
0: 真的用料很扎实，关键它那个调味很好吃，就很有滋有味的感觉，淡淡的咖喱香，所以这个牛肉煎包也特别建议大家小心，要一点点烫，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里边真的是有爆汁的汁水。
1: 我来试试看啊，我来试试看，大家看一看，来，
0: 汁水非常，
1: 看哦。哎呀，不行，我不能再倒了，
0: 太诱人了，
1: 再倒的话我没吃着了，我得吃一吃这个，
0: 太诱人了，
1: 往这边走走，
0: 所以这个当早餐当早点啊，观众朋友特别好。这个牛肉煎包呢，来给大家看看，
1: 这里干净吗？
0: 对，这个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啊。关键是这个牛肉煎包我们一包是有4只，正好当早餐的时候去跟家人分享，来给大家看看配料表吧。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啊，
1: 看看，我也让我吃得安心。
0: 你看有咖喱粉，然后牛油，然后包括加了一点点猪油，
1: 这都是家里那些东西。
0: 什么盐、蚝油、味精、白砂糖、鸡精，是不是都是咱们家里日常会用到的一些调味料？所以这个配料表也是比较好的。因此孩子们开学了，早晨起来不要太麻烦了，咱们就用点快手早餐。
1: 这里面的肉，味调得非常的香。咖喱有一点点微微的咖喱的那种小小的小辣子，我们一种感觉啊，咖喱味的感觉非常好。你看这肉汁，我都不想倒出来，要不然没吃到自己肚子里啊。
0: 真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味道好吃，这是咱们买食品最重要的一点。咱们的张立生，中华老字号。
1: 太香了。
0: 还有就是啊，给大家梳理一下组合构成啊。今天是两包葱油饼，一包是1公斤，两包一共4斤装，
1: 对，
0: 4斤20张葱油饼。再加上我们的牛肉煎包，牛肉煎包是6包给到大家，每包有4只，一共是4×6=24，
1: 不够吃。我跟你讲，肯定不够吃。
0: 24个煎包，然后原来东方购卖199卖的很火爆了，已经比单独去买230便宜了，对不对？今天再加10元积分，相当于189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减5元，还能参与抽奖。
1: 哎呀，这个简直就买这个大锅什么都不要有了，赚神定02151111999000。

0: 张连生的葱油饼哦，拿了手朗向就喷香，关键是伊是用黄油、牛奶、米粉调制出来的。是阿拉小的辰光吃的这，从小吃到大哦，就有搿种满满的小的时候这种感觉。当侬煎好之后哦，哟，伊真的是满满的回忆，老香老香的。
1: 我经常吃了这张连生的葱油饼，还有在这牛肉鸡煲，伊拉个牛肉鸡煲。口感是不一样，伊拉用的牛肉、肉末，侪是牛的肠囊。大家晓得不？肠囊是啥物事啊？其实就交关人家会得拿肠囊做，拿做牛排用。那个伊里头对吧？还有的就是个牛油，再加咖喱粉混了一道，做出来个米粉对吧？但伊拉米粉真的发了好，米粉口感啊老松老嫩，咬下去啊有里头有包咖喱跟牛肉汁水会得喷出来。
0: 搿牛肉鸡煲啊，也是张连生的，拿了身浪向是真的喷香。关键是啥嘛？阿拉用的是牛上脑，还有那咖喱粉，还有呢，就是阿拉个牛油调制来一道的。拿了手朗向的辰光呢，侬就觉着沉甸甸的，里向对不啦？有的焦焦怪怪芯子。打开来的辰光，哎呦，搿个里向个汁哦，在爆汁哦。为啥要用牛上脑呢？因为伊非常嫩，老香啊！吃了嘴巴里向啊，真的是感觉是，我觉着是既方便又好吃。
1: 所以伊拉个葱油饼对吧？啊，老灵个！伊拉个葱油饼里头呀，不加水的，就是加牛奶、黄油、米粉，所以做出来个葱油饼啊，哪香味道老重，而且煎好以后对吧，一层一层好撕开来，老脆老脆。

0: 今天这个啊，这香的不得了。反正我刚才整掉了一张了，就是这个葱油饼啊，早餐可以吃，午餐你要懒得开个火。我们北方的吃这个的习惯呢，一般不管你什么饼吧，会配一个汤。
1: 对，
0: 我们紫菜蛋花汤了，
1: 啊、
0: 然后这个汤那个汤的什么土豆，土豆放点番茄了，那种炖一炖，然后就好，就结了，就这么简单。一碗汤加一个饼结束，愿意弄个鸡蛋，你煮个鸡蛋就好了。
1: 是的，而且其实很
0: 多方便。
1: 叔叔阿姨很聪明，就是在煎这个葱油饼的时候，就会在这个葱油饼的反面扣一个蛋在上面，就煎在一起。
0: 有道理，哎，这个好，
1: 这个好，既能补营养、补蛋白质，又能很好的一个饱腹。然后现在画面当中看到是我们这个牛肉煎包，这个煎包
2: 太有感觉了，
1: 早餐
2: 真的是
1: 真的，你看又有牛肉。又有咖喱的那个香味儿，然后再加上这个整个的牛肉用到的是牛上脑的这样一个部位，所以营养很全面。
0: 我目前为止，刚才瑶瑶给我讲下来哈，因为它不，哎呀，这个汁水喷的，确实太厉害了，就是它做起来不难。如果你说我先要蒸它个五六分钟，回过头来我再煎它个多少分钟，然后我煎完之后再怎么怎么，我就觉得好麻烦呢。
1: 是的，
0: 它需要解冻吗？
1: 不需要解冻，
0: 根本不需要解冻。
1: 只要锅中倒点少许的油，然后呢，你记住啊，观众朋友，诀窍在于一定是中小火。中小火两面给它煎，不然你用大火的话，它很容易煎糊的。中小火两面煎，大概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直接就可以吃起来。葱油饼更是不用解冻，葱油饼快三分钟。
0: 是这样的，它的具体做法，我们的袋子背面都
1: 写
0: 得清清楚楚。您不用现在拿笔记，您就看袋子背后提醒您怎么做，按照他的说法做就倍儿香。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张立生的葱油饼在东方购是一个大爆款，很多顾客之前一直99块钱买两包。今天如果你也想买葱油饼的话，观众朋友别订那个99的组合，我们有个大羊毛，199的组合，送10元积分，自己本身还有2块积分，对不对？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对不对？相当于180块钱左右。你就把两包葱油饼带回去，还把了6包的牛肉煎包带回去。如果180块钱，你减掉葱油饼的99，就等于你花80块钱买6包煎包。你想想，一包煎包才10块钱出头，对不对？
0: 一个饼10块钱我都能接受，你不要说一个里面有4个饼了。
1: 对呀，所以180块钱，对，180块钱这样的组合，你在张立生的门店，你麻烦排着队去，他也不会有的，东方购物常规也没有的。所以我们今天199的组合，只有199的组合搞活动加积分。
0: 而且这个葱油饼，刚才我再插一句话啊，是真的跟饭店是一模一样的，就你煎完之后是真的又酥脆又好吃又香，一点儿都不油，也不咸，就香到爆。所以大家赶紧订购，就订那个199，减去自带积分箱180多块钱，这个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订购更快速，再减5块钱，02151111900。

0: 生的葱油饼哦，拿了手朗向就喷香，关键是伊是用黄油、牛奶、米粉调制出来的。是阿拉小的辰光吃的，从小吃到大哦，就有搿种满满的小的时候这种感觉。当侬煎好之后哦，有一阵的是满满的回忆，老香老香的。
1: 我今朝吃了这张立生的葱油饼，还有一只只牛肉鸡煲，伊拉个牛肉鸡煲。口感是不一样，伊拉用的牛肉、肉末，侪是牛的肠囊。大家晓得个肠囊是啥物事啦？其实就归人家会得拿肠囊做拿做牛排用。那个伊里头对吧？还有的就是个牛油，再加咖喱粉混了一道，做出来个米粉对吧？但伊拉米粉真的发了好，米粉口感啊老松老嫩，咬下去啊有里头有包咖喱跟牛肉汁水会得喷出来。
0: 搿牛肉鸡煲啊，也是张立生的，拿了手浪向是真的喷香。关键是啥嘛？阿拉用的是牛上脑，还有那咖喱粉，还有呢就是阿拉个牛油调制了一道的。拿了手朗向的辰光呢，侬就觉着沉甸甸的，里向对不啦？有的焦焦乖乖芯子。打开来的辰光，哎呦，搿个里向的汁哦，在爆汁哦。为啥要用牛上脑呢？因为伊非常嫩，老香啊！吃了嘴巴里向啊，真的是感觉是，我觉着是既方便又好吃。
1: 所以伊拉搿只葱油饼对伐？阿老灵个，伊拉搿葱油饼里头呀，勿加水，就是加牛奶、黄油、米粉，所以做出来个葱油饼啊，奶香味道老老重，而且煎好以后对伐，一层一层好撕开来，老脆老脆。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三个过程啊，所以很多观众说了，万一我知道你和瑶瑶给我们推荐到的是有两个葱油饼的两大包的哈，一包是1公斤嘛，2公斤，然后再加上6包，这一包里面有4只。就是刚才说那个咖喱，对，煎包，这个一共是189块钱，因为我们把所有的力量优惠都放在这上面了，所以你家里面放个2包，儿子女儿那边他爱吃，年轻人也爱吃，你给他拿个2包，
3: 是的，
2: 这个葱油饼您家里面留一包，其实我跟你讲肯定是放得下的，但是万一你说我只对葱油饼感兴趣，那怎么办？有办法，直接订购99。
3: 是的，99块钱的组合，我们是2大包葱油饼。这个葱油饼市场上一包的价格就要70-80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2包只要99。
2: 哎，还有，你说我就想
3: 吃牛肉煎包，
2: 对，那怎么办？那你就单订牛肉煎包的构成呗，129块钱。但您发现了没？
3: 你看两个加在一起
2: 多少钱？
3: 230了，
2: 对不对？
3: 哦，230块钱了。我们今天230块钱，189块钱都可以搞定。其实实际还花不到180。刚刚徐老师在感慨，好便宜啊！你自动订购再减5元，自己本身还有1.99元2块钱的积分，所以相当于181块钱。
2: 什么40-50块钱啊？
3: 对呀，
2: 就是才100来块钱东西，省40-50。观众朋友们，还是这个划算，
3: 划算，真的划算。然后关键是我们这两个商品啊，大家都很喜欢，不管是我们的葱油饼不用说了，东方购卖了很久了。我们这个葱油饼现场啊，都是炸的比较这个火候比较到位的，自己拿回家去不喜欢吃这，
2: 哇，这脆的，你看看这脆的，
3: 哇，看到了吗？外面脆，里边是软的，是起酥的，
2: 是
3: 这种千层的。来，石老师，
2: 来，我再尝尝。
3: 咯吱咯吱的，
2: 刚才那一口半块我都已经干掉了。
3: 我也是，都吃完了。就它吃起来真的很有满足感，观众朋友，你看酥的掉渣，看到了吗？
2: 简直了，
3: 一直在掉渣，酥的掉渣渣，然后里边你看一层一层，是不是层层分明？
2: 哎呦，太好吃了！
3: 它起酥起的也特别好，看到了吗？所以这样的葱油饼里边牛奶香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纯牛奶和面，牛奶和面黄油起酥，不加一滴水，所以给家里的孩子吃，里边是有钙质的，有蛋白质的，味道很好很好。所以也就是这个原因，大家愿意花99块钱买2包葱油饼，觉得说这个味道认可，
4: 真的是不错，超级超级香的，
3: 非常好。
4: 我有关键是早上来个鸡蛋呐、整个粥，哇，这个配粥，
3: 对。
4: 整个小咸菜，美的不得了。你就算饭店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切个小什么什么这个东西的，你这一盘不少钱了。
3: 对的，而且它的那个口感味道真的不输什么什么甩饼、飞饼这个味道。来，给大家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还有这个牛肉煎包，这个牛肉煎包，哇，好香！
4: 提醒大家一下，小心别煎的，就这个崩掉自己啊，这个油。
3: 一开盖就有那个香味了啊！随便给大家煎一个，你看看啊，观众朋友，像那个小朋友的小拳头一样，
4: 小心啊，小心啊，
3: 个头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哎。轻轻的，我也学徐老师，
4: 这个呀，
3: 轻轻的开一点点的窗，你先开窗再喝汤，这里边的汤汁啊，真的是它的精华之所在，看到了吗？还在滴，哇，
4: 太厉害，太厉害了！
3: 汁水超级无敌丰富。
4: 怎么做这么好的？
3: 真的，然后给大家再来掰开看看它的肉团子。
4: 这大块的烤饼，
3: 看到了吧？
4: 牛馅，
3: 真的像一个小牛排一样。嗯。然后这里边用的是牛上脑的部位，连它的牛肉饼里边都是有汁水的，而且你看，整个都带香葱的，配料表也很干净啊，干干净净的。然后因为有淡淡的那个咖喱味在当中，所以那个咖喱的香味特别的浓郁。
4: 试试看啊，
3: 吹吹哦，一定要吹一吹。
4: 有点烫。
3: 我也别浪费啊。
4: 我先咬个小口。嗯。
3: 它那个咖喱是用的咖喱粉，就是老上海那
4: 个咖喱
3: 味。我咬
4: 了个小口啊，我不想让把汁水全都浪费掉了，一会儿要吃点汁水的，这才香。咬了个小口啊，就已经，你看这汁水都已经出来了啊。
3: 嗯，黄就那个黄黄的那个咖喱的油啊，哎呦，喷香十足，所以真的很好吃。怎么样？
4: 我先吃着，你先说着这个过程。
3: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今天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主品的部分。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葱油饼，每一袋葱油饼有一公斤两斤十片装，全部都是牛乳和面，牛乳的含量大于等于25%，黄油来起酥。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咖喱牛肉煎包，都是来自于张立生大品牌，这一包牛肉煎包里边就有4只，所以今天这样的牛肉煎包6包给到大家，葱油饼2包给到大家，
4: 是
3: 加在一起打包一大箱发到您家里才182块钱。
4: 是，然后再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它个5块钱，零零总才180出头，您再看一看这性价比高得不得了，所以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码订购吧。
0: 张立生的葱油饼啊，拿了手朗向就喷香，关键是伊是用黄油、牛奶、米粉调制出来的。是阿拉小的辰光吃的这，从小吃到大哦，就有搿种满满的小的时候这种感觉。当侬煎好之后哦，哟，伊真的是满满的回忆，老香老香的。
1: 我今朝吃了这张立生的葱油饼，还有这牛肉鸡包，伊拉个牛肉鸡包。口感是不一样，伊拉用的牛肉、肉末，侪是牛的肠囊。大家晓得不？肠囊是啥物事啊？其实就交关人家会得拿肠囊做，拿做牛排用。那个伊里头对吧？还有只就是个牛油，再加咖喱粉混了一道，做出来个米粉对吧？但伊拉米粉真的发了好，米粉口感啊老酥老嫩，咬下去啊有里头有包咖喱跟牛肉汁水会得喷出来。
0: 搿牛肉鸡包啊，也是张立生的，拿了手朗向是真的喷香。关键是啥嘛？阿拉用的是牛上脑，还有那咖喱粉，还有呢，就是阿拉个牛油调制了一道的。拿了手朗向的辰光呢，侬就觉着沉甸甸的，里向对不啦？有的焦焦乖乖心子。打开来的辰光，哎呦，搿个里向个汁哦，在爆汁哦。为啥要用牛上脑呢？因为伊非常嫩，老香啊！吃了嘴巴里向啊，真的是感觉是，我觉着是既方便又好吃。
1: 所以伊拉个葱油饼的吧，阿老灵的。伊拉个葱油饼里头呀，不加水的，就是加牛奶、黄油、米粉，所以做出来个葱油饼啊，哪香味道老浓，而且煎好以后的吧，一层一层好撕开来，老脆老脆。

0: 天给大家带来的啊，现在先看到的就是像是那个叫什么饼来着
1: 啊？
0: 对，葱油饼，就像千层饼似的，里面这个哎呦，我就左一层右一层，吃起来特别香，不得了。
1: 关键关键它是牛奶和面啊，
0: 你很骄傲的呀，牛奶和面。
1: 当然了，我说你在外面能看到纯牛奶和面。
0: 我跟你讲，我觉得这太奢侈了，
1: 真的，
0: 那不用水哎，用牛奶和面。相当厉害，而且回家它的做法比较简单，这个是我比较看重的。很多人说换完之后化完之后怎么是不是先蒸，蒸完之后再怎么，不需要，我们直接就是煎。
1: 对，
0: 但是这个火候好像你刚才说了不能太大。
1: 是的，对，尤其是牛肉煎包一定要用中小火来慢慢的煎，大概煎个10分钟左右。孩子刷牙洗脸的时间你已经把早餐做好了，就这么方便。关键小朋友非常喜欢，因为它是那种爆汁的，汁水特别足的，里边爆浆，满满都是那个咖喱牛肉的那个汤汁，牛油的香味特别足，再加上我们今天用到的牛肉也是好牛肉啊，牛上脑这种部位，
0: 上脑位置，
1: 牛上脑的位置，所以其实这个牛肉煎包真的吃起来你会爱不释手。然后葱油饼就不用多说了，老演员了，我们这里的一直备受欢迎的葱油饼，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可能也没有其他的任何一个品牌能做到纯牛奶和面了，
0: 真是经久不衰啊。这个张立生这个牌子老牌子大家也都喜欢嘛，
1: 老字号呀，
0: 老字号。去我看在外面吃一个就牛肉饼，这是一份
1: 17.9块
0: 近20块钱。观众朋友们，你要是按我们6份算的话，2×6=12，120块钱，就等于我们今天这个你拿回去的是这个价格差不多。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可不是怎么说呢，不是说像市场价格230多块钱左右的这个情况，我们直接给您再让利了，让利了40块钱左右，180多。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哦，在这里我提醒大家一下啊，因为我刚才跟瑶瑶一直在吃这个包吧，牛肉包嘛，上脑的牛肉包，这咖喱味道的，它这个汁水浓是浓的喽，但是呢，大家吃的时候咬的时候稍微注意点，别烫着。刚出锅确实香，但是你咬个小口先吹吹气，好不好？别烫到啊，容易烫出泡了可就不好了。
1: 是的，是的。
0: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0: 瑶瑶这嘴巴一直都没有闲下来的
1: 时候，太好吃了，
0: 一直在
1: 吃，
0: 你在吃奶了？
1: 我吃葱油饼
0: 啊，葱油饼是好吃，香的不得了，
1: 牛奶和面的那个奶香味特别足。
0: 就这个，就这个啊，这个呢是1公斤，大概里面是有几张？我看看，
1: 十张，
0: 十张。反正我觉得大家不用害怕担心说，哎呀，得吃多久啊，吃不完呢？实际上每天早上
1: 很快，我们家现在已经每天早上3张，
0: 3张呢，
1: 每天早上3张，我。每人一张，我婆婆一张，我老公我们每人都要吃上一张，而且我们会习惯在背面的时候靠一个蛋在上面，这样蛋的营养也补充了，蛋白质也有了，
0: 很有道理的啊。然后你配点小粥，晚上呢，如果真的是饿了，也别搞一些有的没，天天吃面条吃方便面，有的时候也不健康。
1: 对的，
0: 你看这里面有牛奶，有黄油，哇，又香，饱腹感又强，关键
1: 是小朋友都爱吃，对的，而且你可以给大家拿回家去做一些创意料理，
0: 怎么说？
1: 比如说，
0: 给大家看看。
1: 做个那种什么什么卷个香肠在当中啊，或怎么样的都很好的。观众朋友，这个葱油饼直接空口吃都很好吃，很香的。你看，黄油起酥，黄油起酥，来掰开撕开给大家看，看到了吗？层层相连，里边的那个起酥起的特别特别好。来来，水老师再吃一块，
0: 再吃一块，再吃一再吃一半，
1: 再吃一半，
0: 这等于说是。一张半了，我已经吃了。
1: 看到吗？里边的那个起酥的感觉特别好，而且这个起酥为什么起得这么好？
0: 这个真的是得热的时候吃香，
1: 对，
0: 这个一定要趁热吃香，特别酥。
1: 然后你看里边这个千层的感觉，观众朋友看到啊，是不是一层一层的，薄如蝉翼的，一层一层的，给大家剥开之后感受一下，非常非常好吃，你就什么都不用加，空口去吃它都可以。早上起来配杯牛奶，配个豆浆，哎呀，味道绝了。
0: 而且关键是真的不油腻，
1: 真的就饭店里把它切成一小小三角形的那种摆，端上桌都是一个几十块钱的主食。我们今天这个自己在家里当早餐特别好。你看，嘎吱嘎吱的，多费油了呀。
0: 香，那是我们今天的葱油饼。我们旁边还有一个咖喱牛肉饼，
1: 牛肉饼，
0: 小心啊。
1: 这个叫牛肉煎包，上海人牛肉煎包还是很喜欢的，对不对？你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牛肉煎包品质是非常有保证的。来，
0: 你再加一个，加一个出来。
1: 选一个，哎呀，夹的时候啊，观众朋友看看啊，轻轻的，
0: 给你放在碗上。
1: 来，给我放个碗在上面。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啊，轻轻的一挤，它那个黄油看到了吗？黄色的那个咖喱的汤汁就已经出来了。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开一个小口。您吃的时候也是啊，千万要小心，因为这个汁水里边非常的丰富，还是有一点点的烫的。你看，哇，这个汁水多多呀。然后这个牛肉看到了吗？厚厚实实的这个牛肉，这个牛肉用到的也是牛上脑的这么一个部位，牛肉用量非常的扎实，吃到嘴巴里之后啊，那个香气特别的足，那个牛油的味道。
0: 可以
1: 的。然后你看，因为我们这个用料很扎实，你看它这个牛肉馅儿，里边都是带香葱的，里边都是带汁水的，牛上脑的部位。这个牛肉煎包我们今天129块钱给大家6包，当然你如果选那个180组合的话，6包煎包给到大家，还有2包葱油饼。
0: 是的，而且关键是这里面的味道啊，
1: 好吃，
0: 里面的干净程度啊，你自己看。糊味啊，是在上海的味道，它用的是粉，它不是用那种液体啊，其他的那种什么咖喱啊，我们就是用粉的，最经典的。
1: 是的，
0: 这后面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你看我们自己的小麦粉啦，牛肉啊，大于等的量啊，这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牛油、洋葱、大葱、咖喱粉呢、啊，而且写的是粉啊，等等等等等等，非常好。
1: 是
0: 拿回去的构成一共是有。3个构成，
1: 3个构成，
0: 其中一个构成呢，专门是有针对于这个饼的，
1: 就是单独饼一个构成，
0: 有饼
1: 煎包一个构成，饼和煎包一起买，还有一个更划算的构成。
0: 你这俩人如果要一起买的话，你说我只有2个构成，那我就得花个320，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凑到了，2个构成合一起了。更便宜，便宜了近40块哦。
1: 189块钱，因为我们今天只有这个大组合是额外10块钱积分加成的，算上本身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就180块钱左右吧，就能把画面当中你看到的所有的8大包全部带回去了。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码订购吧。

0: 个葱油饼哦，拿了手朗向就喷香，关键是伊是用黄油、牛奶、米粉调制出来的。是阿拉小的辰光吃的只，从小吃到大哦，就有搿种满满的小的时候这种感觉。当侬煎好之后哦，哟，伊真的是满满的回忆，老香老香的。
1: 我今朝吃了只张立生的葱油饼，还有只牛肉鸡煲，伊拉个牛肉鸡煲。口感是不一样，伊拉用的牛肉、肉末，侪是牛的肠囊。大家晓得不？肠囊是啥物事啊？其实就怪人家会得拿肠囊做拿做牛排用。那个伊里头的吧，还有只就是个牛油，再加咖喱粉混了一道，做出来个米粉对吧？但伊拉米粉真的发了好，米粉口感啊老松老嫩，咬下去啊有里头有包咖喱跟牛肉汁水会得喷出来。
0: 搿牛肉鸡煲啊，也是张立生的，拿了手朗向是真的喷香。关键是啥呢？阿拉用的是牛上脑，还有那咖喱粉，还有呢就是阿拉个牛油调制了一道的。拿了手朗向个辰光呢，侬就觉着沉甸甸的，里向对不啦？有的焦焦个芯子，打开来个辰光，哎呦，搿个里向个汁哦，在爆汁哦。嗯，为啥要用牛上脑呢？因为伊非常嫩，老香啊！吃了嘴巴里向啊，真的是感觉是，我觉着是既方便又好吃。
1: 所以伊拉个只葱油饼对吧？阿老灵个，伊拉个葱油饼里头呀，不加水，就是加牛奶、黄油、米粉，所以做出来个葱油饼啊，奶香味道老重，而且煎好以后对吧，一层一层好撕开来，老脆老脆的。

0: 今天带过来这个构成啊，还是199这个，表面看199，本人还有近12块钱的积分，拿出 APP、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他再减个5块钱。
1: 对呀、
0: 你林林总总整完说快省30了。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等于180块钱，你带回去的是8大包。
0: 对呀、
1: 八大包在张立生的门店，说实话，您能买一半都不错了。我们今天是8包给到大家，然后这8包每一包都是吃价格的，像牛肉煎包，因为用到的是牛上脑，所以肯定是贵的。
0: 是。
1: 再来像我们的葱油饼，一包葱油饼居然有1公斤那么重量，
0: 对的，
1: 斤重，
0: 对的，
1: 10张。然后这个葱油饼别小瞧它，它和普通的葱油饼不一样，纯牛奶和面，黄油起酥，不加一滴水，牛乳的含量就牛奶含量占到1/4，25%以上，
0: 非常香。所以你回去就用吧，吃吧用吧去了。然后大家再看它这个这做法，在这个牛肉煎包上面提醒大家一下啊，一定是中火，是吧？
1: 中小火，
0: 中小火，
1: 慢慢，
0: 千万别着急。你这个是要给点的时间的，
1: 对的。
0: 这样的话，让它面皮呢充分的加熟，然后口感咬起来会更好。
1: 是的，但是其实吃的那一瞬间，你会发现所有的前期这10分钟慢慢煎是值得的，因为太香了，口口爆汁。哎呀，整个那个，
0: 看哇，到处标汁。
1: 然后整个那个咖喱味儿特别特别正宗，就是老上海吃的那种咖喱粉的那种咖喱味儿。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用的是牛上脑的牛肉，整个牛肉的口感也非常的好。刚刚徐老师在放短片的时候，我们又吃了一个，对吧？
0: 好香哦！反正现在我是两张葱油饼，
1: 两张葱油饼。
0: 中午没吃饭，
1: 真的。
0: 我就看你加了我这档节目，800辈子没有加过，然后加了一次，我就可劲儿吃，
1: 值得了，
0: 绝对值。而且关键是惊艳到我了，我以为会是像，怎么说呢，就是要么太咸，
1: 对，
0: 要么太辣，并没有啊。就尤其是这个牛肉饼，味道呢恰到好处，而且里边刚才说调那个味道啊，它包括牛肉饼的酥烂程度啊，
1: 是的，
0: 都特别特别的好。
1: 而且其实我跟徐老师在说，因为我们两个虽然不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但是周围的上海人都在反映说，这个咖喱牛肉煎包上海人就是老味道，特别爱吃，上海人叔叔阿姨喜欢这个味道。
0: 来吧，再给大家看一看，瑶瑶，这旁边再来一个掰一掰，我估计也就这一次掰的机会了，没了。
1: 给大家看看啊，
0: 结束了节目呀。
1: 这是我们的葱油饼，首先我们的葱油饼，看个头有多大，观众朋友，比一张手还大，对不对？大个头的葱油饼，然后给大家掰开来看一看，哇，整个外表酥脆，但里边是松软的，是起酥的，是层层分明的。哎呀
0: 呀呀，真好，真好，
1: 真好，真好。来，观众朋友，给大家来看看啊。是不是酥脆？看看是不是酥脆，酥的掉渣有没有？酥的都掉渣渣。然后你看看起酥起的好不好？层层的起酥。这个都是黄油起酥的、
0: 咬起来特别的香。
1: 然后里边都是鲜葱，看这个葱的含量非常的足，对不对？
0: 所以香。
1: 葱油饼，葱一定要用足。
0: 香
1: 的不了。我们今天用到鲜葱帮大家来这个增香。这个是葱油饼啊，牛奶和面的，25%以上的牛奶。好，再接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牛肉煎包。煎包在这里，当当当，
0: 最后一眼了。

0: 啊，
1: 是
0: 我
1: 的，
0: 能不能
1: 给大家
0: 开一眼
1: 看
0: 少一眼？
1: 还是那句话啊，煎包一定要先开窗，再
0: 喝汤，一点
1: 点啊，再吸汤。
0: 再看看，哎，
1: 又喷出来了。它真的就是口口爆汁，有一个算一个啊。这个牛肉煎包，你看观众朋友，这个汁水
0: 相当棒，
1: 你看看这个汁水，
0: 太可以了，太可以了。
1: 源源不断的
0: 汁水，这所以就特别香。这里面的咖喱用咖喱粉，
1: 再加上你看看它这个大牛肉团子，牛肉用的扎不扎实？观众朋友看到了，
0: 扎实扎实，不是一小块，
1: 它而且它不是一点点。
0: 你知道有的时候吃包子一口咬下去
1: 没肉
0: 没肉，
1: 而且它的这个肉饼子你看有多厚，一个手指头那么厚，所以是真正的牛上脑的部位，用料很扎实。
0: 是，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牛肉饼在外面卖20块钱一包，一包是四只嘛，
0: 对，
1: 要卖到小20。
0: 对呀，那我们今天这划便宜到划算的不得了啊。首先一包是1公斤嘛，就10张嘛，这两包的葱油饼。再加上6包，一包里面有4只的牛肉饼，价格189，原本应该多少呢？你这129加上199，99是230嘛？
1: 230
0: 嘛，230你减这个189块钱，你相当于省了40块钱左右嘛？
1: 是的，
0: 你自己算得出来的。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是不是就省个40块钱左右？100来块钱东西省40，
1: 不容易啊，
0: 不容易的。
1: 真的只有今天我们是加了10元积分，常规的话199的组合只有1.99元的积分。
0: 是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中华老字号张立生家的一个品牌，然后都是他们家旗下备受喜欢的，像葱油饼，在我们东方购卖了很久了，大家都很喜欢。还有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咖喱牛肉煎包，老上海的味道。
1: 是的，性价比高，性价比高。
0: 是的，我们今天原价是199的组合哦，今天是给大家再送10元积分。所以如果说大家在纠结说，哎，我是买那个99的、129的，还是买199的？相信耿瑶和许明老师的推荐，我们今天就是买199的组合，因为您实际花不到199。买199的组合，您实际相当于才花了180块钱左右，
1: 然后分嘛，
0: 哎，两大包的葱油饼，这就是4斤重，再送给大家6大包的这个牛肉煎包，所以整个到手8件单品才180块钱，这个力度错过就没有了啊！
1: 你再看看那个99的，给您积分才多少？1块钱都不到。
0: 对，9毛9。
1: 你再看一看我们，对呀、啊，你这199的竟然给你11块多的积分。观众朋友们，就差一个1块钱，
0: 对，
1: 然后就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的，
1: 差了多少倍啊？那积分呀、啊！
0: 是的，所以千万别订错了，一定订大组合，今天订得多省得多呀！
1: 对，打电话订，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其实此时此刻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很多朋友们的常客了啊，熟客了，德国品牌的三头鹰。首先跟大家先聊一下三头鹰这个品牌啊，因为有些观众们讲了说锅子品牌太多了，要这个泰锅那个泰锅，到底为什么它的这个品质会比较不错呢？嗯，是因为它本身这个品牌来自于德国的百年历史了吧？
1: 是的，它是1919年成立在德国索林根地区。那其实，在德国索林根地区诞生了哪些厨具品牌？我爆出来，大家应该就很了解了。比如说，在东方固这么多年依然非常热销的双立人、WMF， 对不对？就是大家到很多专柜商场当中，当年真的是风靡全球的这种品牌。所以三头鹰呢，也是诞生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还有个博物馆，那博物馆陈列的是什么？就是早年的一些，比如说厨具呀、锅具呀、刀叉系列呀，三头鹰的部分商品还陈列在那个博物馆当中。所以这个是真正有历史沉淀的，并且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之后呢，一直在贴近大家使用习惯和生活的，也是能够更好满足大家需求的一个品牌。
0: 说到了品牌之后，接下来就是因为品牌实力在，
1: 是
0: 我们才能给您介绍这样好的锅具。
1: 是
0: 我建议大家啊，先把我们的专柜记下来，
1: 哎，
0: 然后等我们介绍完之后了，您肯定会怀疑说你是专柜同款吗？
1: 待会儿来我给您回答，
0: 你会不是 AB 货呀？
1: 一定是专柜同款，因为有很多说德国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去博物馆，也不一定每个人能够找得到，对不对？那我们在中国的话，很多高端的百货商场大家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比如说我们在全国有260多家门店，上海的话，国金中心、800伴、九关中心、大丸百货、新丸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就比如说我们东方购附近那个和生汇那边，对不对？那个欧莱超市也有的，
0: 包括那边，
1: 对，我们也入驻了那个胖东来。大家可能说经常特别认可他们家选品的品质，那我们也没问题。包括环贸呀，所以有很多我们大家特别熟悉了解的高端商场都选择了三头鹰。
0: 那就来看一看今天三头鹰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构成是。我跟马伊一直认为东方购物在售的所有的，对，包括他自己啊，三头自己有好多构成呢，
1: 是的，
0: 但这个构成性价比非常非常高，很符合于咱平常老百姓过日子用。
1: 对，
0: 你比如说这个这锅子里面，首先我们用到的是涂层吗？
1: 不对，没有涂层。
0: 我们说到钛，很多人锅子说我20%钛，15%钛，个位数的钛。但今天我们这个钛呢，我把锅子稍微的平放，
1: 好，
0: 您会看到一句话，在这里，这锅子写的是
1: 100%采用纯钛板材，
0: 这俩字儿叫纯钛，这俩字儿叫板材。没说钛涂层吧？
1: 没有，
0: 钛涂层这印上去也挺丢脸的，是不是？一个涂层印什么印呢？你就纯钛板材印上去
1: 是
0: 的，才有意义。我们钛能达到多高的纯度呢？
1: 来，我们钛的纯度呢不能随便说，我们一定要拿检测报告来给大家看。这个检测报告当中最后一项就是我们的 TI 钛，对不对？纯度是能够达到99.86%。所以这种纯度应该是大家特别特别喜欢和信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说在锅具当中了解钛之外呢，有很多叔叔阿姨说我知道钛很好的，为什么？因为它原先用在比如说心脏支架呀、人造关节呀这些地方，医疗领域当中会为什么会用的？因为它没有毒素，没有那些重金属析出，非常亲人和性、亲人体性非常好。
0: 是，
1: 除了这个之外，还会用在很多高端手机的外壳、手表当中，它更轻盈、更轻便。还有用在航天、航空、航海领域，因为它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因为海水很咸。然后航天当中可能是到温度极高极低这种情况，对不对？所以我们钛金属的熔点能够达到1600多度，零下承受到260几度，厨房间里面高温、油炸，对吧？这些都是差不多类似的情况嘛。
0: 那我们还有一个另外的卖点啊，就是它这里面有很多的小凹槽。这个小凹槽对于观众来讲，为什么要故意把锅子整弄得一个凹槽一个凹槽的，是干嘛用的？
1: 因为是这样，一般锅具就是说如果纯钛光面的板可能会粘，那我们要实话实说，因为它的特点是能够做什么耐高温耐低温。但是三头鹰为了让大家用得更方便，就是做了10万密集点阵、10万超密点阵、对，油下去之后它就形成油膜、油空气泡，对吧？一加热这些空气泡就顶起来了嘛，热胀冷缩嘛，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下把油拖起来，把食材牛排呀各种酱汁都拖起来，它减少接触面，就达到物理性的不粘。
0: 那就这样，我们已经把产品和品牌介绍太多了。锅子是干嘛用的？
1: 烧菜。
0: 对， 它在于实战经验到底好不好。
1: 好，
0: 我们来看看它的实战到底行不行。
1: 行，
0: 请问大厨给大家露个两手啊。
1: 好，
0: 一个大家一会儿在做的时候留意几点。第一个粘不粘？
1: 对，
0: 对吧？再一个，它吃不吃油？
1: 是的，
0: 一点点油。
1: 对，
0: 然后再来看粘不粘。
1: 哦，
0: 还用的是什么勺？
1: 不锈钢的。
0: 为什么不用木头勺呢？
1: 因为它没有那种顾虑。
0: 哦，
1: 如果是涂层锅，就会说啊，你不可以用什么金属的铲子，对吧？要保护一下。但是今天没有任何涂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用这些金属的呀、不锈钢的铲子。然后你看油有没有那种，就是原先大家会觉得好吃油，这个油就吃下去了，吃到锅里面。我们今天没有，然后呢，粘锅的情况您自己也看到了，应该来说没有任何的粘锅的情况，对不对？再加点浓油赤酱进去，依然是能够告诉大家，您如果说怕粘锅的，今天我们这个表现也非常优秀，因为十万秘籍点阵，把酱汁把食材都托起来了。
0: 嗯，你看看速度也挺快的，而且关键是有那种锅气叮叮当当的。
1: 是的，
0: 对于很多食材啊，有一些锅子，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我说过铁锅？铁锅对于一些酸的东西就不建议放。
1: 哦，对，
0: 铁锅酸的什么番茄汁就不建议做，
1: 不建议的。
0: 所以你发现有些材质是真的会有挑，你像那个不锈钢锅，某一些食材你就不建议久炖、久煮，
1: 对，
0: 因为不锈钢是合成金属。
1: 嗯，
0: 然后你看又想要铁的这么香，又想有不锈钢的这样一个能力，怎么办呢？来了，那我们的泰锅不就出炉了吗？
1: 是的，并且洗锅您看到，我们刚才就是热锅，然后冷水直接进去，对吧？不用说要等它冷却之后再去洗，然后钢丝球直接去刷也没问题，
0: 也可以的，
1: 因为我没有涂层嘛。
0: 是的，咱们来看这个锅的价格啊。
1: 好，
0: 30公分的口径，我再强调一遍，和专柜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一样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我们今天盒子跟专柜也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的。
0: 你拿到手以后，你可以去专柜验货，
1: 可以。
0: 今天这口锅子，十万秘籍点阵，
1: 30公分
0: 板材打造，
1: 对。
0: 1558，这个1558是没调价之前的价。
1: 没调价之前，然后调价之后应该是小1800块钱。那实话实说，每个专柜可能也会不同的活动，基本上打完折专柜下来是1200块钱左右。就算有时候有些专柜可能说力度大一点，也差不多得靠近1000块钱这样子。
0: 那除了这个炒锅，你看这个汤锅，那观众朋友肯定说了，你这汤锅呀。你这个价格再便宜的话，肯定做不下来了。你这一般来讲，你不快再用泰的了。
1: 哎，今天我们就给大家用到泰的汤锅。
0: 你这1099肯定是泰汤锅了。
1: 是的，
0: 因为看这个价格就知道。
1: 因为外部是不锈钢，对吧？它很亮丽。然后呢，我们内部跟食材接触的，给大家有一句话也是能够证明的。我手上拿到另外一口汤锅，然后帮大家就是说，在我们锅底的地方看一下，在锅底的地方看一下啊，就是也有一句话，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看到没有？
0: 看到了，
1: 就是锅底的锅，而且有这句话，您自己带回家也是可以看到的。20公分的口径，将近3升容量，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为什么呢？因为炖汤嘛，可能很多时候在里面加很多，比如说普通的鸡汤啊、鸭汤啊。但是秋令进补开始要来了，我要在里面加各种各样对自己家人身体好的一些什么药膳包呀、食材包呀，没问题，您放心大胆的加，因为钛很稳定，没有任何重金属析出。您这口汤啊，炖30分钟，炖1个小时，炖1个半小时，它都是没有重金属析出的，
0: 超稳定的。而且由于它本身钛这个材质蛮特别的，你像以前我跟大家介绍过这个杯子嘛，杯子以前的普通的玻璃杯或者其他的材质，你可能假设我举个例子啊，放个20片，它的浓度、味道啊才能出来，它可能放个10片左右，它的可能减半，再少放丢进去，同样的时间，钛的杯子里边的味道就特别的浓，别看它放的少，它也非常非常浓。所以你看，用它来煲一些汤啊，或者您的药膳或者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但是什么？
1: 但是徐明老师，
0: 怎么了？
1: 今天这个组合里面有汤锅，对不对？
0: 怎么了？
1: 很有可能下次没有了。
0: 这
1: 因为我们提前40天下给工厂的订单，就是说这个汤锅到了秋冬天很需要的，但是那批货都没出来。
0: 我宁可不要炒锅，我要汤锅。
1: 所以今天大家在中秋和11长假之前，有可能这个组合就是最后一次了。
0: 那就这样看一看价格，
1: 因为这个后面真断货了。
0: 来，这两个锅加在一起，1299，东方购物的价格。1299，刚才马姨说过了，专柜肯定会有多多少少搞个活动啦，1558搞完活动，你说的省个1200多块钱，很正常嘛，
1: 对，
0: 对不对？现在去网上搜，有可能给你搞个活动，马上就要到 什么中秋、
1: 中秋十一长假，
0: 有点小活动很正常啊。嗯，你1299，但是我们今天不让你拿一口哦，
1: 1299
0: 拿两口锅哟。
1: 是，
0: 请看右下角的价格1299，准备出现在您的眼前吧。3、2、1，1299变。999，999，
1: 给大家降了300块钱。
0: 每口锅才多少钱？
1: 400多块钱。
0: 哎，到这儿就结束了。
1: 还没结束。
0: 哎，并没有。
1: 还没结束，对的。因为确实中秋和十一，其实对我们中国人这个传统习惯来说，非常大的一个节日，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今天，给大家安排礼物来。这个是我们一个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为什么要强调食品级？可能原先我们在用的不确定到底是不是食品级的话，我们今天可以升级一下。这副锅铃和汤勺在我们门店当中也是将近300块钱的这个售价，送给大家。
0: 你有肯定开心，但不惊艳。
1: 我觉得惊艳的，
0: 我觉得不惊艳。
1: 再给你一个惊艳的，
0: 有惊艳的。
1: 我要把它，
0: 这个也是不锈钢的吧？
1: 不对，不对，
0: 不是吗？
1: 它是纯钛的，虽然说它是这个银色不锈钢的这种颜色，但是呢，因为钛在不同温度下会呈现不同的颜色。
0: 是，
1: 我们这副筷勺组合是纯钛的，所以要给它靠近汤锅这边。
0: 哦，对，对，他们要凑一对，他们要凑一起。
1: 这个在专柜买一买是300多块钱哦。
0: 哎呦，不便宜哦。
1: 对呀，
0: 300多专柜价。
1: 单独的一副筷勺就是300多块钱。
0: 哎呀，那吓到我了。那普通的咱生活里面谁敢？
1: 今天送给大家。
0: 你一家五口的话，你搞个5双，
1: 1000多块钱
0: 吧。那就是啊。
1: 对，因为
0: 3、5、15、1000多块钱。
1: 因为高纯度的纯碳的快烧，其实成本真的不低，对不对？那我们也实话实说，可能很多时候在专柜买个6副8副，那一定会有活动。但是今天我们这是送给大家的。
0: 纯碳的哟。
1: 纯碳的。
0: 要这么算的话，咱算上3件不过分吧？你那个不锈钢的，我暂且放一边，
1: 他
0: 别跟我们凑一起凑热闹。他是不锈钢的啊，我们是钛的，身份不一样。我们这钛的1件、2件、3件，除一除，333。那观众讲了，你333呢？你那个筷子和勺，这个纯钛的多少钱呢？
1: 398。
0: 万一人家是210多块钱或者190多块钱，那你均除不算数。
1: 那我把这个凑在一起，这个算一件。
0: 不是，首先你告诉我这是多少钱？
1: 这个门店当中300多块钱，398，市场价格。
0: 有没有比333贵？
1: 对、
0: 只要比333贵，均除就没毛病。
1: 就是划算。
0: 就是划算。
1: 对。
0: 对不对？你要是拿专柜333正价卖，你是买不着啊。
1: 哎，
0: 所以我们均除没毛病呀。何况我的那个不锈钢锅铲汤勺没算您呢。
1: 再给您加个分，
0: 对不对？这不就是。
1: 但是门店专柜当中，您说300多块钱去买这个汤锅，
0: 能行吗？
1: 不可能，
0: 根本不可能。
1: 更何况后面很多门店连锅具都没有的卖，连这个汤锅都没有。
0: 就是啊，你就更不要提30公分的纯钛板材的，有10万密集点阵技术的，不易粘的。今天这个大炒锅了。
1: 对呀。
0: 哇，这333，普通的一点点呢，我觉得你说。不粘锅，一般牌子的，咱都不说一线哦。
1: 对，可能
0: 一般牌子的都不见得买得到、啊。
1: 也不见得买得到，关键是很多不粘锅，大家可以想想看，什么半年换一次，8个月换一次，1年换一次，您得不停的后续去投入。我们今天是没有任何的涂层的一个不粘锅。
0: 我再跟马毅确定一遍啊。今天的三头鹰的品牌在上海有没有专柜？
1: 有非常多，上海的国金百货、新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包括国金中心大800办，大家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其实这个是大家真真实实能够走到专柜当中去对比品质、对比价格的。
0: 如果您收到货，我们有礼盒。拎着礼盒去专柜比，
1: 是的。
0: 如果对方说您这是 AB 货是假货，怎么办？
1: 我可以这么跟大家承诺，首先不会存在 AB 货的情况。东方购物看到的所有的商品的品质跟我们专柜当中看到一模一样。如果您觉得说品质不相信或者价格买贵了，整套组合您想怎么处理都可以。
0: 然后
1: 我们按照东方购物999的价格乘以10补给大家。
0: 那就是赔9。
1: 9000多，
0: 那不够意思，赔100吧。
1: 你想怎么赔都可以。
0: 99900，好吧。
1: 是的，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年龄还大啊。五花肉不用焯水。

0: 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1: 大家屏幕里看到右侧啊，是弄来弄去刮来刮去的，有一些高温的时候那个掉皮了，掉的什么皮？
2: 就是涂层。
1: 我问大家，自己平常那个电饭煲里面大家应该用过那个内胆
2: 啊，对，
1: 那个内胆有的时候大家做做饭发现做个米饭哦，
2: 它也会涂层剥落。
1: 那你说掉都掉哪儿去了？掉您肚子里去了呗，要不然能跑哪儿去？所以这个涂层的一些不粘锅也是这个道理。如果大家不介意化学涂层，不管它健不健康，当然我相信能够上市的话肯定是健康的，
2: 是的，
1: 但是我也不愿意吃这东西。
2: 对对对，因为涂层的这个制造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就是温度差不多200-300度，所以基本上家里很多做菜做饭如果说温度高的情况下它损伤就特别严重。
1: 对，
2: 再加上有时候不小心哎呀什么贝壳类的炒一炒呀，锅铲刮一刮呀，那个涂层一掉下来，其实很多说对身体总归是个负担。那今天三桶鱼给到大家是没有任何涂层，因为很多说涂层锅为什么好卖，就是因为方便，它能够做不粘。我们今天没有任何涂层的情况下给大家用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叫做10万密集点阵技术。
1: 是的，大家看到了那些小锅底的小凹槽，所有接触食材的都是纯钛，
2: 是的，
1: 板材打造，纯度达到多少？
2: 纯度能够做到99.86%，这个纯度的话，其实真的非常高，因为钛虽然说大自然存在，但是它是得经过反复提炼、提炼再提炼的，所以有很多钛呢，纯度是什么20%几。50%几，60%几、70%几都有的。我们今天能够做纯度99.86%，所以真的是高纯度的啊。
1: 来看一看吧，给大家，如果咱拿回去礼盒，去比一比，专柜能不能是一模一样的货呢？
2: 一定
1: 是一模一样。那您接下来就好好的听我们讲。如果您发现我跟您讲的东西去专柜跟他说的不一样，那您就发了，大发特发，比刮彩票要中奖率高嘞，应该是比那个低。为什么？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2: 哎，对，
1: 来看看啊。咱首先拿过去的是30公分的
2: 炒锅，
1: 纯钛板材打造啊。里面是有这几个钢印的字儿哦。
2: 是的，
1: 我在这里就不给大家看了。反正我们的钢印字里面的纯钛的含量达到了，
2: 纯钛含量达到99.86%。
1: 展示展示。
2: 好，这个一定要拿检测报告来展示，因为东方工做节目真的还是很严谨的，对不对？我们所有这些报告的话，给到大家全部都是 QC 备案过的，99.86%的高纯度给到大家。所以有很多说，哎，我之前了解过，有很多比如说用在心脏支架里面，99.5%、99.6%、99.8%，每个品牌公司出来的不一样，但是这个纯度能够给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安全的、健康的、没有重金属析出的。我们今天锅具的纯度也是能够做到99.86%这种级别。
1: 非常好啊。然后汤锅是这样的，
2: 是
1: 一般讲到的锅子套组，东方购物曾经也卖过，
2: 对，
1: 比如说炒锅是钛，注意啊，是含钛，
2: 含钛，
1: 没像人家三头鹰这样的非常自信的。纯钛哦，
2: 对的，对的，
1: 像马一这样一展示99.86%的，
2: 是的。
1: 但是今天这个汤锅竟然让人出乎意料的用到了
2: 纯钛，
1: 也是纯钛。
2: 很多说有没有证据？我们在汤锅的锅底也会有一句话叫做“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这句话相当于是证据给到大家，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所以其实这个汤锅特别适合秋冬天，大家去什么冬令进补呀、秋令进补的时候，各种什么滋补的食材放进去，要炖的时间久。但是真的很遗憾告诉大家，我们很可能中秋十一长假之前啊，这个汤锅最后一次出现了，因为它整个造型报废率会比较高。炒锅的话可能说比较长孔嘛，还比较好做，但是这个汤锅是这样子，要整个压制的话报废率就很高，所以我们40多天之前下的那个订单到现在工厂都没有交货。
1: 能够理解，现在的一些国际形势的环境呢，包括一些其他都大家都能理解了。
2: 对，
1: 只不过理解归理解，
2: 那我们该用还得用。
1: 对，中秋前的最后一次直播。
2: 是的。
1: 所以大家自己琢磨琢磨吧，我们不催促大家。买与不买，定与不定，咱们就当朋友聊天一样的，您觉得合适您就下订单。您觉得许明和马一给您介绍的确实很透彻，很到位，
2: 您认可，
1: 然后我也让马一给大家保证了，绝对是专柜正品，
2: 绝对是，
1: 这您毋庸置疑。您要质疑的话，那更欢迎您，您收到之后去专柜比，比到了发现不一样，或者是便宜了，比如我硬凑一个构成啊，我拿一个炒锅，我拿一个汤锅，我再把马一这赠酒都放在一起，
2: 这个纯太少，
1: 或者这样，我再挑战一下，纯太少我都不要，我就这两锅，我硬凑凑到999，你去专柜凑一凑，你看你能不能拿到，你不仅凑不到，而且还更不可能再要赠品了。
2: 对的。
1: 你是管人要赠品，你说你都凑不到了，你还要什么赠品了？
2: 对呀，因为我们送的赠品啊，我且不说这个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很多人说这个人家真的就是说我买个2000块钱肯定能送，好，那我就不说他。但是纯钛快勺，人家现在一定当做主品来销售的，你想怎么可能当做赠品来送给您？
1: 是真的不便宜，
2: 对吧？
1: 是真的不便宜。
2: 因为我们纯钛快勺的话，有很大的优点和好处，就是一个很轻盈，第二个真的不怕什么卫生的一些死角，对不对？不怕什么细菌。因为本身它的特点就是这样子的。
1: 马一，你告诉我那个筷子的，我们麻烦摄像老师一下啊，那筷子脑袋那个位置，
2: 在这个地方，
1: 你放在这就好了，你放在这儿，看
2: 看这样子，
1: 大家能看到不？
2: 对，
1: 上面会有印钛的这个字啊
2: ，T I 对，
1: 所以不是我们在吹，我们在跟大家骗大家，是本身人就写了啊，所以
2: 勺子上面这儿也有，
1: 是纯钛哦，
2: 对。
1: 这个是都有证据的，不能乱说话的，人家可是三头鹰啊，
2: 是的，
1: 你敢印你就要拿出证据来的，
2: 对，
1: 所以您看您就放心，按照这三件一除，我的汤勺和锅铲虽然不是钛，我暂且把它放一边晾一边啊，我们就说我们都是钛系列的，一件两件三件我除以三合理吧，999除以3是多少钱？
2: 333。
1: 333，那您说了333那个可能是100来块钱就买到了，
2: 这个我们市场指导价就是398，
1: 人家专柜正价398，你拿333，你还差着60多块钱呢，凭什么卖您呢？懂这道理喽？所以我们今天均除，你就不要说那筷子勺了。今天这个锅子30公分炒锅，333，
2: 想都不敢想，
1: 想都不敢想，一个铁锅，你平常一个铝锅你都不见得吧？好吧，我们来给大家做一道菜，感受感受啊，看看到底是用333的锅，纯钛的炒锅能做出什么美味？
2: 是的，对的，因为很多说做菜总归还是家里面要考验这个锅具的。今天您来看，我们说大家很多人中午要爆炒，对吧？首先这个锅升温导热速度还是非常快，能够有这个锅气和香味。再来，我们今天把贝壳类的放进去，就想告诉大家，这个锅没有任何涂层。因为一般涂层锅真的是会担心说，哎呀，那个贝壳类的不能炒，然后呢，锅铲和汤勺的话一定要考虑一下，要什么硅胶木头的。但是今天我们用上硅胶铲，只想告诉大家，这个酱汁扒出来之后没有任何的粘锅，您日常使用就用不锈钢的铲子、锅铲、汤勺可以的。然后10万密集点阵就能够给它做到不粘的效果。
1: 对，绵密的小气泡就证明到了我们在。热的这个环境里边啊，照样都是非常好打理的啊。
2: 对的，
1: 你像拿出这个小钢丝球使劲刷，
2: 刷，
1: 提醒大家一下啊，要使劲。
2: 对的，
1: 使劲啊。
2: 因为要把那个凹槽当中那些污垢给它擦出来，对吧？所以您很多，比如说那个热锅冷水去洗，然后包括很多钢丝球，甚至很多说洗涤剂，对吧？都不用担心，您就怎么洗的干净怎么洗就行了。
1: 因为万一你的凹槽里边填住了，它就变平了，变平了呢，自然物理性的不粘它就实现不了了呀，
2: 作用就失效了。对的，
1: 观众朋友们，所以一定要记得啊，不要害怕，不要担心。不要那个什么的啊，不要吝惜它，使劲擦就好了。
2: 对，
1: 这个用热锅的什么的，以后涂层锅那皮儿不就掉了吧？
2: 是的，
1: 我们肯定涂层锅就不敢这么做呀。
2: 对，
1: 但是我们就敢呀。
2: 没问题，对吧？
1: 你看铁锅像这种什么浓油赤酱的这么酸的
2: 啊，对，
1: 铁锅真的不建议。
2: 好像也有点忌讳的。
1: 对的，有点忌讳的，不建议的啊。再讲了一遍。这里面放点儿。炒点什么硬壳的什么的，咱都不怕啊。
2: 对，所以你会发现做一道菜就很简单，对吧？因为有很多说茄汁大虾呀，然后呢咖喱呀，包括红烧的东西。现在小朋友开学了，就是说中午这一顿可能很多妈妈都会担心说不知道学校吃的情况怎么样，晚饭这一顿真的是给他想尽办法的，他喜欢吃的酸的甜的辣的各种口味变化着来。那今天泰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能够帮助大家做出美味的。然后这个汤锅呢，3升的这个容 容量，20公分的口径，首先容量整只鸡放在里面可以，然后您会发现这个汤色真的很浓郁。
1: 不错的，真的是好。
2: 但是还是要提醒您啊，您在里面首先就说我普通的这种什么食材放进去可以的，我简单放个红枣过去影响身体健康，对吧？然后我何况里面可能说加点各种各样的滋补品。哎呦，真的，您想想看，第二天现在小朋友开学了，对吧？早上的时候来个鸡汤小馄饨，就感觉滋补的不得了。但是这个汤锅真的处于断货阶段了，我们提前40天下的订单，到现在那批货还没有

0: 年轻人都在疯抢的德国高端不粘锅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这是德国三头鹰无涂层不粘锅。三头鹰这个牌子是1919年在德国创立，距今已经100多年历史，14次获得国际大奖，也是红点奖的常客，在全平台销量领先。它没有涂层怎么不粘？秘密就在于内层的纯钛材质。钛是公认的健康技术，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但是成本昂贵，有些高端眼镜也就舍得用这么一点。三头鹰就很实在，不计成本的用一整块纯钛板材打到锅具内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涂层，材质健康，咱们用着才放心。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万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粘油膜。大面积的凹点里的油在烹饪过程产生微气泡，产生向上的力拖住食物，实现真正的物理不粘。像我这种对火候掌握不好的厨艺小白，再也不怕粘锅爆胆。这次的纯钛锅由于钛金属的超高硬度，你放心用金属铲直接爆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用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力。我赶紧给父母也买了一台。
1: 你看到的选手是三头鹰100%纯钛炒锅，把航天技术用在锅上，号称无涂层还不粘。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是钢铲和钢丝球两兄弟，等一下看他在干什么，他在用钢铲去刮锅，钢丝球也跟上了。天啊，太不可思议了，一轮进攻下来，钛锅竟然毫发无损。先倒点清水试一下，哇塞，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再来点番茄酱，这般丝滑，接下来就上

0: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锅子的温度啊，右侧在同样的温度的时候，那皮儿都已经掉得一塌糊涂。
1: 对的，更何况就是如果说给它一些极端的考验，对吧？什么冰块下去刺激一下，这个涂层马上就报废了。但我们这个三坨银的锅就反复折磨它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首先没有任何的涂层，就让大家非常的放心。然后呢，您会发现各种酱汁下去，它也真的就像很多以前我们不粘锅直播的时候演示的那种效果差不多，因为我们有10万秘籍点阵来让大家轻松的做到不粘，它的不粘有国家检测报告也是达到一级不粘的，所以就是您会觉得不粘锅我们当初为什么要买，就是无非图它不粘方便，我们今天有，并且更加安全的是没有任何涂层。锅具的板材是纯钛板材，这句话在我们炒锅手柄对应的位置有，汤锅的话锅底也会有这句话的。
0: 所以大家安心，$999拿回去了三大件都是纯钛的产品，
1: 对，
0: 额外还有一个不锈钢的，但这个不锈钢很优秀哦，不是一般的可能乱七八糟的不锈钢，
1: 它是食品级的304的不锈钢，所以也会更加稳定，更加耐高温一些，对吧？因为有很多家里面说真的不锈钢的这种东西可能也蛮多的，如果您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什么工业钢啊，什么2012205啊，那您就不妨今天把我们整套组合带回去，至少锅铲和汤勺是保证也是食品级的，您会更加放心一些。
0: 是这个道理啊。均算下来，咱不算不锈钢的那一个赠品啊，我们只算钛的，每一件才
1: 300多。
0: 你就说咱这口烤锅，1500来块钱，专柜搞活动1200多，啥时候给你300多卖过？
1: 哎呦，不能，
0: 你就问问专柜，今天这个炒锅300多卖不卖，你就完事了。如果专柜说卖你啊，我都不用说别的锅啊，你就说是炒锅300多卖，你以后来我东方购物不要看了。
1: 哎，对，
0: 你以后把我东方购物频道删掉，好不好？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一个好消息，如果您能在专柜凑出我们这四大件，能卖你999，998，能比我们便宜1块钱。马一说能不能赔大家100块？100倍。
1: 对，
0: 99,900赔你。
1: 是的，因为这套组合真的是双福临门，总裁特批，大家就能够知道这个力度了。首先，我们保证虽然说价格优惠，可是我们的品质跟专柜当中看到都是一模一样。第二点，如果您觉得说东方过好像说哎呀性价比没有那么高，您在外面整套组合找到更加优惠的，便宜了。您这样子整套组合您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要用的就用，要扔的就扔，然后价格我们按照东方购物999×10×100补给您都没问题。
0: 好，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的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1: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带回去的这一套产品是真真正正的德国的三头鹰品牌不粘锅。三头鹰在德国已经有百年历史了。
2: 嗯，是的，1919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是106年了。嗯，主要是我们真的一直致力给到大家真的非常专业的一些锅具，所以其实很多人会发现，德国索林根地区的话，真的诞生了很多世界知名的厨具品牌，双立人呀、WMF 呀、三头鹰呀，我们相当于真的是并驾齐驱，因为德国人做事情还是比较严谨，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钛锅呢也很严谨，严谨到比如说100%采用纯钛板材，这句话在锅具都可以看得到，严谨到我们能够给到大家出具检测报告，纯度钛的纯度是做到99.86%的。
1: 好，大家看到这锅子不粘啊，凹槽十万密集的点阵技术。我们呢也还是要给大家来做两道菜。
2: 好，
1: 做完菜之后，让大家先来感受感受我们今天这个锅子的魅力到底怎么样。
2: 对，
1: 好吧，因为很多观众说我拿回去以后，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在家里实现你这种效果，回去先用着嘛。
2: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现场的条件有限，对吧？
1: 15组啊。
2: 用的是这个电陶炉给到大家，然后呢，您会发现就是首先油确实用的不多，用的少，应该这么说。因为以前我煎鱼的时候就感觉啊，不，这个油但凡少了吧，就鱼皮整个鱼也生就散得一塌糊涂。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这个鱼啊，你几乎能在里面游来游去、滑来滑去，然后呢，定型时间没有很久的情况下，您快翻个面。不粘效果还是很优秀，对不对？再来，有很多是我家里面呢，可能今天喜欢吃茄汁的，明天喜欢吃一些什么糖醋的，对吧？我要各种调味的。首先，钛金属很稳定，您不管酸的、甜的，各种口味变化它都没问题。第二点，这种油泡泡呀、酱汁泡泡特别特别多，就是因为十万密集点阵。就比如说，您看边上画面当中啊，这些泡泡油都顶起来了，所以它的不粘效果就会很优秀，就会很卓越。
1: 你看看，哎呀，这小绵密的小泡泡，
2: 对，
1: 棒得不得了、啊！
2: 我第一次就试用这个锅的时候，应该是快3年前了。然后我是
1: 吧，
2: 哎呀，这个怎么这么油沫沫这么多？好像从来没有见到过，因为一般以前的这种油锅是吃进去的，它不会往上冒这么多的泡泡，对吧？所以这个十万密集点阵是真心有用的。没有涂层的好处就是，比如说你冷水去刺激呀、去洗呀，对吧？然后呢，再用钢丝球去刷的时候，就不用这些顾忌，不用这些顾虑，不然的话就是畏手畏脚的。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也不可以。然后您做个菜本来就蛮累的，还要考虑这么多。
1: 999块钱，均算一口锅300多。
2: 啊，
1: 这个是在咕嘟嘟啊、大家不要有时候这个你们没有开火，你当然不粘了，不是的啊。你看那红烧肉旁边那个小泡泡了没？
2: 有热气啊，
1: 咕嘟嘟咕嘟嘟在动哦。
2: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个肉也不粘那个锅，然后这个也不粘的一塌糊涂的，
2: 是
1: 确实很优秀呀。
2: 是的，是的，所以备货只有11组了。这个就是让大家带回家很多本帮菜呀、咖喱的、红烧的呀，各种各样口味，您想怎么做，真的没有任何问题。它是给您加分的，不是给您减分的，对吧？红烧肉能够炖得又酥又烂，然后呢，这个香味会更加浓郁。
1: 这香的不得了啊，这个确实是好、
2: 虽然不是饭点，就闻到这种香味有时候还是
1: 忍不住，
2: 对的，胃口就来了。
1: 好、最后的13分钟了，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构成和组合，包括有礼盒，然后大家要想去专柜啊，
2: 对，
1: 去验验货呀、都行。
2: 是的，
1: 或者你要是说中秋或者十一、一般好像举行婚礼啊，或者一些喜庆日子的。对，你要说孩子要结婚或者怎么着的，家里面的铁锅你买过了，不锈钢锅你买过了，你说这个钛锅呀，没下定决心到底买哪个牌子的，可能你也稍微了解点钛，钛是好东西，但是总觉得里面有点坑，对喽，你这个钛到底纯不纯，有纯多少的，是不是从别的回收过来的，再给你加工加工又用到锅子上面的，是不是一些涂层的，这里面都是有讲究的，
2: 对，都是。

0: 学。
1: 我们是板材，再讲，我们是板材。
0: 板材。
1: 嗯，是成片成片的板材哦。
0: 是的，
1: 整个这个锅子呢，实际上是分了有三层。
0: 对，
1: 最外面的是
0: 铁，
1: 中间
0: 有锅气，中间是铝，升温速度更加好。最里面就是能够做纯钛板材，并且这个钛的纯度还是最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纯度非常非常高，它是能够做99.86%的高纯度给到大家。所以呢，外面有很多，比如说20%，人家有时候也叫钛锅，就像我们以前买那个家具一样的，我表面用实木家具，可能整个家具就叫实木家具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没有打任何的擦边球，就是告诉大家纯度是高纯钛99.86%的这种级别。
1: 挺好的，抓紧时间订购吧。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产品是在中秋之前的唯一的一次了，
0: 因为汤锅断货了。说实话，炒锅真的有，炒锅大家以后可能
1: 就算就是没有
0: 到装锅里面，你便宜点什么1000把块钱，你要单独去买也没问题。但是汤锅真的很多门店本身就是会经常断货的。现在的话，真的我们提前40天。下的订单目前还没有生产出来，
1: 因为它报废率高。纯钛的
0: 快勺，对吧？这个是纯钛的快勺，对吧？您给小朋友携带到学校里面去，中午有时候他吃完没有洗干净带回来也不怕。
1: 对，这倒是好的。
0: 对的。
1: 还有旁边的，
0: 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所以有很多人说这个食品级不锈钢，那我下次不送了，我就拿掉。然后这样大家很清爽的可以看到，就是三件钛的商品。
1: 好，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年龄还大啊。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吗？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看到锅子的对比哦，因为锅子确实有的时候热呀，什么锅不小心刮到了。你像以前我们买一些涂层锅，以前用的是铁的，就一时半会儿真的改不了那个习惯，拿个金属勺子就到不粘锅里面去。
1: 对，
0: 炒来炒去，拨来拨去的，
1: 对的，
0: 一下把那锅子涂层给划坏了，
1: 刮花了。
0: 你甭管300块钱、500块钱买的，还是心疼啊。
1: 对，
0: 对的，锅子一下漏到里面那个层了，它就是慢慢就粘了嘛，不就废掉了吗？但今天这个锅子无需您那么什么金贵的照顾它，
1: 对，
0: 又得拿煮勺，又得拿木勺，不需要。
1: 是的，
0: 平常炒锅怎么用你就怎么用。
1: 对的，不用改变大家的做菜习惯，对吧？不然的话，很多人会觉得没有听到那个铿铿锵锵的声音，就好像没有锅气，就不得劲儿，对不对？我们就是您可以放心敞开来去做，因为比如说高温油炸呀，包括很多说可能口味会变化呀，酸的、甜的、辣的、咸的，什么醋呀、酱油呀、调味料呀，各种各样的一些口味，它这个锅就是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它就是来帮大家加分的。您温度变化它也不怕，口味酸碱变化它也不怕，所以这个就是放开的，大家可以施展厨艺。
0: 是这个道理啊。999块钱拿回去的专柜，刚才总价算下来是有3000多。
1: 对对对，
0: 3000多块钱。
1: 是的，因为我们专柜如果按照没调价，第一次登录东方购物价格算158加1099，已经差不多2600了。然后再加上我们300多的这个纯钛快勺，300多的不锈钢的锅铲汤勺，就是要差不多3000多。
0: 999，999除以三件跟钛有关的产品，那算下来是每一件是有333多。
1: 对，
0: 还有自带积分，或者大家如果愿意参加一下满减送百的话，您凑一凑，999减去400块，500来块钱。
1: 哦，那真不敢这么算，
0: 500多
1: 你再除以三，不敢除了，真不敢除。不，没
0: 有，在外面买可能都不敢用。当然，这个额外的400积分是东方购给您补的啊，跟人三头鹰是没有关系的。这样满意，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三头鹰在专柜上是哪里有。
1: 可以可以，因为这个也很关键。现在很多说买东西地方渠道特别多，对吧？现在有很多品牌是什么，就是只在网络当中销售，线下是根本找不到的，根本没有的。那这种品牌的品质，部分顾客是会担心的。我们今天三头鹰是这样子，完完全全线上线下全渠道一个价格一个品质，然后包装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全部比如说上海的国金中心、800伴、九光中心、新万百货、新世界、市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环贸呀，包括很多是我们胖东来呀，还有那个就是有很多快闪店，就是比如说人流量比较大的，有很上海经常有商圈搞活动的话，应该都部分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三头鹰，您都可以去看去对比，就是去掂掂锅，然后去看一下，甚至您去对比一下那个100%纯钛板材，这句话在每口锅当中都能够体现出来。
0: 不错的啊。大家拿着这个去对比，如果发现这个构成，您能在专柜凑出这四件，也能凑出999，或者是998，
1: 您这样子。
0: 怎么哪样子？
1: 就是东方购不是这套组合，您收到之后嘛，您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送人也行，丢了也行。然后价格的话，按照999×10补给大家。
0: 今天这三件真的是不错啊。
1: 对，因为其实我们三头鹰还是很感谢东方购平台的。当时应该是3年之前，我们是上海所有很多，比如说百货商店一起洽谈，然后东方购是抢先发售了。东方购首播时候没想到卖得特别好，首播成功之后呢，那些专柜商场都主动找回来找我们，所以这
0: 种
1: 革命友情啊，
0: 你不是首发，你就拿不到我东方购物这么优惠的价格。
1: 对，
0: 所以你看，还有最后三组了，先打电话抢一抢，中秋节之前唯一的一次直播节目了，
1: 是的，
0: 拨吧02151119900。
2: 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地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3: 看到的选手是三头鹰百分百纯泰炒锅，把航天技术用在锅上，号称无涂层还不粘。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是钢铲和钢丝球两兄弟，等一下看他在干什么，他在用钢铲去刮锅，钢丝球也跟上了。天啊，太不可思议了，一轮进攻下来，泰国竟然毫发无损。先倒点清水试一下，哇塞，真是大猪小猪落玉盘。再来点番茄酱，这盘丝滑。接下来就上点高难度的熬个冰糖，不粘，怎么熬都不粘，看完全不。
4: 一款年轻人都在疯抢的德国高端不粘锅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这是德国三头鹰无涂层不粘锅。三头鹰这个牌子是1919年在德国创立，距今已经100多年历史，14次获得国际大奖，也是红点奖的常客，在全平台销量领先。它没有涂层怎么不粘？秘密就在于内层的纯钛材质。钛是公认的健康金属，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但是成本昂贵，有些高端眼镜也就舍得用这么一点。三头鹰就很实在，不计成本的用一整块纯钛板材打到锅具内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涂层，材质健康，咱们用着才放心。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万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粘油膜。大面积的凹点里的油在烹饪过程产生微气泡，产生向上的力拖住食物，实现真正的物理不粘。像我这种对火候掌握不好的厨艺小白，再也不怕粘锅爆胆。这次的纯钛锅由于钛金属的超高硬度，你放心用金属铲，直接爆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弄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力。我赶紧给父母。

0: 999块钱带回去三大套的，就跟钛有关的产品啊，然后再给大家送上的是不锈钢的锅铲和钢勺，而且那个品质也是不错的。
1: 嗯，是的，因为食品级的话，总归比大家可能有些部分不知道哪里来的，对吧？或者不知道有没有确定，是不是食品级的话，会更加放心一些。因为很多说现在追求生活品质，方方面面都要注意起来。那今天我们除了这个不锈钢锅铲和汤勺之外，剩下的全部都是纯钛，纯钛的快勺、纯钛的汤锅、纯钛的炒锅给到大家。
0: 999块钱，每一口均算下来333。
1: 对，
0: 大家平常在外面有一些商超逛的时候，那个走廊里面会摆一堆特价锅子。
1: 对对对，
0: 你看那摆一堆特价锅子，比如说什么200来块钱一口锅，或怎么怎么着的，你敢买不？如果要是不沾涂层的话，您敢买不？我就问问看大家，
1: 不要买，我建议大家不要买，
0: 尽量不要碰。
1: 是的，因为做菜做饭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炒锅，不管怎么样，高温是有的，对吧？基本上很多锅就是要油温高一点，温度高一点，您才能够更好的有香味嘛。然后汤锅的话，长时间的高温炖煮，对吧？大火小火在那边调整的话，其实对锅具还蛮考验的。但是一般的涂层锅，它可能真的受不了那么高的高温，并且也受不了大家长时间的高温炖煮，如果里面有什么重金属释放呀，什么化学涂层一些不太好的释放出来，那对身体总归是个负担。我们今天就能够让大家做到更加安全健康的选择，就是首先钛材质，比如说用在心脏支架，用在我们的髋关节骨关节，其实大家就能够知道用在假牙呀，又是因为它安全健康，没有重金属析出。第二个，我们没有涂层也是很健康的一个表现。
0: 好吧，今天的这个价格和构成，我相信很多观众们是喜欢的，只是这个在中秋之前是最后一次给大家推荐了。
1: 对，
0: 如果您要想走亲访友送送人什么的，或者在十一期间送送人，我觉得
1: 特别适合，
0: 一定要对抓紧时间先下单了。跟专柜可以去比，
1: 可以
0: 正品啊，正品没有什么 AB 货，
1: 全部一模一样的正品，不存在任何 AB 货的情况。因为锅具如果要再做一条生产线，这个成本不是说几千几百的事情，而是大几百万的事情。所以我们遵循的全部都是全渠道一模一样的品质，但是价格确实东方不划算。因为如果说您在外面专柜当中买，或者是我们自己天猫旗舰店也好啊，什么某东旗舰店去看的话，不好意思，找不到今天东方不这么优惠的价格的啊。
0: 好，赶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有些地方是去旅行的，有些地方是去感受的。土耳其属于后者，这里有大地的呼吸，有帝国的回音，有爱琴海的蓝，有地中海的暖。11天横跨欧亚，纵览山海，不是为了打卡，是为了让千年文明轻轻走过您的心。9月16号21:05，等您来启程。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感谢您继续关注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果然这两天呢，大家明显感受到秋风送来了一丝丝的凉意，那这个时候啊，家里的这些衣服该换上稍微长一点厚一点的了，鞋子亦是如此。夏天那些鞋子啊，您可以逐渐收纳起来了，拿出咱们新的秋款的鞋子。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秋天的鞋子你会发现以前的鞋子啊，可能难免会有一些泛旧了，这个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衣服还是得穿新的会更开心。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盼节今年特别给大家推出的一个秋天的好看的一个鞋子，男款女款今天都有哦。更重要的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以往我们都是卖到298的，今天直接238降价销售了，但是是正当季的好看的男女款的鞋子，又是来自盼节大品牌。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了魏笑老师跟我一起分享介绍。你好魏老师。
1: 哎，杨老师你好。大家好，说到了盼节，大家对他非常非常的喜欢，很多叔叔阿姨们一年四季鞋柜里边都是盼节。给您了解一下，今天我们盼节的鞋子照样在市场上的门店当中是专柜的正品，大家可以看到了吗？高岛屋包括新世界大丸百货、九光百货，上海人都知道，非常高端的百货商店，专柜的价格是999块钱，今天在东方购的价格大家都见到了，200出头就能搞定。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颜色也是比较多的啊，看看女款吧，女款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经典耐脏的黑色，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珠光白色，两个都是带有点珠光系列的，
1: 是，
0: 而且是那种超纤皮，整个打理起来很方便，白色咱也不用怕脏啊。然后男款呢，今天就是一个颜色，经典的黑色，
1: 是的，
0: 绝对的一脚蹬，非常非常的经典耐造，
1: 没错，而且它有一点轻奢的感觉哈，像大家熟悉的这种 Cucci 啊、Prada 的这种款式，非常的高端。
0: 嗯，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鞋子吧，先从女款开始啊。盼节的鞋子一直以来就是以舒适著称的，这只鞋子拿到手里第一感觉是什么？轻，好轻好轻。然后细心的观众朋友发现了，因为我们上海的女性一般身高都是比较娇小的，
1: 对的，
0: 所以今天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带有一点点坡跟的，带有一点高度的，我们这个高度大概增高是有5公分左右，
1: 是5公分
0: 坡跟的鞋子，但是因为它很轻，它很柔软，所以我们叫做这鞋子叫做可以追着跑着追公交车的这个坡跟鞋，
1: 是的，
0: 可以跑着追公交车的坡跟鞋。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今天设计也是非常亮眼的，首先你看整个都是超纤的那种皮质的表面，但是它又不是纯的乌漆抹压的那种黑色，它是带有一点珠光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珠光的感受是非常非常强烈的，珠光感很强，那打理起来也很方便的，脏了旧了擦一擦，而且它很耐造，很经久耐用。然后与此同时呢，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5公分的高，所以我们今天特意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啊做了一个这个 TPU 的，
1: 对，
0: 非常好的
1: 加固。
0: 嗯，这样的话你的就不用担心有什么崴脚呀，或者是有什么风险了。与此同时它穿上又很坚固，
1: 对，
0: 然后你看这个鞋带只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的啊，观众朋友，我们怎么穿鞋啊，这有个小拉链，你平常把这个拉链一拉开之后，你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口，对不对？这边哦，拉链的另外一边还是一个弹力的宽橡筋，
1: 是，
0: 所以高脚背、低脚背、胖脚、瘦脚都是可以灵活的进行一个调节的。
1: 是的。
0: 然后呢，穿上去之后把这个拉链一拉，哎，又好看又有设计感，然后呢，穿脱又很方便很便利。
1: 是。
0: 而且整个鞋子啊，它这个我们刚刚说了，这个重量非常的轻。然后与此同时，给大家看看鞋底，这个鞋底特别有讲究。刚刚耿瑶就在说，跟魏晓老师说，我说这鞋子上脚之后怎么能这么舒服？因为它鞋底在你足弓的地方啊，它特意给你做了一个加厚的一个支撑。
1: 对的。
0: 所以你穿上去那一瞬间，这个地方一直在按摩你的足弓，一直在轻轻的给你把这个足弓撑得非常非常的饱满。你的脚踩在这个鞋垫上是严丝合缝，贴合度非常高的，所以哪怕你说我走了1万步，走了2万步，不会觉得那么累。再加上我们经常说鞋子如履平地一样，虽然它是带一个5厘米的增高，但是穿上去跟平底鞋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鞋子上脚之后，给大家看看感觉啊，非常非常的舒服。你看今天这双鞋子，我们还是那句话，叫跑着可以追公交的破跟鞋。然后你看这个跟。它也是带有一点点回弹的，对不对？
1: 对，
0: 整个的跟很柔软，然后鞋底你看有多软，多少软。然后关键是你看我们这个超纤的这个皮面啊，不管你怎么去压折它，它不容易有折痕，不容易皮子裂开碎开，这些问题都没有的。
1: 对的，
0: 我们这个面料全部都是进口的一个料子啊，给大家做出来的。因为 Pansy 它一直以来用的就是高品质的一个原材料啊，进口的很多的这个原料。
1: 是。
0: 来，再给大家看看啊，整个上脚之后你看看漂不漂亮？
1: 漂亮，
0: 是不是？ 配一些什么裙子呀、裤子呀、袜子呀，都非常的好看的。这个是我们经典显瘦的黑色，而且这个鞋子啊，上脚之后就显得脚很修长，
1: 很修长，很
0: 脚很小。但我说实话，盼杰的鞋子大家都知道宽鞋楦，
1: 对，
0: 脚趾头在这里边，哦哟，好自在哦，空间非常大，但看着很秀气。
1: 是的，啊，
0: 这个是我们女款的部分。今天还有一个是男款，
1: 还有一个男款，大家直接可以在我脚上可以直接来感受一下。男款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脚蹬的，是不是？这个鞋款呢，应该来说啊，咱们是在10年前哈，咱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品牌叫 Y3，大家记得吗？整个的行销世界啊，就是带有这种感觉。整个的鞋呢，都是一个非常高档的进口面料，而且这个进口面料呢，它是给大家做来生活防水的。作为咱们男鞋来说，生活防水的面料是非常的少见的。而且第二点是什么呢？整个的一圈的宽橡筋，再加两边的宽橡筋，所以说你任何的高脚杯在里边都会觉得非常的舒服。本身的鞋带有4公分的这个增高，以及我们防滑的大底，所以说这个鞋你就应该家里边是一年四季常备的基础款，今天又来了。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给大家准备了啊。那重要的是价格，说实话之前呢，我们男款女款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卖的售价都是298，
1: 对
0: 标专柜动辄1000块钱左右一双的鞋子，我们298已经够便宜了，对不对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是在298的基础上再给大家直降到238块钱，238块钱就可以拥有回去了。不管是要买男款买女款，这个价格只有东方购物能够做得到，只有东方购物有。颜色挑选方面很简单啊，男款的尺码从39到44，正码正拍就可以，只有一个颜色，你喜欢看准了就直接下单。女款呢是从35到39码，正码正拍都可以的。更重要的是，女款今天是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珠光白，一个是珠光黑，都是带有珠光的效果的。尺码不合适不用纠结，换到满意为止，拿回家去也可以先上脚试穿，满意留下再付钱啊。
1: 是的，
0: 抓紧时间先来拨打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2: 我基于工作群，好看啊是工作度，不过阿拉已经瓦解了。我有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真的，我们上海的女士朋友个子难免都有些小巧啊，这个小家碧玉的感觉。所以其实有时候穿一些带有增高效果的鞋子上身之后，真的显得人很挺拔，很有气质。你想想，1.58米穿上我们的鞋子，直接变身1.63米，
1: 1.63米
0: 直接变1.68米，
1: 模特身材，
0: 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坡跟鞋啊，大家都很喜欢的，因为它有一个垫高你的这个高度的作用。
1: 是，
0: 但是为什么很多阿姨妈妈不敢买坡跟鞋？有跟儿就一加代表着增加一定的风险。
2: 对，
0: 万一崴个脚呢？上脚之后万一穿着很累呢？我要出去旅游的，我要出去走路，我要去赶公交赶地铁的。
2: 对的，
0: 那这双坡跟鞋你可以上脚试一下，我们叫做可以穿着跑步去追公交车的坡跟鞋。
1: 是的，
0: 上脚之后如履平地，真的跟平底鞋一模一样，而且整个的鞋子甚至比平底鞋还要来得更加的轻，
1: 更加轻，
0: 鞋底更加的软。
1: 是的，
0: 并且我们在脚弓的地方，就是那个脚后跟的地方，给你做了一个加固，
2: 加固，
0: 所以说是稳稳当当，稳扎稳打，穿上去之后啊，别提有多舒服了。
1: 是的，而且它的表面这个鞋的材质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给大家带来的是皮鞋的高档的质感，是不是显得非常的高级？
0: 超前的。
1: 但是您穿上去以后，又和咱们可以说是轻便鞋、功能鞋一般的舒服，而且它这个表面材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可以做到生活防水，而且生活防污的啊。我们有实验当中啊，就算把番茄酱啊挤在这个鞋面上，抹布一抹，水一冲洗以后是干干净净，而且鞋的两侧还给大家用激光打孔啊，打了几百个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所以说这个鞋既是生活防水，两边又给大家透气。五金件这个位置呢，不但是给大家带来一种金属的拼色感，更关键后脚跟这个位置咱不说了吗？得保障您走路的安全，所以说这个鞋是特别费工费料的。
0: 是的，所以这个鞋上脚之后也显得你气质非常的强，气质非常的好，
1: 是，
0: 然后一看就是有品质的啊。然后除了女鞋之外，我们还有男款的，男款就是经典的一脚蹬，
1: 经典一脚蹬，
0: 舒服的不得了，然后也是那种时尚大牌，很多的品牌都在争相去出的这种款式。
1: 对的。
0: 男款之前我们也卖298，女款今天也卖298，但今天都不需要了。今天我们直接降到了238块钱，
1: 是
0: 买到正当季的，买到好看的，买到男女款都有的这样一个鞋子，又来自于盼姐的大品牌啊！各位观众朋友不多啰嗦，喜欢抓紧时间抢。我们说了，尺码不合适可以换，款式不喜欢可以退。
1: 对，
0: 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鞋间，先把名额抢占起来，正码正拍，先来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02151999000。

0: 子我基于工作群好看啊子工作多，不过阿拉已经瓦解了。我有的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着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4: 真的，你看我们的盼姐哦，所有的这些面料部分我们都是用到进口的，然后再加上这样的专柜的品质，让大家真的是穿得住。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实验，
5: 是的，
4: 证明我们这双盼姐真的是虽然是超纤皮料，但是它很好打理，
5: 非常好打理。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同样是哈类似于皮鞋的款式，这个一只皮鞋可比我们怎么样两只鞋还要重大。卡住，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4: 是
5: 不是特别方便就能展示，这第一个特点。第二是什么呢，就是穿脱一定要方便。您看我们今天这个鞋带给大家有个侧拉链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侧拉链轻轻的一拉以后，您看是不是整个穿鞋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穿上去以后就把这个拉链轻轻的一拉，是不是不管你还是高脚背啊低脚背啊穿脱都非常方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给大家带来这个特点。那第三呢，就前面跟您说了，万一啊有一些污水横流情况下怎么办，来把我把这个放到前面给您看一下哈，就把这个番茄酱您看就往上放上去，然后呢我们怎么样，还拿纸擦吗，不用，就拿污水直接往上一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给它冲了个干干净净，
4: 不仅能做到生活防水，而且还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油污啊。
5: 对，防油污大家可以看，对，最后就我前面说的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我们是给大家带来非常漂亮的，不知道看得出来吗，您看到没有啊，
4: 激光打孔，
5: 来激光打孔，对，我这边来大家可以看，对不对，整个的灯在里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哈，它在这个当中、是不是，
4: 但是能看到那个激光打的那个透气孔，
5: 对，
4: 很多、很丰富啊、
5: 对的对的对的、特别的漂亮，是不是，灯在里边一闪一闪的，哎，大家可
4: 以看到，这样看得很清楚，
5: 是不是，都在里边一闪一闪的带给大家，
4: 哎，
5: 所以说从这个外观到重量到生活防水防污和透气性、这个鞋富含着我们很多做鞋的窍门，
4: 然后你看这个鞋子、它是有一定的给你起到一个垫高你的身高大概5公分、上脚之后1.58米，摇身一变1.63米，但是很轻巨轻，鞋后跟的地方这个银色的饰面啊，既和这个拉链是呼应的，起到一个点睛之笔的作用，又可以给你做的一个加固，加固你的脚后跟，让你不容易崴脚啊，有风险呀，鞋带都是装饰的，就像刚魏老师说的直接拉链就可以了，穿脱一脚蹬非常的方便，然后你看我们整个的鞋型，观众朋友你看是不是修长修长的，显得人的脚啊在里边是又瘦又小，显得小家碧玉，小巧玲珑，淑女十足，气质感满满，包括你看它的车线，它的做工，这叫专柜品质啊，我跟大家讲啊，女人啊衣服可以买便宜一点，鞋子和包包一定要用好的，我们今天这样的鞋子、上身之后就是显彰显你的品质的、彰显你对生活的这个腔调的啊，来上脚之后一样是很舒服的，还是那句话，我们叫什么，可以穿着跑步去运动，
5: 你看公交车，
4: 哎呀观众朋友这个脚后跟啊，虽然它有个增高作用，但是稳得不得了，上脚之后完全运动鞋的脚感，
5: 对，
4: 运动鞋的那种舒适度，你看就穿着跑步，对不对，完全没有问题、阿姨妈妈们旅游一天走个1万步2万步就穿这个鞋子，鞋底板很软的，很舒服的，然后关键是你看拍个照片，哦哟，这个脚显得是不是脚很秀气，这个形状鞋型很好很好的，特别的好看，然后从正面看的时候就显得很秀气，但是你脚趾头在里边一点不遭罪，
5: 对，
4: 脚趾头在里边空间大的嘞不得了，还有就是脚底板在这里边老散衣了，为什么，很舒服，
5: 是
4: 因为我们整个的鞋垫啊都给你在足弓的地方做到一个软垫的支撑，所以你现在走的每一步路你整个脚底和这个鞋底的这个贴合是完美的贴合，就这个软垫，哎，你别小瞧这个软垫啊，你走路的时候它对你的这个脚心的这个脚弓的地方一直按摩一直按摩，就按着你特别的舒服，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可以拿回家去试穿一下感受一下，
5: 对，
4: 而且我们这个鞋垫还有一定的抑菌功能，对不对，
5: 对的，就在这边给大家做了一个检测哈、就在这边我们费心的地方，从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比如说白色念珠菌啊、等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这个鞋垫你看都给您做了一个检测的报告，这得多放心啊，好多鞋啊金玉其外里边它可能有点偷懒了， 咱们都帮您做到位。
4: 是的。
5: 第二点再给您看的是什么呢？盼杰的鞋的好处就在于，不管您是哪一种脚掌宽大呀、瘦脚型、高脚背、拇指外翻等等，我们今天的鞋穿上去，您看上去脚很纤细，但是还能让你脚在里边得到一个非常舒服的舒展，因为我们是男鞋四翼，女鞋是三翼的鞋楦，也就代表鞋掌很宽。
4: 是的，这么好看的秀气的鞋，居然还做到了三翼的鞋楦，观众朋友，这样的挑战也只有盼杰能给大家做到了啊！不多啰嗦了，今天男款、女款的价格都不再是之前我们东方购物的298了，直接一步到位，砍到238块钱正当季，现在买回家十一小长假。什么中秋小长假可以穿着出去了，可以去旅游了，度假、爬山、运动都没有问题啊！来，抓紧时间，喜欢的先来抢定，因为我们的今天的直播是30分钟的秒抢啊！
5: 对的，
4: 没有多少时间了，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也快要售罄了，02151199000。
0: 我基于工作群，好看啊，是工作度，不过阿拉已经忘记了。我有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现在订购的速度非常快啊，大家都在疯狂的打电话抢线，因为马上小长假就要到了，而您秋天的新鞋买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1: 对，
0: 马上就可以穿上去和家人啊出去露营呀、秋游呀，或者出去聚餐呀，或者出去聚会呀。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鞋子的好处就是有品质、有档次，做工细节经得起推敲。今天两款女款都有，以女款为例，这双鞋上脚之后真的很显气质，最大的原因在于我们有增高效果。
1: 没错，
0: 其实盼姐一直以来都是做那种平底鞋比较多的，运动鞋比较多。但是像这种增高鞋、坡跟鞋，它做到了运动鞋的脚感，
1: 是
0: 做到了运动鞋的舒适，又可以从视觉上帮您拉长您的身高。
1: 对，
0: 对于上海的女性来说，我觉得这个选择真的很友好。
1: 对的，特别美丽的同时啊，让您付出的不多，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很多我们有一个概念是，好看的东西肯定会让你人有点难受的，对吧？但是今天完全突破了这样一个概念。又好看又好穿，别忘了阿姨们买的高兴的时候一定给叔叔也来一双，对不对？因为咱们现在呢举家合影的时候，包括出行的话呢，叔叔也是起了很多的作用的，抱着孩子呀，拎着行李呀，开着车呀，所以说一双轻便的鞋叔叔其实要求不高。第一点，黑颜色就行了，对不对？因为咱们有点懒汉意识，对不对？一双鞋打天下。第二点，就您说的，也得防滑，也得轻便，还得一脚蹬，不用系鞋带，更关键还得带点上海老克勒的腔调。
0: 对，
1: 这是双向的防滑的这个齿纹哈，您看到没有？里边也是3D 承托的鞋垫，也是给大家做了抑菌的处理。男款这边呢是将近4公分的增高，鞋里边又是4E的宽幅，您看到没有？200多克男鞋一个，比一般的手机还要轻。
0: 真的，
1: 女鞋将近200克左右，都全部做了超轻处理。
0: 是的，所以今天不管是买男款买女款啊，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价格都是298，雷打不动的298，今天是直接把价格砍到238元。但是这不是说一个什么反季清仓，我们是正当季，正当季的鞋子。然后呢，正码正拍就可以拿回家去，你可以先选择货到付款，先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直接退给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你没有任何的风险。
1: 是，
0: 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好鞋子一定要上脚去感受。今天如果你喜欢了，心动了，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吧，02151999000。
2: 基于工作群，好看的鞋子多得多，不过阿拉已经来不及了。我有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了，观众朋友，我们还有7分钟就节目结束了。很多观众朋友说，我们才刚开始看呢，秒抢懂吗？所以今天必须得拼手速，必须得把这个羊毛薅住。原价298，今天238块钱。女款两个颜色都是珠光系列，珠光黑、珠光白。不要小瞧这个白色啊，这个小白鞋都很好打理的，非常的耐脏、耐油污的啊，防水的都有的做到的。然后男鞋就是一个经典的颜色，黑色打天下，
1: 对
0: 吧？一脚蹬的一个款式，男女款都可以做到一脚蹬。最主要的是给大家来看看这双鞋子有多好，超级的轻。这样带坡跟的鞋子，一般这个鞋后跟都会比较重的，
1: 对的，
0: 拿到手里都得沉甸甸
1: 的，
0: 所以阿姨妈妈们穿这种鞋走路，你一般会累，对不对？但你看看 Pansy 这个鞋子才170来克，
1: 对，
0: 连一个苹果重都没有，然后你看又很软，整个的鞋底是很软的啊。然后这个皮料呢，它叫做超纤皮，整个超纤皮子的优势是什么？好打理，脏啦，有油污啦，你整个拿那个布擦一擦就好了。然后又很防刮耐磨，你看我的指甲锋利，你去刮它没有任何的问题。这里都给你做了打孔，会透气会呼吸，做了打孔。然后呢，它这个鞋垫只是装饰的，只是为了好看的，穿脱怎么穿？这里有个拉链，你把拉链一拉开，你看这个大进鞋口，对不对？直接一脚蹬进去就可以了。然后这边还有弹力橡筋，你是可以高脚背、低脚背、胖脚、瘦脚这个进行一个调节的。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这双鞋，这双鞋摆在您面前的时候，是不是显得特别的 秀气，
1: 对，精致，
0: 整个的鞋型是那种瘦瘦的、长长的，脚特别的小巧的感觉。但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鞋子做到了3亿的一个鞋楦，也就意味着你有点拇指外翻啊，你有点这个脚背高啊、脚背低呀、你都可以放心去穿它。这个地方哪怕你说哎呀，我一般的鞋子这个地方都会撑得疼难过，你去试试 Pansy 是可以很好的包容您的这个脚的啊。来，整个鞋子。还是那句话，虽然有这个5公分的一个增高，但是上脚之后，来，观众朋友，
1: 对，
0: 穿着可以追公交、可以跑步的运动鞋，脚感的坡跟鞋、高跟鞋，所以既有这个鞋子挺拔，哎，一下子变成，你像我1.62米。穿上去之后加5公分变成1.67米、1.68米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又可以穿着它去运动，跑一跑，跳一跳，
1: 是
0: 太舒服了。哪怕刮风下雨也不用怕啊，全部都是防滑大底。嗯。脚底板里边还有那个足弓的那个衬托，
1: 对，
0: 特别的舒服。我们再看看男款好不好？男款上脚也好看。
1: 对的，男款和女款啊，这个黑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正好叔叔阿姨咱们出门的话可以凑成一对儿。嗯。天气到了这个程度以后，男士的这样的裤子是不是很多？哎。束脚裤我觉得很方便，对不对？也显得这个腿型好看，正好就配咱们这样的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一个超纤的这个材质，但是呢它是两种不同的质感，哑光和抛光做了一个对撞哈，显得非常的高级。你看穿脱起来也是这么方便，直接往下一踩又变成一鞋两用，然后呢一个手指轻轻一勾就完全没问题了。整个这一圈它是宽橡筋，全部是弹力的，全部是宽橡筋，所以说你穿在上以后的脚背很舒服，鞋头这边呢就类似于像这种超纤的皮质，又显得比较的高级，很少男士一脚蹬还能穿出去咱们5星级宾馆的这种感觉。脚底下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鞋头鞋尾双色的指滑，包括这个地方大家看到没有，一层层的沟壑当中就和轮胎一样的，起到了咱们走在深水区的情况下，就有点水塘的情况下还能起到防滑的这个作用。
0: 是的，
1: 所以说男款是4公分增高，大家可以记住了啊，1.7米的小伙子们穿上去就赶上模特1.8米了。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女款马上就要断码了，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呢都给大家准备了，但女款有两个颜色，男款就是一个黑色的经典色，女款的话两个颜色全部都是珠光系列，全部都是进口的皮料给您做出来的啊。这个是珠光黑，这个是珠光白，
1: 对，
0: 白色也不用怕它不耐脏，白色好，超好打理，防水防油污，生活防水都给大家做到了。
1: 对的，
0: 黑色的话就是更加的显瘦一些，更加的好搭一点，小白鞋，缺小白鞋的买这个白色，缺黑色的这种经典的带有点坡跟的你就买这个黑色，两个颜色都好看，实在不行两个颜色都买回家去上脚试穿，满意哪个中意哪个留哪个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是的，
0: 男款的黑色抓紧时间。以前在东方购物这三双鞋都是298，
1: 全部298，
0: 238，专柜到我们的大碗百货，到我们的高岛屋去看看专柜当中一双多少钱，
1: 999，
0: 今天只要238。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女款10双备货了，还是那句话，就是秒抢，30分钟的直播就是拼手速的啊，时间交换给大家，我们先行来拨打东方购的订购热线02151-9900。
2: 鲫鱼工作室，好看鞋子供应多，不过阿拉已经完结了。我有的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节目已经要结束了，很多顾客说哎，我才刚开始看，30分钟的秒抢呀，
1: 太快了，
0: 因为备货太少了，尤其是女款哦，现在女款我们已经断码断色了，你要的尺码还真不一定有了，赶紧去看看你要的颜色，你喜欢的尺码还有没有，有的话抓紧时间抢下来。东方购物买东西是这样的，我们叫做先到货再付款，
1: 对的，
0: 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直接退掉就可以了，你一分钱都不用花的，就是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试鞋间，上脚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小巧的造型，但是有着超宽的3亿 鞋楦。
1: 对的。
0: 什么叫做坡跟鞋却有着运动鞋的舒适和脚感？
1: 是的。
0: 什么叫做真正的专柜大牌？我们的 Pan 姐就做到了，对不对？
1: 是的，而且把握住了咱们中秋节啊、金秋十月啊、黄金周啊，就在眼巴前儿。而且最近呢，应该我知道的，我们直播的盼节的节目应该是最近都没有了。
0: 哦。
1: 所以说，对，到时候您在找鞋的时候，想去买一双好鞋的时候，对不起，看不到了，对不对？不要再寻寻觅觅了，今天把握机会，东西不贵的，238肯定是东方购的底价的。有任何问题，换尺码、换颜色或者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都没问题。
0: 是的，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啊，抢最后的少量现货了，02151099000。

0: 杭州松弛感满满的度假胜地湘湖，绿野仙踪、湖光山林、四季花海和澄净空气。入住杭州湘湖宝逸开元名都度假酒店，穹顶水幕、旋转楼梯、水畔庭院等豪华设施，高级客房、自助早餐、两顿正餐、一顿下午茶和双人湘湖游船船票全部包含，还有机会升级房型。9月17日18:35，超值套餐震撼上线。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的，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这个秋天一到啊，就总感觉这个温度降下来了，想吃点汤汤水水的东西，所以家里边的馄饨肯定是少不了了。我们带来私厨故事的特别好吃的整颗虾仁大馄饨、黄鱼大馄饨，咱们还有一个是虾仁小馄饨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那我觉得啊，大家平时家里面菜肉馄饨啊，各种肉馄饨其实是常备的嘛，对吧？有事没事的话，你不想弄得太复杂，咱们就吃碗馄饨。
0: 是，
1: 但是呢，我觉得你偶尔咱们还是换换口味，吃一点鲜美的馄饨。
0: 哎，
1: 那提到这个鲜，咱们就不得不提咱们的野生的大黄鱼，对不对？
0: 是
1: 的。那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每一个馄饨我们都是取自于海捕的大黄鱼，都是自己买的整条的鱼，然后自己来取纯鱼肉做到的，而且都是手工包制。
0: 没错。
1: 除此之外，我们还给您带到我们的整颗的包有南美白对虾仁的虾仁馄饨。
0: 对的。
1: 所以整个组合价格非常的实惠，真的非常的实惠。因为正常的话，您在外面吃一碗黄鱼大馄饨，或者说吃一碗虾仁馄饨，30-40块钱是要的。但是今天您看我们的价格，199块钱，您带回去14包单品。
0: 没错啊，今天我们这个是馄饨是海鲜专题的啊，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今天整个的构成吧。黄鱼大馄饨和整颗虾仁大馄饨各5袋带回。家还送您2袋的虾仁小馄饨，然后还没有结束，朋友们再送您一段咱们的杨枝甘露馒头，还有一袋奶酪馒头。这么多下来啊，大家看一下，199块钱哦。
1: 对的，整整的14件单品，对吧？你一件单品才10几块钱、
0: 哎、
1: 但关键是每一件单品都是很吃价格的，包括到你看黄鱼大馄饨，今天给大家带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一盒是这样的，带汤料包的，里面是有10只，都是大馄饨，每一个馄饨都是取自于那个海捕的大黄鱼，这个东西没有人工养殖的，
0: 没错，
1: 我们都是取了纯那个整条鱼啊，然后去头去尾去脖子，然后去内脏，然后去骨取的纯鱼肉，都是手工包制的，
0: 是，
1: 所以您可以去看一下，您建议您也可以去对比一下。不是所有的馄饨店他都卖黄鱼大馄饨，因为弄这个东西太麻烦了，
0: 是
1: 的，对吧？但是如果有卖的，它价格都不会便宜，30-40块钱一碗是要的。但今天的话，我们5碗加在一起，这个。对吧？你哪怕算它30块钱一碗，150，
0: 真的，
1: 今天5碗就给到你
0: 了。其实黄鱼馄饨，我觉得市面上你都很少看到，对不对？
1: 对，比较少。
0: 而且我们的黄鱼馄饨真的特别特别的鲜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煮好的样子吧。个头是非常的硕大的啊，每一颗都是那种里边的馅儿特别的多，然后皮呢又是薄薄的、韧韧的。
1: 对的，您可以看得到它这种肉馅的话，它是发白的，
0: 哎，
1: 因为如果您是加的肉加的非常的多的话，猪肉加的多的话，它应该是发红、发粉红的那种颜色。
0: 没错，
1: 你看我们纯鱼肉是添加的多的，
0: 哇，肉眼可见都是鱼。肉，哎，
1: 大部分就是鱼肉是占大多数的，一打开的话一股鲜美的味道就出来了，你能闻得到，到嘴巴里面你能尝得到，
0: 哎，
1: 对吧？每一个都是这样的大馄饨，
0: 是的，
1: 这一口鲜美我觉得是9月份啊，尤其是这种吃海鲜吃螃蟹，
0: 对
1: 对吧？
0: 是的，这两天正好就是你说吃点黄鱼啊，吃点虾，吃点蟹的时候了啊，
1: 哎，对的，
0: 包括咱们的这个虾仁的大馄饨也是啊，里边是包了整整一大颗的这个南美白对虾，
1: 对的，
0: 吃起来的话是特别有口感的，很鲜啊，
1: 而且我能给到您承诺，我们总共50只这个大馄饨，
0: 哎，
1: 如果有一个，
0: 哦，已经露出来了，
1: 有一个你没有吃到我们整颗的虾仁，我整套组合不管你吃了多少我都退给你，
0: 哎，真的，
1: 这是我们的一个底气或者是一个承诺，
0: 是的，
1: 就是您总共50只这个虾仁大馄饨的话，你有一个没吃到我全部都退给你，
0: 没错，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1: 没关系，
0: 我们就是真的是什么，每一只里边肯定都会有虾仁的，
1: 对的，
0: 让您一定会吃到我们的大虾仁的，
1: 而且这个虾仁它都是有弹性，你到嘴巴里面能咀嚼得到，它是 QQ 弹弹的，有那种咀嚼感的，
0: 非常的
1: 香。除此之外的话，这个是咱们的10碗这个比较值钱的那个大馄饨了啊，
0: 哎，
1: 但剩下的不是代表它不值钱，是因为我们是当做赠品送给您的，
0: 没错，我们的赠品真的也是卖特别好的，
1: 哎，对的，你看虾仁小馄饨，
0: 嗯，
1: 这样的送给你2碗，每一碗是12只啊，每一袋12只。您想吃一碗小馄饨的话，15-16块钱。
0: 我跟你讲，昨天我们还在说呢，像虾仁的馄饨，你怎么着，外面十几二十块钱总是要的，
1: 哎，要的。今天
0: 何况是我们送给你的
1: 2碗，直接送给你，
0: 哎，
1: 再送你两包这样的一个馒头，就是您可以蒸一蒸，当做甜点也好啊，当做那个下午茶也好，当做早饭也好，都是可以的。这4包纯送给你啊，纯送给你啊。
0: 所以的话，今天朋友们，我觉得这个组合是力度非常大的，因为的话，其实你看小朋友现在开学了，你经常给他做饭，不想做的时候，偷懒的时候，咱们就是想就是轻松一点，不想就是做大鱼大肉的时候，煮包馄饨是最方便的啊。关键是今天性价比是极高了，刚刚我们说了，黄鱼大馄饨5包，整颗虾仁大馄饨5包，一共10包带回家，再送您啊，听好了，朋友们，是送的。 送您两包我们的虾仁小馄饨，再送您两袋我们的杨枝甘露馒头，还有我们的奶酪馒头，一共199块钱。大家算一下啊，一包才10来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你能吃到这么好的一个品质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00。

0: 所以你一口下去真的是一口鲜味儿，就是进到你嘴里了、啊、
1: 对的。但我们这个黄鱼大馄饨全部都是海捕的大黄鱼、嗯、这个是没有人工养殖的，我们都是到
0: 捕捞的
1: 那种海捕的大黄鱼，而且都是自己人工的、嗯、去头去尾去脖子去内脏去骨取的纯鱼肉。
0: 没错，
1: 当然了，每一个馄饨里面它会有一加一些猪肉，因为不加猪肉它没办法活成馅，你煮出来、哎、它那个肉是没办法成这个馅的。
0: 对的，
1: 但是大部分都是咱们的黄鱼。
0: 是的，其实的话你一吃就知道的啊、嗯、就不是说那种满口是猪肉味儿，满口都是这个黄鱼味儿，而且真的很好吃，哎，就鲜味十足、嗯、包括说咱们这个虾仁馄饨也是的，就是真的是你一咬的话，你第一口吃到的一定是我们的大虾仁啊。
1: 对，你能看得见吃得到的都是有一整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啊。嗯，反正也给您承诺，如果说有一个你吃不到整颗虾仁的，你整套不管你吃了多少你都可以退给我的。
0: 是的，完全可以放心、嗯、啊。而且的话今天我们还赠送了朋友们，赠送你2包我们的虾仁小馄饨，还送咱们2包的什么呢，这个奶酪馒头，还有我们的杨枝甘露馒头，也是我们卖特别好的品。昨天我还跟这个维甲说呢，他说他家里人特别爱吃、老年人啊一顿可以吃4个。
1: 因为我跟你说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奶香的那种馒头本来大家都很喜欢，再加一个那种蛋挞的夹心的话、我觉得不管当甜点
0: 特别好吃，
1: 还是当早点也好，就整个组合就是给大家换换口味。
0: 是的，
1: 你平时吃包子汤包馄普通的馄饨你吃太多了、咱们今天换换口味，
0: 没错，
1: 咱们吃一点黄鱼的虾仁的大馄饨、哎、对吧，再来2个这样的一个奶酪馒头，我觉得是非常好，整个组合199块钱，然后自动订购再减掉5块钱，然后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你带回去14包单品，每一包才10几块钱。
0: 真的，
1: 我别的不说，你十几块钱你去吃一碗普通的菜肉馄饨，你可能
0: 我跟你讲，而且是小馄饨，你不可能吃到这么大的大馄饨。
1: 您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黄鱼大馄饨多少钱一碗、您自己也可以搜得到的，也不是所有的店它都卖的。
0: 没错，
1: 你要辨别清楚，就是它是不是真的卖的是咱们的一个海捕的这种黄鱼的这种黄鱼馄饨嘛，对吧？
0: 对的。
1: 包括虾仁馄饨，它是不是把那个虾仁跟肉馅捣在一起，捣成那种肉泥，哎、然后卖给你？它是不是整颗的？
0: 是的，
1: 这个都是比较吃成本的一些东西，也是比较容易说大家看不见的地方。
0: 没错，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馄饨啊这种比较方便的食材，一定是要在家里面囤一点的。老两口不想做饭的时候，小朋友放学回家了，或者我们打工人熬夜的时候，感觉有点饿了，你说吃点什么好呢？一定是馄饨这样汤汤水水的才吃着舒服，对不对？今天的话性价比特别高啊，而且的话我觉得可以多囤一点，马上到中秋节、国庆节各种节日了，家里边来客人的时候也是可以煮上一碗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这套我卖的真特别的好，我俩都特别有自信，因为的话真的是我们两个都特别喜欢的一碗馄饨，而且真的是每个人一吃都是说哇，真的好好吃，好鲜美啊！
1: 就被惊艳的那种馄饨，因为之前真的菜肉馄饨什么吃的太多了，有点普通。
0: 对。
1: 然后等到有这种黄鱼的季节，对吧？咱们来上一口鲜美的这种海鲜馄饨或者河鲜的这种馄饨，真的是那口鲜美是普通的馄饨没办法替代的。
0: 是的。
1: 但今天的话，给您带到的，我们给您承诺，第一个，我们所有的黄鱼馄饨全部都是海捕的黄鱼，都是自己买的整条的鱼回来自己。取纯鱼肉就要去头去尾去骨，嗯，其实一条黄鱼你最后取出来的纯鱼肉它不会很多的，
0: 是的，
1: 但我们还是自己取的，而且全部都是手工包制，
0: 对，大家看一下，
1: 这个是给您承诺到的，嗯，您吃到嘴巴里面您能第一口感觉得到就是黄鱼的那种鲜美，
0: 是的，真的，而且的话我们这个黄鱼我觉得真的是鲜味十足啊，大家平常我觉得黄鱼的馄饨你是很少能够吃得到的，所以有机会一定要尝试一下，包括我们的虾仁大馄饨啊，朋友们，每只馄饨都含一颗啊我们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而且是你看得见的整颗虾仁大馄饨，
1: 对的，
0: 我们刚刚也说了给大家承诺了，但凡有一颗您吃不到您放心来找我们啊，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1: 对，我哪怕就是你这十包馄饨你都吃的只剩最后一袋，你最后一袋没有吃出来，我整套退给你，没有关系的，
0: 就是这么有自信，
1: 因为每一个我们都是手工包进去的，然后的话每一袋都是有的，而且我们

0: 不做那种就是把那个虾肉打成泥跟那个肉馅和在一起，对吧？嗯，说是说是虾仁大馄饨，但实际上你也不知道他用的什么虾，你也看不见，但我们这个你是真真正正能看得见、吃得着、能弹牙的这种虾仁。
1: 没错啊，真的很好吃。我们现场也做了我们的馄饨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首先来看一下黄鱼的吧，黄鱼这个馅儿它真的是塞得特别的满。
0: 对的，一个都鼓鼓囊囊，都是大馄饨，你不用担心说一口下去吃不到馅。你看，我把这个皮稍微给它撕开。
1: 哇，这个皮也很韧哎。
0: 对的，久煮不烂的那种，用高筋面粉去做到的。你看里面的这一整颗肉馅是非常大的，而且它是发白的。如果你是猪肉添加的过多的话，它是那种粉红色的，很明显的。你或者待会儿我给大家夹那个虾仁，你看一下里面，如果是猪肉馅的，它明显是发粉发红的，我们是发白的，就是纯鱼肉的这种，但里面也是加了猪肉的，这个要提前跟您说好，因为不加猪肉的话，它也没办法呈现的。但是你能吃得到，大部分都是这种鱼肉的那种口感跟质感，很鲜美的。
1: 真的是好鲜美啊，它那种海鲜味特别的重。
0: 再给大家，
1: 然后你一口下去的话都是鱼肉的香味，没有那种猪肉味道啊。
0: 对的，再给大家看一下虾仁的，你看皮稍微一破，它这个
1: 整颗的虾仁，
0: 整颗虾仁就呼之欲出。这个虾仁，哎呦，这一个还这个还是个双黄，哇，
1: 就是不可能没有，很有可能是两个。哎
0: 这个出了两个虾仁了。
1: 哎，这个你别浪费，吃掉吧，两颗虾仁的。
0: 这是好彩头，这是好彩头。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没想到
1: 像打出那个双黄蛋一样。哎，
0: 真的是啊，这个还出了两个虾仁。
1: 没错。
0: 对的。
1: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放心，就是你不可能吃不到，你很有可能是吃到两颗的。
0: 如果吃到两颗虾仁的话，也就是你说明您运气是真的非常好，今天也是一个好彩头，祝您心情也非常的愉快，
1: 是的，朋友们啊。今天的话除了这两款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小馄饨。小馄饨的话也是啊，我觉得它都不算小馄饨了，它你看它没有，这个馅特别的大，而且呢你看到没有，一个馄饨大小真的是和这个一个勺子一样大了啊。
0: 我刚刚就想说了，我们这个
1: 小也是我们虾仁的馄饨，
0: 哪怕这个我们是赠送给到您的，但是我们这个也是当主品卖的。你看啊，一个馄饨它有那个勺子这么大，它是小馄饨。我说它是小馄饨，但其实它跟云吞差不多大。
1: 真的是，
0: 你看里面的肉馅，你都能透过这个皮，你能看得到。
1: 没错，
0: 这两碗是纯赠送给到您的，因为正常您在门店或者去外面吃一碗这样的虾仁小馄饨，15块钱到20块钱一碗是要的。但今天我们整个组合啊，199块钱还要给您送到丝带，
1: 给大家看一下啊。
0: 黄鱼大馄饨每一袋是10只，总共是有5袋，50只。
1: 没错，
0: 整颗虾仁大馄饨10袋1只，有5袋也是50只。这两个吃价格的，对吧？加起来其实你去外面吃一只300多块钱是要的。
1: 光吃这两，
0: 对的，
1: 就是这两种就已经很贵了。
0: 300多块钱是要的，但今天啊，你看还要送你2碗虾仁小馄饨，
1: 没错，
0: 就刚刚给大家看到的云吞那么大小的一个小馄饨，再送你2包这样的一个。分别是杨枝甘露贝贝跟奶酪贝贝，就是馒头
1: 嘛，一个味道一个。
0: 对的，你可以当甜品吃，也可以当咱们的早点吃。这2袋是送给您的，
1: 这个真的很好吃的，而且也是我们卖特别好的一个主品啊，
0: 因为它
1: 也是我们一个心意给大家的，
0: 偏甜的，然后奶香十足的。
1: 我昨天说了，这个我像是我们中式的蛋挞一样，
0: 对的。
1: 所以我觉得啊，我们的这个赠品也好，主品也好，都是非常用心给大家的。像大家平常需要就是想要这样比较方便的食材，去立马能够煮一煮、做一做的话，我们的馄饨就一定少不了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真的看着好有食欲，而且的话，馄饨其实真的是做法很多，像这种的，就是这种像是什么川式的，对吧？
1: 加点麻酱，加点那个红油，拌凉拌一个馄饨。
0: 对，哇，多香啊！你说现在这个天气啊，你吃点汤的，或者吃点这样子凉拌的馄饨，都特别的好的，对不对？
1: 但你吃的是啥馄饨呢？
0: 是啊，
1: 对吧？今天咱们吃到的是黄鱼大馄饨，每一个馄饨咱们都是用的海捕的大黄鱼去做到的，
0: 特别好吃，
1: 对吧？不是那种菜肉的，不是纯猪肉的，每一个都是取那个深就是海捕的大黄鱼自己来取鱼肉，然后的话手工包制给到您的，哎，
0: 真的特别的香的啊！而且的话，我其实就觉得今天的这个赠品，我们特别有这个诚意啊。一般的话，我们赠一包，对吧？最多两包了，我们今天一赠就是四包，朋友们。哦，
1: 对，说到这个啊，就是这个赠品的这个方案，这是最后一档一次做这个。
0: 哦，真的是最后一档，
1: 最后一次做直播做这个方案。
0: 那下次没了？
1: 下次肯定没有的。你这个我敢在这说，那它就是一定是最后一次。
0: 哎，朋友们，大家算一下啊，其实的话，你199买到了什么？就是如果说没有赠品的话，就是10袋咱们的，比如说5袋虾仁大馄饨，还有我们的5袋黄鱼大馄饨。其实199是非常正常的，甚至比市面价格要便宜的很多。但今天朋友们，除了这个之外呢，还送你2袋的虾仁小馄饨，还有2袋咱们的奶酪贝贝，还有我们杨枝甘露贝贝。朋友们，一共4袋我们曾经卖过主品的这样的给大家的赠品，我觉得真的太有诚意了啊！而且您下次也不就是能够看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有诚意的赠品了。
1: 对的，下次是肯定没有这个，
0: 肯定没有、啊，
1: 肯定没有这个奶酪贝贝跟杨枝甘露贝贝，这是一个特别的方案，它只做满打满算就做了2档，加这一档是2档的一个直播，
0: 对
1: 的，因为它也是一个限时的，咱们的一个周年庆，品牌周年庆的一个活动，所以就是如果您今天正好看到，然后您也想吃这个黄鱼大馄饨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合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1.99的积分，总共到手的话192块钱左右，
0: 没错，
1: 能够带回去14袋的东西。每一袋的单价才10来块钱，
0: 是的，
1: 你10几块钱去外面吃一碗馄饨，你去吃一下嘛，对吧？普通的一个菜肉馄饨，我觉得也要10几20块钱一碗。但今天您吃到的是什么馄饨呀？今天吃到的是黄鱼大馄饨跟整颗虾仁大馄饨，
0: 是的，
1: 这个都是很吃价格的馄饨。
0: 哎，真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在这么优惠的这个条件下，大家可以多囤几趟。像这个的话，就是很多都是我们的老观众了，反复回购的了啊，因为确实吃得很好，
1: 而且
0: 的话，真的啊，你说馄饨，其实我说10袋、10来袋、12袋，完全是不够吃的啊，一家人口多一点，我跟你讲，胃口大一点。一包10颗吃饱了，当个午餐、早餐、晚餐都是可以的，就真的是几天时间就吃完了。
1: 有一些叔叔阿姨还专门去找那种有卖黄鱼大馄饨的那种店，因为到了这个时节了嘛，对吧？咱们到了这种9月、10月，咱们就想吃一点这种鲜美的，
0: 但是很难遇到的。
1: 很多的馄饨店它不包，为什么不包？因为黄鱼的成本高，然后还要手工去取鱼肉，还要包的话，成本真的很高，哪怕真的做出来了，一碗卖你40、50，真的能承担得起这个价格的，
0: 是
1: 其实很少，对吧？所以他就卖得不好，他就不愿意去弄。
0: 哎，大家就想，就是说，哎呦，我出去吃个馄饨，10几20块钱就搞定了。我们这个朋友们，大家算一算啊，一包馄饨下来才多少钱？
1: 10几块钱。
0: 黄鱼大馄饨10来块钱，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我们的现货也不是很多了，而且下一次也不一定有这样子加赠的活动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真的很香啊！大家看一下啊，其实说你在包的过程当中，你就能看到了，它里边的鱼肉真的是很多的，基本上猪肉是看不到什么，而且它煮好之后，那种白白的肉啊，就是真的是鱼肉是占很多很多的一个占比的啊。
1: 因为它这种鲜美的，你一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能感受得到。它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取的都是海捕大黄鱼，整条的鱼我们去头去尾去内脏去骨头自己取的纯鱼肉，一条鱼其实取不了多少肉出来的，我实话实说的。所以说黄鱼馄饨它成本很高，然后包括你去外面吃的话售价很高，它是有原因的。
0: 是的，
1: 但是在这种九月份的这种时节，大家还是想吃一口鲜美的这种馄饨嘛。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就把这款产品在这个时候也带给大家。
0: 是，
1: 关键是我们今天吃的性价比也很高。
0: 对的，
1: 今天总共五碗的这样的黄鱼大馄饨，再加五碗的虾仁大馄饨。
0: 是的，
1: 对吧，还要再送您四包的这样的一个赠品，总共14袋单品到手199。
0: 天
1: 哪，
0: 真的性价比很高啊！我就光说这个赠品的价格，真是大家算算都快要将近100块钱了，是不是？因为的话，其实奶酪馒头在我们超市里边价格也是不便宜的，20块钱大概能买到。包括说我们的虾仁小馄饨，大家是不是吃一碗馄饨的话，虾仁小馄饨一碗差不多20块钱吧？
1: 20块钱，因为带虾仁的它不便宜嘛，
0: 是的啊、
1: 对吧？但今天我们整个组合的价格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9的积分，差不多是192块钱左右。
0: 是的，
1: 您带回去整整14件单品，而且再跟大家说这个加赠的活动啊，你看这里写了加赠，这一个也就做这一档了。
0: 没错，
1: 这一档结束了之后，这个东西是一定没有了的。你相信我，真的是一定没有了的。
0: 所以真的要把握这次机会啊！我们这个杨枝甘露面卖得特别好的啊，所以说这次的机会，下次如果您再错过的话，就真的看不到了。而且真的是很好吃。我们说了，我俩家里面都囤了特别多袋啊。
1: 我跟你说，
0: 家人都特别爱吃的。
1: 我们私塾故事嘛，我们卖了很多的包子、馄饨、面点，
0: 真的。
1: 但是这个馄饨一出来，它就是我心中的，就是真的是
0: number one 了。
1: 对，最好吃的。
0: 哎，真的，
1: 我心中觉得最好吃的馄饨就是这个，因为第一口吃到它就是那种惊艳。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个头都很大的啊。
1: 没，我夹到勺子里面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是我们的大馄饨，然后的话每一个
0: 勺子装不下了都要。
1: 你看我用筷子给它打开，你看里面的这个纯鱼肉的这种肉馅。
0: 哇，白白的，我已经看到了啊，里边满满当当塞的都是我们鱼肉的馅料啊。
1: 对的，而且一打开这种鲜美的味道它就出来了。
0: 真的，一吃的话是那种黄鱼的鲜味，你吃到猪肉的那种味道啊。
1: 对的，
0: 因为的话我们是黄鱼的占比是非常多的，而且保证让你什么吃不到刺，非常的鲜的味道就在里边了。哎，真的很香。
1: 嗯，
0: 像我们家的话，小孩儿、老人都是真的是每天真的要说，哎呦，就是煮包馄饨吃吧，黄鱼馄饨真的是老好吃了、啊、
1: 真的，这种鲜美的就是这个季节吃，而且包括到我们的一个虾仁馄饨，都是给您每一个都是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
0: 是的，哇，
1: 给大家看一下。
0: 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就吃起来很满足，一口下去的话又有馄饨又有肉馅儿，对吧？
1: 每一颗
0: 都有一个虾仁在里边，
1: 我把这个虾仁挑出来，你运气好，没准还能吃到两个。
0: 哇，好大颗啊！你看到没有？一个虾仁，
1: 很大一颗，而且它都是卷尾的，很有弹性的，你到嘴巴里面你能咀嚼得到的。
0: 哎，我们的南美白对虾，
1: 我再说一遍，是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不是那种打成虾泥、打成肉泥的那种。
0: 是的，
1: 放在里面，我也跟你说，我是虾仁的馄饨，我们不是，我们是整颗的、
0: 完全不一样啊！所以的话，真的是我这次吃了这个馄饨之后，我觉得和市面上很多的虾仁馄饨，
1: 对的，
0: 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再另外给到大家的赠品，不是送了2包虾仁小馄饨吗、哎？给大家看一下，
0: 可不小哦，
1: 不小，
0: 大家看一下，
1: 给大家看，也是勺子这么大，你看，
0: 而且
1: 它跟云吞的那种大小差不多，你看，
0: 真的是
1: 薄薄的，你能看得到里面的肉馅，也是非常大一颗的。哎，
0: 没错，
1: 说是小馄饨，但实际上的话，你整个下去的话，我觉得也是，觉得吃的
0: 真的很大的，
1: 对的，肉馅也非常
0: 多。我觉得像早上呀，或者是中午，叔叔阿姨不想做饭的时候，下一碗馄饨，
1: 对
0: 不对？
1: 对吧？
0: 小馄饨
1: 或者
0: 是咱们大馄饨，我觉得如果是胃口比较小的叔叔阿姨，一碗馄饨，
1: 对的，
0: 来两个那个杨枝甘露贝贝，或者是那个奶酪馒头，对不对？
1: 今天整个组合就给您换口味的，对吧？
0: 真的是，
1: 咱们平时那种包子、普通的菜肉馄饨吃太多了，咱们来一口鲜美的馄饨。
0: 是
1: 啊、平时白馒头吃太多了，咱们来赠品给您送到的这种奶香味馒头的这种带甜味的，对吧？
0: 哎，
1: 咱们来试一试这种新口味，反正这个是送给您的，对吧？您就吃，对吧？咱们整个组合就给您换换口味，但是价格还非常的实惠，因为我们是整个是加赠的一个组合啊。
0: 哎，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就家里人会不会吃得惯呢？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刚刚说了，我们的主持人维嘉老师，他的家人年纪大了的这个阿姨呀、啊，到就是80-90岁的年纪了，吃那个奶酪馒头 一顿饭能吃四个，所以你想真的是很喜欢吃的。
1: 咱们这个馄饨哪怕是凉拌都很好，你看一整个一口咬下去，一颗虾仁就出来了，你看一颗虾仁就出来了，
0: 真的吃得很满足啊。
1: 我这两天不是出去玩嘛，然后在外面我点了那个带虾仁的那种锅贴啊，馄饨，就是带了虾仁的跟普通的，它的口感包括价格它就是不一样。
0: 是的啊，所以的话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把握机会了，199，咱们是14包带回家了啊，10包我们的主品的黄鱼大馄饨，还有我们的整个虾仁大馄饨，再送您2包我们的虾仁小馄饨，还有2包的我们的杨枝甘露馒头以及奶酪馒头，只需要199块钱，平均一袋才10来块钱啊，把握机会吧，下次可能就看不到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们，最后20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这档直播真的是销量特别特别的好，因为呢，确实我们这次的价格是很实在的，而且呢，朋友们给大家的赠品也是很喜欢的，很多都是我们的主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小馄饨、虾仁小馄饨，还有我们的奶酪贝贝，都是我们之前卖特别好的主品来的。
1: 对的，今天也不是说给大家送一两袋，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到整整四袋，
0: 没错，
1: 有两袋虾仁小馄饨，再加两袋咱们的一个馒头，就是一包的奶酪贝贝加一包的杨枝甘露贝贝，
0: 没错。
1: 叫是叫贝贝，就比较可爱的叫法嘛，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式的那种奶酪馒头的那种点心，就给您换换口味的。咱平时白馒头或者肉包子吃太多了，咱们试一下这种新式的这种中式的面点，
0: 没错。
1: 但今天我们的主品就比较那个了啊，就是今天给到大家的都是黄鱼大馄饨，每一个馄饨的原材料我们都是取自于海捕的大黄鱼，它没有人工养殖的，它都是海捕的黄鱼，然后我们一整条的黄鱼买回来之后，我们要去头、去尾、去鱼脖子、去内脏、去骨头，
0: 没错。
1: 你想一条鱼把这些大部分的都，
0: 其实也没多少了，
1: 没多少鱼肉的呀，没多少鱼肉的呀，
0: 都包成大馄饨。
1: 对啊，所以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您现在去外边的一些馄饨铺啊，您去吃很少能吃得到有黄鱼大馄饨，哪怕吃得到，价格都是比较贵的，原因就在这。
0: 没错，
1: 一个是原材料它损耗会多，另外一个取它这个鱼肉再来包馄饨，它真的很麻烦。所以30块钱、40块钱一碗，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价格。
0: 是的，
1: 对吧？那你看今天我们五碗的黄鱼大馄饨加五碗的虾仁馄饨，对吧？这两个加在一起差不多就300多块钱了。
0: 是啊，
1: 对吧？我们还要再送你四袋赠品，整个组合才199块钱。
0: 没错，
1: 所以性价比非常的高，
0: 真的非常高啊！其实这个馄饨我真的特别爱吃。如果说给它评那个等级的话，用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时尚的说法，就话给大家一个夯，
1: 给到一个夯，
0: 真的是给到一个夯啊！就特别特别的好吃啊！就现在就是一说，哎呦，想不到吃什么饭了，也不想点外卖。馄饨立马煮一个，几分钟的时间，洗把脸的功夫，水又上好了，对不对？而且我们汤料包也是带着的，不需要你去自己去调底料，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喝喝汤啊，吃吃馄饨啊，我觉得胃里也很舒服的，
1: 味道调得非常好，真的。一个是肉馅，一个是肉馅调的味道很好，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它这个汤料包一加的话，我觉得是真的是整碗馄饨吃下去就是一个享受，
0: 真的很舒服。
1: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挺喜欢吃馄饨。我们之前卖了很多馄饨，老盛昌的馄饨，
0: 对，
1: 我们做了很多一些菜肉馄饨，
0: 是。
1: 但是真正让我第一次感觉到惊艳的，就是我们这个黄鱼大馄饨。
0: 没错，而且我们说啊，朋友们，就是下次的直播，可能说这个奶酪贝贝还有我们杨枝甘露贝贝，你就看不到了，没有这个加赠了。所以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货，现在有这个活动的时候啊，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是什么反复回购的啊？就这一款真的是卖特别好，像之前没有赠品的时候也卖得好。但今天朋友们，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构成啊。首先的话是我们的主品，我们五袋的黄鱼大馄饨，还有五袋的整颗虾仁大馄饨，再送给你我们的赠品朋友们两袋的虾仁小馄饨啊，这个也是卖得很好的主品，包括两袋我们的杨枝甘露馒头，还有我们的奶酪馒头，一共是14袋带回家，只要199块钱了啊！
1: 性价比真的非常高，
0: 非常高了。
1: 你算一算，十几块钱吃一碗馄饨，我觉得吃一碗普通的馄饨已经性价比很高，
0: 价格馄饨都有点吃不到
1: 了，价格已经很亲民了嘛。十几块钱吃一碗馄饨，大家都吃到嘛，天天吃馄饨的。
0: 是，
1: 但是今天你吃到的是什么馄饨？今天吃到的是我们的黄鱼大馄饨，
0: 没错，
1: 对吧？黄鱼大馄饨都是取自海捕的大黄鱼，自己来取的纯鱼肉，里面每一袋都带汤料包。你看，这一袋就是10颗大馄饨，再给您5碗的这样的虾仁大馄饨，我们注意哦，我们是整颗虾仁大馄饨，
0: 没错，整颗虾仁，
1: 不是那种把虾打成那种虾泥啊，混在肉馅里面给您的那种虾仁大馄饨，我们是整颗的，而且给到您承诺，总共50颗虾仁大馄饨，你有一个你吃不到整颗虾仁的，你整套退给我。哎，
0: 就是50颗馄饨里边，我们有50颗虾仁，50只虾啊。
1: 对的，只多不少啊。如果说有一个没吃到的话，你整套退给我，我都接受的，好不好？
0: 而且我们的馄饨个头都很大的，朋友们
1: 啊，
0: 真的，我觉得如果是胃口小的人吃半包，你可能都吃饱了。给大家看一下吧，
1: 我这样的
0: 黄鱼馄饨，
1: 我反正每次吃一碗我就觉得很饱了。
0: 哎，真的，
1: 每一颗肉馅你都能看得到，鼓鼓囊囊的，对吧？
0: 哇，满满当。这个
1: 里面的这种鱼肉，
0: 大家看一下
1: 鱼肉的肉馅，你看它就是这种发白，略带发白的这种。
0: 是的，你轻轻一拨，里边的话满满的鱼肉就能看到了。
1: 你除了能看得到，对吧？你除了能看得到，我们在现场，我们还能闻得到这里的鱼肉。
0: 哇，真的很香哎，就是能闻到那个黄鱼的鲜味在这里。
1: 对的，但是它又不腥。
0: 没错，
1: 我因为我是对腥味很敏感的，我不知道你啊，就是我反正对腥味很敏感。
0: 但是我们这
1: 个，我之前有他们吃那种小黄鱼的鱼干，我就会觉得说
0: 吃不惯是吧？
1: 哎，闻着我说怎么有点太腥了？
0: 腥味。
1: 但我们这个
0: 我们是完全没有啊，我觉得是鲜味在里边。
1: 鲜味，是鲜味。
0: 是的，
1: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虾仁大馄饨，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颗的，
0: 真的哇。这个馅料朋友们也太大太鼓了，
1: 我
0: 夹不起来了，因为个头实在是太大了
1: 啊！我给你接着吧。哦，
0: 天哪！哎，里边不仅仅有我们的这个猪肉，还有到了，看到没有？
1: 看到没有？
0: 一整颗的大虾仁，
1: 一整颗的大虾仁啊！
0: 哎，真的好大哦，
1: 大吧？而且都是卷尾卷尾的，你看，一个每一个都是 QQ 弹弹，你夹下去它是有回弹的，
0: 是的。
1: 所以你在牙齿就咀嚼的时候，你能感觉得到这个虾仁它是 Q 弹的，
0: 一口下去它特别有口感，
1: 对的。
0: 所以我觉得像平常很多小朋友现在已经开学了的啊，不想煮早饭的，你不用早起，我跟你讲真的，几分钟的时间烧个水。馄饨一下，我们还有汤料包，直接就煮好了。你说吃了个虾仁大馄饨、黄鱼大馄饨，多健康呀！一整天我跟你讲都特别有劲儿的啊。
1: 对的，而且的话，咱们吃的就是一个新鲜嘛，对吧？
0: 是。
1: 因为海捕的这种大黄鱼，它不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都有，对吧？也就是在9月份这种，禁渔季刚过，对吧？咱们能吃得到的这一口鲜美，所以也是不要错过。尤其是今天的性价比这么高，再次给大家承诺到啊，就是我们的每一个黄鱼大馄饨，我们都是自己的，去做到的海捕大黄鱼取纯鱼肉，每一个虾仁大馄饨都是有一整颗的南美白对虾仁在里面的。
0: 是的，
1: 而且的话，这一个组合的加赠的这么一个组合，这是最后一次了，就下一次你是一定看不到，
0: 就肯定看不到了，
1: 肯定看不到我们有加赠到这个奶酪贝贝跟杨枝甘露贝贝
0: 的。我的天哪，朋友们！
1: 这肯定是最后一次直播，
0: 就是真的，朋友们把握机会吧。因为的话，今天不是说有什么大家不喜欢吃的东西啊，每一样我保证您都是很爱吃的。
1: 对的，
0: 像甜的也有，咸的我们馄饨也有，而且馄饨的话各种做法也好吃啊，煎的、炸的，我们冷吃的、汤的都好吃。而且我们上海人是真的很喜欢吃这样的点心糕点的，所以朋友们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0。

0: 哇，大家看一下，我觉得真的很有食欲的啊，就真的是黄鱼馄饨也好，整颗虾仁大馄饨也好，在外面啊，你单买价格都是特别特别贵的，
1: 特别贵，真的特别
0: 特别贵。
1: 因为我们刚刚
0: 搜了一下，
1: 因为我刚刚就突发奇想，我说在外卖平台上搜一下，我这个东西，刚刚佳佳还说这个东西应该没有外卖嘛，然后我搜了一下有。好消息是
0: 有，
1: 坏消息就是价格有点小贵，
0: 真的好贵啊！我看就是有评论说啊，小份50块钱到手4个，
1: 对，
0: 这也太夸张了吧！
1: 这种我就觉得真的有点夸张了，因为
0: 我的天哪！
1: 因为虽然这个黄鱼它的原材料是真的是比较贵，然后因为你要取纯鱼肉，它取不了多少嘛，
0: 对，
1: 但是价格我觉得应该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但你不用管那些，因为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0: 你看到没有？哇！8颗的是大的，是118，4颗的是小的68。
1: 当然人家这是门店的一个价格，你叫外卖嘛，对吧？那我不跟他去比价格呗，对吧？
0: 就咱今天就简直是，我跟你说，就捡便宜了。10颗我们才多少钱？10来块钱一袋儿哦，
1: 一碗啊，
0: 是的。所以大家，我觉得真的啊，你现在随便打开一个外卖软件，你去搜一搜这个黄鱼馄饨，看看外卖上多少钱。就真的朋友们，大家去对比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实在是太占优势了、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单品啊，就哪怕不送咱们这个奶酪馒头跟杨枝甘露馒头的时候，它都卖得非常好，然后复购率非常的高。就是因为第一个，你吃到的货真价实、真材实料，你到嘴巴里面的东西它不会骗人的，你能吃得到是鱼肉就是鱼肉，能吃得到整颗虾仁它就是整颗虾仁，对吧？
0: 没错。
1: 然后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所以说复购率也很高。但今天的话，还要再额外加赠，
0: 是的，
1: 给到您赠送到的赠品啊，总共有2碗的一个虾仁小馄饨，每一碗是有12只，
0: 没错，
1: 2碗啊，然后还有一袋的那个奶酪贝贝，再加一袋的杨枝甘露贝贝，总共4袋赠品，今天199块钱到手，整整14件单品。
0: 是的，朋友们啊，真的性价比就超级高了啊，就是您早餐也好，晚餐也好，真的随便你做个什么都特别的香，特别好吃，而且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下次再买的话是真的不一定能看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就是刚刚我俩说的，说外卖上多少钱，真的不是我俩瞎掰，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1: 我刚刚现搜的啊，这是我手机现搜的，你们看，
0: 对，
1: 黄鱼魂的，我刚点进去，我还以为它是50块钱是十只，然后因为当。
0: 你按那个选规格，看一下这个选规格。
1: 不是，因为我看到有评论，他说50块钱怎么就是
0: 大家看一下，118八颗，然后4颗的话是68块钱。
1: 对，这不是我们瞎说的啊，我们也是就点进去看，我就有点感觉，哎，也是黄鱼魂的嘛，对吧？
0: 来看看我们的价格吧，咱们就不说别的了。
1: 今天给到大家带来我们的一个黄鱼魂的话，都是海捕的大黄鱼，都是自己就去头、去尾、去脖子、去内脏、去骨、取的纯鱼肉，给大家手工包制的黄鱼大馄饨。
0: 哎，
1: 5包，每一袋是10只啊，这个很重要啊，10只总共50只啊。
0: 然后
1: 另外整颗的虾仁大馄饨5包，然后每也是10只一袋，
0: 对，
1: 总共就是10包了，对吧？
0: 对的。
1: 然后另外虾仁小馄饨这是送给大家的，2碗再送2包这样的一个杨枝甘露馒头跟奶酪馒头，总共14。
0: 199，朋友们去算一下啊，我这样一算，我跟你讲，人家

0: 都是的，
1: 眼见为实，因为你到时候吃到嘴巴里面这个鲜美的味道，它是不会骗人的，对吧？这种鱼肉馅它就是发白的这种质感，
0: 对的，
1: 你看得到的，对吧？然后一个都是这么大的，我觉得吃黄鱼，黄鱼虽然鲜美，但是我觉得咱们还是看你要吃的一个成本是多少嘛，对吧？
2: 哎，真的，如果说这个肉如果是红色的，说明它都是猪肉，但是我们都是白色的，朋友们都是鱼肉的。
1: 因为给大家拆一颗这个虾，你帮我夹开一个这个，你看看一下。
2: 虾仁的馄饨给大家再尝。
1: 你帮我夹着这个，你看这个肉其实它对比挺明显的，
2: 哦，
1: 就这种略带有一种这种红色的，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是猪肉的。
2: 然后刚刚我们白色的就是我们的什么鱼肉馅的，
1: 对的，
2: 所以大家完全能够看得出来。
1: 这个是刚拆出来的虾仁啊，每一个馄饨都承诺给到大家都有一颗这样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
2: 没错，
1: 对吧？所以今天你就去想吧，如果你想正常的想吃一口黄鱼大馄饨，想感受一下这个时令的这个时节的这种鲜美，没必要花那么多的一个成本。我个人觉得啊，因为咱们
2: 其实我们要说是菜肉馄饨十来块钱，你就觉得哎呦正常，但是也便宜啊。我们是黄鱼馄饨，而且还有整颗虾仁的馄饨。
1: 真的，你说，我就算，因为我们跟老生昌不是有合作嘛，你去老生昌的店里面吃一碗十几块钱的一个菜肉馄饨，你也价格觉得很亲民很划算。
2: 对。
1: 但是你想过吗？十几块钱，你今天能吃到的是黄鱼大馄饨，给到大家看到啊。今天十几块钱吃到的是啥？今天吃到的是黄鱼大馄饨，整颗虾仁大馄饨，都不是那种说什么把虾泥虾打成虾泥的那种给到大家的那种馄饨。今天给到大家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好不好？
2: 是的，朋友们。
1: 对，黄鱼大馄饨五碗，整颗虾仁大馄饨五碗，再送你两碗这个虾仁小馄饨，再送你两袋这样的一个馒头。好不好？今天总共14件单品，199块钱，真的性价比超高，而且这个方案最后一次。
2: 真的啊，我们就说了最后一次，下次再买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杨枝甘露馒头给大家赠送了。
1: 对的，
2: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跟大家讲，真的，我们的馄饨的馅儿太多了。我刚刚一口下去啊，首先你吃到的是虾仁，特别特别大颗，然后呢是特别有嚼劲的猪肉，就猪肉的那种香味，还有我们的虾仁的鲜味在一起，真的是特别特别过瘾啊。
1: 对的，而且它调味儿，我觉得肉馅啊，包括这个汤底的调味儿调的都非常的好。今天给到大家的整个组合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其实您如果天天吃馄饨的话，咱们也换个口味嘛，然后你一想到这个时节咱们吃什么，吃螃蟹吃海鲜，对吧？包括吃到这种大黄鱼，其实就是想吃这种鲜美的味道，
0: 是啊，
1: 但是吃一克的成本到底你准备花到多少钱呢？
0: 没错，
1: 对吧？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14件单品，每一件单品才十几块钱。
0: 是的啊，跟大家讲，千万可不能犹豫了啊，还有最后的九组了。然后呢朋友们啊，这次的现货还有九组，下次的话是没有什么了，没有给大家的赠品了，奶酪馒头和杨枝甘露馒头，朋友们下次如果想吃的话，只能说咱们自己花钱去买了。
1: 对的，下一次一定是没有这个加赠的啊，一定是没有这个加赠的。这一个组合是最后一次的节目，也是我，因为是我们一个限时的一个加赠的一个活动，也是我们私厨故事周年庆的一个回馈的一个活动。
0: 没错，
1: 所以说您如果之前买过也好，没买过也好，买过的我觉得你知道我们这个味道的，你回购这个组合性价比超高。如果是没买过，你可以买这个组合回去试一下。
0: 跟大家讲，一定要尝试一下啊，因为真的你一吃的话，就真的是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吃一次你就忘不了。真的，我是买过一次，我们家人都爱吃，都爱上了。就是因为黄鱼馄饨，说实话真的是比较就是难买到、难见到的。外面价格大家刚刚也看到了，那么贵，对不对？给家里人去尝一尝，对吧？我们海味儿的馄饨，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关于价格有这么合适，又不是说我们40-50块钱一包，对吧？10来块钱我们就能够买到我们的黄鱼馄饨，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值得的啊。
1: 对的，我觉得我们十几块钱能让您吃到一碗黄鱼大馄饨，然后吃到一碗整颗的虾仁大馄饨，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和性价比超级高的，
0: 真的。而且的话，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刚刚我们也说了啊，个位数的库存了，如果买不到的话，下次咱们。

需要再自费去买这个奶酪馒头和这个杨枝甘露馒头，没有必要嘛，对不对？正好是看到您现在趁着有现货有直播的同时，赶紧要给我们下单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得吃。

0: 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知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个人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随着天气啊开始逐渐转凉了，这个热气腾腾的食品食材要端上咱们的餐桌了。那今天呢，东方购全品品首发，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吃，而且老上海相信大家都拒绝不了的一个品牌，叫做老街西施。它呢是起源于黄浦区城隍庙那边，以前一个老店啊，在城隍庙到现在这个街一直开着，到现在已经28年，快小30年的一个历史了。最重要的是老食客对于那家店的口味啊，可以说是赞不绝口。他们那里的水面筋、那里的双档、那里的这个什么鱼面筋等等的，大家都很喜欢。今天终于登陆到东方购物的整个的舞台上了，而且还是做到非遗的味道，所以老顾客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拿回家去品尝一下。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分享呢，今天也是请到了雅琳跟我一起介绍。你好，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爸爸妈妈看到这档直播应该非常开心，因为终于不用出门，终于不用舟车劳顿，然后终于不用去到城隍庙去排队，对吧？为了吃一碗地道的非遗传承的我们的上海本地的小吃，所以今天来，其实我们的老街西施这个品牌啊，虽然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但是这个品牌很有实力，非常有来头。在上海这样的繁华城市，其实有很多的老手艺人，包括老匠人一直在坚持，坚持的是手工，坚持的是传统，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来，我们今天其实老街西施啊，我们的窦奶奶，也就是我们的吴小娟，吴奶奶，知道吗？创立我们品牌的人，我们是上海市黄浦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面筋系列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所以你知道很多人愿意去吃窦奶奶亲手加工出来的我们的上海的面筋，
0: 是的，
1: 舟车劳顿，对吧？
0: 对，这个就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证书啊。包括你看它是什么，老街西施的双道。
1: 对，我们今天不单单有我们自己的手工传承的面筋，还有我们的老街西施的双道。这个双道也是特别好吃，都是拿到过上海名点的，看到过我们的荣誉证书，对吧？而且去我们堂食的话，其实一份价格也不高，
0: 是的，
1: 也就差不多20-30块钱。
0: 这就是我们的老街西施的店，
1: 对，
0: 门店，对不对？你看，其实他们的门店人头涌动，到现在在城隍庙都是属于那种代表性的美食。
1: 对，
0: 很多老上海说以前家就住在城隍庙附近啊，对这个味道真的再熟悉不过。
1: 你知道我们的老店原来在方邦中路那儿，就是后来搬到城隍庙去之后，有很多的老客就是一定要追着我们的店，就跟到我们的城隍庙，
0: 是的，
1: 常吃一碗，你知道吗？
0: 对的。但是其实很多人说，哎呀，这都后来搬迁呀、搬离呀，都离开黄浦区了。
1: 对，
0: 到现在很多70-80岁的叔叔阿姨都会舟车劳顿的跑到他们城隍庙的店里，就为了买这一口。今天不需要了，我们在东方购物就可以吃到这样的味道啊。给大家说说我们的组合内容都有什么东西，先介绍一下啊。
1: 品种很全，都是明星单品。
0: 刚看到那个上了上海名点小吃的双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袋，每一袋呢是130克，4包给到大家。然后还有水面筋，水面筋是他们家的绝对的招牌，
1: 对呀，
0: 而且是德国非遗的，
1: 对，
0: 非遗的水面筋塞肉啊，不是普通的油面筋，是水面筋，2袋给到大家。还有百叶包2袋，还有空炸油面筋2盒，鱼面筋它的里边的鱼肉含量相当高，
1: 对，
0: 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鱼面筋也2盒，所以一共是
1: 十盒，对，
0: 一共是10盒。今天东方购物208
1: 啊，不到啊，对，十二盒，2468，对，十二盒
0: 。对，我刚刚觉得10盒有点少了，12盒208。很多观众朋友说，哦，这个有实体店的，我去店里吃的话，是不是和东方购物差不多的价格？观众朋友，你去店里吃，折腾过去不说，你还要排队，而且要花更多的钱。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把门店的啊老街西施豆腐坊的这个菜单拿过来了，你看啊，门店当中一个双档就28块钱，
1: 对，
0: 对标到我们4份，是不是112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与水面筋塞肉，我们对标一下，所以把所有的名目列出来之后，你要花到287，这是门店的价格。
1: 是的，
0: 东方购物208，我们是新品尝鲜的价格，这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平台出现。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对食品有一个口味上的追求，买它绝对不会出错。
1: 来吧，好吧，每一盒相当于我们才花多少钱？20块钱都不到。
0: 对，
1: 也就是说今天208块钱是12盒，
0: 12包，
1: 12盒，对吧？这一包我们是正宗的地道的老上海双档啊。翻过来之后，快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可以承诺一下，每一件单品 配料表都很干净，嗯，没有额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所以看清楚配料表，首先是水面筋塞肉，对吧？包括里面猪肉米，猪肉米提示一下哦，全部都是爱森品牌猪肉，嗯，都是上海知名品牌的，包括食用植物油、食盐、味精、淀粉、百叶包，看到没有？也是，对吧？葱姜味精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化学合成添加。
2: 好，
1: 然后打开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双冷链，
1: 什么是正宗的老上海双档？为什么我们的双档可以拿到我们的上海名小吃的这个奖项？是因为你现在在外面吃到的很多的一些双档啊，它都不是正宗的。来，耿瑶帮我盘子拿一下啊。
2: 好，
1: 首先双档顾名思义，两个百叶包包肉，对吧？这个都是我们老阿姨，都是我们手工这个包制出来的，
2: 手工的，
1: 里面都是爱森品牌猪肉。然后两个，听清楚了，是水面筋包肉，而不是油面筋塞肉。现在外面很多你吃到的所谓的双档都是油面筋塞肉，
2: 而且这个个头很大，
1: 跟我们水面筋手工一层一层洗筋，一层一层把肉包在里面，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久煮不烂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双档。
2: 然后不管百叶包还是水面筋包肉都很大，个头都很大，你看这个分量非常非常的足。
1: 是，然后的话它里面还有这个单品，就我们的组合当中还有我们的油炸空心面筋，这个我也很喜欢，
2: 真的。
1: 因为为什么？首先给大家看，大家以前买到的面筋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
2: 这个是油炸的
1: 油面筋，油炸的，就是它面筋做完了之后还要再额外再去加面粉，然后再去油炸，这个不经煮，一煮它就烂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非遗的这个我们的面筋，看到没有？是吧？是跟你那种传统的油炸面筋不一样，对，里面的气孔更多，更精煮，更有劲道，而且揉当中带着一些韧性在里面。撕一下给大家看看啊，我在撕扯的过程当中都能感受到非常的有弹性，看到没有？对，
2: 是的，
1: 这个就是我们的非遗传承。
2: 是的，来，我们带大家看看这个菜品好不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非遗的技艺出来的这个感觉、味道、口感都不一样。
1: 是，
2: 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
1: 空心面筋，
2: 空心面筋，
1: 嗯，
2: 哦，先看双档吧，我们先来带大家看看双档好了，
1: 都可以，
2: 热气腾腾的，
1: 都可以。
2: 天气逐渐凉快下来，冷下来之后，就是餐桌上要吃点这个东西。
1: 这个一直煮着，我根本就没有去管它。但是你看，首先汤头煮出来之后，颜色浓郁，然后再看我们的水面筋包肉哦。我这个夹子带齿的，拎起来之后，我那么用力去晃它，不散，是不是不散？
2: 而且那个汤汁一直在往下流。
1: 然后我再扯开来，煮的时间越久，我们的面筋这个包肉越好吃。再看看里面这个大肉丸子啊，丸。完整的一大颗，全部都是爱森品牌的这个猪肉，
2: 是的，老有弹性了，老有弹性了。
1: 你看这个观众朋友
2: ，主要它吸满了汤汁，
1: 对，
2: 然后这个水面筋啊。不光是有汤汁，还有那个肉的香味儿，
1: 是
2: 那种猪油的香哦。这个水面筋，
1: 哎呦，面筋
2: 太劲道了。
1: 面筋烧汤对吧？它可以让这个汤头更鲜美。面筋红烧，它可以吸饱酱汁的这个鲜香的味道。这个是鱼面筋，你也可以尝尝看。
2: 我说实话，这非遗的技术，它还真不是任何一家都能做得到的。
1: 对，
2: 我来上海这么久了。今天的这个水面筋包肉，
1: 你之前
2: 吃到我惊艳，
1: 你之前
2: 难怪人家是上海名小吃。
1: 你之前吃的应该都不是正宗的，
2: 不是，
1: 因为现在正宗的，对，正宗的非遗传承的这个面筋太少了，越来越少了啊。然后我们组合当中还有这个鱼面筋，这个鱼面筋90%以上的鱼肉含量哦。而且哦，这个鱼面筋吃得出非常非常鲜的味道。
2: 你看多鱼面筋，这个是鱼面筋吗？
1: 对对对，
2: 好香啊！
1: 很多鱼面筋你一口咬上去都是面粉的这种口感，但是我们大部分全部都是鱼肉啊。
2: 我觉得，让我最惊讶的点在于，它看着好像平平无奇，吃起来居然味道真的是会惊艳到你的。所以其实你看，很多这个懂吃、会吃、爱吃的朋友，他会舟车劳顿，跑很远，排很长的队，
1: 对，
2: 就为了排这些非遗，就为了排这些名小吃，
1: 是的。
2: 今天咱不用排队，拿回家去。我们的组合都有什么？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刚刚给您介绍的双档，我们是有四包，水面筋塞肉是有两袋，百叶包有两袋，空炸这个油炸空面筋是有两盒，然后包括我们的鱼面筋是有两盒，一共是12件单品，208袋回去。
1: 对，
2: 单件就10来块钱，
1: 单件17.33块，还没有算上我们的积分，还没有算上自动订购之后的优惠啊。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2: 是的，
1: 目前备货还比较充足，因为我们都是手工打造出来，
2: 全手工，
1: 所以备货非常难。
2: 是的，
1: 好吧，等待的周期。 会很长，
2: 配料表很干净，批次全部都是新鲜，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啊。
2: 喜欢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现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我今朝来介绍一下我自家的产品，搿只面筋呢是应该讲是老有特色的。搿只面筋呢是用面粉打出来的生筋，然后再包成筋。搿个面筋很有劲道，有面筋实际上勿经烧，因为里向是把了面粉掺进去。我是纯的面筋，等于是面粉的精华，对吧？做成的面筋，把了水里向经得起烧，久煮不烂不烂的面团呢。可能看用青丝打，要打5到6遍，那里像那个这个就是米顶峰打清爽，对，但其中呢要给个掌握好室温，室温下是不好的话呢就炸出来么子也不好的，对吧？要保持个一定的温度，炸出来米青就可能看自己的感情加入劲道了，做出来么子更加口弹。
4: 可是阿拉从方邦路出到现在跟了海个跟到神王庙，搿米筋的上档跟阿拉外头吃的米筋上档完全勿一样。搿米筋是久煮不烂，又非常劲道，跟肉性，只像肉燥一样的，有弹性，勿是烂泡泡的，相当相当好吃，真的是鲜了勿得了。
3: 哎，真的蛮好吃的。我上趟子来的辰光，搿搭没装修，我老急的。我想我老早底搿吃了老好吃，哪能没了啦？搿么阿拉爸爸妈妈一叫要来吃嘛，带勿过来呀，没呀，勿开门呀。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快点天天来，昨天也来，昨天来了，哎呦，真的开了，哎，老开心的，哎，老好吃的，搿面筋真好吃，我小辰光的味道，真的小辰光味道老好吃的，弹性有的弹性，搿好吃，搿搭好吃，搿搭真的好吃。
2: 好的，十五位顾客抢先订购了，
1: 看到啦。
2: 其实说实话，现在都是速食时代，但是有一些味道它是真的没有办法被替代的。哎呦，尤其是那些手艺人，那些工艺技艺，
1: 你知道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真的很小很小的时候，都是在弄堂门口，那个时候我们吃这些什么下那时候就现在的下午茶，你知道吗？的担当一个百叶包包肉，一个油面筋塞肉，再加一点点青菜鸡毛菜，加一点点粉丝，对吧？然后拿那个什么东西，拿那个煤饼炉，然后这样烧着的，哇，可好吃！那个汤头又鲜，肉又有弹性，对吧？然后双档的话，都是两个百叶包包肉，两个面筋塞肉，对吧？但是现在你知道，有很多店里面真的是吃的传统的味道是越来越少。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双档是什么？像耿瑶的话，肯定之前不知道，只知道什么百叶包包肉汤，
2: 这个知道，
1: 对吧？
2: 这个、知道，
1: 哎。但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手工传承的，而且刚刚那个阿姨在做的时候，大家能看得到手工洗面筋，
2: 对，
1: 一遍一遍的洗，那个面筋其实就是面粉的精华嘛，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面筋吃到嘴巴里面它更弹，更有韧性。
2: 所以其实它那个水面筋哦，真的不一样，吃到嘴巴里和以前那种油面筋，那口感完全不一样的，它是很筋道的，
1: 对，
2: 它是久煮不散的，它是吸饱汤汁的，它是滑滑 QQ 的，特别的好吃。所以我觉得老上海一定是可以和雅琳和葛瑶做到一个共鸣的。那我们今天城隍庙的门店当中这一套全部组合买下来，这季小三百287，
1: 对，
2: 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首发208，还有你不还不用你自己去排队，
1: 对，
2: 关键是所有的食品底层一定是要好吃，大家才愿意吃才愿意买，这样的味道我说实话难以复制。不是说我不买这家买这家都能吃到这样的味道的，不是的，老街西施人家是非遗技术，
1: 对，
2: 人家的口感得到过双档的上海名小店名小吃，对不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人拼手速，全新品首发，我们才有这样的力度。今天还送了一个鱼面筋，送了两盒鱼面筋，所以拿回家去尝一尝，好好的感受一下品质。02151999000。
5: 这面筋老好吃的，老早小辰光一直辣盖头搿搭吃，老早辣盖开了方邦路搿搭，现在搿只店新开的又跟过来了。搿只面筋老板娘是非遗的传承，久煮不烂，也是非常有咬劲，味道做了老好，一直是小辰光吃到现在的味道。
6: 当辰光最早是辣方浜路去吃的，现在四面筋老出名的。然后今天是吃他的鱼面筋，还是小辰光的味道。搿只鱼面筋吃上去老有得弹性的，另外点吃上去对伐，老香的，它一点都不腥。搿只菜品阿拉从阿拉搿只店从方浜路就跟过来的，今天老店新开，所以今朝再吃吃看小辰光的味道。
2: 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今天这个组合真的是把他们家的一些招牌明星产品都汇集总了，一个不落了。水面筋，他们家的特色。今天水面筋塞肉，还有这个油炸空面筋，
1: 对，
2: 都是水面筋来的哦。
1: 对，
2: 给到大家。还有刚我们的百叶包，还有我们的双档，对吧？还有我们今天送了鱼面筋，所以零零总总一共是12盒12包。全部给到大家只要208，你店里堂吃都要花到个小300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以前我也不住黄埔，以前我这个什么这个味道没吃过，
1: 好不容易去一趟的话，
2: 真的，
1: 然后每次一吃个一碗，点个一份吃饱了，你又没办法打包回家。
2: 是的，而且如果您之前没吃过这个味道的话，可要让您尝一尝，你会惊艳到的，你会就像雅丽说的，弄堂口以前小时候的味道，特别香特别香，它的那个工艺都是得到过黄埔区非遗的啊！来，观众朋友看看我们的组合，我再给大家看看价格。首先，我们双档有4袋给到您的水面筋哦，一遍一遍洗出来的水面筋塞肉2袋，百叶包2袋，空炸油炸空面筋，光这个空面筋吃的比肉还香，2盒给到您。
7: 空心面筋
2: 还有鱼面筋，每盒2盒给到大家，一共是12盒208。然后我们今天把我们的这个组合啊对标到门店。

0: 280克，8只，
1: 8只是
0: 那样10噔噔。再来转过来，
1: 2块钱一个。
0: 对，转过来看一下啊，我们的里面的猪肉全部都是爱森品牌猪肉，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品牌历史我们给大家写的非常的详细，包括我们的水面金塞肉和我们的老街西施的双掌汤，连续多年荣获上海国际餐饮博览会奖项，你说这一口值不值得你来出手下单？
1: 哦，原来人家1857年就有这样的一个品牌了。
0: 其实水面金塞肉这个技艺啊，已经到现在150多年，从清朝传承到现在的，对吧？只不过慢慢的大家都遗失了，
1: 是的，
0: 大家都开始要省力了，用机器去代替传统的手工。
1: 但我们今天
0: 是我们的老街西施，对，
1: 12包全手工，不管是水面筋、百叶包等等的，全部都是纯手工做成的，所以我们的备货也是很有限的啊。
0: 来
1: 看菜吧。
0: 哎呀，最喜欢吃这个喽！
1: 有一个算一个，真好吃。
0: 这个他们家的空心面筋哦，教大家一个小窍门，你要让它更吸味，对吧？你就用手把它撕开来，一撕二，然后再跟排骨跟红烧肉烧在一起。
1: 对，这是一半哦。
0: 对，
1: 一半，
0: 这个里面就更入味了。你知道面筋为什么从小到大那么爱吃？就是它像海绵一样，它把所有的肉汁啊、汤汁啊、酱汁啊、味道都吸进去。这个
1: 是
0: 很好吃，很好吃。
1: 而且你看，我给大家看看它那个侧面，你可以看到。它里边
0: 我拉一下好不好？
1: 里边一看就是水洗过的，看到了吗？
0: 来，
1: 整个特别有筋道。
0: 我们不是油面筋，
1: 特别有筋道。
0: 当然油面筋也好吃，可是跟我们这个比的话，真的不是一个水平的啊！
1: 来，
0: 你看，看这弹性，
1: 像那个橡皮筋一样，
0: 看到没有？
1: 所以它是 QQ 弹弹滑滑嫩嫩的，好吃的不得了。
0: 我们是没有一点点偷工减料，哪怕是我们坚持
1: 做的，
0: 对，坚持就是手工加工，我们还是要坚持多道的这个叫什么呀？水洗，对吧？
1: 太香了，太香！观众朋友看过，刚刚吃的时候，撕下来都不是，都需要有点力道的，它是筋道的，但是它不硬。牙口不好的老人，你放心去吃它，吃在嘴巴里嚼一嚼，越嚼越香，太好吃了。
0: 这个鱼面筋，
1: 而且吸饱了浓油赤酱，上海人就喜欢浓油赤酱，对不对？
0: 天气慢慢冷了，在这烫个火锅也可好了。
1: 太好吃了，
0: 这个鱼面筋也很鲜。
1: 你不喜欢吃浓油赤酱的，你想清淡一点，这个是不是鱼面筋？
0: 鱼面筋，
1: 这个鱼面筋，鱼面筋我们今天有2包，然后这个鱼面筋都是手工做的啊，配料表巨干净，拿回家是清炒个虾仁，
0: 对，
1: 或者是炒点这种时蔬，味道很好吃的。
0: 对，包括你看炒香菇，其实这一锅端上来，直播之前耿瑶已经吃了很多了，对吧？最开心的，
1: 我一开始先炒一口，来，
0: 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面筋跟这个青菜啊，跟香菇啊一起做个炒素。
1: 我一开始只是先尝一口，没想到那么惊艳。它这个味道哦，简直好吃到，就是和那就像刚才雅玲说的，和油面筋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好吃的不得了不得了，完全吸饱了汤汁。
0: 对，就是组合品种很多啊，一共是有5个品种，好吧？5个品种全部都是我们门店里面糖吃率非常高的。双掌也好，百叶包包肉也好，水面筋塞肉也好，鱼面筋也好，包括空心面筋，对吧？全部都给大家凑齐了。
1: 光想着吃美食，不想干活了。观众朋友啊，看看我们的组合：双档4包，水面筋塞肉2包，百叶包2包，空炸油炸空面筋2包，还有我们的鱼面筋2包，一共12包，208。还是那句话，非遗的记忆，百年传承的老店，
0: 对，
1: 老字号，大家拿回去品尝一下，感受一下真正的小时候的味道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只油面筋是青丝面筋，跟我只面筋有得不同。我跟衲分析一下，搿只的面筋呢，伊拉用面筋里向再呛了米粉，随后再做出来，也蛮好吃，杀了肉也可以。但我只面筋呢比较有特色，是就搿能介样子面筋炸出来。做好子炸出来的米筋是各种营养的，对吧？烧了汤里向老口汤，汤汁侪吸进去了，非常好吃。
1: 当辰光最早是辣方邦路去吃的，伊拉四面筋老出名的。然后今天是吃他的鱼面筋，还是小辰光味道。搿只鱼面筋吃上去老有得弹性的，另外点吃上去对吧？老香的，它一点都不腥。搿只产品阿拉从阿拉搿只店从方邦路就跟过来的，今天老店新开，所以今朝再吃吃看小辰光的味道。
2: 哎，真的蛮好吃的。我上趟子来的辰光，搿搭没装修，我老急的。我想我老早点搿吃了老好吃，哪能没了啦？搿么阿拉爸爸妈妈叫要来吃嘛，打勿过来呀，没呀，勿开门呀，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快点天天来，昨天也来，昨天来了，哎呦，真的开了，哎，老开心的，哎，老好吃的。搿面筋真好吃，我小辰光的味道，真的小辰光味道老好吃的，弹性有得弹性，搿好吃，搿搭好吃，搿搭真的好吃。

0: 速度非常非常快，我们全新品首发，一定要保证全手工，保证全部是新鲜批次，刚刚前两天给大家手工做出来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这场的备货就这么点儿，入库的现货一旦售罄也是没有任何的追加的。
1: 我觉得这档直播就是品牌方特别有实力，我们的商品采购特别特别有实力，因为请到这么优秀的品牌，因为你想现在快销的时代，对吧？就是很多新品牌特别特别的多，
0: 对，
1: 琳琅满目的，一会儿出来个网红品牌，一会儿出来个什么新品牌，没听到过。但是你看我们的老街西施，对吧？创立到现在28年，老灶方邦路的时候多少人去吃？
0: 是的。
1: 后来因为他要开新店，方邦路搬家搬到城隍庙，然后当中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店没办法开，哎，很多吃客，你看一些阿姨喽、姐姐喽，
0: 抢不走，
1: 哎，吃不到呀，他就等啊，等着真的是难受，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商品给大家做销售，
0: 是的，
1: 就你只能去堂吃，你没有办法去外带，知道吧？所以我们东方购物终于把这样有实力的品牌请过来，而且性价比，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老品牌，你说在门店卖到25块钱、28块钱，我东方购物便宜3-5块钱可以了吧？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一份双档门店是28，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算下来一份才17块，
0: 真的。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给大家选的每一个商品都是他们家的招牌系列，
1: 都是我们爸爸妈妈喜欢的，
0: 对，没有一个是滥竽充数的。
1: 你知道，其实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去老街，对吧？什么30老街喽，对吧？7宝老街，为什么？我们喜欢去逛老街，就喜欢去吃老味道、
0: 老
1: 底子的味道，对吧？
0: 我们今天这个绝对对得起老底子味道，
1: 因为我们就对呀、城隍庙那么正宗。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那句话，如果在看电视的您也是上海人，也是怀念小时候的吃的那些双档啊、单档的口感味道，喜欢吃过水面筋，哎，不是那种油面筋哦，吃过真正意义上的水面筋，买它感受一下，不会让你失望，只会让大家惊艳，而且可能在东方购物，你下次再看到它要隔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是全部手工做的啊，所以今天现货售罄也就没有了。
1: 对，
0: 再跟大家说一下，传承了100年的德国黄埔的非遗技艺的这样的一家老店，给到大家老街西施啊，给到大家一个组合，东方购全新品首发，第一次登录，双档4袋给到您，水面筋塞肉2包，百叶包2包，油炸空面筋2盒，还有我们的鱼面筋2盒。12件单品208。
1: 对，
0: 高雅玲说不算什么积分，什么都不算，除一除17块钱一包。
1: 对，
0: 17块钱一包到他们店里，对不起，好像什么都吃不到。
1: 吃不到。
0: 你看门店一个双档28。
1: 你现在
0: 水面筋塞肉32。
1: 你现在单独点一份百叶包，什么粉丝，什么油豆腐汤，你17块钱现在都不一定吃得到吧？
0: 现在这个门市的总价是287，东方购物一口价只要208，比这个门店便宜，还不用你去排队，
1: 而且
0: 还不用你舟车劳顿折腾过去。关键在家里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做，味道
1: 真的
0: 完全还原。
1: 就是像这样子的传统的地道的正宗的，我觉得今天花17块钱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同类的商品很多很多，但是你看，要不就是拿油面筋塞肉的，对吧？不是拿这种什么清水面筋给大家包制出来，但你看我们这个老吃客爸爸妈妈一看就应该知道的，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水面筋包肉还包得特别大，说明里面的肉馅儿也包得非常的扎实，
0: 真的像那小拳头一样。
1: 对，里面的
0: 扎实了，
1: 里面的猪肉全部都是品牌猪肉哦，爱森品牌猪肉哦，
0: 真的，
1: 所以原材料也很放心踏实。
0: 是的，
1: 每一件单品我们的配料表都很干净，
0: 你看煮完
1: 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0: 真的，
1: 好不好？
0: 煮完了之后还是个头很扎实的一大个。
1: 你知道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去买一些同类商品哦，就是回家之后真的不清楚，就怎么吃都吃不到，就怎么放调料你都吃不到小时候的那个味道了，就不像小时候我们记得就是妈妈做什么菜都胃口很好，一下子可以吃一碗拌米饭这种感觉。
0: 你看里边大肉团子，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面筋
1: 有劲道吧？
0: 这个面筋有劲道吧？你看看它已经有一定的厚。

0: 度，嗯，吃到嘴巴里牙口不好的老人嚼得动的，但是它是 Q 弹的，
1: 对，
0: 是那种筋筋道道的，有筋道的感觉，大家一定要尝一尝就有共鸣了，
1: 对，
0: 不然我觉得我的语言都太匮乏，没有办法形容它的好吃。
1: 你看过他们水洗面筋吗？就是那个面粉
0: 反复去洗，所以我们说这个技艺不是说现在哪家都愿意去坚持的，
1: 对，
0: 不是说现在因为食品现在都量产了，我们到还现在还坚持手工制作，
1: 对，慢工出细活，嗯，对吧？同样的机器快速包制，可能我一天就能出很多很多的产量，嗯，对吧？我可以快速的进入到销售市场。
0: 而且它的配料表也很干净，
1: 配料表干净啊，嗯。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百叶包，手工百叶包，对吧？嗯，然后这个百叶包的话，嗯，其实同类商品很多，但是我们这还不一样，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豆制品都是这个，
0: 而且我说实话，它的百叶包比很多我们之前看到的很多家要大。
1: 我给你看，我给你看里面
0: 的肉含量要多。
1: 我给你看里面它的这个肉，它多有弹性，看到没有？嗯，它很有弹性的。我这个夹子去夹它，都不是很轻松把它给夹下来的。
0: 对，
1: 对吧？肉的品质非常好，艾森品牌新鲜猪肉，而且它很鲜，嗯，非常的鲜。
0: 是的，所以就是简单的这种蒸一蒸，你就可以看出百叶包的这个功力来了啊。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所有的，每一包都是他们家的明星招牌系列，有鱼面筋，我们再给大家看看组合，有双档四袋，水面筋塞肉两袋，这个在门店当中卖一卖都38块钱一包，我们今天合下来17块。
1: 是的，
0: 还有百叶包两包，还有油炸空面筋，光这空面筋吃一吃，回家烧一烧比肉都香。然后这个鱼面筋，哇，这个也是巨香，里边鱼肉含量非常丰富的啊。这些配料表都干净。不用担心，配料表都干净。这些所有的组合当中，每一样都是手工制作。
1: 对啊，
0: 慢工出细活，各位观众朋友，且定且珍惜。先来抢我们新品首发的少量备货了，现货有限，名额就是售完为止啊，02151999000。
2: 当辰光最早是辣方邦路去吃的，现在水面筋老出名的。然后今天是吃它的鱼面筋，还是小辰光的味道。搿只鱼面筋吃上去老有得弹性的，另外点吃上去对伐，老香的，它一点都不腥。搿只产品阿拉搿只店从方邦路就跟过来的，今天老店新开，所以今朝再吃吃看小辰光的味道。
3: 搿是阿拉从方邦路出到现在跟辣海的，跟到辰光庙，搿面筋的上档跟阿拉外头吃的面筋上档完全不一样，搿面筋是久煮不烂，又非常劲道，跟肉性质像肉燥一样的，有弹性，勿是烂泡泡的，相当相当好吃，真的是鲜了不得了。
4: 这面筋老好吃的，老早小辰光一直辣盖头搭吃，老早辣盖开了方邦路搭，现在搿只店新开的又跟过来了。搿只面筋老板娘是非遗的传承，久煮不烂，是非常有咬劲。味道做得老好，一直是小辰光吃到现在的味道。
5: 哎，真的蛮好吃的。我上趟子来辰光，搿搭没装修，我老急的。我想我老早底搿吃了老好吃，哪能没了啦？搿么阿拉爸爸妈妈一叫要来吃嘛，打不过来呀，没呀，勿开门呀。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快点天天来，昨天也来，昨天来了，哎呦，真的开了，哎，老开心的，哎，老好吃的，搿面筋真好吃，我小辰光的味道，真的小辰光味道老好吃的，弹性有的弹性，搿好吃，搿搭好吃，搿搭真的好吃。

0: 真的还原百年沪上老街味，这句话形容它再贴切不过了。又是得到了非遗，又是得到了上海的名小吃，
1: 上海国际餐饮博览会各种奖项。
0: 你看传统面筋系列制作技艺是他们的第一技术，
1: 看我们证书，
0: 满满一墙的证书。
1: 对，
0: 然后他们家最特色的就是双档，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四包。他们家的那个水面筋你一定要吃，水面筋包肉，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两包，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还给到大家
1: 空心面筋两包，鱼面筋两包，
0: 还有百
1: 叶包包肉两包。
0: 反正这一系列的十二包对标到门店堂吃的话，要花到小三百八十七，多方购今天208，还让大家不用去排队，不用舟车劳顿，在家里轻松简单还原老上海老底子的味道。
1: 反正天气冷了，慢慢的要变凉了，对吧？变凉了，你想在家里面啊，早上的时候来一碗双档汤，
0: 对，
1: 加一把粉丝进去，舒服吧？吃的特别舒服。出门中午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百叶包嘛蒸肉蒸一蒸，对吧？或者是我们的鱼面筋打个汤就很方便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吃得放心。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选材我们的用料很正宗很挑剔。
0: 是的，
1: 猪肉全部都是艾森品牌猪肉，对吧？最重要的一点，你吃了老底子的上海味道。
0: 真的，
1: 就很多爸爸妈妈自己小时候吃的那些味道。
0: 现在是素食时代，当所有人都在偷工减料，在量产，在工业机器加工的时候，他们还在选择手工去制作，
1: 对，
0: 手工去传承这一份非遗的记忆。
1: 我们非遗证书都带过来的，
0: 这个
1: 在整个全上海，你的这个水面筋就是包肉，对吧？面筋包肉能够拿到这个非遗证书的不容易的。
0: 是的，来，我们给大家看看配料表，因为有很多观众朋友在问说，这么好的东西配料表干净吗？特别干净。
1: 来给您看一下啊，鲜面筋，对吧？然后猪肉米全部都是艾森品牌猪肉，对，然后就是使用植物油、食盐、味精、淀粉、生姜，没了。是不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是的。
1: 拿回家之后是放进冰箱冷冻室啊，冷冻室12个月的保质期。
0: 而且我们的批次都非常新鲜，
1: 非常新鲜，
0: 都是9月份给大家生产出来的
1: 啊。
0: 我们这个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全部都是手工制作。
1: 对，
0: 这个手工制作的。
1: 对，这一包啊，今天算下来17块钱，
0: 17块钱。
1: 对，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老街西施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对吧？就是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
0: 吃起来吧，看看我们的菜品，他们家的菜你就放心吃，有一个算一个，味道是个个惊艳。
1: 我还是喜欢吃红烧面筋烧肉，绝了，对吧？
0: 你看我们今天是用到排骨，然后呢就又能有这个香味儿。但我说实话，这道菜排骨不如面筋香，骨肉都没有面筋香哦，
1: 不一样哦，看到没有？很精煮的，你煮的时间越久，我们越好吃，
0: 而且吸满了那个汁水，那个一旦那个鲜味入进去之后啊，好吃的。
1: 我们跟那种清水面筋、跟那种油面筋不一样啊，看到没有？是更加精煮的，
0: 而且你看它是有一些孔状的气泡在当中的，
1: 对，
0: 所以就很容易吸汤汁，
1: 对，孔隙非常非常的多。
0: 是的，然后你看天气逐渐不是要冷起来了吗？然后给自己弄一个双档汤，
1: 对，
0: 哎，味道也是非常好吃的。这个是我们的双档，
1: 双档
0: 的时候还可以加点鱼面筋进去，
1: 对，
0: 或者加点空面筋进去，
1: 都可以。你简单的吃法，地道的吃法的话，就是
0: 我们这个锅头有多大？来，我们这个煮了很长时间，真的久煮不散，久煮不烂的。
1: 对，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0: 看看我们这个锅头。
1: 来吧，
0: 来拉开的时候，你看看它那个筋道的感觉，
1: 对，
0: 有没有？
1: 这是我用外力去撕扯的，
0: 对对，
1: 你要自己放在这个汤头里面去煮的话，它是久煮不烂的
0: 啊，而且很 Q 弹，
1: 而且
0: 关键是吃到嘴里咚咚的，很滑，
1: 就是很有口感，
0: 真的。所以其实我就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自己去吃，感受它的味道啊。来，最后的3分钟了，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有限，全手工，新鲜批次，冷链包邮，配送到家，新品首发的力度把握住，02151999000。
2: 搿只油面筋是清水面筋，跟我只面筋有得勿同，我得㑚分析一下。搿只面筋呢，伊拉用面筋里向再呛了面粉，随后再做出来，也蛮好吃，杀了肉也可以。但我只面筋呢比较有特色，是就搿能介只面筋炸出来。做好子炸出来的面筋是搿种形状的，烧了汤里向老口汤，汤汁侪吸进去了，非常好吃。
3: 当时我最早在芳芳路去吃的，现在四面筋老出名的。然后今天是吃他的鱼面筋，还是小辰光味道。搿只鱼面筋吃上去老有得弹性的，另外点吃上去对伐？老香的，它一点都不腥。搿只产品阿拉从阿拉搿只店从芳芳路就跟过来的，今天老店新开，所以今朝再吃吃看小辰光的味道。
4: 哎，真的蛮好吃的。我上趟子来的辰光，搿搭没装修，我老急的。我想我老早底搿吃了老好吃，哪能没了啦？搿么阿拉爸爸妈妈一叫要来吃嘛，带勿过来呀，没呀，勿开门呀，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快点天天来，昨天也来，昨天来了，哎哟，真的开了，哎，老开心的，哎，老好吃的。搿面筋真好吃，我小辰光的味道，真的小辰光味道老好吃的，弹性有的弹性，搿好吃，搿搭好吃，搿搭真的好吃。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因为我们的老街西施所有的商品都是手工制作的，
5: 我们的店在城隍庙啊，在城隍庙。今天订完了之后，大家如果之后要去堂食的话，可以去城隍庙，但是早点去啊，不要饭点的时候去，饭点去你肯定要排队的，室内室外人都泼泼满的那种样子的啊。然后去堂食的话，一份就是二三十块钱。
0: 对呀，三十几，像那个水面筋塞肉，我们是38块钱。
5: 对，
0: 多方购物今天合下来一袋是17块，我们总共12包到手。12包种类也非常多啊，这是5种12包。
1: 对，双档有4包，水面筋塞肉有2包，百叶包包肉有2包，油炸空心面筋2包，然后鱼面筋2包，一共是12包。
0: 是不是都是大家喜欢的？
1: 对
0: 不对？没有一个是用来充数的，没有一个是让你觉得说很鸡肋的。
1: 就是你跟自己的姐妹约好了去城隍庙，去市中心逛一逛，人民路逛逛，哪里逛一逛，对吧？可以，然后堂食坐下来吃一吃。但是你平时的话，在家里面的话，还是要图省力嘛。
0: 对。
1: 图省事儿，图省钱嘛，
0: 尤其是天冷了，这个东西家里可以吃起来了，对不对？又美味，大家家人都喜欢，然后操作起来又很方便简单。但观众朋友啊，再度提醒您一下，我们这是全手工制作的，所以这批货卖完得等着我们师傅再手工做出来。
1: 对，
0: 所以其实可能
1: 前提要我们店不忙的前提下。
0: 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就且定且珍惜，趁着今天新品首发有现货，赶紧先把名额抢下来，最后的4组的备货了啊！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299000。

0: 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0: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1: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2: 品质生活放心高，大家好，我是高林啊。最近一段时间因为进入到秋燥的季节，所以很多的人很感觉到自己啊，就是皮肤干干的，咽喉干干的，包括情绪方面可能也会觉得有些心烦意乱的，对吧？然后呢整个人觉得就是燥得很，然后人会又觉得很困乏。这些呢其实一方面是这种季节带来的人的特别不舒服，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我们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人特别容易累，容易乏，容易身体不舒服。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就是在东方购物我们说这个季节里面，包括我们说这个季节有些朋友经常容易口干咽干的，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不踏实的，或者到了一定的年龄的，都是特别需要的好东西，就是西洋参。西洋参又叫清凉参，它在我们的中国的古籍当中的记载就是它可以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所以说如果大家有一点阴虚火旺，容易有一点这个鼻腔也是冒火，火烧火燎的，咽喉也是干得不得了，这个季节的西洋参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为您带来的这款西洋参呢，是在东方购物超级受欢迎的同安春堂的品牌。但是今天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今天我们拿到了同安春堂在东方购物迄今为止给您带来的最多的克重。以往我们带来的是8罐，今天是9罐，而以往我们每罐是70克，今天升级到了75克。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打回去的西洋参一共是多达了675克，这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的同安春堂的一个克重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大礼包了。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外包装哈，这个是同安春堂1783年的中华老字号西洋参，然后它的香参原料产地都是加拿大，我们全部都是加拿大进口的香参。另外呢，我们今天每一罐都是75克，在这儿，以往大家都有印象，我们是60克，对吧？后来升级到了70克，今天直接升级到了75克。生产日期超级新鲜，2026年的8月11号，超级超级新鲜，目前也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可以看到，品质相当好，全是大片的。大片大片的，你跟市面上这种小片小片的，对吧？它基本上是它的3倍之多了。然后另外你跟市面上这种黑不拉滋的、灰不拉滋的，或者说这种黄唧唧的这种，也看上去有点不新鲜的，有点好像受潮了的感觉。那我们的那真是白白胖胖的，特别特别的可爱，因为它用到的就是好的西洋参。在市面上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见到是这样的西洋参，爆花切，对吧？给你斜着爆花切，那看上去好像有点大，实际上都是边角料。这种我们不要去吃，对吧？你这种你吃下去的那个人参皂苷的含量没有那么多。我们用到的都是这种胖乎乎、圆溜溜的这种西洋参，而且是加拿大进口的5到6年的参。这个参帮大家顶头正切，那顶头正切拿到手的就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看到没有，顶头正切拿到手的全是这个料，所以这个料超级好。如果你是在生活当中经常容易累、容易乏、容易倦啊，大家记住这3个字：容易累、容易乏、容易倦。这种情况下，容易出汗，容易手心发热，然后人觉得没力气，走路没力气，说话没力气，人没精神。这种情况下，西洋参都是超级不错的选择。而且我们说，马上就是到了中秋佳节了，有些朋友说：“哎呦，我最近一段时间燥得慌。”没错。这种秋燥啊，人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你就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杯西洋参茶，然后从早喝到晚，我保管你那种燥乎乎的感觉都可以去掉。晚上如果说是有工作的朋友，要熬夜的，要加班的，还有学业课业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孩子如果要读书写字的，到了晚上，比如说高中生哈，你也可以给他泡一杯西洋参茶，味道也是相当不错的。我替他尝一下味道啊，它这个味道很浓郁的那个西洋参的茶的香味。每天记着啊，给自己来上1杯到2杯，很好喝，而且很滋润，你整个人这样从口腔到鼻腔到咽腔都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是这样的， 四罐可以吃三个半月，然后如果是九罐的话可以吃七个半月。那么这个呢，在东方购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同安春堂的门店是有售的，199元，一共是75克，单克的价格是2.7元。那我们包括在之前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是202，这个是八罐哈，这之前的组合是898元，带回来的是八罐，一共600克，看到没有？八罐600克，今天我们是九罐675克，九罐一共675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原来我们是八罐，今天直接帮您再来一罐，当第九罐，而且全部都是2026年的8月的生产日期，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送礼或者说自己用，今天礼盒礼袋都帮大家准备好了，同安春堂的礼盒礼袋，这个送礼真的是太合适不过的了。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哈，再跟大家来梳理一遍，四罐装的话，专柜的总价将近800元，今天只要599，这个是四罐装。那么我建议大家拿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我们是6罐再加赠3罐，一共是9罐，专柜的价格门店价1800元左右，东方购物今天898，再有就是400元凑单成功之后7.3元一克，目前7.3元一克的这个价格就是东方购物的地板价，最低价，没有同安春堂没有比它更低的价格，是不是这样？
3: 对的，
2: 没错哈，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这个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非常满了，02151199900。
4: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5: 脾虚呀，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呀，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6: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5: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7: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8: 这个人参呀，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7: 西洋参，
8: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7: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9: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2: 其实西洋参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有几类人是特别适合的。第一类人就是说人整个人是没力气的啊，就人整个人是比较虚的，因为西洋参它是这样的，它帮你补气，所以当你人是虚空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如果有这个气帮你补足了，你整个人的那个舒服程度是会提升的。第二点呢，就是西洋参在这个秋季啊，为什么那么适合？因为我们都知道秋天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东西，就是燥，秋燥是非常难受的，然后秋天本身就是对我们的肺部肺阴的这个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年四季，对吧，我们说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对不对？一年四季都有这个滋养的这个我们的脏器，而秋天的这个肺阴刚好就可以由我们今天的西洋参来进行滋补。那么西洋参呢，它在古籍当中也是有记载的，它是可以补肺气的，然后帮你来降火气的，而且呢它又可以生津液，就是我们嘴巴里面经常觉得干干的，对吧，觉得没有唾液了，干很干很燥的慌，那你这个时候吃点西洋参茶 它是非常非常能够滋润的，生津液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以后呢，你喝完以后，你整个人那种烦烦的、倦倦的感觉是可以一扫而空的，一下子觉得人的精神状态很好。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不光是喝西洋参茶，咱们吃完以后还要把那个底下的那个西洋参呢一并给它吃掉，对不对？你每天来一组这个太极拳，再来一组八段锦，那你这个身体棒棒的迎接接下来的冬天，那多好啊，是不是？所以大家就记着，西洋参它就是补气滋阴然后润燥啊，对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包括对我们的电视机前的一些容易气虚啊，包括容易阴虚火旺的朋友，都是相当不错的。来，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哈，它这个里面的人参皂苷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我给大家来现场冲泡一下，您就可以来知道了。待会儿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呢，一般来讲我们说西洋参当中会有很丰富的人参皂苷，但很多人都说人参皂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不知道，我没有见过。你看我这个是已经现场给大家提前煮好的西洋参茶，那就这个，我就刚刚喝的就是这个西洋参茶哈。你看上去呢觉得好像这个颜色淡淡的，没有什么特别哈，这个跟外面那个卖的那个什么咖啡呀、浓茶呀，看上去好像这个是平淡无奇的水，但是当我去摇晃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它怎么会产生很浓郁的泡沫？这个泡沫其实就是人参皂苷啊，就是很浓郁的人参皂苷的一个表现。并且如果我们镜头再推进一点，你可以看到这个里边有很多的什么净除物，这个净除物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西洋参当中释放出来的人参皂苷，包括一些黄酮类物质啊、生物活性物质啊，它是可以进出到这个水当中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光是要喝水，我们更要喝一点带营养的水啊，有营养的水，有内容的水。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已经慢慢的已经沉淀好了，对不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如果想去晃它，把它晃均匀了，你看它马上又浮在这个表面上了，又形成了这个泡沫，这个泡沫就好像是一直都聚集在这个水面上的，这就是人参皂苷很充盈的一种表现哈。你看，你这个实验你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啊，完全在家里就可以做一下，这就是人参皂苷含量很丰富的一种表现。为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这个产品，它品质是非常好的。首先我们是有加拿大进口的这个报关单，我们展示的就是5年的这个参龄的西洋参，那加拿大进口的报关单，这第一点。第二点，我刚才跟大家讲到的关于人参皂苷的含量，对吧？我们的标准是这儿，我们达标了没有啊？达标了，这也是我们的标准哈，进出物的标准，我们达标了没有？你看看这个标准，对不对？我们是达标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进出物。你看，还是刚才的那个杯，我就这样摇晃一下，它马上又变成这个上面就是上面一层下面一层的这个感觉，这就是净出物非常丰盈的一种表现。你在喝这个茶的时候，你喝下去的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很浓郁的这种西洋参茶汤的这个味道。而且你喝下去的时候，你的这种气儿啊，你的那种嘴巴里的那种干的这个感觉啊，还有就是你的咽喉干干的这种感觉会慢慢慢慢的释放掉。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它的专柜价格是不便宜的。东方购物呢，我们之前给到大家带来的，你看啊，门店价格是199块钱。今天注意了，我们今天升级了，我们今天不是70克，我们今天是75克。看到没有？今天是75克，目前在售的，单罐是最重的，是75克。然后呢，我们单克价格是2.7块。那么大组合按道理应该是6罐，看好了，6罐哈。然后我们常规的直播是有第7罐，以及有第8罐。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常规直播，看到没有？常规直播就是898，然后一共几罐啊？一共是8罐。啊，一共是8罐，然后我们今天呢会有第9罐，哈，一共就是675克，让大家带回去。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呀，中秋节我刚好不知道该送点什么礼物，然后我接下来的这个11小长假刚好要跟哪个朋友去聚会，我不知道该送点他什么样的好东西。那今天这个就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礼袋也帮大家准备好了。现在很多人在问了有没有礼袋，我们今天有几个礼袋？
3: 大组合。 组合两个礼袋，小组合一个礼袋。
2: 大组合有两个礼袋是吧？大组合两个礼袋，大家放心啊，同含春堂的专属的礼袋。小组合是一个礼袋，反正就是帮大家已经都准备好了。大组合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多了一罐，所以我们售完是没有预约的，对吧？
3: 对的。
2: 售完即止，没有预约。今天多了，给大家多了这个第九罐，75克。然后我们这个一罐的价格是199块钱，门店的总价将近1800，东方购物今天898，再去掉400元的凑单积分只要498，算下来单克价格7.3，一天3到5克，一天的花费也就是2-3块钱，但是你可以喝到这么好的西洋参茶，你看我刚刚已经喝了一口了，你再看一下，根本就没有办法让它这个泡沫消散掉，因为它的进出物含量非常多，这就是正宗的西洋参啊。正宗的西洋参就是这里面的那个进出物，整个的进出物就是这种风起云涌的感觉，大家在家里面也可以如法炮制来感受一下，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0: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11: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10: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12: 身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3: 我一直在给上海同仁呢买伊拉相应的产品啊，同仁春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啊。伊拉个西洋参生米啊，老味道老浓啊，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搭买了好几趟了。
14: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啊，伊老好啊，搿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0: 香参是可以跟很多食材搭到一起的。假如最近大家眼睛觉得干干的啊，看电脑对吧？看手机觉得眼睛非常干，您可以加一点这个我们的这枸杞子，再加一点这个菊花，都是可以来让整个的眼睛，让我们的这个看东西的感觉更加的舒服。因为眼睛如果干，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那香参它跟很多食材它其实都是百搭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加拿大原产的，而且是正切的大片儿，我们今天全是大片装啊，没有一片是小片装，全是大片装。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高这个人参皂苷含量的西洋参。那么适合哪些人吃呢？比方说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是经常熬夜的，或者说是您是重口味的，吃的比较辣呀，对吧？比较这个容易这个嘴巴里面长一些小包包、小伤口的这些朋友，就是你的体内的这个内火比较重。我跟大家讲，就在前不久，前两天。我爸就身上啊长了一个小疖子，大家有没有身上长小疖子的？就是他那段时间就是因为吃了一些火气比较大的东西，然后就是身上长了小疖子。后来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赶快喝一点香参茶，因为香参是就是它可以帮助你把身体当中这些虚火给它带走嘛。他就坚持喝这个香参茶，慢慢的那个疖子就越来越小。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一个就是你如果说是有这种内火的，然后呢你阴虚的啊，然后气虚的，再有就是可能身体比较弱的，或者说是有一些朋友有没有就是到了这个咱们说女性到了这个更某期的时候是特别容易心烦意乱的。这个时候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睡得不踏实。前段时间我跟我那几个小姐妹聚会的时候，那几个小姐妹都说晚上睡不踏实，而且容易冒虚汗，就是那种潮热，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你一定记得喝西洋参啊，因为西洋参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能够帮助我们度过这一段这个特殊时期的好东西。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六个字，第一个词叫做补气，第二个词叫做滋阴，第三个词叫润燥。每天不用多，咱们每天3到5克就可以了。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来感受一下这批货源哈，货源非常好，这批货源超级新鲜，也是我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货源。我们的品质全部都是2026年8月份的货源，所以就很新鲜。大家可以看到，来这个颜色。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跟我们在那个传统的家里面有的时候放久了，这个颜色就没办法比，对吧？你看，你如果说家里面还这个颜色，它都受潮了，它都发霉了，它可能都滋生霉菌了，像这种你就不要再喝了，对吧？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里面就会钻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你看这个干干净净，白白胖胖，对不对？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你在家里面还有这种香参，你看看上去呢颜色还行，但是它个头太小了，它很多是用这种小的边角料，就这种料我们都是不用的啊。它用这种料然后给它爆花切。什么叫爆花切呢？就是斜着切，那么看上去还挺大的，但实际上你一看，哎呦，原来是这么小的料哈。但我们今天用到的是这么大的料，我们一定用到的是这种大料、粗料，然后呢用到的是整根的，然后顶头帮你正切，那它是这样切出来的料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看到我们品质好就在这里。那么它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包括我们说进出物的含量就会特别高的原因就在这儿。我在现场给大家冲泡一杯这个香参茶，其实是在这个季节啊，我是觉得大家每天你早一杯晚一杯，或者早中晚各来一杯，那个人的身体是非常舒服的。因为我们出了汗之后，你光喝一点这种白开水啊，就觉得不得劲儿，是不是？人没精神。那你要是喝那个太甜的东西呢，又不舒服。那西洋参呢，它又安神，它又滋阴，它又润燥，它还补气。你说是不是这个季节最适合的？是不是？再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好舒服。它是有很浓郁的回甘，就是你到嘴巴里面去的时候，你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它是先带着淡淡的一丢丢的微苦，然后马上一股强烈的回甘。这个是我每天必喝的啊，同安春堂的这个西洋参茶是我每天必喝的。在中国的古籍当中，对于西洋参是这样记载的，就是它可以补肺降火， 生津液，除烦倦，虚而由火者相宜。你看补肺降火就是这个秋季我们最需要的，因为秋天养肺啊，对吧？你秋天是特别容易这个肺火过旺的，然后呢肺气不足的，或者肺阴虚的，这些情况咱们都可以用西洋参来进行一个很好的滋补。今天的这场直播哈，我们给大家多了一罐，看到我手上的这第九罐，而且这个第九罐它不是以往我们看到的70克，我们是75克啊。这个专柜价格是199块钱，199一罐，在这儿门店里面都是能买得着的。哎，你们门店在会最近时间有活动吗？
1: 我们门店的话是不搞活动的。
0: 没有活动？
1: 对，
0: 没有活动，
1: 是199，
0: 就是199这一罐，就是200块钱嘛，对不对？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大家一定要去抢大组合啊！大组合按道理我们常规是6罐，然后我们一般的直播会有第7罐和第8罐。今天的这场直播注意了，今天这场直播高丽帮大家又升级到了第9罐，然后我们全部都是2026年8月份的生产日期，超级新鲜。那你拿到的克重大家可以看到，675克。675克创新高了啊，我们的克重创新高，我们的单克的这个价格创新低，所以喜欢的话呢，真的要抓紧时间。今天是没有预约名额的，大组合现在不多了，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大组合不多了，礼袋也帮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如果想要送礼或者自己用，自用送礼两相宜，全部是同含春堂的这个专属的礼袋，也都是给大家准备好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我一直辣盖上海同仁村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村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西洋参生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搭买了好几趟了。
3: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个，搿是质量侪老好个，伊拉属于正宗个西洋参。
4: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5: 对。
4: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5: 对对对对对。
4: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5: 可以。
4: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5: 都可以。
4: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5: 对，嚼服啊。
6: 不难吃点甜甜的。
5: 甜甜的。
6: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4: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5: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4: 来，
5: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4: 还回来，
5: 有回甘的感觉。
7: 啊，脾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8: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7: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哦

最近咳的人特别多，然后呢干的人特别多，然后整个人燥的人哈也特别多，一方面跟这个秋天突然一下子来到有关系，然后大家会发现家里面的这个湿度啊，之前家里面的湿度可能有80到90，最近如果你们家里有湿度表，我建议每个人家里面都放一个那个空气的这个湿度器哈，你就知道家里的湿度大概是多少，因为我们人的健康其实跟湿度也是密切相关的。最近一段时间的家里的湿度，你们也可以去观察一下，降到了只有30到40左右，所以这种湿度一下子从之前的80到90降到最近的30到40，我们就会觉得咽喉部特别的干，皮肤表面也很干，然后鼻腔也非常的干啊。如果说是你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经常容易咳，然后咽喉觉得很干的情况下，我就建议你赶快把西洋参茶喝起来，而且这个西洋参它是可以润物细无声的来滋润你的身体的。那么本身到了秋天呢，我们说这种秋燥的这种燥气，它是非常容易影响到我们肺部的，所以我们说秋天要养肺嘛，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西洋参，它就是对应我们秋天肺阴的不足，然后肺虚的情况，可以特别好的滋润。为您带来的是同安春堂1783年的中华老字号。我们带到的这个构成是同安春堂目前在东方购物拿到的最大的组合，675克。大组合到目前为止大概还剩下7到8组，售完即止。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抓紧时间，因为我们今天拿到是最大的构成，02151199000。

0: 忆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1: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2: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4: 这个人参呀，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3: 西洋参，
4: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3: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5: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0: 来，我们回到现场来教一下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来利用香参来进行一个各方面的调养哈。在我的手上就拿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来，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因为香参它其实是一个跟很多的食材都可以搭到一起的，所以说如果日常大家比如说这个点儿是马上要吃晚饭了，那你可能这个没有什么胃口，有没有这样的朋友？那你其实可以香参搭什么呢？搭陈皮。香参跟搭陈皮搭到一起呢，就是让你的食物的运化更加的好，这是一种吃法。另外，如果大家最近眼睛干干的啊，觉得眼睛很干很涩，你可以搭菊花啊，再配一点枸杞，这边有枸杞搭到一起。另外，如果大家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觉得整个人就是这种那个干的不得了，就是咽喉干的不得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搭配这个铁皮石斛，因为石斛它是滋阴而且强阴的，所以你相当于跟这个铁皮石斛也可以搭到一起。另外，如果大家想要补补气血，你还可以跟大枣搭到一起，就西洋参跟大枣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对好搭档。你看香参它就是跟很多食材它都是可以百搭的，关键是我们要喝对。那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加拿大的这个进口的这个西洋参的5年的参龄，并且这批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品质要求非常高，我们是39项农残以及就重金属均未检出的，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这个西洋参大家平常都怎么喝的呀？直接泡水，对吧？你是直接来泡茶的，你不会说什么哎，我还去冲一冲，我还去洗一洗，你肯定不是这样。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它的这个本身的重金属农残未检出，这就很关键了。而且这里面的净除物含量非常高，看到没有，都达标了。人参皂苷的含量也达标了，所以这个香参茶它喝到身体里面，你看啊，这是我刚才喝了一半的，我给大家说，它这个人参皂苷包括净除物真的就是久晃不散呐，看到没有，久晃不散。这是我第一趴我给大家那个就是做的实验，就给大家看，因为我喝了一口嘛，还剩这么多，然后我可以给大家再泡一点，再增加一点。它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高的情况下呢，你喝这个参茶，你喝下去就很有营养。而且这个怎么看，大家就是比如说你接下来很多人接下来不是要出去旅游吗，对吧？像我爸妈安排了接下来就是要到苏州啊，到湖州啊去玩，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在外面随便喝那些外面的饮料，你就带上西洋参，每天泡上一杯西洋参，从早喝到晚。你看这个净除物，看到没有，感受到了没有，就净除物很浓郁的净除物在这个里边，这里面有黄酮类物质，然后还有生物碱，还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西洋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看到，你看，看到它马上过一下，它又起来了，这就是人参皂苷的含量很丰盈的一种表现。就如果说它的参龄不到位，如果说它的这个净除物的含量不够多，你就看不到这种很丰盈的泡沫的这种感觉。那这个香参茶呢，你每次喝的时候，那啊，它的那个回甘会很浓，而且回甘的那个味道会非常非常的浓郁，不像有些西洋参就是你喝下去的那个味道不够浓郁，它就是会回甘特别浓郁。这就是已经到一定年龄的西洋参，包括族龄的以及新鲜的人参皂苷含量很高的这种表现。我们吃这个西洋参其实新鲜度也很重要哈，因为它毕竟是个食物。今天拿到的货源是目前我能给大家争取到的最新鲜的货源，大家可以看到2026年的8月11号，目前你们有比这个更新鲜的吗？
1: 没有了，这绝对是咱们同安村最新鲜的批次，
0: 最新鲜的，对吗？这就是目前同安春堂的最新鲜的批次。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提示大家啊，传统的大组合是8罐，今天给您第9罐啊，今天我们刚好是到了9月份，我们让大家这个天长地久，对不对？然后第9罐，大家平常去旅游的时候，或者你要想要送礼，想要做个伴手礼，今天我们礼袋也帮大家准备好了。大组合是有两个礼袋，很多人在问大组合几个礼袋，大组合不是一个礼袋，大组合是有两个礼袋。如果你要是送礼的话，比如走亲访友，或者说是去看老战友、老朋友这种，这一盒里面，这里面比如装4罐，这里面装4罐，一共8罐，这就是1800块钱的大礼哦，因为它的专柜价格给。大家再看一眼，我就要收了。我们的大组合快没有了，给大家看一下专柜的门店的价格，就是199块钱，75克，199，75。这个第9罐今天还有，但下一次真的不一定能保证给到大家。 真的是帮大家左争取右争取，争取到的，下一次不一定有啊。这个第九罐，
1: 对对对，
0: 是的，所以今天是一定保证大家是有九罐，一共足足是675克带回家里去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1: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2: 脾虚呀、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3: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2: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4: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5: 对。
4: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5: 对对对对对。
4: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5: 可以。
4: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5: 都可以。
4: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5: 对，嚼服啊。
6: 不能吃点甜甜的。
5: 甜甜的。
6: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4: 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5: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4: 来，
5: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4: 还回来，
5: 有回甘的感觉。

说一下有哪一几类人是特别需要来吃西洋参的，比方说你长期劳累的、经常加班熬夜的人。加班熬夜其实很容易有虚火的，我们今天就是这个季节里面你喝一点西洋参是非常好的。另外如果是阴虚燥热的啊，就是你手心是老是这种热乎乎的燥热的，这个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比方说我们说女性朋友到了50岁上下、45岁上下，非常容易这种阴虚燥热，晚上容易一阵又一阵的这种潮热，对吧？不舒服，这个可以来喝西洋参。另外呢，如果您的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感觉到自己啊，怎么老是爱发火，怎么老是有一股

西洋参来滋补一下自己的身体。那么如果说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哈，比如说60岁了、70岁了，这个气自然就没有那么足了。这种情况下咱们也可以来喝一点西洋参。大组合我们大概还有个3到4套，售完即止。今天大组合我们足足有675克，目前为止这是东方购物能够帮大家争取到的最大的克重。原来我们是600克，今天升级到了675克。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0215119900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说人过四十，阴气自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数据当中说，人经常是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所以其实滋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滋阴不是说光是咱们女性哈，其实人都是需要阴阳平衡的啊，需要阴阳的都是充分的进行一个很好的调和。那么我们说，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帮助我们滋阴的呢？西洋参呀。对不对？香参大家就记住，它在很多书籍当中都有记载，记载的这个文章很多，我们就记住六个字，它是滋阴，然后润燥，再有就是补气啊，这六个字很好记，你就记住了。当你是需要滋阴润燥补气的，脑海里面马上想象出来就是西洋参。在中国的古籍当中，你可以看到，就是对于西洋参可以说是有很多的赞美之词，比方说我跟大家讲到的补肺降火，生津液，出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你看这个补肺降火，咱们到秋天是不是特别容易肺虚火，对不对？所以其实西洋参在这个季节里面是非常合适的。另外在这边也是说治肺火旺，那包括气虚啊、劳伤，对不对？诸虚都是可以来帮忙的。在这边还专门有到说，当你这个舌燥、喉干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用西洋参加麦冬啊，当茶饮，它是可以怎么样呢？它是可以扶正气的。所以在我们的很多的古籍当中，都对西洋参是有记载。你看啊，西洋参它其实并不是我们中国本土起来的一个东西，但它真的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土地上发扬光大了。它最早的娘家其实是北美那一块，所以我们依然现在的同安春堂，它是从这个加拿大进口的参。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批参源非常好，因为我每次看这个参，我就是看它的人参皂苷含量。我不管你跟我说人参皂苷含量多少，我一般是那个报告归报告，但是我还是会自己来做检测的。我来教大家怎么来做检测啊。当你平常去喝西洋参茶的时候，你像我一样，我这一壶已经被我喝光了，因为我是很爱喝西洋参茶的。然后我教大家怎么去检测这个西洋参当中的人参皂苷是多还是少，品质是好还是坏，质量是优还是劣。你就给它泡水以后，然后就摇晃。摇晃以后，一般来讲哈，泡沫跟水是对半，哎，这是第一个好，要竖一个大拇指。然后慢慢慢慢的，它这个水的分量会慢慢的多，泡沫会慢慢的减少，就浮在水面上。然后你会发现下面的水会慢慢的越来越清澈啊，大家可以待会儿注意一下啊，我一镜到底啊，让大家看一下，你会发现这个水当中会有很多的进出物，对吧？我稍微晃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会有很多进出物。这些进出物是什么呢？就是西洋参当中天然就有的一些人参皂苷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生物碱类的物质，这些天然的植物当中有的生物活性成分。好，你看已经开始慢慢变清澈了啊。好，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动作，就是你给它摇一摇，看看它会不会这个泡沫减少，或者说是泡沫消失。

0: 你会发现这个泡沫始终就不消失，看到没有？它始终就不消失，它过一会儿它又浮上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非常的丰盈。在一种情况下，你就每天，我教大家啊，每天早上，因为早上我们经过一个晚上睡觉，你这个时候早上是非常干的，你可以喝一杯白水，然后紧接着来上一杯西洋参茶，这不能浪费啊。然后到了中午，你不是睡了一个午觉吗？你睡了午觉起来以后，是不是觉得口干舌燥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你满世界找水，不要急，你再给自己来上一杯西洋参茶，这个是午后的一杯。然后到了晚上啊，不要太晚了喝，太晚了喝有可能会影响你，可能会半夜里会起夜，你就放到晚饭后啊，比如说七八点、八点钟左右，你再来上一小杯，每天三小杯。啊，我的经验就是每天三小杯，这个喝下去的时候啊，它是有一股淡淡的甜咪咪的感觉。对于那些到了一定年龄，比如说我们说四十岁朝上的、五十岁朝上的，工作压力很大的，经常熬夜的啊，然后咽干口干的，不停的要说话的，晚上睡觉睡不踏实的，要翻来覆去的，到了一定年龄，比如说更某期的，我有几个同学，我们前段时间刚好跟几个同学聚会，我们老同学都在上海的，这几个同学就跟我说最近一段时间就是那种潮热呀，出汗，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不喝西洋参的吗？他们说喝西洋参有用吗？我说当然有用啦，我就没有潮热呀，我们都是同学嘛，我们年龄都是一样的，相仿的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你想很平稳地度过那个时期，西洋参啊，西洋参，你听我的。然后呢，如果说是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你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皮肤很干嘛，因为秋燥，你可能会整个的皮肤觉得很干，然后呢，身上可能是长这个疖子，有没有？像我爸最近前段时间就身上长了一个疖子。啊，就很不舒服。那包括如果说是咽喉很干的，半夜里还要起来喝几口水的朋友，你就记着喝西洋参，因为西洋参它既补气，它又滋阴，它还润燥，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天然的食材。那我们其实只要注重就是你把它选准选对就可以了。我跟大家来看一下报告啊，这个报告是39项农残重金属都是未检出的，另外这是进出物啊，还有人参皂苷的含量都是有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在豫园的门店，这样的一罐儿是199，这个卖得非常非常好。因为什么呢？它是75克，原来我记得是60克，后来升级到了70克。我们今天再次把它升级到了75克。目前75克一罐儿的就是它的最高的含量，就是最多的一罐儿。我们在常规的直播给到您的是8罐儿，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是那8罐共600克。这之前的直播，2026年的4月份的直播，8罐共600克。来看到今天，这边给大家看到是几罐啊？第9罐。所以我们今天是675克，单克的价格只要7毛3分钱。你每天不用多哈，你每天就三到四克就可以了，那3到6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就坚持吃一段时间，你会看得到很明显的改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大组合、小组合都快没有了，我们是没有办法预约的，是吧？
1: 没有办法，只有这批货
0: ，售完即止，然后全部都是有礼袋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啊，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哦，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4: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5: 对。
4: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5: 对对对对对。
4: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5: 可以。
4: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5: 都可以。
4: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5: 对，嚼服啊，
6: 不难吃点，甜甜的，
5: 甜甜的。
6: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4: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5: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4: 来，
5: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4: 还回来，还回来，
5: 有回甘的感觉。
7: 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8: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漂盒然家服装，
9: 您订购已成功，
7: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0: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1: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7: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12: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7: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4: 为您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秋天是季节交替的时节，气温下降让空气开始变得干燥，稍不注意就会出现鼻咽干燥、干咳少痰、皮肤干燥的症状。所以在秋季一定要注重养生之道，在日常饮食方面应该多吃一些能够润燥清补的食品，如山药、银耳、燕窝等，尤其是燕窝，对秋季滋补润燥、清热降火有明显的作用。
1: 燕窝主要功效就是美容养颜嘛，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其次呢，燕窝就是对我们人体的这个皮肤啊，比如说我们的肺啊、呼吸系统呢，比较好。长期吃燕窝呢，对这个肺部呢是比较好的。
0: 根据中医虚则补之的原则，深秋进补对恢复体力有积极作用。燕窝中富含的氨基酸及多种矿物质、活性蛋白及胶原蛋白等营养成分，补充更多人体需要的营养。马来西亚时刻公认的燕窝最佳产地之一，天然无污染的热带雨林生态区为金丝燕提供了理想的生活和捕食环境，所以这里出产的燕窝品质上乘，营养丰富。
2: 品质生活放心购，最近一段时间呢，因为到了秋燥的季节，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呢生活当中啊特别的想要吃点好的燕窝。今天在我们的东方购物为您带来的是融合堂的燕窝，品质非常的高端。我们也请到了融合堂的第四代传人小易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3: Hello， 高丽老师你好。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融合堂第四代的传承人小易，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什么是好的高端的燕窝。
2: 欢迎小易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然后呢，我们跟大家首先是介绍一下融合堂这个品牌，它还是挺知名的哈。
3: 是的，没错，
2: 现在在很多的上海的门店我看到都是有销售的，对吧？
3: 是的，我们在什么九光百货啊、东方商厦一些比较高端的商场里面，包括我们的工厂，我们在上海的浦东。所以大家选择融合堂就是选择品质、选择放心、选择保障。
2: 是的，我该跟大家讲一下，在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东方商厦包括世百一店、南京路的这个食品一店，包括九光百货都有融合。
3: 是的没错，
2: 对，都有融合堂的这个门店。那实际上呢，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很多的注重关爱自己皮肤健康的，包括注重关爱自己身体健康的女性都会想要选择一些高端的燕窝，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融合堂它的燕窝好在什么地方呢？
3: 首先大家在选择燕窝的时候啊，你要看产地。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这些产地，这个世界上比较多的产地来自于什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那我们今天带来的燕窝呢是来自于印尼加里曼丹的，你知道这个是黄金产区。
2: 哦，
3: 对，另外呢，你在选择燕窝的时候你要看它的干度。
2: 哦，干度、
3: 对，没错。我知道很多人有可能在选择燕窝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克重好像这个价格很划算。但是它事实上它非常的湿的话，它就无形中的增加了这个燕盏的重量。
2: 这也是一个大家不知道的。
3: 没错。还有一点呢，就是要看燕窝的颜色。燕窝的颜色它到底是米白色呀，还是特别白的？你知道特别白的这就不能挑了，这是有点科技与狠活在了。还有一点啊，我们在选择燕窝的时候要看它是否有溯源码。你知道这有溯源码的就是我们的正规的进口的燕盏。
2: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融合堂带来了他们家这个旗下非常知名的印尼的干燕盏哈，
3: 没错
2: 啊，干燕盏呢，我们今天这个刚刚小叶跟大家分享了，这上面都是有溯源码的，
3: 没错，
2: 对不对？
3: 我们是一盏一码都可以溯源的，
2: 是的，全部都是可溯源的，
3: 是的。
2: 现场也拿了一片出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溯源码就在每一盏的这个地方，大家用手机扫码就可以来，看得出来，
3: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我们都是比较的重大的燕盏，这个价格我跟你说，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这样子的一个品质，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价格，地板的价格。
2: 是的，它的干净度也是高达99%，不需要大家再去挑毛，
3: 没错，
2: 泡完就直接可以炖煮了，是吧？
3: 是的，这个就是非常的方便的。我现在现场手里直接拿一个燕盏，先给大家用我的手机手电筒，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电筒照过去的时候，大家是否可以看得到这一个它的这个丝状？有可能电视机这样子的话可以
2: 看得出来，
3: 对，这样子的话可以看得到，这个叫什么？我们这个行业内我们叫密盏。大家在买燕盏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会看到有一些空隙比较多的？那个叫舒盏。舒盏的话呢，我们用的那些呢，就是用的是毛燕。但我们这个原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是 来自于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黄金产区的雨季的燕盏。哦，大家可以看得到我手头上的这些，我们是有鸡青毛燕、青毛燕、中毛燕三种作为原料。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我们的这个第一。这个是吧，吉青毛燕这样子的一个燕盏，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中间它几乎是没有缝隙的，因为只有中毛燕。你知道燕盏每年的三月、六月、九月，三月的叫雨季的燕盏，中毛燕的话里面的毛就比较多，因为这个时候就到了旱季。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来自于我们三月的印尼的雨季的燕盏。
2: 所以它品质方面是非常高端的。
3: 是的。
2: 然后我们今天一共有三个构成哈，三个构成分享给大家。这个是印尼干燕盏50克，专柜的总价是3500元，今天我们的价格是999块钱，算下来单颗价格是19.99块。另外一个是第二个组合，给大家看一下，是100克的，专柜的总价是7000元，东方购物的价格今天是1899，算下来单颗价格更便宜了，18.99。另外第三个组合呢，是一共有200克，200克专柜的总价就要到14000，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3699块钱，算下来是18.49啊。这是三个价格，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订购。这个燕窝其实适合蛮多的人来吃，对吗？
3: 没错，像一些你知道像备孕中啊，或者已经怀孕的啊，无论是孕妈妈、小孩啊，还有男生，你知道有一些老人啊，像这种特别比较特殊的一些季节里面啊，还有一些男生啊，你平时比较烟就喜欢一些这个应酬比较多的，可能非常适合来吃这个燕窝。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以看到我们的唾液酸含量我们都是持正上岗，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燕窝的唾液酸含量是高达9%以上。所以大家都知道吃燕窝的时候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唾液酸。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我们这些都是有报告的，我们是唾液酸高达9%以上。这9%以上我们业内里面已经是属于非常高的。我知道很多可能觉得对这个干度燕盏的这个在挑选的时候啊，干度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我今天现场给大家拆一盏燕盏。在拆燕盏的时候跟你说要比较当心，因为在家里您在收到的时候像这样子一盏，我们外面都是有一层塑料膜，因为它的干度呢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在拆的时候呢要当心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不然的话它一拆它就容易碎了。这个是属于干度比较高的一种燕盏。你在外面买燕盏的时候呢，如果湿度比较高的话呢，它无形中增加了燕窝的重量。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我们第三个构成只有18块。对，
2: 就这个价格哈。
3: 是的，没错。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您手头上拿到的，您收到的燕盏就是跟我手上这样子是一样的。我因为每一个燕盏大小都是不同的，我现在已经把外面的那个塑圆膜拆掉了，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干度。
2: 那是真的够干的。
3: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在捏碎的时候，这个只有99干的燕窝。只有99干的进口的这种燕盏，印尼的燕盏才能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干度，而不是外面您买得到的可能是75干或者是85干。我今天手头上给大家看，我这个手大家可以看得出我手也比较小，人也比较小，
2: 是，
3: 但是我这几乎没怎么用力，燕窝就已经碎了。
2: 是真的，就是它的那个含水率是非常低的。
3: 是的，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所见即所得。我今天手头上拿的是什么样子的燕盏，您收到的也是什么样子的燕盏。我们融合堂从品牌创始至今其实已经有78年的历史了。所以大家，我们在上海开专柜专卖店已经有25年多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我们是一个有品质，我们是上海制造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老字号吧。 大家可以看得到，并且我手头上的这个燕窝是灰白色的，米白色的，并不是那种非常白的颜色。你知道白非常白色的颜色的话，它可能是放了一些不该添加的，你知道，因为燕盏它在这个燕窝里面的时候呢，它的颜色呢就是比较米白色的，而不是像特别白的颜色。
2: 哦，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其实非常简单，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
4: 大家好，我是龙和堂健康食品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荣伟。我们公司是中国第一家跟中外合资的一个专门生产即食燕窝的这样一个燕窝生产深加工企业。公司呢是2004年成立了，到现在也将近要17年了。那么这个17年当中，我们经历了风风雨，也那个跟国家的相关部门订立了一个中国第一部即食燕窝的行业标准，以及我们鲜炖燕窝的行业标准。我们公司非常非常注重品质，因为品质大家都知道，品质产品的质量是企业的一个生命，我们把品质视同于我们企业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层层把关上面，从原料的溯源还有锁证锁票上面，我们是做得非常非常严格。我们这次和东方购物合作，拿出了极大的诚意，把更好的产品鲜炖燕窝以及更高的标准和更优惠的价格回馈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
5: 早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就有记载，燕窝大养肺阴，补而能清。
6: 讲呢，它的功效就是心脾两虚、肾精不足、脾胃虚弱、肺阴不足的也很多。为什么呢？雾霾天气，肺现在脾、肾、胃这些功能失调的人很多啊。那么对这部分人，我们觉得呢，燕窝就是一个好的一个滋养品。

0: 带来的是融合堂的印尼的干燕盏，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也可以说是在整个燕窝各种各样的产品当中，它是属于金字塔尖尖的。
1: 是的，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视频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金丝羽燕在筑的燕巢。嗯，而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那些黑色的，这些就是金丝羽燕它在筑燕巢的时候它身上会掉落的一些小羽毛。嗯，而我们融合堂选择的都是三月的来自雨季的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产区的金丝燕盏，所以这样子的燕盏，大家可以看得到，里面你可以几乎可以看到的是，这是洁白无瑕的，并且是这个毛是可以说是非常少的，因为不然的话，你拿雨季的燕盏，它唾液酸含量明显的要比九月份的旱季的燕盏要高，所以我们今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唾液酸含量能做到90%以上，并且我们今天的泡发率。

0: 也是非常的好。嗯，像我手头上拿的这一颗燕盏是5.2克的。嗯，等会儿给我们的高丽老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泡开的燕盏。哦，哎，现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些燕盏。嗯，
1: 它可以就是这样的一个5.2克的干燕盏，可以泡发出多少克的那种我们平常吃的那种湿的那种燕窝？
0: 一般情况下，它是在8到12倍左右的泡发率。啊，但是您收到这样子的一个燕盏以后，小心把它拆开来以后呢，然后在温热水里面泡大约2个小时到3个小时，中间换一次水就可以了。啊，这样子的话，燕盏它在充分泡发了以后，它可以达到差不多8到12倍左右，也就是说原本的5克它可能变成50克到60克。哦，所以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燕盏，
1: 就是这个吗？这已经泡好的这个？
0: 我这个还其实完全没有完全泡好。
1: 啊，我们这是因为节目的时间的原因啊，
0: 对，
1: 我们有那么长的时间，就让大家感受一下。我发现它泡发之后它是很干净的，
0: 没错，
1: 没有一点点看到那种杂毛的感觉。
0: 没错，还有一点你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个水它是非常的清澈的透明的。嗯，我可以把它手拿出来看，给大家看一下。嗯，这样是好的一个燕盏，大家可以看得到。
1: 哦，这么大一片了。
0: 对，但是它这个还不是完全泡发的一个状态。嗯，因为其实我只是在之前的半个多小时开始泡的。哦，所以正常的泡的话，我们是要泡2个小时到3个小时左右，用纯净水。嗯，因为燕窝呢是你要放在无油啊这个干净的碗里面。嗯，燕窝比较怕油，如果你放在了比较含油的里面的话，它可能泡发率就不如理想。嗯，所以你放在里面，它可以达到一个8到12倍左右的泡发率。嗯，大家可以看到镜头是否方便？摄像老师拉近一些，谢谢。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条状非常的清晰。嗯，并且从这个这么高清的镜头里面看来讲的话，一些杂质杂毛都没有。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来自于3月的一个雨季的燕盏啊。
1: 所以它其实是品质非常高端的。我们今天是一品一码，就是每一盏燕窝都是有一个溯源码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我们是印尼自有的这个燕窝啊，相当于从源头上就帮大家把控品质。另外呢，是每一盏都是有一个码是可以来追溯的。你帮我拿一个，小姨给我拿一片过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你看这个每一只燕盏上面都会有一个溯源码，
0: 是的，
1: 非常的精致高端。另外呢，我们是一个工厂的规范化的生产，因为它是本身泡发之后你就要吃到肚子里去的东西，所以这种工厂的规范化的生产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干净程度是高达99%，不需要大家再挑毛了。最重要的是你泡完了之后直接炖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不像以前我们可能还要自己去挑一挑毛啊，这些工作都帮大家已经省掉了。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我们的干燥度，就刚才小易跟大家分享的干燥度是高达99%，这可能是很多人在行业内的人才知道的，就是原来这个燕窝还有讲究干燥度，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0: 哦，是的，
1: 原来这个干燥度其实跟它的价格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买燕盏，我们是论克买的，不然的话您不就是买了水分的吗？嗯，更何况我们今天带来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嗯，我们这个市场价也不是乱说的，大家可以到这个商场里面去看到一些同某堂啊或者是某某堂啊，那些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在70块钱到150块钱一克的，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都是来自于印度尼西亚3月的雨季的燕盏，今天给到大家这个200克的价格仅18多块钱一克。嗯，而这样子的一克，您收到了这样子的燕盏，您在炖煮完以后放在冰箱里面，一个燕盏大约能吃2到3天左右的时间。哦，
1: 就放在冰箱冷藏就可以了。
0: 对，没错，炖煮完以后您直接放在冰箱冷藏就可以了。一个燕盏大约可以吃2到3天的左右的时间。
1: 是的，是的。到了秋天哈，如果我们电视机里的一些女性朋友想要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包括有一些咽喉不太舒服的一些
0: 是的，
1: 年长的一些朋友想要滋养一下肺部，其实燕窝是一个还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以前呢，大家可能觉得像这种燕盏价格太高了，很难企及。那今天呢，因为是融合堂的第4代传人，然后也是小易亲自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0: 对，我们是直接是把源头的产品带给大家，
1: 相当于是源头的价格给到大家。我们把整个的构成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50克是999块钱，那专柜的价格要3500块钱了。那如果说大家是吃100克的呢，那么我们的价格是1899。那如果说大家要吃的是200克的构成， 专柜的总价是14000，东方购物今天是3699，就。

0: 可以吃到了。
1: 是的，没错，像我手头上拿的这一盏，这个就是一个100克。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除了像这样子的100克，我们再给到送到大家一个是礼盒，再加一个礼品袋。嗯，这样子的一个100克的左右的话呢，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概是会有在20到23左右的一个燕盏，因为每一个燕盏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燕盏的大小它是不相同的。嗯，所以您收到的话，这样子的是我们是不会低于100克的，所以大家对我们的品质，包括我们的这个称量，我们的诚心是可以有保证的。我们的工厂就在上海的浦东，嗯，所以大家可放心，我们是开了十几二十多年的工厂了。嗯。
2: 包括是不是大家也可以到周末的时候到这些门店去感受一下，因为门店的价格还是大家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的，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是比这些门店的价格要划算很多的，
1: 是
2: 的，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之前可能也经过这些门店，然后呢也想买，但是价格上面有点高，觉得有点难以企及，东方购物今天就帮大家把价格做下来了，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3: 在了这个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啊，中医始终为中国人的健康这个带来了一个重大的保障。那么在了中医当中呢，会得有交关上品，也就是阿拉讲的补品啊，其中比较有名的嘛，当然是人参啊、燕窝搿一类的物事。那么人参就勿多谈了，燕窝呢，讲到燕窝呢，哎，搿确实是一个好物事，因为伊这个作为食品来讲啦，伊是比较安全的。中医也讲起来呢，它是肝脾，也就是讲性味啊是有点甜的，同时呢也是平的，不冷不热。哎，搿能样子个物事呢，这个吃下去的副作用就相对会得比较少。当然，这个要选择挑选好的燕窝，搿是要有眼力的啊。挑选好的燕盏要有眼力。那么选好燕盏以后呢，侬要食用之前，侬还要挑起实质，要挑毛起实质，同时呢还要浸泡发。啊，搿个过程呢，侪是有点技术生活。最后到等的辰光呢，有点麻烦了。啊，讲到这个等呢，有辰光侬往往会得等过头，吃勿着伊这个一个完整的味道。当然讲到燕窝呢，勿仅是比较安全，同时伊个作用也是想起好的、啊。哪能想起好呢？因为讲到美容嘛，大家侪想到会得想到燕窝，因为这个燕窝有搿种所谓的口服美护肤品的作用啊，搿是一个邪气高的用意啊。当然，搿历朝历代阿里代人美女侪勿喜欢迭个自家变得更加鲜嫩、更加美丽呢，对伐？有好的皮肤，当然搿是基础保障。就人家讲一百滴八巧啊，搿是一个老有迭个道理的讲法。当然，迭个燕窝作为普罗大众啊来讲，假使侬肺部有的肺燥的话，就咳嗽有没痰。喉咙嘛，经常要痒，搿种情况现在广泛发生的啊，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哦哟，搿个问题是严重了不得了，解决起来呢也解邪气麻烦。那么燕窝呢，正好能够帮助解决搿两只问题。不过呢，吃了辰光要稍微长点的啊。因此呢，就讲燕窝作为一种高档补品，副作用勿大，作用比较强大，哎，广受欢迎。
4: 这是江先生，天还没亮就给您炖的燕窝，千嘱咐万嘱咐的让我热了给您补身体。
5: 我也听人家说燕窝对女人特别好。
6: 就是啊。
5: 你看，
7: 这是太后赏您的燕窝，给您安胎的，您先吃着。
8: 皇上这几日政务劳累，臣妾让人炖了香莲燕窝滋润清火，皇上多喝些。
9: 燕窝润肺，已经入冬了，皇后也要多进补啊。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融合堂的印尼干燕盏。其实在东方购物，我们还是有很多观众朋友对于燕盏是非常喜爱的，因为它可以体验一个亲手泡发的这个过程，然后呢自己每次要吃的时候要吃多少就泡发多少，很方便。
1: 是的，
2: 我们今天刚好赶在这个秋燥的季节，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融合堂的这个印尼干燕盏，也是满足大家想吃多少你就需要多少你就泡发多少这样的一个程度。然后每 一个燕盏它都是可以去溯源的，就是品质上面是非常有保证的。
1: 是的，没错，我们每一个燕盏都是可溯源的，并且是选用来自印度尼西亚三月的雨季的燕盏，我们每一盏大约都是在5克左右上下。
2: 一般来讲，我们说是日常的生活当中，哪些人会特别适合吃这个好的这个燕窝呢？
1: 无论是像备孕啊，现在你知道要二胎了，就是无论是像备孕啊，还是已经怀孕的，或者您在大概就是现在开始皮肤感觉有点粗糙啊，就是不好上妆啊，还有一些男士啊，老年人啊，可能应酬比较多的，我们经常喜欢熬夜的这些人都是非常适合吃燕窝的。并且其实燕窝你知道性平味甘，也是适合小孩子吃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就是燕窝真的是一个男女老少皆宜的好东西。
2: 那我们一般来讲每次吃多少比较合适呢？
1: 我们一般情况下像这样子的话，燕窝在泡发完炖煮完以后，您如果像这种日常需求的话，可能在1克2克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是在燕盏炖煮完以后，您可能在1克2克3克就左右就可以了。所以说其实像燕窝，我们以之前的话呢，就是叫旧时王侯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可以说是地板的价格，给到大家带来是一个黄金优质的一个产区的一个燕窝。并且像这样子的燕窝你吃起的话，其实你一天折算下来一杯奶茶钱真的都不需要。
2: 这样算算看好像是真的是这样哈。
1: 是的，没错，
2: 因为我们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18.49元，对吧？
1: 是的，没错，
2: 最低的是18.49元。
1: 是的，没错，像这样子的话，因为你这样子18.49元这样子的一个燕盏的话，您大约可以分2到3次吃啊，你每次吃的价格大约是在15-16元17-18元左右，这样子的话你一个燕盏，你每天或者说如果您真喜欢喝咖啡的话，您可以把燕窝炖煮好的燕窝里面加到燕咖啡里面去，不香吗？每天早上来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下午啊，或者是晚上吃。你知道燕窝的热量是真的是很低的，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燕盏吃起来真的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2: 是的，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今天为您带来是就是品质非常高端的，那对于一些想要维持自己皮肤状态的一些朋友，还有就是可能想要这个人的这个比如说忧生忧郁啊，对吧，还有就是肠胃不太就是想要去改善一下肠胃的这个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作用的一些朋友，还有一些男性朋友可能一直是吞云吐雾的，咽喉也不太舒服的，其实都
1: 是
2: 可以来吃点好
1: 的
2: 燕窝的。
1: 我这几天刚好咽喉也不舒服，所以我还把自己的燕窝的量还给加大了。
2: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所以她皮肤特别白。
6: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素啊推荐吃燕窝，因为吃了燕窝对自家身体皮肤还有对宝宝皮肤啊侪老好的。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
10: 龙湖堂是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的19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早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还有嘛，阿拉上海来个，应该对老婆要好点个，对吧？老婆吃了好了，咁么伊肤色、气色侪上去了，咁么我出去还有面子，还有光，所以讲我要经常嘛帮阿拉老婆吃搿只牌子燕窝。
1: 我妈妈呢是51年的，今年已经72岁了。她很奇怪，就是她其他补品都不吃，她只吃燕窝。所以今天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只吃燕窝？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分享一下吗？
11: 我呢吃那个海鲜啊，那个牛肉啊，好多东西，反正吃完后
1: 不消化，
11: 不舒服。
1: 对，因为他之前有胆囊炎，然后也就是动过手术嘛，所以很多高蛋白的就不太能吃。
11: 最喜欢就每天
1: 关键是很健康，
11: 对，每天吃点燕窝，胃不难受嘛，舒服。
12: 对的，所以说包括我觉得现在的燕窝的价格也没有以前人想的那么的就是那么的贵，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包括我觉得你退休工资拿就是退休工人都吃得起，
11: 对对对，觉得能够接受，这个补品嘛，我们吃了，比如说身体好了，对他们小孩也是一种那个
12: 负责任，
11: 哎，对对对，
12: 不麻烦我们，他一直说的，我们身体好了就不用麻烦你们了，
11: 哎，也是对你们好呀，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上海非常知名的融合堂的燕窝。那融合堂呢，它在线下会有很多的门店啊，就是比如说大家去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啊、东方商厦呀、五角场第一食品店啊，包括世百一店、南京路的食品一店、九光百货，都是可以看得到融合堂的。
1: 是的，
2: 所以有些朋友可能走过路过的时候，哎呦，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燕窝，但是呢，一看到价格有点望而却步了。但实际上，燕窝是一个对我们女性的皮肤非常有帮助的，包括燕窝当中的唾液酸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很大。那我们今天的这款燕窝，它的唾液酸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的唾液酸含量高达9.6%。
1: 对，
2: 这个我要
1: 10%了。
2: 对，这个我要问一下小易，我们这个唾液酸代表什么？它对我们的身体哪方面是有帮助的？
1: 唾液酸的话，这个问题问得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在唾液酸的话呢，这个有的东西我不知道在这边能不能讲，就很多都在一些进口的一些婴儿的奶粉的第一段里面会有添加唾液酸
2: 哦，
1: 所以就知道，因为为什么这些唾液酸对我们的大脑啊，包括我们的这些这个两片小叶子啊，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一个唾液酸它的含量是否高，就决定了这个燕窝的质量它是否好。也就是换句话回来说，就是燕盏它的质量好，它的唾液酸含量就会高。所以像大家就是第一段，就是第一阶段的这些婴儿奶粉里面，它会添加这些唾液酸，
2: 可能是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婴儿奶粉当中才会添加，
1: 对对，是的，
2: 是
1: 的，没错。
2: 那么一般来讲，你说这个9.6%是高的，那么一般低的大概会是多少呢？
1: 可能在6%-7%左右。说实话，我们这个也是自己测出过的。
2: 所以今天这个唾液酸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这属于高端的这个燕窝才能做得到的。然后呢，我们跟大家来讲一下它的这个，刚好赶到中秋佳节了。我们说很多朋友想在中秋佳节的时候，不管是说想要去送一份礼物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还是说你就买一份礼物送给自己，对吧？因为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女性到了一定的年龄，可能皮肤的状态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我们希望有一些天然的东西滋养一下自己的内部。那么美是从内而外的，如果我们说很多东西涂脂抹粉的是在表面上，如果是内在的，咱们这个身体调养好了，皮肤会自然而然的会有一些光泽。那今天的这个燕窝，它本身的品质非常好，好在哪里呢？我们每一盏都是可以溯源的，每一盏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小标识，旁边会有一个二维码，您都可以来溯源，就是你可以知道它这个产品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点非常的关键。那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燕窝，再来跟大家来说一下，东方购物今天给您带来的有3个构成。如果大家没有吃过的话，其实可以从一个小组合开始，如果吃过的话呢，我们就果断的选择最大的组合。这个是50克的，50克的专柜价格是3500元，东方购物今天是999，1000块钱不到，单克的价格是19.99元，就20块钱不到。这是这个融合堂的印尼干燕窝，这是第一个构成。第二个组合是100克是1899，算下来18.99元，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构成，
1: 没错
2: 啊，这是100克的，我们也有礼袋给到您，你要是送礼的话，
1: 我们有礼盒有礼袋，是的。
2: 第三个组合其实是最划算的一个组合，是200克，专柜的总价是14000，东方购物今天是3699，算下来是18.49元一克。这个就是会有400元的这个凑单的积分，也是可以，大家可以去参加凑单的。所以这个组合呢，大家其实可以吃一段时间。如果大家想要比较长的吃一段时间，那么可以买这个200克的这个最大的构成，来好好的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早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就有记载，燕窝大养肺阴，补而能清。
1: 讲呢，它的功效就是心脾两虚，肾精不足，脾胃虚弱，肺阴不足的也很多。为什么呢？雾霾天气，肺现在脾、肾、胃这些功能失调的人很多啊。那么对这部分人，我们觉得呢，燕窝就是一个好的一个滋养品。
2: 在了这个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啊，中医始终为中国人的健康这个带来了一个重大的保障。那么在了中医当中呢，会得有交关上品，也就是阿拉讲的补品啊。其中比较有名的嘛，当然是人参啊、燕窝搿一类的物事。那么人参就勿多谈了。燕窝呢，讲到燕窝呢，哎，搿确实是一个好物事，因为伊这个作为食品来讲啦，伊是比较安全的。中医也讲起来呢，它是甘平，也就是讲性味啊是有点甜的，同时呢伊是平的，勿冷勿热。哎，搿能样子个物事呢，这个吃下去的副作用就相对会得比较少。当然，这个要选择挑选好的燕窝，搿是要有眼力的啊。挑选好的燕盏要有眼力。那么选好燕之后呢，侬要食用之前，侬还要挑去实质，要挑毛去实质，同时呢还要浸泡发啊。搿过程呢，侪是有点技术生活。最后到炖的辰光呢，有点麻烦了啊。讲到这个炖呢，有辰光侬往往会得炖过头，吃不着伊这个一个完整的味道。当然讲到燕窝呢，不仅是比较安全，同时伊个作用也是想起好的。哪能想起好呢？因为讲到美容嘛，大家侪想到会得想到燕窝，因为这个燕窝有搿种所谓的口服美护肤品的作用啊，搿是一个想起高个用意啊。当然，搿历朝历代阿里代人美女侪勿喜欢迭个自家变得更加鲜嫩、更加美丽呢，对吧？有好的皮肤，当然搿是基础保障。就人家讲一百滴八巧啊，搿是一个老有迭个道理的讲法。当然，迭个燕窝作为普罗大众啊来讲，假使侬肺部有的肺燥的话，就咳嗽又没痰，喉咙嘛经常要痒，搿种情况现在广泛发生的啊，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哦哟，搿个问题是严重了不得了，解决起来呢也解下去麻烦。那么燕窝呢，正好能够帮助解决搿能样子问题。不过呢，吃了辰光要稍微长点的啊。因此呢，就讲燕窝作为一种高档补品，副作用勿大，作用比较强大，哎，是广受欢迎。
3: 燕窝是一个非常高档的而且是稀有的滋补品，到了秋冬季节，大家如果觉得非常的干非常的燥，其实燕窝是一个很天然的滋补品。那么燕窝当中含有的燕窝酸也叫唾液酸，对于我们身体当中的肺部的滋养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印尼的干燕盏，然后它用到的就是非常好的金丝燕的燕盏给您来进行一个加工，并且每一只燕盏全部都是可溯源的。燕窝呢本身对于我们的肺阴包括肺燥的情况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滋养。那么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外面卖的那种一盏一盏的已经泡发好的燕窝，我不知道那个燕窝品质到底怎么样，我希望自己去泡发。那今天就满足大家，我们今天带到的就是干燕盏，您可以自己来泡发，非常简单，大概两三个小时就可以由一盏泡发成大概六七十克左右，放到冰箱当中吃个两三次，算下来平均到单次的价格其实也就是十几块钱，所以其实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4: 没错，这样十几块钱的话，现在外面一杯奶茶都要十五块钱了，我今天刚刚买了一杯37块钱，就是买了一杯咖啡。哎呦，我当时我心里就在想，哎呦我的天哪，我们的燕窝现在真的是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所以说像这样子的时候，您就是现在的生活啊，我们大家都很紧张，所以要对自己好一点。像这样子的一个燕盏，您泡煮完，您每天大约就是只花十几块钱，您就能吃到一个对自己好的，让自己美美的，看得到自己一天在变美的，皮肤越来越好的。这样子就何乐而不为呢？
3: 对
4: 自己好一点。
3: 是的，要对自己好一点。然后马上又是中秋佳节了，对吧？
4: 是的。
3: 再就是十一小长假，可能要小姐妹也要聚会的时候，人家就会夸你啊，说哎呦你皮肤怎么这么好，你最近吃了什么，你就可以很得意的说其实我什么都没吃，但其实你是喝了很好的燕窝。
4: 是的。
3: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融合堂的这个可溯源的燕窝，干净度是高达 了99%，然后它的干燥程度是也是高达99%，是品质非常高端的一个燕窝。给大家来看到，在这边就是它是海关报关进口的，然后一展一码可以溯源，就是全部都是印尼的这个燕窝，工厂是规范化生产的，包括这里有2个99%，一个是干净程度高达99%，因为另外一个是干燥程度高达99%，这2个99%就保证了今天的融合堂的这个印尼的燕盏，它的品质上面就是到了咱们这个说到金字塔的这个尖尖了哈。
4: 是的，没错，我手头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燕窝进口的报关单，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我们的融合堂，在东方购物上面选择我们的融合堂，您就是选择有品质、有保障，并且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
3: 是的，在上海其实融合堂线下有蛮多的门店的，比如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东方商厦、五角场第一食品、世百一店，包括九光百货都可以有的。所以其实在上海能铺这么多家门店的品牌，尤其是燕窝的品牌是非常非常少见的。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价格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大家呢品带回去之后就是这样拿这样的一盏就直接可以，这一盏就是5.2克，对吧？
4: 对，这一盏是5.2克，但是有可能其他的就是在5.6克啊、5.8克啊左右。
3: 嗯，反正我们总共一盒就是保证给大家是50克或者是100克，
4: 是的，
3: 根据您买的这个量来的。燕窝是以克论价的啊，所以它实际上如果说它的含水率低，相当于大家就不要为水买单，为燕窝买单。可是如果它的含水率，比如说有的到80%或者20%，那应该是20%
4: 对
3: 吧？
4: 是的，
3: 或者是15%，相当于你就花了15%的钱是去买水，对吧？因为水是不值钱的，而这个燕窝是值钱的。所以今天小易特意跟我讲说，其实行业内的人懂燕窝的人是一定要看它的干燥程度的。
4: 对，没错，干燥程度包括它的这个燕窝的本白色啊，还是太白。如果太白的话，就是有点科技与狠活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这些米白色的，
3: 白色
4: 而不是这种纯白色的。
3: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拿一张手板给大家对比一下。什么叫做本白色？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燕窝，它是这种淡淡着泛着淡米黄色的颜色，这个是白色啊，这是白色。如果你发现你的燕窝太白了啊，太白了，其实是说明刚刚小易也跟大家分享了，说很可能这个上面就是有一些科技与狠活。
4: 是的，
3: 那我们大家就要去擦亮眼睛。而今天的这个，你看它的颜色就不是那种很惨白的颜色，它是很天然的燕窝的颜色。这个里面会含有大量的燕窝酸，包括唾液酸，那对我们的这个肺部的健康啊，对我们咽喉的健康，对我们全身的健康帮助很大，因为它是很天然的一个东西。泡发也很简单，小易教一下大家怎么泡发好吗？
4: 泡发的话，像这样子的一个燕盏，您收到手以后直接放在这样子的温热水里面大约泡2到3小时，中间换一次纯净水就可以了，一定要放在这种无油的容器里面。然后2-3小时泡，等它完全泡发开以后，直接上锅炖煮，水没过燕盏大约0.5厘米就可以了。您炖煮时间大约是在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这样子的一个燕盏，您就可以闻得到这个燕盏带来的这个蛋清香味的是非常浓郁的。只要蛋清香味越浓郁，就说明这个燕盏的原料它的品质也就越好。
3: 所以你看看好几点哈，几个重点我帮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我们是无需挑毛的，
4: 是的，无需挑毛，
3: 对，很干净，无需挑毛，你就直接这样泡发，拿纯净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拿纯净水去泡发。然后泡发的时候咱们水温大概要控制在多少，有讲究吗？
4: 水温差不多的话在40度到45度左右就可以了。
3: 40度到45度
4: 太冷的话，它可能燕盏要泡发5-6个小时，等要等比较久。
3: 所以40度到45度左右来泡发，然后泡发差不多2-3个小时就可以泡发好。
4: 对，是的，没错。
3: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泡发完了之后，2-3个小时之后，你去炖煮。炖煮的时间就是炖煮，首先水呢没过整个燕窝，差不多就是0.5公分，
4: 是
3: 吧？0.5公分左右，就是稍微没过去一点点嘛，对吧？就是浅浅的没过去一点点就好了。大概炖煮的时间 间就是20到30分钟左右，
4: 是的，没错，
3: 你能够闻到那个淡淡的那个蛋清香，
4: 非常浓郁的蛋清香，
3: 非常浓郁的蛋清香，
4: 是的，
3: 就说明它是好了，它品质又高端，而且已经可以来吃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量下来，可以分个2到3次吃，另外剩余的你可以放到冰箱当中冷藏就可以了。所以实际上大家如果说是刚好也是退休啦，然后在家里面可以好好的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或者最近工作比较忙，然后皮肤的状态没有之前好，想要用燕窝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今天的融合糖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我妈妈呢是51年的，今年已经72岁了。她很奇怪，就是她其他补品都不吃，她只吃燕窝。所以今天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只吃燕窝？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分享一下吗？
1: 我呢吃那个海鲜啊，那个牛肉啊，好多东西，反正吃完后
0: 不消化，
1: 不舒服。
0: 哎，因为他之前有胆囊炎，然后也就是动过手术嘛，所以很多高蛋白的就不太能吃。
1: 就喜欢就每天
0: 关键是很健康，
1: 对，每天吃点燕窝，胃不难受嘛，舒服。
0: 对的，所以说包括我觉得现在的燕窝的价格也没有以前人想的那么的，就是那么的贵，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包括我觉得你退休工资拿，就是退休工人都吃得起。
1: 对对对，觉得能够接受。这个补品嘛，我们吃了，比如说身体好了，对他们小孩也是一种那个
0: 负责任。
1: 哎，对对对，
0: 不麻烦我们，他一直说的，我们身体好了就不用麻烦你们了，
1: 也是对你们好呀。
2: 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燕窝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了，也不像小年轻，对吧？15、16岁是17、18岁、18、19岁、20出头那个时候的皮肤状态。那我们现在呢，如果想要滋养，更多的是由内而外的滋养。那燕窝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由内而外的一个滋养品。第二点呢，就是在秋季其实是非常干燥的季节，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个很干燥的季节里面用燕窝来滋养自己的身体。其实泡发，刚才小叶跟大家分享了，泡发很简单，我们就把它拿一盏出来，然后大概40度左右的水泡发4、5个小时，3、4个小时左右，把它泡发好了之后，然后上锅炖20-30分钟就 OK 了。然后你可以分2到3次来吃它，其实算下来单次的价格就10几块钱，所以其实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关键是你自己炖煮，所以很放心，对吧？不像在外面来炖煮的，你不知道它的整个的过程不可控。
3: 是的，没错。如果您对什么即食燕窝、鲜炖燕窝的原料有这些疑问或者是担心的话，其实选择燕盏是一个非常放心的一个选择。因为您是可以看到这个燕盏它是什么样子的，泡发完是什么样子，您吃到的就是燕盏，而不需要去担心您可能在外面买得到一些即食燕窝或者鲜炖燕窝里面是不是放了一些白木耳啊，或者是放了一些有的没的。所以您自己在自己家里炖煮的话，您吃得到就是一个安心，吃得到一个就是放心。
2: 是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说一下人群哈，一个就是说准妈妈或者孕妈妈来吃燕窝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就是吃一补二，对不对？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宝宝，还有就是对妈妈都是很有帮助的。另外呢，如果是工作比较忙的，经常要熬夜的人士，咱们也可以来吃点燕窝，因为你熬夜的时候，你整个人的可能皮肤状态也不是很好，那可以吃点燕窝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了，有些吞云吐雾的习惯，其实是可以来吃点燕窝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的。你会发现吃完燕窝之后，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乃至皮肤的状态都是相对来说会有一些改善。然后你穿很普通的衣服可能也看上去神采奕奕，这是来源于你的皮肤的状态透露出来的那种由内而外的一种美。那我们今天也是建议大家每天吃个差不多多少克会比较合适一点？
3: 我们差不多每天的话，您在炖煮完以后差不多在2克左右其实就可以了。你可以放在酸奶里面啊，或者是牛奶里面，或者单独吃，或者在炖煮完以后里面再放一点冰糖，看你的个人的口味的喜好也可以。
2: 炖煮完了之后应该就是20克左右，对吧？
3: 对，
2: 因为我们炖煮一盏可以炖煮成来60克嘛。
3: 对，没错。
2: 那我们其实分3次吃，每次就是吃20克左右。
3: 对，
2: 对吧？
3: 对，是的。
2: 相当于就是每次就是成
3: 再少点也行，没问题，10克也行，
2: 15到20克，
3: 是，
2: 就是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然后我们这个2盒装其实吃的时间会更长一些，也是大家可以去更长的时间来滋养自己的身体。毕竟皮肤的新陈状态，它的整个的新陈代谢是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去改善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02151199000。

0: 土耳其属于后者，这里有大地的呼吸，有帝国的回音，有爱琴海的蓝，有地中海的暖。十一天横跨欧亚，纵览山海，不是为了打卡，是为了让千年文明轻轻走过您的心。9月16号21:05，等您来启程。
1: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

0: 苏州，这座充满历史底蕴和江南风情的城市，不仅以其古典园林闻名，自古便是夏季避暑的绝佳去处。吴中风景好，城市夏偏宜，乘凉竹半溪，阳澄湖景区景色清幽。这片具有天然淡水宝库之称的广袤水域，将万千景色融合在碧波水连天、烟波浩渺里。湖滨栈道漫步，荷花绽放，满目皆无其他，暗香随风飘进鼻腔，安静感受微风拂面，幽灵秘境遮掩避暑。炎炎夏日，又是荷花绽放的花期，有了荷花才是江南的夏天。而全江南最美的夏日赏荷之地，无疑是被称作水上莲花寺庙的苏州崇源寺。阳澄半岛渡崇源，花语梵音妙地传，八方香客随缘到，四面福泽向善缘。崇源寺出名崇玄寺，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进入大门有一座单孔石桥承天桥，将游人与湖中寺院相连，柳丝低垂，湖水浅映，鱼戏帘间，风草摇荡。在桥上驻足远望，观音阁似一朵莲花端坐水中，碧荷满湖，好生惬意。跟着东方慧来苏州消夏纳凉吧，打卡全新地标建筑苏州国际会议酒店。酒店位置毗邻苏州北站，酒店楼下就是轨道交通，转瞬便达苏州各景点，虎丘、山塘街、阳澄湖、苏州乐园等。酒店面湖而建，住景观湖景房，青草湖面一览无余，食饕餮盛宴，品地道大闸蟹，绿荫如水夏塘凉，翠湖寒风午梦长。夏已至，苏州荷花盛放，约上三五好友，一同感受江南古典与现代交织之美，感受江南姑苏之城的独有魅力与韵味。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说到苏州啊，我们上海人真的是一年四季都喜欢去苏州，因为那里有美食，有美丽的园林，最关键的是上海到苏州真的很方便。那这次呢，秋高气爽，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间苏州新开业的，在2023年开业的一家酒店，苏州的国际会议酒店。蛮巧的是，青青和耿瑶都去过这一家酒店，都很喜欢，
2: 而且我们俩对这家酒店的印象都非常好的。
1: 是的，
2: 关键是什么？马上是不是中秋小长假？
1: 对，
2: 十一小长假，这些假期接踵而来，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正在头疼呢，说带着家人去哪里度个假，休闲一下，放松一下，又不想跑得太远。
1: 是的，
2: 苏州就是一个绝佳的目的地，而且这家酒店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所有的小长假它都不加价，东方购物在售的很多酒店中秋都是不能用的，十一都是不能用的。
1: 是的，
2: 我们不仅能用，而且不用加一分钱，并且可以免费直接升级自助餐。
1: 是的，
2: 所以观众朋友赶紧把这个酒店啊锁定一下，看看是不是小长假可以直接用起来了。
1: 是的，如果你想要在中秋或者是十一去的话，现在就要订购，现在就要约起来了。因为我们身边很多的同事朋友，包括我们同事的朋友，他们的家人都订了这家酒店。
2: 真的，
1: 今天呢是他的也就是第二次的直播，
2: 对，
1: 真的非常的受欢迎。
2: 是的，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交通到苏州，如果你坐高铁的话，真的半小时不到就能到了。
2: 哦，最快25分钟。
1: 对，
2: 而且我们距离这个苏州北站的高铁站啊，只需要一站地铁，打车也只要5分钟，巨方便。所以说到上海真的距离上海真的很近。
1: 是的，
2: 如果自驾的话1.5个小时是保守的说了，如果你住在普陀住在长宁，可能1个小时又就是一脚油门又到达了。
1: 是的，
2: 苏州北站打车你看到酒店5分钟，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去这家酒店的话，就买票买到苏州北站，每天从上海有好多的高铁这个班次是到达苏州北站的啊。
1: 是的，
2: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家酒店的地理位置。刚刚说了地铁坐过去非常方便，为什么？因为这家酒店的楼底下地下就是地铁站。
1: 是的，
2: 所以地铁可以直达酒店，上个电梯就到酒店了。然后你看这个2号线啊，这个2号线是可以到苏州高铁北站的。所以如果你到高铁北站的话，坐2号线坐2站就到坐1站就到我们酒店了。然后如果11月份去上海人去哪里？去阳澄湖，对不对？恭喜大家，阳澄湖距离这家酒店也非常的近，甚至地铁都可以到达。到酒店楼底下到阳澄湖大概地铁就是3站路吧，你就 就可以到达阳澄湖了。阳澄湖周边的景点你都可以去的。
1: 是。
2: 而且十月份阳澄湖周边的酒店一房难求，这
1: 都在千元以上，
2: 这家酒店
1: 还有更贵的两三千的这个酒店。
2: 对，但这家酒店阳澄湖不加价。你如果十一月份去的话，阳澄湖也不加价。你看阳澄湖度假区就在酒店旁边，
1: 是的，
2: 崇源寺啊，
1: 对。
2: 是，然后如果说你想去市区当中那些景点也很方便，这条二号线
1: 都能到，
2: 转一号线，
1: 是的。
2: 你像什么苏州博物馆呀，虎丘是不是去赏秋景的？寒山寺去赏枫的，对不对？平江路去看夜景的，地铁也都能到，距离我们酒店都很方便。
1: 是的，
2: 包括你看这边狮子林呀、拙政园呀、山塘街呀，也都是地铁可以达，开车的话也就是30分钟之内都能到达。
1: 对的，
2: 甚至坐到金鸡湖、东方之门地铁站的尽头都很方便。所以你不管是公共交通游苏州，还是自驾游苏州，住在这家酒店真的。四面八方都方便。
1: 对的，无论你是开车去还是没有车，在当地的话，地铁都能够到，打一个车也很方便。
2: 是的，
1: 而且苏州的这些景点的话，它都会比较的密集，车程也不会特别的远。
2: 对，
1: 你可以白天去逛阳澄湖半岛，然后呢回到我们的酒店吃饭，对吧？夜晚的话可以去平江路或者夜晚的山塘街，都可以去逛一逛。上海人就是那么喜欢苏州。接下来秋天我们去苏州吃大闸蟹呀。
2: 是的，
1: 你想苏州阳澄湖的大闸蟹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我们今天的话在套餐当中就会给大家有大闸蟹。首先就是2天1晚的度假的套餐，我们的房间的面积特别的大，它是45平方米的豪华的湖景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一晚，保证大家都能够看到湖景。
2: 是的，所以你看湖景房在上海也是很难实现的，对不对？
1: 是，
2: 但是在我们这里轻松实现。然后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我们酒店房间，还是要夸一下这家酒店，因为刚刚才建成3年，
1: 2023年到现在，
2: 3年左右，所以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入住期。
1: 对的，
2: 环境很好，很新，酒店空间面积很大，住起来相当的舒服。它的床品也都是那种高品质的啊，而且整个酒店用到的是那种爱马仕城的一个设计理念。
1: 对的，好，然后我们有双人的自助早餐一顿，价值276元，还有一顿中式圆。然后现在的话，你9月25号过后去的话，我们在这个套餐里面会给大家加入2只的大闸蟹。如果您是在周五到周六去的话，我们直接升级为免费的豪华的自助餐。这个自助餐它的官方价格是328元一位，你去大众点评上面点的话，一个人也要200多，你2人的话就要价值500多块钱了。
2: 是的，
1: 然后订2套的话，我们直接赠送棋牌式的畅打，所以门店的总价呢是1717元，我们2大1小只要1099元。
2: 是的，这个是2天1晚的套餐啊。但我说实话，如果您仔细看一看，你会毫不犹豫订这个3天2晚的。因为3天2晚的，首先不光比2天1晚多了一个晚上，还多了一顿自助早餐。然后该吃的自助餐还是可以升级的啊，该送的大闸蟹都有的，定制餐都有的。关键是3天2晚还多送了一套双人的下午茶。
1: 是的，
2: 然后棋牌室畅打也有。但你看我们3天2晚才多少钱？
1: 只加了400块钱。
2: 再加400块钱，我说实话，加这个早餐，加这碗住宿，加这个下午茶，400块钱都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3天2晚的性价比简直拉满，并且因为酒店的地理位置太好了，所以3天2晚都可以给您排得满满当当。
1: 是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选择到的时间还是10月19号入住哦，我还没有选择到11小长假的时间。19号入住，含有早餐的价格933，
2: 这个是一晚吧？
1: 一晚。

0: 晚933、982，就是要将近千元。这还不是在黄金周，是在10月19号入住，将近千元一晚的价格。
1: 是的，
0: 两晚带早餐
1: 2000，
0: 就已经要2000了。而我们1499，
1: 是
0: 吧？还给大家中式的双人餐。或者升级为你周末去的话是自助餐，
1: 自助餐
0: 还有下午茶。嗯，
1: 关键是如果说到了10月份、11月份，这个价格都守不住。这个到了10月份，我们的房间
0: 中秋
1: 是要上1000多的。
0: 比如说9月25号的中秋节，
1: 啊、
0: 你去任何很多的酒店都是要加价的，一般都加500、加600。我还看到过有一晚加800的，两晚就要加到1600块钱。而我们是一直到今年的年底，
1: 你看
0: 任何的节日。不加价，
1: 对，你看观众朋友这句话啊，有效期我们是到2026年12月31号，
0: 是的，
1: 反正不去自动退，过期自动退的，您不用担心。但是如果您去的话，周末法定节假日
0: 是
1: 都不用补差价，一分钱都不用补。
0: 是的，
1: 您看到的这个价格就是您在节假日的时候用到的价格，花费到的价格。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了解到的消息是，不管是中秋节还是11，目前酒店都有房间，你可以随便约随便订，但是前提是得
0: 所剩不多。
1: 对，
0: 一定，如果你要在这次的节假日。中秋节或者是11小长假去的话，现在就囤券，现在就要打电话核销了，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酒店开车大约5-6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是苏州阳澄湖畔的一座千年古刹，始建于南朝。它有独特的水上佛国的风貌和巨大的观音雕像。夏天到这里可以欣赏荷花，满池的荷花异常的优美，感受到夏日的清凉。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虎丘，距离我们的酒店开车大约20几分钟就可以到了。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这可是大文豪苏东坡说的。这里有特别多的景点，比如说云岩寺塔，这可是融合了2500多年吴越文化精髓和江南园林的一个露天博物馆，还有剑池、千人石等众多的历史遗迹。从虎丘出发，坐游船或者是摇橹船，就可以到达山塘街。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江南水乡的风情。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平江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前，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非常的美丽。那夏天呢，就更加推荐大家夜晚来了，这边非常的热闹，灯光非常的璀璨。在这里，你也可以吃到正宗的苏州小吃苏州面，或者呢，也可以去茶馆听一曲昆曲，或者是评弹，惬意又美丽的夜晚。
2: 苏州的好酒店呀，真是层出不穷。今天可要又带大家打卡了一家苏州刚刚开业不久的非常高端的酒店，叫做苏州国际会议酒店。这家酒店虽然开业不久啊，但已经成为苏州的新地标了。整个酒店呢，它的规模非常的大，一共有1500多个房间。开玩笑的说，如果你每天住一间房，都要住上好几年的时间。而且这家酒店的地理位置也是非常棒的，从上海过来呢，如果大家自驾的话，1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了。坐高铁大家到苏州北站下车啊，仅仅需要5分钟左右的车程就可以到达我们这家酒店了。而且酒店呢，因为位于整个苏州的市区当中，所以其实到达周边的景点也是非常的方便的。你比如说繁华热闹的平江路呀、拙政园呀、山塘街呀，地铁2号线就可以直达，而且地铁2号线啊就在我们酒店的这个门口，所以公共交通出行也是格外的便利。当然了，更要更推荐大家自驾去这个阳澄湖周边走一走，或者是骑个自行车环湖游一下，也是别有一番滋味。酒店周围有很多的景点，你像什么荷塘月色呀、各种寺庙呀，我们今天还带大家去了崇元寺打卡了一下，都非常棒的一个体验。更重要的是啊，酒店这边的空气也特别好，因为酒店紧邻一个环秀湖，所以湖光山色都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据说我们这次给到大家的房间还都是湖景房哦，赶快去感受一下吧。 哎呀，我真的是太喜欢新酒店了啊！作为2023年刚刚开业的这家酒店，房间真的是非常的让我欣喜。首先一进来啊，因为是新酒店，所以整个房间的装饰啊、环境啊、设施啊都是崭新的。还有就是啊，整个酒店房间的空间感真的非常足啊！帮大家问了一下，基本上都有40多个平方，这对市区的酒店来说实属不易呀。房间一进门之后啊，洗手间做到一个很好的干湿分离，有一个大的台面，大家很多女性的这个化妆品呀、洗漱用品啊都可以放在上面。然后进入我们的房间之后呢，有大床、双床可以供大家选择，都有很好的办公区域，有很好的沙发区域可以供大家休闲的。坐在房间里边远眺一下这个环秀湖的湖景呀，也是非常的惬意的。还有就是这家酒店啊，是把苏州的市花、桂花以及苏绣呀等等苏州当地一些元素融入在当中，再加上点缀上了很多的这个爱马仕橙，一个跳跃的颜色，让整个人的心情也会变得很好。所以我觉得住在这里啊，你的入住体验一定会非常棒的。
3: 入住体验真的很棒，星星和耿瑶都去拍过，也都体验过了，睡得很好，吃得非常的开心，
1: 是的，他们
3: 美食啊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苏式的美味。
1: 就刚刚欣欣姐在跟我聊的时候，我说我马上回忆全都回来了。自助餐，你看啊，有百十余种，
3: 对的，
1: 门市价格328。很多观众朋友说，是不是酒店标的贵呀、啊？我去那什么点评网站上去看一看。你去点评网上看，
3: 258
1: 好像。那两个人就是500块钱。
3: 你想一想，我们一个套餐3天2晚的1400多，
1: 是的，
3: 你光自助就涵盖了500多块钱。
1: 然后你看，它是周五、周六法定节假日都可以开自助的，
3: 是的，
1: 只要它开，你就可以去吃，
3: 是，
1: 都是免费给大家升级成自助餐的，
3: 对的。
1: 然后各种刺身啊、海鲜、然后现在是小龙虾季节，好像9月25号
3: 开始
1: 大闸蟹
3: 上市了，苏州的大闸蟹，大家想一想，一对儿什么样的一价格，而你在里面是畅吃，包括这个片皮鸭、烤鸭、它也是人工给你现包的，
1: 对，铁板烧牛排、羊排
3: 应有尽有，
1: 真的。然后各种烧烤的档口，然后包括这个面点档、饮料、酒水，
3: 对，
1: 你看好多都是进口饮料，
3: 酒店自己的那个精酿的啤酒，
1: 味道
3: 做得非常的好。
1: 是的，
3: 蛋糕，说到蛋糕，我们去拍摄的时候，我们的同行的那个队员吃了2大块的那个蛋糕，好像小时候的奶油蛋糕的味道，
1: 因为它都是自己的饼房做的，
3: 是的，
1: 它不是买的那种半成品，不是那种敷衍的。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国际会议酒店，上海的国际会议中心是什么档次？在苏州，它的选址、它的出品
3: 是的
1: 都不会差的。
3: 是的，它在苏州的话是在新城区和老城区的这样一个中心的这个位置，它是属于叫香城区，然后保证大家每一个房间都能够看到湖景，因为酒店门口它正好是环秀湖，赏着美景，吃着这个美食啊。说到美食的话，来，我们俩先看那个自助餐，
1: 好好好，来给大家看看，
3: 是的，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3: 比如说在刺身的部分啊、三文鱼、金枪鱼、鲷鱼、北极贝、西林鱼，还有素鲍鱼、尤其像三文鱼，每一次去吃自助的话一定要吃三文鱼。你知道上海吗？我给我儿子买那个三文鱼差不多就一点点的话
1: 90几块，
3: 什么呀，少一点的49块钱、稍微再多一点点的话就是100来块钱，所以我一直说要多吃一点回本。然后他们家因为是属于锦江集团的国际会议，它都是接待4面8方的来人的嘛，开会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三文鱼的品质就很好，品控很好。
1: 然后包括海鲜哦，你看各种的青口贝啊、翡翠螺都有。然后 刚我们说了，现在是小龙虾，过段时间是大闸蟹，
3: 大闸蟹
1: 是，
3: 对，月底就是在中秋节那天开始是大闸蟹，
1: 对，
3: 9月25号。
1: 对，然后你看冰激凌方面啊，这都是各种小朋友喜欢的，口味都有的，烧烤的。西点档的种类非常的多啊、水果的，连酒水饮料，刚刚晴晴姐说了，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啤酒
3: 还都是进口的，
1: 精酿的，然后各种的很多的饮料、果汁都是进口的，然后特色精酿啤酒啊，所以其实不管是吃喝方面，我们这家酒店都很考究。然后现在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11自助餐开吗？开的，开到5号，应该现在预计开到5号，
3: 1号到5号，
1: 对，
3: 11的话它是1号到5号开那个自助，
1: 对，
3: 然后
1: 中秋节是3天都开，
3: 是的，是的。你平常日子去的话，我们是双人的中式餐就开始给大家送大闸蟹了，保证每人有一只，一对儿，4人的也是每个人都有，然后4人的可以升级为多人餐，4人的、8人的都有到这样多种的选择的。
1: 是的，然后你看它的那个餐都是有这个苏州特色的，像鸡头
3: 米，对的，姑苏味道，
1: 对吧？凹糟面，
3: 是，清蒸鲈鱼，
1: 白水鱼，所以 都是有苏州特色的。然后因为你今天订三天两晚会更划算，
3: 对，
1: 因为三天两晚会送给大家一个双人的下午茶，这个下午茶据说也品质很高，
3: 很高，它的咖啡是自己酒店做的，然后蛋糕也是自己酒店做的，然后用餐的这个下午茶的环境特别的好，你看
1: 悠哉悠哉。如果在上海吃这样一个下午茶，是不是两个人也得两三百块钱？
3: 是的，
1: 两百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所以现在订三天两晚的顾客会非常的多，尤其是多组订购的顾客啊，告诉大家还有一个隐藏福利，这家酒店啊，只要你订两套三天两晚，我们就送给大家棋牌式畅打。什么概念？只要你想去，不限次数，早上打一轮，晚上打一轮都可以的，只要你有精力有体力，你可以一直打下去，不限时间的。
3: 是的，
1: 你看我们今天三天两晚的总价已经到达3000多了，东方购物1499，再给大家梳理一下都含什么啊？豪华湖景大床房双床房，我们是豪华房来的啊，标准更高，都是有湖景可以对标的，房间面积45个平方的，现在去搜。都900多一晚，
3: 对，
1: 十一期间肯定是要上1000了。11月份、10月份到吃大闸蟹的时候，肯定是4位数一个晚上。
3: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10月19号我还没有查11那几天，10月19号的入住价格含有早餐是933、982，不含早餐的午早的又要830。那你想，我们是带早餐的，就是将近1000元一晚，两个晚上的入住就是2000多块钱了。
1: 是的，
3: 然后我们还有到双人餐。或者是自助餐，然后还有下午茶。
1: 对，
3: 再者的话，给大家来算一笔账啊。我们刚才算过了，您拿1499，然后来1499，我们除以3天，除以2大1小3个人，平均每人每天的花费才160几块钱。
1: 160几块钱，你连一顿自助都吃不到。他们家的自助餐在平台点评
3: 两百多一位，
1: 都200多一位。
3: 是的，
1: 记住啊，观众朋友，一定是周五周六去。我要是您的话，我肯定周五周六去，因为周五周六可以吃到他们家的自助餐，免费薅这个羊毛。
3: 对，
1: 包括5、11要去的，中秋节要去的，对不对，观众朋友？你都可以先把套餐定下来，因为都不用额外再加一分钱了。来，观众朋友，这句话，套餐两个成人一个小孩1米2以下全程都是免费的。当然你说，哎，我还有个孩子要带，带两个小朋友可以，只要您住得下，补个小差价就可以了。比如说自助餐补个差价，有效期是到2026年12月31号，未预约随时可退，过期都是自动退的。周末和法定节假日都通用，不用再补一分钱。您现在看到的这个价格，可能就是您中秋节入住、十一入住最终的到手价。
3: 是的，所以接下来的秋天去哪里玩，我们推荐苏州的这家酒店。扫码可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如果您是周五周六来入住的话，我们给大家免费升级为豪华自助晚餐，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那青青对这个晚餐非常的期待，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首先这个区域呢是日式的海鲜部分，有各种各样的刺身，像三文鱼啊、金枪鱼啊，还有这个鲷鱼，还有各式的非常好吃的寿司哦，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章鱼寿司，还有这个冰镇海鲜的部分，青口贝、大虾，还有这个秘制的冰镇小龙虾，也是这个季节的一个限定产品。哇，海螺物超所值了。那这个呢是一个色拉区域，还有这边是冷菜区域，像各式的口水鸡、毛豆、花生，也都是男士的一个下酒菜。这里是铁板区域，有牛排、羊排、烤香肠，还有烤牛肉串，以及各式烤蔬菜。哇，小龙虾的部分呢有5个口味，咖喱的、13香，这个是红油小龙虾、蒜泥小龙虾，还有这个很特别冬阴功的小龙虾。那在这个季节呢是小龙虾畅吃，等到了秋天大闸蟹上市之后呢，我们就有大闸蟹的畅吃，所以大家可以多组囤购哦。比如说夏天来一次，秋天来一次。来看一下热菜部分，中西都有哦。中式的话，像这个是蛋饺、鱼丸，还有百叶包，哇哦，毛血旺、黄豆焖猪手，这个是城乡牛腩。西式的有小朋友喜欢的意大利面，还有这个颜色很好看的手指胡萝卜和小番茄，还有二两烤翅。 哇，这里还有专人帮大家包片皮鸭，而且它出品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吃小龙虾怎么能够没有啤酒呢？这里给大家准备了喜力还有科罗娜，如果你不爱喝瓶装啤酒的话，我们还有精致的鲜酿啤酒，包括饮料的部分，各式各样的饮料，还给大家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水果，爱吃冰激凌的我们也准备了冰激凌的畅汁，然后红酒的部分我们有进口的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希望大家吃得开心喝得开心。哇，不愧是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出品，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而且是现做的，琳琅满目，做的也太好看了。这个是水果奶油蛋糕，然后有奥利奥奶油杯、泡芙、酥皮塔，还有这个超漂亮的莓果白巧慕斯，这边还有好多各式各样的甜品，吃得开心又满意。这里的用餐环境也特别好，青青网上查了一下，如果你自己买的话呢，是208元一位，而我们呢今天是包含了两位成人，如果是带小朋友来的话呢，1.2米以下儿童还是免费的，所以如果周末来的话，等于是两大一小全部包含在了我们3天2晚的套餐当中，真的物超所值。尤其是接下来秋天大闸蟹上市了，这里可是一票难求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囤券。Kingsley Countdown Radio wouldn't know nothing if it weren't for all those long nights。好嘞，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快，现在3天2晚火爆热销当中，很多顾客都是多组订购的。
1: 是的，
3: 聪明的观众朋友，你可以多组囤货，多组囤券。囤完券之后呢，一方面马上要到来的中秋小长假，
1: 对，
3: 十一小长假，
1: 是的，
3: 都可以用。另一方面呢，十一月份要不要去吃大闸蟹的？
1: 对，
3: 要不要去阳澄湖的？
1: 嗯，
3: 住我们这家酒店智慧票价，周末、国定节假日都不用再加一分钱。
1: 你知道苏州因为离上海特别的近，像我的妈妈，她70几岁嘛，跟她的那些好朋友，他们一年要去无数次的苏州啊，开发各种各样的这个酒店。然后他们这个小团体呢，这次10月份已经约好了去苏州，因为去苏州没有压力，无论是开车没压力呀，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就能到；高铁的话，20几分钟就能到了。
3: 是的。
1: 然后苏州的美食呢，是我们应该说所有上海人都非常喜欢的姑苏的这个味道。吃一碗苏式面，在我们的酒店的话，你也是可以沉浸式打卡我们的美食。这个就是平江路，白天的平江路和夜晚的平江路都各有特色。
3: 是的，逛一逛，听听评弹，找一个店坐下来，慢节奏喝杯咖啡。然后现在这个就应该是金鸡湖，我们酒店距离金鸡湖也很方便的，
1: 对的，
3: 大概1.5小时左右也能到。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门，这个古门是一个，
1: 这个大建筑，
3: 成了一个地标了。然后晚上去看看夜景也非常的惬意，从我们酒店坐地铁都可以到达这个地方，1号线的尽头就是这里。
1: 是的，然后呢，可以古运河的一个夜游，山塘街有那个运河，因为从虎丘到山塘街就可以坐船，也离得是非常近。晚上的山塘街也非常的美丽，包括你在苏州还可以祈福，那就是这个崇元寺，
3: 特别好，
1: 水天佛国。哎，其实苏州啊，你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啊，苏州小小的，但是像这个崇元寺啊，我还不知道呢，很多人都还不知道。
3: 是的，
1: 所以苏州真的是值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打卡。
3: 是的，然后马上秋天了，大家到虎丘，
1: 对
3: 吧？到那个
1: 寒山寺、
3: 寒山寺、
1: 拙政园、
3: 留园、
1: 狮子林，哎呦，我们上海人都是倒背如流。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地方你可能去一两次好像不去了，但是苏州的这些园林啊，真的像我。留园去了无数次，拙政园也跟着我妈妈就去了4、5回了。
3: 对的，我带孩子也最喜欢去苏州度假，为什么？因为就是一脚油门，
1: 对，
3: 真的很方便。小朋友你太长时间的拉车他也受不了的，
1: 不，
3: 对不对？全家4个人一辆车，6个人一辆车，咱们直接说走就走了。然后呢，到了苏州又有一种旅游的感觉，
1: 对，
3: 美食文化其实都有些许的不一样的。
1: 对的，
3: 上海人喜欢苏州，爱苏州，但是就看选什么酒店。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呢，它是2023年
1: 对
3: 建成之后。在整个江浙沪都是引起轰动的，
1: 对的，
3: 因为它像一个苏州的新地标，
1: 对的，
3: 像一个那个一个双子楼一样，特别的有标志性。
1: 它整个酒店非常的大，它是分为南楼和
3: 北楼，
1: 目前是苏州的新地标。它这个建筑也很特别，从空中俯瞰的话是汉字的那个钟，就是中国的
3: 钟，对对。
1: 然后整个酒店的话呢，它是现代化。又融入了一些苏州园林的元素在里边，
3: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住在这家酒店哦，别提
1: 多么的惬意了，地理位置又很好，
3: 对，
1: 到达周围的景点30分钟车程几乎都能覆盖，
3: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酒店很新，
3: 对，
1: 酒店的档次级别，你像刚青姐说的，对，国际会议酒店，
3: 对，
1: 那都是接待一些外宾啊，重要人士啊，
3: 都是开很多开各种各样的会议，这种大型公司、大公司在那边开会议的，包括很多的外国友人，他们也选择这个酒店来开会。
1: 那我们今天住在这样的酒店，还有酒店自助餐，
3: 对，
1: 可以在周五、周六在国定节假日的时候免费升级。
3: 是的，你想，我们最近的那个节日就是9月25号的中秋节了，中秋节开自助，而且中秋节还不加价
1: 啊，还大闸蟹，9月25号开始大闸蟹上市了。
3: 中秋节那天过节了，我们有大闸蟹的一个畅吃啊，
1: 太好了。
3: 所以你如果说在这一次中秋节几家人的一个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你可以订这家酒店。
1: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先把券团在手里很重要，很关键的啊，赶紧先来抢先吧。东方购目前在售为数不多的国定节假日都不加一分钱。
3: 是的，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左边有个二维码，都可以扫码来订购，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0。

0: 如果您是周五周六来入住的话，我们给大家免费升级为豪华自助晚餐，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那青青对这个晚餐非常的期待，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首先这个区域呢是日式的海鲜部分，有各种各样的刺身，像三文鱼啊、金枪鱼啊，还有这个鲷鱼，还有各式的非常好吃的寿司哦，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章鱼寿司，还有这个冰镇海鲜的部分，青口贝、大虾，还有这个秘制的冰镇小龙虾，也是这个季节的一个限定产品。哇，海螺物超所值了。那这个呢是一个色拉区域，还有这边是冷菜区域，像各式的口水鸡、毛豆、花生，也都是男士的一个下酒菜。这里是铁板区域，有牛排、羊排、烤香肠，还有烤牛肉串，以及各式烤蔬菜。哇，小龙虾的部分呢有5个口味，咖喱的、十三香，这个是红油小龙虾、蒜泥小龙虾，还有这个很特别冬阴功的小龙虾。那在这个季节呢是小龙虾畅吃，等到了秋天大闸蟹上市之后呢，我们就有大闸蟹的畅吃，所以大家可以多组团购哦，比如说夏天来一次，秋天来一次。来看一下热菜部分，中西都有哦。中式的话，像这个是蛋饺、鱼丸，还有百叶包，哇哦，毛血旺、黄豆焖猪手，这个是沉香牛腩。西式的有小朋友喜欢的意大利面，还有这个颜色很好看的手指胡萝卜和小番茄，还有二两烤翅。哇，这里还有专人帮大家包片皮鸭，而且它出品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吃小龙虾怎么能够没有啤酒呢？这里给大家准备了喜力还有科罗娜，如果你不爱喝瓶装啤酒的话，我们还有精致的鲜酿啤酒，包括饮料的部分，各式各样的饮料，还给大家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水果，爱吃冰激凌的我们也准备了冰激凌的畅汁。然后红酒的部分，我们有进口的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希望大家吃得开心，喝得开心。哇，不愧是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出品，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而且是现做的，琳琅满目，做的也太好看了。这个是水果奶油蛋糕，然后有奥利奥奶油杯、泡芙、酥皮塔，还有这个超漂亮的莓果白巧慕斯，这边还有好多各式各样的甜品，吃得开心又满意。这里的用餐环境也特别好，青青网上查了一下，如果你自己买的话呢是208元一位，而我们呢今天是包含了2位成人，如果是带小朋友来的话呢，1.2米以下儿童还是免费的，所以如果周末来的话，等于是2大1小全部包含在了我们3天2晚的套餐当中，真的物超所值。尤其是接下来秋天大闸蟹上市了，这里可是一票难求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囤券。如果你是要在中秋或者11小长假这2个节假去的话，现在赶紧囤券，赶紧打电话预约哦。因为虽然我们还有这个房间，但是名额是有限的，因为中秋节、11小长假大家都要出来玩。
1: 对呀，
0: 正好节日上的话，节气上秋高气爽。苏州的话呢，层林尽染，对吧？有点红色，有点绿色，有点黄色。再者的话，秋天大闸蟹，
1: 真的
0: 去苏州吃大闸蟹什么概念？每年的话，很多人，世界各地的人可能都会去阳澄湖吃大闸蟹的呀。
1: 我们这家酒店距离阳澄湖很近，
0: 而
1: 且我们这家酒店
0: 是
1: 吃大闸蟹的时候不加价，周末不加价，就连国定节假日都不用加价啊！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地理位置，上海过去自驾到酒店1.5个小时，如果你住在普陀，住在长宁更快，1个小时就到了。上海高铁到苏州北站最快只要25分钟，很多人通勤的时间都不止，对不对？
0: 对。
1: 好，苏州北站下来之后，你可以打车到酒店，只要5分钟。更推荐大家坐地铁，苏州北站有个2号线，
0: 是的，
1: 坐1站地铁，大概1站地铁就可以到达我们这家酒店了。
0: 是的，
1: 这家酒店楼底下就是我们的地铁站，特别的方便。
0: 是的，
1: 如果坐公共交通，你可以覆盖到整个苏州所有的景点。
0: 是的，
1: 没有问题。
0: 这就是我们2号线的这个线路。
1: 2号线，你可以去坐2号线到阳澄湖吧。到阳澄湖，不光可以度假区玩一玩，
0: 崇元寺
1: 走一走，
0: 水天佛国。
1: 然后你可以继续往下走，山塘街也在二号线上。2号线转了1号线，木渎古镇，对吧？平江路也在1号线上。苏州博物馆带孩子一定要去打卡的。狮子林、拙政园、山。 山塘街，都在这个地铁线上面，地铁线的尽头东方之门金鸡湖，可以去那里看夜景，现在也是新晋的网红打卡地。
0: 是，
1: 所以哪怕你说哎我不坐公共交通，苏州这么近，我就自驾过去，没问题。
0: 是，
1: 自驾的话30分钟左右都能够覆盖，这些景点都可以到达。你说我们酒店这个地理位置好不好，观众朋友？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酒店呢，它是2023年开业的，整个酒店的话旁边就是那个环秀湖，保证大家每一个房间都是湖景房。然后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套餐，2天1晚的度假套餐的话呢，是大床房双床房各一晚，然后855。给大家我们直接来说，因为时间有限，我们直接说3天2晚的价格。这个是2天1晚哦，自己截屏1099。
1: 是的，
0: 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00元。就可以多住一晚。
1: 是的，我们今天3天2晚的套餐啊，湖景的豪华大床房双床房两个晚上，现在在某城网站、某哪网站，你可以去看一看一个晚上多少钱。
0: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搜的。我输入的是10月19号，还不是11的那个黄金周。10月19号入住的这个价格，含有早餐的是933，这个是982。它这个982的话，我看了是送了一个苏州北站的这个接送，但您自己过去的很方便。我们就以933为例好了，两晚入住的价格就是将近2000块钱。
1: 是的，所以1499光房费你都没有办法对等。
0: 更何况我们还有双人餐一顿，或者在周末去的话变成自助餐。自助餐的话，两个人你自己去吃的话是500多块钱，
1: 500打底哦。
0: 对啊，
1: 然后3天2晚比2天1晚还多一个双人的下午茶。
0: 对，
1: 这个下午茶的标准也很高，你看168块钱，对标到上海可能要对标到200多的一个下午茶了。然后如果多组订购订两套的顾客，恭喜大家，棋牌式的畅打。什么叫畅打？一不限时，二不限次。
0: 对，
1: 随便想什么时候去，24小时它都开的。只要他开的时间，
0: 是
1: 的，你都可以去打牌啊。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抢购价格1499，关键这个价格是我们东方购在售为数不多的。
0: 对的，
1: 周末合法定节假日都可以补差价。
0: 是的，
1: 实实在在说，我和青姐做这个酒店都很多的，
0: 一般都是只有周末不加价，
1: 周末不加价都是
0: 少数的。而我们这个这么好的酒店，竟然是周末和法定节假日不加价，有一些周末或者是某些节日不加价，
1: 对，
0: 但是一般情况下，像中秋和11这两个重大节日，一般都加。
1: 你去看看现在是不是很多酒店中秋已经加到800一晚，
0: 对，
1: 1000一晚，
0: 是的，
1: 你两个晚上加2000块，对不对？我们今天一分钱不用加，而且中秋11都还有房，
0: 是的，
1: 都开自助餐，
0: 是的，
1: 都可以去让大家去好好度个假。
0: 是的，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您先来囤券啊，反正过期也是可以退的，扫码订购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219900。

0: 哎呀，我真的是太喜欢新酒店了啊！作为2023年刚刚开业的这家酒店啊，房间真的是非常让我欣喜。首先一进来啊，因为是新酒店，所以整个房间的装饰啊、环境啊、设施啊都是崭新的。还有就是啊，整个酒店房间的空间感真的非常足啊！帮大家问了一下，基本上都有40多个平方，这对市区的酒店来说实属不易呀。房间一进门之后啊，洗手间做到一个很好的干湿分离，有一个大的台面，大家很多女性的这个化妆品呀、洗漱用品啊都可以放在上面。然后进入我们的房间之后呢，有大床、双床可以供大家选择，都有很好的办公区域，有很好的沙发区域可以供大家休闲的。坐在房间里边远眺一下这个环秀湖的湖景呀，也是非常的惬意的。还有就是这家酒店啊，是把苏州的市花、桂花以及苏绣呀等等苏州当地一些元素融入在当中，再加上点缀上了很多的这个爱马仕橙，一个跳跃的颜色，让整个人的心情也会变得很好。所以我觉得住在这里啊，你的入住体验一定会非常棒的。
1: 如果您是周五周六来入住的话，我们给大家免费升级为豪华自助晚餐，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那青青对这个晚餐非常的期待，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首先这个区域呢是日式的海鲜部分，有各种各样的刺身，像三文鱼啊、金枪鱼啊，还有这个鲷鱼，还有各式的非常好吃的寿司哦，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章鱼寿司，还有这个冰镇海鲜的部分，青口贝、大虾，还有这个秘制的冰镇小龙虾，也是这个季节的一个限定产品。哇，海螺物超所值了。那这个呢是一个色拉区域，还有这边是冷菜区域，像各式的口水鸡、毛豆、花生也都是男士的一个下酒菜。这里是铁板区域，有牛排、羊排、烤香肠，还有烤牛肉串，以及各式烤蔬菜。哇，小龙虾的部分呢有5个口味，咖喱的、13香，这个是红油小龙虾、蒜泥小龙虾，还有这个很特别冬阴功的小龙虾。那在这个季节呢是小龙虾畅吃，等到了秋天大闸蟹上市之后呢，我们就有大闸蟹的畅吃，所以大家可以多组团购哦，比如说夏天来一次，秋天来一次。来看一下热菜部分，中西都有哦。中式的话，像这个是蛋饺、鱼丸，还有百叶包，哇哦，毛血旺、黄豆焖猪手，这个是城乡牛腩。西式的有小朋友喜欢的意大利面，还有这个颜色很好看的手指胡萝卜和小番茄，还有二两烤翅。哇，这里还有专人帮大家包片皮鸭，而且它出品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吃小龙虾怎么能够没有啤酒呢？这里给大家准备了喜力还有科罗娜，如果你不爱喝瓶装啤酒的话，我们还有精致的鲜酿啤酒，包括饮料的部分，各式各样的饮料，还给大家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水果，爱吃冰激凌的我们也准备了冰激凌的畅吃。然后红酒的部分，我们有进口的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希望大家吃得开心，喝得开心。哇，不愧是苏州国际会议酒店出品，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而且是现做的，琳琅满目，做的也太好看了。这个是水果奶油蛋糕，然后有奥利奥奶油杯、泡芙、酥皮塔，还有这个超漂亮的莓果白巧慕斯，这边还有好多各式各样的甜品，吃得开心又满意。这里的用餐环境也特别好，青青网上查了一下，如果你自己买的话呢是208元一位，而我们呢今天是包含了2位成人，如果是带小朋友来的话呢，1.2米以下儿童还是免费的，所以如果周末来的话，等于是2大1小全部包含在了我们3天2晚的套餐当中，真的物超所值。尤其是接下来秋天大闸蟹上市了，这里可是一票难求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囤券。Wouldn't know nothing if it weren't for all those long nights and glory days. 好的，我们还有6分钟左右，直播就要结束了。这个画面呢是星星在7月份去拍的，那时候还有一些热。接下来现在是9月呀，今天我是从那个湖州到的上海，我发现上海已经很凉快了。现在这个季节就大家都要出去玩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像我妈妈这种蛰伏了一个大夏天的。那么9月、10月、11、12月，对吧？金秋10月，接下来季节很舒服，包括一直在11月份、12月份，天气都没有到寒冬腊月，都适合出游。
2: 是的，
1: 那么苏州的 话呢，你呼朋唤友，你比如说叫上好朋友，叫上你的家人，大家都是一呼百应的。他不是说那些特别远的地方，你可能还要考虑一下。苏州不带考虑的，你知道上海很多的阿姨啊，我妈说她要苏州当天来回去买那个包子，很多都是当天来回都可以。
2: 对的，对的，
1: 高铁过去半小时不到就到苏州了呀。
2: 而且因为苏州的景点真的很丰富，
1: 对的，
2: 大家完全可以把三天两晚安排得满满当当
1: 的，妥妥
2: 的，
1: 还不够。
2: 最重要的是，观众朋友，你知道吗？苏州是全国四大赏秋圣地之一。
1: 苏州有那个太平山，
2: 对，
1: 赏枫叶；
2: 太平山赏红枫，虎丘赏银杏，
1: 是的。
2: 然后以及我们的寒山寺，
1: 对，
2: 去看秋日的风光，特别美。
1: 是的，
2: 我自己是10月份去过苏州的，美惨了，美呆了，观众朋友。所以你现在先囤券，哪怕你说，哎，我11，我中秋节已经有安排有计划了，我们11月份、10月份
1: 对、
2: 去大闸蟹、去赏秋景。
1: 对，如果你说在今中秋在11安排掉了，好，11月份、12月份，任何一个周末，你带上你的小朋友就可以去了。
2: 对呀、
1: 我们周末不加价的，对吧？尤其那种小学生，像我儿子跟耿瑶年纪这种差不多的，他们可能在书本里读到过寒山寺的钟声。
2: 对的，
1: 你现在就带他实地去看，
2: 是的，
1: 柿子园呀、拙政园啊、留园，他们都有历史的，
2: 对的，
1: 都有很多的历史可以来介绍。
2: 我们这家酒店啊，就是闹中取静，
1: 对，
2: 既不像住在老城区一样喧闹堵车，
1: 哎，
2: 然后呢，又地理位置特别好，不管是去阳澄湖、去市区的中心的一些老景点，我们都很方便。
1: 是的，
2: 今天的性价比不言而喻。等到了11月份，观众朋友，1499可能只够住一个晚上。它的房费可能都要调到1000多，
1: 是的。
2: 我们今天是1499，三天两晚，平日、周末、国定节假日都不加钱，而且还可以在国定节假日和周末的时候免费升级自助餐。
1: 对的，这个自助餐的话，它的官方的售价是328元一位，然后你去点评网上自己去买的话，250几块钱一位，两个人吃一顿自助餐就要花500块钱。然后刚才我们查了，在10月19号，我查的是10月19号的入住，带早餐的一晚是933，两个晚上你算一下多少钱？1900不到。然后自助餐多少？2400了，这就已经是2400了。
2: 对，
1: 我们还送了一个下午茶，将近200块钱。
2: 200块钱，
1: 2600，
2: 我
1: 都还没有算上棋牌室呢。你实打实就是要付出去2600，
2: 是的，
1: 2600多。
2: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呢，刚刚清姐也给大家算了一笔账，三天两晚除以两大一小，每人每天就花费160。
1: 除以三个人，每天160几块钱，
2: 166，我的天哪！关键是给你一种放松、度假、休闲的感觉。
1: 是的，
2: 而且如果多组订购的话，我们棋牌室刚刚青姐说了，免费
1: 畅
2: 打，不限次数，不限时间。
1: 是，
2: 如果叫上几个好朋友啊，咱们去玩一下桌面游戏，白天逛逛景点，晚上回酒店吃吃自助餐，玩玩桌面游戏。多惬意呀、
1: 是的，房间又特别的大，45平米，这个是平江路，然后我们酒店门口的话是有到一个2号线轨道交通，你都可以到很多的景点。所以像很多老年人，他们就是不跟儿子女儿去的，没有车的，没关系的呀，高铁可以到苏州，然后我们酒店门口还有轨道交通，
2: 是的，
1: 想去哪儿都可以。
2: 是的，所以真的是花点小钱享受特别开心的假期，何乐而不为呢？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再度提醒大家，今天是法定节假假日，
1: 是
2: 周末，都不用加一分钱，这个价格就是您不管哪一天去的最终到手价格。
1: 是的，
2: 我们的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年底12月30号，但是在这期间，要不要去赏秋景的，要不要去阳澄湖吃大闸蟹的，11小长假还没有安排的，或者说有2天空闲的，都带上家人再说。
1: 对的，从9月25号开始，我们的自助餐里面就是大闸蟹的畅吃。
2: 是的，所以赶紧把握住机会啊！我们的3000-2000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一定是限时限量供应的，赶紧先来抢吧，02151999000。

我真的是太喜欢新酒店了啊！作为2023年刚刚开业的这家酒店啊，房间真的是非常的让我欣喜。首先一进来啊，因为是新酒店，所以整个房间的装饰啊、环境啊、设施啊都是崭新的。还有就是啊，整个酒店房间的空间感真的非常足啊！帮大家问了一下，基本上都有40多个平方，这对市区的酒店来说实属不易呀。房间一进门之后啊，洗手间做到一个很好的干湿分离，有一个大的台面，大家很多女性的这个化妆品呀、洗漱用品啊都可以放在上面。然后进入我们的房间之后呢，有大床、双床可以供大家选择，都有很好的办公区域，有很好的沙发区域可以供大家休闲的。坐在房间里边远眺一下这个环秀湖的湖景呀，也是非常的惬意的。还有就是这家酒店啊，是把苏州的市花、桂花以及苏绣呀等等苏州当地一些元素融入在当中，再加上点缀上了很多的这个爱马仕橙，一个跳跃的颜色，让整个人的心情也会变得很好。所以我觉得住在这里啊，你的入住体验一定会非常棒的。

0: creatures. Stop.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杭州松弛感满满的度假胜地湘湖，绿野仙踪，湖光山林，四季花海和澄净空气。入住杭州湘湖宝逸开元名都度假酒店，穹顶水幕、旋转楼梯、水畔庭院等豪华设施，高级客房、自助早餐、两顿正餐、一顿下午茶和双人湘湖游船船票全部包含，还有机会升级房型。9月17日18:35，超值套餐震撼上线。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到了秋冬季节，很多人会觉得自己的咽喉非常非常的干啊，包括皮肤也是特别的干燥。其实这个时候呢，到秋燥的季节，大家可以去吃一些好的东西来滋润一下自己的身体。那么说到滋润自己的身体、润燥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食物，当然就离不开蜂蜜了，对不对？一方面，蜂蜜本身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另外一方面，到了秋冬季节，可能大家聚会的时间也会比较多一点。那你想看聚会的时候，大家这个你一勺子我一筷子的，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烧烤的，其实对我们的胃的刺激都是特别的大的。所以今天的这场直播啊，给大家带来就是在秋冬季节可以说是居家必备的一个好东西，就是麦卢卡蜂蜜。那说到麦卢卡蜂蜜呢，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知道麦卢卡蜂蜜，有些麦卢卡蜂蜜是比较稀的。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在东方购我们说卖的超级好的，而且它是含水率极低的原装进口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麦卢卡蜂蜜，就是这款基维氏的蜂蜜。给大家看一下这款基维氏的蜂蜜，上面会有一只几维鸟，这只几维鸟就是基维氏的 logo。他们家的是以这个新西兰的国鸟作为它的这个商标的，然后它的这个品牌的成立时间是1949年。它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的所有的蜜源都来自于这个地方，就是新西兰的北岛凯塔亚自然保护区。这个地方呢，也是麦卢卡树的母树的发源地。那其实说到母树啊，很多朋友一下子可能会想到大红袍，对吧？武夷山的大红袍其实也是这个，武夷山也是大红袍的母树的发源地，一样的道理。就这个地方其实是这个很著名的麦卢卡树的母树的发源地，所以它是非常天然的一个纯净的环境。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15家、20家，包括10家等等高加厚的蜂蜜。在这个季节里面呢，其实很多人在这个肠胃不舒服的时候啊，咽喉不舒服的时候啊，就希望来吃一点高加厚的蜂蜜来滋养自己。我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很多的蜜啊，比方说你吃到的市面上的这些麦卢卡蜂蜜，它的含水率在合格的范围内，15%就是合格的范围内，它可能就是这样的状态啊，可能就这样的状态。大家记好这个状态啊，就是它比较稀的，对吧？然后呢，就用勺子，这个杯子是不能倒过来的，然后用勺子这样一舀，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性状。但是今天的这款蜂蜜啊，大家也来看一下，现场高丽给大家开一瓶20家的蜂蜜，这一瓶20家的蜂蜜的专柜价格是12992。1000多块钱一瓶，现场开。在市面上这样的一瓶蜂蜜都是拿着这个铁链子给它锁着的，我今天现场给大家开一瓶，大家来感受一下，盲开啊，盲开，喏，听到刺啦一声，就这个开了。开了以后呢，那这个里面是会有一个这个小塞子的，有一个这个小盖子，小盖子就直接拉拔下来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蜜的这个性状。首先，瓶子是完全可以倒置的，然后你甩都甩不出来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水率，大家感受一下，这里面有水吧？我感觉这里面压根儿都没有水哈。然后这个蜜你要吃的时候，你得要用勺子狠命的、使劲儿的啊，使出很大的劲儿，哎，才能够把它弄出来。看到没有？这个天边云卷云舒，坐看庭前花开花落，啊，这个蜜它就是可以形成这样的状态。你弄了一勺之后，旁边还是完好如初的这样的状态，含水率非常低。这种蜜呢，咱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来上一勺，直接吃，咀嚼，像我一样看，我不是在喝蜂蜜，我是在吃蜂蜜。然后这个蜂蜜吃下去的时候，你吃不到太多的甜味儿，你吃到的是那种蜜香、薯香、花香的味道，然后慢慢慢慢的会有一些回甘出来。它刚吃下去的时候，甚至带着一丝丝的那种药香。你不要泡水，这个蜜就像我一样哈，直接这样吃，干吃，它对我们胃里面那些不好的，哎，趁机捣乱的那些坏东西，它是能够特别有帮助的。有很多人到了秋冬季节，吃饭不规律，嘴巴里面打嗝、嗳气，对吧？胃里面会有一些坏东西，给你各种各样的来影响你。今天就来吃它啊，吃它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有这个实际抽检的。刚刚说到的20家，我们有抽检，啊，给大家看到它是达标的。15家也是达标的，另外本档直播还给大家准备了25家，
25家也达标了。很厉害啊，都是高加号的蜂蜜啊。然后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蜜呢，如果大家想要买的话，我们今天的现货是准备好了的。20家呢，专柜价格是1299一瓶，这样的1299一瓶，我们会有两个货号，三瓶装是2199，算下来733一瓶。然后这个是六瓶装，专柜总价将近7800元，直降200，4198。然后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3798，算下来单瓶价格是633，这个是六瓶装的组合啊，六瓶装的组合，我强烈建议大家拿这个组合，你每天吃上一勺，一般的蜂蜜像这样的一瓶吃一个月，今天这个蜜可以吃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很合算啊，很合算，因为它含水率低呀，对吧？大家来看到所见即所得啊，拍照下来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干巴的蜜。这含水率低，我们就吃到的就是为蜜买单嘛，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15家，我们专柜也是有售的，778一瓶。那么专柜总价如果六瓶的话，就将近4700元。东方购物今天2598直降200，23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300元出头。拿这个蜂蜜，15家和20家都是高丽特别建议大家来吃的。我们已经开场有朋友在订了，如果今天想要去吃这个好的蜜的话，不要错过，因为今天全部都是限量发售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当时辰光我记得我帮侬买凉饼的辰光，一千块行钿，搿辰光我帮侬讲，侬还老肉麻对伐？
1: 搿当然了，我心想啊，搿小路方便要一千块行钿啊，对伐？当时辰光觉着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呦，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了。
0: 搿么有辰光侬勿是叫我，比方讲今晚吃啥，吃啥日料啦，讲侬去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有到辰光万一要吃吃啥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泡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冇完。
0: 哎，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迭个泡面有得多少遍侬算过伐？侬自家？
1: 搿啥事体是俺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搿么侬吃好以后，侬就觉得哪家帮人家实际上感觉是勿一样的。
1: 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每天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嘞？
2: 啊，胃是靠养的，我们吃了试试看，所以个就基本上阿拉屋里向人，除他老公，基本上侪晓得，侪吃个么子。
3: 一年一病。
2: 哎哎，基本上侪吃个么子，所以我搿趟来阿拉儿子讲啊，侬强烈推荐我，伊讲侬要去，伊讲啊。
3: 对对对，我帮俺儿子是。
2: 哎，伊里哎，对对对，伊讲侬，伊讲侬要侬要去，伊讲搿么子是可以，是不错的。所以我才来的，我其他么子也坚持不了，就搿只么子我现在是坚持天天吃，其他么子蛮难坚持，有辰光吃吃勿吃了，吃吃勿吃了，但是搿只么子我倒坚持到现在。
4: 对呀，
3: 哇，三盒都是买的，
4: 是的呀，买的呀，
3: 都是十五家，
4: 哎，都是十五家，都是十五家，
3: 哇，你这真的是
4: 十五家
3: 忠实顾客。

0: 到了秋冬季节，其实我们经常出去吃饭呐、啊，跟朋友一起聚会啊，这吃起来是很开心的。但大家有所不知，就是这个咱们中国人这种共餐制哈，其实是会促进交流，对吧？会促进感情。但是呢，一旦有一个人，就咱们说共餐制当中，一旦有一个人是胃里面幽门那个地方有一个坏东西，他是非常容易通过唾液来交叉感染的。啊，所以我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有听说过这个东西，对吧？你吹气，然后哦，发现哎，好像胃最近不太好。所以我们在为什么在东方购物这款蜂蜜卖得特别好，原因就在这儿，就是确实是很多人他们会通过这个蜜来对身体进行改善。其实这个蜜最早它是可以外用的，你看在新西兰，他们本土他们这个蜜，比如说你外面身体的外面有伤口，我直接把这个东西粘附在伤口外面，可以帮助这个伤口。那一样的呀，我们身体里面如果有伤口，我吃下去的蜜对我们身体里的伤口也是有帮助的呀，对吧？道理都是一样的嘛。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个蜜在东方购物卖得好的原因就在这儿。屏幕当看到这个我们说这个科学家他手上拿着一个培养皿，然后他在指这个培养皿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现场啊有一幅这个放大的图，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20家、15家和10家是怎么来的。来，在这儿最上面看这个图，看这个图最上面，我们给一下啊，哎，对，好，这个是20家，这个是15家，这是10家。20家它的势力范围最大，15家小一点，10家势力范围再小一点。这个势力范围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的对抗不好的东西的能力。你看20家，它对抗不好的东西的能力最强，它杀灭能力最强，对吧？它的意志力最强。15家小一点，10家更小。所以为什么高丽跟大家讲说，你如果真的是身体不舒服的话，你就吃20家，这是绝对不白吃的。然后给大家说一下，你看这是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就是吃完以后的感觉，说自从吃了麦露卡蜂蜜之后，我已经忘了胃难受什么感觉了，真的每天早上空腹一勺特别管用，关键是也好吃，胃口大开，一切都是正向循环。然后在这儿基维氏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硬很耐吃，一罐可以吃一个半月，其他牌子的蜂蜜也吃过，都很稀齁甜，不像基维氏颗粒感很强，不甜，而且有淡淡的花香。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你们家里面像，因为我是亲身感受的哈，因为我爸爸是个老胃友，他的胃在我很小的时候他的胃就不好，他那个时候胃会疼的在床上打滚，我就会给他按那个就是那个穴位，给他专门按腿上的那个穴位，按了以后就是胃就没有那么疼了。就是他的胃从我小的时候就已经不好了，一直到他到了上海之后，我给他吃20家的蜂蜜，硬就是把这个胃，就是他就吃20家，因为那个时候我做20家的蜂蜜嘛，我就给他吃20家的蜂蜜。他现在胃里第一个没有那个幽门的坏东西，第二就是他的胃口比以前好很多很多。他已经80岁了，我84、84年的属老鼠的，80岁了。他的身体还能够向好发展，所以我跟大家讲说，这个20家的蜂蜜它是不白吃的啊！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这么硬个20家在这里，你想想看，这个东西它在新西兰的本土，他们毛利人族哈，他们那个时候是身体上有伤口都是可以外用的，那我们这个表皮上有伤口，我们的身体里面，对吧，也会有伤口啊，是不是？你比如说你吃了辛辣的，你吃了刺激的，你吃了烧烤的，你喝了酒，是不是这个胃里面就会红辣火辣辣的一片，就会有伤口啊？或者你吃了刺激的东西，你本身胃里面那个黏膜已经有一些损伤了，你这个时候再吃下去一些刺激的东西，那是不是就更进一步刺激你的胃黏膜了？你如果是这个时候胃里面有伤口，对不对？你吃下去的时候食物在胃里面，你是胃会很疼的，会不舒服的，会绞痛的那种感觉，我是知道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吃蜂蜜，因为秋冬季节可能喝酒的机会也会多，宴请嘉宾的机会也会多，然后可能跟朋友交流的机会，吃饭的机会也会多，你就记着，你吃完饭之后你来吃一勺20家的蜂蜜。怎么吃我来教大家哈，这个蜂蜜不要泡水，因为泡水相当于你把它稀释了，这个里面是有作用的，它是有抑制这个坏东西的作用的。你泡了水，它不就稀释了吗？对不对？你就直接这样哈，干吃哈，大家记住了，高加号的蜂蜜是一定是干吃的效果最好。我前面已经吃了一大勺了，我这个就拿一小勺来演示一下，你看它很干很干，它含水率非常低。如果 大家的那个胃是早上不舒服或者晚上不舒服，你就这样吃一勺，咀嚼，然后吃到你的身体里面去，吃到你的肠胃里面去，让它顺着你的这个肠胃一直溜下去，对你的这个胃里面那种坏东西、不好的东西的那种控制，和让你的胃更加的舒服，帮助非常非常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力度很大，我们的专柜价格一瓶20加，一瓶20加是1299，所以我们的大组合，我们今天这个20加的价格，4198的价格，其实只能拿到3瓶，第4瓶都拿不到。东方购物今天让大家拿6瓶，我们今天是让大家拿6瓶，在这儿1、2、3、4、5、6，一共拿6瓶，所以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并且今天还会有礼盒，就给到大家接下来的中秋佳节呀、11小长假呀送礼 Kivis 的礼盒，这里面可以装3盒啊，就是给大家送礼盒的。所以这个组合是非常推荐大家的，就是20加。另外一个组合就是15加。15加其实力度也很大，然后15加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检测其实也是到了15加的这个加号的。15加的专柜价格是778块钱，在这儿给大家看一下，778一瓶。所以今天的2198其实大家在专柜里面就只能拿3瓶，拿3瓶，对吧？第4瓶都拿不到。我们今天有第4瓶，有第5瓶，然后有第6瓶，6瓶带回去。15加也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构成。如果大家想要进行这个胃部的问题的一些解决啊，你不光是想要保养，你还想要去进一步的一些解决一些小的一些隐患，其实15加也是很大的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一个组合。另外，如果说是中秋佳节了，大家说15加和20加不能满足我的那个小小的心意，我们今天还准备了一个大礼盒，25加，在这儿。25加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看到没有？这是25加啊，2瓶25加，专柜里是单瓶卖的，一瓶的价格是3388一瓶，2瓶就是6000多了，对吧？67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的25加的价格，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套4998，5000块钱不到，拿回去2瓶25加，再送给大家2瓶20加，算下来单瓶价格是1000块钱，咱们能吃到25加。来，在这儿中秋佳节的时候，像专柜里是没有礼盒的，我们今天特意给大家还准备了这个很漂亮的木质礼盒，只有这一套。对，导演刚刚提醒我，只有这一套25加。这个25加是真的很稀缺很稀缺，因为它每年的产量都是不稳定的，可能今年能有个几十瓶，明年就没有了，后年可能又有个几十瓶，大后年又没有了，就是完全是看天吃饭的东西。喜欢的话根据自己的需要来，10加、15加、20加、25加，目前都是有现货的，商台排队很高，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1: 这只牌子我一直吃的，因为最早是通过阿拉姐介绍，后头看到东方购物了，我跟阿拉姐讲的，东方购物便宜，比侬搿搭买过来兑换出来是，实际上伊买回来倒勿便宜啦，因为寄回来寄费。我搿搭买是便当，因为我老早是公交公司做啊，老早买票勿是搿么要喊了喉咙，就生他妈年纪轻的辰光勿懂，但我觉着搿方面吃我从我喉咙老适宜的，搿么我就坚持吃。
2: 对，起码10年，
3: 10年了。
4: 起码10年。
2: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的这个产地，我们到。
4: 你去看过？
2: 对对对，他其实他炼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5: 免税。
2: 对，
5: 免税。那时候，
2: 导游啊，
5: 国内的吧，已经
2: 流行
5: 吃了。完了，我们到这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 CD 有嘛，我们就在东方 CD 买。
6: 坚持吃，一直吃到眼睛扁塌。
7: 多少遍？哦哟，介许多，哟，
6: 4、5年了哟，
7: 对吧？
6: 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总归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啊，
7: 对吧？
6: 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那么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上海市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
3: 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勾画搿物事确实是好。我就慢慢变，豆腐都不豆腐香，不是一口头吃，搿把料刚要吃吃清爽。
4: Manuka honey has many unique properties. One of the properties is that it is a thixotropic honey.
0: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特别去采访到了，就是新西兰的本土的，他们对于麦卢卡蜂蜜非常非常看重的官员。那他们也是专门讲到了说，麦卢卡蜂蜜当中的一个佼佼者就是今天的基韦氏蜂蜜，因为基韦氏蜂蜜它非常的干，它呢就是。不像其他的品牌，它不会说在这个蜜当中加水啊，加允许范围内的水，就是允许范围是15%嘛，它没有去加水，那然后让它的蜜的这个整个的干的程度啊，就是让人折服。所以消费者呢，就是其实对基韦氏的蜜是一瓶难求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部都是现货啊，全部都是现货。如果大家想要去买这个好的高加号的蜂蜜，真的不要错过了。我们的15家、20家都卖得很好。这会儿就很多朋友可能一路都是吃这个基韦氏的蜂蜜吃过来的，然后也确实是感受到了它对你的胃的帮助。今天就不要错过它了，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现货也快不多了。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1: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尤其是改善胃肠道功能方面具有一定的效果。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2: 哎，搿蜂蜜老好的，你妈不是老甜啊，因为伊拉侪有啥个，我又勿适应了啥物事，我就没个，我没个。
3: 咁么原来一种蜂蜜，你咋后头勿吃伊拉
2: 个？哎，我觉着太甜了呀，真个，我觉着我勿大欢喜吃甜个物事，但是搿物事对伐？我觉着搿吃了对身体好，真个好，我就吃了。人家吃啥保健品，我不吃，从来不吃。就哎，搿我就盯牢子吃。
3: 我想啥别保健品，就是蜂蜜多。
2: 哎，我就欢喜搿。我听啊听人家讲搿个蜂蜜蛮好的，搿开始。吃阿拉同学交关同学也侪吃搿种几家几家的，来吃五家十家的，十五家再上去嘛，一比太贵了。我也想吃个。
3: 侬一般吃几家
2: 呢？十五家，不低于十五家。还想买其他的。打了狗
3: 平时你们下午有什么安排吗？
4: 遛狗，早晨下午两次，还有就是如果有空闲的话打打羽毛球。
3: 哎呦，那也可以哦。
5: 礼盒装，哎，这是限量装，哎，
6: 对，
5: 真的，这个是
7: 这是人家送的，
5: 不是哟，真的都是十五家的，
8: 谁人家？
9: 十五家的价格不便宜的，
8: 对。
9: 那您怎么当时？
10: 我们做个一年要几万块吃这个东西，
8: 对。
5: 铁粉真的，
10: 我们是一家三口吃的，
5: 一家三口。
8: 刚吃的辰光对吧？
5: 啊。
8: 淘宝买的辰光，买的辰光都是一年大概都是5万左右，也做个3万多点。侬到东方购买个袋子有呀了。
10: 我们就常吃了，
5: 一直在坚持。
10: 对，我们就不管。钱不管了，身体第一。
5: 钱不管，身体第一。
10: 这个把这个都吃了弯了，就是硬了，
5: 太硬了。挖蜂蜜挖的，
10: 就是挖蜂蜜挖到缺牙。
5: 您这是一直在坚持，关键我觉得有一点，
11: 很多朋友就是一路吃这个基围式的蜂蜜吃过来，你看他们的感觉哈，就身体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然后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在秋冬季节，如果说是跟孩子一块儿出去吃饭，就是家。

0: 家里面可能你一勺子我一筷子，对吧？这个实际上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一起吃饭的人当中有一个人，他是胃里面幽门有那个坏东西，然后如果你发现餐桌当中有人经常打嗝啊、嗳气啊，然后胃里面可能会有那个反酸呐、不舒服啊，可能他就是胃里面幽门会有那个坏东西。那这个时候呢，第一个很可能会容易交叉的进行一个感染，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也是出于对自己的保护，大家回去以后可以来一勺高加号的蜂蜜，对自己的身体的一个保护。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蜂蜜它的就口碑非常好，然后很多朋友都会去留言。我随便再念一条，你看我妈妈稍微受了一点凉就打嗝，一打一两个小时。其实我感觉这位朋友的妈妈可能不是受凉打嗝，可能就是胃里面就是不舒服，然后打嗝，是有这样的朋友的。试过很多方法都帮助不大，去年年底开始吃的蜂蜜，现在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了。然后在这边就是一如既往的好，父亲吃了5年，从15家吃到20家，这次我买，哎呦，这位朋友买了2套25家做珍藏，一套留给我爸，一套送人。我们刚刚也有一位朋友订了25家哈、啊，也是有位朋友订了25家的，所以我们就是跟大家讲说，现在25家相当于就是这场直播节目当中25家已经没有货了。再有就是这边已经不知道买了多少次这个蜂蜜，吃了很多年，家里现在除了鱼油辅酶就是吃这个蜂蜜。只有肠胃调理好了，营养才能够很好的吸收。确实是我们中国人是非常讲究这个肾乃先天之本，然后脾胃乃是后天之本，所以如果你的脾胃出现一些问题，其实是人身体不舒服的。另外就是在我们的口腔当中，如果大家口腔里面经常会有一些小包包啊，或者是小伤口啊，就是你的黏膜出了一些问题，还有就是你的整个的呼吸道，对吧？干干的、涩涩的，咽喉干干的、涩涩的，到了胃里面火辣辣的，吃一些东西或者是反酸、打嗝、嗳气、不舒服、疼，对吧？有一点那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口气，其实这个时候都是你的可能黏膜已经受损了。这些无处不在的黏膜其实都可以找一个东西来帮忙，就是今天的麦卢卡蜂蜜。高加号的麦卢卡蜂蜜，它在新西兰的本土是放在药房当中销售的。20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20家的蜂蜜在吃的时候，大家一定切记不要泡水。不要泡水的原因是你不要去稀释它，因为这个里面，这个蜂蜜是活的。我这么讲，大家能明白对吧？这个蜂蜜是活的，这个蜂蜜是有浓度的。如果你用了水去泡它的话，就相当于稀释了。那么它的这个抑制能力，它的就是去对抗坏东西的能力，就相当于分散了。但是如果你就直接拿这个勺子哈，我给大家，你看我这一勺其实已经吃了3次了。你就这样一勺，每天早上给自己来上一勺，晚上如果说是有应酬，回到家里务必吃上一勺。这个是不用放到冰箱里的啊。就放在这个常温下面储存就可以了，你就这样吃上一勺，然后你就会觉得整个的胃特别的妥帖。再有就吃它的时候，你是可以来嚼的，就是咀嚼的，因为你看它够厚实，看到没有，很干吧？你看这个蜜都是属于倒杯不洒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跟常规的这种麦卢卡蜂蜜去比较，你看看这个蜜就太稀了，感觉到了没有？这个蜜，我天，这当中对吧？它是允许的，这是15%的水，对吧？只要是在15%以内的水，都是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协会允许的。所以你想看，我们要为蜜买单，不要为水买单嘛，是不是？这个蜜，我们就为什么在东方购物这个蜜卖的特别好？很多人吃这个蜜是会有回头客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一罐的价格是1299，专柜是有售的。1299一罐，我们今天会有25家的现货，然后我们这个25家的现货，因为已经订走了，所以现在你订25家是订不到了，但是可以订20家，20家的一瓶1299，所以专柜的价格按照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4198的直播价格，4198的直播价格，你只能拿3瓶，你只能拿3瓶，东方购物让您拿6瓶。然后还有一个礼盒，还有2个礼盒给到大家，大家可以送礼或者自己吃。因为是中秋佳节快到了，所以有的时候送月饼真的不如送蜂蜜，哎，对不对？蜂蜜，这个对身体又好。然后家里面如果说是有一些经常要熬夜的、加班的，还有就是孩子，现在孩子胃不好的也很多，高中生压力大， 他的胃也会经常不舒服，你就经常记着给孩子吃一勺好的蜂蜜，对他的身体帮助也是特别大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大组合就是20家、15家都卖得很好。那我来说一下十五家，我重点说一下十五家，因为这会儿十五家卖得非常好。十五家是这样的，既然说到十五家，那你有没有到这个十五家的这个指数？我们今天是到了的，看这个指数也是到了的，这个考试成绩也是非常好的，对吧？就到了十五家，然后呢，专柜价格是788一瓶，也就是说，今天在专柜里面，其实我们只能拿三瓶左右，2199嘛，对，现在刚好十五家，那个这是20家的三瓶，我们十五家也是2000出头一点点，就是三瓶。东方购物让你有第四瓶、第五瓶和第六瓶，你2000块钱左右，你拿六瓶回去。那我觉得十五家其实如果大家吃的话，吃一段时间，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参加完活动之后，你看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300块钱左右一瓶。300块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外面吃一顿饭可能都不够，对吧？但是你今天这一瓶蜂蜜，你可以吃一个半月到两个月。那你算下来，平均到每一天的价格才多少钱？我们算一下啊，333。假如我吃两个月的话，60天，平均到一天也就是5块钱。如果我吃一个半月，45天，平均到每一天也就是7-8块钱。这笔账大家算一下合不合算？还是很合算的，因为你每天你的这个胃都要消化食物，都要把食物装到这个胃的口袋里边，对吧？如果你的胃不舒服的话，那你的整个的这个吃饭的这个过程就很煎熬了。所以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如果这个季节来买的话，可以来吃一下十五家，十五家的性价比非常高。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这会儿商单排队都在十五家上面，02151199900。
1: 我明白个呀，买个人蛮多，刚才讲老好了嘛，我也得试试看。反正我有钞票，退休的有钞票，我假如没钞票，我也不舍得买嘞。
2: 跟着我为啥买呢？
1: 我要吃吃亏呀，好不啦？钞票花下去不是假的咯。

0: 当时我记得我帮侬买两瓶的辰光，一千块里，搿辰光我帮侬讲的话，侬还老牛不对伐？
1: 搿当然了，我心想啊，搿小路方面要一千块里啊，对伐？当时辰光觉着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的。
0: 搿么有辰光侬还不是叫我，比方讲今晚吃啥，吃吃啥日料啦，讲侬去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就担心啊！就到辰光万一要吃吃菜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泡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没完。
0: 哎，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这个泡面有得多少遍侬算过伐？侬自家？
1: 搿啥事体是讲也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搿么侬吃好以后，侬就觉得哪家帮啥家，实际上感觉是勿一样的。
1: 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没下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嘞？
2: 对，
3: 起码十年，
2: 十年了，
4: 起码十年、
3: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个这个产地，我们到。
4: 你去看过？
3: 对对对，他其实他练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5: 免税，
3: 对，
5: 免税。那时候，
3: 导游、
5: 国内的吧，
3: 已经流行了，
5: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CD有嘛，我们就在东方CD买了。
2: 坚持吃，一直吃到眼睛闭它。
6: 嗯，干都多少遍？哦哟，干许多，哟。
2: 十五年了哟，
6: 对吧？
2: 哎，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总归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啊，
6: 对吧？
2: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葛末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菜头丝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料讲，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我就慢慢变，
7: 这会儿十五家卖的特别好，我们大家如果想要去订十五家的话，抓紧时间，十五家和二十家的小组合都卖的挺好的，二十家的大组合呢，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说还不如订个二十五家是吧？因为二十五家毕竟之前没有吃过。我建议大家没有吃过的东西都尽量多吃，真的，你吃完以后你就知道了，不一样啊，是真不一样。你没吃过你就不知道它到底好在哪里，你吃过了你就知道它到底好在哪里了。它多了五个加号，这五个加号不是白多的啊。所以如果说是我跟大家讲，我是吃过二十五家的，我有幸吃过二十五家，啊，很幸运。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情，我有一天晚上，那天晚上，就是胃莫名的疼，就不舒服，躺在床上，我是，就是疼醒了，反正就是胃不舒服，然后这个地方也干，然后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哎，我有瓶二十五加，我刚好检测一下，然后我就冲到厨房去，因为那二十五加就放在我厨房里边。打开一勺吃下去，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现在说的，可能大家都觉得说有那么神吗？它真的就是这么神，二十五加一勺吃下去，就是立刻解决问题，就立刻就不疼和不舒服的感觉就立刻烟消云散。啊，我就觉得说，怎么就能这么神？二十五加，就是我跟大家讲，如果你吃二十五加的话，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来吃，你就能够找到我当时晚上半夜，你知道半夜里面有的时候不舒服是其实是很烦的，对不对？因为会影响睡觉，因为你要再疼的久了，可能今天晚上就报废了，就折腾在这儿了，是不是？但那天晚上就是因为有这个二十五加，我就继续接着睡，又睡好了。所以我跟大家讲，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好东西它就是好东西，大家说是不是？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是经过验证了的，都不是说什么还是刚刚出来的。你像这个麦卢卡蜂蜜，在中国已经，它是从2000年对吧？是那个时候还是这个世博会的时候，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不是2000年，2010年的时候世博会的时候，在新西兰的这个新西兰馆。开始跟大家见面，麦卢卡蜂蜜一直到现在，你想想看，过去多少年？过去16年，它的销量在中国翻了10倍， 就是麦卢卡蜂蜜啊，我不是光指季维士，我是说整个的麦卢卡蜂蜜在中国翻了10倍。那你想想看，而且吃麦卢卡蜂蜜的很多都是相对来说，就是收入啊，包括各方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当然，它也是首先是在一线城市来推广，对吧？在上海啊，这些北京啊、上海、北上广深这些一线的城市，你想想看，都是这样的一些人群在吃麦卢卡蜂蜜，它的人群还能够10倍的扩大，这个东西是一定是吃了以后有作用。一定是有作用。小城市，你像当时是我爸爸在小城市，是在那个江西的这个小城市，他是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个麦卢卡蜂蜜。他心想，我吃个普通的蜂蜜，对吧？不就可以了吗？我还有老家那种打的那种一大罐一大罐的那些蜂蜜，他也吃。但是呢，他是吃这个蜂蜜，把他胃里面那个不好的东西吃掉的，就是幽门那个坏东西吃掉的。他是吃20家吃掉的，然后我爸爸是48年的属老鼠的，他就是那个现在的胃口越来越好，就是原来我小时候他的那个胃一疼起来是非常不舒服，我要帮他按那个腿上那个有一个穴位是可以缓清胃的不舒服的那个穴位，帮他会去按，然后现在他就完全没有这种胃疼的这种感觉了，而且他的胃里面不好的那个东西也没有，并且他还没有任何的口气，完全没有，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这个东西它是不白吃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我自己身边有太多的人印证了这件事情，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是不会因为4000多块钱就影响你的大盘，你就果断的去买一套25家尝一下。因为当你晚上尤其是在夜间你睡得不好的时候，你胃不舒服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如果有一瓶25家在家里等着你，你会根本不担心这些问题。25家就像定海神针一样，真的，我们家那个25家已经被我吃完了，25家我就买了一瓶，已经被我吃完了，然后我们家有很多的20家，20家是这样的，我一般来讲我是在早上的时候空腹来吃20家，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就是找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我觉得15家也相当不错，因为15家今天我们会给大家做这个检测证明它有没有到15家，到了15家，而且呢考试成绩还算不错，对吧？能够考到一个这么好的成绩，那么15家的专柜，其实这个蜂蜜因为它厚嘛，所以它的专柜的价格是从来都是没有调过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专柜价格是778块钱一瓶，这个蜜可以吃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所以如果你算一下账，你算账，它还是很划算的。2398，我们6瓶带回去吃。如果每一瓶吃一个半月，那这个6瓶就可以吃9个月到10个月，对吧？我们按照10个月来算的话，你一个月花230块钱，你吃这个15家的蜂蜜，你平均每天才多少钱啊？对吧？一个月230，平均到每天才多少钱？是不是？多好的蜜！那我们可以一直坚持吃下去，这个蜜是可以坚持吃下去的，因为你每天都要吃东西，你的胃是。它是不能一直疼一直抽着的，对吧？一直在里边好像有个小电钻在钻你，那种感觉就会特别不好，那种感觉我知道，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爸他就一直疼，他现在就没有这个感觉，他我估计我现在问他是不是胃疼，他可能已经远离这种感觉了，所以这个蜜哈真的就是救星。大家如果说胃很好，你是个铁胃，你今天可能可以不需要它，但是但凡你的胃有一点不舒服，或者还有一些朋友你是经常需要喝酒的，有应酬的，都请你在家里备好15家和20家的蜜，因为它是真的可以在关键的时候帮到你。我来说一个，因为中秋佳节可能大家在一起都要喝点小酒，对吧？觥筹交错，因为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化嘛，有的时候也是难免的，这边就会充血，这是胃黏膜啊，胃黏膜正常的颜色是这个颜色，充血就是变红，再有如果吃了一些刺激的食物，生辣生的冷的刺激的食物，就会可能当中就会有一些小伤口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记着赶快拿它来救急啊，赶快拿25家来救急，刚刚有个朋友已经订了25家了，赶快拿这些25家和20家来救急。 你想想看，你这个胃马上妥帖了的感觉，是不是很值得、很值当？是不是？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有的时候把钱花在刀刃上，就是相当于就是对自己的生命来负责。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15家、20家目前都是有现货的，02151199000。
4: 胃是靠养的，我们吃了试试看。所以个就基本上阿拉屋里向人，是她老公基本上侪晓得，侪吃个么子。
8: 你有病？
4: 哎，基本上侪吃个么子。所以我搿趟来阿拉儿子讲讲，侬强烈推荐我，伊讲侬要去，伊讲啊。
8: 对对对，我他妈儿子是。
4: 哎，伊里哎，对对对，伊讲侬要去，伊讲搿么子是可以，是不错的，所以我才来的。我其他么子侪坚持不了，就搿只么子我侪是坚持天天吃。其他么子蛮难坚持，有辰光吃吃也不吃了，吃吃不吃了。但是搿只么子我倒坚持到现在。
9: 搿只牌子我一直吃的，因为是通过最早是通过阿拉姐介绍，后头看到东方购物了，我跟阿拉姐讲个，东方购物便宜，比侬搿搭买过来兑换出来是，实际上伊买回来倒勿便宜啦，因为寄回来寄费，我搿搭买是便当。因为我老早是公交公司做啊，老早买票不是搿么要喊了喉咙，就上他妈年纪轻的辰光勿多，但我觉着搿方面吃下去，我喉咙老适宜，搿么我就坚持吃。
10: 对呀，
1: 哇，三盒秋子买的，
10: 不是的呀，买的呀，
8: 都是15家，
10: 哎，都是15家，都是十五家。
8: 哇，你这真的是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10: 哎，我们三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的，我天天拿这15家吃的。
8: 冰箱里都放冰箱里，
10: 那我天天过了呀。
7: 我跟大家讲啊，其实人这一辈子啊，说快也快，其实怎么说呢，尤其到了60多岁，你会发现身边有些朋友真的身体就很差很差了，所以一定要舍得啊，人是有舍有得的，就像我妈妈现在就特别舍得在吃上面去吃一些好的东西，她说我干嘛不舍得，我干嘛不吃，对吧，我都到这个年纪了。然后那个他的身体，因为在同龄人当中是算好的，像我父亲也是一样，我就觉得说，好的食物是真的是可以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能量的。我们还回现场吗？我们还回来吗？如果不回来的话，我就把那个整个的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25家。25家是临中秋节之前我会特别来推荐给大家的，因为你想看一年一个中秋节，对吧？我们每年到了中秋佳节的时候，我们会有想要感谢的人，我们可能最想感谢的那个人是自己，因为身体在支撑你完成这一年的所有的辛劳和奔波，所以如果你的身体在这一年过去的这9个月里面很累很乏，或者在过去的这些岁月里面都是很疲惫的状态，其实可以给他有一些小小的犒劳，我觉得这个就是对身体的一个特别好的犒劳。我自己是在家里面之前是备过25家的，吃过25家的，所以我知道25家可以用神奇这个词来形容，特别是当你半夜里面你那个胃突然不舒服，或者你的咽喉特别特别干得慌，然后你突然渴醒的感觉，这个时候如果你知道你家里有一瓶25家，你当时心里是很笃定的，你就直接直奔25家，拿一勺出来，立刻它就像定海神针一样，可以帮你抚平你身体的那些不适。所以我真的劝大家，如果你还没有吃过25家，如果你已经60岁了、70岁了，或者已经快80岁了，你还没有吃过蜂蜜当中的25家，真的我强烈建议大家今天可以来尝试一下，是真的它很值得，很值得你拥有。我们今天是有礼盒包装的，但我觉得有没有礼盒无所谓，因为这个我不建议大家就送人，我真的建议大家自己去吃。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15家会给大家送2瓶20家，一共是四瓶，算下来单瓶价格是1000块钱，我们一瓶可以吃到1个半月到2个月，那你算一下，你一瓶15家，一瓶25家，你如果吃到1个半月到2个月，其实你每天的花费也是不高的，所以其实这样算账还是很合算的，对不对？我们尽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吃一些好的东西，因为食品好的食物是可以改天换命的，大家一定要相信啊，有的食物是真的可以改天换命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不知道25家还有没有现货，然后20家和15家现在都是有现货的，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

0: 从亚平宁半岛的千年残垣，到巴塞罗那奇幻建筑光影，从马耳他中世纪古城到南法普罗旺斯的花香小镇，再邂逅瑞士阿尔卑斯山下的湖光山色，这场 MSC 亚细亚号11日地中海未来海岸之旅，把古罗马史诗、南欧浪漫风情、瑞士珊瑚秘境全部装进这座全新的海上大都会，为您编织一场一生难忘的欧洲梦幻旅程。这是2026年12月全新下水21.5万吨的 MSC 地中海旗舰亚细亚游轮，极具未来感的船身轮廓，90度船头、Y 型船尾、74米超长无极旋转滑道、乐高海上乐园、2214平方米的世界大道、13间主题餐厅、大剧院、免税购物街区一应俱全。整艘游轮就是一座漂浮在地中海之上的繁华大都会，吃喝玩乐一站式全部拥有，赶紧带上家人和伙伴跟着我们出行吧。很多人感慨欧洲陆地旅行舟车劳顿，不停换酒店收拾行李，而游轮旅行完美解决这份疲惫。白天登岸解锁一座座千年名城，夜幕降临游轮扬帆起航，您回到船上安心休憩，一觉醒来下一个目的地已经抵达。我们上海直飞往返，免去中转奔波，包含全套岸上观光、游轮小费、中西美食兼顾，旅途舒适省心。我们踏上意大利的土地，米兰邂逅恢宏的多姆大教堂与奢华的维托伊曼纽二世拱廊，奔赴永恒之城罗马，亲临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在许愿池下许下心愿，漫步罗马假日取景地西班牙广场，触摸2000多年古罗马的岁月印记，来到西西里陶尔米纳，坐在悬崖之巅的古希腊剧场，远眺欧洲活火山埃特纳，山海与古遗址交相辉映，驶向地中海之心马耳他，走进权力的游戏取景地姆迪纳庆城，漫游瓦莱塔世界遗产老城，穿梭在中世纪石砌街巷，奔赴西班牙巴塞罗那，深度打卡高迪传世杰作圣家族大教堂，感受魔幻建筑的艺术力量。巴特罗之家、米拉之家尽收眼底。来到法国马赛，前往塞尚故乡艾克斯小镇，漫步米拉波大道，沉醉普罗旺斯南法浪漫，打卡马赛旧港。旅程尾声，我们告别游轮，走进瑞士南部的卢加诺小镇。阿尔卑斯群山环抱卢加诺湖，明媚阳光洒在湖畔山城，尽享瑞士湖光山色。最后回到米兰，结束精彩旅程。船上的时光同样多姿多彩，船长晚宴、鸡尾酒会、剧场演出、冲浪、SPA、日光浴，休闲时刻可以尽情享受游轮的缤纷娱乐。全程中文领队贴心陪伴，签证、机票、门票、岸上观光、游轮小费通通包含，不用操心繁杂琐事，只管沉浸式感受地中海的浪漫与璀璨。不用辗转奔波，不用频繁更换酒店，一次出行打卡意大利、法国、西班牙、马耳他、瑞士5国文明风光。乘坐全新旗舰游轮，把梦想中的地中海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名额有限，锁定席位，和我们一同扬帆蔚蓝地中海，开启这场与众不同的欧洲航海圆梦之旅。
1: 体育生活发新购，我的网友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耿瑶，感谢您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刚刚通过短片的介绍，大家也知道了，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中海旅游。其实，如果您之前听说过地中海的话，您会知道地中海这样的目的地，它更适合的旅游方式一定是坐游轮游。游轮代替着您的这个舟车劳顿，您在游轮上享受吃美食、看演出，感受游轮豪华移动城堡带给您的一切。 然后下一站睡觉，到了目的地了，咱们就可以继续游览了，一点都不累，很轻松，而且可以玩得尽兴。最关键的是地中海上面的城市啊，一个比一个美，一个比一个精彩。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继续乘坐地中海游轮 MSC 公司给大家带来的一艘全新的游轮。这艘游轮太精彩，太震撼了，一定会给您意想不到的一个旅游体验。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这样的一个行程呢，今天也是请到了 Tina 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介绍。Tina 你好。
2: 谢谢谢谢瑶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就我们今年的双十二换一种方式躺着游欧洲，对不对？这一次的话，我们是整个一个是参加的就是五个国家整个地中海环线的一个游览，而我们这次采取的直飞，往返直飞到米兰。到了米兰以后，我们会到达一个就是 MSC 地中海的一个母港热那亚上港。
1: 是的，
2: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船。
1: 先看看这艘船，这艘船太牛了。因为其实今年九月份，就这个月，我刚刚也是从 MSC 上海的那个荣耀号上下来。MSC 的游轮一直以来就是全球高端游轮的代名词。
2: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游轮啊，它是叫亚细亚号，以亚洲为主题。
2: 是。
1: 2026年12月份，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还没到呢。您没有看错，这艘游轮目前还没有下水。
2: 是的，
1: 2026年12月份它才会全新下水。
2: 对，
1: 也就意味着您将会是登上这艘游轮的全球首批的客人。
2: 对，是的，是它也是整个地中海游轮的话是最新最大的一艘游轮了。
1: 对，
2: 我们真的是尝鲜哦，
1: 相当宏大。
2: 是，
1: 观众朋友。MSC 本身就是全球高端游轮的代名词，而这艘游轮又是 MSC 旗下的至高至大。
2: 对，
1: 没有比它更大，没有比它
2: 更新的了，
1: 更新的了。
2: 是，
1: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一共面积个十百千万38400平，22层，
2: 对，
1: 载客量可以到达6700多人，
2: 对，
1: 光船员有2100多名船员，2500多间舱房，然后40家餐厅、酒吧和咖啡厅，有7个泳池、13个按摩浴缸，所以你说它是不是一艘巨型的移动城堡？
2: 是，
1: 在这样的游轮上，观众朋友，您不光是旅游了，也是一种极致奢华的体验，
2: 对，享受。
1: 好。乘坐这么好的游轮，咱们今天线路怎么走怎么玩呢？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可以说坐这艘游轮，把地中海上面的所有的精华景点、精华城市一个不落了，全都打卡了。我们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2: 哎，
1: 刚刚Tina已经跟大家说了，
2: 对，
1: 我们从上海是坐这个直飞的航班，
2: 直飞米兰，当中不转机。这样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到达米兰以后，我们会游览米兰的一个两大最标志性的一个景点，一个是多姆大教堂，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米兰大教堂，它是世界上第二大的一个教堂。第二个呢，它就是它一个二世拱桥廊，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室内的一个步行街，是从这里开始。你看它的那个顶，玻璃钢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玻璃钢顶了。这是也是整个米兰地区，因为被誉为时尚之都嘛，就是两个非常有标志性的景点，我们会带到它。然后我们会到达热那亚，热那亚它是一个地中海游轮的一个母港，我们也是同时这一次从热那亚上船。我们上船以后，我们会到达意大利的中部，就是罗马。我们这一次整个一个行程的话，会游览涵盖掉的意大利的北部、中部和南部。而我们到达罗马，就是它的一个首都罗马。罗马我们会，它整个一个老城区都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然后我们也是选择它非常有标志市区的一个景点，比如说一个是代表了古罗马的实力，就是斗兽场，它是在2000多年前，然后也是你如果站在斗兽场上的话，你会感受到它的非常雄伟的一个建筑，而它这个建筑是2000多年前建的。第二个是它的一个非常有艺术气息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许愿池，它有非常复杂的一个雕刻雕塑，它也是一个巴洛克的一个风格。它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如果背对于许愿池投下一枚硬币，你还会来到罗马。这也是一个罗马假日的一个拍摄地，对吧？然后的话，我们从罗马，然后会坐船到达一个意大利的南部城地区，就是西西里岛。耳熟能详，西里岛以美丽为著称，它有一个电影叫《西西里岛的美丽故事》，对不对？它里面有非常很多的西西里岛的一个美丽的风景。而我们在选择上面的话，我们选择两个城市，一个小镇一个城市。第一个就是西西里岛的第三大城市梅西纳，它也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地方。第二个的话就是 塔尔米纳，它是被誉为西西里岛的阳台。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是一面朝海，一面朝悬崖。嗯、而我们会在像视频里面看到一样，我们会去到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地方，就是古希腊剧场。虽然说是在意大利，但它的西西里岛它有融合了希腊和罗马的一个风格。所以我们在古希腊，我们是入内参观的。为什么要入内？嗯、因为它那个古希腊剧场有个缺口，正好正对面就是它的一个终年雪山的一个火山，然后在这个一个角度拍摄的照片是最美的、嗯、所以我们带大家就像视频里面看到它有个缺口、嗯、而站在这个缺口看到对面就是那个火山、嗯、这样一个绝美的风景只有在入内的时候才能看得见。 嗯，然后我们坐船呢会到一个地中海的心脏，就是马耳他。
1: 马耳他
2: 可能有些人并不太熟悉、嗯、但是呢很多名流包括英国女王的一个纪念日度蜜月都是选择在马耳他。我们选择两个城市，一个是它的首都瓦莱塔、嗯、它呢是一个老城，整个一个城市就像我们视频里看到的是一个黄色，有点像一个泛黄的一个书籍的感觉、嗯、你需要你慢慢的去翻篇，对、嗯、翻一下，然后它整个走在一个就是中世纪的感觉，它整个城市就是世界文化遗产，非常的漂亮。第二个的话、
1: 啊、
2: 我们会去到另外一个比它历史更悠久的一个城市，就是姆迪纳古城、嗯、它的呢被誉为以前高贵之城。为什么？因为很多欧洲的贵族度假就是选择在这里，所以它以前被誉为高贵之城。 嗯，然后我们如游览到了一个是意大利游览完了、嗯、然后马耳他也游览完了，我们是不是可以休息一下、嗯、对，我们这接下来的话我们有一天的海上巡游，您可以在您的舒舒服服的一个地中海的游轮上面、嗯、哎，享受的游轮上面的一些设施表演、嗯、也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就是因为我们整个行程在游轮上面是不用搬行李了、嗯、是7个晚上不用再搬行李，您可以享受整个一个悠闲的一个假期，
1: 海上巡游一整天，
2: 一整天、啊、
1: 下一站呢又到了，
2: 下一站我们会就到了西班牙著名的一个城市巴塞罗那、嗯、巴塞罗我们会选择一个它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高迪的三个建筑、嗯、一个是圣家族教堂，圣家族教堂它有非常大的一个，就像我们视频里面看到它有三个最标志性的看点，因为你要去的话、嗯、圣家族教堂现在目前教堂里面为数不多的还要收费的，因为我们也是安排大家入内参观、嗯、它有几个点，第一个它的玻璃像我们视频里看到它的彩色玻璃，一面是冷色调，一面是暖色调、嗯、阳光照进，就是这面就是暖色调，阳光照进像黄昏一样，但另外一面呢它是冷色调，像早晨的太阳一样，所以两边是完全不同风格、嗯、第二个就是它的外面的一个三个立面里面只有这个一个立面，就是它的诞生立面是高迪当时亲手的著作、嗯、这也是非常值得看的一个点。
1: 嗯，所以其实而且圣家堂今年是刚刚修建完成、
2: 嗯、刚刚修建完成，刚刚封顶，
1: 特别
2: 然后也是非常值得去看的、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主要参观的进去的就是它的一个圣诞立面。嗯，哎，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米拉之家和巴托罗之家，这两个离得很近、嗯、它也是高迪生前接的一个最后一个私人住宅的一个装修、哦、一个是海洋风格、嗯、一个是采石场的风格、嗯、它两个风格完全不一样。这个采石场米拉之家是没有一个承重墙的、嗯、完全靠外面的立柱来支撑起来的、嗯、哎，整个三个建筑代表了整个巴塞罗那的整个一个风格、嗯、然后我们会去到法国，我们也选的是法国的南部。大家知道啊，法国的话很多人都会去过，但是一旦带到法国南部就很贵了。然后我们这次去到就是法国的第二大城市马赛、嗯、再选择一个小镇就是它的古城、嗯、埃克斯老城的话以前就是说被誉为喷泉之城，据说它有1000多个喷泉，这个老城里面很多罗马的贵族度假的地方就在这里。嗯，然后还有我们去到马赛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它的龙上宫、嗯、它是一个巴洛克的风格，它有非常复杂的雕塑以及喷泉、嗯、还有公园，非常优美的一个景色，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嗯，然后我们再回到热那亚，常规的所有的旅游团可能到这里的热那亚下船以后就结束了，嗯，米兰直接飞回来，但是我们的行程里面还没有结束，我们再给大家带到一个城市，就是瑞士的卢加诺。是瑞士，可能有些人可能没有听过、嗯、但它是整个瑞士的第三大金融中心、嗯、它也是一个虽然说是一个第三大金融中心，但它是一个小镇，又看上去非常像小镇风光、嗯、继承了整个瑞士的一种 比如说阿尔卑斯山的风格，选择湖边的风格，所以说整个是非常优美而且人少的一个地方。
1: 是的。
2: 然后我们才回到米兰，从米兰直飞回上海，当中不做任何转机。
1: 是的，而且我们陆地也是要住一个晚上的啊，
2: 对，
1: 安排的也是比较高品质的住宿。
2: 是。
1: 所以整个行程五个国家11天，
2: 对，
1: 让大家把地中海的这几个国家全部都串联起来了，可以让大家玩得更加尽兴的同时玩得不累。所以屏幕前如果真的是叔叔阿姨，哎，这个年龄想要去好好的游游欧洲，但又不想太辛苦的话，这样的游轮游简直再适合您不过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做到的是 MSC 旗下目前至大至新的这样一个亚细亚号啊，现在还没下水呢，12月份才下水呢。所以你想想，作为全球首批登上亚细亚号的客人，您自己的体验得有多棒。耿瑶在节目开始之前也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功课，到处全网去搜这个亚细亚，因为现在亚细亚是下水了，是全球瞩目的，大家全球爱旅游的人都想去体验一下。然后我就会发现哦，基本上的价格都是在，我这还找的便宜的，25000多，
2: 而且是内舱房，
1: 28000多，都是内舱
2: 房，也是内舱房，对的，
1: 内舱房，
2: 是的。
1: 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平台、任何一个渠道的价格，
2: 对，
1: 能干得过今天我们的价格。我们这个价格可以说是全网探底了啊！
2: 对，
1: 内舱房单人的价格，刚刚你看25000、28000，对不对？我们才22000多。然后如果是双人订购的话，好像还可以再减
2: 2000，对，
1: 再减2000，43000多的价格。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我都去到这么远了，这么好的游轮，我还坐住内舱吗？有点可惜，对不对？”
2: 是。
1: 好，今天在本档直播啊，游轮俱乐部我们有隐藏升级，现场预订直接给您免费升级阳台房。
2: 对，
1: 而且 Tina 告诉我说，这个阳台房因为亚细亚号它两种阳台房，
2: 两边都有阳台，
1: 有的阳台房它是属于面冲着这个内舱
2: 的，朝内
1: 的，
2: 对的，
1: 看的是这些楼的房间的，
2: 是，
1: 但有的内舱房的阳台它是可以看海景
2: 的
1: 我们今天能给大家升级的是什么阳台房？
2: 海景阳台房
1: 、
2: 是，
1: 保证都是海景阳台房啊，观众朋友。所以今天这个价格43998，别人买内舱，你买的是海景阳台，而且价格非常探底，并且别人米兰玩完就回来了，我们还带您去一个瑞士。
2: 对啊，瑞士。
1: 好，各位观众朋友，咱不多啰嗦，如果想锁定43000多的这个价格的话，赶紧订那个200元的货号，就可以双人出行再减几千，
2: 再减2000，就相当于21999一个人。
1: 哎呀，划算的啊！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从亚平宁半岛的千年残垣，到巴塞罗那奇幻建筑光影，从马耳他中世纪古城到南法普罗旺斯的花香小镇，再邂逅瑞士阿尔卑斯山下的湖光山色，这场 MSC 亚细亚号11日地中海未来海岸之旅，把古罗马史诗、南欧浪漫风情、瑞士珊瑚秘境全部装进这座全新的海上大都会，为您编织一场一生难忘的欧洲梦幻旅程。这是2026年12月全新下水21.5万吨的 MSC 地中海旗舰亚细亚游轮，极具未来感的船身轮廓，90度船头、Y 型船尾、74米超长无极旋转滑道、乐高海上乐园、2214平方米的世界大道、13间主题餐厅、大剧院、免税购物街区一应俱全。整艘游轮就是一座漂浮在地中海之上的繁华大都会，吃喝玩乐一站式全部拥有，赶紧带上家人和伙伴跟着我们出行吧。很多人感慨欧洲陆地旅行舟车劳顿，不停换酒店收拾行李，而游轮旅行完美解决这份疲惫。白天登岸解锁一座座千年名城，夜幕降临游轮扬帆起航，您回到船上安心休憩，一觉醒来下一个目的地已经抵达。我们上海直飞往返，免去中转奔波，包含全套岸上观光、游轮小费、中西美食兼顾，旅途舒适省心。我们踏上意大利的土地，米兰邂逅恢宏的多姆大教堂与奢华的维托伊曼纽二世拱廊，奔赴永恒之城罗马，亲临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在许愿池下许下心愿，漫步罗马假日取景地西班牙广场，触摸2000多年古罗马的岁月印记，来到西西里陶尔米纳，坐在悬崖之巅的古希腊剧场，远眺欧洲活火山埃特纳，山海与

0: 卢加诺小镇，阿尔卑斯群山环抱卢加诺湖，明媚阳光洒在湖畔山城，尽享瑞士湖光山色。最后回到米兰，结束精彩旅程。船上的时光同样多姿多彩，船长晚宴、鸡尾酒会、剧场演出、冲浪、SPA、日光浴，休闲时刻可以尽情享受游轮的缤纷娱乐。全程中文领队贴心陪伴。签证、机票、门票、岸上观光、游轮小费通通包含，不用操心繁杂琐事，只管沉浸式感受地中海的浪漫与璀璨。不用辗转奔波，不用频繁更换酒店，一次出行打卡意大利、法国、西班牙、马耳他、瑞士五国文明风光。乘坐全新旗舰游轮，把梦想中的地中海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名额有限，锁定席位，和我们一同扬帆蔚蓝地中海，开启这场与众不同的欧洲航海圆梦之旅。
1: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啊，帝国速度越来越快了，抓紧时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年12月份才会下水的地中海旗舰游轮亚细亚号，也就意味着现在目前这个亚细亚号还没有下水呢。
2: 是的，
1: 所以你想想，新游轮坐起来这种体验感真的不一样。
2: 对，
1: 您将成为全球首批登上这样顶级豪华游轮的客人。
2: 是的，是的，
1: 这种体验感多棒呀！然后因为现在全球轰动、全球瞩目嘛，所以现在很多网站上都已经开始开出价格来了。
2: 对，
1: 然后你就看啊，基本上它的价格，不去瑞士的价格都要卖到25,000-28,000这样一个人的价格，而且都是内舱房。我们今天是用内舱房的价格买到阳台海景房，而且给大家做到双人订购再立减2000，所以平均一个人价格才21,000块钱。21,000的价格你可以全网随便去搜一搜，看一看到底便宜便宜比过就知道了。而且这样的游览方式可能是您最轻松打开地中海版图的方式，因为真的完全不累，不用舟车劳顿，不用天天换酒店，整个游轮代替着您的这个舟车劳顿，非常的舒服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游轮，这个游轮真的值得夸一夸。
2: 是，
1: 本身 MSC 地中海游轮公司就已经是全球游轮的标杆和旗舰了，而我们的亚细亚号更是他们花费斥资重金很长时间打造出来一艘旗舰游轮，所以在这艘游轮上设施一定只能用豪华来形容啊。这个是我们的阳台房，
2: 是这个是内舱房，
1: 内舱房、哎、
2: 对，
1: 今天你订内舱房，用内舱房的价格现场下单，马上给你免费升级阳台房。
2: 对，是的。
1: 然后这个巨龙雕塑啊、嗯、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因为亚细亚号嘛，
2: 整个这艘
1: 船是以亚洲特色为特点的。
2: 对，
1: 所以你看这艘巨龙啊，雕刻非常的栩栩如生，一定要去拍照打卡的。环宇大道、周围都是名牌店呀，各种免税店林立，然后咖啡厅、餐厅都有的，在这条大道上拍拍照片也很好看，你看这个顶，对不对？
2: 对，
1: 时尚精品店也有，马尼拉湾的泳池，这个就有点东南亚风格的那种度假感了，
2: 因为它整个是个亚洲风格。
1: 休闲娱乐是这艘船上的亮点，如果大家有兴致的话，你可以去坐坐这个海上秋千。
2: 哎，对，蛮有特色，就这艘船上的特色，
1: 只有这个船上有啊。然后包括新加坡生命之树，你看又是亚洲特色，对不对？
2: 就是那个有点像樟宜机场的那个样子的感觉，
1: 好像据说70多米，
2: 对，
1: 70多米的一个巨型滑梯啊，这种体验太难得了，方程式的赛车呀。水上乐园也有，环宇大剧场每天晚上都有演出，而且非常的精彩，等待大家去打卡。全景酒廊，哎，可以去体验一下。然后饕餮美食，主餐厅免费，主餐厅二免费，市级自助餐厅又是免费，以及特色餐厅非常非常多，甚至有中国的特色餐厅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运动健身，你像多功能的运动馆呀、健身中心呀，我们都有。很多观众朋友说，坐游轮最大特色就吃的特别好，没错，
2: 是
1: 吃的好，在我们这艘游轮上体现的又是淋漓尽致。你看6大免费餐厅，刚刚给您看了主餐厅好几个免费的，对不对？什么波纹餐厅呀、六边形餐厅呀、法式自助餐厅呀，等等等等，叶子餐厅，这些市级自助餐都是免费的。然后环球的美食 泛亚餐厅，这就是以亚洲主题。你如果想要满足亚洲味的话，在这里吃一吃，当然这个是收费的啊，不去也可以的。还有这个海都铁板烧，上海人很喜欢的，
2: 对，
1: 包括各种的披萨店呀、酒吧呀
2: 都有，
1: 一应俱全。所以我们说，真的是环球饕餮美食，在这艘游轮上都可以品味得到。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景点安排得非常的丰富。我们说了，地中海，如果地中海这个版图，如果你不坐游轮的话，你光陆地游，你光剩拉车了。绕着地中海的这个欧洲版图，对不对？绕一个大圈圈，很多地方，你比如说西西里岛，你开车都去不到的。那我们今天就选择游轮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坐着游轮舒舒服服地享受着，就把地中海这一圈给玩遍了。精华的好像一个都不落。
2: 对，一个都不落，因为我整个的话涉及到五个国家。如果常规旅游团的形式的话，你可能大家去过欧洲的都知道，可能每天的拉车时间可能要四五个小时左右。特别是西西里岛，从那个意大利到西西里岛的话至少是六七个小时才能过去，然后非常的耗时。而我们这一次整个一个行程，点到点的行程基本上不超过两小时，是大大的缩短了你整个路程的行程。但是我们也景点也没有遗漏，它整个一个标志性的景点我们都会带到，比如说像意大利的北部、中部和南部都去到了，北部的米兰、米兰大教堂，还有它的那个穹顶，包括它的中部，它的罗马，它的首都，我们也会去到游览到。它的南部就是大家非常著名的西西里岛。常规的话，如果你是从意大利的一地，从北部到中部到南部的话，至少是可能自由行都要两万多块钱，
1: 是的，
2: 是吧？是要的。然后的话，我们还带到了比较少有的一个马耳他，这个地方的话是小众，但是呢，它的风景非常优美，很多人懂的话都会到这里来度假，它也是被誉为地中海的一个心脏。然后我们还会去到一个西班牙，西班牙的话就是一个巴塞罗那地区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我们也是一个不落都打卡到。而且我们该入内的，比如说像圣家堂，我们安排大家入内参观。包括法国的南部，包括马赛这块，包括它的小镇，著名的小镇，我们也打卡到。常规来说就是这个四个国家，但是我们这次行程还没有结束，我们加给大家一个瑞士的一个卢加诺的一个风景名胜名区。它是靠近意大利的，就是一年四季气候比较合适。然后的话它风景非常的优美。
1: 是的，所以五个国家十二个城市，一共大大小小24个景点，
2: 对，有三个世界文化遗产
1: 两个我们是给大家安排入内参观的啊。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行程。然后还是那句话，像这个亚细亚号现在全球瞩目啊，很多平台也在销售，也在做它的这个首航的这个门票的预售。但你看看啊，基本上价格都是在25000块钱左右，这都是内舱房，对吧？然后包括你看这个也是28000块钱左右，25000-28000的价格。但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什么价格呢？22999块钱这一个人的，但是我觉得大概率您可以是双人出行，
2: 是
1: 双人出行再减2000，做到43998，那一个人也就21000。
2: 21999，那双人的话还给你再优惠2000块钱。
1: 然后如果说你现场能够定得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给你免费升级成阳台房，而且是海景阳台房。当然了，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一句想说，哎呦，那这个定是不是我不能随便定呀？如果我定了的话，我又不想去了，最后那个对行程不满意了，我是不是钱就不好退了？好退的啊，现场定下来升级阳台房，现场不定200元直接返还给大家，一分钱损失都没有的啊。
2: 是的，
1: 观众朋友，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看清楚，但凡是心动的喜欢的，我们是12月12号，就是双十二的时候，带着大家一起去到地中海游览。然后很多观众朋友关心它的温度的问题啊，
2: 对，
1: 好像12月12号它的温度，我给大家看在这里，
2: 对，
1: 平均温度是10到15度，上海那个时候好像都已经0度左右了，但地中海因为它比较靠近赤道了，很南边了，所以它的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啊。
2: 是，
1: 大家感兴趣的话，把握住机会。还是那句话，这么优秀的游轮首航，给大家2026年的12月份全新下水，我们12月12号就登上这艘游轮，作为这个非常前期的一个客人，
2: 对，因为是一个崭新的一个体验。第一，它的游轮比较新，它所有的设施设备也是最是崭新的一块。第二个，它的吨位也是目前地中海游轮里面最大的，21.5万吨的一个吨位。然后它里面的各种设施人员都是配比比较齐，而且最感人的是什么呢？因为大家可能会有犹豫，有些在欧洲的船的话，可能就是纯欧洲的那种感觉，但我们这一艘船的话是一个亚细亚号，它有很多亚洲的元素，包括你也可能就是说常规的一些游轮上都是西餐， 但我们在这艘船上可能还可以吃到一些亚洲的餐，包括中餐，哎，都可以品尝到。嗯，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啊，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200元的预付款抢占自己的席位吧，02151999000。

从亚平宁半岛的千年残垣，到巴塞罗那奇幻建筑光影，从马耳他中世纪古城到南法普罗旺斯的花香小镇，再邂逅瑞士阿尔卑斯山下的湖光山色，这场 MSC 亚细亚号11日地中海未来海岸之旅，把古罗马史诗、南欧浪漫风情、瑞士珊瑚秘境全部装进这座全新的海上大都会，为您编织一场一生难忘的欧洲梦幻旅程。这是2026年12月全新下水21.5万吨的 MSC 地中海旗舰亚细亚游轮，极具未来感的船身轮廓，90度船头、歪形船尾、74米超长无极旋转滑道、乐高海上乐园、2214平方米的世界大道、13间主题餐厅、大剧院、免税购物街区一应俱全。整艘游轮就是一座漂浮在地中海之上的繁华大都会，吃喝玩乐一站式全部拥有，赶紧带上家人和伙伴跟着我们出行吧。很多人感慨欧洲陆地旅行舟车劳顿，不停换酒店收拾行李，而游轮旅行完美解决这份疲惫。白天登岸解锁一座座千年名城，夜幕降临游轮扬帆起航，您回到船上安心休憩，一觉醒来下一个目的地已经抵达。我们上海直飞往返，免去中转奔波，包含全套岸上观光、游轮小费、中西美食兼顾，旅途舒适省心。我们踏上意大利的土地，米兰邂逅恢宏的多姆大教堂与奢华的维托伊曼纽二世拱廊，奔赴永恒之城罗马，亲临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在许愿池下许下心愿，漫步罗马假日取景地西班牙广场，触摸2000多年古罗马的岁月印记，来到西西里陶尔米纳，坐在悬崖之巅的古希腊剧场，远眺欧洲活火山埃特纳，山海与古遗址交相辉映，驶向地中海之心马耳他，走进权力的游戏取景地姆迪纳庆城，漫游瓦莱塔世界遗产老城，穿梭在中世纪石砌街巷，奔赴西班牙巴塞罗那，深度打卡高迪传世杰作圣家族大教堂，感受魔幻建筑的艺术力量。巴特罗之家、米拉之家尽收眼底，来到法国马赛，前往塞尚故乡艾克斯小镇，漫步米拉波大道，沉醉普罗旺斯南法浪漫，打卡马赛旧港。旅程尾声，我们告别游轮，走进瑞士南部的卢加诺小镇，阿尔卑斯群山环抱卢加诺湖，明媚阳光洒在湖畔山城，尽享瑞士湖光山色，最后回到米兰结束精彩旅程。船上的时光同样多姿多彩，船长晚宴、鸡尾酒会、剧场演出、冲浪、 SPA、日光浴，休闲时刻可以尽情享受游轮的缤纷娱乐，全程中文领队贴心陪伴，签证、机票、门票、岸上观光、游轮小费通通包含，不用操心繁杂琐事，只管沉浸式感受地中海的浪漫与璀璨，不用辗转奔波，不用频繁更换酒店，一次出行打卡意大利、法国、西班牙、马耳他、瑞士5国文明风光，乘坐全新旗舰游轮，把梦想中的地中海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名额有限，锁定席位，和我们一同扬帆蔚蓝地中海，开启这场与众不同的欧洲航海圆梦之旅。

0: 每一次做到这种行程，我都在感慨，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有眼光、有实力，懂旅游、爱游轮的客人实在是太多了。现在我们这一个班梯的席位几乎都快要抢光了，就是大家懂旅游的、懂游轮的都知道，玩地中海坐游轮真的是一个很舒服、很合适的一种旅游方式、出行方式。然而，懂游轮的又都知道亚细亚号
1: 对吧？
0: 首航
1: 最新的，
0: 首航季2026年12月份星星下水，首航季当中，你可以成为全球首航季的那批客人，登上这艘海上巨无霸，
1: 对，
0: 登上这艘移动的城堡，登上这个旗舰号。MSC 旗下目前最大最新的游轮，这种体验感真的会非常非常棒的啊！与此同时呢，这个价格，刚刚Tina还在跟我聊，
1: 对，
0: 这个价格它是可以向大家承诺，
1: 对，向大家承诺，就是目前大家在直播之前啊，我们也是自己查过了所有的一些外面销售的一些渠道，真正目前呢，我们价格是给到东方购物是最低的一个价格，叫21999的一个阳台房的一个价格，但外面的话，所有的价格都没有打到这么低的一个价格，说如果你想参加的话。这一次的话不容错过，
0: 反正我是觉得这样，观众朋友，你先把这个名额定下来，
1: 是
0: 定下来之后呢，你当然得去比价，对吧？你比比看看，万一有更便宜的嘞，对不对？如果没有的话，200元咱就抵扣，咱就直接出发。
1: 是，
0: 如果有更便宜，你200元退掉，一分钱都不用花，对不对？你对您来说也没有损失。但我确实是节目开始之前还上网搜了一搜啊，看了一看。好像都得25000-28000，
1: 对，25000-28000-23000都很多，但是能达到我们这个价格，对，没有，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划算的啊！再加上我觉得坐这艘船还是有它的意义所在的，来，再给大家看看这艘船，我刚刚还在跟Tina聊，我9月份的时候刚刚从上海母港的那个 MSC 上面下来，带着家人一起去玩的，好棒，就真的不累，带老人带小孩啊，就坐这种游轮游，而且它的上面的设施非常的齐全，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目的地到了。说多舒服呀，对不对？不然的话，每天换酒店、理行李，麻烦的要命。然后这艘船比我们坐的那艘还要好得多。
1: 对，
0: 它是目前盛大首航季 MSC 旗下最新最大的，2026年12月份才会全新下水，也就意味着现在还没下水呢。
1: 是，
0: 是吧？所以你今天就是首航季，全球首航季登上这艘游轮的客人，这种意义是不一样的。吨位太大了，21.5万吨
1: 的一个吨位，
0: 吨
1: 对，它也是目前地中海游轮里面最大的一艘。
0: 好，整个载客量最大6700，
1: 对，
0: 而且有2100多名船员，40家餐厅，7个泳池，13个按摩浴缸，所以你像这种海上巨无霸，坐在上面。多舒服呀，白天出去玩，晚上享受游轮的设施，享受游轮的服务，
1: 对，
0: 关键游轮上面的美食，我们叫饕餮美食，全球美食，游轮上就是吃得好，对不对？像什么各种的免费的主餐厅，免费的自助餐厅，还有这种特色的餐厅，当然这特色餐厅是要收费的，但是我觉得免费餐厅吃吃大家也很开心的，对不对？然后游轮设施太丰富了，你像游轮上面的这个巨龙雕塑一定要去拍照打卡吧。马尼拉湾的这个泳池
1: 可以去玩一下，
0: 一定要去看感受一下，对不对？然后海上秋千，这是这艘海上巨无霸的一个特色，生命树、生命之树的滑梯，你看全部都是亚细亚号嘛，全部是亚洲主题的，方程式的赛车、水上乐园，观众朋友，70多米的大滑梯啊，还有剧场、酒廊、餐厅、运动馆，而且每天船上的这个活动啊，层出不穷，大家可以去参加这些船上的免费的活动，让您在船上，哪怕是海上巡游的那一天，都过得非常的丰富多彩、意义非凡啊！观众朋友，
1: 还有很多表演，晚上，
0: 好，我们再快速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走法，好吧？快速讲解一下。
1: 我们主要这一次的话，我们选择上海直飞米兰，这是一个意大利的北部的一个城市，它也是整个意大利第二大城市米兰。然后落地米兰以后，我们就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是米兰这里著名的一个两大景点，一个是米兰的米兰大教堂，还有一个是二世拱廊，这两个也是代表了米兰整个一个城市的一个标志性。然后我们会到它的热那亚上船，这也是地中海游轮的母港。然后我们会到达罗马，罗马我们选择它，因为它整个城市它的古老城区的话都是世界文化遗产，然后我们选择它的标志性，代表它的古罗马的一个斗兽场，代表它的实力，代表它的一个艺术，是一个许愿池，这也是整个罗马的一个标志性的点，包括它市区附近的一些点我们也是可以兜到的，也是可以游览到。然后我们会去到意大利的南部，就是西西里岛， 西西里岛的话，很多你去意大利也好，你去法瑞伊也好，都待不到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这次坐这个游轮，不用你很舟车劳顿，就可以带到这个西西里岛这里一个区域。我们选择了一个城市，一个小镇。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游览西西里岛的话，美景的同时，也可以打卡它的古迹，都可以看得到。第二的话，我们会去到直接会到一个马耳他，它是被誉为整个地中海的一个心脏，然后也是很多名人度假的一个地方，包括度蜜月的一个地方。然后的话，我们会去到两个古城，它的一个首都瓦莱塔的老城，一个是它的比它历史更悠久的姆迪纳古城。然后我们会休整一下，也是给大家充分的时间在船上游览和船上的一个活动，有一天的以就是船上海上巡游。然后我们第二天的这后面一天呢，我们就到达了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它的一个首都。然后我们会游览巴塞罗那标志性的景点，第一个是圣家堂，后面是两个，就是一个米拉之家，一个巴托罗之家，都是巴塞罗那著名的一个高迪的一个杰作。
0: 而且巴圣家堂是入内的，
1: 入内的，对的，我们是安排大家入内。嗯，然后我们会去到法国南部，就是著名的普罗旺斯大区的一个景点，就是一个第二大城市马赛，以及它的一个小镇，就是艾克斯老城。这两个也是马赛地区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景点。我们整个一个行程，然后最后回到米兰热那亚结束下船，但是我们还要给大家带到一个是瑞士，瑞士的一个风景大家是耳熟能详，特别美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是新增加了这一块地方。游览好瑞士的卢加诺以后，我们从米兰再直接直飞回上海。
0: 所以你看看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是不是让大家既能轻松惬意，又可以该看的都看到，应看的尽看到，
1: 是的，
0: 对不对？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还是要承诺，大家一定要去市场上比一比，看一看啊。
1: 对，
0: 这是我们之前给大家看的，你看。同样跟我们差不多的啊，11天8万的，人家报价25000的比比皆是，对不对？报价28000的，太多太多了，25000、28000，说不定还不一定是海景阳台房。
1: 对，一般性都是内舱房。
0: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的报价，你可以忽略单人价格了，你直接去看双人价格。
1: 是，
0: 双人价格就是21000多。21000多的价格，让大家可以免费升级阳台房。
1: 是，
0: 只要您现场预订成功，我们免费升级阳台房。你不喜欢不满意，200元预付款也可以直接退给大家。所以现在无论如何，观众朋友先抢200元的名额，机会最重要啊！抢完了之后，所有的行程白纸黑字都给大家写清楚、涵盖清楚啊。整个的这个服务这些都是含的， 对不对？
1: 是的，
0: 连游轮小费都含吗？
1: 对，它整个我们很比较难得的是，我们不但是2199这个价格，我们还含了很多的一个付费项目，比如说像它的游轮的港务费，还有一个游轮小费，这个费用还有导游的小费，这个7788加在一起的话，基本上也要1800、1000、2000块钱左右了。但是这一部分的话，当地如果是一般性，可能会给你做自费，你还要再去加。我们为什么还没有给到另外给到你一个自费的项目，我们全都是含在内的，就是我们还把价格打到了这么低。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些按理说按照国际惯例，游轮小费都是不能给
1: 的，都是不含的，对的，
0: 都是不含的，但我们都包含了。所以你想想，21000多这个价格是不是更有含金量了？
1: 是，
0: 出去比的时候也要把这些都给你算上的，对不对？我们这样比一比的看一看，更有性价比了。好了，不多啰嗦了，我们的名额也所剩不多。12月12号的团期，只要你有11天的时间，跟上我们的脚步，成为亚细亚号首航季的亚洲客人，
1: 对，
0: 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感受一下真正的游轮旗舰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02159900。
2: 从亚平宁半岛的千年残垣，到巴塞罗那奇幻建筑光影。从马耳他中世纪古城到南法普罗旺斯的花香小镇，再邂逅瑞士阿尔卑斯山下的湖光山寺，这场 MSC 亚细亚号11日地中海未来海岸之旅，把古罗马史诗、南欧浪漫风情、瑞士珊瑚秘境全部装进这座全新的海上大都会，为您编织一场一生难忘的欧洲梦幻旅程。这是2026年12月全新下水21.5万吨的 MSC 地中海旗舰亚细亚游轮，极具未来感的船身轮廓，90度船头、Y 型船尾、74米超长无极旋转滑道、乐高海上乐园、2214平方米的世界大道、 13间主题餐厅、大剧院、免税购物街区一应俱全，整艘游轮就是一座漂浮在地中海之上的繁华大都会，吃喝玩乐一站式全部拥有，赶紧带上家人和伙伴跟着我们出行吧。很多人感慨欧洲陆地旅行舟车劳顿，不停换酒店收拾行李，而游轮旅行完美解决这份疲惫。白天登岸解锁一座座千年名城，夜幕降临游轮扬帆起航，您回到船上安心休憩，一觉醒来下一个目的地已经抵达。我们上海直飞往返，免去中转奔波，包含全套岸上观光、游轮小费、中西美食兼顾，旅途舒适省心。我们踏上意大利的土地，米兰邂逅恢宏的多姆大教堂与奢华的维托伊曼纽二世拱廊，奔赴永恒之城罗马，亲临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在许愿池下许下心愿，漫步罗马假日取景地西班牙广场，触摸2000多年古罗马的岁月印记，来到西西里陶尔米纳，坐在悬崖之巅的古希腊剧场，远眺欧洲活火山埃特纳，山海与古遗址交相辉映，驶向地中海之心马耳他，走进权力的游戏取景地姆迪纳竞城，漫游瓦莱塔世界遗产老城，穿梭在中世纪石器街巷，奔赴西班牙巴塞罗那，深度打卡高迪传世杰作圣家族大教堂，感受魔幻建筑的艺术力量。巴特罗之家、米拉之家尽收眼底。来到法国马赛，前往塞尚故乡艾克斯小镇，漫步米拉波大道，沉醉普罗旺斯南法浪漫，打卡马赛旧港。旅程尾声，我们告别游轮，走进瑞士南部的卢加诺小镇。阿尔卑斯群山环抱卢加诺湖，明媚阳光洒在湖畔山城，尽享瑞士湖光山色。最后回到米兰，结束精彩旅程。船上的时光同样多姿多彩，船长晚宴、鸡尾酒会、剧场演出、冲浪、SPA、日光浴，休闲时刻可以尽情享受游轮的缤纷娱乐。全程中文领队贴心陪伴，签证、机票、门票、岸上观光、游轮小费通通包含，不用操心繁杂琐事，只管沉浸式感受地中海的浪漫与璀璨，不用辗转奔波，不用频繁更换酒店，一次出行打卡意大利、法国、西班牙、马耳他、瑞士5国文明风光，乘坐全新旗舰游轮，把梦想中的地中海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名额有限，锁定席位，和我们一同扬帆蔚蓝地中海，开启这场与众不同的欧洲航海圆梦之旅。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这个点儿，可能很多朋友想到说我要睡觉了，可是呢，如果说你的睡眠质量不高，其实这个时候啊，你可能会有一点焦虑，因为躺在床上很可能几个小时以后你依然是很清醒的。其实睡眠质量现在高的人还真不多哈，因为随着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是你有些烦心事儿，确实是会让大家这个睡得不踏实，或者说是那个深睡眠的质量不高。那么其实睡眠障碍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表现，我今天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但最关键的是，我跟大家来讲，如果大家的睡眠质量不高的话呢，其实会有一些个好东西来帮助到您，就是 GABA 也叫伽马氨基丁酸，它其实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当中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它在我们中枢神经当中的占比大概有30%左右。当你的中枢神经当中的这个 GABA 的分泌是比较充足的，你到了晚上自然而然你就会很有睡意。可是如果你的这个 GABA 的分泌不足的情况下，你到了晚上睡觉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呢，当我们人体如果缺了哪一种营养素，其实大家把它补充上来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就是三生盐的这个伽马氨基丁酸，也叫伽马啊，它是两个其实是一个东西，就是伽马也叫伽马氨基丁酸。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是150毫克。其实说到150毫克，又要提一个营养素的含量。我们都知道营养素你要吃够量，如果你的营养素不吃够量的话呢，其实你吃下去可能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就不大。今天我们的每一粒的含量是高达了150毫克，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每天晚上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吃完以后呢，你会发现哎，那种很困的感觉，然后很乏的感觉一下子就如潮水而来。一般来讲我建议大家就是睡觉之前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来吃，让自己处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不要兴奋啊，也不要去那个看手机，因为手机上的短波蓝光会让你的这个褪黑素分泌的会稍微减少一点。吃下去GABA之后，有助于让你处在一个放松的，然后整个人就是一种睡意很浓的感觉。而且我们今天是有专利号的，这个专利号它是一种加入了这个酪蛋白水解肽的这样一种方法，它可以提升我们的这个GABA在身体当中的吸收率。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朋友在问高黎说，哎，我最近睡得不好，哎，高黎，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帮到我？市面上我也看到有很多很多的GABA，那你推荐哪个？我肯定是推荐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就是三生盐的伽马氨基丁酸，因为它不光是含量高，它也在吸收率方面做得很到位。在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会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个GABA，它们的含量可能就是不到位，对吧？就可能每一粒的含量吃不到位。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吃下去的时候，你的身体当中的感觉是不够浓郁的，那这个时候就会耽误到大家这个GABA的这个分泌，包括你的整个的睡眠的这个问题。好，我回到一开场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睡眠的障碍其实分为很多种哈，可能大家都是把它概括成一个睡不好，但睡不好其实有好几种种类不同的。我跟大家来总结一下，第一种叫睡不着，就是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对吧？一个小时清醒的，两个小时清醒的，三个小时以后还是清醒的，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很绝望了？这是睡不着的问题，可能是因为焦虑，可能是因为兴奋，可能是因为有压力，各种导致的睡不着。第二种情况叫睡不沉，就是你看似睡着了，但其实你并没有真正的睡着，对吧？你的大脑其实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放松的，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做很多的梦，而且这些梦你都记得很清楚，并且呢你是很浅的睡觉的。那么在这种浅眠的情况下，你的睡眠是很容易被打断的。比方说有一个什么动静啊，对吧？你家猫从你旁边走过去啊，哎，一下就能把你惊醒，或者那个猫在玩它那个猫砂，或者是有一点点小的声响就可以把你惊醒，就是睡不沉。那么第三种就是睡不醒。第三种这种事情其实跟之前的两种是有关联的，就是我没有睡好，我睡眠质量不高，我的这个状态第二天就是一种没睡醒的状态，就是那个脸呢是肿的，因为你新陈代谢都出了问题嘛，当然你的脸就会有点肿肿的，是不是？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GABA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我刚刚在一开场就跟大家分享了，就是GABA其实是我们哺乳动物，我们都是哺乳动物，对吧？中枢神经当中的一个天然存在的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它的含量大概在30%左右，这个是书籍当中有的，待会会给大家看这个具体的书籍。 但是我们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体内的 GABA 的含量它就会减少，所以这个时候当你比如说20岁啊再往下走，45岁啊再往下走，70岁啊，我们体内的 GABA 含量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从外界来助力，就好像我们的身体当中那个辅酶 Q10 对吧，含量慢慢的减少的情况下，我们来吃点辅酶 Q10 不就可以了吗？一样的道理， GABA 也是一样的，我们每天如果说是你的睡眠确实有问题，你就吃上一粒儿啊，让你的这个睡眠的生物钟重新有一个很好的调整，这是我分享给大家的。包括如果你接下来要出去旅游，你都记得把它带上，比如说你要到新疆去旅游啊，要到这个青岛去吃这个海鲜啊，要到大连去吃海鲜啊，你换一个地方你都记得把它带上啊，当你在睡觉之前你来上一粒儿，你能感觉到它会很大程度上的帮到你。我们这一瓶这个全部都是全进口的，在专柜的价格是678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我记得是60粒，因为我这个一直在吃的啊，那个一日两粒，对，30，对，它这上面写到一日两粒，其实我一日吃一粒就可以了，这里面是有到60粒。然后我们今天会给您开放大组合，是开放有一瓶免费试吃的，提示大家啊，这个东西真好，它不是一点点好，它是真好。如果你没有睡眠问题，你现在就可以换台了，你现在可以不用看了。但是但凡你或者你的家人有睡眠问题，睡眠质量不高，这个感觉到影响到自己的第二天的脸色气色，甚至或者说你最近一段时间你整个人心神不宁的，对吧，就是睡觉时间可能一天就只能睡个2-3个小时3-4个小时，你这个东西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是两个组合，小组合是699块钱3.8块一粒，大组合是1、2、3、4、5、6，一共是6瓶360粒，专柜的总价是4068，406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399直降498，这个价格再有400元凑单之后，单粒的价格是1.6块，单粒价格1.6块。但是关键是我们今天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瓶试吃的，你就定大组合，你听好了啊，听高黎先跟大家介绍，你把大组合定完以后，你拆一瓶你来吃，你吃完以后但凡你觉得没有作用你还给东方购物，但凡你觉得没有任何一点点作用的话你还给东方购物啊。这个东西我一直问他们来拿货的，因为我是这个东西我是离不开的，它是新资源食品，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年龄，我们的人体当中 GABA 已经分泌减少了，是新资源食品，所以大家放心啊，它是2009年的时候咱们国家的食品安全和这个新资源食品的管理办法当中规定，这个 GABA 氨基丁酸跟植物乳杆菌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几个东西啊，加到一起，包括杜仲籽油等等，都是列为新资源食品，所以大家试吃的时候也放心，这不是一个外来之物，这本身就是我们人体当中本身就有的一个成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然后记者一定是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的，02151119900。
1: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在里面流动，把大脑产生的这些垃圾带走。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当中逐渐的通过它的流动把这些垃圾带走，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2: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1: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2: 对，
1: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2: 对，
1: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2: 是这样，
3: 耗时细胞膜会让更多的阳离子进入细胞内，这时神经元就会变得兴奋，同时传递兴奋信号给其他伙伴，让其他神经元细胞也变为兴奋状态。 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细胞难以得到放松，而 GABA 的调节作用在于让神经功能免于过度兴奋或者过于敏感。它们像一位踩刹车的信使，外源性 GABA 进入细胞后，通过和 GABA 受体结合，提高细胞膜对阴离子的通透性，使细胞外阴离子进入细胞内，让神经元细胞由兴奋变为静息状态。
4: 空了想，空了说，真的不一样，
5: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6: 一般的话七八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七八分钟，三十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7: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8: 就个人的时间呢，梦也少了，心也好了。困觉困了老香，
9: 我妈摆了蛮吃的，发觉伊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10: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到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又对身体也好。
11: 刚困到天亮，外头落雨，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懂。所以讲，老婆丈人一直来该讲我，伊讲那到头就困了，那噶好困啊！
12: 不管哪能到十点钟快，基本上像又好困觉了，对吧？一觉困到基本五点多钟，咁么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搿点辰光，一直又蛮好。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人的这个大脑的这个环境。其实我们都知道，大脑是需要休息的。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元，它是需要在睡眠的时候，包括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神经哈，都是需要在睡眠的时候进行深度修复的。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睡觉，且不说大脑吧，对吧？我们整个人体的这种脏器啊，五脏六腑啊，其实它都是得不到一个休息的。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我们一直讲说，吃得香。睡得香，对吧？排得出，这里面其实这三件事情啊，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首先你要睡得着，你睡得不好，你就会吃得不香，你吃得不香，就跟排得不出，这个都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时候刚好是差不多九点半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啊，九点半的这个时候时间点，差不多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各个脏器已经开始在各种各样的排垃圾了，九点半以前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跟我们抵抗力相关的系统在进行排除垃圾。那么十一点到一点钟呢是肝脏在排垃圾，一点钟到三点钟是胆在排垃圾，然后三点到五点是肺在排垃圾。所以如果你肺不好，你经常这个时候你就会在咳嗽。然后五点到七点钟是大肠来排垃圾，排的是什么呢？排的是昨天的啊，前一天晚上剩下来的垃圾。所以很多六点钟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大号特别通畅，其实这个时候你刚好踩到点了。然后早上七点到九点钟是小肠大量吸收营养的时间，所以你看各个脏器它其实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生物钟的。如果我们不遵循这个生物钟，其实我们身体就是相当于整个的生物钟被打乱了，我们的身体就会处在一个很乱的状态。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我们在睡觉的这个环节一定要把它把控好。那么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其实是在睡觉方面睡眠的质量是出现问题的。大家会想象一下，如果你这个心脏你觉得哎好像有点突突的，你会怎么样？你会去吃辅酶扣食，对吧？你知道吃了辅酶扣食对身体有帮助。如果你的眼睛觉得有点累，你会去干嘛？你会去吃点叶黄素，对吧？补充一点叶黄素到我们的黄斑区。如果你走路的时候关节有点咔咔的，你想到要吃点什么呢？吃点氨糖，给我们的那个关节增加点润滑的作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睡不着的时候你需要吃点什么？想过没有？睡不着可能也是身体当中缺一种营养素。哎，很多人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说啊，睡不着难道还是缺什么吗？睡不着也是因为缺一种营养素。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这也是我们学营养的这个相当于就是一个非常经常需要翻的书。这本书里面专门介绍了一个营养素叫伽马氨基丁酸，也叫 GABA。 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当中对它是怎么界定的。 GABA 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人类大脑神经元30%含有 GABA， 几乎存在于所有的神经活动当中。 然后它对于我们的神经元的发育啊，包括我们的脑功能啊，对吧，包括我们的记忆啊，包括我们的压力啊，情绪啊，以及睡眠啊，都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伽马氨基丁酸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来看到在这边GABA也叫伽马氨基丁酸，它可以让我们的那个脑神经，比如说过度兴奋啊，这种情况得到一个改善，对不对？然后从而让你的睡眠的情况得到一个很好的调整。所以实际上伽马氨基丁酸就是对我们的睡眠，对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放松的这样一种很好的成分。但是很可惜，在婴儿时期，在少年时期，它的含量是非常充足的。所以这个含量，这种营养素，它叫出生即巅峰。你看，我们一般讲孩子，我们会形容他什么？婴儿般的睡眠，对不对？孩子刚出生，刚出生的时候，一天睡多少个小时啊？22个小时，对吧？接下来他可以睡到20个小时。然后你看小朋友，是不是头一沾到枕头就睡着了？他们体内的伽马氨基丁酸充足得很，根本不需要补充。但是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到了40岁、50岁、60岁、70岁，开始就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很有必要的就是从外界来补充。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跟大家来讲，我们今天是每一粒儿是150毫克，所以你一天其实吃一粒儿就足够了，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吃，提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来吃，吃完以后让自己处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状态。然后我们本档直播会给大家大组合是开放一瓶免费试吃的，这一瓶当中有60粒，如果你一天吃一粒的话，这一瓶可以吃2个月。如果你今天确实是状态不太好，确实是比较兴奋，你就吃2粒啊，吃2粒。它跟褪黑素是不一样的，我待会儿跟大家讲一下它跟褪黑素不一样在哪里。褪黑素是帮你来倒时差的，它跟你的情绪是没有问题的，而 GABA 是跟你的情绪是有问题的。假如你最近是有压力的，你不放松的，你的情绪出了问题， GABA 是让你放松的，所以 GABA 跟褪黑素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然后我们今天是可以给大家免费试吃的这个产品本身，伽马氨基丁酸，请大家放心，它在2009年的时候就已经作为新资源食品了，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伽马氨基丁酸。它在很多，比如说小朋友，大家有没有去买过那种让小朋友去睡得很好的，或者是让小朋友就长高个子的一些产品当中，它会添加一些伽马，因为睡觉是长个子的嘛。还有就是有一些女士的那些，就是吃了以后让自己的皮肤更好的那些美容，不是叫美容了，这个词儿不能用，就是那个让你的皮肤状态更好的那些东西，里面它会有一些伽马的成分。为什么呢？也是因为睡觉的过程当中，它可以让这些营养成分更好的吸收。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伽马氨基丁酸是很让你吃起来会觉得很放心的一个营养素。关键是你每天睡觉时间你吃够量。然后我们今天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免费试吃一瓶678块钱。这个产品我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哈？就是我看到它我就可以打哈欠。就我已经到了看到它我就想打哈欠，因为我们家里这个东西是不断货的。我待会可以把我的那个就是跟我们供应商的那个聊天记录翻出来给大家看。我前不久还问供应商说我说我要买这个啊，因为我说我们家的吃完了，这个东西我是不能断货的。这个是真的是对于大家把睡眠状态来调整好很有关系，但它不是作用于你的睡眠，它是作用于你的大脑，让你的大脑的神经放松，情绪放松。所以大家明白它是怎么样一个工作原理，并且这个产品它的吸收率非常高，跟现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有关系，它是有专利的，这个专利可以就是让它的吸收率提升，很重要，因为它是一种加入了酪蛋白水解肽的制备方法，然后来提高GABA的吸收率，这一点也是很关键的。所以为什么我介绍这个产品我很有信心，因为我自己吃到现在，从它登陆在东方购物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来吃，因为我们工作的原因，我们容易焦虑，对吧？我们容易不放松，我们容易被生活当中这些大事小事，尤其像女性朋友，哎，我最近发现有些男性朋友也容易有压力。我最近就跟我闺蜜聚会的时候，她说她先生最近睡不好，我也是给她推荐这个，我也可以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我跟她的这个交流。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是没有任何风险的，东方购物给大家免费试吃，你来感受一下是不是像高黎所说的，吃完以后很放松，睡得会很好，来感受一下好不好？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13: 睡眠不好，10点钟必须关灯，躺下 到一两点钟睡不着
14: 啊，就是每天睡得很早，就是早早躺下来，
15: 几点？
14: 但是十点左右吧，有时候九点多想睡觉，但是就是睡不着，翻来覆去的，一般的到十二点，每天都这样，持续了好多年。
16: 做梦吗？
14: 就是做梦。
17: 是不是因为如果多梦，醒来之后就觉得好像没睡觉，浑身特别累，
14: 就是没有精神吧，就是一天没有精神，什么都不想干。
17: 但是周而复始，每天都是这样
14: 啊。对对对，就是强打的精神去干任何事情。
17: 大概多少年了？
14: 哎呀，这个我到二十多岁就这样了
17: 啊。一年，今年有
14: 今年五十多，
17: 五十多，三十年
14: 啊。对，
18: 这位阿姨呢，脸色一看就是
17: 比较
18: 健康。
17: 对，
18: 你看他头发，他都没有光泽，这长期睡眠不好也会影响到面容，也会影响到
3: 耗时。细胞膜会让更多的阳离子进入细胞内，这时神经元就会变得兴奋，同时传递兴奋信号给其他伙伴，让其他神经元细胞也变为兴奋状态。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细胞难以得到放松，而GABA的调节作用在于让神经功能免于过度兴奋或者过于敏感。它们像一位踩刹车的信使，外源性GABA进入细胞后，通过和GABA受体结合，提高细胞膜对阴离子的通透性，使细胞外阴离子进入细胞内，让神经元细胞由兴奋变为静息状态。
7: 我女儿一直吃这个美国或者开黑色素的，因为平常上个出去白相了啥的吧，经常想倒时差。但是开黑色素有一个啥么呢？我就吃了第二天对吧，还是昏昏沉沉，还想困觉，对吧？那么都朋友等我，等我介绍了，再讲日本的这家吧，一讲那去吃，困觉了，半个钟头前头我就吃。不是像老早这种外倒一两点钟的啥，我想经常醒哦，
4: 困了香，困了少，真的不一样，
5: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6: 一般的话七八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七八分钟，三十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7: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8: 就过了那时间呢，梦也少了，心也好了，困觉困得老香。
9: 我妈摆了蛮吃，发觉伊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10: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在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又对身体也好，
11: 高空到天亮，外头老是一个吵闹声一点听不懂，所以讲老婆上一直来给讲我，一讲那倒头就困了，哪能噶好困啊？
12: 不管哪能到十点钟快，基本上想也好困觉了，对吧？一觉困到基本上五点多钟，那么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个点辰光，一直又蛮好。

今天给大家开放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12组，还有12组。然后我们今天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这一瓶的价格是678块钱。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试吃的话，要稍微挂一点时间了，因为如果说是这个试吃的名额售完之后，我是不帮大家追加的。好，好，我们迅速来看一下啊。GABA 是1883年的时候被发现的，它为什么不是被发明的呢？它是在哺乳动物，我们也是人，也是哺乳动物。哺乳动物的中枢大脑的中枢神经当中的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然后它的占比大概是30%左右，啊，所以说它是被发现的，而不是发明的。迄今为止是143年的历史。再过来看一下这边，美国的科学家发现了 GABA 对于神经递质的抑制性作用，然后1977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奖，这是这个相关的科研。然后全球很多知名的期刊都证实了 GABA 对于神经系统的兴奋和抑制平衡。所以我说到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都问我说，哎，那个高黎它是不是跟褪黑素一样？我就跟你讲，褪黑素跟 GABA 是不一样的。褪黑素是帮你倒时差的，它跟你的神经紧张不紧张，你的情绪焦虑不焦虑的关系不大。但是 GABA 是让你放松情绪，放松你的神经的，它是你大脑里面踩刹车的那个东西。所以我就跟我身边的人讲，假如你是要倒时差，比如说你要飞到欧洲去，飞到美国去， OK， 你可以去吃褪黑素。但是如果你就是在上海，或者你就是在中国，对吧，但是你每天晚上睡不好，你因为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因为工作当中的一些小事，或者因为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你因为这些事情你的情绪焦虑，那么请你吃GABA。所以它俩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卫生部发布的，2009年9月27号发布的，将GABA列为新资源食品。注意了，它其实是属于食品的一个大范畴里面的，所以你放心的来试吃。我们今天是有一瓶给大家试吃的，在我们单粒是150毫克，这个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一次吃一粒就可以了。如果你实在最近睡眠太糟糕了，实在这个心事儿太重了，你就吃到2粒啊。但是我的经验是吃一粒足矣，睡觉之前吃一粒足矣。然后它的吸收率会为什么会这么高？因为我身边会有一些朋友去买一些德国的那个 GABA， 吃下来的效果不好，然后就来问我这个产品是因为它是有专利号的，它里面的这个技术就是可以提高整个 GABA 的生物利用度，生物利用率提升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产品为什么会比他们去买的一些其他国家的这个产品效果要好，原因就在这里，我跟大家讲。然后下面我就随便念两条，那就这个，才吃了2周，最惊喜的是深度睡眠的时间变长。大家要知道，我们的身体深度睡眠的时长其实可以几乎可以跟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质量，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好坏是可以挂钩的。以前半夜醒个2-3次，现在能一觉睡到天亮，晨起后头脑特别清醒，白天效率翻倍，这个我绝对相信啊，这个我自己亲身经历了。然后这里夜间就兴奋，抑制不住的想这想那里，这个产品真的是救了我。睡前30分钟吃一粒，一会儿就来困意，翻来覆去的情况消失了，早上起来完全记不清是怎么睡着，这怎么感觉像我写的？真的就是完全记不清是怎么睡着的，你就不知不觉你就睡着了，你知道吗？还有这里，以前睡的时间无论多长醒来都是晕晕乎乎的，白天工作很难集中精神，吃了没有2周，现在的时间反而比之前短了，但是醒来像充满了电，一整天精力充沛。好，下面我就不念了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因为这个产品呢，我太熟悉了，我一直在吃它，然后我妈妈也在吃，然后这个产品我觉得它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情绪维他命，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叫情绪维他命。我再次跟大家来讲说，它不是安某定一样的东西，它也不是褪某素一样的东西，它是 GABA， 它是在我们哺乳动物中枢神经当中天然存在的一个物质。来看到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你随着年龄增长，你的身体当中是缺这个的。来看到 GABA 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当中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人类大脑神经元30%含有 GABA， GABA 可能具有神经元包括改善脑，对吧，然后记忆力，然后压力情绪睡眠等等的作用，相关的作用。好，

0: 那个东西它是让你来倒时差用的。但是如果你不是在倒时差，你就生活在上海，你就生活在中国，但是你因为每天工作的事情、生活上的事情，因为儿女的事情，对吧？儿女不听话，对吧？老是惹你生气，或者老伴儿怎么就不听话呢？这些事情，或者是家里漏水了，哎呀，滴滴答答的，烦死了。这些事情睡不好，我随便打个比方啊，你就吃它，它是让你的情绪、让你的神经放松的，它让你的深睡眠的时间延长，它让你睡得更沉，然后从而让你的身体状态更好。所以当你的睡眠质量已经很差了的情况下，你的效果会特别明显。而当你慢慢慢慢的身体向好发展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就是你慢慢的以后慢慢慢慢的可能你对它的依赖性没有那么强了。但是你在一开始在调整你的睡眠质量，让你的情绪放松的时候，你是真的会很需要它。我反正我是一直，我大概吃了有4到5年的时间，我是一直需要背着它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对吧，我们在职场的人是很容易被职场的这些情绪所影响。包括你看我现在还在做直播，我到家可能就已经11点钟了，我是一定会很兴奋的嘛。那这个时候我就会用它来调节，否则我没法睡了，我到2点钟还是睁着眼睛很兴奋的，那怎么行？我是一定会让它，用它来让我的情绪放松的。所以大家明白吗？没有关系的啊，你就来吃它，你就来试一试好了。因为我们今天是会有免费试吃的一瓶，这一瓶是加在大组合上面，你就来试吃大组合。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来试吃的，吃得好你就继续吃下去。因为你容易，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有一种性格的人是容易焦虑的，就是事无巨细，什么事情都会想得很细，不把这些事情想得周到就睡不着，是不是有这样性格的人？如果你是这种性格的人，其实你的睡眠质量一定不会很好，那你就把它作为一个常备的营养素一直吃。如果你只是偶尔的一个事情，那你可能就是吃一瓶或者吃两瓶。但如果你就是这种性格的，其实你会很需要它。然后我跟大家讲说，它就是情绪维他命。今天这个产品，我们的大组合9。一共是360粒，998块钱，单粒价格2.7块。然后如果你参加活动之后是1.6块一粒，你不要管它是多少钱一粒，你就先试吃起来，先来改善一下。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GABA含量已经非常少了，所以我们很难拥有那种婴儿般的睡眠，你就靠它来帮你来那个唤醒你的那个最初的那个睡眠的本能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睡眠的本能的，帮你来唤醒你那个睡眠的本能。这个一瓶的价格是678，今天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在里面流动，把大脑产生的这些垃圾带走。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当中逐渐逐渐的通过它的流动把这些垃圾带走，脑积液变得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2: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1: 对，就是说如果说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2: 对，
1: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2: 对，
1: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2: 是这
3: 也有事体对不啦？我是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就是讲想困就困不着。那么最起码到2点钟，有时候到3点钟，天凉快了，乃是眼睛实在就迷发迷发困，到5点钟又醒来了，
4: 就困2个钟头。
3: 哎，2个钟头，那么夜里向一眼精神也没，真的没精神哦。搿辰光哎，年纪轻还弄小人，还要上班，没精神，啊，反正交关年数了。
4: 那么困个好点，第一天上班又
3: 还没力气，就是我弄困了，我老瘦了。
5: 我就是那现在是，比如讲，稍许有眼声音啊，

0: 住的心。
1: 耗时，细胞膜会让更多的阳离子进入细胞内，这时神经元就会变得兴奋，同时传递兴奋信号给其他伙伴，让其他神经元细胞也变为兴奋状态。长期处于兴奋状态的神经元细胞难以得到放松，而 GABA 的调节作用在于让神经功能免于过度兴奋或者过于敏感。它们像一位踩刹车的信使，外源性 GABA 进入细胞后，通过和 GABA 受体结合，提高细胞膜对阴离子的通透性，使细胞外阴离子进入细胞内，让神经元细胞由兴奋变为静。
2: 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啊，其实是有让它放松的神经递质的，这个名字就叫 GABA， 就叫伽马氨基丁酸，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成分。它的占比大概多少呢？占比在30%左右。它是让你情绪放松的，我们也有让大脑兴奋的神经递质，对吧？也有让大脑放松的神经递质。那么当你在人在很放松的情况下，其实你的人的这个大脑的修复啊，包括你的五脏六腑啊，就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修复。但如果说是你的睡眠质量不高，你睡得不踏实，睡得不沉啊，睡得不稳，其实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睡美人，睡美人是很有道理的。这个睡美人不光是指女性，其实人就是这样的，人是在睡眠当中要完成很多很多我们的身体的一个修复的，对不对？那包括我们的大脑，如果你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其实你的大脑第二天你会有一点晕晕乎乎的，记不住事儿。为什么？而且会有那种脑雾的感觉，脑雾啊，就是那个雾起雾的那个雾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及时的清理那个脑脊液，那个脑脊液是要在深睡眠的时候进行清理的。所以为什么之前有很多人会带那个专门来计算深睡眠的手表，但是你带了以后更紧张了，心想啊，我怎么还没有睡着？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对不对？你戴了以后你反而更焦虑了，说哎呀，我到底深睡眠了多长时间。其实我跟你讲我个人的这个经历哈，大家如果是相信高理的话，我个人的经历是我是从来不带这个表来记录的。因为我睡得香不香我自己知道，因为你睡得香，你第二天是有很强的满足感的，比吃了一顿饕餮盛宴的感觉都要好。所以我的经验就是，当你真的是翻来覆去睡不好的时候，你不要犹豫，你就给自己吃上一粒儿就可以了，给你的大脑当中赶快来补充这个让它放松的东西。那有人就问高理了，因为我身边其实睡不好的人还挺多的，就问说那我吃退某素可以吗？我跟你讲，如果你不是在这个比如说飞到欧洲去，飞到美国去是需要倒时差的，你就不要去吃退某素，你就直接吃 GABA 就可以了。因为 GABA 是让你的神经放松的。你生活在上海，你可能是因为一些生活当中的琐事来影响了你的情绪，影响了你的状态，让你在睡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焦虑的事情好像没有完成，或者说是因为情绪紧张，或者说是你的性格就是一个事无巨细的性格，你不把事情想得仔仔细细的，每一步想得自己你就睡不着。如果是这种性格，就很容易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精神，那你就来吃它啊，吃它让你的情绪放松。我们在晚上11点钟到凌晨1点钟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肝来排除体内的垃圾，肝脏很辛苦的，肝脏每天要为我们做大量的事情，你要让它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对吧？尤其是电视界有一些人是要吃专业机构开的那个小片片的，如果你的肝脏没有及时的得到休息，那你吃下去的这些小片片，它不能及时的代谢掉，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影响。所以你要记住这个时间，这个时间一定要进入到深睡眠。好，然后凌晨1点到3点是胆排除垃圾的时间，再有就是3点到5点是肺排垃圾的时间，5点到7点是大肠排垃圾的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开始进入到新的一天，7点到9点钟我们开始来进食吃早饭。所以你看看这一环扣一环，如果你这个时间段没有很好的完成，那么到了早上你的胃口能好吗？你能吃得香吗？肯定很难做到，是不是？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每天睡觉比如说你都不到6个小时，对吧，你都不到5个小时，而且你半夜里经常醒，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人的状态就很差。接下来的中秋节，接下来的11小长假，跟朋友聚会，人家说哎呦怎么最近脸色这么差，是不是没有休息好，

0: 是不是大家就会问这样的问题，这样可能会让你更加有心事儿。所以为什么高丽跟大家讲说，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东西。这个我真的是吃了4到5年啊，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很容易有压力的。你比如说我现在我晚上还在工作，你可能没有直播，但是你的孩子或者你自己，你是喜欢晚上去刷短剧，有没有人喜欢刷刷短剧，或者说是晚上看看追追剧啊，或者是晚上去吃一些宵夜啊，这些谷氨酸钠也是让你会比较容易兴奋的。像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如果说是或者说最近有一些心事，孩子有点什么事儿，对吧？老伴儿有点什么事儿，让你堵得慌，你就来吃嘎巴，让你的情绪放松。或者是旅游到了一个地方，换了一个地方，你是认床的，也可以来吃它。今天是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瓶，这一瓶当中有60粒，我们的专柜价格是678块钱，是有售的，在这儿。它在专柜里其实卖得很好，为大家看一下这边的报告啊，这边的报告是入睡时间吃之前和吃之后的改变，啊，你看入睡时间明显缩短，对吧？睡觉的时间也是明显延长，醒来的次数明显减少。那醒来的次数，醒4次，这还怎么睡觉啊？我的天，对吧？醒来2次，7天后就变成醒来2次就很好了。这如果说是时间再长一点，因为我们这个可以吃到1个月到2个月，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我的建议是一开始就吃1粒，除非你吃完1粒以后你觉得哎，好像我今天还是有点心事，我想要再多吃1粒，你再吃2粒，否则的话正常情况下咱们吃1粒就可以了。睡觉之前吃，吃完以后不要去做很兴奋的事情，尤其不要开车啊，因为你那个时候会这样，会有一点这样，然后会这样，会这样，你知道吗？啊，所以你就是准备睡觉的时候你来吃它啊，就这就是我给大家提的小建议。然后我们的这个含量足够到了，因为是150毫克，吸收率也足够高，因为它是有专利的，它这个专利非常好，它这个专利因为之前有人问过我，为什么这个东西吃下去的这个作用比他在买的那个德国。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邱老师，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邱老师。邱老师之前是买过德国的，吃下来他觉得效果不是很好，我就给他推荐这个。他说哎，怎么这个吃下去比我那个德国的还要好？我说因为它有专利，它这个专利非常好，加了酪蛋白水解肽的这个方法啊，这个是专利号，都是有的，大家也可以去仔细去了解一下。它有了这个专利之后，它就是让它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大家如果吃其他的嘎巴之前吃下去觉得作用不大的话，你可以来尝试这个。但是我觉得嘎巴一般来讲只要它的量够，吃下去都是很有作用的。这是我跟身边的所有的人，只要睡眠不好的我一律推荐嘎巴，我说嘎巴绝对是个好东西，对吧？它本身就是你哺乳动物中枢神经当中你缺的那个营养成分，你干嘛不把它补上去？你把补上去就好了。而且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这个参考摄入量当中直接就讲到了要这个嘎巴的含量，大家可以拍照下来。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话，自己可以拍照下来啊。我稍微留点时间，大家可以拍照。那哺乳动物中枢神经当中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占比在30%左右，所以你含量已经不够了呀，对吧？就像辅酶 Q10 一样，你含量不够了呀，你当然就睡眠质量会有影响了。你把含量补上去就不就可以了吗？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今天大组合是开放一瓶免费试吃，02151199900。
1: 在我们睡眠的时候呢，脑细胞啊会体积会相对的有点缩小，那么就留着空间来代谢掉我们大脑内的一些垃圾
2: 废物。对
1: 对，但是如果是你的睡眠时间不够的话，代谢的过程就会受到影响，就会有很多垃圾堆积在这个大脑内，而且这过程其实并不仅仅发生在老年人阶段，其实这过程可能在年轻人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迹象了。另外就是说它可以引起很多其他的并发症，包括睡眠不足引起血压，引起心肌缺血，心脑血管的疾病，代谢的问题啊，糖尿病啊等一系列问题都跟睡眠不足有密切的关系。
3: 困了醒，困了说真的不一样，
4: 精神较轨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5: 一般的话7-8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7-8分钟，30分钟就这种睡意啊，就满。

0: 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1: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2: 就个人的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也好了，困觉困得老香。
3: 我妈摆了蛮吃，发觉伊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4: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这个天呀，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以后，对身体也好。
5: 高空到天亮，哎，外头落雨，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到。所以讲，老婆丈夫一直辣盖讲我，伊讲那到头就困了，哪能介好困啊？
6: 不管哪能，到十点钟快，基本上像也好困觉了。对吧？一高空呢，基本五点多钟。那么对于阿拉老年人来讲，是有个点辰光，一直有蛮好。耗时。
7: 今天这款产品是专门为睡眠问题而来。你看，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大家要准备要睡觉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时候人是很困的，很想睡觉的，那当然很开心啊。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对吧？知道你可能今天晚上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又是一个很可能到床上还是反反复复折腾的一个晚上，那你肯定会觉得很焦虑。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伽马也叫伽马氨基丁酸，它在我们的神经当中啊，它是让你的大脑的神经放松的一种神经递质，然后它是呵护你的睡眠的，就让你那些平常比较紧绷绷的那个状态啊，相当于就是让它放松的。就好像我们的神经原本是紧紧的搅和在一起，现在有了GABA呢，让这些神经啊稍微啊，你们不要再搅和在一起了，你们先放松一下，它起到是这个作用，然后这缓解你那些很焦虑啊、很紧张啊，对吧？很有压力的那样的一种情绪，然后它是没有激素的，它是没有依赖性的，所以这个产品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会非常推荐给电视机前那些年纪大的朋友。我们今天呢直播大概还有两分多钟，也快到十点钟了。如果说大家有睡眠方面的问题，我建议大家抓紧最后一点点时间把这个组合带回去。你可以订小组合，也可以订大组合。小组合没有试吃的，我们今天其实很多朋友订小组合，我刚刚就说，哎，订小组合的人肯定是之前已经试吃过了，知道这个东西有作用的，就直接买了个小组合。大组合呢是有试吃的，就新顾客可能没有吃过这个产品，你可能说，哎，我来试试看，对吧？我们今天有大组合是开放一瓶试吃的，有些朋友都根本都不试吃了，直接就买了。所以大组合、小组合今天都卖的挺好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你真的是有情绪问题，或者你的老伴儿、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他睡眠质量不高，他老是这个因为睡眠的问题影响自己的身体状态，你真的是一秒钟都不要犹豫，你迅速的把这个产品订回去来试吃一下。它跟市面上的那些产品是真的不太一样，它的吸收率是非常高的，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困了想，困了少，真的不一样。
1: 精神交关，这个状态就不一样。
2: 一般的话七八分钟，但是有时候呢也不需要七八分钟，三十分钟就这种睡一下就慢慢就进入状态了。
3: 一觉醒来的吧，我现在的吧精神非常充沛，而且的吧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
4: 就觉得那时间呢，梦也少了，精神也好了，困觉困得老香。
5: 我妈把了妈吃，发觉伊困的辰光呢，困了辰光长了，就讲不是经常醒了，
6: 感觉非常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就是晚上睡觉倒头倒在枕头上面，一觉就睡到天亮，自然醒，那是最最最最舒服的了。为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精神就非常好，对吧？精神好了以后对身体也好。
7: 刚困到天亮，外头老是一个吵闹声，一点也听不懂，所以讲老不长。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那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中老年男性朋友来说呢，年纪大了之后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那么大家都知道番茄红素啊，这也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产品啊，也是存在于大自然界当中。那今天轩泰啊上市的国资企业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番茄红素的提取物，含量更高，技术呢有独有的专利技术，所以呢喜欢的朋友今天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邱老师，先来问个好。
1: 啊，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其实在开场之前我跟大家说一件就真实的事。前两天因为我晚上工作比较晚嘛，到家大概十点多，我先生把我送到家的时候，然后我们家有一个90岁的老爷子啊，然后就开始有问题了。哦，不行，我憋死了。哦，那我们那么晚回家之后把他送到医院，然后去检查，因为尿不出来。尿不出来之后只能去插管。插完管排出来的尿就像米汤色一样。然后医生一看就说啊，这个不行，他那个严重感染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排尿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为什么上了年纪之后，当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居然跟我们的排尿也会有关系？其实在我们的那个身体上面没有一个构件它是多余的，也没有一个构件是不需要身体的免疫力去保护的。所以当这个保护力弱的时候，你会发现本身我们应该是清澈的，对吧？淡黄色的那个尿液是身体一轮代谢下来的废物，可以排出去。那么这些废物如果不排出去，它首先影响的在哪里？可能就是我们的膀胱。那么再接下来可能顺着尿道就到了肾，有对我们的肾脏有影响。所以我想我们家老爷子也是这样，他但凡自己能憋得住，晚上十一点了，他不可能着着急急的再要让我们辛苦了一天的那个家里面的人去到医院，对吧？他正是因为实在是憋不住难受了，他才会有这样的需求。而我自己也反思，就是说这个情况也不是说他今天突然之间有的，对吧？他前期我记得我们家老爷子很有意思，每天常护险来的时候，或者说阿姨来的时候，他一定要求他到下面给他买两个番茄。他每次每天都要吃两个番茄。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查了一下，其实一个生番茄当中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只有0.01毫克。就大家有这个健康意识，
0: 对，
1: 但是没有正确的健康知识。所以我们今天我看到了这样一款产品，看到它里面的含量，包括它的技术，我就非常的心动。
0: 是，
1: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电视机前跟我们家老爷子一样的，比如说70-80岁那个90岁以上的这些老人家们啊，或者我们年纪再轻一点，对吧？这些人群，但凡你在小便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像年轻时候的那种尿尿的感觉了，
0: 对，
1: 有那种分叉呀，
0: 是，
1: 滴滴答答呀，或者说就像他尿不出来，对吧？你就要从免疫力上面去考量了。有可能我们缺失了对我们这个腺体的这些保护力。
0: 是，这个邱老师说的两点，我觉得其实可以总结一下。第一点就是年纪越大，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概率相对来说会越高一些，
1: 对，
0: 对吧？年纪越大，因为他本身身体机能的一个下降。那第二点，其实咱们不管是年纪大的朋友，还是我们家人朋友，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有这样的意识，不然他不会自己去买番茄吃，
1: 是的，
0: 对吧？所以番茄红素对于大家来说，其实真是一个好东西。那么再来，我们说到了本身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其实是我们讲到日积月累它所形成的这个过程。
1: 其实我们在科普这个知识的时候，也是让大家知道我们正常的情况是怎样的。当我们身体缺乏免疫力保护的时候，它慢慢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怎样的演变？我们当然不希望到了这个时候来帮大家做那个，就是这不是我们可以做的，这一定是到正规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去解决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去对应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腺体它就应该是一个毛利斯大小，对吧？所以它不会去压迫我们的那个尿道，
0: 是
1: 不会让我们的排尿出现问题，对吧？当它的腺体慢慢变成一个鸡蛋大小的时候，啊，到后面像我们家那个老爷子，有可能它就是一个鸭蛋大小了，
0: 对
1: 吧？
0: 对，
1: 那完全挤压了它正常通道，那带来的不光是尿不出来，你想一想，那个尿为什么变成像米汤一样的颜色？然后那个医生一看到，因为他擦了那个尿管之后，有那个袋子里面，一看到这个颜色，医生第一个说就是感染，所以这个你想。本来就是身体要排出去的那个废水，对吧？你排不出去，你堆积在这些部位，它不会只在那个地方的呀。所以我们说这个免疫力的保护大家要有意识，不能只停留在以前我们说的免疫防御上面。对于我们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包括我们细胞内部的免疫力的保护， 我们这个意识更要上升一层。
0: 所以啊，大家说不要等到真的像您家老爷子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叫提前的来进行一个干预，对吧？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首先我们今天构成其实蛮丰富的啊，有小组合两盒装的，也有大组合六盒装的啊。
1: 对，
0: 好，建议大家如果常吃的话呢，还不妨是选择一个大组合，因为性价比更高。好，首先看一下这个盒身包装，第一个我们是正规保健食品，
1: 对，
0: 有蓝帽子的一个标识。第二点，我们再来看宣泰本身就是一家上市的国资企业，品质更有保证。第三点，看好了，番茄红葡萄籽提取物，这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里面，看好，它就有番茄红以及葡萄籽的提取物。
1: 对，是的，而且我们的含量非常高。我们今天的这个番茄红是从天然的番茄里面去提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
0: 是。
1: 所以我们这里面的结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对，
1: 这里我专门打了一下，大家可能看不太懂。就我们很多时候的这个结构不是这种长链式的，一连串的排，而且我们是全反式的。你要知道，一个就是天然番茄当中它都是全反式的，但是经过光照12个小时之后，它会变成顺式的，因为一旦变成这个状态，你就没法在身体里面保护我们了，那么还有就是为什么是这样长条排，它里面有40个碳56个氢，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给到我们身体去那些综合那些活跃的物质，
0: 是。
1: 所以正是有它有这样的一个全反式的这个结构，才能在我们身体里面起作用，
0: 是。
1: 而我们今天的番茄红素就是这样的结构，
0: 对。
1: 所以我们不能说吃那个番茄红素就停留在我吃番茄就可以了，你要考虑一下你的番茄里面含有多少含量，这些含量有没有被那个转化掉，同时进入身体之后它会不会遭受到我们的胃酸和我们身体的一些酸性物质的一个破坏，都是我们要考量的。
0: 是的，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既然是保健食品，我们又拿到了蓝帽子的一个标识认证啊，我们这里还有写到的是保健功能啊，本品经过了实验之后呢，具有来增强免疫力以及好，我们看到增强免疫力和保健功能，
1: 对，
0: 对吧？
1: 就是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啊。
0: 是，所以，但是大家会说，但它的含量是多少呢？看好，我给大家来念一下，我们今天的含量是每百克当中，番茄红素是2克，原花青素是达到了7克。
1: 对，所以我们折算一下，每粒当中我们的番茄红素是13.5克，2克，
0: 对，
1: 13.2克，
0: 所以。
1: 13.2毫克
0: 是，然后再来啊，大家会说，那既然是含量高了，那到底能不能被我们人体所吸收？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的。
1: 我们有一项专门的技术，这个技术叫蒸溶技术，在这里也给大家看两个我们同时放进去的实验
0: 啊。
1: 大家会发现啊，就番茄汁你打完之后，是不是也是像我这边一样，它慢慢会分成，慢慢会沉淀，它不会和水溶在一起。而我们今天的番茄红素在潘老师手上这一瓶啊。和水是完全融在一起，所以它的专门有对于它吸收方面的一些实验数据，这些数据也是它有专门的专利依据的，
0: 有专利号的啊，有专利依据的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拿在我手里的这一瓶，其实同样的时间放进去，
1: 是的，
0: 然后差不多它的这个时间静置的时间也差不多，对吧？好，那最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几乎你分不出哪里是番茄红素，哪里是水，
1: 是，
0: 对吧？完全是融在了一起，
1: 对。
0: 而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0: 的增溶技术。
1: 对，大家都知道番茄是脂溶性的，番茄要油里面煸一煸吃才有用。但是你知道油煸之后啊，经过了热和那个氧的那个破坏，你本来在一个番茄里面只有0.01毫克的番茄红素，
0: 是
1: 也消失殆尽了啊。但是因为我们的增溶技术，我们不再用油去炒它，不会让氧和热还有酸去破坏它，它完全可以在水里面，然后我们身体就可以增加身体吸收率了。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状的一个形式啊，比如说红线是代表着水溶番茄红素，
1: 对，
0: 蓝线是代表未增溶的番茄红素的样品。同样的时间，大概在24小时之内，你可以看到它本身的不同番茄红素的吸收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结论是什么？来，吸收率提升至普通番茄红素的34.8倍。
1: 对
0: 啊，这个是它有，因为有一项专利的增溶技术，所以效果才如此的明显，对吧？
1: 是的。
0: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番茄红素非常重要。
1: 是。
0: 而且就像邱老师刚才举这个例子，为啥他会想到去吃生的番茄或者熟的番茄？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但是，一粒当中所含的番茄红素，一颗当中番茄红素还真的叫微乎其微，
1: 是0.01毫克。
0: 哎，但是我们今天是经过了一个专门的数据来源，看好了，一粒当中相当于差不多是达到180克的番茄。
1: 对，所以我们要的是这里面足够的营养成分，然后这个成分要有足够的能力突破我们身体的一道道的那个环节，
0: 是
1: 能够到它该去的部位，对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起到保护作用。
0: 对，
1: 所以我很有意思啊，就我们家老爷子每天两个番茄，雷打不动，吃完之后发生这个事之后，我先生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这样想，我每天都吃两个番茄，说明番茄没有用啊。他这么想的，你知道吗？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爸已经90岁以上了，他每天身体各个脏器在衰退的速度，和你这个两个番茄给到的营养支持能对等吗？不是说番茄没用，
0: 这个，
1: 而是这个番茄当中的营养的量你跟不上。
0: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咱们都知道Omega-3，在存在于深海鱼油当中，但是你要经常，你哪怕经常特别爱吃海鲜、爱吃深海鱼类的朋友，你可能也会发现，哎，我这里面一条鱼当中所含的 Omega-3 和我这一个鱼油胶囊所含的 Omega-3 的含量，那是完全不对等的。
1: 对，
0: 好吧，一样道理。好，看好，今天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30粒，
1: 对，
0: 建议大家是每天可以吃2粒，
1: 2粒，哎，
0: 每次吃一粒，
1: 每天2次，每次1粒 啊。
0: 然后是这样的啊，它的颜色啊，你看啊，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像番茄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1: 是的，
0: 你看，对吧？每天其实随餐吃也可以，对吧？我们说不随餐吃也没问
1: 题。我们里面浓度非常高，而且我们考虑到对它的保护，大家看到吧？我们用到的是双铝箔状态，双铝箔啊，这种铝箔状态就不是那种透明的水泡眼的那种铝箔，你还是会被光那个照到的。我们是双铝箔，所以这种包装状态对于它的保护也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像这样，而且它很便携，你出去旅行啊，
1: 带一板就可以了。
0: 外出的时候、出差的时候啊等等，其实带一板、带两板都可以，好不好？然后再来，其实像这样的产品在目前市面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基本上也可以去查一查它的价格。来，这一盒在目前你能看到的价格大概在700多一盒，
1: 是的，
0: 所以门市价格两盒差不多在1438，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体验价格两盒699，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其实像这种产品要提前来进行未雨绸缪嘛，
1: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的男性朋友久坐也会带来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时候身体的那个腺体的那个保护啊，免疫力这一块，可能需要更早的去介入，
0: 是
1: 不能等到像我们家老爷子90岁发现这个问题，你再去想有点慢，
0: 是，
1: 所以今天还是给到大家更好的力度，
0: 长期的精准的一个保养。今天六盒装的价格呢是2716，直降到手价格是1598，六盒算起来单盒啊266，
1: 对，
0: 好吧，每一粒的价格是8.87块，
1: 是的，
0: 当然各位也可以参加活动。所以看到这里，这个产品应该是今年是全新品的第一次亮相，
1: 对，
0: 番茄红素，我觉得精准的保养也好，日常的养护也好，对我们身体的，因为它本身就是蓝帽子产品，
1: 是的，
0: 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就写在上面，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喜欢不能错过今天的产品，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守护生命线，从微循环到番茄红素的健康答案，它是家里的顶梁柱，是职场的奋斗者，但快节奏的生活、久坐的压力、不规律的作息，正悄悄透支着他的身体，或许就藏在一颗普通的番茄里。从番茄中提取的番茄红素是一种天然的类胡萝卜素，让番茄红素为你赋能，为健康加油，让生命更精彩。
3: 在我们男性的这个前列腺、我们男性的肾上腺还有睾丸里边呢，都含很多

0: 番茄红素。嗯，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番茄红素会下降啊，而且很多前列腺的疾病呢，都跟这个番茄红素下降有关。你像地中海沿岸的人，他们很少得前列腺疾病，这就因为他们吃番茄呢比较多。不光是男性吃好，女性吃也非常好。为什么呢？就是女性的乳腺、子宫，还有卵巢里边含的这个番茄红素呢也是非常多的。大家看一下第一条。
1: 围绕尿道的地方是叫做前列腺，前列腺呢是随着这个人的年龄的增长而不断的增大，增大的前列腺它会压迫尿道，当这个尿道受到压迫的时候，阻力增大，膀胱它就有意识的增加压力，增加压力以后就会造成膀胱的不稳定，膀胱的不稳定就会造成一种情况，也就是说要想排尿的时候还来不及到厕所，可能刚到厕所门口的时候就尿急尿裤子了，这就叫做压力性尿失禁。
2: 在大多数的红色食物当中都含有，而且营养成分很高，指的就是这个番茄红素。
3: 番茄红素，你看它也带个红字。哦，
2: 那你首先跟我们讲一讲这个番茄红素对于我们身体而言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3: 你看啊，它可以调控我们人体细胞上的 DNA， 所以对我们的健康是不是特别好？
4: 轩泰番茄红素小红片，只为更好的你。番茄红加葡萄籽提取物双植物精粹，每片含番茄红素13.2毫克，原花青素46.2毫克，每日小红片相伴，提高免疫力，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轩泰番茄红素小红片，勇往直前，活力在线。
5: 刚才在那一趴开场的时候，那个邱老师说了一个故事，我叫我讲一个事儿啊。就前两天我问一个朋友说，如果你给你自己的家人，特别是家中的男性朋友，只选一款啊，对于男性呵护健康的产品，你会选什么？他马上脱口而出啊，番茄红素。哎，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种保健意识其实是蛮深入人心的，
6: 对
5: 吧？男性的健康，有的人说，哎呦，因为压力也大，但是呢，往往作为里里外外忙进忙出，家中顶梁柱，可能对于自身的一些健康的隐患还没有太上心思，
6: 对
5: 吧？所以我们说，其实男性，那比如说像开车，我们一开，可能上班路途上下班，像我的话就差不多要一个多小时，
6: 是的，
5: 对吧？然后再来，就比如说在家中久坐的时间也比较长，伏案几书啊，或者是看看打打游戏啊，或者是看看电脑啊，看看电视啊，坐沙发上的时间蛮长的，所以这种久坐对于男性的健康来说其实是不太有利的。
6: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大家的问题是老早就已经感觉到了，
5: 对，
6: 但是我们能介入的方法和知识的储备可能是不够的，就像刚才大家都知道番茄红素好，但是往往想到番茄红素好就是我点一个番茄炒鸡蛋，
5: 对，
6: 我每天吃两个番茄，吃的方法烹饪的方法该怎么样，但是从来没有人从我们是否能真正从这个食物当中能拿到多少有用的番茄红素当中去考量。所以轩泰作为一家非常专业的企业，它对于我们的那个番茄红素的这个产品，第一个它选用的原料是天然的番茄，不是合成的，所以我们是天然番茄的全反式结构。
5: 对，
6: 然后第二个它有自己专门的专利，就是蒸溶技术，让我们本来要通过油炒的番茄红和我们那个脂溶性的番茄红素变成了我们更容易被身体接受的溶解速度。
5: 是，
6: 所以这样的番茄红素我们才能确定我们吃这一粒能吃到多少量，这一粒它到身体里面的吸收率是怎样的，一系列的数据都给大家看了。
5: 是，
6: 所以现在如果您也有这样，不光是男性啊，我觉得女性也是，就以前我们的保护力都是说考虑我们免疫力的保护是在我们体外的啊，外界物质攻击你啊或者怎样的，但是现在我们对于免疫力的保护要到我们的细胞层面，对吧？所以为什么大家知道吃番茄红素对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有好处，这个好处在于我们今天能给到大家更确定的量和更好的被身体吸收的这个技术。
5: 是的，然后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对吧？你看看我们平时在白天上厕所的时候，夜晚上厕所的时候，有的人说了，我夜晚上厕所可不止一次两次啊，
6: 对的，
5: 半夜里面可能会有更多次的去频繁的上厕所，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对吧？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对吧？各种的这种情况，其实已经身体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给你发出了警示。
6: 哎，我们是通过这些来看自己身体的那个内部到了什么一个程度。
5: 是，
6: 虽然这句话好像比较通俗，但是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身体比如说吃饭你要有那个通过你的胃口可以知道你的免疫力强不强，对吧？你那个运动知道自己的身体的那个肌肉耐受力，知道自己免疫力强不强。那么我们身体还有很多的腺体，像女性的乳腺、 对吧？卵巢、男性的前列腺，其实它也在为我们身体工作，它也需要保护。
5: 嗯，
6: 而我们今天的这份免疫力就是在保护这些腺体，
5: 是
6: 让它可以为我们持续的正常的工作。
5: 对，
6: 所以今天但凡有一些刚才说的这些状态，您可以来尝试一下。
5: 还真是，而且是及早的来进行一个很好的我干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蓝帽子的一个保健食品获得了蓝帽子的批文。
6: 嗯，
5: 然后再来看到的是我们叫番茄红葡萄籽提取物，
6: 对，
5: 番茄红
6: 里面还有葡萄籽精华，
5: 然后
6: 花青素。
5: 看它的原料啊，看好了，它的原料里面就是番茄红以及葡萄籽提取物。
6: 对，
5: 原料是非常干净的。
6: 是的，
5: 而且原料当中，你看啊，它这两样分别有多少含量？给大家看一下啊，每百克当中含番茄红素是达到2克，
6: 对，
5: 原花青素达到7克，
6: 对，
5: 换算一下，差不多每一粒，看好了，来，每一粒当中我们含番茄红素是13.2毫克，原花青素是达到了46.2毫克，
6: 对，是的，所以这个精准的量就是让你每一粒都不白吃，每一粒吃完之后，通过我们的蒸笼技术，它的吸收率也是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程度。
5: 想一下，我平时要吃这么多颗番茄，那
6: 是
5: 根本不可能
6: 的
5: 事情。
6: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就像我家老爷子，两个番茄每天一定会吃的，对吧？但为什么达不到他想要的预期结果？
5: 那大家会说，那我一个量够了，但是我到底能不能被自己身体所吸收、所接纳啊？这个问题要打一个问号了。
6: 对，
5: 那这瓶水其实我们也放了很长时间了，
6: 对，
5: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底部，底部是我们的，
6: 这就是普通的番茄红素，所以你看它就是那种颗粒状，它没法那个溶解，而且没法跟水混在一起。其实这个情况，家里的番茄汁榨完之后也是这个样子，
5: 也是想沉底儿。
6: 一开始你可能是看上去很浓的，然后时间一久，水是水，番茄下面的那个
5: 来，但是我们今天有了增溶技术，我不管去怎么倒，我不管再
6: 我们都没晃没摇啊，它就一直这样。
5: 对，多长时间？因为它有了很好的增溶技术。也是有的，也是它的专利技术，所以它是完全跟这个瓶子完全融在一起了，
6: 对，
5: 跟这个水完全融在一起了。这样的好处其实也是显而易见。
6: 那当然，因为它有更好的一个蒸溶技术之后，我们身体的吸收率同样也得到了一个提升，而这些我们在专利，在我们的那个很多的技术报告上面，都有明确的数值表示
5: 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检测下来，来。增溶技术，所以是达到了普通番茄红素的34.8倍，专利号都在这里，对吧？同样的时间放进去之后，就是水溶番茄红素入血浓度显著提高啊，所以它的这个增溶技术能够很好的让我们的吸收效果大为的提升。
6: 是的，
5: 所以像这一盒，今天是这样的啊，明显是大组合，几乎都是买大组合的。
6: 那当然，
5: 对吧？
6: 因为我们确实很多男性朋友的这个问题困扰的已经很多年了，
5: 对，
6: 也从来没有从那个免疫力角度去考虑对腺体的这个保护，
5: 是
6: 今天我们这个无论是技术、原料、含量都已经到位了，那接下来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改变一种方式来吃番茄啊。
5: 正反两面都是铝箔包装，不是说我单面，
6: 完全隔氧、隔热、隔光，对酸和碱，因为番茄红素是怕酸的，在酸性环境当中特别容易破坏，所以那时候有句话，就一个番茄如果在外面暴露12个小时的光照，它里面的番茄红素消失殆尽。
5: 是，
6: 而你吃的平时的这个生番茄，里面的番茄红素大概只有0.01毫克。
5: 所以看好了，我们今天这一盒当中是有30粒，30颗，每天吃2颗就可以了啊。
6: 是的。
5: 然后你像这样的双铝箔包装呢，也不用担心它的氧化呀，各种问题，出去携带也非常方便。
6: 对。
5: 出去10天半个月，我就直接把外面盒身包装拆掉，
6: 是
5: 带这1板2板都可以，好不好？这一盒门店价格差不多达到700多一盒。
6: 对。
5: 两盒今天才699。
6: 是啊。
5: 对吧？两盒抵不过外面一盒的价格，这是我们一个体验价。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大组合，那就是6盒。
6: 对。
5: 6盒装今天才1598，6盒每。它算下才200多块钱。
6: 我跟大家说啊，因为番茄红素在市面上产品就良莠不齐的，我们公认的，比如说从以色列过来的那个番茄红素特别好的，这个番茄红素价格是多少？700多块
5: 啊。
6: 我们在我们那个圈子里面，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可以说，现在我们国内的轩泰这一款番茄红素，也已经非常好的领先我们国外的这些技术了，能做到蒸溶技术，拥有专利。而且一直维持这种状态的番茄红素，今天你这个价格大组合才200多块，
5: 是，
6: 所以像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你好的番茄红素当中真的是非常良心的那个价格了，
5: 每盒200多元，好吧，所以建议大家一定是优先选择大组合，而且还可以跟家人分享，比如说父亲啊，对吧，
6: 对，
5: 长辈啊等等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0。
7: 一看，这是一个水龙头，我们都很熟悉啊，每家每户都有。如果坏了，我们可以方便的去随时换一个。但是呢，在我们男性体内有一个器官，也像它一样很重要，帮我们去控制所谓的水流，那就是我们的前列腺。
8: 膀胱的下边，又包绕着我们整个男性尿道的第一段。
7: 嗯，
8: 所以呢，它还有一定的控尿的功能。
7: 嗯，
8: 男性。因为它前列腺的上面有一个内括约肌，下面有一个外括约肌，所以男性一般的话有尿失禁的人是很少见的
7: 哦。
8: 但是有一些疾病把前列腺拿掉了，那么很多人排尿的话很通畅，但是呢控尿力量要差一些。
7: 这下明白了为什么这么重要，是我们的生命线了哈。
9: 守护生命线，从微循环到番茄红素的健康答案，它是家里的顶梁柱，是职场的奋斗者。但快节奏的生活、久坐的压力、不规律的作息，正悄悄透支着他的身体，尤其是那个被称为男人生命线的地方——前列腺，尿频、尿急、夜尿增多，甚至排尿无力，会阴部隐隐坠胀，这些难以言说的困扰，正在成为无数中年男性的难言之隐。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中年男性都曾遭遇过前列腺问题的困扰。前列腺问题究竟从何而来？微循环就是人体最小血管里的血液流动，它像一张精密的灌溉网，为每一个细胞输送氧气和营养。久坐、饮酒、精神压力会让前列腺长期处于充血状态，导致这张灌溉网。
5: 其实大家有这样的一种感同身受，比如说今天的这段时间一直比较疲劳、疲惫，
6: 对，
5: 大家说在比如说你上厕所的时候，总归会有一点力不从心，啊，这个叫力不从心，对吧？然后或者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频繁的晚上起夜，
6: 是的，
5: 对吧？然后因为比如说久坐办公室啊，上班一族朝九晚五啊，然后下班的时候还比如说开车也是久坐，对吧？你沙发上也是久坐很长时间，在床上也坐了很长时间，等等等等，各种情况其实都是一种压迫，
6: 哎，
5: 都是一种伤害。
6: 哎，对，而且还有一些呢，它确实跟我们的生理年龄是有关系的。到了一定的年龄，你自身的免疫力就开始衰退了。免疫力低下之后，我们各个方面的保护力都在减少。那么也不排除我们身体的各种腺体，包括男性的前列腺、女性的乳腺和我们的卵巢，这些腺体它时时刻刻在工作，时时刻刻也有很多危害它的物质产生。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一旦发生问题，脑子里面都有意识，有那个常规的保护方式。比如说啊，那个多吃点番茄。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只是这个概念上面，我们要实打实的给到身体真正的含量足够而且能被身体接受的营养支持。所以今天我觉得轩泰的番茄红那个这个产品，它不光是让大家有这个意识要去吃，更是它通过它的技术蒸溶技术和它确切的保护我们番茄红素不变成顺势结构的这些技术，让我们身体能拿到真正的保护力。
5: 对，所以大家会说呢，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产品在市面当中，大家说怎么来选择，想给家人去挑一款好的番茄红素的提取物的产品。
6: 对，
5: 第一点我觉得你得看品牌。
6: 哎，是
5: 啊，我们今天是上海国资上市的药企，对吧？从品质是有保证的，而且包括像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啊、研发中心啊、61项专利技术啊等等，一会儿回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品牌是有保证，
6: 对，
5: 第二个东方购物做像这种产品已经是做了20多年的时间，
6: 是的，
5: 对吧？这个平台的公信力放在这里，我们对于啊入驻到我们这里来的品牌商家都有每年的严格挑选，都会抽检，我们自己也会保证自己的品牌。第三点，你得看它实际的配料，包括它的主要原料是什么。然后我们今天这款番茄红素的主要原料就两种，
6: 对，
5: 对吧？一个是番茄红素，一个是葡萄籽提取物，
6: 对，
5: 对吧？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虽然是有了，但是我的含量够不够呢？来看好，我们今天在盒身上标注的是每百克当中含有番茄红素是2克，原花青素是达到了7克。
6: 对，
5: 清楚啊，很清楚的啊。
6: 是的，关键是含量有了，我们还有就是专门的蒸溶技术。因为通过好的技术，才能让我们身体实打实的拿到这些营养成分，在我们身体里面可以开展它相应的工作。
5: 是。
6: 所以今天我们的番茄红素跟我们的平时的番茄，或市面上还需要脂溶性那个方式来那个获取的番茄，已经不是上升一个台阶了。
5: 对。
6: 所以这样的番茄红素，我们现之前有大把的人已经吃过了。现在您看到，您结合自己的身体需不需要这份保护？ 如果需要您可以来尝试，
5: 对，
6: 尝试完了之后我相信你对今天的这一个购买一定不会后悔。
5: 拿在我手里这两个瓶子对吧，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瓶子几乎还是透明的，
6: 对，
5: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沉淀物就是我们的番茄红素的提取物，已经放了有20多分钟30分钟的时间了，还是依然的没有被
6: 我们没有做任何去摇一摇或者去干预它，它就是一直放在桌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技术
5: 这是咱们今天增溶技术之后的番茄红素，
6: 对，是的，
5: 对吧，你可以看到是完全充满了整个瓶子，
6: 是8个小时里面它居然没有一点点的沉淀，完全和水融在一起，
5: 它也没有颜色的渐变呀，没有分层啊等等，完全就是从上到下你看到它是统一的，
6: 对，
5: 这种颜色，这就是增溶技术的。
6: 是的，
5: 那大家会说增溶技术的好处是什么，哎，你既然吃一颗番茄红素，你是不是要讲究它的吸收效果，
6: 对，所以我们别的不说，就是我们的吸收率就已经在这里摆着了，34.8%，对吧，包括我们里面的含量，天然的这个含量达到180颗番茄，这都是有过相应的那个实验数据。
5: 实验数据，是。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品牌啊，我们是上海国资上市药企品质保障，有这么多的荣誉，对吧？国资上市药企等等获得了各项生产基地啊、FDA 啊、GMP 啊认证啊等等制剂技术。等等等等，所以它的品质品牌是口碑非常好的，
6: 是的。
5: 然后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产品它本身的一些实验数据，那我们就以这个实验数据来说话。
6: 对，他们专门有一项专于针对免疫力的实验数据，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免疫细胞有一个叫 NK 细胞，对吧，这个 NK 细胞在身体里的免疫力是专门针对我们发生就是变坏的细胞，这些变坏的细胞你看它的实验是这样啊，这一个正常细胞让一个变坏的细胞去那个接触它，接触完了之后，然后经过实验发现，哎，你看小了，对吧，所以这个经过这样的动物实验它才能拿到
5: 这好比是什么
6: 免疫力的保健，
5: 就好比像咱们两个人在打擂台，
6: 对
5: 吧，一个是轻量级选手，一个是重量级选手，原本可能旗鼓相当，但是慢慢慢慢我们重量级选手一下子就把轻量级选手给干倒了，
6: 是的，
5: 这说明什么，那就是我们说好的东西占了上风，对吧，所以好产品其实我觉得应该跟家人跟朋友，对吧，来进行分享，特别是我们的爸爸，
6: 是，
5: 但我们包括妈妈也是，
6: 哎，对，女性朋友其实也需要，
5: 因为这款产品它蓝帽子标识它讲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6: 对，是
5: 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我觉得免疫力这个东西每个人人都得有啊，
6: 哎，是的，而且我们的免疫力不光是在外部，我们身体内部我们的细胞腺体它都需要免疫的保护啊。
5: 两盒装今天是699，但是很多人都定了是大组合6盒装，你按照699这个价格乘以3盒数上变成6倍，价格应该是在2100块钱，
6: 是的，
5: 我们今天是1598，算下来单盒装是266.3元，每一片是8.87元，好吧，每天两片，每天16块钱左右，对于自己身体的养护，
6: 是的，
5: 我觉得很有必要，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021-511-9900。
7: 各位看，这是一个水龙头，我们都很熟悉啊，每家每户都有，如果坏了我们可以方便的去随时换一个，但是呢在我们男性体内有一个器官也像它一样很重要，帮我们去控制所谓的水流，那就是我们的前列腺，
8: 膀胱的下边又包绕着我们整个男性尿道的第一段，所以呢它还有一定的控尿的功能，男性因为它前列腺的上面有一个内括一级，下面有一个外括一级，所以男性一般的话有尿失禁的人是很少见的啊，但是有一些疾病把前列腺拿掉了，那么很多人排尿的话很通畅，但是呢控尿力量要差一些，
7: 这下明白了为什么这么重要，是我们的生命线了哈，
10: 这个前列腺增大了之后就使得我们这个膀胱为了加强它的排尿，使得膀胱比我们的膀胱这个比增厚，这增厚之后呢它还是排不出来怎么办，这个尿就在膀胱里面，它就会往我们的输尿管走，最后就会使得我们输尿管进行扩张，大家看到的最后肾脏又积水，那么最后就会造成我们肾功能不全的情况。
4: 轩泰番茄红素小红片，只为更好的你。 番茄红加葡萄籽提取物，双植物精粹，每片含番茄红素13.2毫克，原花青素46.2毫克，每日小红片相伴，提高免疫力，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好的，最后的不到12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因为这个产品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家庭当中的几乎所有成员，其实都应该好好的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
6: 是的，
5: 对吧？从早上起来的上厕所，对吧，到你一天的工作劳累的辛苦，到你最后晚上入睡，所以像这种日常的保养，每天两颗，
6: 对，
5: 每天两颗，然后每一粒当中它所含到的这个番茄红素的量还是蛮到位的，
6: 是的，
5: 对吧？13.8毫克，
6: 对，
5: 对吧？然后还有原花青素，
6: 哎，对的，因为我们说的免疫保护它也是要协同作用的。我们今天选择这两样都是在身体里面可以对我们免疫力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5: 是，
6: 关键还是这一点，因为以前我们对于那个营养保健这一块，大家只要有一个概念，有一个意识，就推出一个产品。但现在讲究的叫精准营养，你不但要有这个成分，而且要确保这个成分能真正的被身体所利用，所吸收，能在身体里面起到那个相应的保健功效，对吧？那么所以现在像蓝帽子的那个保健食品，越来越被我们重视起来，而这些那个保健食品它的技术也是跟我们很多的企业有关。
5: 是，
6: 我们今天轩泰的番茄红是可以在我们的生那个番茄红素的吸收这一块有很大的提升，因为它有一项专门的专利叫蒸溶技术。这个蒸溶技术把本来只能脂溶性的番茄红素变成被我们身体更好接受、更好那个吸收的这个方式。
5: 对，
6: 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不要把身体的问题再拖延到很严重的时候再寻求那个专业机构的解决。
5: 是，
6: 我们自身的年龄在增加，我们身体每天在遭受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影响的时候，自己对自己就要有这样一个保健意识。
5: 是，
6: 把我们今天确确实实的可以对身体有帮助的蓝帽子保健功效的番茄红素，哎，可以补充起来。
5: 这个大家可以试一试，对吧？我觉得大家不管是买两盒装也好，买六盒装也好，都是可以试一试。你如果买六盒装的话，你可以给三个人，
6: 对
5: 吧？一个人两盒。然后我觉得像这种保健产品啊，在东方购物，包括像鱼油也好，
6: 是的，
5: 辅酶 Q 十也好，包括像吃那个关节的，
6: 对吧？
5: 氨糖类的等等等等，其实像这样的产品，是我们对于全身的各个脏器都有一定的这种调节作用啊。
6: 是的，
5: 那么对于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一款产品轩泰啊，番茄红的葡萄籽提取物，它的含量多少其实蛮重要的。我们直接把它放大了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番茄红素以及它是有两种提取物，一个是番茄红素，一个是原花青素。这个好像大家以前原花青素，哎，大家一听，
6: 原花青素很多人都知道，
5: 都知道
6: 它好，
5: 对
6: 吧？
5: 但是在番茄红素当中，它今天也有。
6: 对，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多的像这样的植物营养素，它是需要协同作用的，同时也需要相互的保护，它们保护的各自的方面还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比较全面，番茄红素、原花青素都有。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番茄红素不一样，我们是有蒸溶技术，
5: 对，
6: 而且含量是非常高的番茄红素，那这样的技术在目前我们那个全球的那个上面，
5: 是
6: 轩泰也是排在非常前面。
5: 来看一下今天这一粒当中所含的番茄红素是达到了13.2毫克，然后再来原花青素是也是达到了，你看每一粒当中含原花青素46.2毫克。
6: 对，
5: 刚才邱老师也说到了一点，就是我们的增溶技术，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增溶技术啊，这是两瓶，对吧？两瓶同样的灌满水，然后把我们的提取物倒进去之后，一个就是不溶于水吧？
6: 是，番茄红素本来就是溶于脂肪的，但是溶于脂肪它又特别怕我们的酸和光还有氧，所以基本上一个番茄放在外面12小时，你几乎吃不到番茄红素了。所以你想我们家老爷子每天两个番茄，为什么他还会发生尿不出来的情况？还要到医院里面去插管，然后插了尿管之后排出来的尿液就像米汤色一样，大家看到这个颜色，看到这种就知道已经不正常了。
5: 是，
6: 然后医生说的一句话是严重感染。所以你想我这个问题，排尿本来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问题，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到最后会演变成这个状态？所以我们说一方面年纪大了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也有可能，比如说年纪大的人做的时间就更久了，对吧？
5: 对，
6: 再加上自身免疫力下降，你本身体外的保护力或者身体一些重要部位的保护力都在下降，更不要说我们身体一直长期在工作的这些腺体，大家平时你让你吃番茄你肯定是吃愿意的， 但为什么没有用，对吧？我们要反思一下。
11: 是。
6: 所以现在的好处是什么？我们有技术，我们有能力让身体获得精准的营养，而今天宣泰的番茄红薯就精准营养的代表之一。
5: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跟你如果以前吃过番茄红薯的朋友，包装都不一样，
6: 都装在瓶子里面的。
5: 对，
6: 装个铝箔已经不错了。我们今天双铝箔，
5: 有的铝箔是一半透明的，
6: 对，
5: 一半是这样的实心的。但我们今天是双铝箔，
6: 对，
5: 正面反面其实它都是实心铝箔，这个好处也很好。
6: 对，
5: 对吧？
6: 所以你想这个成本高不高？
5: 哎，
6: 对啊，为了保护里面的营养成分，
5: 是，
6: 你要给它穿更好的外衣，这些外衣都是成本，
5: 出去携带也很。方便，
6: 是的，
5: 好吧。所以今天呢，抓紧时间，我们在门店当中这一盒的价格要700多，两盒专柜总价是1400多，我们今天两盒是。

0: 守护生命线，从微循环到番茄红素的健康答案。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是职场的奋斗者，但快节奏的生活、久坐的压力、不规律的作息正悄悄透支着他的身体，尤其是那个被称为男人生命线的地方，前列腺尿频、尿急、夜尿增多，甚至排尿无力，会阴部隐隐坠胀，这些难以言说的困扰正在成为无数中年男性的难言之隐。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中年男性都曾遭遇过前列腺问题的困扰。
1: 大家可以一边看着我们的节目，一边呢去网上去查一查更多的相关信息，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也有限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你包括你现在因为人机交互也很聪明，很高级，对吧？你豆包啊等等都可以去问一问，去查一查，好吧？所以他可能你让他推荐。有什么样的好的方式？那我觉得可能番茄红素也是存在于它的整个题库当中，
2: 对，
1: 首推的一种方式。
2: 是的，但今天问题是我们不是在探讨番茄红素的好处，因为这个，你即使不查豆包，很多人都知道它的好在哪里
1: 啊。
2: 我们今天是讲的，我们不但要有对番茄红素对我们好的这个概念，我们更要去寻找一些真正能帮到我们的番茄红素类的产品。所以今天的轩泰的番茄红素，它是有蒸溶技术的。它是确确实实是天然番茄当中提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那么还有就是它可以让我们吸收率更高的真正能作用我们身体的番茄红素，是经过动物实验或者免疫增强免疫力保健功效的番茄红素。
1: 就是你想想看，你每天如果为了上厕所这个事儿已经是
2: 困扰，
1: 要么是咬紧牙关、
2: 啊、对
1: 对吧，要么就是一筹莫展、
2: 嗯、
1: 要么就是深受其害，
2: 对，
1: 就包括困扰了好多好多年啊，你早上可能天还没亮就已经频繁起夜了，
2: 对，
1: 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可能也没喝太多水啊、
2: 哎、对，
1: 但是每次在小号上的时候就滴滴答答啊，
2: 而且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应该光注重年纪大的人，因为现在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群同样有这个问题。
1: 是，
2: 你但凡发现，哎，已经没有年轻时候小便的这种状态、感觉的时候，你就要有这个警醒的意识。而我们的保健食品其实就是在这段时间为大家工作的。所以我们说，今天适用的人群可能是比较广的，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不要把问题小问题拖成大问题。
1: 是的，而且今天性价比也很高，我觉得1598六盒、好吧，总共是每一盒是30粒，对吧？六盒就是180粒，你自己可以算一算。其实今天你就常吃这些东西，一定常吃，
2: 对吧？
1: 你想想看，如果万一你想家人给你订好票，你出去玩旅游一半，大家都很开心，哎呦，不行不行，我要下车找厕所了。对吧，我可能大脑当中还留存着要去拍照这种动机，但是我已经身体跟不上，所以这时候其实还是那句话，像这种问题大家是不是需要好好的提早来进行一个调养、提早来进行一个干预。而我们今天的这款番茄红素产品，它不但有番茄红素，它的含量还不低哦，
2: 对，
1: 每一粒当中含有番茄红素含量是达到了多少，来看一下啊、
2: 13.2毫克、
1: 每一粒达到13.2毫克，然后每一粒当中含有原花青素达到了46.2毫克，
2: 对，
1: 所以含量都很高、
2: 再
1: 加上有独有的专利技术增溶、所以它让它的吸收效果也更好一些，
2: 是的，
1: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锁定好名额，因为家中不光是我们说叔叔啊、儿子呀、爸爸呀、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也要好好关爱。
2: 对，因为现在女性乳腺的问题也很多，对吧、女性在乳腺方面、卵巢方面的免疫保护在哪里呢？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填补了增强免疫力的一个缺口，
1: 因为我们是蓝帽子的标识、我们是得到蓝帽子的认证啊，所以今天保健功能里面写得很清楚啊，就是来看到是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2: 对，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现在都是订大组合的，好吧，自动订购再领5块钱，021-511-9900。
3: 各位看，这是一个水龙头，我们都很熟悉啊，每家每户都有，如果坏了我们可以方便的去随时换一个。但是呢，在我们男性体内有一个器官也像它一样很重要，帮我们去控制所谓的水流，那就是我们的前列腺。
4: 膀胱的下面又包绕着我们整个男性尿道的第一段，所以呢它还有一定的控尿的功能。男性因为它前列腺的上面有一个内括约肌，下面有一个外括约肌，所以男性一般的话有尿失禁的人是很少见的
3: 哦。
4: 但是有一些疾病把前列腺拿掉了，那么很多人排尿的话很通畅，但是呢控尿力量要差一些。
3: 这下明白了为什么这么重要，是我们的生命线了哈。
5: 这个前列腺增大了之后，就使得我们这个膀胱为了加强它的排尿，使得膀胱比我们的膀胱这个比增厚，这增厚之后呢，它还是排不出来怎么办？这个尿就在膀胱里面，它就会往我们的输尿管走，最后就会使得我们输尿管进行扩张，大家看到的，最后肾脏又积水，那么最后就会造成我们肾功能不全的情况。
6: 鲜泰番茄红素小红片，只为更好的你。番茄红加葡萄籽提取物，双植物精粹，每片含番茄红素13.2毫克，原花青素46.2毫克，每日小红片相伴，提高免疫力，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好的，最后的不到12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因为这个产品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家庭当中的几乎所有成员，其实都应该好好的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
2: 是的，
1: 对吧？从早上起来的上厕所，对吧，到你一天的工作劳累的辛苦，到你最后晚上入睡，所以像这种日常的保养，每天两颗，
2: 对，
1: 每天两颗，然后每一粒当中它所含到的这个番茄红素的量还是蛮到位的，
2: 是的，
1: 对吧？13.8毫克，
2: 对，
1: 对吧？然后还有原花青素，
2: 哎，对的，因为我们说的免疫保护，它也是要协同作用的。我们今天选择这两样，都是在身体里面可以对我们免疫力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1: 是，
2: 关键还是这一点，因为以前我们对于那个营养保健这一块，大家只要有一个概念，有一个意识，就推出一个产品。但现在讲究的叫精准营养，你不但要有这个成分，而且要确保这个成分能真正的被身体所利用，所吸收，能在身体里面起到那个相应的保健功效，对吧？那么所以现在像蓝帽子的那个保健食品，越来越被我们重视起来，而这些那个保健食品它的技术也是跟我们很多的企业有关。
1: 是，
2: 我们今天轩泰的番茄红是可以在我们的生那个番茄红素的吸收这一块有很大的提升，因为它有一项专门的专利叫蒸溶技术。这个蒸溶技术把本来只能脂溶性的番茄红素变成被我们身体更好接受、更好那个吸收的这个方式。
1: 对，
2: 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不要把身体的问题再拖延到很严重的时候再寻求那个专业机构的解决。
1: 是，
2: 我们自身的年龄在增加，我们身体每天在遭受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影响的时候，自己对自己就要有这样一个保健意识。
1: 是，
2: 把我们今天确确实实的可以对身体有帮助的蓝帽子保健功效的番茄红素，哎，可以补充起来。
1: 这个大家可以试一试，对吧？我觉得大家不管是买两盒装也好，买六盒装也好，都是可以试一试。你如果买六盒装的话，你可以给三个人，
2: 对
1: 吧？一个人两盒。然后我觉得像这种保健产品啊，在东方购物，包括像鱼油也好，
2: 是的，
1: 辅酶 Q 十也好，包括像吃那个关节的，
2: 对吧？
1: 氨糖类的等等等等，其实像这样的产品，是我们对于全身的各个脏器都有一定的这种调节作用啊。
2: 是的，
1: 那么对于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一款产品轩泰啊，番茄红的葡萄籽提取物，它的含量多少其实是蛮重要的。我们直接把它放大了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番茄红素以及它是有两种提取物，一个是番茄红素，一个是原花青素。这个好像大家以前原花青素，哎，大家一听，
2: 原花青素很多人都知道，
1: 都知道
2: 它好，
1: 对
2: 吧？
1: 但是在番茄红素当中，它今天也有。
2: 对，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多的像这样的植物营养素，它是需要协同作用的，同时也需要相互的保护，它们保护的各自的方面还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比较全面，番茄红素、原花青素都有。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番茄红素不一样，我们是有蒸溶技术，
1: 对，
2: 而且含量是非常高的番茄红素，那这样的技术在目前我们那个全球的那个上面，
1: 是
2: 轩泰也是排在非常前面。
1: 来看一下今天这一粒当中所含的番茄红素是达到了13.2毫克，然后再来原花青素是也是达到了，你看每一粒当中含原花青素46.2毫克，
2: 对，
1: 每天来补充两颗，我觉得也挺好的事儿，
2: 是的，
1: 对吧？抓紧时间，东明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晨光微洗，薄雾迷离，浸在空气里的那股酒糟味儿，如腌透了泡菜一般，挑逗着路上行人的神经。酒多的人好酒，酿酒不贪酒，任何时候的一杯都足以慰藉这一身烟尘。这些个看似简单又稍许古朴的器皿，正是小镇醉人味道的源头。红山赤水，缠绵蜿蜒，成就这一方佳酿。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2: 大家好，我是燕华。
1: 我今天跟大家华呢，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棒的，特别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当然平常小日子我们也可以喝，
2: 是
1: 非常棒的一个酒。
2: 确实，那说到我们的中国也有酒文化源远流长，那中国的酒文化，特别是酱香型白酒，看哪里就看贵州，贵州看哪里看遵义，它是来自我们的习水镇，并且是赤水河一条河当中水流向，然后区也向，工厂规模也很大的，是来自我们的桂叶梦品牌的琼浆玉液。那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你会发现整个呢金碧辉煌，红灿灿的，对不对？金灿灿的，非常喜庆。那这款酒先给大家看什么？看我们的包装。因为说到酒啊，第一点，它的包装一定要好看。无论您是送礼还是在过年过节期间拿出来，规格品质要好。然后桂叶梦，贵州宴请的孟姜的这个酒带回去，
1: 是不是？
2: 除了正面包装之外，在这边呢会有一个防伪码，告诉您它在市场当中的整个的标码啊，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货真价实，是来自我们贵州的好酒。那这个好酒来自哪里呢？习水县，并且在整个地图板块当中为您所标注出来，它是来自赤水河一带。看到吗？今天为您所带来的酒是来自我们二郎酒厂。再其次，看我们的包装当中会告诉您今天带回去是什么样的酒呢？酱香型白酒。如果您喜欢味道、气味、口感浓稠，并且是顺滑，能够喝到之后觉得哇意犹未尽的，从香气包括到我们的味觉，包括从咽喉当中一下子一流下就可以拥有到它。那打开包装之后，这款酒包装也是非常精美，对不对？送礼很体面过人哦。打开了之后，我们整个的品牌酒不仅仅是啊高贵的酒躺在旁边，它就连底纹暗纹也为您所标注好。所以这款酒无论是从包装到它的瓶身瓶盖，每一瓶是500毫升，正正好是可以宴请宾客包括自己来品饮的一个非常好的酒。那这款酒很多人说品牌我比较陌生，但是二郎酒品牌您去问一问酒界的很多大佬，他们对它一点都不陌生，
1: 很喜欢，
2: 因为他们很多一些基酒是供给很多大品牌的那些酒，能明白吗？那在节目现场刚才看完了这款酒的包装礼盒之后，也稍微了解了一下，很荣幸今天本场直播是我们的新品首发，也是请到了二郎酒厂的邓总亲临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邓总，
1: 欢迎邓总。
2: 对，因为前不久我就在这个11月初的时候，来，邓总来请。11月初的时候，到我们二郎酒厂，到过我们这个桂叶梦品牌的工厂当中去实地考察，正好在到了最后的一个工序当中。问一下邓总啊，我们在整个的选酒的品质当中，讲究哪点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桂叶梦酒的一个特色呢？
3: 我们这个桂叶梦酒啊，是我们这个二郎酒厂，就是在这个贵州省。这个习水县，就是挨着这个习酒厂，
2: 对，
3: 我们就是二郎镇同一个镇，
2: 是，
3: 因为我们厂这个酒呢，我们生产的历史也很长，我们30年，我们30年生产这个酱酒，我们这个酱酒，我们这个桂叶梦这个酒的这个酱酒的特色呢，就是什么呢？我们经过这个，经过我们用了我们当地的这个红缨子若干年，我们当地的我们这个山泉水，好山好水出好酒，
2: 是的。
3: 所以说我们这个酱香酒呢，我们主要的特点，我们这个酒呢就是，入口柔，回味香，
2: 是，
3: 这是我们最大的优点。
2: 对。
3: 然后呢就是酱香突出，回味悠长，
2: 是的，
3: 这是我们的一个新产品。今天嘛是第一次入驻这个上海这个
2: 东方购物
3: 这个平台，
2: 是的，
3: 我们以低价位高质量
2: 带给大家，
3: 我们来回馈大家，
2: 是
3: 希望大家选购品尝。
2: 对对对，这块板啊是之前我们邓总说的，他说他们要遵循的是这些品质的保证，这边上都写着有山泉水酿造，我们用的是哪里的山泉水？
3: 我们用的是我们汽水河。
2: 赤水河、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叫这四渡赤水的那个赤水，对不对？
3: 对对对，
2: 赤水河的那个水，山泉水。
3: 对对对对。
2: 古法技艺，我们在技艺方面有什么讲究吗？
3: 我们的技艺方面都是遵循这个酿酒的这个传统工艺，就是所谓的什么12987嘛。
2: 对，他们
3: 大家都知道的这个12987，就是一年为一个周期，两次投粮，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
2: 对，
3: 这个工艺来生产的，然后经过3年的存放，精心勾调，这个就这样。
2: 确实，待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继续扩展出来我们整个的技法12987，然后是端阳制曲啊，这是什么概念？
3: 端午制曲就是我们这个酱香酒的三高，讲究的是什么呢？高温制曲，高温制曲、高温发酵、高温取酒，就是这个三高。首先第一高就是制曲，为什么端午？我们那个地方贵州啊，那个端午就是季节，就是气温高的时候，他们生产的我们那个曲的发酵温度要在60度以上，
2: 是，
3: 所以说我们必须在端阳制曲，
2: 然后再是重阳下沙，包括是纯粮的这个发酵，
3: 对对对，
2: 好的这个粮食啊才能运出好的这个曲，对不对？
4: 没错。
2: 邓总到了我们节目现场，说句实话有点紧张，但是呢好在我之前到我们整个的酒厂当中去采访过我们邓总，而且呢邓总他啊第一个头衔是在整个的行政管理当中，他还有一个头衔是工程师，他在酿造酒的方面是几代传人了，对不对？
3: 是两代传人了，
2: 世代都是做酒的。然后您对酒的研究和这个从事这个职业多少时间了？
3: 我们从这个生产酒的话，91年就开始了。
2: 那么长的时间，
3: 我父亲更长，我都是第一年91年就接手了，
2: 已经第二代传人了，对不对？
3: 对。
2: 好了，那么跟随镜头一起来看看我们桂雁梦品牌整个二郎酒厂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规模，包括是核心产区是怎样的吧。
0: 白酒酿造技术，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两次投料，两种发酵，三种典型体，纯甜、窖底、酱香，以及三高工艺，高温制曲、高温堆积、高温接酒，40天制曲发酵，5月端午制曲，6个月存曲，7次取酒，8次加曲堆积入池发酵，9次蒸煮，10种独特工艺，生产出来的酒分型窖藏，陈酿后再经精心勾兑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因此从投料到成品酒出厂至少需要5年。
2: 邓工啊，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发酵池，对不
3: 对？对对对对。
2: 它大概宽度和深度多少？
3: 宽度是3米，长度是6米，高度是2.8米。它的总的体积的话是50个立方。
2: 哇，50个立方。
3: 我们下粮的话，一个窖子投粮就要投24吨。这个一个窖子都就是投24吨粮。
2: 是的。那这旁边都是满料的满池子。
3: 满池子。
2: 对对，满池子。
3: 我们一条线的话，这样一条线的话就是700吨粮。
2: 是的，确实。
3: 一条线投粮。
2: 那说明你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在设备当中，还是延续了以前的古法传承。
3: 对对对对。
2: 我就想问一下，其实我们已经挺现代化的了，那为什么这个步骤还是需要人工呢？
3: 因为我们这个酱酒讲这个糟子融了，还有讲究这个剑气上阵。
2: 剑气上阵、
3: 看见气了再上阵。
2: 我看我们师傅的手法都是轻轻的，没有亏，然后铲铲平。
3: 对对对。
2: 他的这个手法，
3: 他这个就要剑气上阵，均扫云夫，轻轻的扫。他移船招配进去，要把它全部散开。这样轻轻的铺，
2: 就让我们的酒当中它是有空气弥漫，
3: 然后
2: 蒸汽上来之后能够把我们的好的酒给逼出来。
3: 对对对，就这样的。
2: 你看啊，虽然说是很多一些传统工艺，但是我们依然是沿循着古法传承，能够酿出好酒哦。那么您 刚才所看到的画面就是我到他们工厂当中去，我告诉您，进入到工厂的时候那股酒香味哈，我一出来我感觉我没有喝一滴，但是已经醉了，确实是香，那个香味是从啊扑鼻而来。而且刚才您在画面当中所看到，我说哎呀，现场看到更加大嘛，包括他们的工人的专业度以及是设备的现代化，但是就算是设备现代化，他们依然是遵循着古法酿造的这个工艺，无论是从我们说12987酿酒工艺当中，一年当中是一头料，对不对？然后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每个工人啊分工非常的明确，包括他们对酒的品味和这个品质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还有就是啊，他们背靠哪里，四周环绕都是高山。贵州那边山，如果大家去贵州旅游的时候，一定知道他们那个山啊斜度非常高，笔笔直，山高水清，云雾缭绕，你感觉到是一个仙境当中一样。而且关键是什么？今天这个价格对大家来说太友好了。
1: 对啊，
2: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新品首发价格，948元，六大瓶大回
1: 去，100块多，
2: 是不是啊？你依然可以品尝到那么好的酱香型的白酒，而且又到了过年过节期间，他们这款酒在贵州当地非常的出名，很多一些啊其他一些这个酒的品质啊，包括他们的基酒是通过他们家的基酒来进行调和，包括是配比的。我们导演到那边去，一款一款七种出来的这个基酒，一个个尝试，每个基酒的香气、香味、香型都不一样，浓度也不一样，然后进行调和，而且萃取的包括是你看那边的高山、云雾缭绕哦，包括工厂的一个规模和设施，91年开始就有了，到现在为止30多年，依然是做到一个非常好，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广告，但是实打实的把很多一些商品的品质能够提升到最佳的一个状态。那刚才我也提到，他们在工厂当中的制作工艺很好，有好的山泉水、赤水，对不对？然后有好的这个粮食，无论是高粱也好，小麦也好，因为酒啊，浓香型的白酒，它就是这些配比，再加上它是52度的一个，对，52度的一个啊酒精浓度，52度的这样一个桂烟梦的品牌的酒，带回去之后品质好，等于说是500毫升，它的酿造工艺，刚才我们邓总也提到了，是12987
1: 哦，
2: 酿酒工艺。
1: 给大家看看
2: 啊，我们12987还特地做成了一块板，很多人说到底是哪些他们的秘诀？
1: 大曲酱酒的酿造工艺中，走完一个周期要一年，
2: 是
1: 这个幺就是一年的意思。二，在大曲酿酒的酿造工艺当中需要2次投粮。九，在大曲酿酒的工艺制造当中共需9次蒸煮。八，共需8次发酵，1次发酵再加等于什么堆积发酵，再加上窖池发酵，然后呢七是共需7次取酒，
2: 是
1: 即取得7轮次酒。
2: 确实，我到工厂的时候，他们正好的那个步骤，一年的步骤到那个七的地方，7次取酒，7个那个基酒出来，所以酿出来这个酒啊，酒香香气非常浓郁。我倒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个酒的纯度浓度。一般来说，这个杯子并不是装我们白酒的杯子，我特地找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杯子给大家看看，看到吗？酒花是一注下来之后非常的浓稠，而且酒的这个颜色啊，非常非常的清澈和清透，酱香型的白酒，而且您看到吗？这个徐老师，你是不是已经闻到这酒香的味道？
1: 我其实离它味道还蛮远的
2: 啊，确实
1: 很香。
2: 所以当你啊在平时生活当中说，越是到了秋冬季节，天气寒冷了，很多的全国的一些顾客朋友们都喜欢喝点浓度高的啊高度酒，你可以来进行选择它，闻的香气非常浓郁。而且就算是这一杯全部喝完之后，他们家酒能够做到什么？第二天你不洗杯子情况下，第二天这个杯子同样也是留香，那个香味还是白酒纯正的那种香味。如果说品质不好的，酿造工艺不好了，到了第二天它那个酒的味道，第一点没有那么的香。所以刚才我们邓工也说到了，他们家酒无论是从香型到香气到浓度到口感，您今天带回去一定会觉得物超所值。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
1: 好，
2: 好不好？包装礼盒我觉得也是非常大气。我本来以为948是一瓶，很多朋友们今天到节目当中都在问，哦，一瓶吗？948，我们今天948是一整箱，原箱带回去。 六瓶桂宴梦的52度的浓香型白酒带回家，好吧？所以今天带回去呢是非常非常好。像今天我们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为什么说这款酒值得购买？第一点，它来自我们贵州遵义市的习水镇，并且是腾到了赤水河畔，跟茅台镇对面是同样的水源。除此之外，气候很温润。很温湿，就是湿度又高，然后气候的温度又高，一年四季你到那边基本上是秋天春秋两季的这样的穿着和打扮啊，到夏天更加舒适，不会太过于炎热。除此之外呢，再看看我们整个的精选的原材料，好，严选的高粱，新鲜的优质的小麦，包括是山泉水，那边山泉水啊，清澈到很多人可以拿着矿泉水瓶过去到那边去接那个 水，对吧？包括他们的古法工艺12978，
1: 这里还有
2: 酿酒工艺，依然是遵循了古法的酿酒工艺，而且是代代相传下来，会有很多一些秘诀，包括酒器也是。再看看今天的价格，不是一瓶带回去948元，
1: 是
2: 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做到是桂圆梦52酱香白酒6瓶带回去。948元，每一瓶是500毫升，核酸算单独一瓶100出头。无论您在过年过节期间跟亲朋好友一起推杯换盏，还是自己在家中来进行品茗和品酒的话，性价比高不高？
1: 其实我听燕华说完这个，我自己听下来的感受啊，因为我平常呢确实也不喝酒啊，但是一听到这个，我会觉得，如果大家在想要选择好酒的前提下，比如说。您像是贵州的，
2: 对呀、啊，
1: 也就是说你隔壁的这个工艺什么的，说实在话，都在同一那片地、都大差不差，都很厉害，又想喝到好的酱香，
2: 对，
1: 又想喝到性价比高的，
2: 是的，
1: 而且上得了台面，
2: 对，
1: 瓶子又特别喜庆，
2: 是呢，
1: 特别有好彩头的，您就可以选择我们今天这款酒啊，
2: 对，而且喝到嘴当中那种感觉哈，我相信很多朋友们一喝到这个酒，自己去带。100多元钱一瓶，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新品首发，自己尝过之后都知道了。我们今天是整箱带回去，948元，把时间和组织留给观众朋友们，好不好？
1: 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
2: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19900。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的桂圆梦品牌的酒厂当中了。好的工艺问谁？请教一下我们桂圆梦品牌的邓工程师。邓工您好，
4: 你好，
2: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您好，我知道啊，其实，在工艺当中，你们有一个口号，像个密码数字一样的，叫12987，这什么意思呢？
4: 我们所在的这个12987，这个就是传统工艺，就是以这个茅台酒厂一直以来遗留下来这个传统古法的这个传统工艺，
2: 是我们的古法传承，对不对？
4: 对对对。
2: 那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吗？一是什么？
4: 一就代表这个一年一个周期。
2: 一年一个周期。
4: 就是一年一个周期。哦，
2: 就像这一年一季稻一样，一年一个周期，对不对？
4: 对对对。
2: 二呢？
4: 二就代表这个两次头年，因为我们要夏收、秋收，就是二两次头年。
2: 两次头量。
4: 对对对。
2: 两次头量，一二九。
4: 九就代表这个九次增值，因为我们一年的周期就是九次增值，这个粮食要，
2: 就是古法蒸煮啊，九次这个蒸煮，对不对？
4: 对对对。
2: 八呢？
4: 八就代表这个8次发酵，它经过8次的发酵，
2: 8次发酵才能够孕育出好酒，对不对？
4: 对对
2: 对。最后呢？
4: 最后就是七次取酒。
2: 七次取酒。
4: 每个一年这个周期要分七次取酒。一年这个周期就是。
2: 出酒喽！这道工序是什么样的工序呢？
4: 这道工序就是蒸馏，
2: 蒸馏的最后一道，对不对？
4: 对对对，70次的取酒。我们这讲究的是三高，一个是高温制出，高温发酵，高温取酒，对对对，
2: 高温制出，高温发酵，高温取酒，
4: 保掐头去尾，
2: 保留住精华和非常纯净的酱香型的白酒就出来了，
4: 对对对对对。
2: 在我面前就是7个轮次取的基酒，哎，你别看7个轮次哈，你会发现品酒能够品出人生百味。无论怎么说哈，第一道酒，哎，闻起来的味道就是非常的浓郁和冲啊，那股感觉你会发现，天哪！ 电花火石在脑子当中一过的感觉。第二道呢，你会发现多了一种花香和果香，闻起来也是清新可人的。第三道工艺啊，你会发现它整个的一种感觉是有一种辛辣。所以呢，每一个轮次取出来的酒，无论是从香气、味道和口感，以及对人体的这种反应，完全都不同。那好的酒，说哎，你品品我的酒好不好喝？那要靠我们的基酒的调酒师进行调和。这七种基酒调和在一起，根据我们市场当中很多消费者的喜欢，来品出非常好的美味成品酒了。
1: 你看到艳华的摆了金银酒，我都觉得
2: 你这样的我进去之后。

0: 这两眼发光。因为平时啊，我也是喜欢喝一点点小酒的，但是呢，这不宜过多，只是一种酒文化的一种品名，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喝白酒，我宁愿是推荐高浓度的酒。我相信电视前很多一些叔叔啊，包括是阿姨喜欢喝的都知道，哎，那个酒的这个香气浓郁程度不一样。还有就是啊，这个喝酒呢，你会发现要讲究这酒文化，讲究同根同源，哪里产的？贵州的酒好不好？因为那边的这个赤水河那一带的山泉水，包括它整个的一个酿酒工艺要古法传承。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为什么这款酒性价比高？性价比高不是说我今天什么100多一瓶性价比高，不是的，得看它品质，对不对？看品质看哪里？酒先看水，水看好了之后看它的粮食，再看它酿造工艺。我们的水是来自赤水河当中的山泉水，赤水河那边啊会有一个叫做美酒河，那边大家去看看，您全国各地当中啊耳熟能详那酒，那些白酒的品牌企业都在那个河的边上，而我们二郎酒厂也在那个边上，同根同源啊，这位置相当好。除此之外，再看看它是52度的酒精浓度，高浓度，并且是我们酱香型白酒。酱香型白酒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柔、醇、厚，这样一个特色，而且香，而且在我们整个品牌当中，它不是说是一个其他的品牌，或者说一瓶一瓶散装的，不是桂燕梦，并且是第一次上我们东方购物拿出他们家珍藏的酒带给大家，单独一瓶的价格才100多元，而且打开包装之后，第一点包装非常好看，第二点您拿过去送人送礼也多好呀，像徐老师啊，平时不太喝酒的，但是你身边老丈人
1: 懂酒的人多呀，
0: 对吧？自己身边当中很多一些客户啊，包括市长，可能也会有他们爱喝酒的，你可以呢带点水果呀，对不对？用两瓶酒送给男士朋友们，而且放出来也体面。500毫升一瓶。如果在过年过节期间有家庭团聚的啊，包括是跟客户什么这个团聚的都可以。一般来说带2瓶酒、6瓶酒，爱喝酒的朋友们呢可以就稍微多的一点点，但是饮酒要适度，不宜过量。但是要喝什么？喝好酒。确实是好酒，精酿的酒带回去，无论是从啊品牌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工艺都是非常好。他们家基酒非常值钱，然后再通过调酒师他的一个配比，7个基酒嘛进行配比，那个香气浓度就会不一样迸发出来。那很多人都会讲今天948一瓶也值啊，
1: 对呀，
0: 毕竟你对标的这个同根同源那些品牌的酒卖到多少钱一瓶？
1: 是
0: 他们家之前没有在任何广告当中出过广告费。说句实话，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但是在当地特别的有名。那来到我们上海之后，今天也是把那么好的桂燕梦品牌的贵州的这个习水镇的酒带到我们上海的顾客当中。您尝过之后就知道它的性价比有多高，948元是一箱。6瓶都带礼盒包装带回家。问一下徐老师，如果你在过年过节当中啊，有朋友啊，这宴请宾客的时候，说要带点白酒，酱香型的白酒，
1: 肯定是要这种味道要醇厚一点
0: 的。对，那你该怎么介绍呢？
1: 舒服的这种。
0: 别人说，哎呦，这白酒蛮好喝的。
1: 我跟你讲，我听完你的啊，因为我对这款酒呢，我刚开始还好奇了，我说为什么？好像我感觉是很好，但却没有太多广告。
0: 是，
1: 就是你刚才解决了我这个疑问。
0: 对，
1: 他就是在本地，他没有把额外的一些乱七八糟钱，你说我也可以打广告。
0: 是，
1: 最后一瓶酒我卖你个1000多块钱，可不可以？那你最后谁买单？老百姓买单。
0: 所以说，这才是我们说的口碑相传。
1: 是，
0: 他们一开始拿出来说，我不做其他那一些花里胡哨，什么请明星代言，请这个那个，不是的，就是说。今天以优惠价格补贴给消费者，贵州的正宗的好的酒带回去，自己尝，尝好了之后你觉得好的，性价比好的再过来回购。所以他们也是拿出了根本，拿出了信心，给你说948元6瓶来自桂燕梦的琼浆宴的白酒带回去，自己品尝好了之后就能留下，还可以再进行回购了。
1: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800-708-8000，
0: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2: 晨光微细，薄雾迷离，浸在空气里的那股酒糟味儿，如腌透了泡菜一般，挑逗着路上行人的神经。酒多的人好酒，酿酒不贪酒，任何时候的一杯都足以慰藉这一身烟尘。这些个看似简单又稍许古朴的器皿， 正是小镇醉人味道的源头。红山赤水，缠绵蜿蜒，成就这一方佳酿。白酒酿造技术，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两次投料，两种发酵，三种典型体，纯甜、窖底、酱香，以及三高工艺，高温制曲，高温堆积，高温接酒，40天制曲发酵，5月端午制曲，6个月存曲，7次取酒，8次加曲堆积入池发酵，9次蒸煮，10种独特工艺，生产出来的酒分型窖藏，陈酿后再经精心勾兑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因此从投料到成品酒出厂至少需要5年。
0: 好了，观众们好，走到26分钟的时间哈，我去采访的时候正好他们碰到了这个雨季，他们就是水特别多，然后很湿润，然后温度当中也看到了，就是三高，那高温的制曲啊，包括是曲酒啊等等，每一道工序当中都是遵循了古法工艺，就是12987。懂酒朋友们听到这几个数字眼前会一亮，为什么？说哟，我了解酒制作工艺，而且在贵州当地，无论是习水镇也好，包括是我们遵义市也好，很多大牌正宗的制酒厂，特别是酱香型的高纯度酒，都一定要遵循那个工艺，才可以酿造出正宗的白酒。
1: 所以大差不差，大家工艺，你说有好到特别好到哪儿去呢？但我觉得性价比高，就区别肯定会多少有一点啊。
0: 是，
1: 但是想求一个性价比更高，更正宗。
0: 哎，是的。
1: 那我觉得可以选择这款酒。
0: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说上海人喝酒还蛮讲实惠的，因为你在配备酒的这个品类当中，一样是酒了，红酒会有，黄酒会有，白酒一定也会有。在桌上您看啊，无论是婚庆的喜宴还是祝寿的喜宴，是不是这几种酒都会摆放出来？那摆放出来之后，一种你是为了怎样呢？就是挣面子。如果你是为了面子的话，你1500的一瓶你摆在桌上
1: 要
0: 没人拦着你，
1: 这个要有，
0: 对不对？
1: 可以有。
0: 但是我们有多少时间是为了那个面子呢？我们大多数不就是还是喝到肚子去，特别是一些有酒文化包品种的人，一喝这个酒就知道是什么样的酒，是什么样品质的。那么今天跟我们赤水河那一带是同根同源，制作工艺同样也是12987的酿造工艺，带回去却是100出头一瓶，一整箱6瓶带回去948元，您带回去，上海人说实惠，而且它不是说来自其他省份的，它是来自全中国当中酱香酒当中的核心产区贵州，又在贵州当中的核心产区遵义市，然后再到了习水县，习水县当中那一条的赤水河，因为赤水河非常的长嘛，对不对？赤水河那一带，沿着赤水河旁边都是崇山峻岭。到了贵州我才发现什么叫做层峦叠嶂的山，一层接一层，一层接一层，你看不到任何的边，然后在整个的这个山泉水当中，时不时你能听到山泉水，听到山泉水不见山泉水，然后你过去之后看到，哇天哪，小瀑布大瀑布慢慢的流下来，确实环境特别好，空气当中的这个浓度啊，特别是这种哎呦清新度非常非常高。再说到好山好水好的酒曲好的工艺可以酿造出酒，为什么核心产区都在那边，对不对？环境造就的，
1: 是
0: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我们贵州省当中，他们也是酒文化非常的这个出名，所以这款酒拿出来，第一点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别人问你，哟，这是什么酒？你说贵州的，贵州哪里的？遵义市习水镇的酒。很多人说茅台很出名，习酒很出名，对不对？我们都是来自酱酒的核心产区之一，在整个的赤水河的两岸都在那边，厂工厂在哪里，取水在哪里。好，除此之外再看看酿造工艺当中是通过什么来进行酿造的。高粱， 小麦，都是严选优质的，同样也是在那边，再加上我们赤水河当中的山泉水。除此之外，再看看我们整个的工艺的流程，你说工艺流程有好山好水之后，你工艺不达标，你造不出好酒啊，你工艺当中缺一点或多一点都不行。而他们家啊，12987的酿造工艺，那这种工艺的流程，
1: 好品牌都会这样做，
0: 对吧？古法的酿造工艺带回去，多一步少一步都不行，而且。我过去亲眼看到，正好是在最后一步，因为是在11月份的时候，七次取那个基酒，七次来进行蒸，然后呢过滤，然后呢进行这个酒曲的这个发酵。基酒出来之后，每一杯的基酒啊，真的是刚才徐明老师还在说，能不能尝出人生百味，是不是太夸张了？我告诉你，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那个七杯基酒放在我面前，一杯杯尝过来，每个味道、每个香型、每个浓度和入口感觉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是调酒师进行调那个浓度，配比好了之后，送到我们的成品当中去。所以这款酒一开始我们在整个的这个选品的时候，也为大家所选到，性价比高，正宗，产地正宗，工艺正宗，再加上二郎酒厂，大家可以去查一查二郎酒厂。可能在上海的朋友们不是很熟悉，但在全国各地啊，有些懂酒的朋友们对于这个厂不会陌生，因为很多基酒要去拿到基酒，通过他们圆通来进行，他们现在也是自己打品牌了，所以现在通过东方购物的平台，也是把我们的桂宴梦的品牌推荐给山河，包括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新品首发就为了打牌子打品牌，所以品质大家自己去尝，948元不是一瓶，948元是6瓶，6瓶一整箱通通带回去。你如果说是送礼的，基本上是一对嘛，2瓶2瓶送，三户人家有了，自己家里头弄好了一箱之后呢，在过年过节期间出去要去宴请宾客的朋友聚会的，说哎呀，你请客，大家 AA 制，我今天轮流带酒，你就可以带白酒，这个都可以，不会摊台的，因为这个酒一入口边就知道哦，品质在哪里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很多一些爱喝酒的，包括是平时有喝酒习惯的、品酒习惯的，也了解我们中国的酒文化的，就知道这款酒的一个色泽，包括浓郁和香型。好的酒一开瓶盖就能够知道它的好与不好。
1: 刚才你一开瓶盖的时候，一倒酒，
0: 满屋子香，
1: 是香的，
0: 真的是香。而且我到他们的酒厂当地去采访的时候，一踏入那个酒厂已经是蛮空旷的了哈，因为墙很大。天哪，真的是叫人自醉。他们空气当中弥漫那个酒曲啊，蒸晒之后那个味道哦，是五官当中都能闻到那股香气和香型，所以正宗的好酒确实是不一样。这次我也是开了眼界了，就以前只是说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在这个桌上圆桌台上来品酒，
1: 喝到最后一个流程，
0: 每一滴都觉得很珍贵，真的。这次我是进到工厂当中去看他们酿造过程，包括是酒的文化当中为什么那么的这个稀有和珍贵，因为真的是要靠古法传承的工艺和当地的风土人情为您所打造。最后19分钟时间，今天订购的朋友们还真的是蛮多的。我是觉得今天948元，6瓶，你之前如果说没喝过的很正常。他们刚刚开始打品牌宣传，所以说这个价格带回去，你就是作为拱客置换价格，你就来车就来品，自己尝尝看，你觉得好的可以把它留下来。
1: 好，抓紧时间订购，800-708-8000，
0: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的桂宴梦品牌的酒厂当中了。好的工艺问谁？请教一下我们桂宴梦品牌的邓工程师。邓工您好，
3: 你好，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您好，我知道啊，其实，在工艺当中，你们有一个口号，像个密码数字一样的，叫12987，这什么意思呢？
3: 我们所在的这个12987，这个就是传统工艺，就是以这个茅台酒厂一直以来遗留下来这个传统古法这个传统工艺啊，
0: 就我们的古法传承，对不
3: 对？
0: 那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吗？一是什么？
3: 一就代表这个一年一个周期，
0: 一年一个周期，
3: 就是一年一个周期。
0: 就像这一年一季稻一样，一年一个周期，对不
3: 对？
0: 二呢？
3: 二就代表这个两次投粮，因为我们要校烧、臭烧，就是二两次投粮。
0: 两次投料。
3: 对对对。
0: 两次投料，一二九。
3: 九就代表这个九次蒸煮，因为我们一年的周期就是九次蒸煮，这个粮食要，
0: 就是古法蒸煮啊，九次这个蒸煮，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八呢？
3: 八就代表这个八次发酵， 它经过八次的发酵。
4: 嗯，然后八次发酵才能够运营出好酒，对不
3: 对？
4: 对
3: 对对。
4: 最后那个七，
3: 最后就是七零次取酒，七次取酒。
4: 七次取酒。啊，
3: 每个一年这个周期要分七次取酒。哦。一年这个周期就是。
4: 邓公啊，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发酵池，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哦，
4: 它大概宽度和深度多少尺？
3: 宽度是3米，长度是6米，高度是2.8米。它的总的体积的话是50个立方。
4: 哇，50个立方。
3: 我们夏年的话，一个窖子头年就要投24吨。哦，这个一个窖子都就是投24吨年。
4: 是的，啊，那这旁边都是满料的满池子。
3: 满池子。
4: 对对，满池子。
3: 我们一条线的话，这样一条线的话就是700吨年。
4: 是的，
3: 一条线投年。
4: 那说明你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在设备当中，还是延续了以前的古法传承。
3: 对对对对。
4: 我就想问一下，其实我们已经挺现代化的了，那为什么这个步骤还是需要人工呢？
3: 因为我们这个酱酒讲这个糟子融了，它要讲究这个剑气上阵。
4: 剑气上阵，
3: 看见气了，再上阵。哦，
4: 我看我们师傅的手法都是轻轻的，没有亏，然后铲铲平。
3: 对对对。
4: 那他的这个手法，
3: 他这个就要剑气上阵，均扫云飞，轻轻的扫，
4: 轻轻的扫，
3: 把它一串招配进去，要把它全部散开。哦，这样轻轻的扑，
4: 就让我们的酒当中它是有空气弥漫，
3: 对对对对对，
4: 蒸汽上来之后能够把我们的好的酒给逼出来。
3: 对对对，就这样的。
4: 你看啊，虽然说是很多一些传统工艺，但是我们依然是沿循着古法传承，能够酿出好酒哦。哇，出酒喽！这道工序是什么样的工序呢？
3: 这道工序就是蒸馏，
4: 蒸馏的最后一道，对不
3: 对？对对对，七零池的取酒。嗯，我们这讲究的是三高，一个是高温制出，
4: 高温制出，
3: 高温发酵，
4: 高温发酵，
3: 高温取酒，
4: 高温取酒。
3: 对对对，
4: 高温制出，高温发酵，高温取酒，
3: 保掐头去尾，
4: 保留住精华和非常纯净的，
3: 对对对，
4: 啊，酱香型的白酒就出来了。
3: 对对对对对。
4: 面前就是七个轮次取的基酒，哎，你别看七个轮次哈，你会发现品酒能够品出人生百味。无论怎么说哈，第一道酒，哎，闻起来的味道就是非常的浓郁和冲啊，那股感觉你会发现，天哪，电花火石在脑子当中一过的感觉。第二道呢，你会发现多了一种花香和果香，闻起来也是清新可人的。第三道工艺啊，你会发现啊，它整个的一种感觉是有一种辛辣。所以呢，每一个轮次取出来的酒，无论是从香气、味道和口感，以及对人体的这种反应，完全都不同。那好的酒，说哎，你品品我的酒好不好喝？那要靠我们的基酒的调酒师进行调和。这七种基酒调和在一起，根据我们市场当中很多消费者的喜欢，来品出非常好的美味成品酒了。Simple things that keep us apart, you know it doesn't have to be. 做到14分钟时间了，今天订单的速度还真的是非常的踊跃，而且我看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购买之外，很多北方地区的朋友们也在买，可能还有一些啊朋友们像江苏的呀、浙江的呀，他们也是，因为大家每个地区的酒文化会有略微的不同，但是呢，在无论是过年过节呀，包括是有大的一些这个宴请宾客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的酒文化。可以上桌，我们说上台面嘛。
1: 对。
4: 那上台面当中，在酒文化当中，特别是白酒，它也分清香型、浓香型和酱香型，对不对？但是你说制造工艺也好，时间长的这个基酒的保存啊，包括是整个制曲工艺也说，最复杂的能够保留时间非常长的，还真的要喝高纯度的浓香型的酱香型的这个白酒。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当中，也很高兴请到我们这个二郎酒厂的邓总啊，邓总来再次上来之后，你就告诉我们这个酒带回去之后怎么品。
1: 对，
4: 因为啊，之前我跟邓总在聊天的时候，他教我，他说酒要先闻香。我们把这款酒倒出来好不好？
1: 来，
4: 大家来看看，来来来，你
1: 麻烦邓总，
4: 您看看，
1: 又给我们，
4: 我们先看看这个白酒倒出来的这个姿势啊，包括是怎么看的。
3: 我们这个酱酒啊，它那个陈放期，在这个3年以上的。我们这个花，这个酒花
4: 就是
3: 这个我们52度的酒花，
4: 它是
3: 稳花的，
4: 有花的，
3: 稳花，它很长时间都不散不消失，
4: 酒花不散，
3: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52度的酒，就是这样。
4: 好，
3: 然后我们呢，首先要闻酒，首先品之前要闻，它的这个酱香相当突出，酱香相当突出，
4: 对对对，
3: 它的入口的时候很柔，
4: 很柔，
3: 然后过了以后。回味啊，这个很香的 所以这酱酒的特色就是这样
0: 香，对不对？
3: 然后第二天的话，这个三年以上的这个老酒的话，它就是空杯留香。
0: 空杯留香，
3: 对对对，
0: 三年
3: 这杯酒喝完以后，
0: 第二
3: 天它这个酒杯是香的。
0: 哦，就
3: 是
0: 第二天你这杯子不洗啊，这洗了之后这个对吧？不洗的情况下，那个杯子都留香，说明什么？它挂壁效果很好，牢牢扒在那边了，而且它的留香的长度和持久度是相当好的。那再问一下，因为你们家这基酒特别出名，对不对？然后呢，现在是把我们的桂烟梦的品牌推荐给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3: 我的，首先我们这个自己酿造的这个酒，我们一直是做基酒，现在我们基酒的成分期到了，我们就是打造了这个
0: 品牌，
3: 就是我们这个桂烟梦。
0: 嗯，
3: 首先第一站，我们就是第一次入驻这个
0: 东方
3: 购物
0: 来到上海。
3: 我们希望我们的好的酱酒，
0: 嗯，
3: 在上海让更多人喝到好的酱酒。
0: 确实，然后再问到价格啊，我是觉得对于贵州核心产区的酱酒，948六瓶是不是太便宜了？
3: 我们这个就是低价位，质量好，你不要认为便宜。我们的利润看得很低的，我们主要是把这个产品先宣传出去，
0: 对，
3: 让各国都知道这个酒好。
0: 嗯，
3: 希望上海的这个平台呢，能大家来品鉴。
0: 对对对，以前说啊，这酒香这个不怕巷子深，但是从贵州到上海确实隔了18000里，很深，而且在贵州当地也是10万大山啊。这个你到贵州那边去华阳，确实酒香，但哪家的很难去寻。所以酒香还怕巷子深，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媒体媒介帮大家一起来宣传一下，把我们真正的好的啊，我们中华民族当传承的酒文化，特别是贵州核心产区的今天桂梦宴的品牌的这个酒带回去和品尝一下。那因为我知道我们邓总也是贵州人，能不能用家乡话来祝福一下我们上海地区的朋友们啊，用贵州话来说一说，
5: 可能没听懂。
3: 我们贵州人说的就是什么？我就是贵州话说的就是啥子？酒好，希望上海的朋友们大家踊跃来品尝我们这个酒，我们这个是真真正正的我们两代人创造的这个好的酱酒。
0: 我能听懂，酒好，希望大家真的是可以啊，这个品尝到我们好的这个两代人制造出来、酿造出来好的酒，对不对？也感谢我们邓总到我们节目现场，
5: 谢谢，
0: 也谢谢您，关键是给到我们优惠的价格，对不对？
3: 好，
0: 来，请请请啊，请。周老师，说句实话，这个酒带回去之后，拿出来瓶身有面子，然后喝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哎，确实跟你想象当中可能1000多的，你说呀。这酒才多少钱？948一瓶吧，
5: 才100多块，
0: 100出头一瓶，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啊，这等于说广告推广价格，包括是利润回馈给我们消费者。好的酒就是这样，他不做虚头巴脑的，你自己去品，很实在。我是觉得邓总他们家真的是很实在，自己去喝，喝得好了之后再回头来买。他们这种就是做生意的方式还是很传统的，
1: 而且你看啊，邓总就是邓公的穿着，
0: 对，
1: 穿着打扮，你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
0: 确实
1: 第一线的工作的人。
0: 是的，是的，他们在这个酿造酒，包括是自己品酒啊，包括研习酒的方式方法，精益求精。每道工序，邓工包括他们的整个的工厂当中啊，就如数家珍。过去之后还会亲眼指导，哎，这步是什么，那步是什么？不像有些说我只是搞营销的。我在外头，我只是宣传，我只是这个，对吧？把这个品牌夸得很大，并不是。他就说，我们是实实在在，我只会搞酒，我一辈子到现在为止，我只专心钻研酒，其他营销方面呢，我真的是一点都不懂。但我真的是希望来自贵州的习水性的我们这个桂烟梦酒啊，桂烟梦酒可以传到我们每家每户当中。备货总数不多了，948元是6瓶单位，
1: 6瓶，抓紧时间订购了，8007088000。
0: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
2: 晨光微细，薄雾迷离，浸在空气里的那股酒糟味，如腌透了泡菜一般，挑逗着路上行人的神经。酒多的人好酒，酿酒不贪酒，任何时候的一杯都足以慰藉这一身烟尘。这些个看似简单又稍许古朴的器皿，正是小镇醉人味道的源头。红山赤水缠绵蜿蜒， 成就这一方佳酿。
4: 哇，出酒喽！这道工序是什么样的工序呢？
3: 这道工序就是蒸馏。
4: 蒸馏的最后一道，对不对？
3: 对对对，麒麟池的曲酒。嗯。我们这讲究的是三高，一个是高温制出。
4: 高温制出。
3: 高温发酵。
4: 高温发酵。
3: 高温曲酒。
4: 高温曲酒。
3: 对对对。
4: 高温制出，高温发酵，高温曲酒。啊，
3: 保掐头去尾。
4: 保留住精华和非常纯净的
3: 对对对
4: 啊酱香型的白酒就出来了。
3: 对对对对 对, 对。
4: 在我面前就是七个轮次取的基酒，哎，你别看七个轮次哈，你会发现品酒能够品出人生百味。无论怎么说哈，第一道酒，哎，闻起来的味道就是非常的浓郁和冲啊，那股感觉你会发现，天哪，电花火石在脑子当中一过的感觉。第二道呢，你会发现多了一种花香和果香，闻起来也是清新可人的。第三道工艺啊，你会发现啊，它整个的一种感觉是有一种辛辣。所以呢，每一个轮次取出来的酒，无论是从香气、味道和口感，以及对人体的这种反应，完全都不同。那好的酒，说哎，你品品我的酒好不好喝？那要靠我们的基酒的调酒师进行调和。这七种基酒调和在一起，根据我们市场当中很多消费者的喜欢，来品出非常好的美味成品酒了。
0: 好了，欢迎回来。刚才有顾客很好玩哈，还过来问说：“哎呀，这个一瓶948，一箱带回去有没有这个一箱的这个货号啊、价格啊？”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组合是一箱6瓶带回去，带礼盒包装的948元。所以今天一通电话给到您，听到我们的源头，听到产地，包括是酿造工艺，你都会觉得今天这个价格不可思议，对不对？再给大家最后一轮的时候，看看我们的包装。带回去的时候你怎么介绍我们的桂叶梦啊？桂叶梦酒是来自我们的贵州核心产区，然后呢整个的白酒当中它是属于52度的酱香型白酒，无论是从啊取材酿造工艺，包括是遵循了12987的酿酒工艺，都是古法传承。除此之外，它的核心产区当中习水也是世界美酒特色产区，跟哪里有相关？我告诉你，你所熟知的茅台镇，你所熟知的习酒，各大酒品牌基本上白酒品牌都在这条线上赤水河。这边是我们的二郎酒厂，就是我们的桂叶梦品牌的这个酒厂，上头就是我们的茅台镇，同根同源带回去，再加上酿造工艺和它的古法传承的工艺，52度高浓度的酱香型白酒带回家，又在了11月底、12月初之后啊，1月份、2月份过年过节，无论是家庭团聚也好，出去送送人送礼也好，你要来品尝的，我们说实惠一点啊，实惠一点的，你要品尝白酒，这款真的是可以带回家。包装礼盒也是啊，很喜庆，红色。对不对？红红火火的，过年过节很适合拿出来。打开之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里头是金色，而且会有暗纹的桂叶梦的品牌。包括这边啊，我们一瓶每瓶是500毫升的酒放在当中，同样也是红底金字，高端上档次。这款酒带出去，您单独来送人，2瓶起送，也就花了300块钱不到的一个价格，多划算啊，对不对？你到外头去买，随便买什么，这个无论是清香型的呀，包括是一些这个其他香型的，我们酱香型的白酒带回去就是润，这个醇厚香，这个香气啊是久久不能够这个散发出去的。还有呢，就是它是越藏越醇。这是我们酱香型白酒的一个特色，所以今天带回去的朋友们好好尝一尝，尝完好的话多帮我们桂叶梦品牌来做宣传，好不好？
1: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800-708-8000。
0: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

0: 分钟的时间，再次给您承诺一下，我们的名额不多了。因为说句实话，今天这个景啊，大家听完之后都会觉得哎实惠的。然后呢，无论是从核心产区，包括它的一个取的水，山泉水，赤水河的山泉水酿造，古法技艺，通过了12987的酿酒工艺啊，传承了非常好的这种啊这个酱香型白酒的这种古法工艺。端阳制曲，重阳下沙，纯阳发酵为您所制成，而且每一步都是做到了古法传承。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1: 是的。
0: 那如果你平时也有这个品酒习惯的，包括是饮酒习惯的，饮酒不是，一定要适量啊，不要过多。但是呢，品好酒。

0: 给大家，所以从我们整个价格方面是让利给消费者。真的哪一天他是把广告投入到比如说明星代言这个那个
1: 啊，
0: 真的是这个价格确实大家能明白的，对吧，都能够懂啊，这个当中的一些这个门道。但是我是觉得好的酒带回去喝一喝尝一尝，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高，六瓶带回去948元。
1: 好，抓紧时间订购吧，800-7088-000，
0: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两分钟的时间，再次给您承诺一下，我们的名额不多了。因为说句实话，今天这个酒啊，大家听完之后都会觉得，哎，实惠的。然后呢，无论是从核心产区，包括它的一个取的水，山泉水，赤水河的山泉水酿造，古法技艺，通过了12987的酿酒工艺啊，传承了非常好的这种啊，这个酱香型白酒的这种古法工艺。端阳制曲，重阳下沙，纯粮发酵为您所制成，而且每一步都是做到了古法传承。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1: 是的。
0: 那如果你平时也有这个品酒习惯的，包括是饮酒习惯的，饮酒不是只一定要适量啊，不要过多。但是呢，品好酒、喝好酒都是能够品出人生百味。那大家齐聚一堂的时候，可以把它拿出来推杯换盏，适度的时候能够谈。就是谈得很开心，然后呢，能把大家之间的这个距离呀、情感啊拉近了。这也是
1: 我们中国酒文化的特色。你在坐一桌人，你不可能总是一些贵的一两千、两三千的酒，
0: 不可能，真的是喝不起。
1: 你就是你的那个酒该拿有放一瓶好了，
0: 对，
1: 其他酒我们就给它补上添位置。
0: 是的。
1: 但这个位置呢，即便它可能名气没有那么大，但是人家的味道，您一尝，这一定是好酒。
0: 是。
1: 人家不会管你说，哎呦，你是多少钱买的？你说，哎呦，你这个酒买的对。
0: 对。
1: 人家爱喝。
0: 是。所以呢，品质啊、工艺啊都放在那边，再加上我们的核心产区，桂叶梦品牌也是今天因为打广告啊，把他们的品牌是多多宣传给大家，所以从我们的整个价格方面是让利给消费者。真的哪一天他是把广告投入到比如说明星代言
1: 这个那个
0: 啊，真的是这个价格确实大家能明白的，对吧？都能够懂啊，这个当中的一些这个门道。但是我是觉得好的酒带回去喝一喝尝一尝，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高，6瓶带回去948元。
1: 好，抓紧时间订购吧，800-708-8000，
0: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
2: 有国才有家，
3: 有国才有家，
2: 爱国如爱家，
3: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4: 成为心之境，
5: 成为心之境，
4: 重德成为首，
5: 重德成为首。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懂得养生的朋友都知道，其实秋天是一个特别好的补肾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所以其实我们说，在这么多的一些养生知识当中啊，黑色食物呢，它就是入肾的。所以咱们说，特别建议大家秋天要多吃点黑色食物，而且很多黑色食物啊也是润燥的，秋天也是比较燥的。所以咱们今天特别好的鹤城太堂东方购物的明星产品黑八宝粉来了，我们精选到了八种啊非常好的天然的黑色的食物原料，把它打磨成特别方便冲调的这样一个黑八宝粉带给大家，又好吃，冲调起来又特别的方便，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优惠划算，两个组合供大家来选择，所以当下如果选择这个产品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傅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老话说得好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现在立秋呢已经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大家也要进入到秋冬进补的流程里面。但是秋冬进补的时候大家是特别怕燥，而且呢怕的就是我们夏天的虚损没有补好，脾没有健好，就开始盲目的滋养，让自己的脾胃没有办法很好的吸收。那么我们先来吃这罐黑八宝粉，它帮你健脾养胃，把你的脾胃养好了，通路打开了，您冬天再吃那些昂贵的保养品就一举多得，事半功倍。今天鹤城太堂也是广东那边的老字号，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黑八宝粉，价格特别划算，千万不要错过。
0: 是鹤城太堂还有相关的一些别的产品在东方购物也特别特别的热销。
1: 对，
0: 我们讲你看黑八宝粉这样的满满的一大罐，足足是600克在当中。
1: 对，
0: 而且这个就是它是以什么以食养生，温和滋补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念。里面总共会有哪八样好东西，全部都是黑色食物。
1: 对，
0: 我们来看前面这个原料，中间就是我们今天把这八种黑色食材通过低温烘焙和研磨的方式打成这样的细密的粉。
1: 对的，
0: 咱们里面有到这个黑米，
1: 陕西洋县的，
0: 对，还有东北黑土的黑豆，还有呢河南平舆的黑芝麻，内蒙古高原那边的黑荞麦，还有呢河北赞黄的黑枣，还有呢新疆南疆那边的桑葚，再加青海柴达木的黑枸杞，再加青海高原的黑藜麦米，全部就在我们整个的产品的配料当中。除了这些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配料干干净净，
1: 没错，
0: 香精啊、色素呀、防腐剂、增稠剂都没有。
1: 对的，大家发现了哈，这八种宝贝啊，首先全部都是黑色，黑色食品入肾精，所以它们都是入肾精，对补肾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它们都是所谓的三降食品，特别是你看到那种黑米、黑枣，对什么血糖、血脂、血压，大家都会特别喜欢这类的食物。还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低 GI 的食物，所以很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健康的一个追求。也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啊、防腐剂啊，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完全就是把这八种食材充分的混合，低温烘焙以后打粉，就是很物理的一个方式啊。您平时吃的时候很简单，打成粉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粉是特别特别细腻的。然后你说这个是纯的这八种食材打粉，不加增稠剂泡出来会不会清汤寡水？不会，因为我们都对低温烘焙过，这是非常非常好融化，但是植物里的纤维素、植物里的营养都会融化在这个粉里面。那我们泡好以后是个什么样子？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您在家里挖上两三勺，然后直接温水或者热一点的水搅拌一下，就能出来这种浓郁的稠厚的粉的一个质感。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是不是很像我们以前吃的芝麻糊的那种感觉，
0: 很丝滑，没有那种什么结块结团，
1: 是的，
0: 而且你感觉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稠厚的，
1: 油油亮亮。
0: 这个你可以通过自己，比如说你想要那种吃的稠厚一点，你可以粉放的比较多，或者你想要喝的比较稀一点、轻柔一点，你可以粉放的比较少。这个呢，根据你自己口感来调节。但是这个已经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醇香的味道了，
1: 真的很细腻。你看里面没有那种一块一块、一坨一坨化不开的感觉，因为它的粉打得非常非常的细，而且低温烘焙过，没有破坏这个粉里面的各种的营养物质，而且有一层油脂的感觉。这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这几个草本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看它油亮油亮的，让你觉得特别的有食欲，有点像那个磨得很细的玫瑰豆沙的感觉哈。
0: 它也没有那种过甜，对不 对？如果你说想吃点微微甜口的，你后面比如说加点蜂蜜呀，包括你还可以把它跟比如家里面什么鲜奶呀，
1: 对不对？
0: 东方购物买的很多别的一些热饮啊、冲调类的东西啊一块来吃，特别的好。像我们有很多老观众 种啊，像早上对不对？就是你的早餐点心，你就可以冲上这样的一杯啊，就是黑八宝粉这样的一个热饮。嗯，冬天其实秋冬来吃一吃是特别好的，很好吃，很好吃。
1: 基本上没有什么甜味，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几个黑色食品它是不太甜的啊，但是它有那个微微的清甜回甘，然后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像那个米糊一样很细腻。但是像我就是我爸爸一样，就是很怕糖的人哈，他可能会觉得白米糊会让你就是有一些忌惮，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米糊的口味全部都是黑的，黑米黑枣都是好东西，所以您放心的吃，对身体真的非常的好。
0: 对，我们里面的黑米黑芝麻黑豆都是滋补肝肾的，然后呢跟黑枣一起也是很好的益气的，对不对？黑苦荞也是这个健脾养胃的，
1: 好好喝。
0: 再加我们里面黑枸杞又生津，对不对？又润燥，而且特别特别的滋阴哦。所以我们说秋天咱们讲这个传统的养生哦，五色入五脏，黑色食物就是入肾的，
1: 太
0: 细腻了。所以我们讲这个秋天你要什么滋补肝肾，你要润润燥的话，这个产品来吃一吃特别的好，
1: 真棒。
0: 还有我们讲你平时哎感觉自己白头发比较多，
1: 对
0: 不对？或者你感觉这个肾气不足啊，容易什么腰膝酸软、有这些我们这个展示板上面这些问题，就很建议大家可以吃我们这款产品。
1: 入肾经的好东西，冬天真的应该多吃一点，而且它跟头发、跟你的皮肤、跟你的腰腿、跟你的活力都息息相关。因为肾为先天之本，也是我们平时活力还有这个就是生活质量的一个来源。所以，但凡大家想好好补肾的，今天这个产品你不容错过。
0: 是的，外面这样的一罐，如果你是在别的鹤城泰堂的其他渠道看到，这一大罐足足600克哦，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的黑八宝粉。价格单罐是做到99元
1: 一罐啊，
0: 哎，因为量很大。那东方购街我们给大家是两个选择，一个是福州前面我们这样有一个四罐装，
1: 对，
0: 那四罐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将近小400元，
1: 400块钱，
0: 对。但我们今天只需要是150元，150元你除以四，每一罐的价格30几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
1: 30几，一杯大杯咖啡就要这个价格。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一罐相当于600克，1斤2两，可以吃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0: 是量很足。如果你说我家里面我跟老伴儿要同时吃，对吧？吃的量消耗比较大，或者还有中秋送人的，那你订购我面前这个八罐装，大家看一下，市面总价要将近小800，我们今天218元哦，哇，除以八的话，每一罐又低至20几块钱一罐了，
1: 那就是
0: 这个性价比真的超高啊！
1: 普通咖啡的价格，我们今天吃到1斤2两一整罐，而且全家人都可以来分享，不是说你一个人吃，全家人一起吃也可以吃到1周到半个月的时间，而且当早餐、当下午茶、当夜宵都非常好，他们里面大部分都是三降食物，也都是低 GI 的食物，更全部都是黑色食品入肾经的。到了冬天滋阴补肾，就吃这个温和的食补是特别特别理想的。
0: 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组合，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都是很好的新鲜批次。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1: 肝主藏血，嗯，肾主藏精，嗯，我们的头发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0: 对，
1: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嗯，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嗯，油亮，嗯，不掉，不干不枯，嗯啊，不白，嗯，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0: 有关，对。
1: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嗯，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0: 对，对。
1: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嗯，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了。
2: 看了珊珊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3: 啊，外形？
2: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1: 拿出来。
2: 入血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嗯。啊，第二个呢，哎，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3: 像肾。
2: 对，像我们小肾的也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4: 补而不燥的食物哦。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它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0: 今天为大家带来是非常好的知名的品牌鹤城太堂的黑八宝粉。嗯，懂得养生的朋友都知道，秋天到了，对不对？现在就是很好的吃一些补肾的，然后呢，对于肝好的一些黑色的、深色的食物。那今天我们这个黑八宝粉厉害了，里面总共八样好的天然食材。
1: 对，
0: 而且这个里面像大家平时可能说家里面如果单一做的话，可能只是用什么豆浆机打一打什么黑豆浆，对不对？家里面可能说用什么黑米呀煮一点粥，或者用什么那种黑桑葚呐，或者那种什么泡泡那种什么饮品。咱们这个不一样，咱们里面可是全部哦，非常全面的八种很好的黑色食材。你家里面买这些食材，对不对？
1: 对，
0: 都比较麻烦，自己弄也很麻烦。在家我们都是道地的这个食材的原料产地。
1: 是的，包括到我们的这个黑米是陕西洋县的，大家都知道陕西洋县就是黑米非常好的一个产区。另外黑豆是东北黑土地的，黑芝麻是河南的，黑荞麦是内蒙古的，黑藜麦是青海的，黑枸杞是也是青海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包装，这一罐它是一个金属的包装，就是你中秋节的时候送人拿上两罐，你就会觉得特别体面。600克一罐，就是一斤二两，甄选非常好的品质的这个食材，然后低温烘焙。因为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用那个搅拌机，到最后高温会破坏很多营养物质的。另外专业的给大家来做这个食材的品牌鹤城太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是不是特别干净哈。黑米、黑芝麻、黑豆、黑枣、黑苦荞、黑藜麦、黑枸杞、黑桑葚，全部都是黑色食品，入肾经的、滋阴的，对身体特别的好，没有任何的增稠剂、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
0: 是的，就是配料表干不干净，也是大家买很多一些食物你要去关注很重要的一个点。东方购我们的节目里面配料表给大家看得干干净净，
1: 对，
0: 你担心的色素呀、香精啊、甜味剂呀、抗结剂、防腐剂什么都没有，有的就是这八大特别好的黑色食材。而且我们都是道地的选料。
1: 对，
0: 我们再把粉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这个粉你也是所见即所得，其实你开罐以后啊，就能够闻到喷香扑鼻浓郁的香味儿。
1: 低温烘焙之后磨粉，首先保住它的营养，另外不用加任何的增稠剂、防腐剂，它泡出来之后就会特别特别的浓郁啊。你看这个粉是特别细腻的，它不是在那个罐子里面会什么结团呐、结球的，是完全不会的。大家回家自己摸一下或者是直接泡一下，
0: 就能感受到
1: 这个非常细腻的粉的感觉。现在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泡过之后的这个感觉哈，不用任何的手法，你就只用把这个温水或者热水跟我们的粉混合在一起搅拌一下，就能做到这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浓郁的一个感觉。观众朋友你看哈，它是很浓郁的，
0: 哎，黏哒哒，它不是那种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
1: 是的，
0: 这个咱们也没有用任何什么搅拌杯
1: 呀、
0: 没有用什么研磨器呀，不需要。
1: 我们就是你家里面搅了搅，
0: 勺子、筷子，就是快速打圈搅拌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你看，不怎么结块结团，它很化得开。
1: 是，
0: 这个就跟我们的专业厂家把这个粉研磨得特别细，
1: 细腻，
0: 以及我们之前把这八大食材低温烘焙以后，把它们里面的很好的一些营养啊、活性物质呀，很大程度的这个保留下来了。哇，
1: 油亮油亮，看上去就很有食欲，而且有点那个偏红的颜色哈。因为我们这里面有黑米，黑米煮出来就是红色的，大家知道吧。另外它有一种那种豆沙馅儿的一个感觉，但是我们里面没有红豆，我们是黑豆，黑米、黑豆、黑芝麻，然后还有黑枣，黑枣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包括到还有黑桑葚，黑桑葚补肾实在是太好了，叫民间圣果。另外还有大家平时很难吃到的这种各种的黑色食品，真的这个口味非常好。你说这个东西啊，它如果不好吃，它再有营养我也坚持不了，特别想给孩子吃太难了，但是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吃了，没有加糖，没有那种过多的甜味，但是非常香。
0: 对，这一勺这一杯里面吃到几种好的黑色食材，八种啊，这个数量特别的多。
1: 对，
0: 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会原来秋天我会在外面买一些什么，就是五黑粉，对不对？
1: 对，
0: 咱们这里面足足是有八样，它这个种类更多，我们的配伍更全了，非常的好吃，
1: 太好吃了，真的，真的有点像那个豆沙的那种质感，但是比豆沙要香太多太多了，
0: 特别的细腻稠滑，你可以根据自己想吃的这个口感，加水的多少，加粉的多少，随意你来调节。而且注意啊，大家家里面85度左右的热水来做一个冲调，
1: 对，
0: 像咱们这样的一罐，如果你是一个人吃啊，按我们这个差不多正常冲调，我们的吃法怎么吃怎么冲调都在后面，很简单。 一个人一次3到4勺左右，也差不多是30克左右。嗯，那我们这一罐是足足是600克，一个人吃这一大罐，足足能够吃到20天左右。
1: 对的，
0: 吃的时间非常的长。
1: 是的，但是我们这个是全家老小可以共享的，你可能一家老小一起吃，都爱吃的话，吃个10天或者吃1周左右。所以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就很适合大家来囤货。何况马上中秋节的时候，你拿上2罐，然后拿点月饼，拿点水果到亲戚朋友家，是不是就非常体面了？但是花钱很少，这一罐合下来才20几块钱。
0: 对，真的划算。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组合8罐是218元，一罐相当于20几块钱。你想，如果你中秋备礼物，自己家里面再买一点，其实你把我们直接8罐上的大组合，因为小组合你想4罐，
1: 对，
0: 150元。你如果订2套小组合8罐，是不是要付300元？150乘以2，
1: 对，
0: 我们直接有一个8罐装的货号，218元，
1: 便宜了，
0: 一定是就直接这个8罐装性价比更高的，
1: 便宜了80多块钱，将近90块钱，那肯定买这个大组合。而且我们这个也不用放冰箱，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您8罐在家里面，全家人一起共享，当早餐、晚餐，或者是下午茶，或者是宵夜都可以。中秋节送人，你手里更有余量。买小的话，你不舍得送人啦。
0: 对，9月25号就是中秋节了，大家备礼物的话，这个真的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
1: 对，
0: 所以赶紧抢单，我们8罐装热销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是的吧？老咸的。我之前呢是吃的是五谷粉，现在有的八种么子了里向，而且有的么子呢老细腻的，搿能介老咸呢，就是讲又勿甜，更加容易拨人体吸收。之前呢，我屋里向呢是哪能吃呢？就烧饭的辰光摆点哈密。现在我了解下来呢，确实来讲，黑个么子对伐？就讲对阿拉人体呢是老需要的，因为里向有多微量元素，对阿拉人体呢是有得帮助的。我觉着呢，搿只么子相当好。第一个方便，葛末我当早餐就搿能介一碗就好解决了，对伐？如果再勿够的时候，加只小包子也可以。最主要点，勿甜，蛮适应阿拉中老年人的。就吃起来就老方便了，伊里向八种哈个物事来了里向，营养成分是老赞的，所以我觉着老方便。
1: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2: 哦，气和力。
1: 咱们看，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2: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
1: 啊，再看它补五内，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2: 心肝脾肺肾啊，
1: 益气力，长肌肉。
3: 这个荞麦里边它含有丰富的芦丁，它对血管很好，粗粮纤维含量丰富，所以饱腹感会更强，所以这个人呢吃了之后更扛饿。
4: 看了桑葚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5: 外形？
4: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1: 拿出来
4: 入血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第二个呢？哎，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5: 像肾、
4: 对，像我们小肾的眼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0: 咱平时每天注重这个膳食结构的平衡，其实每天吃的食物的种类一定是要多一点。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直接这个黑八宝粉里面八样黑色天然的好食材，也是当下我们说秋季养生，对吧？你滋补肝肾也好，益气也好，秋天润燥也好，这八样好食材搭配的刚刚好，而且就是养生正当时。
1: 是的，而且我们鹤城太堂真的给大家选的都是名贵的食材哈，像平时我们在八宝粉里面，你很难看到黑苦荞，很难看到黑藜麦，很难看到黑枸杞，这些都是非常昂贵的。苦荞茶有时候你去高档餐厅，人家你说我要点一盅，点一杯苦荞茶还要额外再加钱，因为苦荞茶是非常好的三酱食品，所以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自己的就是各种指标关心的，平时会把苦荞当茶。我们今天帮你打成粉了之后，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糊糊里面哈，它的口感非常的好，而且营养保留的特别充分。黑藜麦又叫植物黄金，包括到黑枸杞叫花青素之王，这八种黑色食品都补我们的肾精，但是对我们各种的脏器、各种的营养元素各有所长，加在一起那真的是非常全面、非常全能。何况它做出来之后口感非常好吃，就是不考虑它的营养，就考虑它的口感的话，你每天都会忍不住要吃上一杯两杯的哈，特别管饱，而且特别清香，特别解腻。它的那种细腻的口感，就让你好像是在吃那个玫瑰豆沙的感觉，但是比那个更加的清香。今天大家下单以后回去一试就知道，我绝对不骗大家，真的非常非常好的口感。
0: 对，外面一罐是高达99元，电商网络都能够来看到。
1: 对，
0: 我们的八罐装很热销，我们八罐直接不需要外面792，218元直接省了500多，真的好划算。
1: 是，
0: 备货特别的少，哪怕我们现在四罐装备货都不多了，四罐装是150元，根据你需求需要哪个罐数的来电话告诉我们，订购请是02151119900。

0: 不是的吧？老咸的。我之前呢是吃的是五谷粉，现在有的八种么子了里向，而且有的个么子呢老细腻的，搿能介老咸呢，就讲又勿甜，更加容易拨人体吸收。之前呢，我屋里向呢是哪能吃呢？就烧饭的辰光摆点哈密。现在我了解下来呢，确实来讲，黑个么子对伐？就讲对阿拉人体呢是老需要的，因为伊里向有得多微量元素，对阿拉人体呢是有得帮助的。我觉着呢，搿只物事相当好。第一个方便，葛末我当早餐就能介一碗就好解决了，对伐？如果再勿够的说，加只小包子也可以。最主要一点，勿甜，蛮适应阿拉中老年人的，就吃起来就老方便了。伊里向八种黑个物事辣辣里向，营养成分是老赞的，所以我觉着老方便。
1: 补而不燥的食物
2: 哦，
1: 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它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3: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4: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我们的头发，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3: 对，
4: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3: 有关，对。
4: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气化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3: 对，
4: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
3: 哦。
4: 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了。

0: 节目还有最后的十四分钟不到了，今天我们的备货非常的紧张，我们的四罐装150元的和我们的8罐装218元都很热销。嗯，好品牌啊，鹤城太阳它就是立足于这个大健康产业的。
1: 对的。
0: 然后呢，深耕食养品类的创新，
1: 是
0: 专注于大健康产品开发很多很多年。嗯，就是以倡导科学合理饮食、健康生活方式为主要的品牌理念。所以他们家这款明星产品，他们家的黑八宝粉现在秋天来是特别的合适。嗯，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强调我们的8罐装今天每一罐低至20几块钱，
1: 太划算了，
0: 600克足足一大罐的黑色的8种好的食材作为原料给大家研磨成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随便放到外面哪儿，你各个渠道去比较价格，产品的配伍配方，再加我们整个的一个工艺，这一罐这么一大罐20几块钱真划算，
1: 真的划算。就有时候你去高档的餐厅，人家问你喝什么茶，你说我来一杯苦荞茶，你可能额外都要加20块钱。嗯，但是我们今天这一罐1斤2两，实实在在有黑藜麦，有黑苦荞，有黑枸杞，有黑桑葚，有8种黑色食品打成粉，非常干净营养的粉，居然才20几块钱。好，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倒出来的质感有多好，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倒出来是没有任何需要什么，就是先冷水冲，再热水冲，再怎么怎么样的，我们今天直接就是开水跟我们的粉混合一下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倒出来。
0: 冲调没有任何的技巧，您家里面就是勺子或者说筷子快速搅拌。一个人吃的话呢，3到4勺左右，大约30克的粉，加85度的热水冲调。嗯，看我们倒出来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或者有些什么冲调不开，颗粒感比较强，没有，特别的细腻，而且油油亮亮。我们里面有很好的这种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枣、黑苦荞、黑藜麦，还有桑葚，对不对？整个的8种哦，就是天然的黑色食材作为原料给大家。低温的烘焙，再经过精细的研磨制成的，
1: 太细腻了，太漂亮了，观众朋友，而且香气扑鼻，您在旁边您就能闻到这个特别好的一个香气，
0: 是，
1: 而且它还很浓稠，嗯，有点像那个流动的冰淇淋的那个感觉哈。这个油脂，因为我们是8种非常好的就种子嘛，坚果类的食物，所以它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的高，嗯，各种维生素，包括黑米在里面，对血是很好的。这8种黑色食品都是入肾经，对肾都是很好的。又解馋又环保，又滋补
0: 啊。对，因为其实很多观众对于养生啊，他也是有各方面的一个需求，这8种黑色天然食材不是给大家随随便便配伍起来的，
1: 对，
0: 他们本身里面很多核心的营养物质就很高，而且其实他们也是感觉是各司其职的。
1: 太对了，因为鹤城太堂他对整个的就是滋补也会有自己的一个思路哈，所以我们今天这8种黑八宝，我们是有一个轻调补固的思路的，黑米、黑藜麦、黑豆都能帮您好好的清一清五脏六腑，然后黑桑葚、黑荞麦帮您好好的调养一下您的气血，再来黑芝麻补头发的、补肾的，还有很多的卵磷脂的成分，还补钙的，另外还有黑枣、还有黑枸杞帮您固本培元、固精培元，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天轻调补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到了这么多昂贵的好食材，黑荞麦、黑苦荞、黑桑葚，在外面的八宝粉、五宝粉里面你是看不到的，因为成本根本就合不下来，只有鹤城太堂这种老牌子哈，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毕竟我们是卖30年陈皮的那种高档滋补品的品牌哈。
0: 是的，而且我们这档总共备货只有120组，现在100位观众已经是订购到了。我们大组合8罐装单罐价格20几块钱，你看看外面有很多的一些啊，也是有几种黑色食材配伍起来这样的冲调类的粉剂啊。70几块，
1: 对，
0: 一般可能品种没这么多的40几块，
1: 五十几块，嗯，
0: 对，你看黑八宝粉60几块一罐，我们可是600克大罐装的，给大家8罐的价格才218元，多少钱一罐？27块2毛钱，
1: 哇，一杯咖啡钱，
0: 真的是，这个你想一想，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今天这样的好东西，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抗结剂、甜蜜素，配料比较干净，让大家吃的健康，吃的又很营养。所以最后10分钟不到的时间，赶紧下单，把自己中秋礼物要送人，给你的兄弟姐妹，给你家里面高龄长辈，好好来秋季滋补肝肾的快速抢现货。大小组合加起来总共备货只有18组了，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老鲜的。我以之前呢是吃的是五谷粉，现在有的八种物事了里向，而且有的个物事呢老细腻的，搿能介老鲜呢，就是讲又勿甜，更加容易拨人体吸收。之前呢，我屋里向呢是哪能吃呢？就烧饭的辰光摆点哈密。现在我了解下来呢，确实来讲，黑个物事对伐？就讲对阿拉人体呢是老需要的，因为里向有多微量元素，对阿拉人体呢是有得帮助的。我觉着呢，搿只物事相当好。第一个方便，葛末我当早餐就搿能介一碗就好解决了，对伐？如果再勿够的时候，加只小包子也可以。最主要点，勿甜，蛮适应阿拉中老年人的。就吃起来就老方便了，伊里向八种黑个物事来了里向，营养成分是老赞的，所以我觉着老方便。
1: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2: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我们的头发，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1: 对，
2: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1: 有关，对。
2: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气化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它的功能好坏。
1: 对，对。
2: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也就是说，既能补肝血。又能补肾精，所以说它对头发的作用一下就集中体现出来了。
3: 看了桑葚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4: 外形？
3: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2: 拿出来
3: 入血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第二个呢，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4: 像肾，
3: 对，像我们小肾的眼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5: 补而不燥的食物。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0: 最后的五分多钟，我们的背后真的不多了。我们也讲肾乃先天之本，所以其实你秋天要养养肾的话，真的我们说黑色食物入这个肾经，就要多吃点黑色食物。
1: 哎，我们今天是黑八宝粉哈，大家在外面可能看到三宝、五宝，我们今天黑八宝，八种黑色食品，而且都是很昂贵的黑色食材。那平时您在吃黑五宝粉里面肯定不会给你放黑枣、黑苦荞、黑藜麦、黑枸杞，首先成本特别高，第二就是这些东西如果你买到不是地道正宗的，它帮你打成粉之后可能不是那么好吃，你可能里面还要再加点什么植物油啊，加点糖啊，加点其他的添加剂啊。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我们用的都是道地食材，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豆是东北黑土地的，包括到黑荞麦内蒙古的，黑枸杞青海的，黑藜麦也是青海的，桑葚是新疆的。用这么好的东西给大家打成这样的粉之后，低温烘焙让它变得非常变成熟粉了嘛，好吃了嘛，直接泡就可以了嘛，
0: 是，
1: 而且不用加香精、色素，不用加糖，它就会有淡淡的回甘，它就会有细腻的口感，你吃到嘴里啊，真的是像那个很细腻的玫瑰豆沙的那个感觉。我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是不是像我说的？
0: 这就是我们真实冲调的，油油亮亮的，很稠厚，
1: 是，
0: 你也可以粉放的多一点，对不对？不用任何的搅拌杯，不用任何的粉碎机，我们是非常细的粉，就是家里面筷子或者说勺子，快速打圈搅拌，85度左右的热水，
1: 对，
0: 冲调就可以了。
1: 是
0: 那个浓郁丝滑，而且特别的稠厚啊。
1: 对的，这个稠厚的感觉，我给大家把那个勺子拿起来，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勺子的这个感觉哈，非常非常的稠厚。
0: 是，
1: 你看，真的像那个化掉的冰淇淋的那个质感一样，特别细腻，特别油亮。这个大部分哈都是像黑豆啊、黑米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这个脂肪对我们的身体是很好的。这个细腻的口感，你吃起来真的又管饱又解馋。夏天想不是冬天想喝个下午茶，或者是秋天想喝个下午茶，不要喝那种加了很多糖的，咱们就喝这个没有加任何蔗糖的，非常没有负担。
0: 还有我手上你看，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馒头、小糕点，看这个颜色，里面就有用到我们今天这个鹤城台糖的黑八宝粉。很多观众家里面喜欢做点烘焙，喜欢自己做点点心，对不对？你除了买一些别的一些就是说原料呀，对不对？食材以外，加点我们这个黑八宝粉特别的好。包括你家里面什么烘烤点那种什么饼干呐、对不对？用烤箱做的一些料理也可以加点这个粉，
1: 真是完全可以替代你平时用的有些面粉或者是其他的粉。
0: 是的，
1: 但是像我们今天这么好的黑八宝粉哈，因为它有八种昂贵的黑色食材，所以在外面是99块钱一罐。你买一罐100块钱，你送人送两罐就需要200块钱的成本。
0: 是，
1: 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是你可能还要考虑一下，我可能一次就买一到两罐就行了。但是来了东方购物就不一样了，让大家超低成本就能持有我们的黑八宝粉哈。
0: 对的，我们今天4罐只要150元，每一罐才30几块钱。但是还有一个就特别为大家长期要吃，整个的秋天、冬天在家或者你中秋要准备礼物的8罐，不需要东方购物，买2套4罐装要花300元，218哦，我们这200出头还不是298，
1: 对，
0: 288
1: 是
0: 218，跟电商网络渠道直接差不多，是省了57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罐你看一下，不可思议，
1: 真的
0: 20几块钱呐，朋友们，
1: 真的，一杯咖啡钱，在外面喝一杯苦荞茶的钱，但是我们今天里面有苦荞，有黑桑葚，有黑枸杞，有很多名贵的东西，所以这个价格性价比极高。您送给亲戚朋友，送出去的面子，100块钱一罐，其实您花了20几块钱一罐，
0: 是的，
1: 所以买大组合哈，自己是要吃的，全家老小都能吃的，早餐、晚餐、下午茶都是可以把它用来当食材的，而且我们中秋节的时候送人这个。不是普通的塑料罐子，我们是金属罐子，送人也体面过人。
0: 对，
1: 一罐足足有600克，1斤2两，实实在在，你自己买经济实惠，送礼体面过人啊。
0: 备货已经不多，我们这档直播就要提早结束了，因为这档节目时间非常短，就因为备货非常稀缺，跟市面上面我们的价格比较起来，东方购物帮大家省太多钱了。最后的直播备货5组留给你，快速抢单，需要几罐装来电话告诉我们，还可以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能够在优惠5元钱再加本身商品积分。我们的八罐装也就210元左右哦，所以打电话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是的吧？老鲜的，我自己呢是吃的是五谷粉，现在有的8种么子了里向，而且有的么子呢老细腻的，搿能介老鲜呢，就是讲又勿甜。更加容易把人体吸收。之前呢，我屋里向呢是哪能吃呢？就是烧饭的辰光摆点哈密。现在我了解下来呢，确实来讲， 黑个物事对伐？就讲对阿拉人体呢是老需要的，因为伊里向有多微量元素，对阿拉人体呢是有得帮助的。我觉着呢，搿只物事相当好。第一个方便，葛末我当早餐就搿能介一碗就好解决了，对伐？如果再勿够的话，加只小包子也可以。最主要点，勿甜，蛮适应阿拉中老年人的。就吃起来就老方便了，伊里向八种黑个物事在了里向，营养成分是老赞的，所以我觉着老方便。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五二零的时候能问候大家，那这个时候要甜甜蜜蜜啊。其实我是觉得电视机前每一位，只要你是爱过的自己，天天开心，那天天都是五二零。那今天这个时间段，你会发现啊，嘴巴有点点馋了，对不对？那五二零怎么可以没有甜蜜呢？所以本档节目大家所献上是来自我们啊整个欧洲全进口的如盛品牌的脆乐脆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特惠组合。这个饼干啊，在全球非常的知名，为什么？因为当中巧克力非常好，这个品牌也是很多儿时对于糖果店的一种梦幻的感觉。
1: 对，
0: 那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是我们的老朋友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燕华老师好。
0: 那说到这个品牌，我们之前为大家所推荐过如盛品牌的很多巧克力，对不对？包括是手工巧克力都是非常好吃的。那么这个品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其实在全球有很多的一些门店，可能到这个欧洲啊，包括是全国全球那边去旅游的话会能看到。比如说在我们的法国的这个巴黎，对不对？
2: 香榭丽大道，
0: 香榭丽舍大道当中它有旗舰店，包括如盛在意大利的罗马旗舰店，是不是非常的梦幻？它其实是好多层，然后进去之后就是个梦工厂一样。英国伦敦的旗舰店，包括在德国柏林，包括是如盛在乌克兰的基辅都会有旗舰店。其实小时候我们看过有一个关于巧克力梦工厂的一个电影，它其实原创的灵感来源就是如盛品牌。
2: 对了，
0: 那说到这边为止呢，很多人说哟，真的，可能你以前看到过它，但是因为那个牌子你不知道它就是如盛，
2: 不知道叫什么，
0: 对吧？但是在很多一些知名的国际展览会当中也有它的露出啊，比如说在瑞士啊，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们说这个展览会当中它要通过 GFK 瑞士巧克力质量要求标准，这个是什么标准？
2: 这个是代表了瑞士在巧克力天花板的一个标准。如果你想在瑞士销售，瑞士巧克力王国，对吧？
0: 对，
2: 你想在瑞士巧克力销售必须通过它的 GFK、就是它是半手工的一个巧克力。
0: 是的、但是呢看到饼干也好，包括其他东西也好，我给它先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当中就是这样的独立包装。
2: 对，
0: 独立包装拆开之后呢，每一小包当中是两块我们的这个巧克力，
2: 对不对、
0: 两块巧克力，它是饼干，但是当中加了巧克力层，非常的好吃，很厚实又很硕大。然后呢，它那个啊，这个巧克力的威化饼干，不像以前的那些用到什么代可可脂，
2: 不是的，
0: 我们是什么？我们都是啊，全部都是可可脂。拆开掰开之后，给大家看看当中的巧克力酱的那个层啊，又很厚实，非常的绵密，对不对？很多小孩子，包括是天气，我们因为是从冰箱当中拿出来嘛，你也可以常温进行储存，用嘴巴去舔是非常好吃的，
2: 很香。而且燕华，这个可可脂还有讲究呢。
0: 什么讲究？
2: 这是低可可脂，低脂可可脂。
0: 等于说我边享受美食的同时，还可以减少脂肪对我的摄入，
2: 而且减少它的那个甜腻味。
0: 你吃完等嘴巴当中香甜，但是一点都不腻。
2: 对，
0: 给大家掰一掰好，麻烦你帮我拿那个
2: 盘子来，我来这个
0: 啊，来掂一掂。
2: 来，
0: 你看，它的饼干是酥松脆，对不对？一掰开之后，知道吗？有很多一些碎碎的，但是当中的那个巧克力酱，它用到了低可可脂，而且它会有可可榛子酱。
2: 对啊，它里面含天然的榛子。
0: 天然榛子，加上我们的这个可可脂，甜而不腻。你光吃巧克力，它太甜腻了。
2: 对，
0: 你光吃饼干太干了。
2: 对，
0: 两者混合在一起，又会有饼干的酥松香。当中那个啊，这个我们说可可榛子的那个酱特别特别的好吃，
2: 而且整个的味道加在一起，它把榛子研磨的特别细腻，
0: 确实
2: 融入了它的代可融入了它的巧克力，整个这个味道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看，如果您在市场上看到有一些这个饼干，你也觉得蛮好吃的，但是呢，可能口味当中有一点点感觉到，吃到后面有点像这个嚼蜡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给大家看看，
2: 我们
0: 当中会有一些配料表。
2: 第一个配料表，大家看啊，这个我们就不要去买了，它有代可可脂。
0: 代可可脂不好吗？
2: 巧克力那就不太好了啊，
0: 不太健康
2: 了，我不太建议消费者去买。
0: 好，
2: 然后另外大家看了这些当中都没有写这个巧克力夹心的含量，为什么？
0: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里面的夹心量不敢告诉你。包括我们看的，这是一款进口的一个饼干，它也没有写到 它的夹心是多少，它的可可粉用的是什么，它可可粉只是用了可可粉，
0: 是，
2: 但是它没有低脂可可粉，
0: 对，
2: 同样它也没告诉你夹心含量是多少，它的榛子含量是多少，都没有告诉你。
0: 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如盛品牌这款饼干在背后会有很多的一些标注啊，
2: 对，
0: 当中会为您标注的是什么，第一点它用到的是低脂可可粉，
2: 对，
0: 不是代可可粉，第二点可可榛子酱夹心料含量为35%，
2: 对，
0: 榛子含量为2.1%，低脂可可粉含量为1.75%，所以为您标注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对，
0: 那它的一个原产国呢是来自乌克兰，也是欧洲全进口的一个品牌也好，包括是产品也好，全部都是进口的。
2: 全
0: 部是。它连整个我们一箱是10条，
2: 对，我们是一箱正好10条，
0: 哎，
2: 我们拿过来的是。
0: 这个是我们的原箱，
2: 对，原箱。
0: 什么叫原箱？就是在当地你去买，也是这个箱子。如盛品牌给到大家，一箱呢是10条带回去，199块钱。你相当于一条才19.9块。我就问一下李总，现在你在很多的渠道当中去买的话，多少钱？
2: 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某东啊，现在不是618嘛，对吧？某东的价格是搞多少？我们现场打开看看某东的页面是多少钱？
0: 是多少钱？
2: 30块。9毛
0: 哦，30块，其实说句实话也挺划算的了，因为之前我搜到过要40多块钱，
2: 对，它原价是48，
0: 48
2: 一条，
0: 那等于说是10条带回去的话就要480块钱，就算现在它618搞活动30块钱一条的话，你10条带回去是不是也得300？东方购物今天保证新鲜批次吗？
2: 保证新鲜批次，我们来做一个我们的一个承诺啊。首先第一，全面为市县最新鲜批次，确保口感。为什么呢？如果说大家买07的，它里面是酱，如果又到夏天了，你会吃到反潮的味道，我不建议买，尤其巧克力产品啊。
0: 是。
2: 另外，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包啊。我们整个的一个箱子给大家看的，我们是正规如盛给我们的授权，我们的价格你去某东某猫你去看一看。没有比我们在啊，
0: 就这今天价格确实划算，全进口的，离我们的原箱都是进口过来，199元是10整条带回去。无论出去游玩啊，包括说想吃一点点甜口地边鸡的，可以来赶紧抢先用回家。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三十六，68位顾客啊，正在电话和订购当中了。提示一下，你没有听错，全部都是来自欧洲全进口的一个真子啊，可可真子酱的一个夹心饼干。它好吃在哪里？要告诉大家，饼干好吃，饼干松松。 然后呢，两片加在一起当中，那个酱料特别好。如果你早上有这个自己做早餐，是不是有这个加巧克力酱涂在面包上，然后两片面包夹在一起，面包的太多也不就是面包当中这个巧克力酱太多也不行，太少也不行。它这个配比是真正好好，一口咬下去，哎，饼干的酥松香能够盖掉整个巧克力呀，包括是这个榛子酱的一种甜腻。
1: 对，
0: 但是呢，融合在一起之后，饼干不干。
1: 对吧？也不乏味，
0: 也不觉得没有味道，所以加在一起之后，哎，不甜腻，但是又很好吃。这就是传说中啊，甜品给到我们这个幸福的味道。
1: 对，而且你看，我们的饼干，用的是乌克兰的电的大麦啊，因为大家知道它是欧洲
0: 小麦粉，
1: 欧洲粮仓，它的小麦是在欧洲品质很高的
0: 哦，
1: 知道吧？
0: 所以大家会觉得啊，欧洲来自我们乌克兰黑土地的小麦粉的烘焙，对吧？然后入口是酥。 松脆爽，然后再加上他们家独生本来就是巧克力，
1: 对，
0: 非常出名，全球出名的，在当中，而且它是可可榛子酱啊，都是非常好吃，小朋友也是非常爱。那么独立小包装嘛，方便您携带，每天放在身边两块三块，出去游玩的时候也可以，包括平时你出门啊，你这个买菜呀。
1: 逛公园呀，包括是这个早锻炼呀，孩子放学的时候，包括课间的时候放在身边，肚子饿了就可以吃。关键今天价格199块钱是10条，对，

0: 好了，观众们，做到28分钟的时间了，提示一下，我们每一条的整条的饼干的净含量是190克，石头大福就是1900克。那关键的是，它当中还是这种啊，这个独立小包装。像对于饼干来说啊，很多人说，哎呦，什么东西好吃啊？你到欧洲去也好，包括很多买进口的饼干，进口饼干当中巧克力酱是非常好吃的，对吧？那么咸鲜口感，说句实话，做不出我们国内的。
1: 对，
0: 因为他们的这个香料没有那么多。但巧克力这种甜品，老外确实是喜欢吃啊。那打开之后啊，它每一条的一个净含量是190克。那如果说平时你在市场买一些饼干，特别是常规包装啊，
1: 你看，来看看我们常规的包装只有99克，
0: 这是九十九克
1: 啊，99克。
0: 我们这个是199克啊，就非常的大，就相当于人家大概是
1: 两包加在一起，
0: 我们现在每一包才19块9毛钱。那拆开包装之后呢，当中是这样的两整块，那么每一条独立包装带回家，你看。一般来说照片会拍得稍微的唯美一点，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整个的

0: 食物啊，确实，既是那么大，但是当中的那个酱也是非常的丰厚，而且当你把手轻轻推开，现在这个室温当中就可以把它轻轻推开了。推开之后，你看到吗？它那种厚实的感觉就是在当中了，而且咬下去之后，它是有厚度的，是有层次的。
1: 对，
0: 我是建议大家啊，不要因为我是为了节目当中展示，两块饼干叠在一起之后吃是非常好吃的。
1: 哇，香不香？而且你看它的顶上饼干也特别脆，对吧？
0: 它饼干是
1: 酥脆、
0: 然后当中那个巧克力酱呢是非常的浓郁，看到吗？你稍微再给它一点温度，它能够拉成巧克力酱的那种丝儿，
1: 然后
0: 特别好吃。
1: 我说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竹盛在的这个烘焙工艺是欧盟的天花板的标准，就是你看整个饼干它没有烘的就是特别深，每个地方都特别的均匀，让你吃到的口感就是特别的香。
0: 是的，除此之外，它当中那个巧克力酱也好，包括是我们的这个可可脂啊，它是低脂的可可脂。
1: 对，
0: 大家现在吃到那些甜品说，哟，这个东西是不是脂肪含量太高了？不是啊，你看到吗？特地为大家所献上了，保证口感的同时，第一，它是用到了低脂可可粉，没有用代可可脂，更加健康。除此之外，巧克力酱的一个含量为您所标注，可可榛子酱加新料为35%。榛子含量啊为2.1%，低脂可可粉含量为1.75%，所以赶紧可以把握住了。再看看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当中，如生的品牌原产国是来自乌克兰，所以很多朋友说，哟，其实他们那边的这个巧克力，因为如生品牌特别特别牛。
1: 对，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大家看吧。首先我们的脂肪是42%，但是我们的饱和脂肪是69%，饱和脂肪是很好的一个。
0: 它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
1: 它不是反式脂肪酸，它是饱和脂肪，
0: 所以大家也可以赶紧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再问一下价格吧，对吧？
1: 对，
0: 我们能够保证点什么？
1: 首先我们保证啊，我们首先保证我们一定给大家承诺的什么，全面市面上最鲜的批次，而且确保新鲜口感，一定大家记住不要买07的，尤其巧克力的东西，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装，我们的盒子打怎么样，怎么从欧洲过来的，原箱送到您家里来，正规授权，惊喜的价格啊！我们提前引爆618啊！你可以去。
0: 今天提前引爆六幺八，
1: 我们提前引爆520嘛，我们提前引爆618嘛，因为我们现在去看某东啊，我们现场你去看某东啊，这是我们某东现在卖的价格，也是活动价格，30.91元一包。
0: 等于说是十包带货就要300多了。东方购物今天是保证优惠的价格，已经是520当中给大家甜蜜，但是呢不是齁甜齁甜的那种。甜到真正好好，然后呢又有饼干，又有我们这个可可榛子酱，关键是性价比很高，每一条当中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而且呢每一条带回去之后方便携带，好吗？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欧洲的23分钟时间了，如生品牌原装进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乌克兰知名糖果品牌如生，那这个品牌呢，在很多的一些知名的旗舰店，
1: 对，
0: 它的那个叫做小颗粒工厂，感谢48位顾客成功的回去。那嘉宾，你想，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说，买的也有很多一些进口超市，
1: 对，
0: 对吧？
1: 这个在欧洲那边呢非常非常多，他们那边甜品啊、饼干啊，价格有没有到那么便宜那么优惠的了？其实如果好的饼干，你根本都不会有像中国这边价格那么低啊，因为什么？有就是有可能您朋友从英国或者德国带回来的巧克力或者饼干，可能就是如生品牌哦，因为我们如生品牌在巧克力全世界的工厂排名第8位。
0: 哦，它是全世界它都有工厂，嗯，是的，赶紧来抢先。我们今天是10条带回去，190元，停下来每一条190克的啊，饼干夹心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带回去，才19.9块。
1: 对，
0: 嗯，
1: 这个夹心酱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是浓郁啊，
0: 是的，
1: 而且巧克力味道，而且我们巧克力是GFK认证的啊，
0: 嗯，
1: 而且是低脂的。
0: 嗯，是的，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过不去。我们今天是什么？当中是有牛这个巧克力啊，当中是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特惠组。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也很喜欢吃，为什么？因为它酥松，当中那个巧克力的甜呢，它不齁。大家喜欢吃一些甜品啊，就怕什么？怕哎。特别特别厚。
1: 对，我们这个因为为什么它用的是低脂可可粉啊，然后又用了榛子，把它这个整个的味道一中和，不是很甜。
0: 对，
1: 就是你吃上去没有那种甜腻。
0: 哎，它是甜，但是不
1: 不腻，
0: 对吧？它那个饼干是酥松，但是不硬，所以加在一起之后啊，哎，两块饼干的当中的夹层特别好吃。那如果喜欢吃类似口感呢，今天真的要把握住欧洲全进口的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带回去。十包带回家才19.9元，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90克，基本上你在外头去买到全进口的一些饼干差不多是这个克重。
1: 对，
0: 但是跟有一些常规饼干包装来比的话呢，它可能克重要多出一倍了。
1: 对，
0: 基本上都是100克左右的一个包装啊，这个饼干100克左右的。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装
0: 啊，好的。
1: 而且它里面呢，我们可以拆开一包看看，它里面都不是独立包装的。
0: 哦，对，这个呢就一下子像这两天啊，天气开始潮了，对吧？不是独立包装，它就容易回潮。
1: 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里面的酱的含量啊，
0: 就不
1: 几乎没有，
0: 几乎没有，也是说这边也有一层，
1: 就是很薄很薄很薄很薄的一层啊，很薄很薄的一层。
0: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
1: 我们可以现场对比一下，
0: 对吧？所以今天带回的第一点啊，就是你当中有多少酱，标注清楚，
1: 标注清楚。
0: 哎，对的。
1: 而且
0: 我甚至还碰到过，它可能是加工问题，也可能是个别的啊，
1: 对，
0: 就是。一排当中有一片，当中酱忘加了，碰到过。
1: 如胜不会，如胜不会。
0: 然后呢，它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一条是190克，每一条当中呢是这样的啊，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当中呢是两整块的我们的巧克力的夹心饼干带回去，对不对？你看到第一点，从个头大小来说。不能比，我们这个是本来就挺大的，一块还蛮广，你基本上就带在身边啊，一块两块，基本上哎差不多了，垫垫膝，对吧？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这边呢就比较厚，厚在哪里啊？你看到当中那个巧克力夹心层，就基本上它是一夹夹进去之后溢出来的。
1: 对，
0: 如果当你啊在常温室温过程当中，包括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了，它更加浓郁。
1: 对。而且更加
0: 香，它那个姜啊，酱是可以舔的，就来回舔着吃。当然了，如果你觉得哎呀，就我不需要那么这个过于浓郁的，你可以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当中。那再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就它那个饼干的酥松脆的感觉，因为很多人怕吃到夹心饼干太硬，对吧？我们这边你看到吗？一掰就掰开了，非常松，而且饼干的横截面，包括我们巧克力酱的横截面，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横截面是什么？酥松，然后当中那个巧克力酱两片搭出来，它没有什么这边特别多，那边特别少，当中是空心的。我见到过很多当中是空心的，
1: 可以看一下。
0: 它因为是黑色，也看不太清楚。
1: 那不就是在这边点？
0: 但是我们这个当中的厚实程度，大家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对不对？
1: 这就是区别
0: 啊！所以大家一口咬下去，说为什么如生的这个饼干夹心饼干那么的好吃？为什么在市场上单独一包啊，没有活动之前
1: 要
0: 40多块钱，现在搞活动的情况下是30块钱左右，
1: 对，
0: 那10包带回就是300，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10包带回去，再跟您品尝一下我们的口感，
1: 好香，我
0: 就可以这样吃啊，一口咬下去很松，一点都不费牙。然后呢，你放在嘴巴当中去，有些饼干你要靠嚼，
1: 对，
0: 这个饼干你就抿，你就感觉就感觉拍巧克力这种广告一样，
1: 对，
0: 抿完了之后，它那个沁人心脾的这种浓郁的可可榛子香味，会慢慢顺滑到你的嗓子眼当中去，特别的舒服，你感觉哦，好开心，好幸福。感谢81位顾客成功又回去。那看看我们整个的特点啊，这个商品的特点有哪些呢？那这个商品的特点是在这边啊，它。不含代可可脂，成分是健康安全的。
1: 对，
0: 可可酱啊，包括是这个夹心啊，含量是35%，含天然榛子，添加低脂可可粉，内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储存，欧洲原装进口，这是给到大家承诺。然后再问一下生产日期和批次。
1: 对，我们保证啊，我们保证的一个就是我们是保证是市面上最新的一个批次啊。首先我们保证市面上最新批次，确保口感啊。大家如果看便宜的那种批次啊，一定是快临保了，还有一个月到期的啊，因为我们是整个品牌商啊。另外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装啊。我们拿过来的原箱，大家看到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0: 对，再给大家看一下，
1: 看一下我们箱子，怎么样到府，包括你送礼都很有面子。
0: 对对对，它这个呢也是本来就是里头都是这个在国外
1: 对
0: 对吧装好的，它连这个箱子啊，包装的食盒十条十条那个箱子也是原箱进口的，
1: 原箱进口。
0: 大家如果买过什么红酒啊之类都知道了，原箱进口跟它这个拆分开来，它本来价格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吧？
1: 不一样。
0: 好了，最后的16分钟时间了啊，赶紧把握住最后时间，因为现在电话线太繁忙，老会员能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阅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年历减5元，三上购物积分1.99，扣下才190出头一点点，那每一条也就19块出头一点点，好吧？到市场当中去，某东也好，某猫也好，他们搞活动，单独一条是30块出头，
1: 对，
0: 那等于说是10条带回去要300块钱，
1: 对。
0: 已经很优惠的了，
1: 已经很优惠了，
0: 对啊，
1: 提前引爆618了。
0: 京东购物今天是更加优惠，也是为了如深品牌，我们新品首发，
1: 对，
0: 为大家做一个广告推广价格。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变化和定格当中啊，您没有看错，欧洲原装进口的如胜品牌的脆乐脆可可榛子酱夹心饼干特惠组。脆乐脆呢，我是觉得啊，它那个品名叫的也很好，嗯，它呢整个的饼干真的是脆酥，脆乐脆，就是哎呀咬下去之后你能听到酥酥酥酥稀里哗啦这种酥酥的声音，
1: 这就是我们用的小麦非常好，
0: 然后再加上泰克的好的这个烘焙工艺，
1: 对它的烘焙，它的烘焙是 IS 两万两千认证的，
0: 然后他加的呢也是这个植物油，然后再加上烤榛子碎仁啊，包括用的是什么低脂的可可粉，他没有用代可可。对吧，代可可大家说哟，这个代可可好像是听了很多一些报道啊什么的，你要去关注一下，
1: 对，
0: 我们用的是可可，但是可可粉当中它是低脂可可粉，让你的脂肪啊就摄入更少一点点，然后呢除此之外还为您加了什么椰子油啊之类的啊，当中标明了可可榛子酱的夹心含量大约等于35%，榛子含量为2.1%，低脂可可粉含量为1.75%，所以也是标注的明明白白。两片饼干当中夹着非常甜甜蜜蜜，但是呢加在一起只有甜而不腻的可可榛子酱夹心饼干特别好吃。希望你可以把握住东方购物星星首发优在520的时候把甜蜜带回家的一个机会，199元10条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0: 十二分钟时间了，今天我们的电话线真的是太忙了，很多人说，哎呦，真的好像在现在市场能够线下的进口超市能看到它，
1: 能看到，
2: 你在线下的超市就是48块钱一条，比如欧莱。
0: 真的，
2: 对，
0: 就这样。
2: 你应该拿那边的这个价格给我来看看，
1: 那个
2: 48块钱一条。但是如果说是10条大火去的话是400吧，对，很多人到了进口超市啊，会叮嘱孩子，甚至于很多这个雅工雅夫啊，包括是爷爷奶奶不敢带孩子去这个进口超市，
1: 真的很贵啊。
2: 为什么他挑的基本上都是很好吃的，而且确实是蛮贵的啊。一条饼干带回去48块钱，你说又碎了，这车亏，国外全进口的，对吧？这个无论是饼干也好，这些巧克力也好，确实。 48块钱一条的话，就要400-80块钱。
1: 对，
2: 线上他们这个品牌当中搞活动是目前30块出头一点点，
1: 来我们看30块9毛1，
2: 相当于大概31块左右。
1: 对，
2: 那如果你是10条带回去的话，就是三十，就是三百一十块钱左右，
1: 对
2: 吧？东风购物今天是199元带回去，十整条，十整条你别看是整条，它每一条是190克的。
1: 对，
2: 你出门游玩可以带，你平时在家中说，哎呀，我出去锻炼，
1: 对。 旅游，孩子放学可以。那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呢？就是它当中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就你别看啊，它是一整条，那一整条挑出来呢，没有过度包装啊，都是这种贴体包装的。一二三四五，五块在分装成五块，五块之后的每一块当中，它不是一片巧克力，也很好撕，对吧？对，
2: 它当中是两整块的巧克力，两整块的巧克力的夹心饼干等于说是什么？等于说有4块饼干，2对夹心加在里头，而且你看拆开之后，
1: 非常浓郁。
2: 哎，它非常浓郁。然后再给大家掰一掰啊，你说我们整个的巧克力。 它确实饼干当中是细细腻腻的，看到吗？
1: 很酥脆，
2: 粉一样的，哎，酥脆，酥酥脆脆的，对吧？然后加上巧克力酱呢，哎呦，非常的浓密。你看戴着假牙的朋友们根本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这个巧饼干咬不咬得动啊？当中这个巧克力好不好吃呀？巧克力不用担心了，因为乳胜品牌它本身就是做巧克力的，再加上这两块饼干又酥又松又脆，特别的鲜香啊！大家来尝一尝吧，我们的饼干。
1: 你看，
2: 我就门牙在痒。
1: 哦，这个声音啊，
2: 能听到吗？真的是啊，就小孩子，包括是成年人，你当你肚子稍微饿一点，或者你嘴巴当中没有味道，想吃一点点甜口，但又不喜欢太油腻或者太甜腻的，你可以选择它。好吃，然后呢，今天价格又不贵，等于说你买到了，比如说是一半分量的，100克的这个饼干夹心饼干巧克力带回去，只需要这个19块9毛钱来。今天，
1: 而且分泌很多的多巴胺，让你更加快乐，对不对？下午在办公室的时候，比较饿肚的时候，或者是忙碌的时候，吃点这个，马上就幸福感就出来了。
2: 话不多说，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然后呢，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了，
1: 就
2: 今天备货真的是有点少。
1: 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大环境运输都很麻烦。
2: 然
0: 望周周的时机，备货不多，希望您可以把握住限时现货。下次什么时候来？如果备货买完之后？
1: 哦，预约就像我们前几个品预约将近2个星期了。
0: 哦，
1: 所以说今天一定要写现货。
0: 对对对对，赶紧来抢限时现货好吗？就五月底呀、啊，6月初、啊、要出去的，还有呢，平时觉得哎，要是买饼干了，要花这个钱了，我又吃点好吃的，吃点没有吃过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吃点当中巧克力酱特别浓郁的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时间了，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那如果说你平时在这个进口超市，包括到国外去旅游的时候吃到过，哟、那边的巧克力的夹心饼干怎么那么好吃呀？不仅仅是当中的巧克力啊，就香甜，但是不腻。
1: 对，
0: 那个酥松脆的饼干也是怎么那么好吃？带着假牙吃也好，牙口不好的朋友们来吃也好，都觉得一点都不费劲，就感觉它是哎呦贴合你的牙床在那边。吸了嗦，吸了嗦就可以咬下来，然后呢放到嘴巴上去，你舔一舔，抿一抿，稍微啊给它一点点这个唾液的话，它就能够给你分泌出甜蜜的感觉，
1: 一定会。
0: 但是它不腻啊、有些人听到巧克力夹心饼干就担心是，哎呦是不是太齁甜了。
2: 这是我们的秘密。
0: 哎，我们这个一点都不是，因为什么？第一点用到了低脂的可可粉，我脂肪含量已经取得了这个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呢是夹心饼干，饼干的作用在这里发挥特别的淋漓尽致，它就是把如盛当中呢这个可可榛子酱的夹心的那个巧克力酱啊，它那种腻给戒掉了，
1: 完全戒掉了。
0: 哎、对的、所以呢，小朋友很爱吃，中老年朋友同样也是。关键是抢到今天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备货卖完之后，目前我们的预约名额还没有开开来
1: 啊，还没有开开、但是我看也快接近底了。
0: 是的。
1: 如果你再想今年不抢到现货，我估计你618之后也拿不到货。
0: 是吧？大家今天先到先得，一样看到了满优惠的价格带回去199元。当然，这个饼干也能够到进口超市、欧莱呀，包括是这个东风盛善的底价呀，
2: 只不过要48块。
0: 哎，是，也可以去看一下，可能你以前吃过。我们今天好多一些老会员哦，就两套三套订的都有。我说怎么会这个饼干有两套三套订的？后来问了哦，他之前看到过吃过，确实很贵。今天一看19.9块，然后就在问生产日期了啊。反正呢，我们这个批次起码可以吃到今年的年底，
1: 年底没有任何问题。
0: 2020年12月份肯定没有问题的。再接着吃，
1: 而且我们保证最新批次、
0: 最新批次啊，在市场当中，
1: 市场当中最新批次，对吧？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我们的背后也不多了哈。今天真的是确实难得，难得是什么？给大家带来是欧洲全进口的这个饼干啊。它呢是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然后呢它是如胜的品牌，大家看到啊，记住这几个英文的字母如胜。然后呢很多的一些巧克力工厂，包括全球的巧克力门店当中说，哟这个巧克力是如胜的，哎呦这说明什么？巧克力品质一种代名词，
1: 对，
0: 因为它的巧克力的工厂确实是很好。那这个饼干它也是等于说是巧克力一个衍生品，
1: 衍生品，对，
0: 它是针对于什么？就用了巧克力来垫垫饥。你说我肚子饿了，光吃巧克力是不是觉得太过甜腻？
1: 对，
0: 然后太过油了。那这个真正好加入。饼干之后的脆爽也把这个巧克力酱本身这种油腻感给去除掉，而且它的饼干酥松，用到非常好的这种啊小麦粉，对不对？看到吗？我手指一捏，它这个饼干啊就开始酥酥酥，这个
1: 酥碎
0: 的，哎，对的，
1: 就这就是它的大工厂的工艺啊。
0: 对，我拿到这边来，是不是一捏就下来了？那再给大家来看看啊，就嘴巴咬上去的感觉，听那个声音是不是沙沙的？
1: 哇！
0: 对不对？沙沙的声音，有时候饼干它烘焙的不好，或者它那个小麦粉当中的气孔流的不多的话，一咬，哎呦天哪，牙疼！
1: 它的凝结上了哈，
0: 咯噔一下，对吧？
1: 嗯，
0: 这个不会，大假牙的朋友说完全可以放心。还有呢，就是它当中啊，我再拿一块给大家看看当中的那个巧克力酱。它这个巧克力酱，如果你放在常温当中，天气再过于炎热的话，它真的会啊，这个流汁、
1: 流汁流下来、
0: 啊，对的，
1: 特别浓郁。
0: 对。现在你看到吗？它这个巧克力酱非常的厚实，而且是几乎是铺满的，除了这个边上的一块。
1: 对，
0: 我们就怕什么？很多看到过巧克力酱啊，这边绕一圈，当中是空心的。
1: 对，你看我们这个就巧、啊，你看我们对比的这个，
0: 对吧？那你咬开之后吃了之后，不就是哎，巧克力感觉是没吃过瘾？饼干蛮多的，对吧？那这个呢就不是了，它不是当中空心，它是铺满，就跟你平时做这个三明治一样的。
1: 对，
0: 底部是饼干，当中涂一层非常好吃的巧克力酱，然后上层呢再压一层我们的饼干。
1: 对，
0: 哎，就像自己做出来的一样。就平时大家喜欢什么，就铺满巧克力酱，铺满，
1: 对，
0: 好吃呀，对吧？
1: 而且它夹心的味道完全被这个。也加包括它的这个小麦香融入巧克力香，就是特别解腻。
0: 是的，就它是不腻，但是甜，甜的是什么？甜的是这种很开心、
1: 对
0: 甜蜜的感觉，但是不齁甜。那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吧。
1: 对，
0: 我们
1: 首先保证我们的品质，首先全部市面最新批次，确保新鲜口感，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装。我们的给大家到府的盒子就是原箱的盒子，正规授权，惊喜价格。然后我们看一下，现在就是我们某东的价格啊，某东现在的一条一条就是整整这一条，就是30.91元，
0: 就这一条30.91元，
1: 我们是19元。一包，
0: 对对对，
1: 猪只有10块钱，
0: 30.91元，你10包带回就得300多块钱。
1: 对，
0: 东东哥，我今天是199元，10整条带回家，而且除了它这个是原装进口之外，
1: 对，原装进口，
0: 它连盒子和箱子你拿到手中，东方给我寄过来也是啊，就这样的一个箱子，是不是？
1: 对，
0: 都是这样的。
1: 你收到府就是这样的箱子，你送人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好吧，这个不是国内做，箱子是哪里做的？
1: 也是乌克兰那边过来的
0: 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整箱原箱进口，当中还是独立包装，携带也丰。方便，关键是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和199元10包带回去优惠价格，
1: 抢不到我的再过来就很难了，真的很难，真的很难了。
0: 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就的一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背后真的不多了，大家只有就的个位数了。
1: 对，
0: 问一下我们的李总啊，今天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以及为什么给到东方购物那么优惠的价格？
1: 因为我们给到的价格就是我们在进博会时候我们如胜一系列来做的，今天好久也没来了，我们就要提前给东方东方520520一定要带点我们如胜什么甜蜜的实验。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给到这个价格。
0: 是的，所以电话一直是排队排的特别满，对吧？今天价格也确实是优惠，因为像这样的夹心饼干啊，每家超市都有，你就看了，哎，当中的用料是什么？用的是代可可脂还是可可脂？我们是可可粉哦，然后呢，用的是低脂可可粉，用料很安全，很放心。除此之外，配料表也是为您所标注的清清楚楚，199元10整包带回家，而且还是来自欧洲进口的原箱原装进口过来。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发新客、东方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啊，天气真的太热了，很多叔叔阿姨都不高兴出去买菜了，一去菜场啊，那个身上的汗呀，湿哒哒的，回来呢，没拎几个东西，已经像洗了一个澡一样，身上吃的全是汗，都有点憋气，都喘不动气来，所以其实家里备点这种食材啊。 特别的关键了，咱就不用天天跑出去买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吃点什么东西也很重要，天气热啊，在这里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大家可以稍微吃点清淡的，哎，但是该补的营养你要补到位，高蛋白、低脂肪的鱼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最好大家选择一些海鱼，因为海鱼里边有不饱和脂肪呀，有欧米伽三呀，有更多丰富的微量元素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上海人的餐桌上会非常喜欢的黄鱼，而 而且今天这个黄鱼的组合性价比啊是相当之高了，花个100来块钱可以解决大家家里小一个月的这个用鱼啊，没事儿咱就拿出来一条，稍微的烧一烧，红烧也好，清蒸也好，味道别提多好吃了。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妍欣跟我一起分享推荐介绍这款黄鱼。你好，妍欣。
1: 谢谢耿瑶，天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点的话呢刚好要吃饭了啊，吃点什么呢？我们说黄鱼这个东西的话呢鲜美无比，但市面当中买的话呢，第一很多的朋友都说烈日炎炎
0: 不高兴出去。第二点的话呢，可能挑选起来有点麻烦。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啊，独立包装的黄鱼，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捕捞上来的。特别是刚刚耿瑶说了，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很给力。为什么？199啊，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不是5条7条，足足有10条带回去。哇，1条20块钱都不到啊！
2: 来给大家看看啊，因为199这个价格其实可以凑单的。
0: 好像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正愁没有凑单商品呢。来看看我们的黄鱼。
2: 大熊先生的黄鱼，200克一条，今天是10条带回去199，
0: 对，很好算这笔账，对不对？单条核算下来就19块钱左右，
2: 对，
0: 十来块钱你买到的黄鱼呢，我们今天不管是从新鲜的程度。
1: 肚子鲜黄的程度，眼睛明亮的程度，都可以证明告诉大家我们的黄鱼非常非常的新鲜。对的，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黄鱼好不好？
1: 没问题。哎，拿回家去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每一只的话呢，全部抽真空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还有那句话，今天的话，您看这个黄鱼直接塞在冰箱里面，其实不太占用家里冰箱空间啊。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两百克的分量刚刚好，家里不管是清蒸一下，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哦，我们稍许做个汤都没问题。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商品信息啊，这边我们今天配料的话呢，还是 蛮干净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黄花鱼，水一丢丢的小薄盐。另外，我们今天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生产日期多新鲜，2026年的7月8日，新鲜捕捞。然后产地是哪里？江苏省连云港市。就是我们说东海那片海域非常的漂亮。好，为什么在夏天要多吃点鱼类呀？红肉可能有点吃不太下了，对不对？我们说蛋白质高的，我们鱼类要多吃一吃。每100克当中14.4克的我们今天蛋白质，哎呦，脂肪只有0.9克。 是不是对于很多的朋友都说苦下苦下吃不太下，油腻东西的很多朋友来讲，这个就特别的友好哈。每一袋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品相如何，我今天不是说拿到哪一只要给大家挑，你看我们三只拿到手中，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每一只只黄鱼啊，大家可以看到颜色都是透亮透亮，颜色都是金灿灿的。
0: 你看看那个肚子有多少黄，
1: 哎呦，
0: 灯灯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这个都是天然捕捞上来这个样子，然后眼睛非常非常的明亮，
1: 对对。 整个它的身体身条是那种长条状的，不是说哎呀肚子很肥，这一看就是集中高密度养殖出来的。我们是自由游动，带野生的这种状态，使得整个鱼它的这个活动量是非常大的，整个长这个形状也是细细长长的。对，来这样啊，画面当中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我们就现场开了一只给大家啊，你看真正的好的黄鱼，优质的黄鱼，你看啊，它的颜色对不对？它从整个的头到肚子这个部分，你看有金灿灿的这个黄，对吧？ 然后这个黄的颜色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就是深海的养殖的这样的一个黄花鱼，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鱼鳞的部分，你看啊，非常有光泽度，特别特别的漂亮。其实好与不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会鉴别，就看它黄不黄。为什么叫黄花鱼？但今天这个颜色，很多的朋友应该也知道，不是我们刻意人为去添加的啊，它都是天然的，就是我们说海捕啊，直接捕捞上来的。颜色部分，你看。 眼睛啊，澄亮澄亮，不像有些这个鱼的话呢，可能说捕捞时间特别长了，这个颜色眼睛的话呢，有点说什么，哎呦，看起来就不新鲜的感觉。所以大家放心，鱼肉品质，来，我用力的给您按压一下。我们说看着黄花鱼的品质肉质好不好，就看鱼肚子这块，你要去捏一捏。 鼓鼓囊囊，特别特别的紧实。还是那句话，新鲜捕捞，新鲜给大家直接冷链储存好，所以大家把握住，一条今天算下来20块钱不到，
0: 是的，
1: 对不对？性价比真的绝了啊！
0: 是的，拿回家去你只需要简单的给它稍微处理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给它任何的二道加工
1: 的。对，
0: 我告诉大家，你因为我是青岛人嘛，我们是海边的，我们自己家里买鱼从来都不会买那种给它开膛破肚过的，我们都是买那种完整的，这样为什么自己处理自己放心，而且更鲜美。
1: 对对对，
0: 味道一定会更鲜美的，观众朋友。
1: 是，
0: 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每一条不低于200克，至少保底200克的，这个个头正正好。为什么老两口正好开一条直接吃掉？
1: 对，
0: 如果家里来客人了，你一顿饭吃个2条，吃个3条，摆出来这个盘子可漂亮了啊，10条带回去只要199，
1: 好，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
1: 对，
0: 积分本身还有2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我们一时参加，这样核算下来每一条10来块钱，
1: 是，
0: 性价比很高了，不用大热天跑出去买菜了，观众朋友。关键是拿回家去能做什么菜？比如说最简单的
1: 香煎。
0: 香煎一下，
1: 香煎香煎，哎，
0: 把鳞稍微一处理，把鱼稍微一处理，两面煎至金黄。观众朋友，这个季节，
1: 对，
0: 你就这样吃。你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黄鱼的蒜瓣肉，
1: 对，
0: 一夹全都是白白的，这才叫做真正的什么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非常高，
1: 是是是，
0: 脂肪含量非常的低，
1: 对，
0: 所以夏日轻饮食就应该吃点这样的黄鱼，
1: 对，
0: 高品质的黄鱼，稍微找点小酱这个蘸料啊，
1: 对，
0: 一蘸。配一个小啤酒，晚上叔叔们看个球，哎，别提多随意了，
1: 很好吃啊。那除了我们刚刚给要看到的话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清蒸，对不对？黄鱼好不好吃？香的很，鲜美的很，
0: 鲜的很。
1: 对对对，
0: 我们这个都没有调味，我就原味去吃，它都是自带鲜味的。
1: 对的。然后另外我旁边这个的话呢，我也很建议大家干嘛清蒸啊？天气热了，很多的朋友都说清蒸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黄花鱼，哎呦。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出锅的一瞬间鲜美无比，然后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大块大块的这个蒜瓣肉，
0: 太诱人了，观众朋友，
1: 随便夹啊，来我再来一块啊，哦，
0: 所以观众朋友你发现了吗？如果家里来客人，这是不是一道大菜？然而这道大菜要多长时间？
1: 是
0: 10分钟。
1: 对，
0: 水开上锅10分钟，你不用管它。
1: 对，
0: 比那些什么大鱼呀、大肉啊，你要炖个1个小时、2个小时来的夏日清凉厨房就要吃这种鱼啊、虾呀。
1: 对，来给大家尝一尝啊！而且这个黄鱼的话呢，大家也知道，其实里面的话呢，足骨比较就是在中间比较好去除，然后小侧的话呢，大家稍许小心点就可以了啊。
0: 是的，所以你看，老人小孩都可以多吃点黄鱼，因为黄鱼本身刺儿少，又是海鱼，Omega-3的含量呀，微量元素营养元素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价格也到位，大热天儿还是那句话，大家不要去跑菜场了，直接坐在家里放到冰箱当中，不占空间，什么时候想吃了老两口烧一条，家里孩子回来了你烧2条，人多一点烧3条，摆出来都是一道大菜的气势感啊。赶紧先来抢线，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啊，电话线全面繁忙满线当中，今天10条带回去100来块钱，每一条特别的好算，就是十几块钱。哎，十几块钱，观众朋友，你现在去市场上点一条黄鱼要多少钱？
1: 对，
0: 十几块钱，你现在去这个点个外卖要多少钱？嗯，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要营养，嗯，要烹饪的这个简单，嗯，对吧？要它的鲜美程度，
1: 对，营养价值、
0: 性价比，
1: 对，
0: 我们全部都满足。
1: 是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夏天到了的话就想吃点鱼肉，我们今天不就来了吗？啊，感谢大家，现在28位的顾客已经成功订购了，而且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什么？全部新鲜批次，我们手中拿到的，哎呦，天哪，全部够新鲜。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条是7月9号，我手中拿到这条是7月11号，反正大家听好了。一定是全新批次，
0: 是的。
1: 然后拿回去的话呢，烹饪方法太多了，像这个是酸汤的，我们今天香煎也可以。哎，嗯，天气热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糟卤的，对不对？
0: 糟卤的，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味道非常好吃，特别建议大家这么烧。嗯，天气热了，咱们就别去搞那些什么大猪蹄子，哎，大猪肘了，
1: 对，吃不下呀，
0: 动不动就要炖个2个小时、3个小时的，嗯，咱不高兴做了。嗯，我们今天就打造夏日厨清凉厨房，嗯，5分钟、10分钟，
1: 对，
0: 煎一煎，蒸一蒸，快速的搞定。
1: 对，
0: 关键家人吃的还开心。哎，夏日大家都要身材管理，
1: 对呀，
0: 夏日大家都要轻盈饮食。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鱼肉真的可以满足大家。
1: 对，
0: 而且黄鱼反而是上海的餐桌上大家更喜欢的一个鱼种。
1: 对对对，肉质鲜美，
0: 哎，肉鲜。
1: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每一只净含量有到200克啊，嗯，分量还是蛮扎实的。就像刚刚耿瑶说的，家里老两口或者我们说一家三口，就是这样的一条鱼完全够了。另外的话呢，就是拿回家去的话呢，烹饪起来也比较的方便。嗯，反正。记住，性价比今天绝了，您可以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立减5元呢。
0: 好，时间留给大家，赶紧先来再抢一波电话线啊，今天现货都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批次要保证新鲜。021516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啊！81位顾客抢先订购了，今天我们带回去是10整条，199块钱。嗯，大熊先生呢，我们的这个产地也是比较好的，来自于连云港。
1: 对，
0: 其实连云港也是出海鲜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材料的产地。
1: 哎、是，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大小个头正正好，说实话，夏天，你做的太大了，也吃不完，也浪费。
1: 浪费，对。
0: 我们今天老两口在家，你就开一包，开一条。如果孩子们要回来，你就给他开
1: 2条。
0: 哎，家里来客人了。几个客人一起过来，你就开3条。哎，黄鱼的烧法，其实我觉得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比我们有经验多了。
1: 对呀，
0: 香煎可以吧？
1: 可以，没问题。
0: 清蒸也可以。
1: 鲜。
0: 哎，做个家烧，做个红烧，哎，做个葱油，味道都特别好吃。上海人就是爱吃黄鱼，没办法。
1: 对对对，但是优质的黄鱼的话呢，一定要有几个特点啊。首先就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呢，它是什么？非常的橙黄色，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因为这个黄鱼的话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要在晚上进行海捕，因为如果说白天已经海捕的话呢，你看这个颜色怎么能够有那么漂亮的这个金灿灿的黄？
0: 看看我们今天的品相，观众朋友，我们再度重申，配料表里边只有3个东西：黄鱼、水和一丢丢的盐。所以拿回家去你是需要自己稍微给它开一下度的。
1: 对，
0: 但是操作起来很方便。来，我们看看外形，这就是标标准准的高品质黄鱼。
1: 对，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来看我们今天这个鱼的眼睛还是蛮沉亮的，活鱼进行捕捞，它一定是在晚上进行捕捞。为什么？它到白天捕捞的话呢，马上我跟你讲，这颜色都不黄了，大家都明白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你看今天这个上面的颜色，我360度给您转一转，看一看整体的这个感觉是不是非常的漂亮？上方整个的这个感觉，你看啊，都是很有光泽度的。包括我们今天你看啊，鱼鳍的部分也都是金灿灿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一定是什么活鱼进行快速的海捕，这就是新鲜的黄鱼。连我们今天这个尾巴，你自己来看看，这就是好的优质的黄鱼。好，
0: 是的，
1: 肉质好不好？你自己捏一捏，鼓鼓囊囊。厚的不得了，蒜瓣肉你今天一夹一个准啊！当然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拿回家去的话呢，稍微的处理一下，我们就是要保留它的完整度，让你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个鱼到底好与不好。
0: 是的，而且很鲜，这样会让鱼更加的新鲜。
1: 对，
0: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条形，就是那种细细长长的，对不对？很多人说买黄鱼一定不要买肚子太肥大的，
1: 对，
0: 我们这个黄鱼拿回家去你去看一看，整个它的肉质是比较瘦、比较紧实的，
1: 对对，
0: 但是呢，肉头又比较厚。
1: 就在肚子那块，
0: 哎，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黄鱼拿回家去，可以有一个烧法，特别推荐大家。
1: 对，
0: 这个我婆婆前
1: 糟卤的，
0: 高烧过，糟卤的。哎，你就把它煎完了之后啊，放在我们的卤糟卤汁里边，
1: 对对，
0: 稍微的浸泡一会儿会儿。
1: 对，
0: 哎呀，你看看这个蒜瓣肉，
1: 对，
0: 这一筷子下去，你放心的塞到宝宝的嘴巴里，没什么刺儿，哎，对吧？你稍微的一检查，
1: 弄干净，
0: 好了，没有了，一口下去
1: 是很鲜美啊、尤其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很多东西吃不太下，但吃点鱼肉你还是觉得很鲜的。
0: 我跟你讲，稍微一糟卤这个味道太适合夏天了，
1: 是
0: 不肥不腻，而且清清爽爽，关键是对咱们身体好，你一点营养都不摄入也不行的。
1: 对对对，然后来点这个我们今天的小啤酒，夏天到了吧，冰镇的啤酒来点，
0: 好吃了，
1: 这不是一道下酒菜吗？对不对？不要老是搞点毛豆啊！
0: 你看看，全是这种大蒜瓣肉，看到了吗？肉头非常非常厚，刺特别少，
1: 是。
0: 所以拿回家去烹饪非常的简单，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1: 对，
0: 海鲜这个东西一定要新鲜，只要它新鲜了，你不需要什么浓油赤酱，简简单单的做一做，
1: 搞定了。对不对？
0: 味道都很好。
1: 哎呦，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不好吃，
0: 好吃
1: 就是我跟耿瑶在直播当中不可能大快朵颐吃的这么香，把握住了啊！今天外包装就是这样，然后每一包还是给大家抢清楚，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批次，你看我手中拿到的，我跟大家讲，肯定前前后后稍许有点不同，但保证都是新鲜批次。我们蛋白质有多高？每100克当中蛋白质14.4克，脂肪只有0.9克，放放心心。产地来自于哪里？江苏省连云港市，也是沿海地方，所以大家放心了。每一条今天所见。其所得，你看我们这一条也是，你看鱼肚子黄层层的啊，把握住性价比，今天真的绝了啊！
0: 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多少钱呢？10条带回去，每一条的克重不低于200克，200克这个克重不大不小，刚刚好。哎，老两口吃一条，孩子们回来吃2条。如果家里客人多一点的话，咱开一个3条摆上去可好看了，扎台，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我不知道我说的上海标不标准。来，今天199块钱10条，
1: 对，
0: 可以参与凑单活动，自己本身还有2块钱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抓紧时间，先来把电话线抢占起来，02151299000。

0: 刚订播速度非常快，88位顾客正在抢电话线。我们的备货今天是非常有限的，现货单售罄的话，今天也没有追加和预约。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也知道，今天性价比真的绝了啊！为什么？因为199块钱不是说只有8条、7条，我们足足有10条。你算上积分，你再自动订购立减5元以下，一条单价10来块钱，这是我们新鲜还补上来的黄花鱼，净含量我们今天还达到了每一条的话呢200克的一个分量，所见即所得。刚刚瑶瑶说了，你老两口、小两口吃一对儿，你一条够了。然后如果说，哎呀，比如说家里的这个孩子今天回来了，暑期现在不是已经到了吗？你2条也是足足够够的，鱼肉特别的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大货出来，你看每一条这个颜色多漂亮，鱼的眼睛也是比较明亮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你吃到里面鱼肚子上都是鼓鼓囊囊，非常有弹性的啊。
0: 我跟大家说，现在这个天气，很多叔叔阿姨真的不高兴出去了，
1: 对，太热了，
0: 很多人都怕出去时间长了，买的东西多了，别再热出个好歹来，对不对？你动辄39度、40度的冒40度的天气，
1: 对，
0: 我们尽量减少出门，在家里啊，吹吹空调，看看电视也好嘞，对不对？
1: 哎，
0: 而且今年夏天很长哎，今年入伏的天数有40天，
1: 哎呦，
0: 比往年比去年都长了10天，
1: 嗯，
0: 所以就是大家家里真的是要有点存货的，
1: 嗯，
0: 要囤点粮的，囤点食物的，
1: 嗯，
0: 那你像我们的鱼肉，
1: 嗯，
0: 就非常适合夏天去吃，
1: 嗯，
0: 因为我们一再强调鱼肉是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全是这种白肉来的，对身体没有过多的负担，
1: 哎，
0: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鱼肉它很好熟，
1: 对，
0: 它不会像那种大肉一样要炖个1个小时炖酥炖烂，
1: 是，
0: 像牛肉，昨天我们卖牛肉，我们建议大家2个小时起炖嘛，
1: 哎呦，
0: 你想想这个热气腾腾腾腾在厨房间在屋子里，
1: 嗯，
0: 能不热吗？
1: 嗯，
0: 鱼好嘞，5分钟10分钟搞定厨房，
1: 嗯，对呀，就是清凉俗厨房，然后吃起来的话就觉得口感也非常的鲜美，甚至这个季节你除了清炖，有的时候我们说做点粥的时候，你把这个黄鱼稍微拆一拆弄一弄，你做个黄鱼羹，然后就在我们粥里面也不错的，就吃这个就吃一个鲜美，大家放放心心啊，
0: 嗯，
1: 我们今天能够保证的话呢，第一就是我们新鲜海补，第二点我们重量的话呢净含量达到200克，而且完整度特别的高，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鱼肉的品相非常的完美，把握住了，营养价值方面不用我们多讲了，蛋白质高吧，对不对？多种的微量元素含量也非常高吧，相对的脂肪也偏少吧，所以一定要在今天先行锁定新品推荐，不容易这个价格啊！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拨打一波电话，因为我们的现货快要售罄了，赶紧先来比手速抢起来啊！02151199000。

0: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直播节目现场啊！再给大家来看看咱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黄鱼，一条都不用独立包装。
1: 对，
0: 我说实话，您放在冰箱里啊，真的不占空间的。
1: 是，
0: 一条一条给它叠着放，十条码码整齐。然后这个夏天什么时候想吃了拿出来一条。
1: 对，
0: 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产品信息都在这里啊。
1: 哎，
0: 配料表我们是黄花鱼水加一点点薄薄的盐，为了给它这个锁鲜的。我们没有给它过多的干预，没有开膛破肚，
1: 对，
0: 所以拿回家去你只需要简单的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它的鲜美啊。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这个是7月11号的，
1: 哎，
0: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是的，
0: 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我们前两天和妍希卖的牛奶是4.0克的蛋白，
1: 是
0: 这个是14.4克的蛋白，真正的高蛋白，但是低脂肪。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我们今天大熊先生也是一个江苏连云港比较非常有名气的一个品牌啊。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今天都是连云港的这个黄鱼，
1: 是
0: 每一条是绝对不低于200克的。
1: 对的，
0: 都给大家这个足斤足两的。然后拿开打开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形状。
1: 没问题啊，这条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第一趴的话呢直接现场给您打开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就首先我们说黄鱼的话呢，先看颜色色泽，这个色泽还有我多说吗？你自己来看看，这个金灿灿的，对不对？而且这个还可以说明一个特点，什么？一定是活鱼捕捞，而且是晚上捕捞。黄鱼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白天捕捞它立刻就嘎了，然后它的颜色不可能有那么漂亮。然后再来看啊，从我们今天鱼头到鱼肚子一直到鱼尾巴保留的完整吧，连我们今天鱼尾巴的颜色都有点黄黄的，所以真的是活鱼捕捞。再来看看我们今天鱼鳍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我用手去你看摸一摸也能看到啊，透亮的，有点亮澄澄的这种感觉。另外你看鱼眼睛大家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啊，都是那种澄亮的，不是那种红红的那种啊。然后就是这个鱼肉好与不好，你看拿到手中你化冻过后你就去摁压一下，鼓鼓囊囊，因为我们都是新鲜海捕，快速给大家处理一下，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每一条足斤足两，200克，刚刚瑶瑶也说了，你就稍许的把它处理一下，就烹饪起来很方便。
0: 是的，
1: 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上锅蒸就搞定了啊。
0: 蒸一蒸，煎一煎，或者是烧一烧都很方便的。
1: 烧的来
0: 给大家 来我们先看锅里的，好吧？
1: 可以，没问题。
0: 先看热的，
1: 对，
0: 拿回家去，这个是一个蒸什么？
1: 这个是酸菜的
0: 雪菜蒸黄鱼，这是一道名菜来的啊。
1: 对对对，
0: 而且其实刚才我在想，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这个臭豆腐啊，
1: 对，
0: 还有毛豆子啊，
1: 毛豆，
0: 哎，毛豆子都上市了，
1: 嗯，
0: 你都可以蒸起来配我们的黄鱼，都是绝配。
1: 对，
0: 你像浙江人啊、江苏人啊，其实都很爱吃黄鱼的。
1: 对，
0: 我们上海人家中日常的餐桌上也是缺不了黄鱼。
1: 嗯，
0: 哎呀，你看看这大蒜瓣肉，哎呀，
1: 看看随便夹，
0: 雪白，
1: 哎呦呦呦，嫩的不得了，
0: 汁水都流下来了。
1: 对呀，这里面的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嫩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这个肉质的话呢，就觉得哎呦晚上是有胃口了。
0: 哎呀，
1: 然后这样蒸两条，你今天没花多少钱，30-30来块钱，性价比真的很高。
0: 是的，
1: 那这是我们今天蒸的，除了这个做法的话，你看还有个加烧的，
0: 哎，
1: 上海人也爱吃加烧的。
0: 哇，
1: 这个哇，我们就两条，也是两条，这肉质，
0: 你看看，观众朋友，是不是都是蒜瓣肉来的，很新鲜，
1: 蒜瓣肉
0: 吃到嘴巴里啊，稍微加烧一下，我觉得加烧会。小朋友会喜欢吃，因为他们喜欢吃点那种带点咸味儿、甜味儿的啊，加烧一下，稍微你看就几根主刺，
1: 对，这肉质 QQ 弹弹的，嫩嫩的，怎么样？还加了点小年糕，可以的啊，加了点小年糕，我也尝这块。
0: 鲜美两个字我已经说累了，
1: 哇，
0: 就整个的那个肉质是 QQ 嫩嫩的同时很鲜甜，
1: 加烧可以，
0: 一丝一丝的，而且它是活，就感觉是活肉，很紧实的那种肉，不是那种黏嘟嘟、柴柴的、木木的，好吃啊！
1: 哇，
0: 我们今天的这个营养也很丰富的，给大家来说说价格。今天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
1: 对，
0: 自己本身还有积分，
1: 嗯，
0: 然后如果想要凑单的话，拿我们这个组合凑单也没问题。10条黄鱼放在家的冰箱当中一点都不占空间，但是消耗起来速度很快，3不50不想去菜场了，天太热了，
1: 对，
0: 在家里不知道该烧什么了，把黄鱼拿出来
1: 是。
0: 孩子一通电话说：“妈妈，今天今早亚刀阿拉尾七七尾，我不知道我说的标不标准啊？今天晚上回去吃晚饭呢，哎，赶紧给他们黄鱼拿出来烧一烧，十几分钟搞定，出锅，一道大菜，又营养又美味啊！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199000。”

0: 来，观众朋友，节目时间还有12分钟呢，但是我们现在的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啊！今天进货速度真的很快，一来呢是天气也到位了，太热了；
1: 对，
0: 二来呢是大家都不高兴出，家里备点食材。
1: 对，
0: 现在你说真正肥的、腻的、补的，咱也吃不下去，就得吃点鱼呀、虾呀这种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于身材管理呀、对于夏日的轻盈呀，都很有好处的这种海鱼肉。
1: 对啊，那我们今天来了呀，对不对？黄花鱼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在上海的餐桌当中的话呢，其实经常要吃的。但是实话实说，第一，现在天气特别的热；第二点的话呢，你要去市面当中，你会选择到好的黄花鱼还是有点难度的。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都是我们大货来的。你看这个颜色，你看这个眼睛的澄亮的感觉，再看这个鱼肉的鼓鼓囊囊。的感觉，你就知道品相特别完整。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朋友都在订购，价格有多划算？199，我今天想来想去，我说最怎么样，25块钱、30块钱一条，其实也算蛮划算的。没想到今天10来块钱一条。营养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你看蛋白质，包括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钙质，还有多种的维生素的含量都含量高。所以深海鱼，尤其像黄花鱼，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愿意多吃啊。所以把握住了，做法也很简单。我真的觉得现在夏天清凉厨房能10几分钟搞定一道菜的好方便啊。
0: 是的，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家是那种半开放式的厨房，我婆婆每一次夏天只要在家里炖个什么，因为那个火上要一直煨在那里嘛，哇，满屋子热气，开空调感觉都盖不住那种热气。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在火上也就煮个10几20分钟最多了，
1: 10几分钟够了。哎，
0: 如果说你是蒸的话，上火，水开上火蒸个10分钟出锅了，对吧，浇上点热油，别提多香了。
1: 对，
0: 就像刚才严欣说的，黄鱼的烧法又简单，烧的时间又短，
1: 对，
0: 但是营养特别的丰富，
1: 是，
0: 所以夏日真的家里要备上一点的啊。订购速度非常快，
1: 对，
0: 已经180位顾客抢先订购了。我们备货还有多少？好像还有30组左右，对不对？
1: 啊，今天特别快啊，大家抢购的很踊跃啊。
0: 我们30组现货，一旦售罄的话，没有任何追加余额。
1: 不追加啊，
0: 观众朋友，把心放肚子里，都是新鲜批次来的，
1: 对，
0: 抓紧先来抢起来，02151199000。

0: 们还有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一直在繁忙，一直在满线，拼手速，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23组了，今天10条带回去。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咱们这个黄鱼它味道好吃，
1: 嗯，对
0: 吧？对，鲜美，也省了咱们每天跑出去买这些东西的这个功夫了。
1: 对对，
0: 天儿太热了，叔叔阿姨都希望自己在家里轻松一点，省事儿一点。嗯，黄鱼呢又很有营养，
1: 对，
0: 该补充的咱一点不少，该省的事儿咱也都省下来了。
1: 对呀，其实刚刚瑶瑶说的，我这感同身受啊！别说出去买菜，今天早上早起了一下，我然后带自己宝宝楼下走了一圈，大汗淋漓。然后我妈买菜回来以后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热？我们今天是送货到你家里面，而且其实10条的话呢，能够吃好一阵子。但很多的朋友都说10条会不会太多？我跟你讲，你别嫌多。你在家里来了客人，或者我们就是老两口、小两口拿上1条，或者你真的是比如说孩子过来了，蒸上2条，其实很方便的。所以吃吃看还是蛮快的啊，价格性价比有还可以。
0: 关键是大菜硬菜，你只花了10几分钟烹饪出来，多方便呀、啊，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煎鱼的品相、啊，
1: 没问题啊，
0: 都是那种哎呀长条形的，肚子腾腾黄的，眼睛非常非常明亮的。
1: 对，拿到手中的话呢，这个分量是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黄花鱼，黄鱼好与不好？然后的话呢，是不是新鲜捕捞？就看它的颜色光泽，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呢，它是这个橙黄色，非常的漂亮。然后你看啊、哦，鱼背上它的光泽度还是非常漂亮的，连鱼鳍我动一动，大家都能够感觉到，鱼尾巴也是黄黄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深海捕捞，夜里捕捞，白天捕捞，拿上来我跟你讲，稍微你看啊、哦，就上岸以后，它的颜色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鱼眼睛今天也是澄亮澄亮的，放放心心。鱼肉就更不用讲了，你看这一条已经化冻好了，完完全全的化冻好了。但是你看啊，用力去摁压一下，它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趴趴的。说明什么？我们鱼背上的肉真的很满足，大家放心。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回家家里的话呢，你要稍微的处理一下。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没有给大家处理啊。
0: 但我说实话，这个真不是因为我们卖这个鱼我才这么说的。我们家自己在青岛去买鱼的时候，我们黄鱼从来都是买完整的，因为这样会更新鲜。
1: 对，
0: 而且你会更放心，看得到、其实这样自己处理一下很方便，很简单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整个带回去的价格再给大家重申一遍、你看大小个头是不是刚刚好？放在冰箱里，一个一个的这种抽真空的独立包装，你叠着放、一点都不占空间。冰箱一小半格，我们今天10条全部都塞下了。价格呢，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今天单条就10几块钱，可以给它算出来的。关键是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
1: 对，
0: 你买的鱼油呀，你买的什么辅酶 Q10 呀、益生菌呀，你说哎呀我要凑3单，我要送400积分，你就用这个来凑单好了，家家户户都吃鱼。
1: 对的，
0: 夏天海鱼也是要备一点的，对不对？今天10条我们大熊先生的黄鱼带回去只要199块钱，但是可惜的是备货不多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观众朋友拼拼手速吧，看看能不能抢得到。夏天别大热天的顶着大太阳往外跑，在家里备点食材很关键。02151-9900。

0: 备货只剩最后的八组了，观众朋友，现在是纯品手速。为了给保证给所有的东方购物的客人都是提前批次，我们的备货没有办法追加的，现货售罄就没有办法了。
1: 当然，因为确实今天价格的话呢，确实太给力了，然后又要保证新鲜批次，所以大家把握住吧。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吃过以后一定会反复回购的，因为确确实实第一好吃鲜嫩，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个个头刚刚好，因为200克的话呢，我们一直在强调老两口小两口其实一顿啊一条是完全够的。如果说举家带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一家五口人，或者我们说亲朋好友来了，您两条鱼也是没问题，但是我们能够保证是什么新鲜还不上来，你来看看多漂亮。你现在想想看，在家里今天晚上做一个什么家烧的，再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我们今天乡间的小朋友很喜欢吃，
0: 是的，没什么胃口的时候，咱们就直接炖个鱼汤。
1: 哎呦，这个可以，
0: 这个蒸一蒸，或者是咱牙口不好的老人啊，像我们家外婆都已经90多岁了，你可以给他做一个黄鱼的那个羹，黄鱼羹
1: 可以。
0: 小朋友也可以适当的吃点黄鱼，没问题的。把刺给他挑干净了，给他做一个辅食啊，给他做一点这种黄鱼的菜肴呀，高蛋白低脂。
1: 对，
0: 甚至连很多身材管控的女性，夏天你说我不要吃白肉，我不要吃肥肉，我就要吃点鱼呀、虾呀，高蛋白低脂肪的，我们这个黄鱼都是可以进行选择的，
1: 没问题的啊。来，回来以后我们待会儿先看看菜。
0: 哎，
1: 对，今天有一道菜，我真的看完以后，我觉得很多上海的妈妈会很喜欢这个汤。大家来看到啊，跟我们今天的豆腐炖在一起，我跟你说真的绝了。这个汤的话呢，首先是什么？它的颜色、色泽，它就是那种奶白奶白的。其实夏天喝这个汤啊，我就觉得很有营养，也很有胃口，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关键是什么？这里面的这个鱼肉啊，哎呀，大家来看看啊，这里面放了两条，
0: 你看就这么两条鱼炖出一锅汤来，这一锅汤卖饭店点点，不得收您个88，哎呀，108，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哇，你来看看。你来看看这大块大块的这个蒜瓣肉，大家能够看得明白清楚吧，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了200克，我们今天正正好好吃的都是精华啊，把握住了。然后这个在家里炖一炖的话呢，我相信老少皆宜都喜欢吃。
0: 是的，
1: 这是我们今天清炖的，加烧的可不可以？
0: 是的，可以呀。
1: 对呀，
0: 或者是糟卤的呀，糟什么赎罪的，或者是你直接就清蒸一下，
1: 香煎一下
0: 都可以。
1: 对，
0: 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配料表就是这么干净，
1: 是
0: 只有黄花鱼、水，还有一点点的薄盐用来锁鲜的，
1: 对，
0: 就这三个，而且水一点点，不会说厚厚的一些那个厚冰在它身上压分量，没有的啊，全部是来自于江苏连云港，也算是黄鱼现在很大的一个产区了。然后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你看，牛奶的蛋白质我们说是4.0，已经算很高了。
1: 对，
0: 它是14.4。
1: 对，
0: 脂肪含量只有0.9克，对吧？每一只的净含量，每一条的净含量是保不低于200克的，保不低于200克。
1: 是，
0: 今天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关键是您出去买不一定买得到我们这种品质的。
1: 对，
0: 买到的话也没少花钱，大热天的还顶着太阳，热得要命，热得够呛，对不对？最后的2分多钟了，再度重申，这个价格可以自动订购减5元，可以参与凑单活动，自己本身还有积分，所以把握住机会，您可能到手的价格比199块钱还要低啊！来，先来抢先吧，02151999000。

0: 来，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也真没货了，
1: 没货了，真的啊，把握住。如果说再不抢先的话呢，现货没有了，我们下次直播也不知道啥时候了。所以甚至现在我们还有一点个位数现货先把握住，为啥？天气太热了，很多朋友都说到了晚上不知道吃啥，到了晚上吃不下。我弄点鱼肉，对不对？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 哪怕你不吃饭，你就吃掉我们这个鱼肉高蛋白，其实也可以的。
2: 而且
1: 饱腹感也有啊。
2: 老年人这个海。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现在呢天气越来越冷了，但是运冷呢每到下午的这个时间总是有点馋。那这个时候呢您到底吃点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坚果也好，糖果也好，会不会担心对自己的身体有点负担？来，咱们今天给到大家非常非常不错的压货，而且是来自于上海的老品牌立丰，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魏甲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来咯，其实为什么会两个月时间没来？立丰是上海的一个味道，
0: 对
1: 吧？特别是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要去买立丰，有朋友来了要带上海的伴手礼，我们会送立丰。
0: 当然了，
1: 所以今天的力度，那么是我们东方购物跟立丰直接谈下来的，肯定比你去它的正规渠道要来的实惠很多。
0: 对的，
1: 经典的这样子的油皮纸的一个包装啊，然后看清楚了，1938年，87年的老字号了。
0: 当然，
1: 所以小的时候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妈妈才会去买立丰的牛肉干，
0: 对，
1: 买立丰的猪肉枣，对，买立丰的肉脯，买立丰的这些什么鸭翅啊、鸭胗啊，因为那些在所有的零食包括年货当中是属于比较贵的，
0: 比较贵的了，
1: 比较贵的。那我们今天你想想看，一包核算下来都快性价比非常高，
0: 当然是。
1: 然后批次呢，我们全部都新鲜的，
0: 直接撕开来给大家看看。
1: 你现在天气，我们上一档直播还是9月份的时候，
0: 对的，
1: 温度还有点高，
0: 看看你可能每一个再给大家来做到这样的独立包装，
1: 你可能还
0: 抽真空的包装哦。
1: 对，你可能还考虑一下温度高存放的一些问题。
0: 对，
1: 但是现在天冷了，都快大雪节气了，是吧？你这个放在家里面
0: 慢，慢慢运
1: 吃。对，一包半斤就是
0: 这样。这一包半斤真的是多啊。
1: 然后上面有一个就是开口
0: 一丝口，
1: 哎，
0: 这个一丝口跟以前做的那种一丝口不一样啊。以前那个一丝口还很难撕开，这个一丝口随随便便的这样一扯就直接弄出来了，然后这样一挤来。这个鸭胗干就出来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鸭胗干啊，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它不是那种纯干的，
1: 对，
0: 旁边还带点这种卤汁的，一口咬下去，这个味道是真的非常非常不错。
1: 我就直接用手啊，上手给大家捏的话，就是看得仔细一点，清楚一点。你看我们这鸭胗干边上的鸭群边修掉的，
0: 对的，
1: 那个是没有口感的，所以你看我们是把它修掉的，
0: 的确，
1: 基本上是半个鸭胗一包。你知道外面有的地方你去买鸭胗哦，它就是这样再给你切。
0: 对，
1: 给你切，把它切得很碎。
0: 再切一刀，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把它切那么小，因为它可以缩短它的烹饪时间，
0: 对的，
1: 缩短它的腌制时间，
0: 是的。
1: 所以呢，节省了它的时间成本。但是我们立丰没有，同时我们的鸭胗干颜色大家就看得出来很新鲜，新鲜的同时，对，里面处理得很干净，这就是老字号、老品牌。还有一个，维嘉，你先吃，
0: 我先尝一口。
1: 吃完了你会发觉立丰的鸭胗干为什么那么多年经久不衰？
0: 好 Q 弹，
1: 它有弹性。你自己家煮的鸭胗干为什么它没有？弹性，自己煮的鸭胗没有弹性，对吧？
0: 这个时候呢，有一说一，再给我来点石库门的黄酒。哎呦，太好吃了！
1: 你看看，
0: 而且不会很咸啊。
1: 我把这个横截面啊，这边来咬开来给大家看了，
0: 很实在的。
1: 对，你看我手去捏一捏，去按一下，回弹性是不是特别的强？
0: 当然，
1: 你知道我们的工艺很讲究。
0: 是的，
1: 挑选上好的骨鸭的鸭胗，新鲜的。然后还要进行腌制，
0: 的确，
1: 腌制多少天？根据我们老师傅的非遗技艺，我们的经验来腌制，
0: 来进行，不是所有的都是一样吗？因为它有大有小的。然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鸭翅，鸭翅也是这样，给大家来做到塑封的包装，直接打开来以后，再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鸭翅，很多的鸭翅是不带这个翅尖的。咱们今天是给到大家这个翅尖，你有任何的问题的？整根的
1: 整根鸭翅
0: 打开来你可以看得到，因为翅尖很多人是喜欢吃这个鸭皮的，也是非常的不错。那如果说您来吃的话，你看咱们今天这个肉也是非常非常的鲜红色，让大家可以吃到的非常的放心。
1: 这个上次我跟青青一个人，我们两个人吃了好多好多，就是现在这季节，就是嘴巴呢特别想吃的时候，
0: 太过瘾了。
1: 对，嘴巴因为天冷了，
0: 好过瘾啊，
1: 因为你知道天冷了人的话胃口就开，对吧？就是你哪怕是吃完饭之后都想吃点东西，
0: 肉很厚哦。
1: 而且
0: 放心，
1: 好吃的这个鸭货就是鸭肉、鸭胗、鸭翅，
0: 对，
1: 它没有鸭膻味儿，
0: 对的，
1: 知道吗？
0: 没有鸭膻味，而且你看啊，咱们今天把这个鸭的骨头掰下来以后，整个的骨头也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没有那种黑色的。
1: 对，
0: 如果是黑色的话，你要担心，哎呦，这个鸭是不是之前有过生病啊，或者怎么样的？我们今天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1: 其实这种
0: 十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哦。
1: 对，其实这种东西呢，就是原材料选的新鲜不新鲜，然后加工过程卫生可控不可控，对吧？然后配料当中 中有没有加了这些不是肉的一些不能吃的一些东西。嗯，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老字号，我们就是立丰品牌，而且我们的熟食的这种零食的加工工艺我们是有非遗技艺。
0: 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80070880000211599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3: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带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
4: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对不啦？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要吃鸭胗肝，可能大家脑海里首先想到的就是李峰，因为首先你自己回家自己去卤这个鸭胗，太麻烦了。
1: 我跟你说，
0: 还要洗，
1: 不是
0: 还要弄，真的很烦。
1: 对，你家里面那个只能叫熟菜，就是吃，就是你把它做熟了，
0: 对，
1: 可以的，但是那个鸭胗啊，你吃完了之后，就嘴巴里面它是松散的，
0: 对的，
1: 它的肉的纹理是一丝一丝，
0: 没有嚼感的。
1: 但是对，但是立峰为什么我们还是那么喜欢吃立峰的鸭胗肝？
0: 对，
1: 因为它吃到嘴巴里面那口感，它就是弹的，就是 Q
0: 的。
1: 对，你知道其实当中有一个小细节，你知道什么是非遗记忆？非遗记忆就是基本上我们在80多年前，对吧？或者几十年前，
0: 原来怎么样？现在就是怎么样？
1: 我们现在工艺还是什么样子？当中有一个细节，
0: 是的。
1: 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用那个陶罐，
0: 对，
1: 用那个瓦罐比较多，什么放盐、放糖，对吧？放那个鸡蛋什么的。但是那种罐子是不是特别容易坏？
0: 的确，
1: 对吧？一碰它就碎了，
0: 对的。
1: 所以我们最早立峰的时候呢，是拿那种陶土罐来腌鸭胗的，
0: 对的，
1: 就把它给入味儿了。
0: 对，
1: 后来因为发现这个就破损率太高嘛，然后也学着就是像别人一样用那种不锈钢的容器去腌，
0: 但是很多人反映
1: 结果不
0: 有这个不锈钢味道。
1: 结果就是我们吃下来之后，
0: 没有陶土罐的好吃，
1: 对，没有以前陶土罐腌的好吃，
0: 的确。
1: 所以我们又回来了，对，坚持还是用这种老的这种古法老法给大家去加工，
0: 但有些人。就说了，那因为是陶土罐，它其实的的确确是那种会呼吸的罐子，
1: 这只是一个小细节。
0: 对的，
1: 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容器，立峰都那么讲究，
0: 真的是。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的鸭翅也好，他们要有一说一，在整个上海，你去买类似的这种鸭类的这种零食，品牌很多很多，
0: 的确，
1: 对吧？但为什么大家就喜欢立峰品牌？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立峰的品牌能够拿到的非遗的传承的记忆，但是
1: 这个味道已经够了，
0: 您够了。这个其实很入味了。如果说您平时自己要吃的话，我说句实话，这4颗鸭胗肝，我起码干掉2斤黄酒。
1: 可以，完全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1: 回去之后，爸爸的下酒菜，对吧？
0: 对，
1: 你要出去露营，是不是？出去这种就是就可以随便大家啊，铺个地垫，铺个地毯，带一点这个饮品，然后配上我们今天的
0: 这个立峰。这两天我说句实话，虽然说是降温啊，但是太阳是真的好，
1: 中午太阳很
0: 好，就到中午的时候，到了周末的时候，咱们就带点这个东西去这个郊野公园啊，
1: 对，
0: 去共青森林公园啊，
1: 对，
0: 就去搭个小帐篷，就去那边晒晒太阳，人与自然。中午不愿意吃饭了，你不可能说我带点什么小蛋糕啊，
1: 哎呦，
0: 你太好吃了。
1: 你看我刚刚在撕扯的过程当中，
0: 对，
1: 它很有弹性，
0: 对的，
1: 对吧？它的肉是非常的紧实，
0: 对的。
1: 这个东西是什么？你说吃到嘴巴里面好吃的东西，一个呢是靠它的调味，
0: 对，
1: 对吧？调味，
0: 我们选料要选得好。
1: 然后就是它的口感，口感就是什么？它是松软的，
0: 对，
1: 还是 Q 弹的，
0: 是，
1: 对吧？
0: 不是那种煮的过头的，让大家可以，哎呦，这直接上手就吃鸭翅了。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鸭胗肝啊。我个人是喜欢吃鸭胗肝的，为什么？鸭胗肝不用吐骨头，我这个人比较懒哈，直接打开来以后，你看，咱们今天也是一个一丝口的设计，鸭胗肝只需要这样一挤就出来了。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整个的鸭胗肝的效果，不仅仅为大家来保留旁边的卤汁，关键是刚才说到了，我们也把鸭胗肝旁边的这个裙边都剪掉了，防止首先裙边容易老，而且容易卡牙齿。第二点，我们今天我也再咬半口给大家看看啊，
1: 可以。
0: 看咱们今天啊，整个的这半颗肉很干净，
1: 对，
0: 而且关键是颜色也非常的正常。
1: 你把它素过来给大家看，那个横截面就是这样看，哎，对，你看没有一丝一丝金金拉拉，
0: 对，
1: 对吧？
0: 就是有的比较，
1: 对，
0: 很入味，但不会太咸。如果说你平时准备用它来下菜下饭，没有任何的问题，饿了以后稍微的吃两口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我觉得像这种啊咸口的，
0: 对，
1: 像这种肉类荤的这种零食，
0: 对，
1: 是最适合冬天的，
0: 当然
1: 最适合冬天的啊。
0: 说到实话，就是咱们今年的这个整个的春节的假期时间比较长，从年29小年夜，就是南方江浙，哦，不说南方，江浙沪的小年夜开始放，一直放到年初七，整整8天，整整9天，
1: 不知道，反正
0: 咱们今天整整9天了，
1: 反正
0: 对，年29、年30，再加年初一到年初七，整整9天了。这9天，您是不是应该走亲访友？尤其是高速公路又这个不收费的时候，碰到堵车了，这个东西来2个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你知道我刚还想了什么吗？过年的时候呢，都是高热量的东西吃的多，
0: 对，
1: 像这样子鸭胗肝、鸭翅膀
0: 可以喽，
1: 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0: 的确
1: 脂肪含量是低的，懂吗？
0: 关键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给的足。首先四包的鸭胗肝给到大家，每一包半斤装，这就两斤了，而且再给大家200克一袋，有两袋的鸭翅，278块钱的总价，今天229块钱您就直接带走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是224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6大包来自于利丰的鸭货。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800708800002151119。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稿，看看这个整个的样子、整个的颜色，这个都是直接实拍的。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是真真正正的立丰的品牌。
1: 对，
0: 立丰对于自己旗下的产品是非常有要求的，
1: 中华老字号，非遗的记忆，对吧？
0: 不可能砸了这块招牌。
1: 对，87年的一个这个
2: 历史了，
1: 对历史了。然后反正的话，在上海人相当于2代3代人吧，三代。人记忆当中，就是可以说是代表上海这个味道，
0: 的
1: 真的是可以代表上海的味道，也是上海的食品的一块一张名片啊。而且你看，全中国这个立丰的门店有几千家，
0: 对，
1: 而且在很多的一些什么机场呀，包括火车站呀，这些游客比较多的地方，
0: 的确，
1: 我们就销量卖得特别特别的好。
0: 当然，
1: 就是它很符合我们就是很多中国人的一些口味。
0: 对的，
1: 你看它没有做的过咸，也没有做的这种啊，就是说什么辣的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就基本上不挑
0: 人，特别适合咱们江浙。客户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那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1: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
2: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1: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

0: 思刚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鸭货，其实鸭货有很多，嗯，有鸭脖呀，嗯，鸭翅呀，嗯，鸭胗肝呐，等等等等，
1: 鸭脚啊，
0: 鸭爪子呀，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为什么今天选择了鸭胗和鸭翅？非常的简单，
1: 对，
0: 肉多，
1: 是的。性价比高。
0: 鸭脖子，我有一说一啊，鸭脖子啃了半天，啃下了2丝肉；鸭脚爪啃了半天，不要说肉了，就是皮，
1: 对吧？
0: 对。那如果说，当然有些人说我就是喜欢吃那两个的，咱们今天可以自己去立丰的门店去买那些东西。但是今天，实打实的给到大家，鸭胗肝和鸭翅膀两个都是非常非常合适我们下酒也好，下午饿的时候来两个也好，非常的不错。
1: 对，反正这套组合的话，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正规销售渠道，大家都能看得到的，接近要小300的一个价格，因为本身这些东西大家就懂的。
0: 对，
1: 你那个时候去熟食店，你去称一斤鸭胗什么价格，
0: 多少钱
1: 呢？你自己都知道的，对吧？
0: 对的。
1: 所以在外面小300，我们东方购物呢，直接给大家压到的价格呢是229块钱。
0: 的确是。
1: 你压根不用担心什么，哎呦，其他的直播平台，这个直播间什么很便宜，那个直播间很便宜。
0: 对的。
1: 对于这样的老字号的零食来说啊，我们一个是非遗记忆，
0: 是的，
1: 每天产量非常有限，经常断货，不可能是说在任何很多的什么直播间这里看到那里看到，也不可能天天看到这里促销那里打折，
0: 对，
1: 所以不可能的啊。我们在东方购物上一次直播都是2个月之前
0: 了。的确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的少？因为本身它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1: 你知道我们之前跟立丰也有就是私下我们就聊天嘛，他说不行，你们马上快就我之前是十一前嘛，
0: 马上就要11了嘛，
1: 十一假期是说断货，全部断货，特别是过完11之后，上海来的游客很多。
0: 那么再接下来我说句实话，
1: 食品商店那个立丰专柜那些什么热门的货，就是零食全部都被抢完了，
0: 全部都抢光了。
1: 所以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加班加点赶工啊？为什么不增加产？对，他们说每天没办法赶工，有些东西他就必须这些时间，
0: 对，
1: 它就不像那种什么流水线啊，它能够快速的给大家什么生产出来。
0: 的确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古法传承技艺，包括说用这个土陶罐来进行腌制的这个工艺，它也就是这么多。现在你去弄个土陶罐都没有那么的方便
1: 了。然后你知道它卤煮，有一说一，真的很多鸭胗肝，包括外面也有很多一些零食鸭翅，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面真的肉是松散的，
0: 是的。
1: 但是立丰的肉就是 Q 弹紧实的，有口感的，
0: 很有嚼劲儿啊，这个可以让大家完全的放心。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啊，229块钱，您可以带走的是2斤鸭胗，再加8两的鸭翅，所有的加在一起229块钱，按下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以后呢，相当是224块钱左右。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吧，800708，800021，5111-9900。

0: 但小朋友这个开心的样子一定是要么春游要么秋游，对吧？哎，春游秋游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带两包牙榛干，基本上原来都是那个某某雪饼啦，拿点出来就不错了，什么 QQ 糖拿点出来，
1: 我们小的时候啊，
0: 这个谁要是拿出来，
1: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跟亲友亲亲他妈妈每次春游的时候，他妈妈给他带鸭榛干，我说你妈妈好好，我们小时候
0: 那个时候大户人家
1: 根本带不了这个，
0: 大户人家。
1: 对，
0: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拿出来的，那个时候拿出来的还不是这样的包装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带到的是，你看，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的品牌，没有任何的问题。
1: 1938年，
0: 对，
1: 非遗的记忆，
0: 对
1: 吧？然后很多爸爸妈妈认的就认这个牌子，
0: 的确
1: 有一些什么这些同样的就是食品零食。对吧，优先选择立丰的，
0: 是的，
1: 因为立丰其实就是代表着就我们一代人的记忆嘛。
0: 当然
1: 还有就是什么品质方面的，
0: 而
1: 且配料表我刚替大家也看了一下，鸭翅、食用盐、黄酒、白糖、白酒等等的，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对吧，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
0: 给到大家完全的放心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下，全部啊，还是那句话，大量的肉，还有那句话，肉多比较重要。
1: 放学的时候你就这样子，
0: 一个鸭翅膀，一个鸭榛干，
1: 带两个鸭榛干，然后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对吧？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就是学校放学，幼儿园放学，到了家之后再给他切一点水果，
0: 是的，
1: 这个营养特别好。哎，最主要是什么？
0: 你甚至可以水果和鸭榛干一起，这样咸甜永动机，
1: 对不对？
0: 一口水果，一口鸭榛干，
1: 那个路上吃起来方便点。水果的话，路上吃起来有时候不太方便，
0: 的确，
1: 对吧？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鸭榛干，
0: 这是鸭翅
1: 啊，对，鸭翅。
0: 哦，你看这个肉，
1: 鸭翅，对吧？鸭翅膀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不是没什么肉的？
0: 对，
1: 没有什么肉。
0: 但是我们今天选择到是肉比较多的鸭翅中，
1: 对，就是还是挑选，
0: 不是翅尖哦。
1: 对，
0: 但是翅尖我知道也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喜欢吃的，我们翅尖也给大家保留了。
1: 我稍微给大家拎一下，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啊，我刚把骨头扯掉了，
0: 一整块的肉哦。
1: 你看这个地方的肉
0: ，Q 弹吗？
1: 是不是 Q 弹 Q 弹的，就喜欢这种口感，家里做不出来的，而且我离了这么远哦，这个味道很香，
0: 对，
1: 但是
0: 没有那种鸭膻味儿哦，
1: 这种味道很香，但是我们的配料表是没有那些人工香精，
0: 对，
1: 没有人工香精，
0: 它就是天然的
1: 味道，没有真鲜剂，人工真鲜剂没有，
0: 对，
1: 防腐剂没有，
0: 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了，咱们今天如果选择大组合的话，赶紧来一下1号键，来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鸭榛干，也是这样的抽真空的包装，直接这样一撕，您就可以直接撕开了，哎，选择撕开来以后啊，首先给大家看看，挤出来。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对，
0: 看到没有，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骨头多好，
0: 特别的开心。而且呢，鸭榛比鸭翅我更喜欢，为什么？它们不用吐骨头啊。
1: 对，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口感嘛。
0: 那
1: 但是都很好吃，
0: 横截面很干净。而且关键的是，你看旁边的一些裙边也好，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给大家完全的
1: 这个
0: 修剪掉了。
1: 这个放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儿子女儿有时候下班晚了，对，晚上睡觉前肚子饿了，这个做宵夜适合，因为它热量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对吧？油脂脂肪没有那么高，
0: 当然，
1: 所以你如果睡觉前吃的太油了，吃对肠胃消化也不好。
0: 对，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800-708-800-021-5119900。

0: 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你给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是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如果说错过的话，咱们今天给到大家2斤8两的压货的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了。
1: 对，
0: 过这个9月份不到11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完全售空的。
1: 对，
0: 等了2个月，我们才等到了立丰的再次的直播。
1: 对，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名气太响了，对吧？口味做得太好了。然后平时啊不做任何活动，你像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专柜，包括在我们有一些超市的一些货架上面，
0: 对，
1: 像立丰的这些肉类制品啊，包括零食啊，越到天冷卖的越好。有一说一，夏天倒不一定是卖的好的时候。
0: 是的，
1: 因为夏天人啊胃口没有那么好。
0: 对，
1: 但是天气温度慢慢降低了，有没有真感觉最近就是也不觉得饿，但是就是想吃东西，
0: 就是嘴巴馋。
1: 对，就是其实你的身体
0: 需要嘴巴寂寞了，
1: 你的身体需要能量，需要热量。
0: 对，
1: 那我们吃点好的零食。
0: 对，咱们今天选择到了立丰的特色的王牌鸭货，里面有鸭胗肝，还有我们的鸭翅，让大家可以吃到了非常非常棒的美味之外，
1: 对，
0: 咱们今天的这个鸭翅和鸭胗肝卤的味道呢很十足，但是不会太咸。首先这是第一点，当然了，它肯定是有味道的，所以说如果说您是饿的也好，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想要来两盅的，跟老爷子稍微碰两盅的，又不想麻烦
1: 少个下酒菜的
0: 妈妈，你再给我们爷俩做两个菜，那其实也未必啊。咱们今天就来点鸭胗肝，
1: 对，
0: 切的细一点都可以啊，
1: 你就直接这样吃也行，这样
0: 吃也可以啊。
1: 对，
0: 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为什么今天选择大组合更加的受大家的欢迎，非常的简单，因为大组合您吃到的多，拿到的更多，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的话，相当于是224块钱左右。
1: 对，
0: 您就可以带走多少呢？
1: 你说。
0: 首先啊，4大包原味的鸭胗，一包多少呢？半斤。四大包就是
1: 2斤。
0: 就是2斤
1: 鸭胗，对，
0: 然后
1: 熟的
0: 2包200克的鸭翅，1袋是200克，2袋我说句实话，其实就是8两了，
1: 对，
0: 2斤8两，小3斤，
1: 对，
0: 224块钱，
1: 对，但是你看，在我们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
0: 小300块哦，
1: 278，是不是？你说你到任何一家柜台，老板给我便宜50块钱，
0: 营业员
1: 给我便宜50块钱，
0: 不可能的，
1: 不可能的，
0: 对，
1: 不可能的。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而且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之外。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立丰的多肉组合，
1: 对，
0: 不仅仅是有鸭翅这样的大肉的组合，还有我们的鸭胗肝。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选择大组合，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那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3: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带得起嘛，带回小姐妹都分享分享。
4: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8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了，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咱们今天保证都是来自于立丰的老品牌中华老字号之外，还让大家来吃到的就是我们的多肉组合，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还有最后的9组喽，
1: 对，
0: 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吐骨头的，选择到我们的鸭翅呢，骨头也非常的细，
1: 对，肉呢是更多的，
0: 而且肉更 Q 弹，
1: 对，最主要我们的批次呢都是新鲜的，因为上一次直播呢也是有2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啊，
0: 对，
1: 所有全中国其实都能看得到我们立丰的专柜，所以你看现在不单单是上海的朋友订，天津朋友啊，天津的、北京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对，因为我们立丰确实把味道做得很好，
0: 对，
1: 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受到全国各地人的喜欢。
0: 的确是的，
1: 但是在很多的正规渠道，我们是不太会打折的。
0: 因为立丰其实就在我们的食品店呐、包括说很多一些立丰的专柜，
1: 对，
0: 立丰有自己的门店的，
1: 对，
0: 它的价格其实就摆明了270多块钱。
1: 其实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就是鸭胗啊、鸭翅啊，还是牛肉干啊，包括我们东方购物也有卖的肉松啊。
0: 对的，
1: 经常应该是处于一个断货状态，就是说都是时常处于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0: 肯定是的。
1: 对，所以你说你想哪儿哪儿都能买到打折的利丰，这是不可能的。
0: 的确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总共多少斤？很多人在说这个到底多少斤？你别跟我说多少克多少袋，来。鸭胗干2斤，2斤鸭胗干且吃着呢，然后再给大家送上的是鸭翅8两，2斤8两，小3斤了。我们今天所有的价格229块钱，如果说您自动订购的话，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224块钱左右，
1: 对，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买到的是新鲜的批次，买到的还是东方购物和立丰给到大家品牌的信任。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0: 春游秋游，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带两包牙榛干，基本上原来都是那个某某雪饼啦，拿点出来就不错了，什么 QQ 糖拿点出来。
1: 我们小的时候啊，
0: 这个谁要是拿出来，
1: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跟亲友亲亲他妈妈每次春游的时候，他妈妈给他带牙榛干，我说你妈妈好好，我们小
0: 时候大户人家
1: 根本带不了这个，
0: 大户人家。
1: 对，
0: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拿出来的，那个时候拿出来的还不是这样的包装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带到的是，你看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的品牌，没有任何的问题。
1: 1938年，
0: 对，
1: 非遗的记忆，
0: 对吧？
1: 然后很多爸爸妈妈认的就认这个牌子，
0: 的确
1: 有一些什么这些同样的就是食品零食。
0: 对吧？
1: 优先选择立丰的，
0: 是的，
1: 因为立丰其实就是代表着就我们一代人的记忆嘛。
0: 当然，
1: 还有就是什么品质方面的，
0: 的确
1: 而且配料表我刚替大家也看了一下，鸭翅、食用盐、黄酒、白糖、白酒等等的，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对吧？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
0: 给到大家完全的放心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下，全部啊，还是那句话。大量的肉，还有那句话，肉多比较重要。
1: 放学的时候你就这样子，
0: 一个鸭翅膀，一个鸭榛干，
1: 带两个鸭榛干，然后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对吧？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就是学校放学，幼儿园放学，到了家之后再给他切一点水果，
0: 是的，
1: 这个营养特别好。哎，最主要是什么？
0: 你甚至可以水果和鸭榛干一起，这样咸甜永动机，对不对？一口水果，一口鸭榛干，
1: 那个路上吃起来方便点。水果的话，路上吃起来有时候不太方便，
0: 的确，
1: 对吧？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鸭榛干，
0: 这是鸭翅
1: 啊，对，鸭翅。
0: 哦，你看这个肉，
1: 鸭翅，对吧？鸭翅膀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不是没什么肉的？
0: 对，
1: 没有什么肉。
0: 但是我们今天选择到是肉比较多的鸭翅中，
1: 对，就是还是挑选比较。
0: 不是翅尖哦，
1: 对。
0: 但是翅尖我知道也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喜欢吃的，我们翅尖也给大家保留了。
1: 我稍微给大家拎一下，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啊，我刚把骨头扯掉
0: 了，一整块的肉哦。
1: 你看这个地方的肉
0: ，Q 弹吗？
1: 是不是 Q 弹 Q 弹的，就喜欢这种口感，家里做不出来的，而且我离了这么远哦，这个味道很香，
0: 对，
1: 但是
0: 没有那种鸭膻味儿哦，
1: 这种味道很香，但是我们的配料表是没有那些人工香精，
0: 对，
1: 没有人工香精，
0: 它就是天然的味道，
1: 没有真鲜剂，人工真鲜剂没有，
0: 对，
1: 防腐剂没有，
0: 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了，咱们今天如果选择大组合的话，赶紧来一下1号键，来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鸭榛干，也是这样的抽真空的包装，直接这样一撕，您就可以直接撕开了。哎，选择撕开来以后啊，首先给大家看看，挤出来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对，
0: 看到没有，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骨头多好，
0: 特别的开心。而且呢，鸭榛比鸭翅我更喜欢，为什么？它们不用吐骨头啊。
1: 对，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口感嘛。那是都很好吃，
0: 横截面很干净。而且关键是，你看旁边的一些裙边也好，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给大家完全的
1: 这个
0: 修剪掉了。
1: 这个放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儿子女儿有时候下班晚了，对，晚上睡觉前肚子饿了，这个做宵夜适合，因为它热量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对吧？油脂脂肪没有那么高，
0: 当然，
1: 所以你如果睡觉前吃的太油了，吃对肠胃消化也不好。
0: 对，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800708-800021-511-9900。

0: 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你给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是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如果说错过的话，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两斤八两的压货的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了。
1: 对，
0: 过这个9月份不到11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完全售空的。
1: 对，
0: 等了2个月，我们才等到了立丰的再次的直播。
1: 对，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名气太响了，对吧？口味做得太好了。然后平时啊不做任何活动，你像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专柜，包括在我们有一些超市的一些货架上面，
0: 对，
1: 像立丰的这些肉类制品啊，包括零食啊，越到天冷卖得越好。有一说一，夏天倒不一定是卖得好的时候，
0: 是的，
1: 因为夏天人啊胃口没有那么好。
0: 对，
1: 但是天气温度慢慢降低了，有没有真感觉最近就是也不觉得饿，但是就是想吃东西，
0: 就是嘴巴馋。
1: 对，就是其实你的身体需要
0: 嘴巴寂寞了，
1: 你的身体需要能量，需要热量。
0: 对，
1: 那我们吃点好的零食。
0: 对，咱们今天选择到了立丰的特色的王牌鸭货，里面有鸭胗肝，还有我们的鸭翅，让大家可以吃到了非常非常棒的美味之外，
1: 对，
0: 咱们今天的这个鸭翅和鸭胗肝卤的味道呢很十足，但是不会太咸。首先这是第一点，当然了，它肯定是有味道的，所以说如果说您是饿了也好，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想要来两盅的，跟老爷子稍微碰两盅的，又不想麻烦
1: 少个下酒菜的
0: 妈妈，你再给我们爷俩做两个菜，那其实也未必啊。咱们今天就来点鸭胗肝，
1: 对，
0: 切的细一点都可以啊，
1: 你就直接这样吃也行，
0: 这样吃也可以啊。
1: 对，
0: 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为什么今天选择大组合更加的受大家的欢迎，非常的简单，因为大组合您吃到的多，拿到的更多，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的话，相当于是224块钱左右。
1: 对，
0: 您就可以带走多少呢？
1: 你说。
0: 首先啊，四大包原味的鸭胗，一包多少呢？半斤。四大包就是
1: 2斤。
0: 就是2斤
1: 鸭胗，对，
0: 然后
1: 熟的
0: 2包，200克的鸭翅，1袋是200克，2袋，我说句实话，其实就是8两了，
1: 对，
0: 2斤8两，小3斤，
1: 对，
0: 224块钱，
1: 对，但是你看，在我们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
0: 小300块哦，
1: 278，是不是？你说你到任何一家柜台，老板给我便宜50块钱，
0: 不可能啊，
1: 给我便宜50块钱，
0: 不可能的，
1: 不可能的，
0: 对，
1: 不可能的。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而且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之外。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立丰的多肉组合。
1: 对，
0: 不仅仅是有鸭翅这样的大肉的组合，还有我们的鸭胗肝。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选择大组合，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也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3: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发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
4: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本地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了，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咱们今天保证都是来自于立丰的老品牌中华老字号之外，还让大家来吃到的都是我们的多肉组合。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还有最后的9组咯，
1: 对，
0: 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吐骨头的，选择到我们的鸭翅呢，骨头也非常的细，
1: 对，肉呢是更多的，
0: 而且肉更 Q 弹，
1: 对，最主要我们的批次呢都是新鲜的，因为上一次直播呢也是有2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啊，
0: 对，
1: 所有全中国其实都能看得到我们立丰的专柜，所以你看现在不单单是上海的朋友订，天津朋友啊，天津的、北京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对，因为我们立丰确实把味道做得很好，
0: 对，
1: 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受到全国各地人的喜欢。
0: 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啊，大家明显感觉到气温是不是又热又闷又潮？今年夏天的确是比往年好像来得更早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很多沉重的呀、烦闷的这些长袖的衣服啊，该换掉了，该换上轻薄的短袖子了。其实我觉得每一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买短袖 T 恤啊，第一呢，它很好搭。第二呢，它穿着起来很舒服。第三呢，它非常的凉快，吸湿排汗又透气。而我们今天这款短袖呢，给大家带来的吸湿排汗性能啊更强，因为我们是真的加了亚麻的，给大家超高棉的，还有莱赛尔的这种成分加入在 T 恤当中的。更重要的是，它的修饰身材的能力，它上身之后显得青春活力的这种感觉更强更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也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 Polo 的，今天男款女款都有，而且性价比超级高。一定要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了。那和葛瑶今天一起分享给大家的呢，还是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也来到现场。魏老师你好。
1: 哎，瑶瑶你好，大家好。首先还是了解一下，在夏天当中呢，汗衫非常的多，咱们要穿就得穿有品质有档次的。这个是叫保罗彼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和骑在马上挥杆的人哈，大家可以看这个商标非常的熟悉，在上海门店就有73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比如说正大呀，在很多的陆家嘴地区啊，都有我们的专卖店。嗯，然后人家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型的品牌，大家可以看线下有超过1700多家的门店啊，您熟悉的比如说银泰百货呀、奥特莱斯啊、爱琴海啊、万象城、万达广场等等都有，年销售额突破将近了12亿。所以而言，它现在成为了一个中产家庭或者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外出出行的标配，很有档次。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男款女款我们都是各3件给到大家，像这种经典的百搭的 T 恤多少都不嫌多，而我们今天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分享了3件。来给大家看看啊，女款葛瑶手里以及我身上穿的这个像火龙果一样的这个紫红色，还有粉红色，还有一个超好看，我觉得镜头啊没有办法完全展现它的美，它有点那种带紫色的咖调，这种咖色啊今年特别的流行，这个颜色上身之后巨显白巨好看，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今天女款是3个颜色供大家选择的，
1: 对，
0: 不用选择的，3件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3件不用挑不用选，搭配您各种的裙装裤装全部带回去。
1: 是的，
0: 男款同样是3件，
1: 同样是3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件哈，就是说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是咖色的啊，男女几乎都有，有点像情侣款的概念。还有一个是什么？男士经典的黑色，包括还有一个是一个类似于这个酒红暗红颜色，也是论咱们哥哥们叔叔们的最爱。3个颜色都非常的低调内敛，但是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编织机做出来的，
0: 是的，
1: 感觉款式不一样。
0: 是的，来给大家上身看看这个 T 恤啊，我个人一上身之后我都觉得哇塞好显年轻啊。首先我上身这个紫色不用多说了，巨显白，有没有观众朋友？而且你看啊，这个剪裁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剪裁，你看它的这个肩线，正常肩线在这里，它特意做了一个拼接的这样一个肩线，显得整个肩啊缩窄了，直角肩出来了，但是整个的视觉范围可以让你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收紧，并且啊整个上面的这个绣线啊做的这种万针绣线做的工艺特别的精致，而且在这个肩线的地方啊也突出了这种立体感。然后袖子啊葛瑶今天特别设计了一下，给大家做了一个翻卷袖，正常的话你把它这样搭下来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袖子，而且你看它的袖子的好处是什么，这个地方就它完全不卡，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宽松，但是呢又不会肥肥大大的显得没有版型，它这个收紧的这个程度啊刚刚好，我今天穿的最小码上身之后都是非常舒服的，完全不勒不卡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它是带弹力的，因为我们说了嘛，今天加入了莱赛尔的一个成分，然后再加上了一个这个很好的亚麻，所以上身之后啊完全的不紧绷有弹力，而且藏肥显瘦，今天我是特意把它收到裤子里了一点啊，显得整个的比例特别好，腰线给你做到一个加高。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观众朋友，在粉色的上面看的会比较清楚，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是一个针织透气的一个工艺，
1: 是
0: 它不是那种纯色或者是一马平的这种普通的全棉工艺，
1: 对，
0: 它是给大家做到一个有点透气，看到了吗，透光但不透肉，看到了没有，整个的风啊也可以很好从里边穿透过去，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面料啊整个的清凉感会给你加强，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垂坠感，这个衣服夏天穿完全不会闷不会热，透气会呼吸的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呀腋下会不会有点汗啊，会这个打湿腋下，这种情况也不存在的。面料啊因为我们是混纺的一个面料，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它不容易起褶皱的，看到了吗，完全不打褶，上身之后这个长度也刚刚好，如果把它拿出来的话正好是可以盖住半个屁股的一个长度，塞进去不管是裙装裤装塞进去显得整个人啊年轻又精神，哪怕阿姨妈妈穿不用 用担心的，为什么？这件衣服的弹力，你看啊，观众朋友，藏肥显瘦，超大弹力，而且我们今天尺码也备得很足，所以哪怕你说，哎，给我稍微丰满一点，丰腴一点穿这个衣服没有问题，超级显瘦的。
1: 对的，
0: 包括这个颜色，观众朋友，我就做一个动作，你看这个颜色放在身上超级显白的，我把它比在我身上，你看一看啊。很显白，这个颜色今年非常非常的流行，相信葛瑶底下配个白裤子绝对洋气，好看极了。所以今天这女款的三个颜色，第一，它和你衣柜当中大部分的 T 恤它不撞色，
1: 对，不撞色。
0: 第二就是它整个的颜色上身之后很这个春夏，非常的台肤色，特别特别好看。所以今天女款的三个颜色都是印在了我的心头号。对，然后我们看看男款也很有创意，
1: 也非常好看。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样一个暗红色哈，包括我们的黑色，还有我这件胸口这边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标志哈，这个标志的它也是一个真机秀的一个 logo， 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朱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咱们说非常喜欢的一种吉祥的鸟类啊。这是在我们男款当中特别给大家增加的，因为咱们叔叔啊喜欢搞一点这种养生啊，盘个这个手串啊，这种衣服一穿以后呢，其实暗中有一点很中式的味道。第二呢，和女款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棉，它这个材质当中，你看从后面看得很清楚，它是棉当中有麻。然后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它是三种非常高级的面料整合在一块的，把材质旁边打出来给大家看啊。所以说它既有棉的什么的舒适性，又有天丝的这个弹性啊，大家可以看到弹性很重要。那第三点来说，以后呢又有麻的一个透气性，所以这个材质它是三位一体的，是在我们今年夏天当中啊第一次带给大家的。
0: 是的。
1: 然后我在这边稍微抖一抖，你会看到什么？也是像瀑布一般的。对不对？
0: 真的真的，
1: 它这个就是在于这个容易热的朋友啊，容易觉得老热和身上啊特别容易出汗的，阳气火气很大的，哥哥们姐姐们，咱们特别适合穿它这个。
0: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它这么好的材质以后啊，腋下假如说有点汗水的话，它这个热气啊吸收，有的棉有吸收，但是棉没有排放。我们这个材质以后，我加了莱塞尔天丝和亚麻以后，它有一个排放。所以说它吸了您的汗水还会排放出去，所以穿这个衣服啊，你一般看不出您出汗，特别的体面。
0: 是的，
1: 整个的夏天当中。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所以你看它的细节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每一件的衣服都是有独立的保罗彼得的吊牌，甚至为了您的舒适度考虑啊，我们特意把的这个领标啊都给你单独的这个很好的存放起来，这大品牌都会做的这么细节的。
1: 是，
0: 给大家看看男款女款我们的零售价格啊，599元
1: 一
0: 件，
1: 这一套
0: 啊，
1: 三个一套
0: 一套给到大家的，
1: 对的，将近600左右。
0: 今天是199元，
1: 对，
0: 三件的颜色不用您挑，不用您选，三件都带回去，而且面料方面有亚麻，有莱塞尔聚酯纤维，然后加入了50%以上的棉的成分，
1: 对，
0: 所以既能做到吸湿排汗，又能做到很好的透气会呼吸。这么好看的衣服啊，我真的觉得就到了夏天，你哪怕你单独的穿一条运动裤，随便配一个这个小 T 恤，出门都是精气神十足的，很好看，很体面的啊，观众朋友，出去旅游啊，外出啊，像这样的小 T 恤真的不挑人，不挑身材，谁穿都好看。尺码的部分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各三个尺码，男款今天 XL 码，140斤以内大胆选这个，170斤以内选2XL， 195斤以内选3XL 嘛。卡码的话直接拍大码，这个 T 恤穿大不穿小的啊。女款来说，它本身的版型就是比较修饰身材的，但是藏肥显瘦的，110斤以内放心大胆选 L 码，

内两 XL 码，三个尺码暂时备货都齐全。再度重申，颜色不用挑选，199元不是买一件，是买三件带回去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保罗彼得。之前我们说了，这个品牌其实在全国线下门店有1000多家，然后包括现在你到一些这些大一点的商超啊、商场当中也能看到这个品牌的衣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这个品牌的夏季2026年夏季的一个新款的一个 T 恤，
1: 对，
0: 男款、女款今天都给大家带到了，而且说实话，款式非常好看，就这种 T 恤啊，百搭，特别百搭，
1: 被
0: 搭配。裙装、裤装、牛仔裤、短裤、长裙都好看。
1: 对的，因为你现在到各大商场去看啊，包括大家熟悉的一些大的品牌，就是在这种季节都是卖一个咱们说纯色的基本款。嗯，因为纯色基本款是一个是这两年的一个大的流行，因为你花色很多的话，你自己很难搭配，而且年龄大的话也很难驾驭。那第二点来说呢，它又是一个百搭的一个搭配款，因为咱们在外面既可以搭，比如说马甲呀、坎肩啊、丝巾啊、包包啊，其实搭在上面都会非常的好看。所以而言，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罗彼得啊，在夏天当中，咱们今天是首发。一个基础款式带给大家，但是基础款式当中我们两个方面提高了，一个是编织的技术啊，我们是一个进口的横纹编织机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衣服。因为懂纺织的朋友都知道，原先可能都是一些什么圆孔的针织机啊，我们是就这个，对，所以说这种机器都非常非常的贵，是专门以前是定制这种羊绒衫啊高级的成品的大衣的时候才会做这样的机器。我们今天汗衫用的就是这个，所以您穿在身上以后你会觉得版型不一样，它是久洗不变形。而且第二点的是什么呢，我们用的这个面料也是除了给大家50以上的棉啊，这个棉一定保持住吸湿排汗的，但关键是什么，我们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因为还是很多觉得就是体型哎，有的时候偏胖，有的时候一会儿又瘦了，所以我们这个衣服它有弹性。除此以外以后呢，再加了棉麻的成分，棉和麻在一块儿，它的比例要讲究，因为麻太多的话有一点点戳，不是很舒服，
0: 而且容易招褶皱。
1: 招褶皱，对，所以我们这个麻控制在将近3到6之间，再和莱塞尔天丝的弹性结合，再和棉的时候结合，所以说三种复杂的面料再加一点聚酯纤维啊，所以说这样的面料没有好的机器它做不了，
0: 是的。
1: 但是您穿在身上，你就能体会到这件衣服的多方面的功能。
0: 是的，说白了，这个衣服啊，它第一不娇气，
1: 对，
0: 你水洗机洗，扔到洗衣机里去洗。一点都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再来就是咱们穿起来不心疼，观众朋友，你现在去网络渠道买一件 T 恤衫也得69.9吧？
1: 对。
0: 前两天我婆婆还跟我说，买了件衣服69.9，那个线头就竖在那儿。
1: 是的。
0: 69.9，我们今天是3件1.99，合下来多少钱一件？你69.9一件。还要210呢，
1: 对，
0: 我们今天合下来就60出头一件，观众朋友，自动订购再减5元，自己本身减一减，可能也就八九十块钱，五六十块钱，
1: 五六十块钱，
0: 一件 T 恤带回去了。但我们今天要面料，要成分，要上身之后这个效果，那全部都有，而且还是大品牌保罗彼得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再度重申，今天199三件，而且三个颜色都超好看，尤其特别推荐女款的三个颜色。我认为每一个颜色在这个夏天都是时尚洋气超百搭的啊。来，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朋友，我们反复在放这个宣传片啊，就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不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网络的快销啊，其他等等的品牌，我们是真正的专柜大牌来的。这一套在专柜当中是要卖到599元的。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同样是 T 恤，你要看 T 恤的型好不好？这个 T 恤衫一上身之后，它那个型啊，就不用我们过多的说，就是很现代、很时尚、很流行的一个版型。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肩线会让你觉得有一种直角肩。整个人显得很挺拔，而且视觉上是给你做瘦的。其实我现在生完宝宝110斤左右啊，但你不会觉得说很臃肿，整个人啊还是很轻薄的，仿佛在这个衣服当中晃来晃去的这种即视感。为什么？因为你看人家的型剪裁特别好，他特意做了一个这种肩线，做了一个这种拼接，显得整个肩啊肩给大家做到一个收窄，而且整个的肩更笔直、更挺直了。还有就是整个的这个衣服啊，你看它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修饰身材，袖子的地方都给你做到一个很好的加宽，不会说卡在这儿，也不会说裆在这儿垂的，不精神的，对吧？整个的袖子的这种剪裁也特别的好。最重要的是面料，现在这种衣服咱们都贴身去穿，对不对？一定得柔软、透气、亲肤，这些属性我们都做得很好。而且哪怕你看你把袖子放下来，你也不会觉得很垮吧，不会觉得邋里邋遢吧，整个人还是很精神的。这种所有的小细节都叫做剪裁，都叫做版型。而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版型剪裁做的是真好。
1: 对，
0: 还有就是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面料，刚刚我和魏老师一起在做这个动作，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垂坠感，看到了吗？就像那个真丝一样，很凉快，很凉快的，亲肤。夏天去穿着它，你会觉得特别的透气，会呼吸，并且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粉色这种浅色系会不会这个透里边的衣服呀，会走光啊，这种尴尬，不会的，它是不透光，透光不透肉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这个面料里边有亚麻，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亚麻的衣服我不敢随便穿，容易招褶皱。但我们今天亚麻的量控制好之后，你看它是不易起褶皱的，整个的亚麻的透气属性它也是兼具的，而且不会那么的娇气，不会那么的娇贵，哪怕扔到洗衣机里随便洗。今天60块钱一件，你觉得贵吗？59.9，是不是网上大家都在疯抢？而且今天三个颜色很好看，牛油果火龙果色，就有点像那种紫红色一样，
1: 对，
0: 超级吸睛，超级显白的。还有一个这种粉色，这个粉色叫皮粉，观众朋友，它是那种有点雾霾粉的感觉，就是不艳俗，看着越看越舒服，整个人看着很松弛的那种老前锋。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咖色，这个咖色带点紫头啊，我觉得说我们演播室的光可能把它有点显得有点黑了，你实物收到之后很亮，很好看。
1: 对，
0: 这个颜色绝对显白，尤其是阿姨妈妈穿出去啊，特别显得贵气，搭配你那些翡翠珍珠项链，相信我超好看。越是搭这种简单的衣服配这种值钱的首饰越好看，
2: 越
0: 想显档次。然后包括男款也是，和叔叔们衣橱里这 T 恤完全不撞型的。
1: 对的，三件衣服和您常规的在 T 恤当中的这些汗衫 T 恤的面料款式感觉它是不一样的，它真的就我们前面说了老前锋，是不是？
0: 是的，
1: 满满的一种自信和自在。关键胸口这边大家可以关注啊，这是就男款有的，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朱雀的标志，我给您看看，这个标志真的非常好看。您看到了没有？是不是朱雀啊？中国人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吉祥的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很漂亮，很漂亮，
0: 像火凤凰一样。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哈，说这件衣服很多叔叔哎一眼就定性喜欢啊，尤其喜欢文玩和中国古文化的朋友。然后大家可以看，咱们说像这样的带有叫什么叫编针织衫啊，针织各种材质都有的，你看有一点这种感觉哈。这个叫雨露麻啊，也是一种咱们说编织当中啊，就是棉麻莱塞尔天丝，他们基本上就快将近要200块钱一件吧，咱们就算便宜点100一件。所以谣言和咱们今天这个效果也非常好了。然后我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透气实验再给您看一下啊，这个衣服穿上去关键能够透气，我把这儿拿上啊，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是不是。
0: 哇哦哇哦，完全的透气耶，
1: 对不对？透气完了以后呢，它前面这个地方您看啊，

0: 它也是小风一吹以后，咱们说为什么它这个带有麻的好呢？你看我再吹一下，你看
1: 哦，干得很快哦，哇，透气会呼吸，
0: 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哎，你拿手轻轻一碰，是不是？它这个就是把这个汗水啊吸

0: 对吧？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备货已经不多了。今天尺码的部分啊，再给您看一眼，我们今天三个尺码，
1: 三个尺码，
0: 女款110斤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
1: 瑶瑶，你穿的就这个
0: 啊？我穿的就是小码，
2: 哎，
0: 完全没问题的啊，
2: 衣服够大，
0: 肯定是够的。然后再来就是男款，我们今天是140斤以内 XL 码，
1: 对，
0: 170斤。
1: 我穿第二个，我现在是第二个
0: 啊，2XL 码，
1: 还有更大的，对，还有更大的，将近200斤。
0: 对，反正我们这个衣服是有弹性，而且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哪怕你收到手之后，耿耀，我穿起来不舒服，不像你说的那样，或者耿耀我穿不了、穿不下，没问题，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做的就是比手速，几十块钱一件的好看的带亚麻成分的 T 恤，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999000。

0: 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现在女款也在火爆热销当中。说实话，家里夏天的衣橱里边 T 恤衫永远少不了，各种各样的 T 恤搭裙装、裤装。T 恤是咱们夏天最舒服、也最日常、最百搭、最容易穿出门的一件衣服啊，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 T 恤呢，给到大家第一型好，同样是 T 恤衫，观众朋友你不服不行。这种专柜品质的这个版型，这种剪裁啊，是那种杂牌或你随便网上随便乱挑一件它比不了的。人家这个剪裁它就是很挺阔，直角肩，正肩梯，但是上身之后就很显瘦，藏肥显瘦，把该突出的地方突出，把该收拢的地方视觉上就给你收紧。所以这样的 T 恤衫上身之后，我就觉得就既能当内搭又可以单穿，单穿就很百搭。
1: 是的、哦、因为在这个整个的夏天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穿 T 恤的机会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要穿，所以说是面对的什么经常洗经常的换，所以说这个衣服它有好的编织机和好的原料、嗯、其实汗衫我觉得主要就是两个最大的成本在这儿。第三就是看品牌和设计的，品牌来自于哪里，保罗彼得的大品牌，设计也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新的一种款式的原版，和过去那个版本啊稍微它就有点不一样了，更 H 一点点啊，因为现在咱们人啊、嗯、都偏厚一点，而且更关键的这个手臂的长短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嗯、再加上男士这边特别，因为男的他不像女士有很多可以装饰的东西，男的嘛假如说只穿一件没有装饰有点呆板，所以说胸口这边再给大家打了一个朱雀的标志啊、嗯、显得特别的高级啊，有一种文化的内涵在里边。反正男款三件我个人感觉是什么，特别耐脏，对不对、嗯、而且你不管什么样的肤色你穿上去以后也和咱们女性一样，因为男的皮肤没有那么白的话，你穿这个第一点因为它颜色深显得你皮肤更白，那或者说我皮肤深一点的话也可以，因为它的这个冲突性啊对比性没有那么的强烈。嗯、反正把握住了。今天是我们保罗彼得，因为在整个夏天当中啊，我们这样的汗衫组合其实不多啊，在东方购真的不多，而且直播的机会现在也非常的少。
0: 是的，
1: 你今天看到以后呢，你大概算一下，199减去你的积分减去等等，可能60多块钱一件。
0: 是的，
1: 那这个价格你现在不管是放到任何的平台，怎么打折核算的平台，这都属于是抄底价格了。
0: 我刚刚还在跟魏老师说，我婆婆前两天买了一件69.9块的 T 恤衫，拿回家去全都是线头，
1: 都是线头，对，
0: 就更别说有什么莱赛尔，有什么亚麻的成分，没有的，可能就是棉加聚酯纤维两个成分混纺一下，也要卖60-70块钱一件。说实话，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咱们现在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给到你几十块钱，但品质不是几十块钱的品质啊。
1: 对，
0: 我们这件衣服的品质可是对标保罗彼得专柜当中200块钱一件的衣服。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发现说，哎呦，很多东西现在是越来越贵，但是很多东西是越来越便宜的。你比如说那种 T 恤衫，这种 T 恤衫你放到10年以前60块钱一件也买不到的呀，
1: 买不到，买好
0: 的。10年后的今天，我们保罗彼得的 T 恤衫价格也卷到60来块钱一件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是更好的、更透气的亚麻混纺面料。
1: 对。

0: 家的整个的版型叫做真正的专柜，人家是大品牌，为什么版型好？人家是有设计师，是要走秀、走 T 台，
1: 对的，
0: 经过反复的打版出样，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件衣服出现的。而我们今天都做到了，男款、女款现在齐头并进啊！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199块钱三件，不用挑，不用选，三件三种颜色全部带回去，家里衣橱少不了今年夏天离不开的好的 T 恤衫，抓紧时间订购，02151199000。

0: 钟时间了，这件 T 恤衫相信我斩男又斩女，上至咱们说啊七八十岁的阿姨们
1: 对
0: 都可以穿，哪怕你说再比我年轻一点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也能穿，就是这个又不挑年龄又不挑身材，谁穿都是摩登的洋气的时尚的好看的。而且我刚刚在想这个 T 恤超百搭，现在这个天气不是早晚温差大吗，忽冷忽热吗，
1: 是
0: 你外面套个小夹克，外面套个小马甲，或者是外面套一个，其实今天我应该把我的小马甲带过来啊，拍个那种撞色的衣服，哎，当成一个小内搭穿，很好看。天气中午头了，热一点了，现在这个时间对吧，外面快30度了，你就把外套一脱单穿，我告诉大家这件衣服超清凉超级凉快，就适合这个闷热的夏天。
1: 对，
0: 尤其是男士朋友比较怕热的，相信我给老公买这件衣服他再也不会有那种腋下一湿一片后背湿一片这种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我们说这件衣服其实在今年夏天您穿着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长，5月份，现在才5月份入夏了，可能一直要热到10月份，这个衣服可以穿半年的时间，
1: 是
0: 的，你就想想合不合算。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衣服啊，今天三个颜色，葛瑶身上的这个是火龙果紫，然后关键是这个衣服你看似它是一个简单的 T 恤，说实话设计上没有什么花里胡哨，很简单，
1: 对，
0: 但是视觉上它就是显瘦的，它就是摩登洋气的。你像葛瑶这样卷卷袖子，或者你说哎我们不像你们年轻人啊要卷着穿，我就正常穿，观众朋友你看正常穿它也是好看的呀，显得整个人很挺拔。我110斤，大肚子，刚生完宝宝大肚子也有，上身之后它是有弹力的，这个面料它也是不走光的，透风很清凉，但是不透肉，不会有尴尬，上身之后显得人就是精气神十足，年轻有活力，就是说的 T 恤衫不挑年龄，任何年龄段穿都好看。然后你看这个粉色，我个人啊觉得我其实非常适合粉色，观众朋友你看这个粉色上身之后，来我觉得镜头可以，哎你看看这个粉色上身是不是很显白，显得人很年轻吧，很青春吧。其实现在很多阿姨妈妈，我今年我给我婆婆买了好几件粉色的外套，阿姨妈妈现在穿粉色很好看很洋气对吧。然后这个颜色我个人强推，我刚刚在跟魏老师说，夏天的时候你底下配一条亚麻的白短裤，
1: 是，
0: 或者是配一个那种肥腿的白色的裤子，
1: 是，
0: 上身超好看。这个镜头啊展现不了它的美，你收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它比你这个在镜头里看到的还要亮一些，
1: 对，
0: 整个的颜色也很显白。然后关键是这个面料，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这个面料哎从这里看，从这里看它是看到了吗，
1: 对，
0: 它是带这种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
2: 加莱塞尔天丝，大家可以，
0: 但是上身之后你不用担心里边的衣服露出来，完全不尴尬，
2: 看
0: 到了吗？
2: 对，透气不透光，对，
0: 哎，透气不透肉，完全不会走光，特别特别舒服。长度我跟大家讲，今天从衣服里拿出来这个长度是可以遮盖住半个屁股的。你说葛瑶，我不想你像你塞在裤子里，我就正常穿，你看到了吗？整个前面挡住，后面挡住，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标标准准的一个长度，不会太长显得很垮，显得人很没精神，也不会太短显得就是露肚子，一抬手露肚脐眼了，没有的啊。然后再看看男款好不好，
2: 男款，对，
0: 男款同样的面料，
2: 三个颜色，
0: 亚麻加纯棉，
2: 是的，第一个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应该来说啊咱们有一些叔叔们哥哥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为什么呢，年纪一上去以后老说什么油腻中年男或者干嘛，就是因为他这个皮肤啊有点暗沉了，所以他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和人啊整体的无限的这个衔接上，
0: 这个颜色上镜可能也有点失真，它的真实的本色是那种枣红色，
2: 枣红色，我们
0: 完全不会觉得说很夸张，
2: 安哥拉红，
0: 哎，很艳俗。
2: 对，
0: 男士穿这个红其实反而是很显好看，
2: 很显好看的。对，就和咱们天气冷的情况下会穿些红色的这个羊绒衫、羊毛衫是一个选择。然后呢，还有这件衣服和女款一样，它是一个咖紫色，也很特别。这个来说的一穿上去以后特别显年轻，而且特别时尚啊，这是这一件。然后呢，还有就是男士经典的颜色，
0: 好显瘦啊，
2: 黑色给你穿一下，对，黑色就特别的显瘦。大家可以看胸部这边也是有这个朱雀的标志的。你看，关键有人说了，我要看一下后面的长短，对不对？因为有些呢，他做了以后老容易掉上去。你看这个长短是不是很到位？就在这个臀线这个位置，我还穿的中间这个尺码哈。然后呢，它当中呢还有将近30左右的聚酯纤维，这个好处就在于大家可以看，它是有弹性的这个衣服，你就也不用盯着一直全棉，全棉棉50多其实差不多就够了。夏天的时候啊，你只是全棉反而特别硬啊， 越洗到后来也会越闷，你就应该来一些棉加上莱塞尔天丝加上麻等等在一块的复合材料。
0: 是的，所以这样的衣服60来块钱一件，真的就是随便穿穿的价格了。但是上身之后，品牌该有的品质、该有的细节，我们今天保罗彼得全都做到了。所以我们是用到一些非常普通的价格、便宜的价格，让大家带回去真正的专柜品质。来看看尺码，男款怎么选？根据体重选，140斤以内直接入手 XL 码，170斤以内2XL 码，195斤以内3XL 码。根据对标的体重，哪怕卡码的话，男款直接拍大啊，拍大就可以了。
2: 是
0: 女款给到大家的体尺码也非常的标准 ，L 码110斤以内，梗腰间穿 L 码 ；XL 码130斤以内，2XL 码穿到150斤左右，没有任何的问题。观众朋友，现在就是拼手速了。现在女款的中间尺码马上就快要售罄了，因为今天三件衣服不用去选颜色，你只需要选尺码，三个颜色。紫色、粉色还有这个咖色全部都是您的，都是带回去的，所以抓紧时间根据体重尺码下订单。如果一会儿部分尺码售罄的话，我们今天没有追加预约的，
2: 没有
0: 现货售罄即止的啊。
2: 手发很少，
0: 这个 T 恤衫就像刚魏老师说的，每一场直播一年当中，现在一个夏天可能就来那么一两次，
2: 对，
0: 看一次少一次。
2: 对的
0: 喜欢抓紧时间，几十块钱一件，买给老公也带上一套吧，男款也好看。
2: 是的，
0: 男款60来块钱一件更有性价比啊，021511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东方购物还是那句话，售后无忧。这件衣服到底上身好不好看，版型剪裁有没有葛瑶说的那么棒，有没有那么百搭，或者换句话说，哎，和我家里的这衣服裤子能搭到一起去吗？上身试穿吧。
1: 对的，
0: 选择货到付款，收到货之后打开验货，满意留下，不满意通电话的事，全额退款退货，不用您花一分钱，您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摸到看到穿过你才确定要不要买，好不好？
1: 是的，对，因为什么，我们是无忧购物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东方购物在意的就是什么，品牌和品控。所以要言，它不是说到处去淘一些最便宜的东西，或者只要是满足大家的一个性价比，其实这么做其实很简单，你就到外面去找这个供应，就是找最便宜的呗，但我们不会这么做，大家可以想见，因为也是在时尚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大家还是要追求一些品质，追求一些感觉和档次。所以今天带给大家，按照我们内心来说，十年前买白背心都得六七十一件，背心啊，一件背心，那买一件圆领汗衫都两三百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也卷到了1993件保罗
0: 饼。观众朋友，今天有没有看新闻啊？说今天夏天会非常热，
1: 厄尔尼诺现象。
0: 哎，非常热的时候，您就穿这种 T 恤衫，你给你家里爱出汗的老公穿。这种 T 恤衫，
1: 看到没有？
0: 它绝对透气的，凉快的，有没有这么舒服？请您收到货之后上身感受一下，
1: 是，
0: 您再决定留不留。
1: 多漂亮！
0: 女款的版型赢了一切，男款的性价比太突出了，
1: 舒服，
0: 60块钱一件，
1: 是
0: 叔叔，你就黑色上身之后，这大肚子、将军肚、啤酒肚全都挡起来了，
1: 对的，对的，
0: 上身之后超级显瘦，而且弹性力度也很大，
1: 是
0: 面料，面料我们是加了亚麻的，
1: 加了亚麻的，
0: 加了50以上的棉，
1: 莱塞尔天丝，
0: 对，有亚麻，这一套不管男款女款599块钱，相信我们。这个、
1: 外面等于603件，
0: 保罗彼得人家定价是要和专柜品质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品质就是对标200块钱一件，实实在在东方购物今天到手的60块钱一件，
1: 没错没错，
0: 就是这么有性价比。
1: 来来来，到这些专卖店你都可以看到，上海还有将近是门店，大家可以看73家的门店啊，叔叔阿姨对他非常的熟。你要在门店当中，你要买的话，就将近603件，东方购物等于是203件。
0: 我穿上这个衣服之后，我自己都不想脱下来了。你就想想这个天气，哎，戴个小墨镜，
1: 对，
0: 再背个小挎包，
1: 是
0: 年轻的、活泼、好看的不得了，不挑年龄。阿姨妈妈们现在都不愿意穿老人装、老人鞋、老人装、老人服吧？
1: 对，
0: 咱们今天穿点年轻人也爱穿的洋气的好看的衣服，上身之后一点不夸张，显得您啊就是很追求时尚，
1: 很。
0: 一看就是上海老太太老头，
1: 对的对的，又时尚又轻松，而且呢穿衣服又显得非常的聪明，价格又用得很精明，关键是我在不愿意省钱的基础上还悄没声的把钱已经省了，但是这个衣服的档次就让你感觉到，其实尤其男士的更喜欢这个，就衣服简单，但他喜欢这个衣服当中的一种质感。
0: 是的，哎呦，现在真的要拼手速了，观众朋友，现在女款的 XL 码马上就要全部卖光了，还有最后的两组，男款的最大码我们今天也是 3XL 码，
1: 对，
0: 190斤、195斤都能穿的，这个尺码也快要售罄了，包括男款的 XL 码穿到140斤的也要没货了。不管怎么样，大家抓紧时间抢现货，一旦售罄，今天绝对没有追加。
1: 没有，没有。
0: 保罗彼得现在整个夏天能来做T 恤的直播就那么一两次，
1: 对，
0: 买回家去自己想一想，60块钱值不值？值的话您留下，不值的话没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一分钱一毛钱损失都没有，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的口号叫做先决定再下，先下单再决定，
1: 是
0: 最后买不买您说了算，上身免费试穿，穿到满意为止，换到满意为止，不喜欢直接退款，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拨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位观众朋友，所有的备货都将全数售罄。
1: 是，
0: 此时此刻你还在犹豫纠结的话，可要再给您算一笔账啊！60块钱一件的 T 恤衫，网上也不一定买得到吧？
1: 买不到，买不到。
0: 网上的品质有品牌吗？我们有保罗彼得的品牌，
1: 对的。
0: 我们有专柜吊牌，
1: 做工，对，我们全部大家可以想见，符合大家习惯穿的叫专柜的标准。
0: 你要面料，要材质，我们今天什么面料？
1: 我们今天的面料是给大家做一个符合的面料，50%以上的棉，加上莱赛尔天丝，加上麻，再加上少量的聚酯纤维，这样的面料好处在于吸湿排汗，透气还挺阔。
0: 是的，而且这样的面料现在很多大牌都在用，
1: 都在用，
0: 保罗彼得也在做，
1: 都在用。
0: 今天我们上身之后的效果，我们不要再说下去了，您自己感受好不好？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买不买，最终的决定权在您的手里。此时此刻不是一锤子买卖，你可以随便调、随便换、随便退。今天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就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了啊！电话线全面大繁忙，赶紧抢，3件199，颜色不重复，款式非常的好看啊！021519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直播机心你好，我是燕华。说到这两天啊，真的是这个，要么就是阴雨绵绵，哎，本来打算已经备好了吧，哎，刚刚哭到养不起给他养了的吧，那时不时的你会发现啊，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热，什么时候冷，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不能出去。那这个时候大家说窝在家里头方便的好吃的是什么？面条，对不对？那今天给到大家是有名气的，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苏式面条，而且它是在整个点心地当中为大家所排名非常靠前的组了一套组合。那当然了，对于上海的顾客朋友们来说，葱油拌面肯定是必不可少，所以单独再组了一整套的葱油拌面的组合，满满当当是12盒葱油拌面带回去，150块钱。其次还有些什么呢？来自我们松鹤楼的啊，除此之外，如果您想各式各样多一点品种的，不要吃腻，208元能够带回去3盒红烧大排面，有3盒苏式焖肉面，有2盒啊罗汉上素面啊，就是我们的素鸡面，包括还会有4盒葱油拌面，这满满当当是10整盒带回去啊，不止十二，也是12盒，
4: 对，
3: 12盒带回去208块钱，等于说每一套组合包是每一碗面啊，性价比还是特别高，关键是跟您在松鹤楼当中吃到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刚才听到那个对是谁？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经常把很多苏州他们的中华老字号推荐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薛总，薛总您好。
4: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松鹤楼面条又回来了，已经。大概有1-2年没有推荐给松鹤楼的面条了，然后呢，这次我们把我们丰富的面条组合，有焖肉，有红烧肉，还有上素3个组合，还有葱油拌面4种面条，也给大家都统统带来了。我再强调，这个面条跟我们松鹤楼是同款，什么意思呢？就你在松鹤楼面馆吃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包装里面的面啊，一模一样的东西。
3: 说到这个呢，大家还是要就注意一点，因为现在很多一些无论是老字号也好，包括很多知名品牌，为了自己扩张，包括是提高销售，他们有时候自己忙不过来之后，会找其他一些合格的厂商啊进行对接，然后呢作为一个代进行加工处理。松鹤楼他们没有，
4: 是
3: 松鹤楼到目前为止啊，我做到所有东西，包括他们这份面也是很早入驻到我们东方购物，还依然秉承着前店后厨，对不对？然后后厨做出来面条，一方面送到前店给我们的顾客吃，另一方面呢就是啊分发到我们全国各地。当然，东方购物也是提前订好了，
4: 对的，提前订了。
3: 大家听看，我们整个的松鹤楼它的面条到底有哪些特色？
4: 好的，每个包装都是1小盒的包，独立包装，常温保存啊。这次我们没有，就是你放那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就行了。然后好货，这是焖肉面，我给大家拆一盒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3: 好，
4: 首先是我们这个正宗的一个苏式面条给大家，面苏式好面就是要需要好的苏式细面给大家，来自我们松鹤楼的细面，对吧？
3: 然后刚才飞出来一包，
4: 这个是与时俱进的一个小菜包，
3: 小菜包，然后汤汤也的菜，
4: 是的，面好了呢。 其实你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包小红汤，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包红汤，这个你回去要兑兑水哦。
3: 有苏式面，有红汤，还有吗？
4: 还有第三个爱吃松鹤楼，那就是浇头，对，焖肉浇头，
3: 焖肉的，这是焖肉的浇头。
4: 那刚才飞出来一小包就是葱包给大家，是的。
3: 你只要下个面条，然后把焖肉啊放进去一起咕嘟咕嘟，基本上是3到5分钟就可以好了，
4: 3分钟左右就行了，对的。因为我们现场不浪费时间，我给大家先煮好了红汤。在里面，然后那个葱包也放在这里面了，我们就把我们这一个焖肉拆给大家看一下就行了啊。
3: 好的，
4: 直接拆。
3: 现场再给大家拆一个焖肉，这个呢是提前拆好。
4: 对的，我们现场拆更加真实。
3: 再拆一个焖肉啊，哎，到镜头下头来拆呀。
4: 好，
3: 来，手到这边。
4: 有没有看到我直接拆到啊？这个你回去稍微焖一下就行了。哎呀，没有拆好。
3: 没拆开来。它因为是贴体的，
4: 对的，
3: 对吧？铝箔的这个避光的包裹，
4: 包的是非常精美。
3: 我想捆着。哦，快点弄出来。
4: 好，
3: 它还有点带汁带水的。
4: 你看，就是这一块。
3: 提前可以先
4: 弄，
3: 看到吗？这是刚才拆出来那个焖肉，
4: 里面还有个我没有完全弄好。
3: 我们提前弄好的，很多顾客还会说：“哎呦，是真的啦，真的是有这样的啦。”我们这个呢是现场为大家所拆出来这个焖肉面。
4: 哇，灵的！
3: 焖肉面它也是啊，这个有肥有瘦，
4: 对的，
3: 对，基本上啊，这跟五花肉差不多。
4: 对，
3: 而且焖肉它那个做法一定是炖烂炖酥的。
4: 对的，
3: 所以你想想看哦，自己在家里头焖个肉得要多少时间？松鹤楼他们的当就是后厨啊，帮你都弄好了。你看五筷子一煎，那边酥酥烂烂的都已经是抿掉了
4: 哦，对的，
3: 已经是开始没有骨头嘛，
4: 没有骨头，
3: 哎，已经是开始化掉了，特别好吃，对吧？你来尝一尝。
4: 是的，我来给大家尝一尝啊。
3: 是，
4: 吃面一定要先喝汤。搜这妮子吃面先喝汤，
3: 这个红汤先喝汤，因为那个红汤好喝。然后现在我们订大组合208块钱的特别多，因为有这个4种不同的面条的品种，
4: 这个面是非常筋道的啊。
3: 有3盒焖肉面，3盒大排面，3份是这个素鸡面，还有4盒是葱油拌面，各式各样口味都在其中了。总共是12碗面，12份面，不仅仅是面，关键是那个浇头。你看大排面啊，包括是我们的焖肉面，
4: 都在里面，
3: 单独去点一点。30块钱左右，38块钱，差不多这个价格。今天松鹤楼，松鹤楼当地我们糖吃这些，我就问一下大家多少钱？
5: 这是这样的，我都有，每个都是我们菜单
3: 啊。
5: 葱油拌面多少钱？
3: 多少钱？
4: 葱油拌18块钱一份啊。
3: 18块钱一份。
4: 然后的话，罗汉上素浇头，这是浇头。22一份啊。然后红汤面，就是这个面是要另外点的，就是12块钱的红汤面。
3: 那么22加12，哥们40块钱了。
4: 对的。然后你还有这个我们的那个。在这儿，不好意思啊，焖肉是25一块，加上12块钱面，就是12块钱的面就是37块钱。对，就是面这我们都单独点的，
3: 浇头面就12块钱了。今天核算下208，
4: 对，
3: 除以12的话，单独一份面
4: 20几块钱。不到
3: 10块钱都不到，
4: 十几块钱，
3: 有浇头有面啊，自己下个面就好了。关键是味道跟松鹤楼一模一样，
4: 好吧？
3: 你到松鹤楼现在打开这个 APP 外卖软件，
4: 看得到，
3: 就能知道它每一份大排面、焖肉面，对吧？上素罗汉面，还有我们这个
4: 葱油拌面，
3: 大概是多少钱？
4: 好吧，
3: 208元是12份的，各式各样4种不同口味的面条带回去。150块钱呢是12盒单独的葱油拌面带回家，
4: 没错，
3: 来抢先。另外专线是02151119900。

综合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煮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足矣。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苏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0: 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说句实话，现在很多在订208元。四种不同的面条带回去啊，今天确实是划算。刚才我也算了一算，你看208元，算上自动购订购啊，包括是这个 APP 扫码，再立减5元，203，加上我们的购物积分2.08元，好啊，2.08元，对吧？算下来才200出头一点点啊，就200几分。而这个200块钱，你除以12的话，每一碗面哦，无论是大排面也好，包括是我们其他面也好，
1: 焖肉面，
0: 16.68块。
1: 对的，
0: 你能吃到松鹤楼一模一样口味的面条，
1: 嗯，
0: 而且是带面条、带红汤、带它的一个浇头，
1: 没错，
0: 浇头还是有大排、有焖肉、有我们的上素，就是素面，对吧？
1: 对，
0: 素面当中它有笋、黑木耳等等啊，就是那种就是素的，很鲜。
1: 嗯，
0: 还有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你说的不好的话，自己用葱啊，要熬那个葱都要熬很久，对吧？所以它香。所以今天无论是150块钱12碗的葱油拌面，你可以带回去，再加上我们啊，就是208块钱12份。4种不同口味的浇头的面，通通带回家都是蛮划算的。还有呢，就是强调的是什么？你说面条现在去买，面条是便宜的，但是面条要做的好吃。苏式面条，他们单独一碗面，红汤面，
1: 嗯，
0: 12块钱，
1: 12块钱啊，
0: 单独一碗面12块钱。你就说你4块钱怎么去买大排？
1: 是的，
0: 4块钱我怎么去买这个浇头？4块钱买这个上素的罗汉，这素的都不止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4块钱加上去呢，就一碗葱油拌面我就可以。
1: 对的，在葱油拌面。
0: 确实，对吧？我们今天这个
1: 葱
0: 油拌面核算下来嘛，这个是也是12、13左右的一份价格。
1: 对的，
0: 这个是要的。
1: 嗯，
0: 那么今天不是，今天它是面、汤头
1: 有，
0: 然后呢，它的那个浇头
1: 都有，
0: 对吧？我们再猜一份这个大排面。
1: 就每个包装是这样，每个都是独立包装啊。嗯、红烧大排，不管是那个素、
0: 哎、等，我们拆快一点，
1: 好吧？来给
0: 大
1: 家看一下
0: 啊，反正当中都有那么多啊，那么多。
1: 首先拿出来的就是面啊，面是苏州汤面。
0: 面，然后再来，
1: 哎、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面的浇头
0: 面头，
1: 然后红汤浇头，
0: 好头，
1: 最重要的这个浇头，
0: 哎呦，哎呦，我死样啊！
1: 然后还有是葱，给大家，就是一包里面四个东西啊，
0: 面有，然后呢，这是红汤的汤底，
1: 汤底浇头也有了，
0: 浇头也是现场拆，
1: 是
0: 好吧？
1: 好，
0: 现场我们把它剪开了，
1: 因为面我们提前煮好了，你回去自己煮3分钟，我们浇头直接放在面上就可以了。
0: 嗯，
1: 哎呦，
0: 它带汁汁水，
1: 是的，汤水已经流出来了，
0: 大排还是整块的？
1: 是的，整块大排给大家。
0: 我们想打给，
1: 嗯，
0: 你12块钱加个4块钱，
1: 嗯。
0: 4块钱嘛，大牌嘛，手有点热，
1: 没错，
0: 理解。
1: 你看我们这个大牌都是整块的，
0: 我们先看大
1: 牌，好，每个都是整块的太湖猪大牌腌制的啊。
0: 嗯嗯、
1: 然后的话，正好每一块都是太湖猪，杨荣真师傅帮大家调的味啊。
0: 你看看啊，
1: 哇塞，
0: 煎起来大牌、肉质很细腻嘛，而且都很入味的，对吧？
1: 对，
0: 这是我们苏式面条的大牌，
1: 经典大牌。
0: 这一份大牌，我们大牌面在糖吃的话，
1: 大牌
0: 加面加浇头多少？
1: 25一份，加面加浇头就是37块钱这一份。在我们松鹤楼门店是加面加浇头37一份，焖肉面也是37，
0: 也蛮良心的了，对吧？
1: 因为我们
0: 今天在我们本场直播当中算下来才16块多一点点，
1: 对的，才16块钱一份啊！
0: 哎，是的，
1: 是的，
0: 确实这个你
1: 有面有浇头啊，
0: 来尝一尝，
1: 我来尝一尝，因为好久没吃我们松鹤楼的面了啊！
0: 哎，人家吃这个不是先咬大排的吗？哦，你们苏州人是
1: 先喝汤，然后再吃面，
0: 跟我们这边好像吃的不太一样。我们是先把浇头吃了，然后吃面，然后再喝汤，
1: 然后最后我们这个大排浇头啊。
0: 哦，一喝我们就流了口水。
1: 嗯，
0: 可以吧？
1: 嗯，
0: 好喝吧？好了啊，最后的这个25分钟时间了啊，这个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本档节目的价格和组合带回去，葱油拌面12盒带回家呢是这个150块钱，
1: 没错，
0: 反正每盒算下来也就10块钱出头，好吧？然后呢，我们这个苏式面条当中，它有4个不同的口味，这套做的很好，
1: 嗯，
0: 208块钱等于4种面条都有了，3碗大排面，3碗焖肉面，3碗上素面，然后呢还有4碗是葱油拌面带回家。208块钱，
1: 没错。
0: 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的话，以及我们的这个购物积分，单独一份面的价格只有16.68块。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 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供应链中心卓越的实力支撑。2009年，松鹤楼建设集仓储、物流、集采、中央工厂为一体的大型供应链。

中心，成为苏州餐饮企业的先行者，已通过 ISO 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全面保障食品安全体系化运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数字化自动化的产线与流程，助力操作间、热作间、包装间等车间协同流转，成就了中央厨房的配送率

0: 我们今天这个有浇头的焖肉的话，就是二十五一块。那加上一个汤面，就总共是三十七块钱。大牌也是二十一块，我们也是二三十七块钱。罗汉上素浇头是二十二块钱，加上面的话就三十四块钱，说实话，这三种浇头的面加起来都要两百多块钱了。但是今天没有，今天是三合焖肉，三克大牌，三克罗汉上素，焦头是二十二块钱，加上面的话就三四块钱。说实话，这三种浇头的面加起来都要两百多块钱了。但是今天没有，今天是三合焖肉，三克大牌，三克罗汉上素，再加上四合葱油拌面的。
1: 单独一份，现在上海的外卖市场当中，单独一份罗汉上素面，如意上素面，三十块钱。
2: 对啊，要的。
0: 是的，一份。今天我们里面
2: 我还没有焖肉面三十五块钱。
0: 是的，
2: 对吧？一份，
0: 嗯， 块钱呀、啊，
1: 十八块钱，
0: 对啊、嗯，在大众点评上都是这个价格，
1: 所以今天呢，就是因为面啊，它就在外卖送过来，这个经过时间了，都弥补了五汤了，
0: 对，
1: 就不好吃了，对吧？嗯、糊了。然后呢，你是自己在温就家里头面条总会自己烧的，
0: 是
1: 浇头我们自己弄才麻烦一点点。今天我们焖肉啊、大排都是要这个花时间去烤啊、去焖、去炖的，对吧？嗯、那么今天蒸蒸炒好，在荤的上头有三份焖肉面，有三份大排面，
0: 没错。
1: 然后呢，再加上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你看葱油拌面啊，就是听上去还蛮简单的，
0: 很麻烦的。
1: 嗯，它那个熬那个油啊，葱花那个熬那个油要熬蛮久的。
0: 是的，我们还一直用小葱、洋葱、金葱，小火慢熬才能出的上海人最爱吃的葱油拌面嘛。我们也是把上海的经典本帮的葱油拌面带给了大家。今天的话有大组合、小组合，就也是非常划算的啊。
1: 是的。
0: 正常我们松鹤楼吃一碗是多少钱？18块钱给大家。
1: 这边外卖还没有嘞。
0: 是啊。
1: 你这的小龙虾拌面。
0: 对。
1: 虾拌面。嗯。藤椒鸡丝拌面。
0: 是。
1: 也要价格蛮高的，所以今天带回去的方便。然后呢，它保质期是多久呀？
0: 保质期是冷冻、冷藏保存，我们是常温保存啊。嗯。然后常温保存的话，就是9个月左右。
1: 9个月左右，对吧？如果喜欢的话，超标超过208元，4种不同的面条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欢迎回来。刚才我还在看我整个的这个外卖套餐当中的这个面条，对吧？你看看啊，在这边会有一个古法焖肉面。古法焖肉面的话呢，这边是这个35块钱，我又点进去吧，看到吗？35块钱也是一块焖肉，下头是红汤面，35块钱起。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在这边一个叫单独红汤面，上海是14块钱哦。
1: 啊，有时候
0: 你们那边还便宜，12块钱。然后我们这边是如意上素面呢，30块钱。嗯，今天我们这个核算起来单独一份的价格才16.68块。
1: 对的，而且
0: 无论是如意上素呀，包括什么的这个大排呀，还有我们整个的这个对吧焖肉面，包括这个四碗。

0: 这个葱油拌面都还蛮好的。
1: 对的啊，都是门店的，就是大伙爱吃的，然后回头率是最高的。
0: 是的，
1: 三种口味有荤有素，还有最经典的葱油拌面，大组合里全部包含了。
0: 是的，家中有一点点蔬菜，包括你平时出去买点蔬菜过来烫一烫就好了。
1: 没错，
0: 三年熟烫一烫。
1: 是。
0: 然后荤菜弄起来的麻烦，焖肉要花时间嘛，这个葱烤大排要花时间了，对吧？我们再给大家拆一拆吧。
1: 好的，这个里面是焖肉啊，我给大家看，里面是有面、有浇头，然后有红汤包，做起来非常方便，面在里面了啊。这是我们的焖肉浇头，还有一个菜包，还有最经典的就是红汤包。
0: 一共四样啊，我们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四样。这是面啊，这是面浇头，然后呢，这个呢是这个葱包，对吧？这个是汤包，
1: 对，
0: 总共是四样，两个料。两个是一个面一个浇头带回去，先下面，然后呢，这红汤是提前弄好的，
1: 红汤就是
0: 顺序是什么样？
1: 先是红汤，就是下面你不是要花三分钟煮面嘛？煮面的同时，你把红汤面用开水冲一下就行了，然后对你再把浇头拆掉，等面煮好了放在碗里，你再把浇头放上去就行了啊。
0: 是的，然后呢，我们浇头也是因为是熟的了，拆开之后你就焖在整个面上头，
1: 对的，
0: 特别好吃。这个拆的我也没看，这个是啥？
1: 焖肉，
0: 再拆一碗焖肉给大家看看。面烧好了之后呢，大概也就三分钟的时间，你这个浇头你也不用放到锅当中了，直接拆开来放到热气腾腾的
1: 面上面就行了。
0: 冷菜料了，
1: 漂亮的肉啊，
0: 它是带汁儿的哈，
1: 没错，
0: 我用筷子把它煎起来给大家看看。它那个肉是带汁儿的，而且您看到吗，它是一整块的，
1: 对，
0: 包括它的厚度，能看到厚度吧？
1: 是的，
0: 而且拆出来之后很香，
1: 是
0: 已经炖的啊，这个酥烂了，
1: 对的，对，一定是太湖猪五花给做，一定要有肥有瘦才叫焖肉啊。
0: 焖肉面好吃的点是什么？入口之后你就感觉到它会化，
1: 对，
0: 入口之后那个焖肉啊就又香又鲜，然后在嘴巴当中可以抿一抿的化掉，
1: 是
0: 胶质感就特别的强烈，
1: 对，
0: 上头那层油的地方它不油腻，它是那种非常好的这个，比如说是胶原蛋白之类的，对吧？已经把油给走掉了，
1: 对，
0: 所以你今天在我们本档节目订的所有的这个内容也好，大盘也好，味道是跟松鹤楼一模一样的，
1: 一定是一样的啊！
0: 无论您是点外卖呀，
1: 是，
0: 包括是自己在这个店当中进行堂吃都可以，关键是抢到今天的价格和组合。我们16分钟时间，备货不多了，特别是208块钱这套组合，
1: 是，
0: 对吧？那个150个我就不说了，反正就150块钱是12碗的
1: 葱油拌面
0: 啊，然后呢，208块钱它浇头多了啊，三份。红烧大排，三份苏式的焖肉面，然后两份
1: 劲素
0: 是这个劲素面，还有四份是葱油拌面，总共是4种不同的口味带回去，
1: 对，
0: 208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份就16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好吧？再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尴尬的时候，小朋友这个在家里头自己加个面条，
1: 对，
0: 您这个东西弄弄蛮方
1: 便的，天这么热，对吧？也不想下
0: 去。叔叔阿姨奶奶，哎呦，今天像我今天就是就起来之后不是很舒服，什么都做不了，那么赶紧吃准。好吃的下碗面条吃一吃还蛮好的，而且又能管饱，再加上有营养，味道又很好，好吧？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感谢186位顾客啊，就订购了苏诗韵的这个家庭组十二盒，就208块钱那一套。
1: 对，
0: 这套呢就是口味品种多，然后呢有荤。大家吃面条在家里头就是不想大动干戈嘛，但是还是想吃点好一点的。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就是那个浇头，对吧？我就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嘉宾啊，这个。一共为什么是12份带回去？这个数量怎么组？
1: 这样，我们其实是有3个焖肉，对吧？3个大排，就是为什么选这两个呢？这两个是荤上，大家就是在我们苏州，不管上海还是苏州的面馆，大家回头率最多的两种就是荤浇头。那面还有素的浇头，如意上素也是这个，就是选的都是。门店里回头率最高的3款浇头，还有这个葱油拌面是上海人爱吃的，所以我们选了这4种东西结合一下给大家，有荤有素也有单纯的葱油拌面给大家。
0: 是的，多加分构成啊，这个我们208元是12份面带回去，
1: 对，
0: 12份，其中包括了3份的红烧大排面，3份苏式焖肉面，2份罗汉上素面，
1: 对，
0: 4份葱油拌面，搞清楚了吧？啊，3+3+2+4这个组合啊，
1: 是
0: 208块钱。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无论您是做拌面，还有自己有点浇头，也可以浇上去。那么苏式面条，苏式面条特别出名，而在我们整个的松鹤楼，你说全中国目前为止，这个
1: 做面
0: 吃面的，
1: 对，
0: 做面的松鹤楼也能排得上号，
1: 没错。
0: 毕竟人家也是中华老字号那么长的时间，
1: 是的，
0: 而且就是以这个面店为主。当然了，后面有这个浇头呀、菜式菜肴啊，现在升级也有饭店，
1: 对，
0: 对吧？那么人家起家包做的最牛的，
1: 还是面，
0: 到现在了、还是苏式的面条，
1: 没错。
0: 那么好吃好吃在哪点啊？第一点，我不说浇头，浇头我们另外说。然后呢，先说我们的面，苏式的面条，它的面先选择是这个湿面，
1: 对，然后是细面给大家。
0: 湿面当中的细面，它的含水率很高，
1: 对，
0: 储存条件不是很好的，但是呢，有韧劲，好吃，特别特别软和。但是不会捂它，不会打赖的，
1: 不
0: 会粘牙，
1: 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用到的那个红汤，你别小看那个红汤。以前我们上海很多朋友说，呀，苏州面条是酱油汤啊，
1: 不是，
0: 不是的，它那个红汤颜色是像酱油，人家是通过了什么大骨啊，
1: 或者是对，要鸭壳啊，
0: 猪肉、羊肉什么的作为底料去熬的，
1: 没错。
0: 那炖上多少个时间才能够炖出这个红汤？我就问。他们的下面条是大厨，对吧？你如果说是10点钟开门的话，你知道他那锅汤是什么时候开始熬的吗？半夜3点钟，
1: 对，
0: 开始熬那锅汤，然后到10点钟，7个小时差不多熬好了，所有的那个红汤是那边出来的。他那个红汤特别值钱。为什么你说这个面条？你到外头去买面条多少钱？几块的也有，去私密好了，对吧？6块、10块一个，
1: 对，
0: 一大捧的，
1: 是。
0: 为什么他们的这个就算是光面加那个红汤12块钱，
1: 12块一份，
0: 在我就是我刚才不是堂吃啊，我在上海看到这个外卖红汤的面条，单份的这个净面条15块钱一碗，这红挑是红汤吃价格好吃的，再上这个面条不一样，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总共啊208块钱是12份面带回去，12份面，好吧？其中包括了这个摆的不对啊，其中包括了。对对，这个对的吗？
1: 12个对的，
0: 不是，它面条好像不太对。大排面3份啊，焖肉面3份，2份是罗汉上素面，
1: 对，
0: 4份是葱油拌面，
1: 是，
0: 好吧？3+3+2+4，就是6个荤的，2盒素的。4份是葱油拌面，
1: 没错，
0: 这是208块钱的组合。然后再问到了整个的盒子当中包括了哪些，到底面啊、什么汤头啊，带回去之后能不能做出跟我们松鹤楼堂吃一样的味道啊？我们再拆一盒给大家看一看。
1: 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红烧大排面啊，单独包装，不要放冰箱的。拆出来是什么样子呢？拆出来就是有里面一份松鹤楼的面条。
0: 我们这样子看啊，就是你永远大家这样看不清楚了
1: 啊。
0: 它是这样先装进去。对吧？里头有4样，一盒当中有4样，好吧？拿出来这4样给大家看看，在我手中啊，先是面，这是面，然后浇头，然后呢，这个是红汤，
1: 对，
0: 另外一个在这边，这个呢是葱，因为有葱的香，这是每一盒当中的东西，好吧？每一盒当中的东西，你要的是泡汤。下面条，然后呢放点葱，放浇头就可以了，浇头不要放到锅当中去煮的，不需要。
1: 而且烫一
0: 烫就行。对，很多人说呀，那么多12份，QQ啊，咱们怎么冰箱塞不下， 它是可以常温储存的，
1: 没错，
0: 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嗯，好吧，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所以今天带回去啊，完完全可以保证到大家，嗯，哎，这个是对的，
1: 对的呀
0: ，sorry， 是啊，眼神不太好，
1: 哎，好的，
0: 再来看看我们的组合，组合当中呢会有三份我们的焖肉面。三份红烧大排面，嗯，然后呢两份罗汉上素面和四份葱油拌面，嗯，这是208块钱，
1: 对，
0: 很多老会员很聪明，听清楚了之后呢按上一号键再自动订购了，
1: 谢谢。
0: 那还有一些朋友们在问了，150块钱是什么，嗯，150块钱就是12碗的葱油拌面，
1: 经典系列啊，
0: 哎，就是葱油拌面，嗯，你特别喜欢吃葱油拌面的，哎，觉得今天这个蛮划算的，对吧？12碗的葱油拌面带回去，但是一样是吃了，一样是吃松鹤楼啊，阿拉米多嘎呼底，好吧？
1: 对，
0: 是208元，我个人是觉得性价比也好，
1: 有肉的好吃一点，
0: 哎，包括是它的那个浇头也好，还有方便程度也好，更加高啊，关键是还不占冰箱空间，
1: 没错，放常温保存就行了，
0: 哎，是的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51-9900。
2: 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松鹤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吐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足以。

0: 试一下，现在我们208元啊，跟12份面带回去，有4种不同的口味的贝库帕不多了。他们大家刚才看到我们整个的小片儿，对吧？
1: 对。破
0: 龙，现在无论是在上海也好，北京也好，包括苏州当地啊，就上海朋友们也很喜欢到城隍庙啊，这个我们豫园
1: 有的
0: 有松鹤楼，包括现在很多一些街心的，包括是新进的一些啊，比如说商业圈，我印象当中在这个徐汇滨江那边
1: 也有。
0: 然后呢，松鹤楼的饭店哈，这个我知道
1: 外滩店，哎，
0: 最贵的哈，外滩店那一家，
1: 人均600，
0: 当然人家这个地段啊，把吃到的这个菜式也是不一样，
1: 没错啊。
0: 那么今天带回去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吃到品牌了，更是吃到好的和方便。以前都说，哎呀，那么好的东西我就带不走。你门口去看一看，排队人有多少？
1: 是啊。
0: 包括还有现在一些朋友们到那边说，松鹤楼又就那边吃面条，松鹤楼吃面，那叫得出名字响的，
1: 没毛
0: 病。哎，就会明白是的，对吧？不是的，我们今天去吃面好吧？
1: 关节街吃面去，
0: 吃什么？松鹤楼，
1: 是，你
0: 们嗓子都能开大一点点，对吧？那么今天我们是在家里头都能够吃到松鹤楼，
1: 对，
0: 好吃。然后呢，原料选择好，你看它的焖肉啊，包括它的这个大排，为什么点击率会那么高？就因为它是选用的是太湖的猪，
1: 对，太湖猪大排，然后这个味道也是我们叫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帮大家调的味。回去你只要把面3分钟煮熟，再把这个浇头稍微烫一烫就行了。
0: 因为阿拉伯宁的哥杨荣珍啦，
1: 是的，
0: 介绍一下，
1: 是我们一个，对，是我们那个松鹤楼的行政总厨，然后他上过各种得过各种奖，然后也是做那个。做一个鲍鱼是一个非遗的传承人，所以他就是做苏帮菜，做这种苏式面的浇头都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0: 那么在你们松鹤楼还有比他更高的厨师了？
1: 对不起，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没有
0: 了。那能理解了吧？好吧，就这个 level， 你能把您的仪表情说到哦，这个东西太好吃的，
1: 对，
0: 他这个把过关的就可以了，好吧？最后3分钟时间，再给你看看。首先，你也强调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常温储存就可以。然后呢，就是口味和口感，对吧？我们208元就是这样的啊，3份焖肉面，3份大排面，然后呢2份我们的这个罗汉
1: 上素
0: 面，还有4份是葱油拌面，
1: 对，
0: 这一套组合12份面带回去208块钱，另外一个是150块钱，就是12碗的
1: 葱油拌面，上海人
0: 都
1: 爱吃的、啊、都
0: 很好，对吧？无论是从性价比，包括是它的一个储存方式，你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
1: 对，
0: 看待之后下面条这个是要。通过火的下面条，然后呢在下面条同时冲那个红汤，红汤好了之后面条放进去，把葱搁进去，把那个浇头啊往上一铺就好了，
1: 对的，
0: 好吧，赶紧把最后的时机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时机啊，本档节目当中为您所送是来自苏过楼的这个苏式面条。
1: 对，
0: 那目前208元的这套大组合啊，还有大概最后的十几组的这个备货。对，今天卖完之后能不能再加预约您？
1: 真的加不了了，现在面馆啊都夏天了，面馆什么都备货很急啊，我们这个也要供面馆的，所以真的是来不及给大家加这么多的量啊，卖完就结束。
0: 那么我们208块钱当中包含了些什么呢？
1: 包含有那三包那个红烧大排面，三盒那个焖肉面，两盒罗汉上素面，还有四盒上海人非常爱吃的葱油拌面。这个吃起来真的很方便，你只要回去把面煮个3分钟煮熟，然后那个浇头烫一烫，放上去红汤，用那个开水泡一下就行了，不需要你开火，不需要你做任何，就是很简单的菜，不需要太麻烦，
0: 不需要大工动干戈，对吧？省时间省力气，然后呢还能保证品质，保证口感。
1: 是，
0: 关键是你平时到松鹤楼还舍不得，比如说40块钱左右吃一碗，
1: 要的了，明码标价就是这么贵了，
0: 对吧？堂吃跟外卖可不一样哦，
1: 对，
0: 人家毕竟要把这个门
1: 房租啊
0: 费用算进去的，好吧？那么今天带回去16块钱就可以了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00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加热呢也可以。再有一个关键的信息，5月1号什么意思？每年我们都知道东海是什么时候开始休渔的，每年的5月到9月份这个期间，就是我们是不出去捕鱼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去菜市场买这种什么带鱼啊或者是什么鲳鱼啊之类的，东海的海鲜比较难啊。然后我们今天保证大家4月份新鲜捕捞，新鲜加工，今天还是今年的第一档直播，断货很长时间，如果去到我们三阳盛的这个门店，
1: 对，
0: 这么一罐哦，就是34.9元，每一罐分量跟我们一样，也是半斤装，250克。
1: 是的啊，那你想想看，35元一罐的话，八罐装，您自己算一下，200多了吧？
0: 是。
1: 但是东方购物达啦，咱们今天呢是多少？八罐装199元，
0: 对，
1: 和门店当中的分量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一罐上来能少个好几块钱的。
0: 对，你想199除以8嘛，每一罐是不是才20多元？
1: 对
0: 不对？20多块钱，然后我们在门店去买的话30多块钱，是不是这个性价比的话肯定是东方购物非常非常划算的。再有一个呢，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因为买这样子的熟食的话，其实很多人是认中华老字号的。
1: 对，
0: 老字号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口味，我们的原材料，我们的生产的一些什么卫生啊过程啊，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啊。
1: 对，
0: 所以看清楚啊，我们中华老字号。
1: 对，
0: 再有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糖醋带鱼。
1: 是，
0: 带鱼呢家里面做一做挺麻烦的，
1: 对，
0: 煎一煎，最多做个红烧，做个清蒸。
1: 对，
0: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成糖醋的，而且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1: 对，
0: 拿回家之后辛苦爸爸妈妈把它放冰箱冷冻室啊，因为没有防腐剂。看一下，来，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就没了。
1: 哦，
0: 是不是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冰箱冷冻室呢，我们是180天的一个保质期。所有的批次都是4月份当月的。
1: 对，
0: 再来看眼尖的应该看到这个标识了，这是什么？GI 认证，是舟山带鱼的 GI 认证。
1: 是，
0: 也就是说真正会吃带鱼，我们上海人认什么地方的？认东海的。东海的这个三巨头黄带鲳特别的鲜，特别的嫩。但是你知道真正会吃的是认东海舟山渔场的。
1: 对，我们有 GI 地理标，
0: 我们有 GI 地理标。然后我们的生产产地你看也是浙江省舟山市。
1: 对，
0: 对吧？就是舟山渔场这边新鲜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就去加工，即刻就去帮您做好了。
1: 哎，我们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0: 对，
1: 咱们今天呢除了说是舟山的精选的带鱼之外，我们还是什么？去除内脏，
0: 去头去尾。来吧，我们看看啊，250克。然后我看一下我们今天固情物含量是80%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20多块钱今天这么一罐啊，给爸爸妈妈看一下，我们今天20多块钱你看看有多操纸。哇，这个舟山带鱼卖相太好了吧。
1: 是，
0: 来，
1: 而且呢我们是什么呢？用盐呀、料酒啊等秘制的这种酱料呢腌制3小时以后，然后呢炸2次。所以你看外焦里嫩，外边呢是金黄色的，对吧？
0: 这点
1: 汤汁其实是精华，
0: 糖醋汁。你知道糖醋的东西呢好吃，
1: 哎，
0: 但家里面呢不太好做。
1: 对，
0: 为什么会不太好做呢？有时候糖醋你的配比没有配好，
1: 哎，
0: 要不过甜了，要不过酸了，是不是？但是你看我们是老字号，我们是老师傅，给大家精心去调理出来的，对吧？你看正儿八经的这个舟山的油带鱼，它不会很肥，不会很宽，
1: 对对对，
0: 但是它的肉头呢就是细细的、嫩嫩的、鲜鲜的。而且你看炸带鱼其实也是个技术活，
1: 是，
0: 对吧？这种带鱼你要是炸过头了它会很干，它就吃不出鱼肉的细腻感。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个炸的火候也给大家控制的刚刚好？
1: 对，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今天这一罐哦，半斤哦，你看我们这个卖相好看不好看啦？对不对？
1: 对，
0: 你自己去买一个带鱼，带头、带尾、带内脏，对吧？7零8落的很多东西处理掉之后，可食部分也没多少吧？
1: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呢每一罐呢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大分量、啊。
0: 有个细节啊，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我们这个商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除了说口味做得特别好，然后用到GI 认证的舟山带鱼之外，这个罐子它都是 PP 材质的，
1: 哇
0: ，PP 材质食品级，它是可以直接进微波炉去加热的。
1: 哦，这个好。
0: 哎，把这个掰开来之后，这儿有个小口，把它掰开来之后，
1: 对。
0: 你把它化冻之后去进微波炉加热，嗯，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对吧？便当特别方便。
1: 哎，这个方便，嗯，对。然后呢，自己比如说像晚上的时候，这时候也许想要吃点这个下酒菜，嗯，对吧？咱再配一点毛豆啊、花生啊之类的，嗯，不挺好的吗？很方便，对吧？嗯，这个也免去阿姨真的在洗买烧了嘛，是不是？
0: 洗油锅这个事儿想想就很头疼了，好吧？
1: 是的，阿姨做的多了，然后又剩下了，做的少吧又不够吃，对不对？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

片一共是8罐装，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冬海的带鱼，东海的鲳鱼，东海的小黄鱼，对吧？都不是人工养殖的。然后呢，只不过这个画面，那你如果说冬天大过年，大家在家里面还有心想弄一弄，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我不说今天就昨天前天最高温度，29度30度，
1: 对吧？
0: 这种天气马上五一假期一过，端午一过，这个高温天一来，谁愿意在家里面煎带鱼、炸带鱼、起油锅？
1: 是
0: 不是？哎，
1: 关键还要洗，要烧，要弄。你说弄一条吧，好像不够吃；弄两条多了吧，然后有时候剩下来那个调味调不好的话，
0: 对，
1: 要么糖多了，要么醋多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然后总归觉得做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甜酸口上。
0: 对，
1: 咱今天给大家都全都调好了。
0: 其实我们 鱼的带鱼价格要贵一些。哎，我们今天呢就是用到有 GI 认证的舟山带鱼。
1: 是，而且关键我们配料特别干净啊，
0: 对，
1: 咱们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一概都没有。关键还是四月份的新鲜批次。
0: 对，
1: 保质期呢180天，放回家呢就放冷冻室里头。你随时想吃，提前取出来，然后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刚好就是180天嘛，你拿回家吃的话，我们是四月份捕捞，四月份加工，对吧？
1: 对，
0: 然后刚好在我们5月、6月、7月、8月。对吧，这几个月的时间，对吧，不出去，哎，不出去捕鱼的时候，然后你看你冰箱里面拿出来是不是都是四月份捕捞上来的，
1: 对呀，
0: 对吧，
1: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是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三洋市的中华老字号品牌门店当中这一罐一模一样的分量啊，也是啊，分量一样，250克，观众可以看到的，价格呢是34.9元，35块钱，所以您自己想一下，乘以8是多少钱，对吧？
1: 对，
0: 啊，基本上接近快300块钱，
1: 快300了，290块钱，
0: 对吧？
1: 对，
0: 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
1: 是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是190块钱出头。
1: 对，然后最重要的话，我们每一罐核算下来性价比我们门店划算很多之外，我们的批次是新鲜的，四月份的啊，今天是4月29号，明天再过一天，后天就是五一假期了，然后你今天抓紧时间订购，我们明天帮您去配送，快一点，你是不是五一假期在家里面吃起来？还有你看，有的人要出去的，要出去玩的，对，你这个是不是你看不开封你就可以
0: 随身带着嘛？
1: 哎，对，不开封你就带着，对吧？然后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看清楚，我们里面就是这样，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看清楚哦。80%，大于等于80%，就是带一点糖醋汁在里面。不带汁的话，有一点干，对不对？
0: 对，是。
1: 哎，所以我们今天啊，包装盒上面，哎，有一些哦，就是他跟您说，就是舟山带鱼，它如果没有 GI 认证，就像阳澄湖的蟹、五常的大米，
0: 对，
1: 一样的，知道吗？它如果拿不出这个认证 GI 认证的标识的话，那么大家还是留意一些。而且你看，舟山带鱼它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0: 标志的，
1: 对吧？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0: 是
1: 舟山带鱼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去，它就是更加的细，更加的鲜，更加嫩，对吧？
0: 来，
1: 因为本身舟山渔场哦，它就在全世界知名度非常高，
0: 对，
1: 就一个水域的话，它的所有的海鲜啊不一样的口味，因为跟它的洋流啊，对吧，包括海水的温度啊，包括海水里面的一些饵料啊等等啊，都有很大的讲究的。
0: 对，
1: 哇，你看我们这个，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
1: 半斤的量，
0: 我们是去除内脏啊，去头去尾烧，非常干净、
1: 我们其实话术很严谨，就是说不跟大家说什么中断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场给大家拿出来之后，大家看看这个卖相，
0: 哎，
1: 是不是真的挺好看的，挺漂亮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
0: 酱汁啊，我觉得精华其实是在这个酱汁上头，对吧？
1: 精华是先煎，
0: 对，
1: 对吧？因为你要做红烧的，你要做糖醋的，你给要煎，对吧？你不煎它就不好吃，
0: 对，
1: 做这种香皂都给要先煎，然后煎完了之后就是当中这个糖醋汁，糖醋的味道，
0: 是，
1: 哇，这个糖醋味道真的很好吃，哎，而且天气热了之后，我跟大家说，有一点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
0: 对，
1: 林燕，你来，你可以替大家尝尝这个，
0: 哎，是的，是
1: 这块，
0: 哎，这块，这块，我来看到了啊，这块肉头比较肥厚一些啊，
1: 中间，当心小骨头，
0: 哦，好好吃，
1: 是不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对不对？我们导演也说啊，好好吃，
0: 好好吃。我跟观众朋友说啊，就是。它是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就是外边炸过呢，那个皮呢酥酥的那种感觉，你是口感是可以尝得到的。里边的肉头呢还是比较肥厚的这种。关键啊，我是觉得它这个糖醋浇汁啊，特别好吃，
1: 对不对？
0: 就是你稍微再甜一分，你觉得又有点甜，然后呢，这个糖醋的这个醋的味道是刚刚好，
1: 对，
0: 再酸一分也不好吃。
1: 就是、对，就在家里面，我自己烧那个就是，
0: 好吃，
1: 烧糖醋带鱼从来没烧过，烧那个糖醋小排我烧过的，就真的那个糖和醋的比例，对吧？还有那个醋倒进去之后，其实很讲究时间的，
0: 哎，
1: 你倒早了，倒晚了，对吧？
0: 对，
1: 都不一样的，倒早了醋的味道就蒸发掉了，
0: 对，
1: 倒晚了这个味道进不到肉里面去，
0: 是的。
1: 是，
0: 然后让大家再来看一下配料表，因为呢，我们一直说了配料很干净，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有防腐剂之类的啊。咱们配料第一位，带鱼、植物油、酿造的食醋，然后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其他的什么添加的东西都没有。而且呢，咱们保质期180天，新鲜批次给到大家，4月15号的，保质期有180天，6个月呢，对吧？
1: 对，半年保质期，放冰箱冷冻室啊。
0: 对，
1: 拿出来吃的话，提前拿出来化冻。你要是就是天气热，你就做凉菜吃，不加热也能吃，
0: 是，
1: 对吧？你要是想加热一下，把它微波炉去叮一下就可以。
0: 是的啊，非常的方便，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是34.9元，接近35了，咱们今天20块钱出头左右就能带回家啊。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哎，我对吧，老会吃糖的，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挤，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洋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盒出来吃吃。而且一个 糖醋大鱼对吧？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葛末越吃搿糖醋大鱼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等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大鱼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买了交关。
0: 大家，我们电话线持续排队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呢是正好是晚上快到饭点做饭的时间，对吧？很多阿姨会说，哟，小朋友喜欢吃这个糖醋带鱼的，有味道吗？有甜口，有这个酸口的。但是呢，做起来麻烦呀。
1: 直播前我还跟人眼在聊天，聊天气，下雨天好烦哦，你知道？
0: 对，
1: 就压根儿都不想出门，出一趟门，你说再出个门买个菜，特别是买这样的水产，对吧？滴滴答答的这种，
0: 回家再洗烧，
1: 对，就真的是有时候确实挺麻烦的。那你家里面冰箱里面有一些

0: 现成的，嗯，是不是就很方便了？而且我们今天又有品质可以保证，嗯，又有口味大家吃的这个比较这个受欢迎，嗯，然后又是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三阳顺品牌的，
1: 对，
0: 你放在家里面，对吧？我们刚刚又算了一下，今天一盒核算下来25都不到，
1: 24块多钱，
0: 对，24块多钱，嗯，你就一顿开这个一罐，开这个一盒，哎，也就20多块钱。
1: 我算了一下，比门店当中一盒要便宜将近10块钱。
0: 对呀，
1: 那你8盒下来就得80块钱，
0: 是，
1: 对吧？叔叔阿姨，这个我们还送到您府上来。
0: 对，我们本来就是有自己的实体门店的，是三阳顺的老品牌的。嗯，你什么时候去看过像这样子的老品牌、老字号的，对吧？像这样子食品，对，给大家打折呀之类的，嗯，不太会的啊。
1: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有时候呢，比如说上班族，你看，比如说现在经常叫外卖的，嗯，焖口米饭，对吧？然后带鱼一袋，随便一个青菜一炒，你这不是就一顿饭吗？吃的又特别的舒服，又干净又卫生。
0: 对，
1: 包括还有家里头的宝宝，对吧？有时候晚上呢，就想给他做一点这些带鱼优质的蛋白质，嗯，但是不高兴自己在烧，对吧？嗯，有时候烧不好这个味道呢，哎呦，烧了半天，最后小孙子是一口都不吃的。咱自己呢，老两口家里头备一些啊，反复强调了，新鲜批次，4月中旬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是有6个月的时间，180天的，拿回家放在冰箱里头冷冻就可以，然后呢化冻之后加热就可以吃，嗯，包括你微波炉里叮一下也没问题哈。
0: 对，我们这个容器是 PP 材质的啊，是可以进微波炉去直接去使用的。如果你的包装盒上面买回来的那些熟食，嗯，它不允许你进微波炉的，就不要去直接加热啊，微波炉。
1: 是，
0: 然后你看这个画面是不是就是女儿带便当，
1: 对不对？
0: 带到公司去，哎，
1: 对，
0: 你真有一说一啊，我们现在自己啊点个外卖，在公司里面24块钱点个外卖啊，吃啥？
1: 点不到，我看了一下，
0: 吃啥哟？那是带鱼啊！
1: 我有一天看了一家那个还是品牌连锁里头，人家带鱼啊，就好几，啊，就几块，大概4、5块、5、6块，
0: 对，
1: 49块钱，嗯，是，你想是不是？
0: 是，而且东海带鱼价格贵一些，东海的舟山带鱼，哎，正宗舟山带鱼价格会更贵一些，
1: 嗯，是的啊，所以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订啊，因为呢现在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天气像比如说阴雨天，嗯，或者说等过一段时间天气热了，对吧，嗯，不高兴出门的时候想吃点这个东西，随时咱拿出来一块。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是中华老字号品牌三阳顺，不是网上那种7七8八你说买回来没有品牌的，
0: 对，
1: 然后配料表乱七八糟的那种，对吧，吃起来不放心，嗯，咱们呢今天买完然后可以去比价啊，门店当中同样分量一模一样的这一盒34块9，刚才人也说了，今天替大家算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24块钱一盒，哪怕不减这个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是24块多一点点，
0: 对，
1: 对吧？
0: 然后我们保证大家这个批次全部是新鲜的，4月份的啊，嗯，这个月的，这个月新鲜捕捞的，新鲜加工的，
1: 对，
0: 真的很难得啊。嗯，接下来反正5、6、7、8这几个月的话，大家想要吃到东海的海鲜就比较难了，嗯，好不好？就比较难，要等到9月份开鱼节之后，嗯，会有大量的东海海鲜。然后我们这个还是东海舟山的，就是一定要认准这个标识 GI 认证的，嗯，好吧 GI 认证的啊，单独分量给您看清楚了，250克一盒，嗯，固形物含量在80%以上，
1: 对，
0: 然后你看刚刚人家有说到的蛋白质，我们的带鱼你看蛋白质，哎，每100克22.5克，
1: 对吧，
0: 对吧，然后带鱼为什么家里面老老小小愿意去多吃一点，嗯，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什么呀， Omega 3呀，嗯，对不对，你吃到这个身体里面转化成 DHA
2: 看看，啊，
0: 对，转化成 EPA 等等的，其实我们倒出来是想给大家看看这个品质，哎，你要自己吃你就加热完就这样子，
1: 对，
0: 就这样直接吃出来，你知道我们就是之前买过的阿姨是什么样子啊，嗯，就把这盒子吃完了之后再把它洗洗干净，哦，再把它洗洗干净，然后再去二次利用，
1: 对，
0: 对吧，就这个容器它是 PP 材质的，就这包装盒成本都有一点的，哎，
1: 可以直接进微波炉的哈，
0: 哦，对，嗯，可以去冰箱冷冻的，耐低温，嗯，可以微波炉去承受一定的加热高温的，
1: 是
0: 啊，然后再看
1: 去内脏去头去尾梢哈，
0: 24块钱，嗯，你就看吧，
1: 半斤
0: 嘞，你就看划算不划算吧，
1: 对吧，
0: 就这个样子，哎，对吧，
1: 是，
0: 就是天气就五一假期天气好的时候，哎呦，这
1: 配点老酒，对吧，
0: 对，
1: 哎，毛豆啊，
0: 来来来来
1: 花生啊，再一煮，对吧，
0: 是，
1: 这个下酒菜真是美的嘞，
0: 是五一假期啊，嗯，然后你说平时家里面可能中午啊，像我爸爸妈妈嘛，中午我们就他们两个人啊，嗯，老两口两个人在家，哎，对吧，有时候真的是啊，早上的粥，早上的馒头，哎，中午随随便便吃一点，
1: 对，
0: 这个哎呀怎么办呢，这真的是他们有时候也不高兴去烧，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年纪也大了，嗯，那你想我们 这个如果放在家里面，他们吃起来不心疼。哎，一个花了24块钱左右，然后你吃的是什么呀？口味好的，
1: 对
0: 吧？营养价值也可以的。哎，然后呢，不需要老人家自己再去煎，
1: 对，
0: 煎完了还要再去烧之类的，是不是？
1: 是又方便又划算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配料干净。我们现在呢买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罐头类的东西呢，大家都会看配料。来，观众您今天看到了啊，带鱼、植物油、食醋，然后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没有了，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产地来自于哪里？浙江省舟山市。
0: 对，
1: 而且关键我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
0: 对，
1: 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哦。
0: 对，然后你看清楚这里，山阳肾，
1: 对，
0: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1: 对，
0: 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我自己在外面买这种包装的熟食，我自己很注意的。
1: 对，
0: 因为我前一阵子买了一个什么鸡爪，网上买的。
1: 对，
0: 也是人家直播间买的，买完之后那个315那什么就出来了，然后我就不敢吃，
1: 对吧？因为你吃进肚子里头的，咱还是要有品质的。
0: 但你看我们山阳肾品牌1929年创立到现在，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哎，
0: 近100年的老品牌了呀。
1: 是的啊，今天对比门店价格的话，一盒能省出来接近10块钱左右。反复提示一下大家，门店当中这一盒接近35了，34.9块。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你说是不是一盒省10块？那8盒下来不就80块钱省出来了吗？
0: 是的，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哎，我对吧，老会吃糖哎，尤其会去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点点碎，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挤，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个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搿糖醋糖对伐？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鲜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1块2块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那么越吃搿糖醋糖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炖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了交关。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开始进入倒计时状态当中了。因为今天呢，我们销售的太快了，你看备货只剩最后156组，很多叔叔会说，有100多组呢。你看看今天绝对有人要预约了哈。
1: 对，我跟大家说，就是你要想快一点收到，要想五一假期吃到，抢现货。抢现货，刚刚我们工作人员说，如果预约是等几天来着？
0: 一周。对吧？
1: 一周的时间，那就五一假期都过了，是吧？
0: 所以你要想五一假期前，
1: 一号键自动订购，
0: 对吧？
1: 左下角二维码扫起来。
0: 所以我们就说了，你想要拿现货，想要在五一期间你要吃得到，你就早一点下订单。嗯，因为我们这次要等的话，得等一周的时间呢。
1: 对，
0: 所以很多学员说，那我不高兴等，那您现在就赶紧抢现货。
1: 然后再退一万步说，如果一会儿真的货卖完了，大家要预约的话，也是尽量预约，因为现在还有待鱼。
0: 对，
1: 现在还可以，还是捕鱼，对吧？还是可以捕鱼的。但是五月一号之后啊，五六七八这几个月的话。基本上我们
0: 定鱼期了，
1: 对，我们不捕鱼，大家就知道的啊，懂的都懂的。反正今天保证大家都是新鲜捕捞、新鲜批次，然后都是有局埃认证的正宗的舟山带鱼。
0: 是的啊，咱们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没有这种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类的东西都没有哈，干干净净的。保质期呢，一共是180天，放在冰箱冷冻，什么时候想吃，随时拿出来加热一吃，微波炉里叮一下也可以，就这么的方便哈。
1: 对，
0: 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9000。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备货现在急速下降啊，如果要等预约的话，你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两天呢，早下订单，我们早送到您府上。五一，比如说出去玩野营啊，或者要周边带着呀，对吧？哎，就是呀、啊，你路上保不齐有时候想吃了怎么办来？是不是？
1: 对，您就是哪怕家里面泡一碗面，嗯，对吧？我们这个糖醋带鱼，你做个面浇头，嗯，自己吃起来都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本身它也是优质的一个食材，嗯，就是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带鱼深海鱼嘛、嗯、蛋白质含量高，微量元素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嗯，然后我们今天带鱼还是用的东海带鱼，自然而然懂的人都知道，像我们东海带鱼就比这种啊热带这边过来的带鱼口感会更细腻一些、
0: 嗯、是，
1: 哎，海域不一样，海水温度不一样，
0: 对，
1: 但是更挑剔的哪怕是东海宁波当地的，嗯，宁波舟山当地人是认舟山带鱼的、哦、我们今天是舟山带鱼，
0: 来让大家再看看哈，
1: 舟山带鱼、
0: 嗯、我们再来看
1: 一看，来这边包装上给大家印着，
0: 是，
1: 这个是错不了的，嗯，他如果不是的话，他用的不是舟山带鱼，老字号怎么敢把这个印上去，嗯，对不对？然后舟山带鱼注册商标，
0: 对，
1: 好，我们顺便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之所以抢得很厉害，大家都很懂，嗯，半斤一盒，大鱼等于80%以上的固形物含量、嗯、然后是三阳盛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
0: 生产日期也写了啊，
1: 4月份当月、嗯、而且最主要做的糖醋口味，他但凡做其他，对，他但凡做其他口味，很多爸爸妈妈说，我自己家里做的好的呀，为什么要来买现成的，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来就是帮您做的非常好的糖醋口味，配料表就是带鱼、植物油、嗯、然后这个是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哇，没有任何添加剂，
0: 干净的、啊，
1: 冷冻保存啊、嗯，冷冻保存180天保质期，
0: 对吧？
1: 这个容器打开来、哎、化冻是可以直接微波炉去加热的，
0: 对，是、嗯、
1: PP 材质。哎，
0: 有一些阿姨最后后面都把这个小盒子留下来了，
1: 留着洗洗干净，再装点其他东西，甚至你当这种土什么鱼骨头啊什么东西，哎、
0: 我跟你说，有时候还有是啥？我们家之前吃完这个洗干净之后，啊、装一些什么葱花呀、啊、香菜呀、啊、切的那个碎，然后呢再冻到冰箱里头，对吧？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包装上面其实我们也是下了成本和功夫的。
1: 是，
0: 再来看看咱们品质怎么样？
1: 大品牌。为什么大家就是有时候买东西情愿去花更多的钱，
0: 对，
1: 去买更大的品牌，就是觉得靠谱，是不是？就觉得放心。但是你看我们的门店一罐要35块钱，嗯，东方购我们今天一样的东西实打实给您压了10块钱下来，啊，对吧？只要20
0: 一盒上头10块，
1: 对，只要24块钱。然后你看这24块钱，你就说吧，这个量足不足吧？
0: 对，
1: 可以不可以？
0: 去头去尾烧去内脏哈，
1: 对，24块钱。你如果现在真的是叫个外卖啊，嗯，炒鸡蛋可以，
0: 蛋炒饭。
1: 哎，对，蛋炒饭，
0: 蛋炒饭，
1: 或者是炒个鸡蛋，嗯、或者是什么，对吧？但是你想吃这样的大荤，哎，就比较难，
0: 很难，
1: 好吧？
0: 对，
1: 每一块啊都是这样子的，去头掐尾，去内脏、嗯、处理干干净净，对不对？嗯、然后你看这个舟山带鱼，我们小归小，对吧？不是很宽，哎、但是舟山的带鱼它就是肉头是厚的，
0: 对，
1: 对吧？翻过来给您看看这边。
0: 哎，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很宽的那种带鱼，那个肉头太
1: 肥，那肉很粗，
0: 对不对？肉很细，
1: 那肉很粗，那肉呢比较那个粗糙的感觉，同时那个骨头啊，嗯、中间一根骨头里面是有真身骨的，哎，那个就不是东海带鱼啊，不是舟山带鱼，你看我们这肉。嗯，
0: 对，
1: 是不是细嫩细嫩的，
0: 细腻啊，
1: 对，
0: 然后这个调的这个口味特别的好，
1: 对，
0: 关键是价格，反复强调了啊，叔叔还想拿现货，要抓紧，快没货了，没货预约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呢啊、哎、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没货了已经、啊、是吧，
1: 预约吧，
0: 预约了，好不好？
1: 预约啊，
0: 预约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嗯、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盒下来24块钱，一盒上面省10块，那你想八盒下来得省80块钱了吧？
1: 预约也不是无限量的预约的，嗯、懂的啊。刚刚我们有说到5月、6月、7月、8月，每年的这几个月，我们东海不出去捕鱼的，船不开出去的，哎、明白这个道理了吗？
0: 啊，所以啊、嗯，早下订单吧，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我们现货已经卖完了，怎么办？怎么办？
1: 其实现货卖完是好事儿啊，嗯，说明我们产品受欢迎啊。预约也是好事儿啊，预约是接到您的订单，我们现做，你知道吗？哦，给你做小菜，做小锅菜，
0: 哎，那蛮好。但是就是拜托大家等一周的时间，
2: 对，
0: 就一周，我觉得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价格划算嘛？
1: 对，一个是价格划算，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时间点的问题，对吧？如果说九月份、十月份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商品的推荐的话，可能是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你跟我说后面要断货啊什么，我还不一定相信，对吧？因为有不断的有船开出去，对吧？不断的有鱼捕回来，就现在这个画面。但是到5月1号开始哦，5月、6月、7月、8月，我们的船就不能开出去了。每年东海这个时候，包括我们这个像应该是渤海吧，好像也都是就这段时间大家要休息的，
0: 所以、
1: 东海里面的鱼儿要休息了，
0: 咱懂的都懂，对吧？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你看卖的好不好，产品好不好，受不受欢迎，我们已经预约了，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大几百套出去了啊，反复强调了，门店当中你如果说哎今天下完订单也可以去看一看，一盒的价格34.9元，一模一样的分量，一模一样的包装，就这样啊，34.9元，咱们今天一盒算下来24块钱左右。
1: 然后预约真的，我们刚刚有确定过，跟工厂确定过，预约之后不是仓库现货，不是工厂现货，
0: 对，
1: 是现做，
0: 现做的。
1: 预约之后我们是现做，明白吗？这个更
0: 就收到你的订单之后我们现做嘛，但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好吧？反复强调了，
1: 如果是现货，我们就不需要大家等那么长时间了，对吧？预约你就等2天，但是为什么等那么长时间？要现做
0: 啊，
1: 现做。
0: 现场我们要吗？再开一个吧，
1: 好吧，准备
0: 再来看，
1: 准备都准备了。
0: 开好的，你看我们全都放在这儿的，因为品质确实好哈。
1: 因为我们是老字号啊，接近百年的老字号嘞，对吧？
0: 所以说上来我觉得值得等哈，咱们你看看，我们都是去头、去尾烧、去除内脏，对不对？
2: 对，
0: 半斤的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哈。
1: 对，然后他们家这个带鱼确确实实，这口感真的糖醋的口味，因为糖醋啊还很适合夏天。
0: 对，
1: 天热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哦？
0: 就是口不好的时候很容易开胃嘛。啊，
1: 对，现在人就是我们大家就是都是物质条件很好的，平时吃什么东西等等的，但有的时候到了饭点的时候，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你吃一块，你吃第一口，像糖醋这种东西，你吃第一口马上就是胃口就开了，就这种感觉，
0: 第二口就停不下来了，
1: 对，就是这种感觉。哎，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让观众再来看一眼。首先呢，我们说到了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一概都没有，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啊，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GI 的地理标志有，然后呢，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180天的这个保质期，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净含量半斤啊，250克，生产批次也看好了，4月15号的新鲜批次，关键咱们是三阳市的老字号品牌，对吧？咱品质品牌上面都没话说，关键价格今天也划算，就是因为现货太少了。
1: 今天抢得很厉害。有一说一，对吧？今天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就是然后大家如果今天能预约的话，可以预冰箱里面多囤两套，
0: 对，
1: 因为预约我们是现做的，批次更新鲜，捕捞日期更新鲜。但是接下来其实5、6、7、8，我们接下来如果不捕鱼的话，那你想我们没有原材料，我们怎么给大家做？
0: 那就要等很久了，对不对？
1: 对。
0: 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抓紧时间打电话预约了，02515111999000。

0: 哎，我对伐，老欢喜吃糖的，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伐，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摆油里煎，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搿糖醋糖对伐？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葛末。越吃搿糖醋糖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等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买了交关。
1: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预约的名额也是马上快要告急了哈。
2: 嗯，对的，因为预约如果就是抢完了，那我们就真的加不了了啊。就是一个呢，马上反正快要放假了，对吧？五一假期嘛，明天再上一天班。大家也知道，我们自己虽然三阳是老字号，我们工厂也要休息的呀。
1: 嗯，
2: 还有一个的话，因为预约为什么大家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都是给您新鲜的货，都是现做的，
1: 对，
2: 所以大家稍微耐心多等两天。
1: 嗯，
2: 但凡如果能抢到预约名额，我们给大家建议是可以多囤两套，因为在我们的门店一罐呢是35块钱，
1: 嗯，
2: 东方购物一罐呢是25块钱左右，也就是每一罐帮你省了10来块钱之外啊，
1: 嗯，
2: 您多囤两套，接下来天气夏天的什么等等的，你这种糖醋带鱼是不是就有了？
1: 哎，
2: 对吧？因为我们接下来如果后面不出去捕鱼的话，我们的备货也就更难了，直播也会更难。
1: 嗯，是的啊，咱们呢现在预约名额马上快要售罄了啊，等一个星期值得等，因为都是现做的给到大家，不是说我们有成货有多的货给到大家啊。
2: 对，
1: 建议您抓紧时间，因为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咱们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
2: 是
1: 一盒便宜10块，八盒就是80块钱啊。
2: 是，
1: 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天气慢慢热起来，但对于大家来说可能胃口不是特别好，那这时候呢咱们的太仓肉松啊，今天是既下饭同时呢又果粥吃特别好，然后呢今天搭配咱们各种不同的组合，什么果面包啊，什么空口吃都很好吃啊，没有添加剂，然后也没有防腐剂啊，配料表示非常的干净，有我们这个四罐装的组合是特别优惠，而且是六罐装也性价比更高，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雅玲，请大家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其实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啊，我们都知道，其实之前很多其他的产地的肉松呢会比较多一点，但是真正的太仓的肉松的直播，今天是第一次带给大家，而且我们的产地就是太仓的，所以太仓肉松呢也是中国两大肉松之一哦。今天给到大家是纯正的肉松，里面是没有什么乱七八糟豌豆粉的。
0: 对。
1: 然后价格来说，我们比市面上很多实惠的渠道又要优惠很多。
0: 对。
1: 你自己去外面看一看啊，来49.9元，包括打完折47.41元，一罐肉松不算贵，是不是不算贵？
0: 对，
1: 外面有的肉松要卖到80-90元呢。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自己的品牌，在太仓本地哦，一罐卖到多少钱？39.9元，
0: 40元吧，
1: 40元啊，太仓本地特产哦，啊，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0: 是是是，差不多外面卖40元一罐，
1: 对吧？
0: 6罐就240，我们今天6罐是199带回去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肉松啊，首先我们的净含量是110克，差不多是2两多的一个分量，对吧？然后再来，松一元其实是一个特别知名的品牌，
1: 对，太仓本地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品牌。然后你看清楚了啊，我们就是太仓的一个特产，专注于做太仓肉松已经很多年，
0: 对对对，
1: 而且今天所有的肉松全部都是手工打造的，所以一会儿呢给大家看细节啊，肉松跟肉松有区别的，然后就是我们的整个配料表，这个一定要会看，因为之前3幺5也曝光挺多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咱们说吃的放心啊，在东方购物买东西呢，其实吃的更加的放心。
1: 对，
0: 太仓肉松从小啊，咱们吃到大的，反正我从小就一开始知道肉松就是太仓的，
1: 对吧？
0: 太仓的肉松更好一些。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肉松这个东西，它真的是老少皆宜。小朋友吃，大人吃，老人吃，对吧？老人说今天这个没什么胃口，牙口不太好，对吧？咱们是这个肉松。然后肉松呢，咱们来看它的配料表，
1: 是
0: 配料表其实是非常非常干净啊。有哪些呢？给大家来看看，比如说啊，肉松也有的，对吧？然后包括像鸡肉，
1: 猪肉腿，
0: 猪肉腿，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对吧？包括像这个食用盐、
1: 味精、香辛料，没了，
0: 没有了。
1: 首先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豌豆粉？
0: 没有。
1: 看到洋葱粉？
0: 没有。
1: 看到什么胡萝卜粉？对吧？很多很多粉加在里面，它只能叫豆肉粉松，它不能叫肉松，懂吗？我们今天是原味的肉松。然后大家看到里面什么橙味核苷酸二钠有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对吧？什么那种谷氨酸钠真鲜的那些有没有？也没有。所以配料表又是干干净净。
0: 营养成分表也很高啊。我们给大家看看啊，比如说它的那个能量啊，以及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是达到了41.2克，
1: 每百克41.2克，对，
0: 一半了将近，
1: 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小孩吃。然后同时你再关注一下脂肪，脂肪含量多低？
0: 5.0，
1: 每百克才5.0，因为跟我们太仓肉松的炒制的工艺也有关，我们没有放很多的油在里面，再加上我们用到的是猪腿肉，猪腿肉本身脂肪含量就没有那么高，
0: 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然后生产期再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这么高，2025年4月1日。
1: 你的是4月1日，我拿的还是
0: 对吧？
1: 对，
0: 就是很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然后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然后打开啊，看你那罐吧。
1: 行，
0: 今天是6罐装、4罐装，六罐装其实价格更划算，算起来是30多块钱一罐。
1: 对对对，然后是这样子的，圆筒形的一个包装啊，打开了之后的话，上面有个软盖，包括这边的话是易拉口啊，你自己把这个口打开了就行了。
0: 好，
1: 而现在这个季节天气热了啊，你拌面、拌粥什么都可以，然后再打开之后，里面还有一个软包装，
0: 密封到家了。
1: 对。这个软包装的话，你要吃的时候把它开个小口啊。我们现场为了要给大家就是展示一整罐的量有多少，
0: 一次吃不完的，反正拿个那个夹子，
1: 对
0: 对吧？塑封夹子把它夹起来就可以了。
1: 来，太仓肉松的口感质感是什么样子的？我先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种浅浅的颜色，
0: 蓬蓬松松。
1: 然后你看这个肉。看到这个肉松没有，就是一根一根毛茸茸的这种感觉，一丝一丝的，对吧？就是里面腿
0: 我们就猪腿肉啊，
1: 鸡肉
0: 对，没有豌豆粉，
1: 没有就好了。我们看看110克多少量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你不要看今天六罐不禁吃，
0: 还有哦，
1: 来还没结束，你说你这一罐
0: 来我来吧，这真的我来了，哎呦这么多啊。
1: 对，你说这一罐110克我们可以倒多少？
0: 来
1: 哎呦呦呦，好，
0: 满满这一碟，
1: 满满一大盘子，
0: 哎呦呦呦呦呦，可以可以可以，
1: 来， 小时候，哎，小时候就是这样子，
0: 小时候的味道，
1: 小时候就怕老师这样，直接拿手，
0: 直接拿手吃，
1: 直接拿手吃，
0: 对呀，
1: 对，
0: 对吧？我觉得肉松这东西啊，真的很好吃，又下又裹粥吃，对吧？你下酒菜也可以。
1: 对，那时候就会去江苏嘛，像苏州嘛，离着太仓也不远，对吧？
0: 小时候就知道太仓肉松啊，啊，好吃。
1: 对。然后早餐的时候，现在天气热的季节，最适合的就是这个早餐，对吧？喝粥，或者晚上喝粥的时候，来个咸鸭蛋，然后配一点这样子的太仓肉松，往里面一拌。这个是什么？这是正儿八经的肉，对吧？你说你来一块红烧肉，一大早上你吃不下去的呀。包括你来个什么什么这种小排骨啊，或者什么都是骨头的，年纪大的人不一定爱吃嘛。
0: 说一下我吃肉松这个感觉啊，我觉得仿佛回到了我差不多七八岁的时候吃肉松的感觉。就很香，很有嚼劲，但它没有那种过度的这种什么料加进去。
1: 太仓肉松的话，它的口感就是蓬蓬的，松松的，没有多余的油脂感在里面，脂肪含量就很低，
0: 对，
1: 很适合我们这种需要，对吧？控制这种饮食的人。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炒制工艺啊，我们都是手工翻炒的，
1: 对，
0: 啊，手工翻炒的。然后再来就是精选到的是猪腿肉，包括像鸡肉啊，去皮啊，然后呢剔骨，然后啊，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
1: 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真鲜剂，对吧？什么都是乱七八糟都没有。最主要我们的炒制工艺的话，严格控制它的水分，而且纯手工翻炒的话，相对于而言，我们会根据每一批次它的肉的一些什么脂肪含量啊，或者是什么来配比，来控制它的炒制的时间，
0: 对对对，
1: 包括它的温度和火候。所以你会发觉，有的时候我同样去买一罐肉松，110克同样的分量，有的就不经吃，有的好像分量特别的扎实，对吧？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太仓肉松，就是分量非常扎实的。
0: 这是咱们工厂实拍的画面，
1: 对
0: 吧？工厂车间非常干净，然后呢，它整个的这种切工啊，包括它这种包料啊，都是井然有序。啊，这个太仓肉松为什么这么多年，我小时候到现在30多年，将近40年的时间了，然后一直是驰名中外。
1: 太仓肉松，
0: 你去太仓买肯定是太仓肉松啊，买肉松回去啊，
1: 对
0: 吧？关键咱们今天吃的性价比更高，6罐装，门店价格差不多240，一罐差不多40块钱。我今天啊，6罐装的价格是199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0: 啊，搿哈肉松呢是今朝吃了只肉松，太仓肉松，太仓肉松，阿拉是从小吃到大的。搿只牌子今朝叫松玉园，做了相当好，配料表老清爽、老简单的，挨下来吃口呢老松的，挨下来没做作，非常的清爽。大家一点都不咸，因为像我是因为从小吃到大嘛，甚至于有辰光欢喜拿伊像当零食一样吃的。我觉着搿只肉松真的是可以拿伊当零食吃的，也适合老人和小人一道吃。非常好吃，对的。现在辣盖做促销，性价比也相当高。
1: 今天这个肉松嘛，是出自于太仓，太仓的肉松是应该是老牌了，对吧？大家都觉得它的历史很悠久的。我吃下来了，这个肉松呢很好，为什么呢？它没有这种渣渣的吃下去，对吧？现在这小孩啦吃呢特别好。
2: 阿拉是从小就讲到大了，听到第一反应，人家只要讲到肉松，阿拉就晓得太仓肉松。所以今朝子吃的呢，这是原味的，这感觉真的是交关辰光没吃到过了，是没啥个猪猪头啊啥个。而且早浪向，各种吃吃泡饭咯、粥咯、咕咕个相当好，在面包里咯，还好加单一个单加可以再加点其他的物事也可以。而且特别是阿拉现在岁数上去了，有辰光呢牙齿不大好，侬要想去吃吃种肉啊，有的开牙齿，但是搿种物事吃了，我就觉得没开牙齿。所以说，搿个今朝子吃的搿只太仓肉松确实是不错的。
3: 肉松吃法太多了，只要你是精选到太仓肉松、好肉松，第一个我们说刚才吃的时候口感一整块一整块，你甚至在像嚼那个猪肉一样，
4: 对，
3: 为啥呢？因为它没有那种很渣渣的那种感觉，品质更高，没有杜绝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
4: 对，肉粉松啊，什么乱七八糟其他的粉啊，什么加在里面去压分量，
3: 有哪些是肉粉松啊？比如说像
4: 外面你就看配料表，你就看
3: 豌豆粉，
4: 对，里面加豌豆粉，里面加洋葱粉。什么的，就是里面很多加了一些添加的东西在里面，但我们的配料表相对而言是真的很干净，对吧？色素、香精啊，什么乱七八糟都没有，甚至谷氨酸钠，我们也没有，对吧？防腐剂那更别提了，肯定是没有的。
3: 我们有啥啊？我们有的是猪肉，对吧？猪前腿肉，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的鸡肉、白砂糖啊，这个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和香辛料，
4: 对，
3: 香辛料，
4: 对，
3: 啊，这个就是你基本上厨房间你去找一找，对吧？我家里平时炒的菜，就厨房间里这些东西，这配料，
4: 对啊，
3: 你怎么给家人做的菜，我今天就怎么给你
4: 啊。
3: 这个是猪肉，然后再来，我们说今天六罐装为什么卖得好呢？想想天热的时候，有胃口不开的时候很有的，对吧？早上起来又没什么胃口，来这个泡饭粥裹一裹，对吧？你到晚上的时候想弄个菜吃，这是很好的配菜。
4: 对，要有点味道，
3: 对
4: 吧？对，但是呢又想要吃点肉的话，那我觉得肉松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3: 对，
4: 今天我们其实是太仓肉松，那顾名思义也是太仓的一个特产，本身就有着1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包括在这个多少1915年的时候，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面还获得过奖。1915年，你想中国的蚕丝、中国的茅台酒，
3: 对吧，
4: 都是在这个博览会上面拿到过奖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太仓的肉松，但是你一定要看产地正宗不正宗，品牌正宗不正宗。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全部都是太仓本地的啊，本地企业、本地品牌。
3: 对，
4: 然后产地的话，我们也是本地的。
3: 对，所以大家会说啊，这个我们说到了今天这个太仓肉松。性价比更高，因为为什么呢？咱们说吃到的这个每一颗肉松，它里面富含的蛋白质含量，对吧？包括像我们的这个能量是非常高的，每百克只有40多克呢，
4: 40多克蛋白质
3: 哦，蛋白质哦，
4: 对，就是、
3: 优质蛋白，
4: 对，然后脂肪含量呢又相对很低，对吧？它只有每百克是5.0克的一个脂肪，因为精挑细选的一个是猪腿肉，
3: 对，
4: 腿肉脂肪含量就是比较低一些，
3: 对，
4: 再有一个的话就是。是鸡肉也加在里面，对吧？为什么没有给大家加其他的东西？就是大家可以吃得更加的踏实一些。
3: 是，然后再来，我们说这个肉松啊，它各种吃法都有，对吧？你喜欢半个色拉。半个色拉，其实大家说，哎呦，这种水果色拉，对吧？也是轻食，
4: 我觉得
3: 这个
4: 可能爸爸妈妈
3: 中西结合嘛，
4: 不一定会吃，年轻人可能会喜欢点，但
3: 这
4: 个，我觉得我妈妈在家肯定会做，因为家里面有小孩子嘛，对吧？早餐的时候要给他吃的好一点，你就在家里面自己摊个饼。现在家里面都不会去外面去买早饭了吧，对吧？家里面用好的油，去买一点好的高端的一些面粉，然后自己摊个鸡蛋饼，里面裹一点，你看，裹一点肉松，
3: 这是真会吃啊！
4: 这裹肉松跟不裹肉松，你知道小孩子的喜爱程度那是不一样的，
3: 外面卖的价格也不一样。
4: 我记得以前哦，我带我儿子出去面包房买面包的时候啊，你知道面包房里面他就要挑那种，上面一定要裹肉松的，一定要裹肉松的
3: 啊。
4: 然后裹肉松的价格还贵，
3: 那是啊，价格不一样的。
4: 但是呢，裹肉松的问题又来了，他拿的是肉粉松还是真正的肉松呢？
3: 不知道，
4: 对。
3: 啊，除了裹这个面包吃之外啊，我再教大家几个吃法。第一个，你可以把那个白切馒头，刀切馒头，
4: 可以
3: 一劈为二，中间夹点肉松，再来一口粥。哎呦，这个是对吧？有饱腹感，又好吃，又开胃。
4: 对。
3: 然后再来，你今天再裹个白粥吃也可以呀。嗯。晚上饿的时候，你不要再吃夜宵了。饿的时候，像这种啊，高蛋白的东西，它其实很有饱腹感。
4: 是
3: 啊。啊，你稍微嘬一口，嘬一口吃。那我们再开一罐，好吧？
4: 好的。
3: 再给大家开一罐啊。
4: 你知道现在小孩子还会吃什么？很多吃辅食，就不是吃辅食，就是自己开始独立吃饭的一些小宝宝。
3: 是。
4: 妈妈会给他怎么吃啊？米饭里面拌一勺海苔啊，
3: 对，
4: 拌一勺肉松，
3: 是是是，
4: 对吧？
3: 哎呀，好吃香呀，对吧？每一罐是110克，二两多，太仓特产，对吧？这要买这个肉松啊，就去太仓买，
4: 对
3: 吧？然后再来，你这但是松园在当地很有名啊，这一罐差不多40块钱，六罐就240，
4: 是
3: 我今天六罐是199啊。然后再来看它后面的配料表很干净，对吧？就猪肉、鸡肉、白砂糖、酱油、植物油、香辛料、食用盐，没有了，没有其他东西，有没有色素啊、防腐剂啊、添加剂啊？
4: 没有，
3: 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4: 然后今天是新品首发，我们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新鲜批次，
3: 对，
4: 保质期的话常温存放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防腐剂啊。
3: 是是，这里还有一个密封的罐子，
4: 对，
3: 打开，
4: 110克，分量很扎实。
3: 对对对，你看这一袋也是密封的，
4: 对，
3: 啊，再把它剪开吧，
4: 剪开来，来，解开
3: 啊，这啊。
4: 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这个盘子很大的。
3: 对，
4: 我们拿的
3: 倒出来有多少？
4: 这么大的盘子啊！
3: 现场拆啊！
4: 来，现场拆，
3: 现场倒。
4: 好好好，
3: 来，110克。
4: 你知道它里面如果
3: 110克，
4: 它里面如果油脂含量高一点，对吧？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给你加的多一点，它能炒得出这么大一盘吗？
3: 不行，
4: 这么大一盘啊！这堆的，这我得吃多少顿啊？我得夹多少个馒头啊？
3: 我记得这就是小时候吃肉松的感觉。第一个，它的色泽没有油光锃亮，
4: 是
3: 吧？没有加什么其他什么猪油渣什么的，没有，就是猪腿肉。然后第二个来说，你看啊，它就是蓬蓬松松的感觉，但是我没有加蓬松剂哦。
4: 哎，
3: 就是本身的这种猪肉的蓬松感，
4: 这个是手工炒制的关键，因为你去发觉有的太仓肉松它是一根一根的，
3: 对，
4: 然后嚼起来牙口不好的特别费劲儿，特别是年纪大的人或者在换牙齿的小朋友，嚼起来很硬，
3: 有嚼劲。
4: 对，但是我们这个肉松它就是蓬蓬松松的这种口感，好吃啊，就是香香的。
3: 现在基本上80%以上的朋友都订大罐装，大罐装你来看看价格，门店价格一罐，
4: 好，
3: 是吧？一罐39.9，松园专柜有卖的，
4: 对，
3: 4罐240，
4: 对，
3: 我今天六罐多少钱？199，
4: 199，
3: 反正大组合卖的好，而且保质期12个月。
4: 对，你扫码订购、自动订购的话 ，APP 下单还可以再优惠5块钱，
3: 对
4: 吧？相当于199块钱出头吧。
3: 哎，老少皆宜的好产品，对吧？从小吃到大的好牌子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55119900。

0: 这一款松玉园的太仓肉松，它是一个老牌子，也就是说我们从小其实就一直吃的。今天的这一款呢，它是原味的，它的肉质很松，你吃下去呢基本上没什么渣渣，小孩老人吃很适合。每天呢早上你也可以就着那个粥啊或者面包啊都可以，非常好。
1: 太仓肉松呢是老牌子，阿拉每个人侪晓得，从老到小侪晓得。搿只太仓肉松呢非常有营养，早浪向可以当早餐，可以夹辣面包里吃。
2: 今天吃的这个肉松是松玉园的，其实它就是老牌子，就是太仓肉松，是我从小吃到大的那个肉松。但是呢它今天是这个罐装的，以前我小的时候都是袋装的，开了以后时间长了，它肉松会慢慢的潮掉了，就没有什么鲜味道了。然后像这个是罐装的，真的可以的。然后我喜欢的就是粥上面弄一个白煮蛋，然后包一个的这点肉松，很好吃的。而且这个是原味的，而且我们现在市面上面还有一种是肉酥，肉酥的话就是可能加一点别的东西它才能肉酥，但是这个更加好吃，原味的更加好吃。

0: 这是我们太仓的工厂，对吧？实拍的画面就是我们都是非常干干净净，然后呢手工翻炒，手工翻炒，手工炒制。为啥手工炒制炒出来更香吗？
1: 手工炒制的话，它可以根据每一批次的原材料的不同嘛，对吧？然后严格控制一下它炒制的一个时间啊，包括火候啊，包括这个温度啊之类的，包括它是不是要经过多次的一些复炒啊之类，
0: 对
1: 吧？然后的话，原材料这边我还是想提一嘴啊，因为好的原材料我们才能做到这么清清爽爽的一个味道，
0: 对，
1: 所以用到的全部都是新鲜的上好的猪腿肉之外，包括里面还加入一些鸡肉，高蛋白的鸡肉。然后在整个这些原材料在炒制烘炒之前要先剔除筋膜，哎，所以有一些肉丝你为什么吃到嘴巴里面筋筋拉拉的，嚼起来很费劲，对吧？我们今天是炒制之前先把筋膜绳等等都给要剔掉了。
0: 关键我更看重的是它的营养成分表，一个是配料表，一个是营养成分。营养成分当中每百克的蛋白质含量高达40多克。
1: 什么概念啊，40多克？你现在去看一看哦，基本上你看到很多的牛肉啊，鲜牛肉啊等等啊什么，大概是200来克吧，
0: 对，
1: 差不多每百克的蛋白质。
0: 但是它脂肪含量只有5克
1: 啊，这个就比较少见哇，哎，说明我们在炒制过程当中，对吧？本身原材料脂肪含量没有那么多，再有一个没有放很多的油在里面。
0: 对对对，哎，所以啊，对我这种晚上喜欢吃夜宵的人来说，有了这个太仓肉松啊，晚上你哪怕真的是肚子饿的时候，你就吃两口肉松，哪怕再吃一点那个剩饭，然后开水泡一泡，总比你好过你去吃那些不干不净的黑暗料理。
1: 对，反正我觉得吧，天气热了，对吧？这两天的温度大家也感受到了啊，后面真的是高温天越来越多的话，
0: 对对对，
1: 家里面打造清凉厨房，对吧？家里面想要吃点荤的，想要吃点高蛋白的一些食材，又不想吃的太过于油腻的，
0: 夏天
1: 肉松本身就是我们上海人很喜欢的。
0: 夏天我记得就以前有一种叫苦夏，是吧？
1: 对，
0: 就是苦夏，
1: 就是
0: 没什么胃口。出汗没有多，然后没胃口之后呢，有什么都看得满满的一盘菜，对吧？一桌子菜，爸爸很辛苦的做，厨房间里钻出来，满身都是油烟味儿，你吃不下去的。
1: 对，
0: 但我觉得这时候清清爽爽的，又是开胃的，又是清爽的，又爽口的东西，然后呢，又是干干净净的配料，我们就是猪肉、鸡肉、白砂糖、酱油、香辛料、味精、食用盐，没有了，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没
0: 添加剂、防腐剂、蓬松剂。
1: 色素都没有，什么豌豆粉、什么什么粉、乱七八糟的都
0: 没有。
1: 我们是地地道道的纯正的肉松，对吧？然后呢，配料表又干净，生产日期又新鲜，保质期拿回家常温有12个月的这个储存时间。你今天的价格，新品首发又特别的划算。
0: 格局的小辰光吃个米多，好吧？格局小辰光吃米多，他汤就松，好吧？抓紧时间，199，一共是6罐，每一罐算起来的价格是要比你在门店去买一罐要便宜很多，
1: 比你去太仓买一罐便宜很多。
0: 对对对对啊！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800-0021，5119900。

0: 这个我一直在说，为啥太仓肉松驰名中外啊？从小就吃到大的那感觉。人家首先第一个，它的工艺，炒制工艺，你看还是用那种手工翻炒，一铲一铲，对吧？这是手工翻炒的好处，就是香嘛。
1: 对，刚刚那个画面，其实我想想，你要把一块肉，然后把它炒成肉松，你说这个过程，
0: 对对，
1: 这个过程对吧？
0: 是。
1: 反正我家里面自己是不太会做，
0: 但是好吃。
1: 对，但是我记得啊，我以前有朋友是家里面有宝宝，要吃辅食的宝宝，你给他大块的肉，他吃不了的，对吧？你最好就是给他做成肉松嘛，扯成肉松，有妈妈会去做，真的是费老劲儿了，但是为了给宝宝吃到特别好的放心的那我们今天其实啊，给大家看品牌也好，看配料也好，看品质也好，就是非常放心的。
0: 是是是，什么叫好呢？第一个我要说牌子好，对吧？松园在当地非常有名，而且太仓肉松它就在太仓当地的。
1: 你看产地啊，看
0: 产
1: 地，来江苏省苏州市，然后地址
0: 能
1: 太仓市啊，对，
0: 就是一行小字
1: 啊，城乡镇，
0: 我就不念了，大家自己看啊，来，对吧？太仓，对吧？当地就太仓肉松，就从小吃到大。我七八岁的时候吃肉松就知道，就认准太仓，太仓出啥就是出这个肉松，
1: 出肉松。
0: 当然他还出很多别的东西，然后净含量是110克，2两多，
1: 一百一十克什么概念
0: 啊？
1: 来。因为它炒制的工艺，炒制的火候，包括炒制的这个时间够充足，对吧？所以你能看得出来，110克就是这样子的。
0: 肉松的颜色，
1: 一大盘儿。啊，我还是要筷子给大家嚼一下看啊，这种盘盘松松的感觉。啊，哇，这种感觉。看到没有？
0: 好吃。
1: 对，而且它不是那种有的太仓肉松，确实。炒的一根一根的纤维感特别长那种感觉，
0: 咽不下去，
1: 吃起来有点费劲。老实说有点费劲，香嘛也香的，好吃嘛也好吃。
0: 我告诉你，肉松更好吃，最好吃的办法，这方法是什么？就泡粥啊。
1: 对。
0: 然后呢，把它弄湿了以后，连着粥，连着那个大米粥汤，跟那个肉松裹在一起吃，哎呦，不要太好吃。然后再来啊，就是再来看营养配料表，我这次第一次看到肉松的蛋白质含量这么高。每百克它的含量，蛋白质含量是达到了多少？
1: 41.2克，
0: 你得吃多少斤的蛋？
1: 对，这说明它用料用得好啊，对吧？猪肉啊，鸡肉啊，它如果加很多的豌豆粉啊等等东西在里面的话，它不可能有这么高的一个蛋白质含量。
0: 是啊，猪肉、鸡肉、白砂糖、饮用水，然后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蓬松剂，
1: 保证啊，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不良添加。
0: 对，
1: 就是一些调味料，然后你看不懂的那些什么元素什么的，我们也都没有啊。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对对，
1: 拿回家定定心心的6罐。你不要以为啊，这个放的有点这个，我是不是保质期来不及放 啊之类的？不会的啊。
0: 是是是，来我们看看这么多菜，这么多摆盘，对吧？肉松面包、肉松白切馒头、肉松小馒头，对吧？肉松色拉、肉松皮蛋豆腐都能吃，都好吃，夏天都开胃。
1: 哎，这个特别适合。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皮蛋拌豆腐，那你要加了这个肉松的话，整个菜的档次都不一样。
0: 对。
1: 而且里面的蛋白质含量会更加的丰富。
0: 你不要3、4点钟去
1: 吧。而且它适合凉拌啊。
0: 对，
1: 你就去买好的那个豆腐啊，专门凉拌的豆腐。
0: 是是是。
1: 哎，不要去买那种豆腐，不能凉拌的，不能这样子啊。放点料，放点麻油放点生抽，然后这样子再铺点肉松在上面就行了。
0: 正在看直播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可能在3、4点钟要去接小孙子小孙女回家的，对吧？回家来可能到爸妈下班回家6、7点钟，还有个2、3个小时，饿了怎么办？其他零食不要吃，对吧？我觉得就吃点肉松，又果腹又好吃，蛋白质含量又高，
1: 现小孩幸福。
0: 这么要吃的话，哎，这6罐其实都不够的。今天6罐算下来，今天每一罐是110克，6罐就600多，1斤多的猪肉松，1斤多的肉松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大组合每一罐，门店当中1罐是39.9块，
1: 对，
0: 4罐是240左右。我们今天1996罐带回家，抓紧时间锁定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5119900。

0: 这一款松玉园的太仓肉松，它是一个老牌子，也就是说我们从小其实就一直吃的。今天的这一款呢，它是原味的，它的肉质很松，你吃下去呢基本上没什么渣渣，小孩老人吃很适合。每天呢早上你也可以就着那个粥啊或者面包啊都可以，非常好。
1: 太仓肉松呢是老牌子，阿拉每个人侪晓得，从老到小侪晓得。搿只太仓肉松呢非常有营养，早浪向可以当早餐，可以夹辣面包里吃。
2: 今天吃的这个肉松是松玉园的，其实它就是老牌子，就是太仓肉松，是我从小吃到大的那个肉松。但是呢，它今天是这个罐装的，以前我小的时候都是袋装的，开了以后时间长了，它肉松会慢慢的潮掉了，就没有什么鲜味道了。然后像这个是罐装的，真的可以的。然后我喜欢的就是粥上面弄一个白煮蛋，然后包一个的这点肉松，很好吃的，而且这个是原味的。而且我们现在市面上面还有一种是肉酥，肉酥的话就是可能加一点别的东西它才能肉酥，但是这个更加好吃，原味的更加好吃。

0: 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马上也差不多快到饭点的时候了，天气也气温也慢慢升高了，气温升高的时候，哎呦，我都不想下厨房，但是也没什么。也真的是没什么胃口，但饭总要吃的吧。
1: 嗯，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太仓肉松来得及时啊。东方购物其实呢，你看开台那么多年了，真正的就是太仓原产地的这个肉松，我印象当中没有给大家推荐过。所以今天这款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松玉园这个品牌吧，太仓本地品牌，太仓原产地，产地就是在地道太仓的啊。然后的话，也是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终于来到东方购物。
0: 你看呀，我们右边那个图片当中，哎呦，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啊。
1: 我觉得我现在现在想到这个画面，我就想到现在的小孩子很幸福。潘老师，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是不是这样。我们小的时候
0: 什么意思？我
1: 不是、我们小的时候吃肉松，那真的是，哎呀，
0: 逢年过节吃一次，那也不至于。
1: 不是逢年过节、那时候是啥时候？就是有时候会感冒啊，小孩子一感冒就会作嘛。
0: 那倒是的，
1: 对吧？是不是这样子的？
0: 你这么说起来的话，好像只有在感冒的时候、发烧的时候，对吧？打块毛巾，对吧？在额头上面，然后妈妈拿一碗这个白粥，放一点、白砂糖。杭州吃过的啊，肉松果粥，
1: 对，
0: 那时候好像是一种奖励了。
1: 对，要加肉松，对吧？就是特别需要养身体的那时候
0: 是啊，
1: 然后就这样子。
0: 我记得我妈还给我做过肉松，自己做的，
1: 是吧？
0: 刚刚还跟你说过，
1: 对吧？
0: 自己做肉松，
1: 那时候做肉松。
0: 肉松是小朋友爱吃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肉松呢。老少皆宜，老少皆宜，但是一定要吃到一个好牌子，然后呢，再是一个放心的配料。我们家配料表非常干净啊，肉松、鸡肉啊、猪肉、鸡肉加白砂糖、饮用水、食用盐、香辛料，
1: 对，
0: 酱油。味精没有了，
1: 没了，
0: 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没了，没了，
0: 没有
1: 防腐剂，没有蓬松剂，没有，什么增鲜剂没有，对吧？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没有，主打的就是吃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放心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每一罐呢是110克的量，这个110克的量拿回去之后，你把它打开来看一看，意外之惊喜，分量特别足。
0: 对，我们现场摆的还是蓬蓬松松一碗，
1: 对，
0: 一大碟，但是已经被我们吃的差不多，但也还很多，
1: 所以
0: 我
1: 觉得明吃
0: 啊，这个怎么吃都可以，
1: 好久没做了。哎，
0: 真的是，皮蛋放一点肉松，
1: 对，
0: 然后各种海苔卷儿，
1: 这个你知道吗？就是已经火了很多很多很多年的那个叫什么？放大版的啊，把它迷你小一点，就是肉松小贝，
0: 对
1: 不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然后就是买那个面包，然后裹一点色拉酱、蛋黄酱，然后再裹一点肉松，好了就可以了呀，
0: 是是是，
1: 对吧？就是自己简装版的肉松小贝就做好了。
0: 你自己就是自己家做面包也可以，或者你外面买那种白切面包也可以，切片面包你裹一点肉松，再裹点那种什么蓝莓酱、草莓酱，也很好吃的，咸口混在一起，反正我也挺喜欢吃的，对吧？然后再来像这个。
1: 对，太仓本地。
0: 他门店买的话，这一罐是
1: 39.9元，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0: 有价格。
1: 对，分量一模一样，包装一模一样。来，你看一下价格，39.9元，不贵呀、不贵。你自己去太仓玩，去苏州当地玩，还要往回背。
0: 6罐240，我今天6罐199，对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太仓特产，太仓。

0: 特产，对吧？每一罐是110克的净含量啊，2两多的一个分量。好，然后再来呢，就看它的配料，
1: 主要看配料表。如果肉松太便宜，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去买，对吧？里面的话加一些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粉在里面，你也不知道吃的是什么东西。
0: 是的，猪肉、鸡肉，
1: 对，猪腿肉，写清楚了，猪腿肉、鸡肉，还加上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香辛料，没了，
0: 没有别的了，
1: 没了。对，
0: 但是它的营养成分表再看一下啊，能量很高，每百克含的蛋白质含量是40.5克，
1: 对，
0: 41.2克，每百克里面，
1: 对，
0: 蛋白质含量很高，但是它的脂肪只有5克，
1: 是
0: 5.0克，说明啥？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啊。
1: 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选材讲究，炒制的工艺讲究，对吧？然后还是这样的罐装，上面有个软盖，你把那个肉松，把那个塑料袋剪开来，往里面装，往里面倒在里面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就这样一个罐。
1: 对，每次要吃的时候，筷子夹一点，
0: 对吧？里面就一罐，倒出来之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刚才吃了不少了，这是110克。啊，满满当当的。
1: 我们已经吃了很多了，这一盘儿。哦哟，看到没有
0: 我再吃一点，因为一会儿连场。
1: 这么多，筷子夹这么
0: 多。没时间吃午饭。
1: 对。
0: 哦，香。
1: 而且
0: 没有渣渣的感觉。
1: 对。
0: 一口是一口，有嚼劲。
1: 对。而且你没有很大的负担啊，对吧？你说这一口要是脂肪含量很高的话，你说说看，对吧？我吃完之后可能就觉得哇，今天油脂摄入太多了。而且蛋白质含量高的一些食物的话，顶饱。
0: 哦，对，
1: 是不是？
0: 扛饿嘛。
1: 对。
0: 老板，不是，接着说两句。
1: 5分多钟的时间啊，我们今天这个是全新品首发啊，反正是赶在这个夏天来之前，每一罐在我们太仓当地的话，反正产地也是太仓的啊。
0: 对。
1: 太仓当地是接近小40块钱，6罐价格也不贵，240块钱。
0: 是是是。
1: 很多的肉松如果同样分量都卖到比这个要贵很多了。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
0: 对，
1: 199，一定要自动订购，因为货也不多了。
0: 对。
1: 反正一开始到现在，我们电话线一直排队人特别多。
0: 大组合你抢不到的话，小组合也可以，反正都可以减5块钱自动订购，好吧？
1: 大组合性价比更高。
0: 把名额锁定啊，8007088000011119900。

0: 啊，搿哈肉松呢是今朝吃了只肉松，太仓肉松，太仓肉松，阿拉是从小吃到大的。搿只牌子今朝叫松玉园，做了相当好，配料表老清爽、老简单的，挨下来吃口呢老松的，挨下来没渣渣，非常的清爽。大家一点都不咸，因为像我是因为从小吃到大嘛，甚至于有辰光欢喜拿伊像当零食样吃的。我觉着搿只肉松真的是可以拿伊当零食吃的，也适合老人和小人一道吃。非常好吃，对的，现在了该做促销，性价比也相当高。
1: 今天这个肉松吧，是出自于太仓，太仓的肉松是应该是老牌了，对吧？大家都就是它的历史很悠久的。我吃下来了，这个肉松呢很好，为什么呢？它没有这种渣渣的吃下去，对吧？现在这小孩啦吃呢特别好。
2: 阿拉是从小就讲到大啦，听到第一反应，人家只要讲到肉松，阿拉就晓得太仓肉松。所以今朝子吃的呢，这是原味的，这感觉真的是交关辰光没吃到过了，是没啥个渣渣头啊啥个。而且早浪向，各种吃吃泡饭咯、粥咯、咕咕个相当好，在面包里咯，还好加单一个单加可以再加点其他的么子也可以。而且特别是阿拉现在岁数上去了，有辰光那牙齿不大好，侬要想去吃吃种肉啊，有的开牙齿，但是搿种么子吃了，我就觉得没开牙齿。所以说，觉得今朝子吃的搿只太仓肉松确实是不错的。
3: 太仓肉松它品质更高啊，首先是冷鲜原料猪腿肉、鸡大胸肉啊，很多人说，哎呦，这么好吃的肉松，它有没有加一些其他东西啊？没有，
4: 保证，
3: 没有豌豆粉，
4: 没有加
3: 肉粉松，
4: 对，
3: 蓬松剂、防腐剂、添加剂等等都没有，
4: 色素、香精、真鲜剂等等等等都没有，都没有啊。主要的原材料就是猪腿肉加上一点鸡大胸肉没了，然后剩下就是调味料了，厨房间找得到的调味料。
3: 太仓肉松啊，从小都知道的，要吃肉松，太仓肉松有名的呀，
4: 对，
3: 对吧？
4: 对，
3: 好吃啊！
4: 中国两大优质这个肉松之一嘛，对吧？跟它的炒制工艺，其实肉松它的原材料都是肉，对吧？
3: 对。
4: 但是它的炒制工艺，然后的话就是叫太仓肉松，
3: 原料选的更好，
4: 对，
3: 炒制工艺还坚持手工翻炒，
4: 对，就是、
3: 所以它其实一罐不便宜的，
4: 对，不便宜。在外面的话，其实价格你去买啊，就是四五十块钱
3: 啊，对，
4: 一罐肯定要的。
3: 对。
4: 然后的话，我们今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你想199六罐装。一罐你才花多少钱，而且能保证品牌，保证原产地，保证生产日期，然后给大家一个建议，你想要吃肉松，想要吃肉，不想吃那么多的油脂和脂肪的话，你就选择太仓肉松。
3: 是的，所以而且在天热的时候，你没啥胃口，没啥胃口的时候，对于大家来说，但是还得补充能量，你消耗多呀，出汗多呀，对吧？我觉得你像刚才吃那种什么皮蛋豆腐啦，
4: 可以
3: 啊，面包再撒一点，切面包面，哎，这个面包片上面弄点什么培根卷，再来点肉松，
4: 三明治夹一
3: 个，特别好，海苔卷裹个米饭，然后呢泡饭粥，最简单方法就泡饭粥，
4: 饭团，
3: 对啊，老年人是的，就牙口不太好的，你让嚼啊咬啊，肉松抿一抿就好了，对吧？因为它真的很好吃，很有嚼劲，但它没有那种很油腻的感觉，
4: 对，也很适合年纪大的人。
3: 对，
4: 老年人的话，其实也确实不能吃的脂肪含量过高，对吧？对，他的心脑血管等等也不是特别特别好。
3: 很多人在问说，我今天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
4: 12个月
3: 新鲜批次啊，反正我们现场开的这一罐是2025年4月1号，很新鲜的批次，
4: 12个月
3: 的时间，所以慢慢吃。然后呢，小朋友放学回家啊，你自个儿下班回家饿了，咱们都很抗饿，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每100克达到了41.5克，41.2克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东订购再减5块钱，8000-7088，8000-0011-9900。

0: 好，感谢大家继续关注东方购，我是主持人杨柳。接下来的15分钟秒抢时间，大家一定要珍惜啊！因为他们说断货了很久，而且上海朋友都知道这个品牌，我们的中牌的414这款的毛巾，这款毛巾呢特别的复古。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方案啊，我觉得把握好150元，整整的15条，而且呢规格帮大家分配开啊。比如说有3条装的是36×84的长度的宽度的，还有6条装33.5×77.5的宽度的，还有3条装的29×65公分的。另外我们再加赠3条啊，同样是我们全棉的这样制品的毭巾，总店啊的价格呢是707块钱，东方只要150元的价格方案，大家把握好。而且这款毛巾其实看到之后，我们在现场啊，大家都会觉得满满的复古感啊。其实上海朋友最早用毛巾应该都是用的这种彩条设计的，很多的品牌其实现在这种彩条设计呢已经不大出了，但是这个品牌因为是一个中华老字号，所以一直秉承着啊材质好、做工好，而且呢是这样子的彩条设计，所以很多爸爸妈妈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们接触到这个起毛圈的部分呢，全部都给你们用到了100%的全棉，所以摸上去呢是非常非常软糯的啊，很舒服，吸水性超强。同时呢，大家有注意看，我们这个毛巾呢没有给你们做的非常的厚，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些毛巾很厚，很多爸爸妈妈其实是不喜欢的，因为老年人呢他的手腕力气呢没有那么大，所以不太好拧。可是我们这个拧起来就非常的轻松啊，因为家里面肯定很多年长的朋友们还是喜欢用这种毛巾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超级合算的价格，150元，整整的15条带回去。而且我们的主体部分呢全部给你们做到了 A 类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们是有检测的数据啊。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品牌呢它也是一个大企业旗下的品牌，中华老字号，一直是有传承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我们的整个的材质部分一等品 A 类，这是主品啊。所以摸上去是那种软软糯糯的，而且全部都是带给大家独立的包装，所以拿回去之后啊，你们可以就是隔着袋子啊去储存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我们是分颜色的啊，也建议大家加快速度，电话线已经全线的报线了。赠品呢我们是3条给大家做到了纯棉这样材质的毛巾，喜欢的话打电话了800-7088-0002-15啊，0200。
1: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

么多年，大家还是喜欢这款毛巾的。其实像刚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采访啊，一般的毛巾是，一个线圈是就是基本上都做到一个线圈的，我们是做到两个线圈。两个线圈代表什么？它摸上去是非常的软，非常的糯，非常的密实的，所以擦在你的皮肤上，尤其是很多爸爸妈妈喜欢擦脸的哈，然后擦身体的、脖颈的，非常的细腻，不会拉你的皮肤。第二，我觉得这个彩条的这个设计啊，满满的回忆感，满满的年代感。那其实上如果你到他们门店去买的话也不便宜，像我们今天给大家150元整的15条，那价格呢就是700多，而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颜色呢帮大家分配开了，主品呢我们是分不同的规格的。我觉得不同规格有一个好处，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还在聊，其实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她会用很多的毛巾，比如说我们面部是一块啊，你面部的话就可以用稍微小一点那个规格的那个型号了。然后还有就是头发啊，头发因为大家都知道洗完头之后我们需要超强吸水性的这个毛巾，然后把水头上的这个水分吸干净，这样子的话你才不容易受凉受风，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再大一点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擦身体嘛，对吧？身上的水一定要吸干。还有这个品牌这个企业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旗下有很多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比如说明光家纺啊，比如说皇后啊，对吧，凤凰啊，这些都属于同一个集团的，上海龙头集团旗下的，所以一直以来品牌品质都非常靠谱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加快速度。再给大家看构成啊，150条，很多爸爸妈妈再问几条，我们今天满满当当是15条带回去啊。而且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喜欢的中牌414那个复古的彩条的毛巾，就是等来很久，东方购今天终于给大家备到货了。人家线下门店说好久啊，都没有来，是因为人家不想做这个价格，人家影响到人家那个门店的销售，但是今天我们争取到了一批现货，大家加油啊！我们给大家看，一共15条，全部给大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一等品。同时呢，15条是这样分的啊，3条大一点的，6条中号的，然后再来3条小号的，好，再加赠3条啊，我们也是给你们做到了棉的这样一个材质的，好吧？然后门店总价是700多，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150元。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毛巾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毛巾啊，真的，一看到它满满的回忆，因为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用到的毛巾，或者我们小时候用的毛巾都是这种毛巾。它用上去非常的软，很细，然后呢，同时它也不会掉一些毛屑。我们上面这个表布给你们做到了，就是刚刚说到了一根纱线这个一个圈，对吧？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密，所以一般情况下有的是一根纱线两个圈，所以它就是很单薄。我们很密很厚，而且不容易掉毛屑。同时呢，给大家做到了不是特别厚的材质，因为特别厚的材质你可能在绞毛巾的时候你怎么拧啊，就觉得手啊使不上力。可是我们这个就是大小是刚刚好的啊。我拿到的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平时的话，就可以用它来擦头发，吸水性超级赞，好吧？表布又给你做到了 A 类，所以接触到你的皮肤的部分啊，真的没有任何的异物感。加快速度，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时间，电话线报线了，因为150块满满当当是15条，这个价格优势啊，你在他们门店是绝对买不了的，而且还有赠品，这个赠品呢也是纯棉的材质，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8分钟时间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了，800-7088-00021519900。

0: 414毛巾全名翠重414，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衣室和使衣室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1: 翠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2: 可是名副其实的国货啊，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应该都会支持一下国货，但是在毛巾行业来说，可能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中牌414这个品牌啊。然后关键是什么，我觉得这款材质啊，大家使用过之后，你们很多爸爸妈妈会肯定会经常会回购的。首先它用到了100%的纯棉，而且不易掉毛，然后呢不易褪色，特别的蓬松，很柔软啊。同时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你知道一根纱线两个圈，这个刚刚我们还在跟供应商聊，其实难度啊，工艺是非常大，保证品质，但是呢加量不加价，真的可以这么说，这个应该是毛巾行业的中华老字号品牌，你找不到几家专门做毛巾是中华老字号呢。但是我们的中牌414就是又经典又复古，同时品质啊还非常好的中华老字号的这样一个品牌。给大家看看今天带走的是15条呢，又是给你们做到不同规格了。为什么？因为有的可能家里的男性朋友喜欢面积大一点的，你们就可以选择啊，就是3条装的这个哈，全部都是彩条的啊，这个太有纪念性了，看到它就满满的回忆感。还有呢，就是6条装，这个我觉得女性朋友可能觉得哦，我的那个用它来擦脸啊是刚刚好，还有的就用它来擦头什么的，就这个呢是根据大家不同的习惯的啊。另外这个我觉得，比如说给小朋友用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呢是纯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的话，一定要多用纯棉这样材质的啊。好，接下来呢，我要把时间交给大家了，因为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导演告诉我情况是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反正只要你今天下订单，我们都是150元给您送货到家。但是如果你在线下去买的话，这个组合要700多，因为人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的棉，大家都知道 A 类棉其实现在真的是很贵的，而且不管它的工艺，还有它的品牌的传承性。我觉得真的是值得上这个价格，好不好？现在备货只剩下46组的，一定要加快。这个彩条的颜色我们也是非常经典的啊，这个蓝色家里的男性朋友用，然后粉色妈妈用，然后还有绿色啊，家里面年轻人用也是可以的。最后4分钟，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800-7088-00021-199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和然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的天气的的确确入秋了以后就开始渐渐的凉快起来，尤其是这两天台风天，大家感觉到空调似乎不太需要开了，即使要开也最多就是中午特别热的那段时间，晚上呢把窗户打开稍微的前后通风，最好呢这个时候可以来一点西西凉风就非常的不错。那今天就是给大家推荐到的来自于夏普的吊扇灯，它既是一个吊扇又是一个灯，而且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今天过下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郭总，跟大家打招呼吧。
1: 我家好，真的这款夏普吊扇灯囊括了我们夏普三大核心技术，离子群空气净化，直流变频的电机，又省电，风量又大，关键是搭载了夏普的原装的灯珠 ，RGB 可以达到95%，一机多能的好机器。
0: 对的，说到夏普呢，可能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啊。其实，在1912年，夏普就已经成立了东京的金属的工厂。
1: 对，
0: 到了1942年就开始生产电机了。换句话说，夏普是造电机发家的
1: 鼻祖。
0: 而我们今天请注意了，
1: 是
0: 电扇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电器元件是什么？就是电机，
1: 直流变频马达。
0: 来，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夏普的第二个当家拳头产品，那就是电视机，或者叫做发光材料 LED。1965年生产了第一台彩色电视机。来，液晶之父夏普，1970年就已经开始了，
1: 电器界的权威
0: 开始了，电器界的权威。1998年开始我们的净离子群的技术，
1: 等离子技术了。
0: 2007年出现了净离子的风扇，2015年有我们的 COB 的 Lens 的技术，还有我们的进驻东方购物的3周年，
1: 就已经2015年
0: 销售了有1000万台，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接下来就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光源啊，说到夏普，首先吊扇灯，它是专注于光源的，
1: 对，
0: 整整50年的时间。首先我们来给大家看，打开啊。咱们今天，这是我们今天的自然光，为大家来做的。
1: 就是白光，正常如果有小宝宝在做作业，或者阿姨妈妈在家里面看个手机、看个书，这个白光基本上20到30平米可以照亮。里面用的灯珠都是夏普标准原装灯珠。
0: 来，我拿手机到这边，离近、离远、离近、离远，没有任何的频闪。
1: 是，
0: 这就是夏普为大家来做到的真正的 LED。只有这一种光源吗？
1: 再来，
0: 不是
1: 啊。
0: 暖光也有了，
1: 家里聊个天，中秋节吃个小月饼，喝个小酒的时候，
0: 冬天的时候特别的冷，这种暖光可以给大家一种家的温暖，
1: 睡前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睡前这种暖光可以提升你褪黑素的这样的一个产生。再来一个，这是自然光，孩子晚上做作业特别的好。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女士化妆的时候用自然光。它不容易啊，出门了以后，哎呦，脸刷白，
1: 是的，
0: 或者脸刷黑，自然光的光源就特别适合大家做一些精细作业。
1: 我们夏普用自然光源做了一个化妆镜，都要卖了2000多块钱。
0: 对，
1: 里面所有的灯珠都是夏普原装指定的灯珠，不是外面我们买的别的，就是夏普的灯珠，在日本特别特别有名。
0: 的确是的，
1: 对，
0: 这就是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我们的夏普的光源。光源好，还不是今天
1: 解决灯的问题，
0: 解决到了灯的问题。再接下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风扇的问题。咱们今天风扇呢，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先把它打开我们的正转功能。
1: 来，
0: 首先正转的功能，它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舒适的旋转，而且关键是在旋转的过程当中，平时是收纳进去的，
1: 甩出来，
0: 不需要你再来拿那个我们的螺丝刀把它卸下来，一个一个的擦，没有任何问题，
1: 不需要。
0: 接下来有请工作人员呢，把我们的这个干冰放出来，
1: 对，
0: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咱们今天夏普吊扇灯。您来看啊，首先螺旋式的送风，交叉螺旋式的送风，您无论在房间的哪个角落，
1: 是的，
0: 它的送风面积都是非常非常的庞大的。
1: 没错，
0: 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现在中午午睡了，不需要开到这么大，
1: 来，
0: 你其实就开到一档就可以了，
1: 一档
0: 的风，慢慢的。它这个微风就出来了，发现没有，就没有刚才那么的激烈。好，我们现在把干冰停掉啊。
1: 好的，
0: 现在把电风扇停掉，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展示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功能，
1: 对，
0: 叫做反转功能。
1: 是，
0: 反转功能在家里有什么好处呢？
1: 就是正转是把风打散，空气搅动起来，反转干什么？它是开始抽空气，
0: 对，
1: 就是把你地板上，比如说潮湿的这个地板马上抽干净，剩下的是什么？家里空气上下左右循环起来，
0: 对流，
1: 它特别适合配合什么空调来使用，
0: 这个就特别的重要了。今年的夏天有2天特别热，男生要开22度，
1: 是的，
0: 女生说我开到26度就已经瑟瑟发抖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到26度，因为家里面妈妈说了算。
1: 对，
0: 有一说一， 女主人说了算，能够解决80%左右的口角，对不对？
1: 对，
0: 对吧？也是一个爸爸，对不对？还有个好处啊，还有个好处啊，你看，围甲长头发，
1: 对，
0: 我放在这里，你看，这个电风扇在我上面扇，我头发丝儿一点都没变化。
1: 对的，
0: 而且关键的是，原来有请工作人员再把干冰放出来。
1: 是。
0: 现在就模拟家里面空调的冷气碰到了夏普的，这个我们的吊扇灯，
1: 它是这样子，
0: 它起到这样的一个好处，
1: 打伞
0: 整个好处。这样你看啊，白色的是冷气，对不对？
1: 对，
0: 整个的冷气是直接往上走，但是众所周知，冷空气往下，
1: 你看
0: 热空气往上，看到了没有？
1: 是不是30平米的屋子里面冷气很均匀的密布在里面？
0: 好，现在我们把这个干冰去掉啊，把干冰去掉。
1: 是，
0: 来，大圣快收了神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吊扇灯的反转？
1: 对，
0: 它的反转的好处就是，
1: 是
0: 家里面空调，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老婆说我要开26度，老公说我开22度，来就听老婆的，开到26度以后，
1: 是的，
0: 开上吊扇灯，
1: 对，
0: 把整个冷空气循环起来，
1: 全屋循环。
0: 老公觉得热是因为他的冷空气停住的，哎，在家里面空调吹出来的冷空气是不是停住的？
1: 是的。
0: 你身上的热气碰到这个冷空气，你体表的温度很热了，
1: 对，
0: 散不掉。
1: 是的。
0: 但是经过我们的吊扇灯，把整个屋内的空气循环起来，迅速的热空气走了，补充冷空气进来，
1: 就是
0: 走了，补充冷空气进来。其实我觉得正常人啊，正常人在26度，即使你是个男的，
1: 对，
0: 特别怕热，你26度应该也不会觉得要出汗吧？
1: 对。
0: 为什么秋天春天大家觉得很凉爽？因为秋天春天不仅仅是气温下降了，而且风多，
1: 对，
0: 风带走了你体表的热气啊。那我们今天下午的吊扇灯就模拟了春秋天的这个带走你体表的这个风，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很舒服。
1: 而且就是上海最近很潮湿，刚才我讲说今天很潮湿，
0: 当然
1: 反转的时候很多哥姐们就是夏天就是在里闷胸闷透不过气，开空调你就觉得
0: 老把三眼，
1: 开风扇吹上也毛骨悚然，鸡皮疙瘩起来，怎么办？就用反转功能。
0: 对，
1: 但不是所有的吊扇都可以有反转。它里面电机必须什么？直流变频无双马达，它可以正过来转，可以反过来转。
0: 对，
1: 直流马达除了好处正反转以外，声音很轻。在同等风量的情况下，它的声音特别轻。所以我们有一个好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开一档两档，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0: 没问题。
1: 我们还搭载遥控器，搭载了定时，还搭载了夏普另一个核心，就除了灯、直流马达吊扇以外，还有我们用在3000多块钱空气净化器里的等离子技术，
0: 这点很重要啊。刚才郭总说到了，是不是闷？是不是潮？哎，越闷越潮越热，家里面容易生什么？生细菌，
1: 满满，
0: 对不对？
1: 对，
0: 各种各样的这些小生物就开始滋生起来了。为什么夏天这么多的东西你放不好？哎，但是你一样是夏天，一样是天气热，
1: 人也会不好，
0: 一样是天气热。新疆放个做的囊。放不坏，
1: 干，
0: 为什么？因为新疆干，
1: 对，
0: 南方潮，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怎么办？哎，南方潮你不可能说好，我现在要求地球把南方弄干，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1: 做不到。
0: 那怎么办？来，用到我们夏普的离子群的技术。夏普的离子群技术，我们不是瞎说哦，真的能够杀菌哦，
1: 真的
0: 真的能够杀菌哦，金黄色葡萄球菌，
1: 对，
0: 3个小时以后
1: 是
0: 杀灭率。99.5%、99.91%、99.9%，注意是杀灭率，
1: 不需要任何耗材。
0: 注意是杀灭率，
1: 不是过滤，
0: 不是抑制率或者抑菌率，是杀灭率。大肠杆菌99.95%、99.95%、杀灭率啊。
1: 是。
0: 还有，
1: 它是白
0: 色葡萄球菌，白色葡萄球菌。
1: 有人感冒的时候，这个菌就是传来传去的。有人咳嗽的时候，哎，有人抽烟的时候，
0: 对的。还有一点就是家里面你蔬菜、菜炒好了放在桌子上，
1: 是
0: 放了几天它马上就坏掉，
1: 对，
0: 放了几个小时马上就坏掉，
1: 这个很关键。
0: 还有一个甲醛，
1: 老师们，
0: 家里面的甲醛，我说句实话，10年未必能够除得干净。
1: 家里只要超过温度25度以上，甲醛是成倍的挥发，
0: 对的。
1: 所以我妈妈自己妈妈家里面在装修房子的时候
0: 就
1: 装这个，我说你先这个吊扇灯你开。就是开3个月100天，
0: 对，
1: 吹起来又用我们的等离子群，
0: 对，
1: 家里面客厅就装这一个，然后他说清洁嘛，我说你不用担心，上面很好擦，很好清洁。
0: 对的，家里面如果是新装修的，把吊扇灯装上，然后就让这个屋子闷着， 然后你再开热空调，再开热空调，再把这个离子菌打开，
1: 彻底挥发出来，
0: 彻底把家具里面、墙壁里面、油漆里面的这些甲醛让它释放出来。
1: 是的，
0: 释放的越多，它这个吸附的越多，吸附的越多，它落在地上的甲醛微尘就越多，
1: 越少。
0: 到时候你直接的地面，你拿扫地机器人扫一遍就好了，
1: 这个
0: 没有了。
1: 这个里面是高科技技术，它是正负离子电离技术，
0: 所以不需要滤芯，
1: 滤芯。不需要耗材，只要你有电，你开十年，它十年给你做空气净化。
0: 因为空气当中一定有水分，
1: 是的，
0: 只要有水分，它就可以直接电离成氢离子和氧离子，
1: 氢离子
0: 非常的方便，
1: 不是臭氧。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来，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价格。首先，我们旗舰店的价格1999，毕竟它是一台 LED 灯，
1: 夏普的，
0: 是一台正反转的空气调节扇，是一台带有等离子的杀菌群的一台，
1: 这种空气净化器叫3000多，
0: 近似于空气净化器，
1: 是的，
0: 因为它除了它只能去除一些菌菌嘛，
1: 对，
0: 它这个 PM2.5
1: 粉尘去不了，
0: 对，粉尘去不了，所以它只能说有空气净化器的一部分功能，好不好？算是2个半机器，
1: 是
0: 1999不贵，但今天东风购物直降900块钱，1099块钱，
1: 对，
0: 所有的送货拆旧不要钱。
1: 免费的
0: 电机质保10年，
1: 10年
0: 配件保一年，有任何的问题预约24小时之内响应，好吧？还有做的37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夏普嘛，应该说质量吧，就是那个都挺好的，用下来以后啊，也是口碑啊，各个方面都是挺好的。还有它这个，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
3: 很轻。
2: 还有它有6级风扇，高、低，1、2、3、4、5、6，都可以。到现在我们用到现在都很好，一点问题也没有。
3: 这个外形也很简洁，就是也符合现在的潮流。
2: 你想，我们这个厅也不小了吧？那样没问题。那就像自然风一样的，那个很舒服。就
3: 比较分散，
2: 分散不是集中在一块，哗哗吹的，容易感冒啊，你是慢慢的自然。非常，不是比如说极端气温了，什么40多度啊，什么什么，我们一般不开空调，就这一个足够了，很舒服，服务非常好，这个他们那个非常人性化，比如说我们当初还心里面心有余悸，想会充气窗啊，什么打了以后会有灰啊，什么都没有，他们专门的塑料袋啊给你们套好，态度啊，服务态度啊，各个方面都非常好，我们非常满意。
3: 这个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就是。一直很好，因为以前用的是别的牌子，觉得好像还是夏普比较好，就是又换了夏普，就是一直用这种吊扇比较柔和。
2: 我们家里买东西呢，我跟我太太呢是一个从就是喜欢买品牌的，售后服务非常好，
3: 服务就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值得的。这个
2: 我们夏普产品很多啊，那比如说我们电视机也是夏普的。我丈母娘家也是装的那个，
3: 我妈妈家也装了，
2: 特别对老年人来说，特别好，就是了，它就是自然风，就是慢慢的，你要快一点，慢一点，夏普的产品不错，我们挺喜欢的，非常好，挺满意的。

0: 其实现在大家看到的夏普的吊扇灯呢，应该来说大家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1: 是的，
0: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吊扇灯是将三个，或者说是两个半机器吧，
1: 对，
0: 完全集中在一起，核心的技术，而且就是夏普的核心技术。哎，一个是它的发光光源，
1: 对的，
0: 一个是它的电机，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离子群技术，
1: 不需要耗材的，
0: 不需要耗材的空气当中的一些小菌菌、小生物，
1: 对的，
0: 来净化掉。让大家能够更加的放心，但是今天的价格1099块钱，我说句实话，在吊扇灯行业当中算贵吗？有一说一，的确贵一点点，
1: 高品质的。
0: 但是我问一下大家，能够有夏普的电机这么稳定吗？夏普可是从1942年开始就开始做电机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这台吊扇灯在东方购物做了3年的实验机器了，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没有噪音，哎，非常的稳定。吃低点，而且每次做实验都正转反转，每次做实验都有我们今天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干冰的侵蚀。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二氧化碳会含有少量的水分，会进入到电机当中。
1: 电机里面，
0: 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所以我们做10年质保，电机10年质保，
0: 电机10年质保没有问题。第二点，夏普的拳头企业，我说句实话，现在。东方明珠上面的灯珠，
1: 对，
0: 包括说上海中心外立面的那些 LED 的灯珠，包括说虹桥机场、浦东机场跑道上晚上指引飞机降落的那个跑道上的灯珠，
1: 是
0: 全部用到的是夏普的品牌。
1: 对，
0: 为什么用到夏普的品牌？因为夏普的品牌稳定，不闪烁，
1: 不能有插漏，
0: 并且长期的使用不容易坏掉。
1: 对，
0: 你想想看啊。上海中心这么高的地方，
1: 哪能
0: 坏一颗灯？哎呦，那你这个蜘蛛人掉下来，
1: 是
0: 人家掉个1米就是多少钱了？
1: 对
0: 吧？而且有这种横风的，很危险的，对吧？
1: 而且我们今天三个光源，就是自然光，就是家里你适合，就是女生化妆啊，或者姐姐们
0: 小朋友做作业啊，
1: 做作业，
0: 就是做一些精细的事情的时候，包括说妈妈有的时候现在，尤其是现在很多小朋友拼豆啦，哦，对吧？
1: 要看得清一点，
0: 哎，要可以开自然光，又要亮又要不伤眼睛，自然光
1: 是。
0: 如果说家里面想温馨一点的，用暖光
1: 睡觉前，
0: 天气特别热的用冷光，对吧？
1: 家里打牌的、聊天的，
0: 对的，
1: 对吧？
0: 打麻将的也可以用到它，
1: 对，
0: 好吧？
1: 说得清楚。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上海夏普是在上海的中环内的企业，
1: 对，金桥。
0: 来，就问一下大家啊，它不到外环，对不对？在中环内，
1: 对，
0: 外环
1: 外环和中环之间，
0: 金
1: 桥，
0: 可以说啊，在上海市区内的工厂有几家？
1: 对。
0: 没有几家了吧？
1: 屈指
0: 没有几家了，
1: 基本上没有了，
0: 屈指可数了。
1: 对，
0: 说明实力是在的。
1: 对、
0: 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走到这边啊，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 LED 的光源。
1: 好嘞。
0: 首先，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是自然光。
1: 自然光
0: 有一点好处，就是如果说大家要来进行使用的话，你来看啊，我把手机放在这边，
1: 没有那么扎眼。
0: 哎，远远近近，它没有频闪。
1: 你们现在可以拿开自己的手机，
0: 贴准，你对准你家的日光灯看一下，
1: 你看看。它会滴嘟滴嘟就闪，
0: 哎，如果你家里面的那个日光灯是这样的，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要换掉，
1: 光源不好，
0: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眼睛是看不出来的，
1: 对，
0: 但是你眼睛当中的睫状肌自己是调节的，而睫状肌每调节一次，它就疲劳一次，你就想
1: 越看越累，
0: 你就想你在抖腿的时候不觉得累，但是你要是抖了一天的腿，你这个小腿左腿肯定比右腿要粗，为什么？肌肉疲劳了呀，
1: 是的，
0: 但是日光灯你是没有感觉的。
1: 我们的 RGB 的色显度达到95%以上，
0: 特别棒。
1: 再来一下，
0: 来，这是我们的冷光源。
1: 夏天家里比较清凉一点的冷光源，
0: 对的。
1: 当打牌的时候、打麻将的时候，你要看得清楚一点，冷光源没问题，
0: 可以的，
1: 对吧？马上中秋节了，睡觉之前呢，温馨一点，
0: 对的，
1: 暖光来了，
0: 暖光源了，没问题的，
1: 对吧？
0: 也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
1: 三色光源，
0: LED 灯。光源亮得很柔和，
1: 都有遥控器、
0: 没有特别的刺眼。
1: 是，
0: 再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有，今天是我们的、
1: 第二个功能了。
0: 第二个功能，
1: 除了能照亮房间，还能让房间都温度达到均衡的，
0: 特别舒适啊。
1: 遥控器在这边，上面我们有正转式6档，那我先把它打开。
0: 先给大家打到我们的今天的正转的6档，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看看
0: 我们今天的这个风源啊，大风量特别的棒。来，有请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干冰放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的整个的夏普的风，为大家来做的，你看，全部都是双龙卷，
1: 它是交叉型的，这样这个风打在你身上没有那么硬，它模拟海鸥的小翅膀，扑哧扑哧， 这个风吹在身上不是用这种刀割的感觉，不是很急速的那种锅，
0: 对的，
1: 它是柔和，哪怕你对着我在山下面对着人吹，嗯，因为我们家我妈妈家自己装的是这个，嗯，都没有这种感觉。
0: 那你中午我就说句实话，这个是我们最大档啊，现在把我们的风扇可以开得柔和一点，你看仍然风力很剧烈，
1: 没有声音，
0: 很舒适。没有大的声音。好，我们工作人员可以把我们的干冰关掉啊。
1: 是。
0: 然后大家发现了没有？
1: 关掉。
0: 其实真的这个天气，你大概开个两到三档。
1: 对。
0: 中午午睡一下，你还要盖个毯子呢。
1: 是的。
0: 为什么还要盖个毯子呢？因为它整个的把屋里面这个风量循环起来了。
1: 是的。
0: 我就问一下大家啊，我们小的时候在弄堂里面哦，吃西瓜，这个穿堂风吹过来，我说句实话，你躺在那种竹椅上，身上是不会出汗的。
1: 不会出汗，
0: 因为这个穿堂风特别的舒服，
1: 很自然的。
0: 而且穿堂风它是呜来一阵儿没了，呜来一阵儿没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是一直存在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我们可以反转。哎，来，我们再把这个灯也打开一下啊。来，有请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这个干冰放出来啊。
1: 来个暖光源。
0: 围甲在下面，头发丝儿是不是没有动？
1: 没有一点点
0: 动。但是我感受到了这个干冰的凉意，
1: 是
0: 怎么来的？把我身边的热空气抽走了。冷空气被压下来了，
1: 搅动起来了，
0: 整个的都搅动起来了。
1: 是的，
0: 上面按照道理应该是热空气，
1: 对，
0: 我们把上面的这些热空气全部都挤压掉，变成了冷空气。
1: 冬天配空调，
0: 然后再下来，
1: 夏天配冷空调，冬天配空调，就是上下左右前后，嗯，你房间的空气全部循环。
0: 好，我们现在把干冰关掉啊，
1: 来，
0: 现在可以把干冰关掉，
1: 空气循环，
0: 这点很重要。像刚才郭总说到了，
1: 是
0: 很多人说吊扇灯只有春天、夏天和秋天要使用，
1: 对，
0: 冬天不能用，错了。吊扇灯在冬天也一样好使，
1: 它可以把你上面的开空调的冷空气放到下面
0: 压下来，
1: 对，
0: 它可以帮您把开空调的暖气直接压下来。
1: 是的，
0: 因为我相信大部分看我们电视直播的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家里面是没有装地暖的，
1: 没有
0: 装地暖，你这个东西不用了，装地暖冬天就不用了。我说句实话，装地暖你直接赤脚在家里面走来走去就可以了，
1: 因为暖气在下面。
0: 但是如果说你家里面但凡是无论你是中央空调还是我们的普通的这个家用空调，都应该把这个电风扇打开，而且把它开到反转档，让整个的反转屋里面的空气可以循环，冷热空气一循环，空调就显得它更加的舒适了，而且也更省电。包括说你看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我们这边进行购买过，
1: 都是好评。老师们你看这个得到了一家人的好评，因为我自己给我自己父母装修房子也买了这一台。
0: 对的，
1: 风量大，声音轻，灯照的够亮，还有离子群，家里面爸爸妈妈抽烟没关系。
0: 对的，
1: 对吧？优点是静音，睡觉的时候你六档风速三色光源，睡觉的时候一点都不吵，你看一点都没有声音。遥控器吧，有的遥控器，正转六档，反转六档，静音自然风，两小时一小时定时，离子群可以单独开关，灯三色调温，
0: 离子群不一定要开电扇。大家明白了哦，那么问题就来了，离子群是什么作用？它是一个不需要利菌的杀菌神器。
1: 对，
0: 很多人说
1: 不需要利菌，
0: 你口气好大哦。哎，它还能杀菌啊？它真能杀菌。看，在这边，金黄色葡萄球菌
1: 是
0: 三个小时以后杀灭率99.95%、99.91%、99.91%。啊，两个小时，看到了没有？
1: 是。
0: 大肠杆菌两个小时后杀灭率99.95%、99.95%、全部都是99.9%以上，是杀灭率，不是抑制率。
1: 对，
0: 记得是杀灭率，不是抑制率。
1: 来，
0: 白色葡萄球菌，
1: 秋天马上到了，
0: 杀灭率99.9%。
1: 有人咳嗽的，有人阿啾阿啾的，白色葡萄球菌在家里面，千万不能让它在家里面循环起来。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尤其是我们平时开空调的时候，
1: 是
0: 你是不会开窗通风的。那我们今天用到了离子群功能，就有个更好的防护。来，最后还有一个甲醛，
1: 是
0: 甲醛，很多人会很担心。
1: 25度以上，
0: 25度以上就开始释放
1: 了。那个玻璃窗里面这个胶水，十年了，
0: 它还在释放，
1: 还在。
0: 但是我们今天去除率达到了83%，
1: 一直开着就可以了，
0: 而且是48小时
1: 反转，
0: 48小时就可以了。非常放心，但我们还是那句话，你准备花到多少钱？我们今天算两个半机器，因为空净，咱们真的。东方购物有一说一，
1: 是
0: 实话实说，它不能够取代空净所有的功能。哎，家里面 PM 2.5它没办法吸附，
1: 但是菌菌啊，
0: 但是菌菌小的生物它是可以去掉
1: 的，可以去掉。
0: 今天旗舰店的价格，它既是灯又是吊扇，
1: 灯
0: 又是半个空气净化器，
1: 是
0: 1999块钱。今天直降900变成1099块钱。
1: 对，
0: 而且我们整个的售后服务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所有的拆旧、送货、安装全部都是免费的，
1: 一步到位，免费，
0: 一步到位的，全部都是免费的，一次性全部都完成。
1: 是的，是的，
0: 不是送货一批人，
1: 就是你先收到一个货，然后你24小时预约我们，我们是否会上门安装，帮你把原来的灯拆掉，帮你把新的风扇装上去。
0: 如果原来是灯的，原来是灯的，帮你灯拆掉；原来是扇电风扇的，帮你把吊扇拆掉，没问题的，
1: 对，
0: 全部都一步到位。
1: 是
0: 电机保10年，配件保1年。我们今天24小时之内预约，只要预约以后24小时响应，好吧？
1: 上海滩，
0: 上海滩，全上海24小时响应，包括了金山、奉贤、崇明，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零号02151119900。
2: 一般都是在东方购物站买的，一般性外面不买的。我们相信东方购物，对吧？用下来还可以，风速也蛮好的，这个风速吹起来也蛮均匀的，蛮舒服的。我觉着落地的开出来，它这个风呢对着你吹的吧，其中一个地方呢人容易感冒。这个风速呢吹起来，它面积比较散，对人的吧吹起来很舒服的。像这种30几度啊，这种吹爱当基本上差不多的。
3: 很舒服的。
2: 很舒服的，这个确实很舒服的。这个呢牌子呢夏普呢这个牌子呢比较可靠，我相信它这个牌子，它不过各方面质量啊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很好。要是房间多的吧，我还要买2个，真的是挺好的。我跟我女儿说了，我女儿也想听一下，困觉比较舒服，因为没声音嘛，人静下来嘛就困上去适宜了。侬家里有点声音呢，人就困不着了，对吧？安装师傅阿拉蛮满意的，态度也蛮好，服务态度侪老好，安装也很快的。我电视机啊啥物事侪是我铺的，包括洗衣机啊侪是我铺的，我已经买了7、8年了，我蛮欢喜的，质量也蛮好的，看上去也没啥问题的。到现在没坏过，7、8年看下来了。下趟今后买，不管买啥，我还是相信我，还是要买我铺牌子。
3: 对啊，这个楼梯底部梯了，不开了一般性。夜里向呢，开这个，阿拉这个吊扇呢，老舒服。就声音，阿拉年纪大了开的，这个没声音啊。地方向，很舒服的，它自然的风，哈，我们相信效果，它服务态度也好，质量也好。搿只电风扇呢，小人呢有辰光了勿当心呢，能摆辣海，容易倒下来。还有小人呢，手呢一碰呢，又出事体。像这个电风扇呢，我开好了，没事体的。他在那床上那个铺的东西铺了好好的，在那安装，还有在那试好了，他才走。服务态度相当好。这里呢买两个，买了两个呢，相当舒服。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相信呢，其实很多人对于夏普的吊扇灯还是有一定的需求的，因为天气其实没有那么的热的时候呢，空光直接开空调，我说句实话，有点冷，有点寒。
1: 对。
0: 但是呢，你说不开空调吧，又有点热。哎，其实咱们今天夏普吊扇灯就可以给大家解决非常非常的舒适的问题。
1: 舒适的。
0: 很多人说，那我家里面有那种台式扇，台式扇我就问大家啊，
1: 对，
0: 搬来搬去烦不啦？哎，这是第一点。
1: 还有一个问题，夏天过了，你要收纳起来了。
0: 对的，
1: 但这个就解决了。家里你本来顶上就一个空间，我是装灯呢，
0: 还是装扇呢？
1: 还是装扇呢？
0: 对的。
1: 那我这个装完之后，你要它亮的时候当灯的时候它当灯，
0: 可以。
1: 你需要它正转的时候它吹风，你需要它把房间搅动起来它反转，
0: 来做成一个空气调节扇，也非常不错。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开的时候，你可以顺带手的把离子群功能打开。
1: 对，
0: 把离子群功能一打开了以后呢，全屋的一些小菌菌，
1: 对，
0: 一些小毒毒，
1: 金黄色，
0: 都是见到它，真的望风丧胆。
1: 对，
0: 而价格1099一价全包，连送货、拆旧、安装
1: 服务
0: 一应俱全。
1: 就是你一个电话订购了，然后再收到货之后，再一个电话预约，我们师傅会。专业师傅上门帮你该拆的拆，该换的换，帮你安装好。
0: 对的，
1: 这些都不要花钱。
0: 的确，
1: 你用完之后又风量很大，声音很轻，
0: 又舒适，
1: 又舒适，又能照明。
0: 对，
1: 家里一个机器抵3个机器，
0: 当然。
1: 对吧？你看房间里整个空气都可以循环起来。
0: 的确，现在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时间并不多。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0: 搬回来，其实夏普的工厂呢，我也自己去过啊，发现里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里面会发现夏普有很多一些奇思怪想的这个小家电，
1: 是
0: 你会发现啊，冰箱左右开门。
1: 左右开门
0: 不是双开门，是一扇门，它既可以从左边开，也可以从右边开。
1: 考虑到可能左撇子、右撇子以及家里的装修的环境，
0: 家里面装修环境都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原来在家里面装修的时候，这边是没东西的，
1: 是的。
0: 后来这边有东西了，我只能开换一边。
1: 考虑很周全，
0: 对吧？这个就是夏普的周全的地方。嗯，来，我们今天夏普的周全地方体现在哪里啊？从我们的光源开始。
1: 好嘞。
0: 从夏普的光源你就可以知道，首先第一，
1: 卧室里用，
0: 舒适
1: 里用。
0: 非常的
1: 暖光源，
0: 关键的是
1: 睡前
0: 没有屏闪，没有屏闪。
1: 夏普的原装灯珠 RGB 就颜色的还原度达到95%以上。
0: 对的，
1: 就你买灯这个级别的灯要1999。嗯，
0: 当然了，因为这盏灯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夏普的灯珠，原厂的灯珠，
1: 原厂灯珠。
0: 夏普的灯珠还装在那儿，上海中心啊，上海环球中心的环球金融中心的那个顶上。
1: 对，
0: 全部的就 B 飞机用的。还要装在哪里？
1: 白光
0: 虹桥机场那个浦东机场的那个飞机的跑道带。
1: 对，
0: 这是起降都是得用飞机来起降，
1: 因为我们所有灯珠的它的出厂测试是180天半年，嗯，持续180天不灭的。
0: 对的，
1: 这是我们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0: 对的，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哎，刚才是暖光、冷光和自然 光
1: 三个颜色，
0: 这三种颜色给到大家是让大家能够真真正正的舒适的来进行使用的。
1: 对的，
0: 有什么好处？冷光，夏天用；暖光，冬天用；自然光做一些精细的，小朋友做作业、玩电脑、玩手机。包括说女士化妆，
1: 是的，
0: 用到自然光是非常的不错的。
1: 要吵架的时候开个冷光源，大家冷静一些
0: 也可以。
1: 温馨的时候嘛，中秋节了，家里面晚上下要聊天的，你就开个暖光源。
0: 对，
1: 只要不是做作业的时候，所以你开一个什么自然光。所以很多人家里面是两个、三个，客厅一个，书房或者卧室装一个，
0: 的确
1: 同样又可以做灯，还有其他功能，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哎，来，再接下来看到我们今天第二功能。
1: 是的，
0: 第二个功能就要说到了夏普引以为傲。很多人觉得夏普引以为傲的是光源。其实夏普引以为傲的是我们的电机，因为在1942年现在就开始生产电机了，人家就开始做电机了。
1: 电机，我们这个电机用了哪些老师吗？就是风扇，然后那个高速的破壁机，以及高速的
0: 夏普的，你记得夏普的吹风机吗？
1: 吹风机，
0: 夏普的一台吹风机价格要1000多块钱，
1: 1299。
0: 为什么要1299块钱？
1: 是，
0: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风柔和不伤发，而且温度好。

0: 模仿海鸥的小翅膀，嗯，让吹在你桌子上，哪怕你在下面打牌打麻将，嗯，你人在桌面坐在下面坐一下午，某位刚头痛啊，哪能老不适宜啊？
1: 对的，
0: 这个都没问题。
1: 对的，
0: 那我再开一档，你睡觉的时候怎么办？
1: 开到一档，
0: 一档，对吧？
1: 我柔柔的，慢慢的把这个风送到您身上，
0: 没有
1: 不会觉得凉意，
0: 空气是流动的，
1: 对的。这很舒适哦，
0: 没有一点点声音。
1: 我们现在把干冰关掉啊，把干冰关掉，
0: 我把灯也关掉。
1: 这个我现在觉得有点像是那个这个
0: 《西游记》的
1: 《西游记》的感觉啊。
0: 扇叶慢慢慢慢的，它都收进去
1: 收了，全部收了，
0: 收了一年，可能都不需要擦。为什么它甩的时候就把灰尘甩掉了？
1: 对的，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不是有负离子群吗？
0: 是，
1: 这些灰尘、负离子群马上就吸附
0: 都可以击穿掉，然后它掉到地板上。
1: 对的，
0: 你洗擦地板就可以了，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再按一下，嗯，它为什么？它可以开始。飞过来转，反过来转、嗯，为什么反过来转？嗯，就是冬天你可以配合天上的热空调，嗯，把冷气打到天花板上以后，
1: 对的，
0: 再沉降下来，
1: 对的。而且还有一点好处啊，就是我们今天一定是先来正转停住了以后再反转，反转的好处大家发现了没有？我的头发丝一点都没动，
0: 对，
1: 一点都没动，
0: 体感是凉快
1: 的。来，再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干冰放出来啊，看到了。如果按照刚才这个样子，
0: 是
1: 这个风有一些啊肩颈不太舒服的，马上就不敢坐在下面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依然能够坐在上面。
0: 对的，
1: 你
0: 冷空调
1: 如果说真的啊，有些人说，哎，我之前就是冷风吹的面瘫过，嗯，或者我这个肩颈啊一吹就别住了。
0: 出去的。
1: 我们今天来家里面空调打开，再把这个反向的吹风打开，整个屋内的灯光开始有变化。屋内的灯光开始有变化。
0: 好，
1: 来，再把干冰关掉啊、哦！
0: 老师们，
1: 你会发现，
0: 本来在这里的空调，嗯，送到十米以外的客厅，
1: 对，
0: 十米以外的卧室，
1: 十米以外的厨房，
0: 是不是本来空调这个它送不远嘛？嗯，你这个一开，它是不是往边上都送过去了？
1: 的确是的，
0: 对吧？
1: 而且尤其是啊，尤其是客厅不大的，哎，你就不要买那个柜式的空调了，
0: 对，
1: 直接买个挂机。
0: 是的，
1: 你买挂机不敢用的原因是因为挂机的力道不够，吹不远，有它了，
0: 有它了，
1: 它中间给你接个力，冷风送到这儿，它再给你打到那边，这样呢，是不是能够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使用？
0: 一方面你省钱了，嗯，第二个你更舒适了，
1: 省电了呀，
0: 对吧？省电你省钱嘛，嗯，然后你舒适吧，你又可以做灯，不用的时候它收进去。
1: 对的，
0: 像我们是我父母家那个客厅是25平米，我装这一个，我说他说他问我有没有遥控器，我说夏普肯定是有遥控器，这是标配，遥控器功能很齐全，嗯，开电扇，你可以单独开灯，哎，我单独开灯也没问题。然后这里是正转，因为它直流变频马达。
1: 对。
0: 你如果就你装个空调直流和不直流相差1000多块钱，
1: 对的，
0: 反转也可以，1、2、3、4、5、6，6档风，正转6档反转，
1: 当然
0: 定时1小时、2小时。这里是什么？是一个水滴造型，
1: 离子群功能。
0: 就是今年是2026年，我把这个离子群就用到哪里去了？埃及的金字塔里面用的是我们夏普带有这个离子型技术的空气净化器。哦，金字塔里面和法老在一起。
1: 因为我说是什么？因为法老还是有机物。
0: 对，
1: 还是有机物，
0: 是，
1: 也是非常怕菌菌的。
0: 是的，
1: 虽然埃及比较干燥，
0: 对，
1: 但是就怕这些东西
0: 包括日本的地铁上面，因为它是不通风的，
1: 哎、
0: 你怎么万一有人戴口罩，怎么办？就是日本的大巴，你去旅游，日本的这个就是地铁上面都有一个葡萄串的，就是我们夏普的 PCI 的离子群的标志。
1: 对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
0: 是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离子群，很多人说这个离子群真的有你吹的这么牛吗？各位不是吹的，
0: 对，
1: 第三方的实验室检测报告，
0: 广东微
1: 生物检测金黄色葡萄球菌，
0: 是
1: 2个小时以后杀灭率99.9%以上，看到没有？哎、大肠杆菌
0: 对
1: 2个小时以后杀灭率99.9%以上，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啊，真的是非常重要。如果说接下来小朋友要开学了，
0: 是的，
1: 家长比较担心自己的小朋友哦体弱的、哦，可以给教室里面装一个这个，
0: 真的有必要的。
1: 我说句实话，1000多块钱，就跟班主任说，
0: 写作业更亮，
1: 就跟班主任说，来我出钱，啊、我给，或者说我们家委会里面大家一人出个10块钱，
0: 所以我是给我女儿的房间、给我父母的客厅各装了一个
1: 白色葡萄球菌，99以上，
0: 感冒的时候
1: 白色葡萄球菌
0: 就可能99以上。
1: 还有一个在这里，甲醛、
0: 哦，10年之内装修好房子的
1: 甲醛，
0: 温度超过25度，这个电风扇赶紧开起来，
1: 48小时之内去除率83.1%，
0: 真的连着开不要关，
1: 80%以上的甲醛被清除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了。
0: 对，
1: 这点很重要，因为这个对于你的自己的身体很重要。
0: 为什么我说持续开？老师，省不省电，耗不耗电？
1: 对的，
0: 健康更重要，宁愿把钱交给供电局，都不要交给白大褂。但是我们说，我们是直流变频电机。 功率是28瓦，满负荷，六档你开10个小时，一个月多少钱？4块钱。
1: 对，
0: 你觉得吹在身上冷的怎么办？你反转，你往天上吹嘛。
1: 对的，
0: 空气搅动起来嘛。
1: 对的，
0: 对吧？
1: 不要只对人吹就好了。
0: 对，
1: 好吧。现在我们今天的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来，
0: 是的，
1: 1099块钱，比我们的旗舰店的价格要降了900块钱。有一说一比，旗舰店的价格降了900块钱，而且旗舰店不包安装，
0: 不包安装的。
1: 我们今天送货、拆旧、
0: 安
1: 装全部都包。
0: 是。
1: 电机保10年，配件保1年。
0: 是。
1: 预约以后24小时来进行响应。好吗？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那这个吊扇灯呢，是老早买的，老早子买了，现在用下来呢，那风量倒是还可以，但是感觉它外观好不漂亮，还有那个灯没办法放。看到那个东方购物有的买这个吊扇，对吧？看上去马上老好啊，倒是蛮贵的，那么就用下来呢，确实是蛮好。
3: 所以你
2: 对阿拉哎，对阿拉年纪大的人来讲呢，这个风老冷，很柔的，很舒服的，尤其是睡觉啊什么都很舒服的。不像这个吊扇风呢太猛了一点，吹的好像有时候感觉冷丝丝的。
3: 尤其是适应一种小朋友，小朋友要是下天热的时候呢，睡午觉那是更舒服的，声音又轻，风又柔和啊，真
2: 还不容易感冒，
3: 对对对吧？
2: 对，
3: 这个东方购物夏普的这东西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他包那个安装什么都可以，我就怕那个市面上买的200-300块的、300多块的，我就担心什么装上去不好，拆下来再装上去，反复这样的话我太麻烦了。我现在都省心啊，买好以后送货到家，到时候再来给我安装，装好了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坐在那里就好享受了。
2: 说好几点来就几点来，然后装的时候都是用那个。不是打下来有灰的吗？他会拿那个杯子倒过来，这样接住之后，他那个灰就不会洒了一塌糊涂。而且弄好之后，把我们那个地上弄得干干净净的。
3: 本来家里面有一个落地扇放在那边，到天冷嘛要收掉，天热嘛拿出来、现在多方便啊！
2: 现在直接收起，他就一下收好了、要用了放开了。
3: 夏普就是老牌子，就是好，
2: 品牌好，
3: 我就相信我们家的。
2: 夏普的东西很多的，96年买的空调，那个时候买6000多块，到现在还在用，而且还搬了一次家，搬好之后加了眼钥匙，继续用到现在。所以埃面的这电扇呢，我看是夏普的呢，我就心动了，因为夏普的物事确实是蛮好，质量老好。
1: 来，现在大家看到了，其实我们一直在为大家来准备到的就是夏普的非常全都是产品，就是它的吊扇灯。
0: 吊扇灯，
1: 我说句实话，现在还是很多人家里面装的吊扇的，因为相对来说吊扇比较的舒适，比较的柔和，
0: 没有那么硬，
1: 不像是空调一开，这个词儿怎么形容呢？
0: 对，
1: 它是硬到就是冷到
0: 脖子里面，
1: 寒到里面的，
0: 就你身体透心凉。但像我父母这一辈人啊，包括我外公外婆一样，
1: 对的，
0: 他家里一定要装个吊扇灯。第一个，他跟我开玩笑说，哟，我看到这个吊扇灯，晚上我就感觉站在转，我就睡着了，对吧？第二个，他说，你知道吗？你不做家务，你不知道，你东西地上你放一个东西，我擦的时候我要搬来搬去，你装在天上我多好。但是他们说
1: 就是台扇嘛，
0: 对吧？
1: 对的，
0: 他说。你这个东西装在上面，但以前那个吊扇灯，它是要到了秋天要把它一块
1: 拆下来的，
0: 拆下来，
1: 它叶翅膀要全部拆下来，擦好
0: 起来，
1: 拿报纸包住的，
0: 报纸包，床下面。但是呢，你现在你爬不上去了，
1: 对的。
0: 但是呢，你不收起来，上面都是灰，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打开自动把小翅膀放出来，海鸥扇叶，
1: 对，
0: 不用的时候自动就收进去了，
1: 对的。
0: 所以我妈妈说，哟，我可这么子买了好啊，你买到我心窝里去了，
1: 对的。
0: 我说为什么？她说。我要这么多东西干什么？我就希望这个东西能照亮，还能调光源，还能风扇，你说还能净化。他说最好他还能放个歌，他说他更好的，哎，对吧？
1: 这放个歌这个有点难度，
0: 对吧？
1: 以后我们研发一下，好吧？
0: 就我妈自己的真实的经历，
1: 以后研发一下。然后呢，咱们今天这个吊扇灯还有个好处啊，就是你会发现啊，咱们今天这个吊扇灯它不仅仅是能够正转的，能够送风，还能够吸风。吸风的好处是什么？把地面上比较重的冷空气吸起来到天空去，这样呢屋内的空气就迅速的循环起来了，
0: 上下循环，
1: 上下循环，它的好处就而且是上下循环，左右也循环，它形成了一个龙卷风的这个状况，让大家呢能够有更好的这样的使用的效果。 而且关键的是它的价格也不贵，1099元。
0: 是的，
1: 既能够解决家里面的灯照明问题，又能够解决我们的风扇啊，这个吹风问题，
0: 对，
1: 还能够解决我们的离子群功能
0: 净化问题，
1: 一步到位。
0: 对的，
1: 家里面的空气的净化问题一步到位了。但是关键的是，咱们今天1099还包安装，拆货送货拆旧和安装
0: 都免费，
1: 全部都是免费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电机是保十年的，
0: 十年，
1: 电机保十年，配件保一年。
0: 是，
1: 另外我们如果说今天订购的话，我们24小时之内来进行响应，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上海下浦是在我们中环外内环内
0: 金桥，
1: 在城区内的有一个，我说句实话，就是在那个拉拉宝都那个大的机器人旁边。
0: 就是现在上海滩还有多少这样大的规模的
1: 城市里的
0: 还是百年品牌的，嗯，真的是
1: 很少见了，
0: 没有了。
1: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其实很多人说这个东西用起来费不费电，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来，
1: 28瓦，
0: 因为它是直流变频无刷马达，老师们，就是直流电机，声音轻，风量大，使用寿命够久，所以我们做十年质保。
1: 对的，
0: 功率是28瓦，你一个月你就开一天开10个小时吧，一个月4块钱。
1: 对，
0: 钱对我们现在来说是很生活中很小的一个部分了。
1: 对的，
0: 关键你人更舒服。
1: 你现在5块钱你可以吃点什么？
0: 对，
1: 基本上，来，
0: 人更舒服了。
1: 灯照明有三档。暖光、冷光和自然光，
0: 自然光
1: 非常的方便。
0: 对，
1: 风扇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0: 啊。
1: 正转送风，反转空气循环，
0: 循环
1: 起来以后就可以让空调原来开28度的，
0: 是的，
1: 你开啊，你原来开26度，你开28度。
0: 对，
1: 原来开24度，你开26度。
0: 是的，
1: 这样呢，帮大家来省空调的电。省下空调的这2度的电，你这个电扇有的好开了，
0: 有的好开了，
1: 有的好开了。第三，它是半个空气净化器。
0: 对的，
1: 哪半个空气净化器？空气当中的小菌菌、小毒毒，它来针对一下，
0: 帮你 K 掉。
1: 金黄色葡萄球菌，
0: 对，
1: 2个小时以后杀菌率、杀灭率哦，
0: 是
1: 99.9%，99.9%以上。
0: 广东的微生物检测局专业的报告，都
1: 是大肠杆菌，99.9%以上。来，还有一个。白色葡萄球菌，
0: 对，
1: 这个就是最近老是东西的原因。2个小时，99.9%以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一直开。
1: 还有一个，其实更可怕，那这个东西就不是的事情了。
0: 家里面新装修房子，空关3个月，这个东西你开3个月，
1: 对吧？甲醛去除率83%以上，
0: 对，
1: 83%以上，
0: 对。
1: 那么今天它既是一个照明灯。又是一个电扇，又是一个空气调节扇，还是半个空气净化器。
0: 对，
1: 在官方旗舰店要1999元，太正常了。今天只降900元，1099。哎，再为大家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没有问题。
0: 对，
1: 电机保十年，配件保一年，
0: 是
1: 24小时之内响应。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各位，现在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制作的是三合一的夏普的吊扇灯。
1: 对的，
0: 哪三合一呢？首先是一台多种光源的
1: 三色
0: 照明吊灯，
1: 对，
0: 三色的，
1: 是
0: 暖光、冷光和自然光，每一种光源呢，其实都非常适合大家平时来使用，
1: 还原度超过95%。
0: 暖光你冬天用啊，哎，冷光夏天。
1: 吵架的时候冷静冷静，
0: 你要做一些这个
1: 做作业啊，
0: 精细的事情，
1: 是
0: 做作业啦，做拼豆啦，
1: 对，
0: 玩手机玩打电脑啦，
1: 这种些冷光
0: 全部都是可以的，
1: 好吧，
0: 哎，对的，还有挑菜的时候，挑菜剥毛豆的时候，对不对？
1: 不晃眼睛啊，
0: 对的，很舒服。然后第二个功能，我们是正转反转的风扇，不要看只是正转反转啊，很多的电机能做正转。不能做反转，
1: 只有直流变频电机可以正转。
0: 电流反过来转的话，对很多的某些电机质量不好的伤害率很大。
1: 对，
0: 因为它的电阻可能就直接反掉了，好不好？
1: 是的。
0: 好，第三点，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离子发生器功能，这是一个不需要滤芯的，针对空气当中的小菌菌的这个东西，它能够杀灭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都是99%以上。这个刚才给大家反复看了好几次的报告了，
1: 是的，
0: 广东省微生物实验中心给到大家的报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还有甲醛，
0: 但是还有甲醛85%以上，但是甲醛要48小时以上。
1: 对，
0: 我们的刚才的小菌菌2个小时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所以呢，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三合一，但是它的价格1099元，送货、拆旧、安装全部都免费，而且为大家来做的是24小时响应。售后以后呢，10年之内电机全部都保，
1: 十年之内
0: 可以完全放心。其他的配件呢，还有1年可以质包。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吃晚饭的时间到了，那这时候呢，这个黑鱼片大家都要吃。那今天是缅甸黑鱼片带回去，而且是足足有着十盒啊，价格也是非常划算。所以这一份呢，刚刚好一家人家吃掉，然后呢，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囤货的机会，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先来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方便菜啊，东方购物卖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天气冷了，我们其实秋冬季节进补的时候，要真正的吃一些高蛋白的食材，鱼是好东西，对吧？高蛋白。低脂肪，但是所有的鱼类当中，淡水鱼啊，黑鱼它是属于蛋白质，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更高。但是要把它做得好吃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今天恒星恒大品牌龙头企业缅江的黑鱼片，今天这个优惠力度相当于我们平时特卖的优惠力度了。
0: 对对 对，
1: 很久没来了，也就是断货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0: 是是，这个牌子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能对这个牌子不是很熟悉，但是你一定会吃过这个牌子供应的火锅啊，海底捞。然后包括像明天在一起啊，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我特地去这个看了一下，48块钱是一份吗？你知道一份的话就是125克的量啊，125克是48块钱。我们今天一盒多少量？250克，一盒250克，也就是说你要去店里面自己坐下来，对吧？服务好一点，这个什么到位一点，你点上250克，给要100块钱，对，不到一点，96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如果10盒96块钱一盒，10盒给多少钱了？这个太夸张了。对，我们今天199啊，
0: 十盒刚刚好。你在外面点火锅，确实啊，这一份也就100来克，100来克。
2: 对，
0: 与你在一起，这也是下饭菜啊。这个我女儿也特别爱
2: 吃鱼的。
0: 对，他是给我们这些来供应他的供应链的啊。
2: 对，
0: 所以他的品质是很卓越的啊。
2: 是。
0: 然后品质卓越在哪儿呢？也很放心。
2: 对，
0: 我们今天其实各种的指标都是完全合格的。
1: 对，买淡水鱼，你去超市、去菜市场，对吧？河鱼什么河里面的鲫鱼啊、扁鱼啊、什么这些黑鱼啊，你应该。很少有爸爸妈妈会想到这个问题，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看人工养殖的，其实你这方面是要考虑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恒星恒大集团大企业，我们所有的黑

0: 鲤鱼都可以出具我们的无抗产品认证证书。对，就是无抗养殖非常放心，同时来每一份我们这样子的黑鱼，我们还要做过相关的检测报告，就是我们的农药残留这些，看到没有？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全部都是要符合标准，因为每一条鱼在杀之前，我们就给要进行全批次的检测。保证您吃到的就是更加放心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是帮您做成这样子的一盒一盒装，
1: 一盒算起来今天才2000块钱不到，19块9。
0: 对啊，对吧？然后是恒星恒大集团，你想，恒星这个集团的话，它多次参与到这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起草，还有很多的专利，对吧？包括他们家有很多的水产都是出口的，然后 BAP 的水产品的一个认证，说明我们这个品质非常放心啊。免浆黑鱼片就是。 不用浆，不用洗，哎，回家之后看一下，我这边呢是化了冻的，我就直接把这个一盒一盒打开来看看。
2: 自己买黑鱼呢还要片，
0: 对，
2: 片好之后呢再还得上浆啊。这个过程差不多也得一个来小时。
0: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
0: 现场开，
2: 这份量还蛮大的，
0: 现场开，首先半斤装，然后的话我想告诉大家是，哎，量有多少，我们可以拿出来倒出来，对吧？
2: 来，
0: 化冻了吗？
2: 化差不多了，
0: 好像没咋化冻，但是没关系，
2: 平时放的冷冻啊。
0: 对，来这个品质大家看得出来，
2: 一片片完整的。
0: 你看看，看到没有？卖相好不好？
2: 你有没有印象去那个什么外面吃一个什么酸菜鱼什么拌饭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配饭的那个套餐，对吧？上面捞一捞，捞不出几片鱼片出来，要不然的话就是鱼片啊很小啊这种样子。但你看我
0: 第一个它很大，
2: 对，第二个它很完整，
0: 对，
2: 第三个它也很厚实。
0: 对，我拿过来，好吧？你知道我们其实今天用到的鱼片都是养了差不多这个要到三斤，要到三斤以上的鱼，然后才能取得出这样子大片大片的鱼片来。
2: 这个鱼我给它回到这儿了，给大家看看，我回到这个新鲜的鱼买回来之后，这种片成这个样子，新鲜鱼买回来片成这样，然后。
0: 我今天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个厚薄，
2: 对，
0: 然后没有任何区别，这是姣好的。对，
2: 我仅仅是上了一个姜的这个动作。
0: 对，
2: 我其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你看这两条鱼，嗯，
0: 对吧？
2: 嗯，你能看得出有啥区别？
0: 是
2: 大小、个头、完整性、厚薄程度一模一样。
0: 对，
2: 然后你可以看，
0: 就是这样的黑鱼片，
2: 对，
0: 你去看个形状，买得到吗？当然买得到的，对吧？有的黑鱼片卖相也确实很好，但是品质方面，这个鱼吃什么，对吧？我们吃的都是一些什么天然的一些饵料啊，包括什么小鱼小虾啊之类的。 然后都是无抗的养殖重金属啊，包括农药呀，都是经过相关的检测的。
2: 夏天过去了啊，这今天已经早上那个秋天打这雷啊，
0: 哦，这个雷
2: 一下子降温，秋天就来了。然后到时候秋冬季节已经就是感受得到了，嗯，这时候吃一个什么沸腾鱼片，
0: 对，来吧，
2: 沸腾鱼片啊，
0: 对，或者你不想吃这种辣的，你去来个酸菜鱼片，酸菜鱼片的话，那种酸菜料包都有的卖的，现成的，对吧？会做菜的还会最后啊呛个这个油，对吧？淋个油这样子的。
2: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鱼片的品质，好吧？水里面穿过了，烫过了之后，你看看这个鱼片，不碎，它是一个呢不碎，还有一个鱼皮，它是自然看卷曲状，看到没有？清洗，新鲜，对，新鲜，说明都是活鱼现杀出来的，而且肉头夹上去弹，对不对？说明这个养殖的方式非常好，
0: 挺好的。
2: 这个鱼啊，
0: 要给它足够的运动，
2: 对吧？对，
0: 它们家黑鱼片我好像给很多人推荐过。
2: 然后入口即化，
0: 他们家黑鱼片我好像给很多人推荐过，
2: 是吧？
0: 嗯，
2: 那当然了，人家供海底捞的嘛，对吧？
0: 对，
2: 供那个与你在一起的。
0: 我是真的去这个有的平台上去买过黑鱼片，那时候都特别想吃酸菜鱼，买了包酸菜，买了包鱼片，回家之后煮完了全倒了，因为那个鱼太腥了，而且鱼特别的干，特别的柴。
2: 我们这个鱼一点都不腥啊。
0: 嗯，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特别腥，就一锅全倒了，就这样，这个鱼啊，
2: 好吃啊。
0: 它不腥，不单不腥，肉还特别嫩，还特别的滑，而且还特别的弹。
2: 买一把黄豆芽，然后来点那个百叶结，
0: 对
2: 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沸腾鱼片，
0: 有点辣。
2: 然后再来啊，我们这个
0: 糟溜鱼片，
2: 对对对， 对，
0: 看到吧？
2: 挺好的，
0: 在吗？
2: 快手菜方便菜，是是是，
0: 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也不用自己去菜市场了。
2: 然后这个还切了点粉丝，是吧？
0: 对，粉丝也很下饭。雪菜、笋丝、炒鱼片，
2: 好吃的，对吧？反正今天是这样的，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快手菜，然后像这种品质，大家说一定要买的放心。
0: 对，
2: 我们全批次检测，然后包括像农药残留、
0: 重残，
2: 对吧？农残这块，
0: 重金属、
2: 无抗，
0: 对，
2: 对，
0: 就放心。今天这一盒半斤，我们今天是19块钱左右，因为给大家。
2: 就是特卖的价格，
0: 对，
2: 所以大家说其实也很方便吃嘛，对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就等于说新鲜的黑鱼片下来之后，嗯，只多了。

0: 一步上江，其他啥也没改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55119900。
1: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吧。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你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0: 好了，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这样我觉得冬天的时候来一个暖锅，然后涮点鱼片儿，自己来点蘸点麻酱。
1: 我不用等冬天，就等明天好了，你就收到手。
0: 对对对，
2: 而且多冷哦。
0: 我们想，其实你在外面，我经常会买鱼吃，我鱼啊、河鲜、海鲜，就多吃点没事。
1: 小孩子也要多吃，
0: 但自己片起来很麻烦。嗯，啊，黑鱼你要片成片，然后你说我今天还弄一个黑鱼片粥，都挺好的，对吧？但是弄起来麻烦的事儿，我们先帮你做掉了。
1: 对，
0: 你只需要开个油。对吧？开个锅，然后直接把下面你爆炒也可以，你炖汤也可以，
1: 对对，特别的方便。但是方便的菜确实是很多，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鱼啊，包括很多的一些食品啊，现在真的大家要越来越讲究，对吧？它的养殖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种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的屠宰过程，甚至到后续的一些加工过程，是不是自己放心的？因为民以食为天，您吃到嘴巴里的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还是要食以安为先。所以恒兴集团，我们也是这个优质的这个水产企业，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名号的，包括全中国的话也是龙头企业，因为人家有很多的水产真的是大量出口的。
0: 你吃个海底捞有它吧？
1: 有。
0: 你去吃一个与你在一起有它吧？
1: 有。包括人家等于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呢？鱼苗开始就自己来这个叫什么孕育鱼苗，包括鱼饲料也是自己企业来把
0: 控。这个好处其实很显而易见，它不外包。
1: 对
0: 吧？我不外包，我的产品的控制捏在自己手里。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农药重金属残留，
1: 对
0: 吧？然后什么抗生素之类的，我都能拿得出报告的。
1: 对，
0: 农残有吗？
1: 农残
0: 重金属有吗？
1: 没。
0: 然后抗生素有吗？通通都没有。
1: 对，我们全部都是要经过多次的检测，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得很放心。
0: 这是一个放心。第二个，我觉得家里的菜冰箱啊，你不会。就像我就是对吧，也不可能每天买菜，每天买菜确实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1: 对，
0: 你没空每天是啊去菜场去兜一圈看一圈，你总归家里要备一点新鲜蔬菜是肯定要有的。难得想吃一个新鲜的河鲜海鲜是也可以现场菜场去买的。但是万一你基本上一周七天当中可能有个四五天时间都是要临时三刻起意说哎呦要家里吃点啥。那冰箱里有存货吗？你就放心了呀。
1: 对，
0: 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它又好吃又便宜又放心。
1: 对，而且做法多种多样。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局限口味，对吧？您可以做酸菜鱼，您可以做沸腾鱼，
0: 您
1: 可以
0: 炸了一下。
1: 对，您可以做番茄鱼锅，这个茄汁鱼片，小朋友喜欢吃油炸的，你炸一下也可以。包括刚刚网上看到什么藤椒鱼片也行，对吧？你或者是对，或者是直接炒一下，甚至你要就是涮火锅，对吧？涮火锅水里面涮一涮，烫一烫，配一点那种火锅料，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对，
1: 而且天气冷了，像这样子的鱼类的话，真的是就是黑鱼当中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是吃的更放心，吃的也更便宜。199是10盒，每一盒是19.9，每一盒的量啊250克。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11501199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搿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勿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物事？
2: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3: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的。很辣辣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1: 搿只五片，伊跟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0: 吃到搿五片以后呢，觉得搿五片的搿口感啊，侪味道侪好，
2: 伊拉个。酱的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3: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1: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这种老早弄好的。
2: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口感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1: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么子也便当。
0: 侬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
2: 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3: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焯个汤啊，炒一下放在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4: 一块块是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要弄啊，肯定要洗脱的，你不洗的，一只只在加大的呢。
2: 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5: 味道好，对吧？一举两得啊！这个我觉得什么叫一举两得？就既吃到新鲜的鱼片啊，同时又不费事儿，
6: 对
5: 吧？然后今天确确实实啊，这个量来十盒，你不要觉得十盒多啊，我觉得像我们家一家四口，你吃吃看，也就十来天时间啊。
6: 对啊，一顿你烧一盒，有的时候吃多一点，烫个火锅一盒还不够。
5: 对，因为太变着
6: 烫
5: 两盒可以做。秋天冬天了，对吧？天气冷了，你吃一个沸腾鱼片。来一个茄汁鱼片、糟溜鱼片，来一个青椒炒鱼片，各种粉丝炒鱼片，又下饭又好吃，弄个汤，弄个啥，弄个羹，都挺好吃的。
6: 对，
5: 所以这个鱼片的消化速度会很快。
6: 对，
5: 而且我们今天是每一盒都是250克，
6: 半斤，
5: 半斤的鱼片，片好，帮你片好，然后呢。给你姜制好，就这个繁琐的过程全帮你去掉了，好不好？
6: 对，免洗、免切、免腌制啊，然后一盒呢是半斤装，而且我们用的黑鱼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不单单全批次检测之外，我们要用到三斤以上的黑鱼，因为三斤以上的黑鱼的话，我们取出来的鱼片。对我们取出来的鱼片的话，它的鱼片的宽度才够，这样子你吃起来的话才是就是大块大块，因为烫熟之后它还会缩一下嘛，
5: 对
6: 吧？才会这样子鱼片会变得更大嘛。
5: 这是我们今天片下来的新鲜黑鱼片，
6: 对，
5: 新鲜黑鱼片，
6: 对。
5: 然后我旁边这个是开盒，再开一盒，
6: 再开一盒，行，我来开，
5: 现场开盒，
6: 19.9，因为太便宜了，很多爸爸妈妈就会比较担心了。这个我到外面，你们供到什么还什么捞？
5: 皮嘞，新鲜的，
6: 40多块钱才哇，
5: 完整的，你看。我们比较一下哈，
6: 来吧，来吧，水便，
5: 对，这个化冻了吗？
6: 有一点化，来，
5: 你就这么把它抠出来，它也是没碎，
6: 是不是？
5: 完整的，
6: 对，
5: 这是我新鲜的，这是我姜制好的，
6: 这是我姜制好的，对吧？就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的，你就回去之后自然化冻就可以了。而且你看，我们都是机器给大家去做切片的，就是这样子，也是杜绝了这种二次污染，厚薄污染，哎，对，厚薄
5: 一样，
6: 杜绝了二次污染，
5: 厚度也一样，哎，厚度也很厚，我，哎呦，你看。这种黑鱼片
6: 是
5: 你吃到嘴巴里去的时候，其实它有嚼劲的，不是有些你到外面去吃啊，一个鱼肉会散，
6: 反正
5: 鱼肉会散会渣渣的，对吧？但是你看这个鱼，
6: 反正他们家黑鱼片19.9这样子的一盒，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5: 很多人在说，那我现在订可以了？可以啊，明天就吃，明天送到了，对吧？一两天、两三天之内就能送到府上，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开了好多菜啊，这正好也是个饭店。
6: 酸菜鱼，
5: 每天头疼啊，我真是想吃啥呀？哑巴吃啥？
6: 哑巴吃啥？
5: 哑巴吃啥呢？
6: 冰箱里面有什么吃什么？
5: 哎，这个还放了点金汤啊。
6: 酸菜鱼汤料包外面有现成
5: 的，
6: 有卖现成的，对吧？差不多10块钱一包吧，你去买好一点的，对吧？然后再配上我们今天恒星恒的这个恒星集团的这个黑鱼片，你看看这个弹不弹？看到没有这个肉？
5: 这里面有酸菜，对吧？然后你这里。啊，很下饭。
6: 对，你看这个鱼片，看得出它的鱼皮没有，对吧？很厚实。
5: 对。
6: 然后你看这肉，看它不散，是吧？这个吃到嘴巴里面去，
5: 我告诉你，
6: 这叫好吃。
5: 老两口中午再拆一包、拆两包都够了。
6: 晚饭时间点。
5: 然后你再来一点薄百叶，不要买厚百叶，买薄百叶切丝儿。 来一点莴笋片。
6: 这个酸菜鱼的口感比刚刚，
5: 何老师这有荤有素了。
6: 这个比刚刚那个沸腾鱼好吃。
5: 最后来一把那个鸡毛菜，好了呀，这个我觉得这一锅菜真的很下饭，
7: 刚刚那个、
5: 也很有营养。
7: 刚刚那个沸腾鱼有点辣，
5: 吃一口
7: 有点辣，这个是刚刚好。
5: 是，来我把这个碗也拿着，我这碗也拿。
7: 沸腾不是酸菜鱼片应该、哎，
5: 这看着
7: 沸点米饭呀、
5: 啊。哎，这真的很好吃啊、哦！然后对吧、啊，冬天的时候来一口。来一口小酒，
6: 而且本来讲究的人就应该要多吃鱼肉、哎、对吧，上海人现在很讲究的，反而是红肉吃的没那么多。
5: 这一片鱼啊、我觉得这可比你饭店里吃的那个鱼啊、我觉得这个品质要更高一些。你看
6: 我们放心
5: 完整，
6: 对，
5: 完整的、厚，有嚼头，还新鲜，还放心，没有农残，没有进
6: 口。新鲜这个事儿要跟大家提嘴，保证是活鱼、活鱼捕捞上来之后现杀、这个是一个保新鲜。
5: 好像
6: 还有一个新鲜是我们的生产批次新鲜，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了，知道吗？接近应该有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了、所有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就是第二
5: 个新鲜啊。金汤翻一片啊，这个挺好吃。然后你说我今天在家吃辣的朋友，再买一点那种重庆的小的辣，我们家有好多，这种辣油，一小块就可以，不要放多啊，一小块炒一炒，
6: 就火锅底料，
5: 葱姜蒜，
6: 对吧？
5: 你不要说那么直白，就是重庆火锅黄油，一小块一小块就够了，然后给你红烧一下，加点水，然后就是水煮一片。沸腾鱼片，最后放点麻椒，用油滋拉一下，都很好吃。
6: 别烫得太久，
5: 对，
6: 哎，烫熟了就好。这个肉头口感刚刚好，嫩嫩的。
5: 糟溜鱼片也好吃，
6: 对，
5: 这个是下饭的，
6: 我喜欢吃这个。
5: 然后这个是也下饭的，
6: 这个也很好吃，
5: 也很好吃。
6: 对对，这个就是直接。
5: 我们再看一道菜，这道菜也蛮讲究功夫的，这茄汁鱼片。
6: 这个是把我们的鱼片每一片再裹上面粉。裹个面粉，再把它放油锅里面炸，炸完之后你淋点番茄酱就行了。这个红小孩特别好吃，红小孩
5: 我没做过，
6: 这个有点
5: 我
6: 有点费时间。
5: 我先来检验一下，如果好吃，我回去就给孩子们做一包。
6: 可以，这个红小孩特别好，特别是不爱吃鱼的小孩，但吃的时候小心刺儿啊。
5: 这么好吃，
6: 好吃吧？炸过之后是
5: 炸过，脆香。而且因为黑鱼它本身大骨头把你去掉，稍微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小刺，你吃的时候稍微
6: 小心点，
5: 稍微注意一点。
6: 对，我们不去刺、
5: 但不像那种鲫鱼啊、白水鱼啊这种刺特别多，
6: 对，
5: 也很好吃。
6: 对，反正大家放心，有接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今天给到大家还是特卖的价格。你知道原来我们不是十盒装，我们是八盒装209，今天变成十盒装199，是不是就是我们特卖价格？一盒才，对，一盒才19.9元，
5: 对，
6: 一盒是半斤，而且一盒半斤装是无抗。我们有无抗的这个证书，对吧？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包括我们的农产，全部要经过相关的一个检测，包括我们用的这个黑鱼也都是这样子的，全批次的这个检测的。
5: 你要想吃了，就打开东方购物频道一看，就想想今天晚上吃啥，好吧？这个平台品质21年的品质保证，
6: 对
5: 啊，就是优选到优质的供应商，这个是跟海底捞
6: 对
5: 吧？跟与你在一起啊来进行合作的，所以免浆黑鱼片抓紧时间，199十盒，每盒19.9元，每盒是250克半斤的分量。抓紧时间，东宁购再减5元，8007088000021115119900。

0: 咱们和那个新闻综合频道大家看到的摩登厨房来强强联合啊，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所以大家看完了这个摩登厨房的这款免浆黑鱼片的朋友，赶紧转台到东方购物的十一频道，啊，也许你刚刚看到，我跟大家再来详细说一下啊，恒星恒这个品牌，
1: 对我们也是龙头企业啊，也是参与到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水产品的一些什么行业标准啊，包括国家标准的一些制定当中，包括我们30多年来就专注于水产品的养殖，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专利技术，甚至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产品都有出口到加拿大呀，包括美国呀，包括很多的一些日韩呀等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黑鱼片，因为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带黑鱼片，黑鱼片在很多淡水鱼当中它真的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但是是不太好处理的鱼种，是不是？就是黑鱼身上有粘液嘛，大家如果去买过洗过就知道了，一个呢不太能洗得干净，再有一个它不太容易做得好吃。
0: 是
1: 以前家里面买黑鱼是什么情况下去买黑鱼？就是家里面需要特别养身体的时候，养养刀口啊，什么养身体呀，买个黑鱼煲煲汤，然后就吃汤了，
0: 是
1: 肉就不吃了。
0: 因为觉得肉不好吃，看到这一锅汤我觉得肯定很好吃。黑鱼片下来之后你来点豆腐，柴火豆腐炖一炖，
1: 可以
0: 撒点胡椒面，最后来把胡椒面，我觉得挺好的，挺香的这汤啊，哎，一定要滚水啊，热开水倒在鱼汤里面，这个汤汁就会变得很浓白，你知道吧？
1: 对，你看这个就是番茄蘑菇，豆腐，黑鱼片，
0: 哎呦，冬天啊，
1: 真的锅仔，
0: 大家外面回来冷呀，你今天就冷下来了，今天外面还我看有人穿毛衣都有了，
1: 今天大风，今天风特别大，冷了就冷在风里，对，
0: 是是是，所以大家就回来喝一口热汤是可以啊，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黑鱼片要为啥片好？我反正自己片过好几次黑鱼片，片的这手上都划开了好几次。
1: 潘老师是属于很爱菜的，很爱做菜的，
0: 对，
1: 很爱做菜的。
0: 我也很爱吃菜。
1: 像我不爱做菜的，别了，算了。
0: 对，自己片很麻烦。
1: 鲨鱼片鱼，
0: 一个鱼，一条鱼买回来，自己从片到最后的成品出菜，1个多小时时间，
1: 对，
0: 因为你还要浆制它。今天免浆，前面的所有繁琐程序都帮大家省掉了，为的就是吃到一口鲜嫩爽滑，然后价格还便宜，原来是209。块钱八盒，
1: 对，
0: 今天是199元是十盒，十盒啊，分量克重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都是新鲜批次，好吧，
1: 对，
0: 19.9是每一盒算下来10.9，你外面点一份火锅。加一份菜，你加一份黑鱼片，你都不止19.9。
1: 你火锅店去点菜的话，19.9点个素菜吧，是不是？点个素菜，我们今天一盒19.9是半斤装，听清楚了啊，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
0: 是
1: 东方购物，我们之前的话，你能看得到常规节目价格，来，这边是不是写得很清楚？209，对吧？209，我们今天就是199，而且好评度非常好，回购几次还会买，这个叫性价比高，然后品质佳，包装好，对吧？质量，此款。质量稳定，多次购买，从第一次购买至今一直保持原有的水平，值得续购再续购。到底是大企业，对吧？
0: 大企业大品牌，对吧？大品牌，东方购物的大屏电视大屏，我还是那句话，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电视大屏的公信力啊，就是你现在刷刷手机所不具备的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21年的时间，无论从供应链的筛选，还是产品的配送，还是最后的客服，万一有些问题的投诉处理等等，都是一条龙，完全为大家服务。所以这个平台为大家提供的优质产品，价格也尽量往大家满意的程度上靠，对吧？这个你20块钱一盒啊，250克啊，半斤啊。
1: 对，我们其实做直播，所有的话术是非常非常非常严谨的。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说，我们这个鱼全部都是自有的养殖基地，必须一定要是自有养殖基地，工厂要提供相关证明，我们才能跟大家这么说，对吧？活鱼包括现杀捕捞上来，这些都必须要就是说有相关的这些可以证实的啊。
0: 你看，
1: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张口然后就来之类的。
0: 他比我一掌还宽呢，他比我一掌还宽呢，
1: 对，
0: 跟我手指头，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差不多长度长短，
1: 对，
0: 对对，又厚，又鲜，我们就是这样的黑鱼片下来之后，直接帮你，哎。你看好这个
1: 三斤以上的黑鱼，
0: 这个是我们浇好的，这个是原来的，
1: 对，
0: 煮熟，
1: 对，
0: 有差别吧？没差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品质的认可程度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开一道菜。我觉得冬天啊，一个是暖锅，热气腾腾，
1: 来，
0: 这人就有食欲有胃口啊。
1: 对，我其实这道菜的话，它很考验，很考验我们这个食材，它的新鲜度，它的品质，对吧？就是黑鱼片蒸蛋，家里面基本上不太会去做这样子。但是
0: 我就问大家，这种清蒸出来的，你怕什么？怕腥？
1: 怕腥。
0: 我有腥味儿，没有腥味儿。
1: 我们要有腥味儿的话，就不敢做这个菜了，
0: 对吧？
1: 对吧？然后
0: 新鲜呀，
1: 新鲜，多新鲜！这鱼真的弹，是不是？ 对不对？
0: 真的不碎哦。
1: 对呀，而且就是它的口感真嫩，嗯、吃鱼片就怕这种干的、老的、柴的、嗯，对吧？吃到嘴巴里面味同嚼蜡这种感觉。
0: 炸炸了！哇，
1: 你看这个鱼片，这卷的多紧实啊！
0: 老两口中午炖个蛋，方便弄点鱼片。鱼片其实跟蛋不一定要同熟啊，
1: 对，
0: 可能鱼片要稍微晚放一点，因为鱼片本身它稍微穿一下就熟了。
1: 对，你要不放心，哎，我也这个菜
0: 你最后来一个，哎，白灼芥蓝弄在上面，这又是一道菜，嗯、好吧？你中午的时候这一顿饭，你可以有搭配出不同的菜系出来
1: 啊。吃个这个，
0: 然后，哇，
1: 这个下饭菜，嗯，这个绝对是下饭菜，
0: 是，
1: 对吧？雪菜这个鲜笋，然后鱼片。鱼片的话，要是炒不来的话，你可以水里面先穿一下啊，穿熟了就行了嘛，对吧？就很简单。反正我要是炒不来的菜，我就先水里面穿一下。
0: 对，好菜都穿，穿一下，穿一下之后，它其实会去腥、去黏腻，然后增加口感，嗯，
1: 稍微有点淡啊，
0: 说明这个咸菜不咸，嗯，对吧？你想，如果说你咸菜够咸的话，它不用放盐，
1: 嗯，说明我们这个鱼片也不咸，
0: 鱼片不咸也不腥吧？
1: 嗯，不腥，
0: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吃的。
1: 不腥，这个真的，你要提醒我了，特别淡的口味是很能吃得出腥不腥的。
0: 是的，然后这个东西它，你看啊、哦。啊，这个是茄汁鱼片，居然先炸了一下。哦，炸一下的事情，它一定是得保持完整度的。嗯，如果它进到油锅里马上就散掉了，这个鱼就不新鲜，不好吃了，炸不出完整的形状来。
1: 对，
0: 好吧，好了，不多说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的十盒装，1999，每盒算下来才。
1: 19.9 对，一盒是半斤装啊，19.9，全是大品牌的，恒星集团的，符合到这个水产品 BAP 的认证的啊。嗯，
0: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9.9克，哎，所以我们说啊，
1: 黑鱼片当中的蛋白质
0: 高蛋白啊，
1: 它是属于这种啊比较好吸收的蛋白质，
0: 优质高蛋白。哎，
1: 对，它是属于好吸收的蛋白质啊。
0: 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800-0011-5119900。
2: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吧，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你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3: 黑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黑鱼中还含有人体必需的钙、磷、铁及多种维生素，具有补脾利水。除此之外啊，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人也适合多吃黑鱼。广西一带的民间常把黑鱼当作珍贵。

0: 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这个冯清恒啊，缅江黑鱼片啊。其实缅江黑鱼片多方购物出现的品牌啊等等，其实非常多。为啥要选今天这个呢？第一个，我觉得，它这个牌子在线下是跟很多的一些实体餐饮店都有联系和合作的。
1: 对。
0: 然后它本身又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就是从鱼种的投放、
1: 鱼苗啊、饲料啊、养殖啊、屠宰啊、加工啊等等一系列，这个叫全产业链啊。
0: 这个好处是啥？就是避免了重金属、抗生素、农药残留。
1: 就是它每一个环节它自己可控，自己可控，对吧？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品牌。
0: 这个就跟我一直打个比方，就跟装修一样，有自己厂家自己做装修的，也有外包的。哪个放心？那自己来做装修更放心。一个道理，外包的，对吧？
1: 对，
0: 工人师傅的手艺等等，这类比的一个概念啊。
1: 对，
0: 所以这鱼种也是这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给到东方购物顾客，今天还性价比很高啊。
1: 对，因为今天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然后的话，在东方购物原本209八盒装的基础上，今天是十盒装，而且价格不是209，是直接给大家优惠到199，199十盒，每一盒半斤，那是不是就是相当于199，我有5斤的鱼片带回家，是不是
0: 五斤？
1: 没错，对吧？
0: 5斤
1: 啊，然后一盒的话就是19.9元，
0: 对，
1: 而且我们做过就是这种啊检测，对吧？重金属啊、农药啊等等啊，这些就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0: 是，
1: 然后
0: 5斤的鱼。哎，
1: 五斤的鱼片
0: 帮你浆好了。
1: 你要是自己去买黑鱼，自己回来片五斤的鱼片，你都给买多少？你去头、去尾、去内脏、去骨头、去鱼鳞，这些都算你分量哦。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是把这个黑鱼片，而且黑鱼片它其实可炒，可煲汤，可做火锅，冬天吃一个暖锅，吃一个热汤，
1: 对，
0: 而且又是那种完全不腥，又是鲜上加鲜啊，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大人都爱吃。
1: 我是觉得对小朋友大人爱吃，中午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啊，你就看现在镜头上这道菜很方便，自己去买一点老坛酸菜。回来之后啊，就是把它给稍微烧个汤底，再把鱼片放里面一串就好了啊。
0: 好，抓紧时间，东明购再减5元，800-7-08，800-11-5119-00。
2: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3: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不过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不是老放心。我不晓得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2: 所谓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4: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了，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嚼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啊酱不到位。
3: 搿只五片，伊讲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2: 吃到个鱼片以后呢，觉得个鱼片的个口感啊，才味道才好。伊拉个酱个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4: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挺口感也挺好的，
3: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这种老早弄好的。
2: 搿鱼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口感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3: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物事也便当。
2: 侬想烧烧点鱼片就烧点鱼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4: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2: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是要弄啊，肯定要筛出的，对吧？筛个一只只在加大呢，再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哎，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今天吃的也是非常的开心。看看我们这么多菜，对吧？水煮鱼片、沸腾鱼片、酸菜鱼片，光冬天来一个这种鱼片，很好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蒸一蒸呀，对，然后这样子包一包啊，这是个大菜了。哎，你说如果这样子菜，你自己去到饭店里面去，外面不是现在有很多一些什么酸菜鱼锅这种火锅吗之类的？ 单独点一份的话，就价格实惠一点，98块钱。甚至大多数看到的是128的一个价格，但是有的他会给你挑鱼，什么鲈鱼啊，或者清江鱼啊，什么什么黑鱼啊，价格就贵一些。
0: 天气冷了，你是不是经常要光顾火锅店？
1: 哎，而且
0: 我觉得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下个火锅。
1: 我先发现一个细节，
0: 热腾腾的。
1: 我发现一个细节啊，他们家这鱼片片的厚度刚刚好。你看到没有？
0: 片的呀，
1: 对，片的厚度刚刚好，因为太薄了，它就没口感，
0: 是，
1: 对吧？太厚了，你又没办法说把它给烫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嫩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就刚刚好这个厚度，而且煮了那么长时间了，还是
0: 谁说秋天只能围炉煮茶呢？
1: 秋天
0: 围炉煮鱼，
1: 围炉煮鱼。
0: 哎，一家人围坐在就一个锅，在上面来点莴笋片，来点薄百叶，
1: 我看看下面放了点啥。
0: 我告诉你，再来点。
1: 黄豆芽、哎、
0: 黄豆芽肯定是要
1: 黄豆芽金针菇，
0: 来点那个什么午餐肉，加点午餐肉。哦，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午餐肉你不一定要吃，你调调鲜味都好的，
1: 也可以、
0: 哦、真的好吃的，
1: 也可以来点鸭血、
0: 哎、对，都好吃的。让魔芋丝
1: 毛肚
0: 魔芋、哎、魔芋丝也可以，对吧？
1: 对，
0: 所以这种菜魔芋片魔芋丝等等啊，这些菜我们家里面都能做，这一锅成本多少钱？你就最贵的也就是我们的黑鱼片，也就才20块钱，
1: 你
0: 对吧？其他蔬菜也没多少钱。
1: 你可以多放一点黑鱼片，因为这些黑鱼片便宜，
0: 对
1: 吧？一盒19.9块，
0: 是
1: 放两盒进去也就花了40都不到的一个价格。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去外面买黑鱼哦，嗯、价格其实不便宜的吧？这个
0: 哎，
1: 这儿没有价。
0: 这个250克35块，半斤35块，半斤38块，半斤40块，半斤40块。
1: 对，你要自己去买黑鱼，这个黑鱼来一斤，看看这个黑鱼一斤是多少钱？24.8块。一斤，但是一斤的黑鱼很小的，嗯，对吧？嗯、基本上像
0: 一斤的黑鱼啊，那买
1: 不是它
0: 基本3斤起。
1: 对，三斤的话，那你给花对72块钱，三斤黑鱼，你把鱼头去了，把内脏、把骨头什么剔下来，这个应该也骗不了多少鱼片出来吧？
0: 对，
1: 对吧？
0: 我们反正这个东西，我们再给大家比较一下，嗯、就是这是我们先，这个是哦，我都分不出来了，因为这片是我们新鲜嫩嫩的新鲜的鱼片下来的，嗯，这个是我们稍微僵制了一下之后，嗯，大小、个头、形状，嗯，来看看有啥区别？嗯、
1: 对，
0: 没区别，
1: 对，
0: 对吧？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开一盒，好吧？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我们的这个品质，然后开盒之前看一下哦，品牌。恒心恒，好吧，也是世界非常知名的这个水产品牌了，包括我们也是龙头企业。BAP 呢，这是一个水产品的认证，好吧，就意代表它的这些品质啊，什么，这个应该是一个，这个是哪个地方的认证来着？嗯，欧盟还是啥地方认证啊？然后我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啊、哦，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
0: 19，哎呦喂，那个买回去之后咱们就放冷冻啊，零下18度冷冻保存啊。
1: 对，啊，来。看到吗？开了几盒、啊，每一盒是不是品质都是均等的？
0: 对，
1: 对吧？都是均等的。
0: 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今天的价格是199，10盒，每盒半斤的分量。800-0708-8000-0211-5119900。
5: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小零食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台条的，有到台条的饼、台条的梗，还有一个呢是沙琪玛。在这个季节，你会发现不太有胃口，嘴巴发淡的、发苦的，有些人要吃一些带有味道的。这个台条饼啊，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然后带有点这个宁波风味的。因为像我外婆的话，宁波人就特别喜欢吃这种。199，看一下三个味道，每一个是四盒。3、4、12盒带回去，来自于东区老大房。那现场呢是请到了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今天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我们今天算下来这样子的一盒、特别有性价比，因为十几块钱左右一盒。今天已经是小暑的节气，马上没几天也开始要入伏了，所以呢家里面小朋友又放暑假了，那家里这些零食、点心我们要适合夏天的，所以台菜味、台条味、我们大家先想到的是什么？一个鲜，对不对？然后有一点点咸口的味道，
0: 对的，
1: 然后在大夏天吃的时候没有那么腻的感觉。
0: 对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刚才说外婆是宁波人，一篓子那个夏天的时候炒那个台条花生，炒一大罐儿、放在了那个老桌子的雀巢咖啡玻璃瓶里面。所以这个台条啊，阿拉桑黑你很喜欢。
1: 对，
0: 但是你说
1: 做万物，
0: 现在家里没有人去炒台条花生了，不方便，我们直接买点心
1: 来吧。
0: 今天有几种啊？台条的是两个风味，
1: 一个是台条饼，对吧？就是这种啊，酥酥的这种感觉， 对，吃口的话特别的松，
0: 对的，
1: 然后特别的酥。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台条梗的话呢，就是这种脆脆的，但是呢，相对于什么麻花什么来说的话，它没有那么的 硬，
0: 对，
1: 没有那么的硬啊。
0: 是的，
1: 这种呢，这已经是两个味道了，每个口味各有四盒，然后再配给大家我们经典王牌单品，我们的沙琪玛，他们家的沙琪玛特别好吃，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
0: 是的，
1: 好吧，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台条饼，好吧？
0: 好的。
1: 每个配料表，首先保证一下大家，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本月的，
0: 是的，
1: 新鲜的不能再新鲜。
0: 对，
1: 今天是7月7号啊。
0: 是的，我看一下它保质

0: 易受潮，
1: 干点马上出没了，没两天马上出没了，无所谓了就。哎，然后打开盒子，你看就是这样子。如果放暑假，不是有很多决定暑假出去玩的吗？对吧？不管是自驾呀，还是去哪里呀，什么这种徒步啊，你看这个都可以随身带着。然后看一下啊，一块一块的，小时候可喜欢闻这个台菜的味道，
0: 对，
1: 因为闻的就很像大海的味道一样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我们老大房，东区老大房，它用到这个海苔是特别的优质的。
1: 我们用的台菜全部都是东台菜，东台菜啊，其实冬天有，然后春天也有，然后夏天也有，但是在这几个季节当中收上来的台菜，冬天的收上来更好，更鲜，而且维生素膳食纤维含量更高啊。然后你看掰开来之后，它没有那么硬。对吧？而且你看上面的裹的一层这样子的厚厚的苔菜粉，因为新鲜的苔菜收上来之后，它要进行加工的。首先要多次的洗，洗完了之后还要去把它熟制，熟制完了还要再把它磨成这样子的粉，而且我们里面还添入白芝麻在里面，所以又有白芝麻芝麻香，对吧？又有这种苔菜的这种鲜香的味道在里面。试试看，好不好？
0: 是的，尝一口，我也拿一片。这个你别说，有的时候像我家里啊，我妈妈早上不想烧早饭的时候，就用它几片台条饼配上咖啡，哎，万年不变的咖啡。
1: 我觉得不能吃，一吃就是觉得好香。直播之前，直播之前，因为我刚刚外面吃完中饭回来，顶了个大太阳回来，你知道吗？特别热。然后我看到这种饼干，我就一下子就感觉不是特别有食欲。但是他们家这个台菜饼一吃，哎，很鲜。
0: 你如果真的是那种，就传统的饼干，你可能看到是不太吃得下去。但是第一，它放了这个海苔，
1: 它是咸的。
0: 哎，你一看到这个绿色，你就挺开胃的。首先从颜色上，再有的话海苔。男女老少都挺喜欢的，家里的男士很多喜欢吃那个海苔花生的，对吧？它这个海苔饼干，咸咸的，甜甜的，咸甜，
1: 而且你可以仔细的品一品上面这个海苔粉的这个味道，炒的好的那个海苔粉，它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
1: 就是它没有那么苦，知道吗？它不焦，它不苦，有的会炒过头，它会变焦变苦，
0: 对的，
1: 有的会炒的不到位，它会有一股腥味儿，甚至有的呀，它就是不新鲜的那种啊。
0: 哦，这个绝对香，它是优质的，产地是这个优质原产地的，怎么那么好吃
1: 哦？靠海边的嘛，不就是宁波、福建这块地方为主，对吧？然后其实。海苔是什么了？海苔是就是那个一根根须那种的，被称为大海的头发那种。
0: 它里面营养很丰富的。
1: 它洗起来很麻烦，洗不干净就是沙呀、土啊、泥呀之类的啊。然后我再来开一个台条梗，这个哎呦，这个好紧哦，也都是七月份当月的。我小时候最爱吃这个。
0: 哦，这倒吃的少，我们家买海苔饼比较多。
1: 我小时候爱吃这个，因为它这个是
0: 它有点像脆麻花，
1: 对，
0: 但那个天津脆麻花太大太硬了。
1: 这个是。因为它很细，知道吗？对，它很细，所以它没有那么硬的感觉。
0: 这个也香，
1: 就是
0: 这个小小的，
1: 对，
0: 细细的，挺好的啊。
1: 就这个味道呢，就是脆口为主。
0: 对，
1: 然后呢，海苔味道重的话，就是这个，台条饼，对吧？
0: 台条饼呢是咸甜，这个呢是偏咸口。
1: 对，这个是偏脆香，
0: 对的，
1: 对吧？然后再来一个我们的沙琪玛。
0: 沙琪玛，哎，我们有到咸甜味道的，还有这个甜的。
1: 他们这个沙琪玛，
0: 但是现在的沙琪玛呢，没有做以前那么油腻，那么甜了啊，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味道。
1: 以前的沙琪玛要那个大油锅，
0: 哎，这个好，小小的，
1: 给，
0: 那就一口一个，对吧？有点像比一口酥嘛这个大一点。老糟迪的沙琪玛老大一个，一次性吃不完，对吧？
1: 你们他们家沙琪玛还有
0: 奶香很。
1: 香草味儿，对不对？像那个香草冰激凌的味道。给你重新开一个，
0: 重新开一个。
1: 它很软哦，你知道这个特别适合像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的，很适合我
0: 们。真的是香草冰激凌的口感，
1: 很适合我们大夏天，接下来38度啦，40度啊，
0: 香香的，
1: 别出门，对吧？家里面开个空调，
0: 今天外面就好热，今天说是几度，35度，今天就出不了门了。
1: 对，然后家里面开个小空调，对吧？然后那个叫什么呀？茶一定要泡热的，因为三伏天，我嘛发发汗，喝喝热茶，对吧？
0: 家里泡那个功夫茶，各种的这个红茶、绿茶，
1: 对，
0: 茶点把它做茶点非常不错。
1: 然后他们家这个沙琪玛还有一个特点哦，就是除了个头小啊，你吃起来特别方便之外，它很软，你看。这样子多软，看到吗？特别特别的软糯，所以你知道我们东区老大房的这个沙琪玛，其实原来其他组合当中也有好多人顾客点评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里面年长的，对这个沙琪玛特别喜欢。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套组合是我们全新品哦，
0: 对的，
1: 全新品。
0: 所以我们也是完全考虑了这个年纪大的，对吧？叔叔阿姨的需求，这三个东西没有咬不动的。
1: 对。
0: 都是咬得动的，一个是脆脆的，就细细的嘛，你一咬就下来了。嗯、海苔皮那肯定咬得动，
1: 对，
0: 虾起码是软糯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八十的、九十的，这个牙口不好的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老上海经典味道，好吧，东区老大房100多年的老字号
0: 了。对的，是的。三个味道，每个味道是四盒。再来看一下，台条饼四盒，台条梗四盒，沙琪玛四盒，老字号199，平均到每一盒十几块钱，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啊！您可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调虎台，别名台菜，台条，它生长极快，浓缩了整片海的滋味。唯有冬末春初采收的苔条才够细嫩鲜醇，初春的虎苔铺展在咸淡水交汇的潮间带，可采收时间仅有退潮后的短短数小时，全靠人力完成。虎苔分布零散，想满载而归也是需要挑战体力的极限。采收的鲜虎苔需先用海水清洗，最大程度锁住海洋本源纤维，采收要赶在连续的晴天，借助阳光与海风晾晒2天，就能获得色泽乌绿、蓬松齐整的苔条。约100公斤新鲜海苔，仅能晒出5公斤左右的干苔条。虎苔是宁波人独有的海味之素，风味赋能能力强，经热油一激，就能生出焦糖与坚果般的复合暖香。苔条碾碎，揉进酥皮，反复折叠擀压，撒上一层虎苔粉，放置烤炉烘烤。高温烘烤的瞬间，苔条的咸香与麦香、油脂香彻底交融，咸鲜的海味中和了酥点的甜腻。
0: 哇，今天这个真的超级的开胃啊！像这个季节，你说哎呀，吃些什么小零食好，对吧？什么话梅啊，或者有些太甜腻的，我们家不是，我其实很喜欢买那个巧克力。好嘞，现在这个季节
1: 现在吃不下了吧？
0: 哎，吃不下了呀。然后我老公说我了呀，好嘞，侬这个浪费，它要过期嘞。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吗？我每次如果买这个苔条饼回去，从家里的先生到我儿子到我公公婆婆，他们都是48年的，人家这个你没读啊。他们一看到这个很有情节的，因为好像从他们小的时候就是吃个这个苔条饼的。然后我前面说到我家里是那个外婆是宁波人，所以我们家也有宁波情怀。然后我妈妈一看到苔条饼，儿子哎呦就想起小时候的日子。所以呢，像今天的这个味道，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一看就个钟，哎呦回想起当年吃的这个感觉了。
1: 对，
0: 你现在再那种什么新奇的这种新鲜的东西啊，不如这个更怎么说，让他们更有喜欢的感觉啊。
1: 对，所以你看我们这套是全新品，对吧？
0: 对，
1: 赶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因为暑假确确实实有很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计划一下的要出去旅游的，
0: 我们家呀，
1: 对吧？
0: 他们后天出发了呀，自驾游，
1: 不管是去南方还是去北方，你总会点心要带着，对吧？就是像我前两天也是的，去北方头一顿吃挺好，第二顿吃挺好，第三天就有点腻了，你知道吗？就
0: 这个属于餐后可以，
1: 你这个点心就是自己从小吃到大的，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呀。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苔条饼上面的苔条粉，很厚，
0: 对的，
1: 这么厚厚的一层，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
0: 像那个绿地草茵一样的。
1: 对，
0: 而且我们是来自于这个宁波的这个苔条嘛，很好吃，
1: 东海苔，
0: 特别香，
1: 对，
0: 东海鲜，
1: 就是新鲜度然后更高，然后还有我们老师傅炒制的这个工艺，因为苔菜对吧，它变成苔条粉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0: 对的，
1: 对吧？这个过程如果做得不够好的话，这个苔条饼啊什么的这些食品
0: 就不鲜香了，
1: 一个不鲜，
0: 是，
1: 还有一个不香，
0: 对，
1: 很可能会吃到一些沙呀、土啊、渣呀，或者有一些苦啊、涩的那种味道，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很好，这个真的，这个苔条饼是出乎我的意料，就是特别的鲜香，然后上面还有白芝麻，就是
0: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很还原我小时候的味道，因为我们东区老大房它就是1851年到现在的品牌，
1: 对，
0: 所以我们优质的原料、优质的这个工艺，
1: 这个呢跟我们的苔条梗不一样啊，这个是非油炸的，对吧？所以就更适合更多的人，对吧？而且你看我这样子，两个手指头轻轻一掰，掰开没有那么的硬，好吧？厚度也是恰到好处，刚刚好的啊，就是咸鲜甜的口感平衡的特别好，
0: 是的，因为它用到的小麦粉，加鸡蛋，加上这样的海苔粉，
1: 没有任何色素，好吧，没有任何色素，对。
0: 刚才配料给大家看了，这个海苔饼的话，它唯一放的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 没有了，这个所有的配料都是干干净净的。
1: 这个脆脆的，
0: 对，
1: 而且越嚼越香。这个脆
0: 是的，它里面还加了白芝麻，所以它很鲜香。然后它是那个饼干的部分，它是小麦粉混合了鸡蛋，
1: 对，
0: 再加上了这个海苔，绿色的翠绿的海苔，
1: 还有一
0: 芝麻香，

0: 一点点当中带有一点小甜口。
1: 对的，
0: 很多的咸
1: 甜，
0: 很多的台条饼它就是一个咸味儿、嗯，对吧？或者是台条的味道比较重。嗯嗯，但它这个会带一点点小甜口，
1: 对的，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它是非常开胃的、嗯、很多观众有的时候半夜饿了，像我们家又要提到我家，我公公婆婆他们也跟我说啊，尤其是我婆婆，她说她晚上饿了会睡不着觉、嗯嗯、她半夜起来塞一片饼干马上就能睡着，所以他们家的话永远备了点饼干以备不时之需。
0: 我也是这样，哎，
1: 你也是这样是吧？
0: 饿了就睡不着、啊、我也年纪大了、
1: 像我呢家里我倒是忍一忍能够忍过去
0: 我不行，我要是饿了我就哎，
1: 一老有劲，他一睡不着就一定要吃饼干、嗯、因为饼干为什么最方便最快速呀，
0: 而且饼干感觉是像吃饱了
1: 最快，
0: 就是你要是来一个番茄来两个黄
1: 瓜，你不可能半夜
0: 感觉好像没有吃东西一样，哎，对不对？
1: 而且你不可能半夜起来去弄这些东西、嗯、所以饼干的话很多年纪大的家里一定要备的、嗯、像我妈妈呢就是经常懒得，她是比较懒得去做早饭、嗯，饼干帮一百号
0: 啊，也可以，哎，包括下午肚子饿，小孩子
1: 对
0: 现在都要去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过暑假，睡个午觉，对吧？嗯、一点钟、一点半、两点钟醒了，刚好肚子有点小饿的时候，给他配个冰激凌，来一点我们这样子的传统的小点心，嗯、而且今天不是单一味道，今天我们是有十二盒，对吧？十二盒是三个味道，
1: 三个味道。
0: 它如果是十二盒是一个味道、啊，你真的会吃腻的，哎，对不对？
1: 三件三个味道、嗯，每个味道是四盒，这样子的四盒，
0: 对，
1: 台条梗四盒，嗯，沙琪玛四盒，十二盒，
0: 对，
1: 你作为就是几家人家分享一下也可以，
0: 对，
1: 聚会的时候你拿一盒。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0: 哎呀，你要去，
1: 然后自驾高铁，
0: 你要去自驾，
1: 你带上它，
0: 可方便了，对吧？你就这样子，
1: 三个味道，
0: 对，每一盒我们今天就花下来就十几块钱左右、嗯、啊。然后反正上海呢，过两天十号，7月10号开始入伏、嗯，入伏之后的话，天气就是真的越来越热了，
1: 对的，
0: 能不出门大家也不出门了，对吧？我们东方购全部都帮你免费配送到家。
1: 是的，但如果你选择去旅游，嗯、像我们家的话，他们明天后天出发去贵州、云南、嗯，这种点心都带上了，因为我跟我妈说，你都那个什么薯片。小朋友
0: 一定要带哦，
1: 因为你在那些地方
0: 吃不惯，
1: 对，而且你在当地买不到我们上海本土味道的点心的，嗯、所以像我儿子的话，那个小嘴儿挺刁的，哎，他吃到后面就要吃这种东西了呀。像我妈妈年纪大的也是的，所以这种点心太好了，它适合的场景特别的多，
0: 对、嗯，
1: 太贴近我们的生活了。
0: 对，
1: 好吧，今天全部三个味道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99元十二盒带回去，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6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款是东区老大坊的台条味的一个点心组合。台条部分呢，对，两个，一个是台条饼，一个是台条梗。然后给大家一个甜口的沙琪玛。
1: 对，
0: 尤其这个沙琪玛，我们做的小小的，一点都不腻，也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
1: 对，
0: 以前的沙琪玛老大一个，然后呢特别油，特别的腻，现在没有。对，现在都改进了。但是像台条梗、台条饼，我们是还保留了这个老上海的这个味道。
1: 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台条味道的点心一定要提一嘴啊，它这个台条粉都磨得很细，对吧，磨得非常细腻的感觉，你吃到嘴巴里面自己能感受得到的。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啊，你有的不好的，你知道那种台菜的那种点心啊，吃到嘴巴会有一点点那种腥味儿，对吧，海腥味儿嘛，对吧，因为毕竟是大海的这个植物嘛，所以我们今天因为东区老大坊本身就是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对于加工工艺的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毕竟1851年传承到现在，传承的是什么？传承的就是经典，
0: 对，
1: 传承的就是老味道。
0: 对的。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真的超级受欢迎，订的人很多。因为像这个年纪大的叔叔阿姨，牙口本身就是不好的，
1: 是
0: 很多新型的点心，他们可能也接受不了。像我妈就喜欢这种传统的。
1: 对，而且你知道，
0: 新起来一个不太，就尝一尝也不太会去回购
1: 对，包括你看三伏天的时候，就不要说年纪大的了，我们基本上很多年轻人都会感觉天气热了没什么胃口，没什么想吃的。
0: 是的，
1: 对吧，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吃一点自己喜欢吃的。
0: 我跟你说，我在大冬天的时候倒是不太吃零食，吃的少的。我这两天我家里买了各种各样的零食，大概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我饭后的话可能会来一个，比如说现在这个台条饼，
1: 因为会觉得
0: 买了那个什么旺旺鲜贝，家里那还有薯片，吃的不多，但是你就塞几口的话，有一种幸福感和满足感，
1: 对自己的味蕾，
0: 想丰富一下自己的味蕾，可能沉寂了一个冬天，然后到了现在的话，那胃口呢也没有大开的情况下，吃好晚饭，来点这种小甜口，来点这个小咸口都可以啊。像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的话，男女老少都喜欢。
1: 对，基本上也不挑人群，没有那种特别硬的或者特别干的，对吧？或者是特别甜的那种，反正也是符合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想要吃一些咸味的，想要吃一些鲜味的。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三个口味当中，除了沙琪玛就是带点甜口，但不是很甜腻的感觉。台条饼也好，台条梗也好，对吧，都是以咸口为主的。
0: 是的，尤其家里的茶客，老茶客爱喝茶的，这几个三个东西当做你的这个茶点，太合适了。
1: 是的，一盒算下来今天只要
0: 十几块钱。
1: 对，而且我们保证大家全部都是本月的新鲜批次。这个月的新鲜批次啊，我们的台条饼跟台条梗的保质期是90天，沙琪玛呢是180天。
0: 那更时间更长了。
1: 对，
0: 而且沙琪玛每一个它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对，
0: 你外出携带就一个一个的，很方便。好吧，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个1999000。

0: 我们今天是1992盒，也建议大家尽快吃掉。像我觉得两家人分一分，像我们家就是两家三家，一分就分掉了呀。
1: 对，
0: 尽快吃掉，然后吃完再定。
1: 哎呦，新鲜。暑假基本上很多放暑假的，对吧？家里面有的时候在家休息时间也比较多的，这个消耗起来就很快的。
0: 是的，
1: 对，早餐有的时候早餐真的不想吃那些包子、馒头、油条。
0: 是的，
1: 对吧？一杯冰牛奶、冰咖啡，
0: 你知道油条是要人工去买的呀。像我妈妈早上去买一缸个凉
1: 鸡，吃你别拿
0: 不
1: 动
0: 来，
1: 一听就
0: 我说你不要吃，你别激动中暑了。你这个放在家里对吧？吹着空调打开就能吃，你说多好？
1: 就有的时候就是稍微对付两口，
0: 对，
1: 不要让自己的胃
0: 饿着，对，你不让它空磨。比如说像那个晚饭前没烧好，我儿子现在喊饿，他现在胃口好了，
1: 对，
0: 这是很尴尬的一个时间点，你给他塞个一片两片的饼干，
1: 对，然后你说我们这个还不是瞎对付，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还都是老上海的味道，
0: 对吧？对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以我这个台条饼为例啊，对啊，来，小麦粉、白砂糖、植物油、鲜鸡蛋、黄油、海苔粉、芝麻、白芝麻啊，食用盐、饮用水，添加剂只有一个叫碳酸氢钠，
1: 小苏打，
0: 就是小苏打，没有这个还做不了饼干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你看它脂肪也不算很高啊，17.9，蛋白质有到8.2，所以这个真的很好。然后又是东区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老字号，
1: 对，
0: 它尤其对这个海苔，这个海苔粉，
1: 给您看一下，
0: 哎，这个台条，选择到的都是优质的原产地
1: 东台菜，其实夏天可以收割，对吧？春天也有，然后秋天没有，基本上冬天也有，这三个季节当中冬天的更好，好吧，冬天更好。我们在那个秋天吃那个什么台菜月饼，对吧？好的品牌的台菜月饼里面也都是拿那个什么东海苔，东海苔做的，喜欢吃吧？想不想吃那个新鲜的那种味道？然后你看我们上面裹的这层台菜粉，是不是挺厚实的？料还挺扎实的，而且它磨得很细，磨得非常的细，对吧？再有一个，你去吃它，慢慢的去品，好的这种台菜味道的，真的，你就是吃一个鲜味儿，吃一个鲜味儿，它不是靠人工的那些真鲜，对吧？就本身这个大海里面的这些味道嘛，就很鲜。
0: 而且你知道吗？像这种海苔品，我曾经买过，从曾经的了，挺贵的，随便称了一小把，就这么一小袋啊，50几块钱。所以我们今天这么大一盒，十几块钱。
1: 我为什么
0: 这一盒是多少？275克哎。
1: 我为什么觉得他们家今天这个台菜饼特别好吃？因为我以前
0: 特别香呀，
1: 我以前吃到的过那个也有台菜饼，它比较松，比较软，
0: 因为台菜不够好，
1: 还有比较它烤的也不好。就是火候烤的也不好，我们是烘烤出来的，这个口感是脆脆香香的，
0: 对的，
1: 对吧？
0: 一点都不油腻的，好吃的，配上咖啡，配上那个茶，我是蛮喜欢喝红茶的，下午泡杯这个红茶。
1: 我喜欢喝咖啡，
0: 你看咖啡我也是每天必喝的，可以一天喝两杯。茶的话我蛮喜欢喝红茶的，所以这个的话跟我的咖啡跟我的茶也很配。
1: 我们这个
0: 小朋友们配牛奶配果汁，
1: 对，我们这个没有加任何味精。
0: 没有，对对对，
1: 没有任何味精。
0: 我看看这个台条，
1: 没有任何谷氨酸钠什么真鲜剂。它鲜就是靠上面这个海苔粉，海苔粉啊。
0: 是的，然后我们除了海苔饼之外，还有这个台条梗，对吧？台条梗细细的，有点像脆麻花。
1: 对，
0: 但是呢，就咬起来的话是咬得动的。针对于牙口不好的，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
1: 它是有一点松松脆脆，对吧？
0: 是的，也香的。
1: 对，
0: 海苔的部分，台条饼、台条梗，还有一个沙琪玛。沙琪玛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对啊，全部每一盒都是当月的新鲜批次，我们卖完这批就结束，好吧？因为在整个我们东区老大房所有的门店来说，夏天的话并不是他们就是说产量特别高的一个季节，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加油下单，今天订的人非常的多，
1: 对，
0: 扫码下单还可以再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是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一个老字号啊，台条口味的点心组合，
1: 全新品，
0: 全新的，
1: 对
0: 的，台条梗就细细的像脆麻花的，台条饼就是台条的两个味道，还有沙琪玛，咸的、甜的都给大家准备了啊。
1: 对，然后我们保质期的话，我们台条饼跟台条梗的话都是90天的保质期，沙琪玛呢是180天，半年的保质期。您放心啊，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都是新鲜的，而且我看了一下，我们三个口味啊，基本上来没有这个防腐剂什么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吃的话比较放心，因为毕竟传承于1851年，
0: 对
1: 吧？老字号、老味道、老典型，就很多爸爸妈妈去逛食品商店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也没有目的性的，不是说我今天要去买点什么去逛，有的时候进了食品商店，哎，看到一些这种老味道的，对吧？那种点心，
0: 哎，我也会的，
1: 会顺便买一点回家呀，
0: 是的，
1: 之类，对吧？
0: 很有可能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要去买，但是我走过路过看到台条饼之类的，我会想要买一点
1: 的。好久没吃了，
0: 哎，对的，这种台条饼好吃的。这个沙琪玛的话也是多少年了，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从我有记忆开始，沙琪玛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到现在。
1: 小的时候那个课间休息会有那个沙琪玛，是那么大一块的，
0: 老大一块，
1: 就是无从下口，
0: 手捏好之后油的要命，
1: 而且
0: 那现在改良了，
1: 而且没有那么软，对吧？没有那么软。小时候的那个沙琪玛，它工艺可能不到位，它没有那么软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东区老大房这个沙琪玛，软软糯糯的，对吧？
0: 对的，
1: 也不甜，也不腻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超级的受欢迎了，而且现在正好是暑假，无论是孙子孙女到你家来住几天，还是你们全家人要出去游，无论是坐飞机、坐高铁，像我们家是自己自驾出去，这些你带着，它也轻，也不是特别占分量。这一盒是275克，你路上带个这一盒也就差不多了，对吧？
1: 对，这个台条梗呢是250克啊，275克，250克，沙琪玛的话是
0: 138克，轻一点，
1: 三个口味啊，甜口的、咸口的、酥的、脆的、软的、糯的，是不是都有了？
0: 是的，
1: 然后每个口味是有4盒，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组合就是12盒，
0: 对，
1: 199。
0: 是的，12盒呢也不嫌多，
1: 对，
0: 你总有兄弟姐妹、有朋友，你分享一下。像这个你出去分享，别人一看，哦，东区老大房。分享的人，人家也吃得放心开心。
1: 对，你那个台条梗可能不一定会去当做早饭，对吧？但是台条饼，你会把它当早饭。
0: 然后还有这个
1: 沙琪玛，
0: 你可能来一个，
1: 你也会来个两个，
0: 对
1: 吧？早上的时候一杯牛奶啊，或者是一杯咖啡、一杯奶咖呀，来两块，对吧？很多小胃口小一点的，就是2块就够了，就感觉不到饿就行。
0: 据我知道，身边的好多的就是那个带小朋友的啊，外婆会陪着，像我们家，哎，去游泳、去打篮球，你就带一个在路上。
1: 对对对。暑期啊，暑假班呀，
0: 对
1: 吧？夏令营啊，等等啊，然后你看它多软哦，很松很软的，就是跟我以前小时候吃到的那种稍微偏硬一点的真的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所以你看这个，即使是家里面80-90岁的爷爷奶奶，对吧？
0: 哎，以前那个还特别粘牙，
1: 对，
0: 现在就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了。
1: 真的适合家里面的爷爷奶奶来吃。你看，我真的没有特别特别的使劲儿，但是它非常的松，非常的软，对吧？而且它香，有一股香草的气息在里面。
0: 是的，所以还有10分钟的直播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盒，家人分享一下，真的是有些还嫌不够嘞，
1: 对，
0: 送人之类的，好吧？199，12盒，新鲜的批次啊，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直播还有9分钟，现在正好是下午将近3点半的时候，对吧？叔叔阿姨可能午睡起来了，或者忙活了一个上午了，到了下午休息的时候来一片饼干。像这个时间点呢，也是我家儿子功课做到现在，暑假作业没完没了的在忙，也可以给他看看电视，来一片我们这个台条饼。我们除了有台条饼之外呢，还有台条梗，还有这个沙琪玛，有3个味道的选择。
1: 对，就是点心，对吧？不是零食，不是纯粹的零食。对，零食的话你只能是说嘴巴馋的时候，对，看看电视的时候，
0: 对，
1: 实在无聊的时候。但是我们这个点心的话，你是可以肚子饿，对吧？可以顶饱的那种，而且都是上海的传统的味道。
0: 是，
1: 因为毕竟你还是要看品牌，东区老大房1851年传承到现在，清咸丰元年啊，你想看老大房的前身就开业了。所以到现在上海也有30多家门店了，有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经常去逛一逛，拿个就是随便拿几盒点心，100来块钱就没了，对吧？你看我们今天3个味道一共是12盒，今天的价格在东方购物是199的价格，
0: 对的。
1: 最重要的是入伏了，那么热的天你不用出门，你知道中午我真的是要不是因为肚子饿，我真不想出门去吃饭。那个大太阳底下那体感温度啊，远远不止35度。
0: 对，
1: 对吧？你这么热的天，我们东方购物照样帮你免费送货到家，
0: 是，
1: 全部都是这个叫什么新鲜批次。
0: 对，而且接下来的天气好像越来越热了吧？
1: 哎呀，入伏了啊，入伏了能不热吗？
0: 伏天，
1: 7月10号开始出梅。7月10号入伏，7月12号出梅。今天是小暑，7月7号，
0: 反正有的要热了。
1: 我们的生产批次
0: 秋老虎还要热一热
1: 了。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
0: 新鲜的，
1: 都是当月的，
0: 对的，
1: 都是这个月的。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台条梗、台条饼的保质期是3个月的时间，所以你看，定定心心，都定定吃。
0: 尤其我们老话说，这个天气越热，你还越得吃点东西。你不能说哎呀热了我没胃口，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但人对人体消耗非常大，
1: 人在就是很热的情况下，它本身它自己消耗的就会比较厉害。
0: 对，
1: 就是夏天的消耗会比冬天的这个消耗更多。
0: 是的，
1: 但是呢夏天你又没有什么胃口，对吧？又吃的不够多，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0: 我们要吃点开胃的，
1: 其实让自己的食物呢多样化一些。
0: 对，
1: 多样化一些。
0: 是的，是的。像饼干的话，哎，你说家里
1: 可以备一点，
0: 各式各样的饼干都有了，
1: 可以备一点，不是让您代餐啊。
0: 对，
1: 代餐也是不健康的一种方式。
0: 哎，对的。
1: 但你可以自己就是备一些，让自己开开胃，对吧？让自己这个嘴巴就是感到一下满足。
0: 对，比如说今天晚上打个比方，晚饭吃的油啦，吃了比较偏辣啦。
1: 今天晚上还看球吗？还有球吗？
0: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看。
1: 我不看，不熬夜不健康。
0: 吃完了，对啊，不过我也熬了，昨天也是几点？1点半睡，睡的也是晚的。但我睡得晚，我吃的蛮健康的，对吧？虽然你别看我好像看，他们都说我不吃饭，其实我很认真的。早上起来什么那个麦片啊、鸡蛋啊、牛奶啊，有的时候香蕉、牛油果都要上。
1: 今天会吃
0: 的。晚餐的时候蛋白质要补上。
1: 会保养。
0: 要保养的，要跟你向你学习。
1: 我会吃会保养，就是你吃的多也就是挑好的吃。
0: 对，
1: 就是好的吃，就是吃了也不怕。
0: 像这种类型的，我是这样子的，我有个理念，就是什么都能吃，但是什么你都控制个量。比如说以这个为例，你可能一次吃个一片，我对自己的话，我的要求是吃一片，但我今天可能特别想吃，我吃2片到3片，截止了。
1: 吃这样子的点心，吃这样子的饼干，吃包括糕点，我们要选配料表里面是天然食物的。
0: 对的。
1: 天然食物的啊，什么意思？你看小麦粉，对吧？你做馒头做什么？不是都叫小麦粉？
0: 对，
1: 白砂糖自己做菜也会放，
0: 对，
1: 对吧？植物油炒菜用的，鲜鸡蛋是不是？包括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天然的黄油。哎，然后海苔粉是什么？就是苔菜把它加工出来磨成粉，对吧？白芝麻、食用盐，这个饮用水、食品添加碳酸氢钠。就是食用小苏打，这个做饼干肯定要稍微用一点，因为我们不是油炸的，我们是烘烤出来的，所以你肯定要放一些些这种小苏打，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吃到的里面的都是一些天然的这种食材帮你加工出来的，是不是吃起来就负担更轻，吃起来是不是就更放心？而他们家这个海苔饼，包括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台条梗、台条饼。都是这个台菜粉用的很好，
0: 对的，
1: 对吧？
0: 我们是优质产地的，都是宁波的那个台条，
1: 东台菜，
0: 是的，
1: 东台菜哦。所以你看吃这一块饼的时候，不单单你能饱腹吃到香味儿，还有台菜呀，就是植物当中的膳食纤维。有没有，对吧？包括什么维生素之类的，
0: 对的。
1: 还有说它烘烤的这个火候特别好，有点脆香脆香的这种感觉。这一块就是这一层呢是鲜香的， 对吧？然后底下烘烤出来这个饼的话是酥香的、脆香的这种。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还有四分钟的时间，你这第三块了呢。今天的量到了，
1: 我还中午吃了一碗面呢，一碗面都吃完了我。
0: 是的，所以它作为一个就是我是啊饭后的午饭后或者晚饭后来一个小甜、也不是小甜点，一个
1: 咸口的，
0: 对对对，一个小点心很合适。你控制一下量，每次不能说一盒一次一盒吃了那不行，每次来个几片，
1: 哎，
0: 又满足了你的味蕾，满足了你的食欲，又不会过量。啊，包括这个沙琪玛，你看也是的，小小的，每次来个一颗、两颗，好吧，留时间给它订购了啊，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3、4、12盒带回去，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2分多钟直播就要结束啦。东区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老字号，所以它其实除了这个台条啊，像我们的小麦粉、鸡蛋这种原料，食物的原料都是优质的。
1: 对，你其实看东区老大房在东方购物也出现了很长时间，但是呢，直播呢不是很多见，对吧？偶尔来一次，偶尔来一次。但是他们家基本上带来的都是上海的传统点心，对吧？什么之前哈豆啦，包括还有之前什么蝴蝶酥啦，
0: 老上海的味道，
1: 全部都是我们上海小孩从小吃到大的。今天的话也是他们全新品，之前没卖过的，
0: 对，
1: 台条饼、台条梗，
0: 对，
1: 对吧？
0: 对的。所以呢，就是叔叔阿姨一看，哎呦，这是我们以前吃的味道呀，
1: 好久没吃了，
0: 对的呀，可能最近出去逛的也少。
1: 是，
0: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划算的，因为我之前我也好久没去了，就是在那个我们家离四川路蛮近的四川菠萝，称个就是散装的台条饼，随便称一称50几块钱，
1: 对，
0: 就一个袋子，
1: 对。
0: 哎，我也觉得现在台条饼蛮贵的，我们今天一盒那个台条饼是275克，算下来才16块，
1: 十几块钱，对，十几块钱。真的，现在有时候随随便便看一包饼干，老小一包饼干，就是包装的特别的豪华，可能都给要多少钱，20来块钱了，多少钱了，对吧？
0: 对的，有些小零食还是做的挺贵的，所以我们今天性价比还是高的，又是老字号，又是老上海的这个味道，新鲜的批次，199做12盒给大家。现在就是还有1分28秒的时间，
1: 对，
0: 尤其现在夏天了，你补充一下体力，对吧？作为一个茶点，自驾游、高铁、坐飞机都能够带上它。
1: 对，保质期、生产是日期，跟大家最后提一下啊，全部都是这个月新鲜批次。台条饼、台条梗，我们都是90天保质期。沙琪玛呢是180天的保质期，所以就放心订啊，12盒来得及吃的。
0: 是的。大家可以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啊，194元带回去，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今天康维他麦卢卡蜂蜜呢，今天带给大家。那跟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全新升级的一个产品。看到这个小红瓶，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东方购物畅销数年的一个明星爆款单品。但请注意，它是一个液体蜂蜜。但是今天看好了，我们的名字品名就叫100%的麦卢卡蜂蜜，而且它是叫固体蜂蜜，升级到这样的一个包装哦。它不是含片，全部都是用到了100%的新鲜的蜂蜜酿制而成，而且它更加的方便携带，也更加的易于保存。关键大家说以前像吃这一瓶大几百块钱，对吧？好，今天给了大家的价格非常的给力，所以几乎你说我家里面啊，比如说有些人抽烟啊，有些人不太舒服，嗓子各方面咽喉出现问题，咱们不妨含上这一片含服即可，好吧？那这款全新产品也请到大纲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欢迎大纲。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我们说啊，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季节到了之后呢，换季的时候，很多人说嗓子有点干呢，有点痒啊。我们也看一下啊，很多人啊，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呢，这个咽喉啊，他老是觉得不舒服，对吧？你看季节一换，他老是频发，还有呢，有些干呐、痒啊，甚至咳呀。那么这些情况呢，很多人都有，包括我们身边也都有。
0: 有的人在换季的时候会发现咳嘛咳不出来，哎，咽也咽不下去，
1: 哎，干干痒痒的，
0: 对吧？对，总归觉得嗓子不舒服。
1: 但是以前啊，以前妈妈总说你嗓子不舒服是吧？来泡点蜂蜜水，哎，帮侬吃吃看啊，蜂蜜水你喝下去之后呢，润养一下，尤其秋天你觉得特别好。
0: 我们的黏膜啊，其实无处不在，
1: 对，
0: 对吧？包括我们的口腔，包括我们的呼吸道，包括我们整个的五脏六腑等等，其实都要很好的呵护一下。所以包括家里有一些抽烟的人群，
1: 对，
0: 对吧？包括有一些这种起些泡泡的人群，对吧？可能说我这个蔬菜啊、营养啊吃的不是够均衡，那其实容易在这种换季的时候，今天已经是白露了，
1: 对啊，
0: 所以大家说其实要更好的养护自己。我还是那句话啊，看好今天这一盒来。给大家看看，这是一个全新包装，
1: 对，
0: 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首先第一个，
1: 康维他大品牌，
0: 对，然后大品牌啊，麦卢卡蜂蜜，今天给大家配了两个规格，一个是 UMF 十加，一个是15+，
1: 对，
0: 毒麦素含量当然选择更高的了，
1: 更高加号保护更好。
0: 然后接下来的信息很重要啊，第一点看好，它叫100%的麦卢卡蜂蜜，
1: 是。这个呢，我们可以反过来给大家看它整个的一个配料表啊。
0: 是，
1: 你看它的配料表非常简单啊，所有的配料表就一个，UMF 15+麦卢卡花蜂蜜，
0: 对，
1: 括号100%，
0: 反正这个100%的括号我在那个瓶装的身上没有看到过。
1: 对，
0: 为啥？因为你要知道，
1: 因为
0: 它有含水率，
1: 它有水分呀。
0: 哪怕就确实是我们以前做直播也是这样，
1: 是
0: 含水率是极低的。
1: 对，
0: 但它有没有？它还是有的。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们常规在卖的15+嘛。15+，你看它这个撩起来之后，它还是液体嘛，它会流下来。
0: 其实这个纯度已经很高了。已经很高了，
1: 非常正常，
0: 对吧？
1: 因为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允许有25%的含水率啊，那这个我们肯定是低于它，但是依然还是液体这样的一个呈现。
0: 但是它没有做到说100%的麦卢卡蜂蜜、
1: 那有人说你它有什么问题？你想啊，我这个比如说我拿这个一勺，我抿到嘴巴，我也润养一下，我顶多也就是30秒，半分钟，然后它还是就吃下去了。
0: 这个大纲说的日常的这个习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基本上你要喝这个，很快就过了喉咙了。它几乎在你喉咙当中，在口腔当中，
1: 黏膜的
0: 没有停留的时间。
1: 对，
0: 你刚才在咳，你需要来这一颗，
1: 我可以，
0: 对吧？
1: 对。
0: 刚才晚上吃饭的时候吃了点刺激的东西。
1: 是。
0: 好，那这一盒当中再给大家看一下信息啊。它同样，有的人在问它是不是新西兰进口的呢？来，同样是原产国新西兰。
1: 新西兰。对啊。每一粒糖呢是它是3克，我们这里一共有6颗，一共有18克的净含量啊。
0: 是，每一盒当中它是6粒，而且你看啊、这个包装我特别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包装，哎，我们如果拿一些比如说像那种一板一板的铝箔包装的那种含片呀、所谓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好、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啊麦卢卡蜂蜜花的这个糖，你看到没有？它是铝箔版的。
0: 是，
1: 你有没有发觉它其实我把它这个拆开来之后啊。它整个是因为这个温度高嘛，
0: 是
1: 我把这个打开啊，它整个是粘在里面
0: 了，粘在里面。
1: 你看，它完全是粘在里面了，
0: 你说抠也抠不出来。
1: 这个我
0: 用力掉，
1: 你看啊，我用力去顶它啊，哎，拼命，它其实你看，它是粘在这个上面，我很用力去顶它，你看到没有？还是粘在上面，因为
0: 你看我今天这个，轻轻一顶，哪怕不用顶，稍微挤一下它就出来了，因为这是一个独有的一个技术，
1: 对，
0: 这个就是油膜，所以它是像就完全不跟这个搭牢啊，
1: 是
0: 不会跟这个底座搭牢。
1: 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个叫什么呢？食品级的聚丙烯的独立睡眠舱。
0: 是，
1: 首先来说，它这个东西外面这一层，它跟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
0: 不一样，
1: 像这个透明的那个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它这个不一样的，它是有点什么呢？ 它摸上去它有点隔温的，嗯啊，所以它对温度不是直接能够传递的进去的，
0: 它不会直接晒到上面，
1: 对吧？
0: 搭在一起。
1: 第二一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它里面你刚才说到，那这个跟接触它有一点点油膜，嗯，所以呢它不容易粘在这个上面。
0: 对，
1: 你哪怕稍微有点粘，你看啊，就像这个。你看它这个上面有一点点啊，你看我就一捏，你看这一捏好了，空气进去就没有了。
0: 是，
1: 哎，所以这个就非常的方便。
0: 这个我觉得是它技术保存技术的一个提升，但是我更要说的是它，听好啊，我下面的话啊，它不是含片，它更不是糖，它就是把你所熟悉的麦卢卡蜂蜜，无论是15加还是10加。液体的，对不对？变成今天的固体蜂蜜。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拍着胸脯自信的告诉大家，
1: 对，
0: 来，这款固体蜂蜜它是100%的麦卢卡蜂蜜。而且你就拿刚才那一瓶来说，你从它的颜色上来看，
1: 好，
0: 是不是一模一样？
1: 对，
0: 你看，那就这一瓶
1: 啊，这瓶好，
0: 对啊，
1: 对，
0: 这也是15加，
1: 给大家看啊，
0: 你把它咬出来，
1: 15加，
0: 大家所熟悉这个颜色，对不对？你看啊，
1: 其实它更深一点，
0: 哎，
1: 因为它的含水分啊，
0: 是啊，
1: 把它全去掉了，
0: 是啊，
1: 啊，变成了固体状，好吧。这个呢，你看，这个我是不方便携带的，但是你这一粒随时随地出差旅行，
0: 这个说实话
1: 走哪儿都可以。
0: 一个是你喉咙里面停留时间不长，
1: 对，
0: 它不能完全覆盖到你的口腔黏膜，
1: 是，
0: 这第一点。第二点，你说实话，你这个调工用完之后，你如果再想吃，还得换一个，
1: 对，
0: 还得去洗干净，
1: 对，
0: 麻烦吗？
1: 啊，
0: 说实话是有点麻烦的，
1: 对，
0: 对吧？但是我这个，我一粒是一粒，160粒，你出去一个礼拜，每天一粒含着，你开车影响吗？不影响。
1: 而且我跟你讲，像这一粒含在嘴巴里面，15分钟以上的这个停留期，那你慢慢的你可以保存的15分钟以上在口腔里面。咽喉，对吧？你整个的，包括你的整个的啊、胃也好，是吧？胃黏膜，你一路这样的呼吸道、肠胃这样下去，15分钟，它可以给你很好的润养。
0: 有的人在说了，潘总，这个你吃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哎，首先告诉你，就是麦卢卡花的那种蜂蜜的香味儿，
1: 对，
0: 真的是
1: 浓郁，
0: 浓郁，
1: 非常浓郁
0: 的香味儿，哦，而且
1: 怎么样？
0: 它就是在你可以把它舔到你左半边。口腔当中左半边，
1: 对，
0: 你也可以把它换个地方，你可以把它口腔黏膜也可以啊，可以，
1: 你的牙龈啊，对吧？
0: 哎，唇齿之间它都有麦卢卡蜂蜜的留香，
1: 这
0: 叫完完全全百分，你再看好了，100%的固体麦卢卡蜂蜜。
1: 对，
0: 这个说实话，就是我们之前所卖的这种一瓶一瓶装的液态的这个麦卢卡蜂蜜，也都不能做到100%，为啥？因为它有一定的含水率。
1: 对，
0: 尽管我们所销售的产品含水率是极低的，
1: 对，
0: 但它不是没有。
1: 来，
0: 你要吃是不是是更纯的？
1: 对，这个是。15加的啊，正常我们在销售的液体蜂蜜，您看一下啊，它的配料表你非常清楚了。
0: 哎，
1: 麦卢卡蜂蜜并没有100%，
0: 是
1: 对不对？因为它这个允许有25%的含水率。
0: 对，
1: 那虽然我们不到25%，但是它里面是有水分的。那我们今天这个做法是怎么一个做法？
0: 哎，
1: 它为什么能够说到100%？很简单，我首先我拿的这个原料，首先我刚才说了，就是100%的麦卢卡的蜂蜜，就是这个蜂蜜，把这个蜂蜜拿来做它的原料啊，所以呢，它第一个 UMF 的这个它整个的指数是有保证的。第二点，它用真空低温脱水的这个技术，你不是允许有25%的水吗？我这个把你的水全部给你低温来脱出来，所以你这里面纯纯的干干，它就没有水分了啊。第三一个，我们用的是超临界的蒸馏萃取的技术，它是4份的这个我们说蜂蜜才能够。提炼出这样的一份的我们这样的固体的这个蜂蜜，而且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结构就不一样了
0: 啊！
1: 它通过了低温的颗粒化的这个定型技术之后呢，它把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毒脉素啊，它全部的饱和，而且按顺序排列之后呢，它整个就形成一个固态的形状，所以它整个性状它其实更加的稳定，对吧？这个就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的包装跟以前这种呢。铝箔版的这个你看全部都粘在一起的，我扒都扒不出来的，你看这个温度我完全都扒不出来的。
0: 对，
1: 你看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什么呢？食品级的啊、聚丙烯独立的睡眠舱，好处是什么？不容易粘连，是吧？避温避湿而且避光，每一粒拿出来又轻松，哎，又方便又不粘，对吧？每一粒在嘴巴里面可以停留15分钟以上的时间，对你整个的咽喉也好，口腔也好，呼吸道也好，肠胃也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更长时间的一个附着以及它的润养。
0: 你要吃就得吃一个什么呢？就是它一个是含量更高的，100%的，对吧？第二个来说，它能够在你我现在这颗，我给大家稍拿出来。
1: 因为时间很久了。
0: 还有哦，
1: 哟，对，
0: 15分钟
1: ，
0: 它还是完完全全的这一颗哦。
1: 哎，
0: 各位。 就是你很难想象，如果以前吃的那个液体的液态的那个，也就过一下
1: 十五秒到顶多了，
0: 对吧？
1: 你十五秒到三十秒之间，你怎么你含它也咽下去了？
0: 那有的人说了，我都知道以前卖的这个是很好，对吧？
1: 是，
0: 但它的毒麦素含量是很高啊。
1: 对，
0: 那抽检结果报告显示，十五家都得达到17点多呢。
1: 嗯，
0: 那你今天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这个固体蜂蜜，它的毒麦素含量高不高？我们同样给您出具我们的抽检结果报告。
1: 对。啊，因为这个呢，我这是一定要给大家做保证的啊。因为说句实话，您花的这个钱，你都是花在了你买的十五家，我就保证你一定要十五家的。那么这个呢，我们特意把这一批，为了让大家彼此放心，特意拿出去第三方机构拿出去做检测，抽检的结果 UMFB， 你看不仅保证了十五家，而且更给大家惊喜，达到了17.8家。
0: 嗯，
1: 所以我告诉你，因为它你可想而知嘛，水分更少。那么其实它的浓度也会更高，对不对啊？
0: 对，
1: 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还有10家，您放心，我们也去做过检测了，不仅保证10家，而且更惊喜的保证达到了12.1家。
0: 嗯，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我们整个的 UMF 的指数上面你完全不用担心。
0: 明白吗各位？这不是含片，更不是糖，不是麦卢卡含片，也不是麦卢卡的糖。
1: 对，
0: 这是用我们原来的蜂蜜，用了一定的技术，高科技技术，
1: 行走的麦卢卡蜂蜜嘛，
0: 还真是这样，
1: 对吧？就是行走的麦卢卡蜂蜜，
0: 把它变成了固态状。
1: 对，
0: 而且你要知道现在的线下门店有很多人都可以去跑到线下门店去买，为啥？它已经深受大家喜爱。但是你就说山姆，
1: 对，
0: 对吧？山姆啊，进口超市啊，都有。
1: 对对对对对。啊，这一瓶呢，你看 Olay 上海，包括你看啊，这个浦东嘉里店啊等等之类的，我们都会有
0: 啊。
1: 你看这一瓶十五家的168块钱，十家的是148块钱。
0: 148一瓶是吧？
1: 这一盒。
0: 这一盒不是瓶，
1: 这一盒
0: 啊，
1: 一盒。
0: 一盒是148。
1: 对。
0: 好，我告诉你，今天来东方购，如果是十家的话，
1: 嗯，
0: 我们都是给大家8盒装，好吧？499，8盒带回去。
1: 对，
0: 你外面是149，
1: 是，
0: 如果乘以8盒，你要1200不到来。
1: 对，
0: 你要1200多块钱来，对吧？我今天4998盒一样的哦。我的分量是一样给大家保证的。
1: 对，
0: 8盒带回去，好吧？但是你看啊，今天15家多少钱？599。
1: 对，
0: 599同样是8盒，10家和15家就差了100块钱。各位，你选择哪个？
1: 我肯定15家了。
0: 肯定15家。
1: 肯定15家，加号越高。其实毒麦素的含量越高，
0: 对吧？599，而且给大家再做一个类比，
1: 嗯，
0: 我告诉你，今天它的损耗其实很高的，
1: 对，
0: 就相当于消耗15家蜂蜜8盒，约消耗576克的蜂蜜。大家都很熟悉，15家原来一瓶是大概250克左右，
1: 对，
0: 两瓶就是1斤装，
1: 嗯，
0: 相当于你专柜价格1瓶699，两瓶1398，
1: 对，
0: 我599的价值至少达到了1300以上，
1: 对。实际上大家很直观，我这个就非常直观，我这8盒，对吧？我这8盒的固体蜂蜜，相当于我们平常非常熟悉的，你天天在喝的，
0: 对，
1: 那个15家的蜂蜜是多少？2瓶，差不多也就在1斤左右。
0: 你两瓶就东方购物慢也要大几百块钱的。
1: 东方购物最起码搞活动，你大组合也得400多块钱左右吧？你两瓶的话，700-800块钱肯定是要的。对吧？我今天相当于就是这样的一个量，
0: 599，
1: 那还有，而且它你不方便携带，对不对啊？而且它含在嘴巴里面，也就是10秒20秒，顶多30秒。我这个15分钟方便携带，
0: 而且
1: 你走哪都可以吃。
0: 而且这个你一旦开封，瓶装的一旦开封，
1: 对
0: 吧？你就说哎呦还得紧着吃，然后万一忘了这一瓶就浪费了。
1: 对，
0: 你这一盒一盒一板一板的不会忘的。我这一盒里面是6粒，8盒就是648，48粒。你每天吃1粒。每天吃1粒，你可以吃上48天的时间，
1: 对，
0: 好不好？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更具性价比，价格也更加亲民。无论是从它的技术也好，还是从它的纯度也好，还是从今天整个便于携带的方便程度来说，今天这个真的是独一无二。
1: 关键是停留在你整个口腔当中时间啊，它太长了，15分钟左右，这个确实养护更充分。
0: 关键它的配料里面只有这一样叫麦卢卡蜂蜜，而且它的含量是100%，每一粒都是100%的麦卢卡蜂蜜，
1: 对，
0: 不添加色素、香精、防腐剂、蔗糖和水分，好吧，抓紧时间，对自己的口腔黏膜需要更好呵护的朋友，包括有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的朋友，我觉得像这个都可以来吃，而且它的性价比更高，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醒，又非常的影响睡眠。
3: 我这个干咳没有痰，然后就是嗓子痒痒那种，浑身发热，
4: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火山一样，然后我的喉咙就是个火山口，但它喷出来的不是岩浆，而是黄澄澄粘稠稠的痰。
5: 嗓子是从昨天到今天开始，就控制不住，就很咳很咳。
6: 最近啊，不少人都说自己的嗓子痛，流鼻涕，
7: 就嗓子疼，
8: 嗓子疼得厉害，就刀片割的那种疼，
9: 就是喉咙不舒服嘛，就是咳到
7: 到想要呕吐那种感觉。
6: 最近正好是在秋天，天气比较干燥。
9: 因为秋季是我们叫燥邪犯肺，会引起喉咙干、喉咙异物感。
2: 吃的蜂蜜真的像在吃蜂蜜一样快，而且这样吃蜂蜜真的太方便了，不用泡水，不用脏手，小小一颗随身携带。你看它这个质地，真的是固体流金的感觉。它每一颗都是100%的麦卢卡蜂蜜，不加一滴水，完全是麦卢卡蜂蜜的清甜味道。配料表里面真的只有100%麦卢卡蜂蜜，没有其他成分。要对自己好一点，就要买这种高品质又方便的麦卢卡。随时随地都能轻轻松松100%滋养到位。
0: 哎，我告诉大家，今天就是相当于用了一个含片都不到的价格，这可是把麦卢卡蜂蜜固体蜂蜜给带回去啊！
10: 对对对，
0: 好吧，而且它的含量就是以前你说吃蜂蜜多多少少，对吧，总归有点含水。
10: 对
0: 啊，你这个大家会说为啥？因为它本身在制作工艺当中，它就是一个传统蜂蜜的一个制作方式，
10: 对
0: 对吧？而且这种传统工艺呢，确实好。我们麦卢卡蜂蜜以前的一瓶一瓶卖的也不是，对吧？都是真金白银花出去的，大家都是也是买单的。为啥？含水率很低了。
10: 对，
0: 但是我今天没有含。水率就是我今天全部都是麦卢卡蜂蜜，
10: 因为它是固体了呀，对不对啊？它把水分通通给你挤干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一颗固体的蜂蜜相当于多少？我跟你讲，相当于15克的我们的这个液体的这个蜂蜜。
0: 而且它做成了这种固体状大缸，这个好处显而易见。
10: 第一，便于携带啊。你说你液体，你只能拿瓶来装，是吧？你半斤一瓶，你这样带着你说第一是分量重，第二个它总是个液体吧，对不对呀？很多地方还不方便。你这个固体就像我们的板状一样，你到哪儿都可以又轻，对吧？第二点是什么呢？我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它确确实实什么呢？它不粘，不粘不粘。像我们以前啊，像这个我们说到这个蜂蜜糖啊，这个蜂蜜糖你试试看，到夏天呢，举步子打了个高头，
0: 对，
10: 弄得一拢出来，时间太不方便了。
0: 关键它在你口腔当中停留时间是长的。
10: 对，
0: 我现在这个口腔里还含着，我告诉你，一会儿节目结束我再给您看。哎，我可以含上个半个小时、40分钟没问题的啊。这就是一颗固体蜂蜜，它能够作用于我们的口腔当中的黏膜。
10: 对呀，
0: 呼吸道当中的黏膜
10: 啊，是啊，
0: 对吧？冬天来了，有的人说咳咳不舒服了，
10: 对了，
0: 换季的时候，哎呦，嗓子总觉得有点异物感，哎呀，等等，
10: 抽烟喝酒，对吧？
0: 各种的时候，但是你以前说，哎呦，一个开罐原来的蜂蜜呢，你会觉得不方便，毕竟还得泡个温水啊，
10: 对，
0: 拿个调羹啊，你出去出差，老公出差，爸爸出差，你还得占行李箱空间，
10: 对对对。
0: 但我现在呢，
10: 而且关键是它在嘴巴里面也就十几秒钟的时间呀，
0: 对
10: 不对啊？
0: 但是我今天是含在嘴巴里边啊，我开车又不影响，
10: 你看到现在还含着呢。
0: 我工作的时候也不影响，
10: 对对
0: 对
10: 对对，
0: 你就当含片吃，但是就连含片都不到的价格，可是把我们固体蜂蜜带回去。
10: 这个一句话我们来形容叫什么呢？叫润物细无声，对吧？你这个东西它一粒下去，它给你润的这个时间越长，那么对你整个黏膜系统的养护啊，它就更充分，
0: 对，
10: 哎，保护就更好嘛。
0: 我就告诉你，今天这个性价比，这个一目了然。我今天8盒15家，
10: 对，
0: 我相当于原来2瓶15家，我先说价格，2瓶15家，东方购物卖卖，
10: 7-800块钱肯定要，
0: 799-899，
10: 对，
0: 好吧，我今天599，好，这个还有含水，哪怕尽管它含水率很低，但它不是没有，但这个我告诉你，它是100%的麦卢卡蜂蜜，
10: 而且这个在嘴巴里面，我说句实话，它可以15分钟以上，而这个呢，您自己说十几秒钟吧，那你说，尤其我需要口腔当中黏膜需要长时间的来保护一下、润养一下的，那你说你哪个时间停留的长呀？
0: 对，
10: 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很多啊，现在换季的时候，很多人这个就很需要了，比如说啊，长时间这个抽烟喝酒的人，到了季节交替的时候，你更加觉得不舒服。
0: 对，
10: 还有呢，用嗓过度的，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些说话比较多的，像老师，
0: 对，
10: 做销售的，像一些啊特殊工种的，那么他确确实实嗓子用的比较多，喝水还比较少，所以他干呐。再有一个呢，空气有的时候不好的时候，你还没有做特别好的防护的时候呢，你的嗓子也是不舒服的。再有一个呢，辛辣刺激的饮食你吃的多了，是吧，也会出现这个情况。还有呢，你比如说像没有注意口腔护理啊，或者压力熬夜啊，你看你试试看，连熬几天夜，你嘴这个牙龈啊可能就有很多发红了呀，
0: 对，
10: 等等之类的。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什么呢？这些都在伤害你的咽喉。那么咽喉到这个时候，妈妈会告诉你，来，我调一杯蜂蜜水不能全，调一杯蜂蜜水给你吃，喝一喝，润下去。这个蜂蜜水是什么？直接针对你的黏膜，
0: 而且
10: 咽喉的、嗓子的，
0: 是，
10: 对吧？你的整个呼吸道的，还有你的肠胃的。
0: 因为节目时间有限，说不可能给大家说它的各种的全方位的一些对您身体有帮助的东西。 你只要把它输入到你比如说是豆包之类的，你可以去问一问麦卢卡蜂蜜除了对黏膜之外，嗯，对咱们这里是不是有好处。
10: 对，
0: 每天吃饭的时候给起啊，炒白子给起啊，各种的不舒服的，胃部的一些不舒服的，来我们试试看。以前吃那个液体蜂蜜的，马上就吞下去了，
10: 就是液体蜂蜜所有的这个该有的能力我们都有，
0: 我今天还能含在嘴巴里十五分钟以上。好，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一盒啊，这一盒来看好了，15家 UM15 家
10: 动
0: 脉素含量，今天抽检结果17.8，嗯，抽检结果17.8，然后再来这个在我们原来的那一瓶，来蛋糕把那一瓶给我，
10: 好，
0: 对，
10: 来，
0: 那在那一瓶上面我都没看到说100%，
10: 对，
0: 我今天在这个固体蜂蜜当中能看到100%的麦卢卡蜂蜜，
10: 来。这瓶呢大家非常熟悉吧，就十五加、啊、你反过来看它的配料表、嗯、它的配料表是什么呢，你看啊、嗯、这个配料表就是麦卢卡花蜂蜜，没了新西兰，嗯，对吧，好了，主要数据就主要是参数就这个，
0: 来、啊、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嗯、好，我们今天这个麦卢卡蜂蜜100%，
10: 对，
0: 看到吧，它100%都是麦卢卡蜂蜜，
10: 所以它不是液体了，它不是这样的液体了，它变成了固体了，嗯，哎，没有水分了呀，啊，没有水分的话你可以含在嘴巴里啊、嗯、你像这个固液体的话在嘴巴里也就是10几秒钟，顶多30秒钟、啊、你含一含嘛，总归要咽下去了吧、哎、
0: 还有一个从这个性价比来说、哎、你说这一瓶，哎，东方给我卖两瓶的时候、嗯、那也要799-899，对吧，我今天8盒装、嗯、一共48粒，我一共才多少钱，599、
10: 哎、对，
0: 好吧，就是这个性价比呢大家自己都会算，其实这个更划算，而且我告诉你这个包装、嗯、我再给你看一下这包装，嗯，这包装跟我们以前那种
10: 来，
0: 今天就是用含片都不到的价格固体蜂蜜带回去，
10: 以前这个铝箔版的含片啊、嗯、你看我把它撕开来了，能看啊，我要给它我撕开来了一额，实际上那全部粘住了，粘住了以后我你看我的还把它硬顶，这样这样顶出来还顶不出来，因为它全部粘在这个壁上面，你看到吧，一举不打那个高头了，拿不出来，但是这个不一样，我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啊、哎、因为它外面这个东西啊它是什么呢、嗯、我们叫聚丙烯，食品级的你放心、哎、这个叫聚丙烯，它不是那种透明的像塑料的这一种啊、嗯、它上面它是什么呢，它其实它有点隔温的、哎、啊，有点隔温的，有点毛糙的这个感觉，
0: 是，
10: 那我现在把它这样整个呢一撕撕开来，撕开来之后呢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其实有点油膜的、嗯、哎，稍微这样顶一顶，那
0: 对，
10: 它就出来了，
0: 拿起来方便，
10: 哎，出来了啊，我直接放到嘴巴里面啊，这、
0: 嗯啊、
10: 很简单，因为我刚才有点咳了 好了，那
0: 好，
10: 里面有油膜，所以这个你看啊，你每次拿开来都是完整的，不开起来不费力，不粘黏，嗯，哎，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
0: 大刚在吃的时候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啊，嗯、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的蜂蜜，哎、对吧？哎，它是有水分，但它颜色你看，我们这个好像还更浓郁，
10: 更深一点。
0: 对吧，
10: 因为它把水分去掉了，
0: 更浓郁一些、嗯、啊，更接近那种琥珀色，
10: 对
0: 吧、嗯、因为它是我这个固体蜂蜜它是没有水的，
10: 没有水、啊、完全没有水，
0: 100%的麦卢卡蜂蜜啊，但这个呢，哎，尽管它含水率也很低、嗯、极低、嗯、但它多多少少还是有水分的，
10: 但我跟你讲啊，像这个你第一嘴巴里停留时间比较短、啊、第二个呢、嗯、你顶多放在家里面，放办公室里面、嗯、或者放车里面，除此之外你不方便携带，
0: 车里也放不了，
10: 像这个、嗯、我跟你讲，你放口袋里面
0: 可以啊，
10: 放包里面、嗯、是吧，放在旅行箱里面，哎，你甚至随身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小包里面、嗯、你都可以放着呀，
0: 出去
10: 你嗓子一不舒服直接拉一粒出来，直接嗓一含，
0: 这一盒能占多大的地儿，
10: 对，
0: 这一盒能增多重的重量、嗯、都不占空间，不增重量的，
10: 但这一颗它相当于什么，15

0: 万就要1300多，
1: 就是
0: 我这是可以划等号的，但是我这个价格绝对是小于他的。
1: 对，哪怕九头方给我搞大活动了，你说句实话，你也得800块钱左右。
0: 要的，
1: 那你今天才多少钱？599块钱，而且方便携带。
0: 对，
1: 而且你在口腔当中停留的时间更长，那么对你的黏膜的保护、润养的舒服的感受，会来得更强烈。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今天麦卢卡固体蜂蜜啊。今天这款产品确确实实用花了一个含片都不到的价格，可是把固态蜂蜜带回家，好吧？行走的麦卢卡蜂蜜，599元，
1: 全新包装
0: 即可带回家，021-511-9900。
2: 康维他蜂蜜啊，我已经吃了很多年了。这个固体呢，一入口呢，我就感觉出来了。纯正的麦卢卡味道，它呢完全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而且这个蜂蜜啊，它的味道更加浓郁。这个呢可以吃很久，咽喉、口腔对我来说都很舒服。过去呢我呢是吃的是罐装的，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独立包装，它真的很吸引我。还有啊，我呢每周都要去钓鱼，以前带的蜂蜜啊，路上呢它颠来倒去啊，还洒出来好几次。但是现在有这个板装的呢，出门呢我往口袋里一放，想起来吃一粒，真的省心。
3: 现在嘛退休了嘛，就讲退休了，现在觉得比上班要忙，生活老丰富多彩的。如果我还参加社区合唱队，就讲有我们有一群小姐妹，大家一道就约好到古镇啊，到周边的古镇去白相。哎，白相的辰光嘛，一边走一边拍，发个朋友圈，大家开心开心。那么现在嘛，就讲岁数上去了，就嗓子这个蛮娇气，就吹吹风啊，吃点辣啊，就觉得不适宜了。那么阿拉现在嘛，就讲没办法，只好拿只保温瓶嘛，随时得吃两口茶，对吧？那么后头团长呢，就讲就推荐阿拉，就讲搿固体蜂蜜，阿拉现在吃下来个效果老好的。现在就讲每个小姐妹，大家就拿了搿链接侪买。那么比如讲阿拉演出嘛，上场前嘛，也吃一粒，就讲润润嗓子嘛。演出好了嘛，也吃一粒，就缓解疲劳。哎呦，发觉好像异物感缓解了老好老好，真的比那只保温杯强多了。
0: 这个很多人吃过之后就觉得，哎呦，这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蜂蜜做成固体。对，这就是我们固体蜂蜜，行走的麦卢卡蜂蜜。
1: 对，
0: 什么意思？就今天麦卢卡蜂蜜的含量是达到了100%，
1: 没有其他的东西。
0: 你想，我原来那个麦卢卡蜂蜜瓶装大家很熟悉了，红色瓶，对吧？那个还不能说自己是100%的麦卢卡蜂蜜吧？
1: 因为它有含水率啊，
0: 有含水率，
1: 有一定的含水率吧，允许的嘛。
0: 对，
1: 其实麦卢卡蜂蜜呢，它官方它允许有25%的含水率。所以呢，你看到大部分的蜂蜜，它其实都是这种半液体状的。那但是呢，我跟你讲，这样呢，它第一个，它在嘴巴里它停留时间一定不会长，
0: 对
1: 吧？因为它是个液体嘛，你肯定要咽下去的嘛，所以大概15秒、20秒钟，顶多30秒钟。那你说保护肯定是有的，但是它咽下去之后呢，它毕竟量就不够了，
0: 对。
1: 所以你的口腔啊，如果说哎，你会觉得有点红红的啊，包括牙龈上你有点痛痛的呀，哎，包括你的整个嗓子你干干的、哑哑的呀，那么其实都是你黏膜需要更好的、长时间的来养护的时候呢，明显它是不够了，
0: 是，
1: 对吧？
0: 是。
1: 所以再有一个呢，它不仅如此，我们说以前你比如说啊，你吃的不舒服了呀，
0: 对，
1: 胃有点难受了呀，
0: 对，
1: 酒喝多了呀，或者说是你怎么样的呀，大家都知道麦卢卡蜂蜜下去之后，哎呦，就是舒服多了，感受就不一样了。
0: 有没有发现，其实我刚不是外拍旅游回来嘛，就是大家说都知道，中国人喜欢一种方式叫共餐制，
1: 对，
0: 对吧？共餐制，大家说，哎呦，这个菜你也吃，我也吃，那我不知道同行的旅行团里面，那是不是有一些，对吧？有那
1: 大家都不
0: 知道，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胃是不是合适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咱们不妨给自己的胃更增加一层保护。那这个其实一方面是共餐制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另一方面是什么？就是本身你出现了这种，哎呦，不舒服了，老打嗝呀，对吧？各种情况，哎，这个胃是不是也出现问题了？
1: 当然了，其实它其实主要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坏东西嘛。
0: 对啊，
1: 那个坏东西它主要是针对你的胃黏膜的，它就是破坏你的胃黏膜，好吧？你 胃黏膜一旦受到伤害之后呢，那其实就会影响到你整个的胃的这个表现了，
0: 对啊，
1: 对吧？但是这个你为什么我们说它好呀？它首先它最主要里面是它独有的这个毒脉素的这个含量，嗯，毒脉素是什么？它是一种活性的物质，嗯，对吧？尤其你加号越高 ，UMF 我们达到15家、嗯，尤其今天我们经过检测，我达到17.8家、嗯，那说句话，已经接近18家的这样一个 UMF 的这个指数啊。

0: 它对黏膜啊，它很好的润养，嗯，对吧？它润养黏膜，那么你想想看，那黏膜就多了，嗯，黏膜，你比如说你口腔上的黏膜呀，对吧？你咽喉有黏膜吧？啊，你的呼吸道是黏膜吧？嗯，你的胃肠的这个表面，它不都是黏膜吗？
1: 有啊，
0: 所以它对你的养护不单单说你的嘴巴呀，它整个它是全身，它只要有黏膜的地方，它都可以来进行很好的润养。
1: 是，嗯，所以它变成了固体行走的蜂蜜，麦如卡蜂蜜之后，
0: 而且你看这个包装，
1: 含量就更高。
0: 对，
1: 然后第二个来说，说到它的包装，嗯，刚才看到的像那种蚕宝宝吐丝，哎，
0: 对，
1: 那种
0: 纤维状的，
1: 这种纤维状的包装我们叫油膜。哎，它的好处也显而易见啊。
0: 对，它第一个呢，它是能够隔绝一定温度的，哎，对吧？隔温隔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相对来说不像你那种塑料的，它就粘在这个上面了。第二点是什么呢？我这里面内侧它有点油膜，嗯，那么你的这个我们的固体的这个蜂蜜糖在这个里面啊，它就不容易粘了。
1: 对，哎，你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以前卖的那个含片，啊，
0: 对，
1: 第一个我今天就是用这个含片都不到的价格，今天可以把固体的麦卢卡蜂蜜带回去啊。好，同样说到包装，嗯，你看包装这个，你看尽管我已经抠出来了啊，但是我怎么样把它给弄出来呢？
0: 顶不出来，
1: 哎，顶不出来，为啥？因为它是铝箔包装，嗯，我今天升级了，
0: 来
1: 你看这个。
0: 来，这个刚才看到像这个，啊，像这个呢，像这个什么，有点像什么，啊，哇，蜂窝状啊，其实有点像纤维状的这个东西啊，
1: 对，
0: 它有点抹拉拉的，嗯，啊，它这样的话，它不是那种光滑的，而且有一定的隔温的这个能力。
1: 大刚手上的热量，哎，它是不大容易传，
0: 对，不容易传进去的。好，第二点，你看啊，这个上面我就这个位置啊，我就把整个一撕下来，撕下来之后呢，你看，我这很方便的，我就轻轻的往这一捏一顶，啊，你看出来了。这就出来了，你看它明显它跳出来的，
1: 对，
0: 它不是粘在这个里面的，嗯，这样一出来之后你直接你放在嘴巴里就可以了，嗯，这个你放口袋里也行，嗯，放包包里也行，嗯，放任何地方，反正你随身携带嘛，
1: 今天总共
0: 就这一小盒，
1: 今天一盒当中是有六粒，八盒十五加的石化，嗯，是48粒，
0: 但是每一粒它相当于多少，相当于15克的，就我是15加的，我就相当于15加的这个蜂蜜啊，哦，这个可不少的哦，对不对啊？所以它的润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很充分的。嗯，那为什么它能够做到这样一粒相当于15加呢？得益于它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制作的工艺。它怎么做的呀？首先，我的原料刚才说了 ，UMF 15加的麦卢卡的蜂蜜。
1: 对，
0: 这个蜂蜜我就拿这个，它因为100%的那个麦卢卡15加的蜂蜜拿出来之后。脱水，嗯，把这个水分脱掉29%到将近30%左右，那把水分通通挤干之后再来萃取，这个低温萃取的工艺啊，它是消耗率啊，它要4份才把它浓缩成1份，然后再进行排列，它的低温颗粒化、低温粒化的这个定型处理啊，使得它的整个的毒脉素它的排列紧密饱和而且有序。那么就让它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它的性状就非常的稳定，长期保存没问题。再有一个，那就是它整个的包装，反复给大家看，食品级的聚丙烯的这样一个独立的睡眠舱，每一粒拿出来，你看都是不粘连的，抗高温的，对吧？你看它的颗粒更加的精华浓缩，而且口腔当中停留15分钟以上，对吧？包括你看口感，它也更加的浓郁嘛，因为水分更少了嘛。对吧？也而且呢，固体它更加方便携带，
1: 所以这个其实真的很好。而且你像这个，本来在我手里面拿着就不占空间和分量，你在你自己的包包里面拿着也不会觉得重，也不会觉得占空间，嗯，对吧？100%的麦卢卡蜂蜜，
0: 对，
1: 我告诉你，这个在背面的我们中文的这，因为它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然后我们翻译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配料里面就一样东西，嗯，115%UMF 15加的麦卢卡蜂蜜，括号100%，
0: 对。而且你看啊，新西兰进口，
1: 新西兰进口，
0: 啊，再有一个我提示一下大家，5岁以下儿童不宜食用，嗯，好吧，大家省得它噎住了啊，
1: 是，
0: 好，
1: 然后新鲜批次，
0: 对，
1: 好吧，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啊，这一盒总共是有8盒，48粒，相当于2瓶15加蜂蜜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对，你要吃的是什么呀？就是毒脉素嘛，啊，对不对啊？那我里面的毒脉素的含量就相当于这2大瓶15加里面的。就相当于了，
1: 但是你想这个价格呢，嗯，这一瓶东方购2瓶的话，东方购搞活动也要799，
0: 在外面啊，这一瓶是699块钱，
1: 2瓶1398，
0: 将近1400，
1: 我说东方购物的价格啊，
0: 东方购物差不多800多块钱，
1: 700块钱吧，
0: 对，800块钱，
1: 我今天的8盒装的价格是599，15加为例，15加599，嗯，你跟就是哪怕跟外面的商场超市跟山姆去比的话，
0: 对，
1: 这一盒的价格，嗯，对吧？你看这一盒的价格是168，
0: 对，一盒啊，
1: 好。5盒多少钱？
0: 对呀，啊，
1: 5盒多少？900块钱了。
0: 对你8盒的话，那就是要将近1300多块钱了。
1: 对啊，嗯，1300多块钱。
0: 1300多块钱。
1: 我今天8盒装599，
0: 对，
1: 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

0: 这个呢真的叫哎，含片都不到的价格，今天可以把固体的麦卢卡蜂蜜带回去，
1: 行走的读卖送，
0: 还真是这样、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我是因为经常要我姐妹们出去吃饭搞白相的，外面餐厅的菜啊，重油重盐的，有的辰光我要提前回来的，要一直麦卢卡蜂蜜马上回了嘴巴里的，才能够呢慢慢缓过来。老家人们都笑我回去就回了。后来有一次吃饭辰光，一个小姐妹从包里拿出了个固体蜂蜜，哎呦，这个么子一出来啊，就可以痛痛快快吃吃喝喝了，完全不用担心肠胃不适应。所有人都讲这个是个宝贝，现在只要出去白相、出去吃饭，我就把这个蜂蜜放了包里向，大家一起分享。
3: 固体版的蜂蜜你见过吗？这是康维他百分百麦卢卡蜂蜜，我特别爱吃，含着吃的蜂蜜真的像在吃蜂蜜圆块，而且这样吃蜂蜜真的太方便了，不用泡水，不用脏手，小小一颗随身携带。你看它这个质地真的是固体流金的感觉，它每一颗都是百分百的麦卢卡蜂蜜，不加一滴水，完全是麦卢卡蜂蜜的清甜味道。配料表里面真的只有百分百麦卢卡蜂蜜，没有其他成分。要对自己好一点，就要买这种高品质又方便的麦卢卡，随时随地都能轻轻松松百分百滋养到位。
0: 你看，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蜂蜜尝好了蜂蜜之后啊，蜜蜂尝好了蜂蜜之后，我们就是用到了各种的技术，反正我觉得这个技术呢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啊。无论是它的脱水技术啊、萃取技术啊、定型技术啊，就是让大家吃到纯纯正正的麦卢卡蜂蜜。
1: 对，
0: 以前的麦卢卡蜂蜜好吗？好，因为它含水率极低，
1: 对，
0: 对，但是它过咽喉的速度太快了，
1: 对，
0: 吞下去马上就没有了，就马上就吞下去了嘛。你过咽喉，你在咽到的这种停留时间有多长？几秒钟时间而已。但它本身要保护你的黏膜在哪里？就在你的咽道当中，在你的咽喉当中，对吧？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固体的麦卢卡蜂蜜是不是更长时间停留在你的口腔当中？
1: 15分钟以上，
0: 哎，
1: 对吧？因为固体的像这个含片一样，它可以在15分钟以上嘴巴里面的停留。那你嘴巴是什么呀？嘴巴你看，它就是黏膜呀，口腔黏膜呀，包括你的牙龈上面这个是吧？你如果说有的时候红红的，你痛不痛啊？对吧？那这些呢？如果说你以前是液体蜂蜜的话，那可能15秒钟、20秒钟，你怎么地你也得咽下去了，对不对啊？好，但这个你可以一直含着，像我刚才那里含到现在，它还在啊。而且呢，我如果哪个地方痛啊，我就把它固定在这个地方，让它多跟它接触一会儿，让它多作用一会儿，对吧？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慢的顺着口水它咽下去的过程当中。咽喉如果你干的是吧，你有点痒痒的，它也润养一下，滋润一下，包括你整个的呼吸道，哎，黏膜它也可以润养一下，甚至呢，主要它到最后到哪？到你的胃里面呀，
0: 这很重要哦。
1: 哎，你胃黏膜是不是啊？你胃黏膜以前不是很多你高度白酒的刺激呀、什么其他的酸的辣的刺激啊？你这个东西它进去之后，它就也给你起到一个有一层保护膜一样的，是吧？它也润养一下，所以它是全方位的。
0: 哎，现在做很多这种胃部检查的人也很多，
1: 对
0: 吧？肠道检查、胃部检查，
1: 对，
0: 大家都很担心。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句话叫未雨绸缪，更好的防护
1: 是
0: 啊，其实对我们的胃部来说，麦卢卡蜂蜜真的是很有帮助。
1: 对，
0: 然后今天我还是那句话，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你自己算算账呀。
1: 对，
0: 好吧，15家东方购卖一瓶15家，
1: 东方购15家是差不多在400块钱左右吧，
0: 两瓶800块钱。
1: 对，
0: 我今天15家，告诉你599，我还是100%。纯的麦卢卡蜂蜜，
1: 更浓、更浓郁、更浓缩。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